0: 后事两岸。
1: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的节目来。信兄你好。
2: 主持人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想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处长在5月21号接受了我们国家传播公司我们中央通讯社的专访啊。他特别提到就是美国在这个川习会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他们的这个见面可以说是在5月13号川普抵达了北京，然后呢他们随即在5月14号进行的这个会谈所以这个川习会呢他强调就是呢美国并没有改变任何对台的立场我想这是古立言处长讲到的他说呢这个美国的政策对台政策不变非常重视借由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来重建台海的平衡，对台军售也已经向中方表达了美方的立场
2: 是，
1: 所以我想这个当然因为大家会有这个质疑在于说在5月13号到15号川普访问北京的时间呢，他在空军一号这个上面呢，他在反美途中告诉记者并未就台湾议题对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然后呢古立言也引述了白宫的发言表示呢，不认为稳定的美中关系和强健的美台伙伴关系有冲突，会持续深化美台各政策领域的合作，美方对台海现状逐渐遭到侵蚀的情况持续表达关切所以说我想这边我想先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古立言要不断的强调就是台美关系并没有任何改变，然后呢也不认为稳定的美中关系跟强健的美台关系是矛盾跟冲突的。
2: 是首先第一个我想说的是在所谓的美国对台关系上面，他们其实一直以来在所谓的最基础的发展上面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所谓的制度定定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所谓的三包一法的这个制度的建立他们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不管即便前任总统拜登他有时候不小心表态了不小心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其实在所谓的外交系统上面他们还是最后都会告诉你说他回归到三包一法这件事情上面那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了他们基本上面对于美台关系的这种所谓的稳健发展稳定的发展他们的底线其实是在那个地方的那我们其实很常谈到就是说那如果这个基本稳健的发展在那个地方的话，那为什么会好像有时候总是会有风波原因就在于短时间的这个目标里面甚至于大家都有选举的需求上面的时候，
1: 对，
2: 那有时候你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过激的这种表态或者是过激的言语的这种操作，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当然会有一些短期的风波那我觉得古立言这一次当然他就像范老师之前也有提过的他其实非常熟悉东亚这些所谓的东亚盟国在这个所谓的美中框架底下在意什么东西这个我们之前也提过他可能做过这个台湾的包含其实他也做过副代表那现在是代表那他也在日本这个从事外交工作过，所以我认为他非常清楚知道东亚盟国到底在这个所谓的表态里面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美中冲突里面我们希望或者是我们要的是什么，
1: 对，
2: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他在这个时候接受专访，就像刚刚范教授所提到这是一个国家层级的专访这个国家通讯社层级的专访的时候，它代表着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在这样子的时代这样子的时间点上面我们希望美方对我们做出哪一些更明确的承诺OK， 那所以包含刚刚这个范教授所提到的这个美方他提到啊政策稳定的发展啊或者是美台的关系美中改善关系会不会牺牲台湾，这个都是台湾人现在在意的问题所以他必须要去回答这个问题那同一
3: 时间他把他的期许放进来，也就是说他希望台湾的军事防卫可以加速的状况底下 OK， 那这就是目前他代表着美国在东亚，好，特别是在台湾，特别是在台海之间、两岸之间，他认为台湾应该要做出的合理的决策模式是什么，合理的决策结果是什么，以及你应该要注意的红线底线在哪里。
1: 嗯，
3: 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一种善意的提醒。OK， 美方基于我现在对你的了解，以及你的有疑问的状况底下，我对你提出的这个善意的理解。那这种善意的理解，当然，是为了要安抚台湾内部，或者是说有一部分的在野党的人士对于所谓的美方外交政策、外交立场的这个不信任啊，或者是有疑惑的地方啊，重新去说明清楚。
1: 嗯，
3: 所以包含美方一定一直强调的哈，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修改的状况底下，
1: 嗯，
3: 那他维持这样子的这种表述、这样子的态度，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才是应该是。我觉得在现在 OK 阅读完这一次的专访之后，我认为 OK 基本框架不变了，非常放心的地方。
1: 嗯，
3: 那当然这个非常放心的地方，当然下一个问题就让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OK， 如果对于现状各方的底线、各方的要求、各方的目标通通已经非常明确了，那问题就会在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接近年底的时候，彼此都有选举的需求，彼此都要重新去梳理内政上面民众们对于内政的要求表态是什么。
1: 嗯，
3: 那你要提出一个包含施政的方针啊、施政的蓝图啦、以及你可能接下来明年要推动什么样的法案、推动什么样的防卫目标，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双方彼此在观察对方， OK， 台湾也在观察美方，美方也在观察台方，这一很重要的下一个阶段，你能不能落实你所做出的承诺的问题。
1: 嗯，
3: 所以我认为古立言在这里面其实一直都是在强调，只是相对来讲哦，他其实是在告诉台湾的大众、民众、台湾的社会 OK， 稳定的美中关系就是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大的框架里面他们所希望做的。可是他既然身为这个所谓的台湾的这个代表的话，那他强化台湾、哦、台美、美台之间的关系应该要到达什么样的层级，以及我们的合作应该要到达什么样的方式，我认为在古立言的立场上面，在他的任务上面、政治任命上面，这件事情才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古立言来说，到目前为止真的啊、哦，因为他对台湾这个非常了解的这种背景状况底下，我认为他帮台湾铺成了美方希望达到的所有政策的最好的那一个状态。
1: 嗯，
3: 哦，那一个最好状态就是如果你都这么做的话，那当然他作为所谓的哦驻台代表这样子的这个角色，他可以做出的承诺是美台的关系会永续稳健的发展。
1: 嗯，
3: 好，哦，那我认为这是他可以做到。
1: 嗯，
3: 可是当然这一些东西都是一个动态的这种运作，如果民进党政府或者是现在的在野党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的决策跟他所做出来的这种表态或者是对未来的希望一旦有不同的时候，那当然美方的这种态度或是美方的下一步也会因此而改变。
1: 嗯，
3: 所以我认为在整个局势的发展里面，古立言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哦，这个政治的人物，因为他的说法就代表着美方最希望、最希望达到的事情。
1: 嗯，
3: 那我认为台湾社会或者是这个不管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都应该非常重视他的发言，因为这件事情才是可能最能符合美方需求的这个哦实际上的作为。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应该要理解的。
1: 对，其实在这个古立言他的发言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他说川普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续名贺主第一岛链冲突的重要性，尤其是台海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嗯，川普已经强调任何片面改变现状之举将招致毁灭性冲突的风险。
3: 嗯，
1: 然后呢古立言说两岸冲突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高达10兆美元的损失，约占全球 GDP 的 10%，中国与台湾受到的影响将更为严重，因此最应该避免冲突， 他认为台湾的国防特别条例通过是满足台湾需求的第一步，期待立法院能够通过剩余的预算，尤其是投资无人机的迫切性啊。所以他有提到就是第一岛链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就是郑丽文女士在6月2号出发前，6月1号她召开记者会，她说台湾应该要去除第一岛链思维，要走向和平繁荣之链啊。那这个跟川普强调第一岛链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3: 是。
1: 我想第一岛链这个说法不是台湾自己创造，而是美国过去所强调的，例如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是台湾、日本、菲律宾算第一岛链，然后这个夏威夷、关岛算第二岛链等等啊。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美方所提出来的。
3: 是。
1: 那这个古立言提到，就是说川普认为第一岛链是对美国是至关重要。那因此这个时候，郑丽文女士说，台湾应该要摆除第一岛链的思维，说台湾不要成为乌克兰，台湾不要成为大国博弈下棋子。那感觉是他已经就是不愿意成为第一岛链的一份子了。你觉得这点来讲，对于美国会怎么看待？
3: 是，我认为当然第一岛链其实是最重要的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第二岛链当做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可是当然第一岛链如果一旦被突破的话，那就代表了美国现有既有的势力的这个防卫的这个能力正在下降当中，然后进而被中国突破。那我觉得这当然不是美国所乐见的，所以我认为对于美国来讲，维持既有的这个防卫的底线这件事情当然是他最需要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川普不管是对第一岛链的维护啦，或者是对台湾应该扮演的角色的这种某一种期许，我认为其实都说明了第一岛链的重要性，以及第一岛链在现在不应该对美方来说不应该被突破这样子一个立场。那当然一旦郑主席他希望去改变这件事情，当然他这个利用和平的需求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希望改变现状的一个调整，那我觉得好像这逻辑上面看起来好像是符合的，可是实际上当然在整个国际局势国际格局的这种结构底下，这件事情它并没有办法经得起现状的考验因为包含了这个国际当中非常讲究现实实力这件事情。 OK， 所以维持现状那一个现状 status quo 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一方希望在这里面改变或者是这个丧失既有权力的这个维护所以郑主席他去调整这件事情，他就必须要去详细的说明 OK， 对于国际的结构，对于这个未来美中之间这个一旦进行了调整，那当然可能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作为，或者是未来的期许是什么单单一句说我要和平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不够的那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岛链这件事情其实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它大概就是 OK， 千百年来不变的很重要的一个底线跟这个地理区域的划分就在那个地方 OK， 包含这个所谓的海洋势力，美国所代表的海洋势力，西方的国际结构 OK， 现有的国际社会稳定的这个力量 OK， 它能把这个所谓的力量维系在第一岛链以及中国这个所谓的陆权陆权发展的这种底线，包含当然它希望在沿海这个不管怎么样的方式去这个做一个中国势力往外的突破，那这个当然都是双方对于自己未来国家发展蓝图的一种想象可是放到现实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双方的力量最明显的这个停留僵持在哪一个地方，就是大概从二战之后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跨一步，你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跨一步那当然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这个第一岛链的角色，第一岛链对于本身国防力量啊，对于本身在这里面扮演的这种角色的这个期许，或许会跟国际之间有一点点不同包含这个驻日美军 OK 日本这个冲绳基地跟美军的冲突其实也是时常的发生那在朝鲜半岛上面驻韩美军 OK 韩国一直希望美军把这个战争时期的指挥权战时指挥权交还给韩国那这种冲突都有那其实在台海之间也是一样的 OK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拿到的军售的武器品项 或者是在这里面台湾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认知，其实也经常跟美方有不同的一种想象。
1: 嗯，
3: 可是这种不同的想象，当然我认为这个都是双方彼此对于这种认知以及底线的调整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谈判的过程。
1: 嗯，
3: 我说出我想什么，你说出你想什么，那我们才可以针对你想的跟我想的这种从这个不同当中寻找出相同的地方，而这些相同的地方就可以是军购军售的一部分。
1: 嗯，
3: 好，那包含了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对于这种直升机的需求，对于这个导弹好防卫系统的需求，都是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得来的。
1: 嗯，
3: 那当然在这一个发展的期间里面，我们也很常去提到好台湾是不是应该拥有核子武器的力量，这个部分倒是跟朝鲜半岛上面的韩国其实是一样的。当然你希望拥有保护自己最大最大的力量好核子武器，那可是实际上在这里面你拥有核子武器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能够保护你，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这个思考或许需要再更审慎一点。
1: 嗯，
3: OK， 你一旦拥有了核子武器，那是不是诱使在这个现有的这种安全困境的状况底下，诱使中国一定要来打你，反而有一个更明确的这个借口。
1: 嗯，
3: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底线在讨论里面，其实都应该把给过去一段时间在整个国际结构底下拥有最详尽讨论的这种过去历史的这种美国的认知，美国的这些相关的作为，把它纳进来做考量。
1: 嗯，
3: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 OK， 台湾现在需要用什么样的武器来防卫自己，我认为反过头来是应该是台湾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应该要去表态的。
1: 嗯，
3: OK， 好，我认知到我在第一岛链里面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角色。OK， 例如郑主席如果说我们要去除掉第一岛链的概念，
1: 嗯，
3: 我们不要扮演第一岛链。好，那你应该要有进一步的说明是，好，如果我现在不要当第一岛链 ，OK， 我不是第一岛链里面的国家行为者了，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以及什么样的武器来维护维系自己国家主权独立的运作，
1: 嗯，
3: 以及这个台湾中华民国台湾这样子的这种 OK 国际的声量应该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在什么样的这个发展当中去维系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式。
1: 嗯，
3: 那你起码要告诉我这件事情啊，不然你只告诉我说我不要当第一岛链，我要和平，这是我刚刚说的，其实没有办法说服台湾的人民，我相信也没有办法说服美方或是中方。
1: 嗯，
3: 那所以如果你不想当第一岛链，那你想当什么？
1: 嗯，
3: 那你要做什么，而且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卫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下一步要被追问的。
1: 嗯，
3: 那如果没有的话，或许某种程度回过头来说 OK， 在美方的东亚战略布局里面，当然对美方来讲盟国的这个支持以及盟国的付出其实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川普政府上台之后，特别是他第二任期上台之后，他非常强调这件事情 OK， 你的国防预算应该要增加到 GDP 的 3% OK， 你应该要增加你的国防支出，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川普政府他念之在知的。那如果你不愿意做到这件事情，那你要做到什么样的角度，例如 OK， 我没有办法做到 3%， 那我可不可以在两年之内增加到 2%？
1: 嗯，
3: 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在没有增加的状况底下用特别预算的方式向你需求开出购买的这种 list 的清单是什么。
1: 嗯，
3: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才是国民党他身为一个在野党应该要做的。
1: 嗯，
3: 而不是只有告诉我一个空话，告诉我说目前我就只想要这样子，那我就不想要当第一岛链，那就结束了。
1: 嗯，
3: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才是在美方在提及是所谓的第一岛链，以及在这个国民党政府说我们不希望扮演这样的角色里面，我希望看到的更清楚的论述以及更清楚的这个结果，那我们才可以继续进行辩证跟选择。
1: 是，好，的确，我想这点的确是值得国民党还有各界来去思考的。那的确就是说国民党要怎么样展现出他们的路线并没有有所改变，或者是在第一岛链的地位我想这刚才信理兄提得很清楚就是第一岛链这个其实是攸关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基本的 一个底线啊。那如果说台湾不要成为第一岛链，那台湾要成为什么？
2: 嗯，
1: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日本的高市早苗，
2: 嗯，
1: 但我们知道日本实际上就是说比台湾的人口多啊，日本有

0: 一亿人口，
1: 是，
0: 它的经济规模各方面都比台湾大。
1: 对，
0: 但是呢，其实日本是比台湾更有本钱，在美中之间就是这个互相迎合啦。
1: 对。
0: 但是我们看到高市长苗是一边的站在美国这边啊，然后可以说是站在一个挺美反中的路线。
1: 是，
0: 那如果连日本比台湾这么大的国家，他都义无反顾的站在美国这边，那我们台湾有什么立场可以好像想要在美中之间游走啊？
1: 是，
0: 诚如这个郑丽文主席所讲的啊，不想成为大国博弈下的棋子或者弃子啊，我们不想成为下个乌克兰。那难道日本想成为乌克兰吗？所以说，我觉得那这第一条链，我们看到日本起码目前为止，高市早苗他们所采取的路线，他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站在美国这边。我们看到去年11月，他也提到说，如果解放军对台动武的话，等于是日本的这个所谓的紧急事态，
1: 对，
0: 所以日本可以这个出兵啊，
1: 是，
0: 这就等于说是一个危机存亡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之下呢，他可以作为一个出兵的一个理由。那因此也被成外界认为说是，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嘛。
1: 是，
0: 那高市早苗都愿意为台湾而遭到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制裁啊，包含中国这个禁止观光客到日本去，停止采购日本的水产品等等等等。那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媒体也报道，这一次的川习会，习近平抱怨最多的两个人，一个就是高市，一个就是
1: 是，
0: 赖清德。那如果日本这么挺台湾，然后对抗中国，那台湾这边却想要跟中国妥协，哦，想要换来和平，那我觉得对日本来讲是情何以堪嘛？哦，我都为了你而得罪中国了，结果你竟想要去跟中国妥协。那让我再来看这个第一岛链下面的菲律宾，我们看到的小马克思总统他也是非常的反中，然后我们看到最近他也到了日本去东京去访问，
1: 是，
0: 也跟高市早苗这个可以说是建立非常深厚的关系。那我们看到最近的香格里拉会谈，
1: 对，
0: 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也提到，就是强化跟台湾之间的关联合作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郑丽文想要退出第一岛链，这当然会引发美方的一个担心跟担忧啊。所以我想，古立言还特别提到了无人机的问题了哈。他说，期待立法院能够通过剩余预算投资无人机，有其迫切性，不仅能改变台湾安全，也带来庞大商机啊。古立言强调，无人机的相关预算遭大幅删除，外界担心啊，将会损及台湾的国防产业的发展。他指出，看到台湾业者投入无人机产业的积极意愿，如果有市场需求啊，美国的领导的企业乐于与台湾业者进行技术转移，建立在地供应链与共同研发的伙伴关系。如果台湾的目标是要以最快速度建立最大化的威慑能力呢，挹注这些优先事项，可让台湾立即生产无人机。那他强调，这个系统呢的大量生产能对台湾的安全产生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可以看起来，无人机可以说是美国非常在意的了啊。那这也是台湾很多这个我们现在不管政府跟民间都积极在推动的啊。很多人说台湾不能够鸡蛋放在同个篮子里，只有半导体啊，只有 AI，那我们可能下一个护国神山是无人机。所以你怎么来看这个古立言这么样的强调无人机的重要性？
1: 当然我不是做无人机的专家啦，
0: 对。
1: 哈，所以这个无人机详细的机型啊，或者是它的功能是什么，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得这么清楚。可是，如同我们在整个外交局势里面，我们所观察的，就是第一个，古立演这时候讲无人机产业以及无人机产业发展对台湾的重要性，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是他认为，或者是这是他代表美方认为。对于台湾来讲，现在从我的观点来看，从美方的观点来看，你发展无人机才是对于你的整个产业链发展、你的整个国家安全防护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种投资。那所以当然，这个投资当然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挹注这一个产业、挹注这一个资源？那当然，他给了一个解方，OK，就是这个军购或者是这个特别预算当中，对无人机产业当中。这些相关预算的这些编列，
0: 对。
1: 那当然，这些事情当然它的成效有时候不会马上看到，3、5年之后，甚至于像我们竹科啦哈这些半导体的产业，你到现在才是我们真正在收获收割，我们作为全世界领导的这个风潮最主要的这个时期。所以我认为对台湾来讲，当然你远光要放远一点的话，那当然你要怎么样去看无人机产业这件事情，我倒是觉得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0: 就是从这个所谓的乌俄战争齁，它几乎就是现代战争的一个最雏形的一种发展了。
1: 对，
0: 从传统过去的传统这个作战的方式，坦克车齁，到现在几乎都用无人机相对应的来操作跟这个进行这个新的战争的这种侦察模式，或者是甚至于运作模式了。所以我认为当然无人机产业你可以看到的前景，至少从乌俄战争看起来，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力的一种部件。
1: 嗯
0: ，OK， 那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或者是台湾的社会，应该对这件事情，我相信你应该要支持。有一点点理性的这个民众，你都应该要支持。原因是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无人机它大概是一个成本非常小的，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讲作用非常明确的这个发展的这个产业。
1: 嗯，
0: 所以其实从这个整个在地化产业的这个发展里面，国民党有一些立法委员，他们针对这件事情也有一些呼吁啦，哈，这个不应该把它全部都删掉，哈，让整个台湾的中部产业啦，哈，其他的地方的这个产业链都非常仰赖这个新兴产业的部件。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当然还是老话一句啊，这是美方认为最佳解的一个部分。
1: 嗯
0: ，OK， 你要不就做最佳解的部分。
1: 嗯，
0: 要不就告诉我你有另外一个解法。
1: 嗯，
0: 另外一个解法是什么？你要告诉我。
1: 嗯，
0: 不是只有说啊，因为这不是最佳解，那我不做。
1: 嗯，
0: 我不答。
1: 嗯，
0: 好，或者是我不回应，那就算了。
1: 嗯，
0: 这不是一个希望未来重新拿到执政权，这不是一个说服民众民心，我认为应该要有的态度，或者是应该要有的这个举措。
1: 嗯，
0: 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无人机这一题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的。
1: 嗯，
0: 这个产业链它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以及国民党到底你的立场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应该不可以回避的问题。嗯，
1: 是，好，我想这个无人机啊，它的确改变了我们整个战略跟战术啊，可以说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颠覆啊。诚如古立言所说了，他说这个全球现在对可信赖的无人系统的需求是非常高涨啊，包含从中东跟乌克兰的战争都显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尤其是 AI 和无人系统扮演的核心角色。他说代表台湾可以透过精准投资和军事改革快速重建两岸的军事平衡。所以有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古立言他念兹在兹的是台湾的无人机，甚至我们看到未来是无人艇或者是机器人，他们对于台湾的国防跟安全的重要。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无人机，从这次俄乌战争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试验，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大家对无人机的感觉就是好像是那个小朋友玩的遥控飞机
0: 是，
1: 但是这次从乌克兰战争看出来，它彻底的试用在这个军事上，而且相当成功啊。那这个为什么会改变整个的战略，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我们跟中共是一个相当武力悬殊的这个国家啊，包含中国的这个军机啊、军舰啊、大炮啊，或者解放军人的数量啊，就远远超过台湾，而且数量悬殊非常大。但是如果未来是一个无人机的一个战争的话，那它可以生产多少我们也可以生产，甚至可能可以生产的比它还多。只要我们这个加大力度，那就变成整个改变了这个过去数量上的悬殊了。所以它是一个整个战略的改变，那甚至还包含未来的无人体或者机器人，这都会是一个新的战略改变。所以我觉得古立言的说法其实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么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于中国的客观认识跟全面的理解。我主持这个节目可以邀请到对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跟着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成长，觉得非常的荣幸。那上周我们邀请到中正大学政治系的蔡老师来为我们分析越南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了解中越邻国之间的互动，那收获非常多。那本周呢，我们继续邀请蔡荣祥教授，但是呢跟过去的习惯一样，我们把视角转到台越关系，以及台越关系如何受到这个中越关系的影响。那特别重要的是什么？现在台湾被中共片面的这个完全断绝官方的往来，所以呢我们在两岸关系，特别是官方的关系受到严重的受限之下，那越南呢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越南然后来理解中共的思维或是做法或是其他的议题，那或者是呢又成为可能破口或是其他的角色。那为了理解这一些错综复杂的情势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请蔡老师向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
2: 主持人林子立教授，各位央广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好，我是中正政治系蔡荣祥老师。
1: 好，谢谢蔡老师再一次的来到我们节目。那越南长期以来都是我们台湾的劳动力主要来源，然后您上一集一开始也为我们破题，它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学生的族群然后的这一个重要的来源。那对于台湾对越南的投资也非常的庞大，特别是在中国加一的状况之下。那你可以再一次的为我们阐明一下，由于两岸的这种因素，然后常常对台湾有这个主权的要求，在这个一体之下，你觉得越南对台湾还有什么重要性呢？
2: 对，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台商过去在中国的这个阶段，已经面临到一个必须要转型，就是说可能大部分的这个重要的一些产业可能都要移出中国，
1: 对，
2: 那也涉及到中国的经营环境，也涉及到美中贸易战，
1: 是。
2: 那越南就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台商可以新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
1: 是。
2: 那同时也配合了台越之间，包括我刚刚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外配，
1: 是
2: 移工，
1: 是
2: 学生，
1: 对。
2: 其实大家在各式各样的这个学校里面，我们有非常多的越南学生，
1: 是
2: 我这次去，我们的代表告诉我，大概总体来讲有50000多名台湾的学生，
1: 是
2: 越南台湾学生
1: 是
2: 那这50000多里面，每年大概有10000多
1: 是
2: 那到台湾来，他们学习到如果是跟科学相关的，就是科学，科技，工程。跟数学，那这个就是我们英文俗称的叫做 STEM 课程，那这些学到这些技术的这些知识的这个学生，他读了书拿到学位之后，他未来回到越南去，
1: 是
2: 他就可以发展这相关的一些东西，
1: 是
2: 等于是我们来帮越南来训练他们自己的这个人才，
1: 是
2: 劳力，
1: 是
2: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两国之间的一个交流，当然这个前提是什么？他们一定要会讲中文，
1: 是。
2: 所以我们的代表处就是有设所谓中文检定考试，
1: 是。
2: 你要通过基础的中文，那你到台湾来读书，
1: 是。
2: 那你在台湾又学习到这些东西，回去又对你的国家有一些贡献，
1: 是。
2: 就是不是去从事传统的，而是从事比较可能是跟服务业相关的，或者是跟 电资通或是跟半导体有关的。
1: 是，
2: 那我想对越南来讲，这是一个双赢互利的两国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跟越南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1: 嗯，
2: 不过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实质上的合作，嗯，其实不是外交关系，从形式上的那种所谓的啊，两国之间有什么大使馆啊，
1: 嗯，
2: 哦，但是。

0: 我们实际在做的事情其实都一样，甚至因为这样的关系，移工啊，齁，嗯，啊，包括外配啊，包括学生，嗯，其实我们的连结很强。那越南的这个外交官就说啊，那台湾就是我们的亲戚，他用 relative 这个字啊，
1: 对，家，亲家，
0: 亲家，亲戚嘛，
1: 对。
0: 那我就觉得很传神，很到位啊！
1: 是是是，
0: 他就是跟我们有一个亲戚的关系，有一个婚姻的关系，有一个学生训练的关系，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应该对越南更大的这个应该合作，哦，这个很重要，嗯。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台湾都说我们的两岸关系，我们甚至包括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很透彻，嗯，
1: 对，哦，
0: 事实上越南比我们更透彻，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他们同是那样的制度的国家，
1: 嗯，
0: 而且他们跟中国之间的合作。所以如果透过越南，然后我们可以来看看，嗯，他们的看法，
1: 是
0: 包括越南他们的实际的接触的经验，那我们等于是我们自己有一些看法，
1: 是
0: 那再结合越南对于中国的看法，
1: 是
0: 那他们如果也会懂，可以跟我们用这个所谓中文来沟通的时候，
1: 是，
0: 哦，我想这个是一个所谓的一加一大于二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是
0: 那我个人是认为这就是我们此行得到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
1: 是，
0: 哦，原来越南的有些思考是跟我们一样的，
1: 是，
0: 哦，啊，当然他对中国的观察也值得我们去做参考，
1: 是，
0: 千万不要有那种认为说只有我们在台湾的就是最了解中国的，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迷思，
1: 是真的，我非常认同蔡老师的话，因为他们毕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用共产主义来统治这个国家，他们有更多共通的思想、制度跟这个看待事情的方法。那其实我刚刚从蔡老师的分析里面呢，这个观察到一点，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越南的学生早已超越中国大陆的学生来到台湾。不仅如此，过去台湾有非常多的这个外配是中国大陆新娘，现在呢，主要的外籍新娘的第一名呢，已经是越南人了。这个就可以看出这个两岸关系的变化，也牵动了台越关系的变化。所以我想进一步的请教这个蔡老师，在这一个苏林上台之后，他的对外基本策略是什么？对于台湾我们这样子受到中国打压，我还记得印象深刻，有一个这个越南的前大使已经退休了，所以呢，他很毫无保留告诉我们，如果能够搬家，他希望呢不要做中国的邻居。那您觉得现在这一些越南的灵活外交对台湾我们的国际处境有什么启发呢？
0: 对，就是说在国际政治上面，地理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因为你没有办法变。
1: 对，
0: 哦，那越南长期跟中国的互动经验，哦，甚至有发生战争，
1: 嗯，
0: 哦，那当然就是我说的有爱恨的情仇，哦，
1: 是，
0: 那我想对于这个越南来讲，
1: 嗯，
0: 因为他们正在经济正在起飞，哦，嗯，那我想有一些做法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哦，因为他要更开放，
1: 哦，对，
0: 当然在政治上面他们其实是比较这个权力是比较集中的，
1: 对，
0: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1: 嗯，
0: 但是如果就像邓小平所讲的嘛，
1: 嗯嗯，
0: 哦，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1: 对，
0: 所以说越南其实某种程度他也清楚的知道，要让越南的经济变好，
1: 对，
0: 那人均 GDP 变高，
1: 嗯，
0: 那越南某种程度来讲，
1: 嗯，
0: 不走完全是中国那种所谓的，其实私人企业是要受到控制的。
1: 对，
0: 好，哦，那如果越南在这个地方里面越开放，
1: 嗯，
0: 越多的外资愿意到越南来投资，
1: 对，
0: 那我想对越南来讲，至少目前来讲，
1: 嗯，
0: 齁，越南其实好像不是像中国那样很担心说会因此而推翻，齁，外部的这个势力或是资本来推翻越南的领导，
1: 对，
0: 我感觉他们的那个安全感，齁，
1: 嗯，
0: 不像中国那么有疑虑啊，我这个外资可能对我们都是想要推倒，
1: 对，哦，
0: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包括我们也去了胡志明市，我觉得那个对外的那种经济自由贸易开放啊，
1: 是
0: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1: 是，
0: 哦，那我个人觉得在美中贸易战的情况底下，越南这个路线很清楚，那当然对台湾来讲，
1: 嗯，哦，
0: 就是说我们要把握什么，就是说越南他想要跟我们学习什么，一定是跟半导体有关，嗯，
1: 是，
0: 但是半导体的部分目前他们都是组装封测，
1: 嗯，
0: 齁，
1: 嗯
0: 哦，那越南 他其实想要做的是他能够再提升

0: 工人主义
1: 是
0: 好、哦，先合作这个他们有兴趣的。
1: 对，
0: 好、哦，你说传统产业，我想当然我们都知道，越南的在台湾的移工，他们其实真的非常的勤劳，
1: 是
0: 好、哦，因为他觉得说我在台湾我可以多赚一些钱，嗯，我可以改善我的生活，
1: 嗯，
0: 那的工作态度就不一样，
1: 是
0: 好、哦，所以在台湾其实有很多可能基础建设的事情是越南的这个移工来协助我们，
1: 是
0: 那也帮助了台湾的这些厂商，
1: 嗯。
0: 建设公司，
1: 哎、欸，
0: 早日达成这个目标，
1: 是，
0: 其实这种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1: 对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越南也在拼转型，
1: 是，
0: 好、哦、啊，台湾过去走的那些经验，都可以给越南一个非常好的借鉴，但是没办法一触可及，
1: 对，
0: 台积电不是。昨天说要盖，今天就好了。
1: 对，
0: 也没办法这样，因为那有太多太多的
1: 30年的努力
0: 了。对，30年的努力。那我这样讲好了，盖一个比较成熟的，或者是说啊、比较高阶的晶片，其实要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工程师。
1: 嗯，
0: 以目前越南来讲，那个数字还没有办法去适应。
1: 对，
0: 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1: 嗯，
0: 也是。很大多数的台湾的工程师过去
1: 是
0: 好、哦，我想这个就是涉及到这个人力资源训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越南其实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1: 对，
0: 但是要一步一步
1: 好、
0: 哦、摸着石头过河。
1: 嗯，那我在想哦，刚刚蔡老师有提到，就是我们虽然越南不是我们的邦交国，其实跟台湾有重要的关系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我们邦交国，我讲的重要关系当然是指的是经贸或是政治关系，那在我们邦交国这么有限的状况之下，跟两岸的关系在这一个严峻的考验，您觉得越南会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破口？中国大陆要现在要派人来台湾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容易了，那这一但是越南来台湾的是很热络，因为我们非常需要这个越南的这个移工。那您会不会觉得这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这个破口呢？
0: 事实上，林子毅教授所提的这个，其实如果我们跟中国，某种程度来讲，当然官方上面的接触，中国是拒绝啊。
1: 是，
0: 但是如果说透过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是不错的，
1: 是
0: 好、哦。那越南跟台湾的关系，我想，我们也不会去怀疑越南对台湾有什么主权的野心，
1: 是
0: 好、
1: 哦，不会。
0: 那这个情况底下，越南很适合作为一个第三国，
1: 对
0: 哦，然后来促进所谓的1.25轨，
1: 是
0: 好、哦，或是2轨外交，
1: 是
0: 好、哦。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就说中国的学者，我想他们应该也不会怀疑越南的、
1: 啊，对
0: 好、哦。那台湾的学者，我们也不会去怀疑越南，
1: 是有信任感，
0: 对，有信任感，因为我们有合作关系。好、哦，那如果说在越南这样一个地方，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中国的学者、嗯、啊，越南的学者，
1: 是
0: 包括台湾的学者，
1: 是
0: 那这三个，那在第三国哈、哦，让两岸关系可以，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我并不认为说一定可以化解冲突啦，
1: 是，
0: 但是至少知道对方目前对台湾，好、哦，比如说中国对台湾的某一些看法。
1: 哦，
0: 那他告诉我们他们的想法，那我们来告诉他们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大家交流意见，好、哦，至少没有资讯不对称。
1: 嗯哼，
0: 好、
1: 哦，
0: 那你说会不会完全降低冲突？没有，但是我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有诱因，中国学者愿意到越南去。
1: 是，
0: 我们到越南去也非常非常的近，
1: 哈、哦。是，
0: 像我们这样飞机大概2个多小时。
1: 是，
0: 哦，2个多小时、3小时，其实大概都是台北、高雄的远啊。
1: 嗯，
0: 哦，我都不感觉好像有出国，
1: 是，
0: 就觉得很近。
1: 是，好，谢谢蔡老师精辟的分析。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好好消化一下蔡老师带给我们的智慧。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0: 高的可能性，他们就在朝这个路上前进。但是刚刚其实蔡老师稍微有点提到，就是越南是这一个走中国的路线，就是计划经济，跟我们台湾的市场经济是很不一样。那观众朋友们也许会说，台湾也是国家的这个计划经济，我们的台积电，我们的资讯通的产业，就是透过政府的计划跟指导来得到成功的。但是我们要请教蔡老师的是，事实上市场经济跟这个计划经济是完完全全的不同，主要是依照市场的需求来决定生产。可是中国的模式似乎就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根据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来打造产业，来针对这个特殊性。那您看到越南现在经济这样蓬勃的发展，它比较具有计划经济的样子，还是会逐渐走向像您刚刚其实有好几次提到的多元开放然后灵活的经济呢？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台湾是不是更应该的勇于把技术分享给这个越南，就像当初美国把技术给台湾一样？
1: 对，就是说事实上这个总书记苏联哈，他上台之后，其实他有做一些程度的改革。他认为那个越南的这个国营企业啊，效率不彰
0: 是
1: 哈，也就是说，他们要慢慢的去改变这种所谓的效率的问题。共产国家当然他们的资源都是由国家来掌控，
0: 对，
1: 但是就是说，如果效率不好，
0: 嗯，
1: 哈，那或者是说并没有来做一些调整，
0: 嗯，
1: 过度的浪费，
0: 对，
1: 哈。那可能都是以国家的这个主导的计划来做的时候，
0: 对，
1: 事实上会面临它的竞争力会失去。
0: 嗯嗯嗯。
1: 所以，如果苏联总书记他针对国营企业的改革，
0: 嗯，
1: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就是比较，哦，我用中国的用语啊，走资本主义的路线，
0: 嗯，是 是，
1: 走资派。
0: 对，
1: 哦，这个政局当然不会完全放弃他们原本国家的控制啊。
0: 对，
1: 或者是说，其实，在越南里面，我发现其实很多的大企业。
0: 对，
1: 好，哦，那这个大企业当然就是有一些是国家的
0: 齁，嗯，
1: 国家的资本。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如果他知道一定要改变这个所谓的效率的问题，
0: 对，
1: 那这样就会有竞争力。
0: 嗯，
1: 那对于台湾来讲，我们也不能把越南当作就是说，哦，因为他有劳动力输出到台湾，
0: 嗯，
1: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的生产基地在越南，
0: 是
1: 这种观念的话也是要改变。
0: 对，
1: 我们慢慢让他把技术他们提升之后，我们变成是一种伙伴，
0: 是
1: 哦，包括日本跟越南的关系也是这样。好，哦，那如果是伙伴的关系的时候，因为越南跟日本是有外交关系的嘛。
0: 对。
1: 那这个如果慢慢提升的时候，等于是我们这所谓的印太战略里面，嗯，我们在新南向政策里面一个重要节点就是越南。
0: 是。
1: 虽然没有外交关系，
0: 嗯，
1: 但是如果透过经济上面，
0: 嗯，
1: 其实经济也是一种两个国家很重要的一种结合。
0: 是啊。
1: 那如果我们帮他训练这些人才，然后他们也慢慢的升级的时候，这时候的这个伙伴关系就不再是只是说啊，我就是帮你代工啊，我
0: 是
1: 就是帮你所谓的啊，就是你只是移转到我这里来啊，
0: 是是，哦，
1: 我觉得那个都没有办法达成经济上比较高度的这种所谓合作的，
0: 对，
1: 好，哦，那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我们如果把我们对越南的定位，
0: 对，
1: 不是认为它是一个工厂，
0: 是。
1: 而是它也是我们整个所谓生态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伙伴的时候，那越南它当然越更愿意跟我们合作嘛。
0: 对，
1: 好，
0: 嗯，
1: 那像我们这次去其实他们某种程度来讲，对我们的名称还是有一些坚持啊。
0: 是，
1: 到底是你是来自于什么的？
0: 对，
1: 可是对我们来讲，慢慢他了解到我们的想法的时候，
0: 嗯，
1: 他也不会用所谓的完全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对待台湾，嗯，
0: 对，
1: 他会知道说，哦，我们台湾对一个中国原则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有意见的，
0: 嗯，对，
1: 哦，在外交上面，那我觉得就是说越南慢慢能够理解，
0: 对，
1: 也能够感同身受，
0: 嗯哼，
1: 因为他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他很清楚啊，
0: 对，
1: 哦，他很清楚，那他能慢慢能够理解台湾，
0: 嗯哼，
1: 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跟越南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0: 是，
1: 但是如果双边的合作都很多会自然而然就会扩散到所谓的外交关系，嗯，
0: 是，
1: 哦，实质上面的，
0: 对，
1: 因为我现在谈说我们要两个建交，那也都不可能嘛，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越南也很清楚，如果他太依赖中国的时候，
0: 嗯，
1: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跟中国谈判，
0: 对，
1: 哦，其实他们都很清楚，我如果跟中国双边谈判的时候，我们的国力差太多了，嗯，
0: 对，
1: 可是如果他也跟其他国家有合作的时候，哇，嗯，他的谈判筹码就不一样了，
0: 对啊，
1: 至少中国

好，接着我们赶快接紧抓的时间，对蔡老师进行灵魂拷问。我们知道这个越南经济已经开始起飞，那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倍、三倍达到中国现在的水准，都不是不可能的事，甚至是有很。

0: 我觉得说，那你是不是哈、嗯？因为你可以找到其他地方的出口的时候，
1: 对
0: 越南的谈判的这个价码，哈，就会更多，
1: 嗯，
0: 哈，筹码就会更多，哈。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但当然，对于台湾来讲，哈，我们现在当然是优势，哈。
1: 对，
0: 不过也把这个优势能够提升我们的伙伴关系，
1: 是，
0: 哈。那这样对我们来讲，哈、嗯，我们可以不仅可以取得越南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供应链，
1: 是
0: 啊，同时越南也会因为这样子，哦，嗯、跟台湾会更进一步，哦，我想这关系会不断的深化啊，
1: 是，
0: 而不是说啊是不错，那就固定在那里，
1: 对，
0: 哦，那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有问题，
1: 嗯，我觉得这个刚刚蔡老师讲的是其实是相当的这个透彻，为什么呢？我们想想看，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越配新娘。然后我们有这么多越南籍的学生，那事实上我们应该呢更进一步的呢去这个深化这样子的这个结合。其实我们不需要在意他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邦交国，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更加全力的投资越南，那事实上它是我们的许多的生产基地、劳动基地、知识的基地。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们有遇到一些越南的大学生，然后他们也是到欧洲留学，然后受到这个欧洲的这个种族歧视的影响很多。我们应该更加，事实上我们台湾的政府已经很努力的在这个招收越南的学生了，除了有中文的这个限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方法。那我们的外馆的这个规模在这个河内也是整个中华民国在这个东南亚地方呢算是数一数二大的外馆，所以可见呢我们的政府的确重视这个我们与越南的关系。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那我们不得不又思考了，那您怎么看待越来越强大的越南，中国将怎么样去回应越南的崛起呢？
0: 对，我想中国也很清楚知道，就是说越南确实在这个美中贸易战之间某种程度也因此而就慢慢的、哦、提升他自己的地位，
1: 是、
0: 哦、所以我想以后越南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就是说我就是你的卫星国，
1: 对、
0: 哦、他也会慢慢的会有一些自主性，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就是表示他这个国家主席为什么他要跟川普之间，因为他也很清楚知道嘛，
1: 是
0: 我跟美国的关系不会因为我跟中国的关系就因此而变不好，
1: 对、
0: 哦、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当然没有办法保持等距啊、嗯、
1: 不可能、
0: 哦、我们就说啊就保持等距离，
1: 对对，
0: 其实不见得能够等距、
1: 哦、对，
0: 但是我觉得从越南的这种某种程度来讲，他的这个所谓的阻止外交也好，或者是说独立自主、哦、相对有一些弹性，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因为至少中国不会说那越南你是我中国的一部分嘛，
1: 对、
0: 哦、不会对他有所谓的主权、嗯、至少目前来讲啦、哦、不会说要并吞或是主权威胁，
1: 嗯、
0: 哦、那这也就是说越南可以去享受这样子的一个奢侈，什么意思、嗯、就是说新加坡东南亚或是越南他们为什么可以选择所谓两边下注，因为他对他并没有主权的威胁啊，
1: 对
0: 啊、哦、就整个要领土的威胁，
1: 对、
0: 哦、但海上有，但是我的意思说、嗯、透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其实他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1: 嗯
0: 哦、那台湾当然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
1: 嗯
0: 哦、但是不影响我们跟越南之间的关系，
1: 是、
0: 哦、我觉得这很重要，不过这也涉及到我们国家对这个新南向政策的定位啊，
1: 是
0: 我的个人认为是说新南向的成效在越南其实应该是最大的啦，
1: 是
0: 齁、
1: 哦、是，
0: 但是就是说怎么让这个东西变成 2.0 或 3.0
1: 是
0: 齁、哦、啊，当然包括各式各样的合作齁、哦嗯、我觉得政府要去思考，因为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政策可能看起来很漂亮，
1: 是，
0: 但实质上能够解决问题
1: 嗯
0: 才是重要、嗯、实质上能够帮助这个国家，
1: 嗯，
0: 那我有一种感觉啦齁、
1: 哦嗯、
0: 越南的人普遍对台湾人的印象非常好，
1: 友善，因为很多婚姻的经验、打工，不是打工，移工的经验、留学的经验。
0: 对对，那我曾经就是有一次去河内，然后遇到一个那个越南的移工，他说他要回家，
1: 嗯，
0: 那我就问他说你回家要多久？他说，下了飞机之后还要再开八小时。
1: 哇，
0: 越南是一个狭长的国家，
1: 对。
0: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件事，说我在台湾 工作的时候，我们老板对我很好啊。
1: 嗯，
0: 哦、我几年之后我就可以回家乡
1: 是
0: 盖房子
1: 是、
0: 哦、所以他其实到台湾工作，他有一个梦想啊。
1: 是、
0: 哦、那我觉得政府只要这些移工给他们感觉就是说，是我不是只有来赚钱、哦、我也是觉得说我来这里有一个希望。
1: 对，
0: 哦、那我回去之后。对他来讲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哦，
1: 是，
0: 他也一直跟我称赞他的老板对他非常的好，
1: 是，
0: 就好像是自己的人一样，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讲，但我们也看到一些负面的啦，
1: 对，
0: 哦，但是政府就是要去处理，哦，
1: 嗯、
0: 那包括解决我个人是啊、包括这个所谓的外配的问题，然后
1: 是
0: 我个人是说我老实讲啊，就是说不能用速成的方式，
1: 对，
0: 哦，要用一个比较长期的。
1: 嗯，
0: 哦，当然，结婚这种事情需要一些时间的相处。
1: 对，
0: 哦，那我觉得政府在这个部分还是要做一些辅导，
1: 是
0: 哦，不要让他们有一种就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是可以透过价钱来衡量，
1: 是
0: 哦，这让我感觉很不好。
1: 嗯，
0: 那其实人都是这样啦，哈，哦，
1: 嗯，
0: 互动久了，相处久了，嗯，合作久了，
1: 嗯，
0: 哦，那个关系其实再怎么样都换不走的。
1: 对，
0: 哦，那但是如果说用强势的方式。或认为说我就是比你大，
1: 嗯
0: 哦，然后你就是要靠我，如果你用这样非常的这种所谓的 bossy，哦，英文叫做非常的那种强势的心态的时候，
1: 嗯嗯，
0: 事实上他其实表面上对你是好像是服从啦，可是他实质上是对你是一直抗拒的，
1: 是，
0: 所以其实越南也了解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他们领导人有时候不能完全都压在中国，
1: 对，
0: 因为他们越南的人民里面，嗯，其实对中国其实是有复杂的这个所谓的认知，
1: 对，
0: 好，哦，当然也有正面的，但也有一些，比如说包括过去中国在越南所推动的这个捷运，
1: 对，
0: 盖了很久，
1: 对，
0: 那个从5亿美金变成100亿，
1: 是，
0: 哦，那这过程中
1: 膨胀，
0: 对，膨胀，哦，那中间有一个，我想我就不讲是谁啦，哈，哦，
1: 嗯，
0: 他讲了一个非常传神的一句话，他说中国呢是输出腐化的专家，
1: 嗯哼，
0: 哦，那我们越南是接受腐化的专家，
1: 是，
0: 哦，有点开玩笑的话，
1: 是是是，
0: 啊，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两个国家不管什么样的合作，我想对人民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就是希望花了这个钱是在刀口上面，
1: 嗯，哦，
0: 那不要就是说有任何的寻租的行为，
1: 对，
0: 哦，我觉得这对人民是最大的利益，否则又要等很久又没有效率啊，最终又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
1: 嗯
0: 哦，所以越南现在他们在胡志明听说是跟日本
1: 是，
0: 哦，来盖不一样的这个捷运，我想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所谓多样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历史，
1: 嗯，我觉得这个中国侵略越南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台湾又更多的是支持包容跟理解，那中国呢更像是在管理邻国，这个不要成为一个动乱的根源，或是危害到他们的区域扩张。那越南的问题呢很多，那也很广，那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请蔡老师来节目当中呢为我们指点一番。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节目收听的感想，那可以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很多，我们可以利用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当陈洁玉来到宝七迁出，快快乐乐准备放假的时候，一切都变天了。刘家堂已经知道了侠镜图的来源，也知道 Alan 的事情，更知道陈洁玉擅作主张的隐瞒。总而言之，所有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在刘家堂的严刑逼供下，谢堂已经全盘托出，根本毫无招架之力。地点就在宝七总队的办公室，只有这里才有办案的空间跟氛围。旁边就是关押犯人的侦讯室，手铐脚镣应有尽有。谢堂跌坐在地，早已哭成了泪人儿。刘家堂坐在椅子上，对着众人发飙，双眼瞪着陈洁宇：“
1: 你们好大的胆子，跟嫌犯有联络还敢知情不报？检察官要是查起，第一个先以渎职罪办你。”
0: 陈洁宇低着头，忍受着刘家堂的斥责，不吭一声。李启阳和其他宝七总队的警察就在旁边站着，个个面色难看，都被刘家堂的怒火给震折住。李启阳出声缓颊，不忍地看着陈洁宇：“
2: 哎呦，好了啦，他也不是故意的嘛，这么严重的事，不敢说也情有可原啊，事发才两天而已。”“
1: 不是故意的，你对他们的容忍度还真高啊，同是警察学校毕业，你们在外面搜山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你们整整24个小时没睡觉，他们一个一个等着放假。”“
3: 对，都是我的错，你们不用帮我说话，你要办就办我好了，反正草山所对你来说就是个没用的单位，撤掉刚好。”“
1: 事到如今了啊，你还敢死鸭子嘴硬？
3: 你到底凭什么在这里骂人啊？假如是所长，就应该跟草山所同生共死，现在你又还没派任，就把自己当成太上皇。”
0: 陈洁宇把地上的谢堂搀扶起来，豁出去了。刘家堂沉着脸，从怀中掏出皮夹，抽出里头的刑警证摆在桌上。公务员的派任是不中断的，无缝接轨。在正式成为草山所所长以前，刘家堂就是刑事局的刑警，中间不可能存在空白地带。刘家堂问道：“
1: 我是国际刑警科的警务证，挂接两线三，我就问你，我有没有资格说话？”
0: 此话一出，众人哗然。这个阶级比李启阳还要高，甚至和主任平级。摆在士林分局，能跟刘家堂较量的，五根手指头都数得出来。李启阳惊讶地问道：“
2: 你不是说你升官也很慢吗？”“
1: 以我的经历，要是快的话，哪还在这里跟你们吵架？”
0: 刘家堂话锋一转，看向办公室外面，有许多好奇的员警在那里打量。“
1: 刑事局的人来了没？”“
2: 快了，我们大队长也要到了，从山下赶过来还是要一段时间嘛。”
0: 刘家堂站起来，看向背后的投影幕，那里印着 Alan 的照片，是谢堂提供的，电脑的传输线此刻就连接着谢堂的手机。 Alan 长得浓眉大眼，还有络腮胡，虽然帅气，但颧骨发黑，五官不是台湾人，也不太像东南亚的，年纪不超过30岁。刘家堂查看谢堂跟 Alan 的聊天记录，他问道：“
1: 人脸辨识查到了吗？”“
2: 户役证没有资料，现在在等移民署。”“
1: 不用等了，这群人连警察都敢骗，是预谋犯案，牵涉的案子不会太少。”
0: 李启阳拿着一叠资料走过来，刘家堂拿着谢堂的手机开始操作，想也不想就更改 LINE 的名字。“
1: 你说阮文男的女友叫什么？”“
2: 陈世妹。”“你想做什么？”“
1: 赌一把。”
0: 李启阳好奇地凑过来，刘家堂动着手指，把谢堂的个人讯息全改成陈世妹，连背景图片跟大头照都换了一轮，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就是陈世妹的 LINE。 士林分局查到了有个越南女生叫陈世妹，也是逃逸移工，跟阮文男是男女朋友，但消息来源已经是2年前。根据派遣公司说，陈世妹藏得很深，以工作为名来台湾，做没多久就落跑了。刘家堂打算利用陈世妹把 Alan 调出来， 但具体要怎么做，所有人都不知道。陈洁瑜更早已被晾在一旁，在大是大非面前。

0: 前，刘家堂根本懒得理他，犯错的事以后再说，全世界并不是只绕着陈洁瑜旋转。刑事局的电信警察已经赶到了，大阵仗在办公室里开始调拨线路，架设通讯设备。刘家堂拿着谢堂的手机，透过一些方式确认 Alan 还没封锁他，一旦打通电话就能够实时监听，即便只是 LINE 通话。刘家堂来回走动，手机尾端的连接线晃来晃去，被电信警察给抓住，接到仪器上。他们合作无间，根本不需要多说一句话，都是刑事局的老同事，瞄一眼就知道彼此要做什么。几经调整之后，整桌的监听仪器霎时安装得满满当当，三个技术人员负责操盘，一切准备就绪。刘家堂将头发挽在身后，用手势叫大家安静，把手机放在耳边，说拨通就拨通。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办公室的门被锁上。保齐的人拿着一块大字板，写着安静两个字，对准玻璃门外。电话响了五秒，没通。十秒，没通。但刘家堂相信会通的。他看过谢堂和 Alan 的聊天记录，谢堂比想象中还要蠢。既然 Alan 不把他封锁，电话被警察接管，或许就不在 Alan 的及时反应中，这是他们的机会。打了第二次，电话通了。刘家堂着急地问道：
1: 文南，你知道文南去哪里了吗？
2: 你怎么会打给我？
0: 男生的声音传出来，全场安静，看向谢堂。谢堂点点头，表示这就是 Alan 的声音。所有的人的精神为之一振，电脑上已经记录了 Alan 的声纹，并且搜集电话另一头的环境声音。靠窗的两位技术人员更集中火力，正在追查讯号来源，锁定电信基地台的位置。陈洁瑜都看傻了，精明如他，此刻也要想一下才知道大家在做什么。阮文南已经死了，刘家堂伪装成他的女友，着急地在寻找他的下落，用的却是谢堂的手机，这什么逻辑？原来刘家堂搞了一招偷天换日，他把谢堂的 LINE 名称给换掉，并且下载了陈世妹的照片放上去。当他打给 Alan 的时候，来电会显示是陈世妹而不是谢堂。如果 Alan 没有多想，直接接起来就会像现在这样。但这招破绽百出， Alan 不一定认识阮文南的女友，也不一定有他的 LINE。 然而即使没成功，刘家堂也还有别招。
1: 文南怎么了？他到底去哪里了？
0: 刘家堂继续拖延时间，并且盯着众人看，谨慎地分析对方的情绪，然后突然来了一招急的。
1: 你们在哪里？
0: 技术人员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表示该搜集的资讯都差不多搜集到了。基地台的三角定位法十分准确，这群人插翅难飞，还没有离开台北，环境音显示他们在一个狭窄位置。李启阳带着保七的人马迅速出发，一大群人悄声无息从后门离开，全员出动。刘家堂这边 Alan 已经发现不对劲。
2: 你是谁？警察？
0: 他只要瞧一眼手机就会知道 LINE 的主人不是什么越南人，而是谢堂，聊天记录都摆在那里呢。刘家堂莞尔一笑，已经从 Alan 的声音听出问题。刘家堂瞄了一眼投影幕上的照片，端详 Alan 的五官特征，他继续追问：
1: 你犯了什么罪？谋杀？窃盗？回答我！
0: 电话已经被挂断了，监听设备中的声波变为一条直线。众人沉默，东看西看，视线都落在刘家堂身上，最后爆发出掌声跟口哨声。哇哦！
3: 太赞了，堂姐，你又破案了！哎呀，这群人肯定被抓定了。
4: 对啊。
5: 我才想说你这两年都去哪了，原来又出国深造。嗯，
6: 我临时被派到阳明山，结果没想到会遇到学姐。
3: 就是嘛，
6: 太好了。
0: 宝七也有一部分人留在现场，他们交头接耳，纷纷对刘家堂露出惊奇的眼神。刘家堂不自觉勾起嘴角，浑身微微出汗，却是畅快淋漓。 果然他还是得活在工作里，那股如飙车般的成就感是酒精或尼古丁都无法取代的。但是当刘家堂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陈洁瑜不见了，只剩谢堂坐在椅子上跟大家一起傻傻地瞎庆祝。

0: 陈洁瑜徒步走在山路上，远远地离开保七总队，也远离路灯。他掉着眼泪，专心走路。走了一会儿，抹泪又掉泪，他无动于衷，继续走。他不畏惧惩处，也不愧疚自己隐匿案情。如果他们早点说，也许凶手早就抓到了，但他不在意。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没错，但搞不清楚状况的是刘家堂。既然那么优秀，到底调来阳明山做什么呢？真的要把草山所拆掉才甘愿吗？山老鼠就山老鼠，到底关他们草山所什么事呢？谢堂是个傻瓜，把祖传的地图拍给山贼看，还替对方调查派出所后方的步道，那又如何？他陈洁瑜不是尽力收拾了吗？他大可以什么都不管，直接把谢堂捅出去，让草山所被风纪单位掀掉。但他没有，他要保护谢堂，保护草山所，这才是他的使命，也是所长的使命。为什么所长就不懂呢？陈洁瑜原本已经计划好了，会拐个弯把 Alan 的照片放到李启阳桌上，保全谢堂。现在不必了，整座阳明山都知道谢堂勾搭了一只山老鼠，聊天记录闹得人尽皆知，才20岁的姑娘脸都不要了。所长不知道他是草山的主管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都已经调过来了，还想要办大案逞英雄，真以为自己很行吗？能不能搞清楚状况？
1: 哎，
0: 刘家堂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出现，陈洁瑜的眼泪瞬间干了，但他继续走，假装没听见。
1: 我在叫你，陈洁瑜。
0: 刘家堂跑过来，站到陈洁瑜面前，脸色很臭。
1: 你做什么啊？你要去哪里？
2: 回家，下班了就回家。
1: 你不坐车？
0: 刘家堂纳闷，在陈洁瑜身上突然找不到那股自信，变得很黑暗。陈洁瑜盯着刘家堂看，忽然激动起来。
2: 干嘛？你要惩处我就惩处，要办谢堂就把他送去法院。
1: 你在凶什么啊？做错事情还敢这么大声？
2: 我根本没做错事。自从你来草山所整个变了，你很厉害啊，很会抓坏人，但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所长，你干的全是刑警工作。
1: 当所长要怎样啊？学你每天迟到早退，隐瞒案情，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

0: 好的，阿妹的听海，
1: 对，这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首华语歌。因为呢其实这一首歌呢在这个创作当时发行的时候1997年呢、啊、那戴老师呢就是在澎湖服役，那应该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呢戴老师是海军的，然后我的身份是海军的心理辅导官。其实在那个年代呢心理辅导官这样的一个设置是一个跨时代的，就是大家以前都没有想过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呢其实我蛮幸运的有了自己的一间办公室。不过那间办公室真的很漂亮哦，它是在这一个我们叫做码头凸体的最前面，所以我的办公室三面环海，然后呢有一个落地窗打开来就是海景，完全马尔地夫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呢真的就是每天听着海潮的声音啊，看着这些军舰的进进出出，想着在台湾的家人啦亲爱的朋友们，其实真的好容易就融入情境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海真的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你会对着他讲好多的话，所以心情不好你就会对着海讲话。
0: 因为我觉得海它就代表的是一个大的象征，
1: 是，
0: 所以我们会觉得当我们可能虚弱或者是微小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依附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1: 没错，
0: 我觉得海就是这样子一个形象。
1: 而且呢你

0: 会觉得呢，它怎么倒都倒不满，怎么填都填不满，而且那海潮的声音哗啦哗啦的，一下下就会激发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我还记得有好几次心情不愉快，可能跟长官吵架吧，就对着海呢哭一哭，然后骂一骂，之后就睡着了，还醒过来心情都好了呢。
1: 真的，就像刚刚戴老师说，那个海浪它是一波来一波去，虽然它没有很规律，可是呢，你又发现它一直都存在。
0: 对，
1: 其实那种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白噪音，
0: 是
1: 反而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呢，它是很安心的。
0: 是，这些白噪音呢，其实就跟我们心理学上的这种副交感神经运作有关哦。那我们平常呢，在一般的社会里面呢，有很多的讯息太多了，那我们就随时要靠这个交感神经来保持警觉。那这时候呢，这种白噪音、重复的噪音，或者是呢，相对来讲比较低频的声音，那这些声音呢，其实在心理学跟生理学上面呢，都会连接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里面的放松。那放松就是副交感神经，当副交感神经开始运作的时候呢，这个紧张感就降低了，然后就渐渐有一种啊松掉的感觉，然后渐渐的你就可以真正的进入睡眠啦、放松啦、冥想啦、白日梦啦，都可以让你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一种完完全全漂浮在时空中的感觉。
1: 真的，所以为什么阿妹的这一首《听海》距今呢都已经快有30年的时间了，却能够历久弥新？最主要我就觉得他抓住了人的一个心理的需求，也就是呢我们刚才所提到，可能呢靠近这个比自己巨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形体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最好的陪伴了啊、哦。好，那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海为什么能疗愈人。
0: 嗯，
1: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海为什么能够疗愈人呢，当然就像戴老师刚刚说的，其实它就是一种大自然的力量，然后它又是这么的巨大，尤其我们大部分在看海的时候都是在海岸边嘛，常常也会感受得到海岸边的一些生物，比方说海鸥的叫声，
0: 是，
1: 对不对，或者是当有这个大轮船要进来的时候那个鸣笛声，
0: 对，没错，
1: 哇，我觉得其实它的一些声响的效果呢都是能够抚慰我们心情的。
0: 是，其实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说法，就是说志毅您刚提到看海，对不对，看海请问一下，你一定是面向海嘛，
1: 嗯，
0: 所以你的背后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1: 诶，好像没有特别
0: 没有想过，对不对，因为大家都会很专心的看海，很专心的看海一定是信任背后有一堵山来帮你挡着，或者有一堵墙帮你挡着，或者就是非常安稳的大地，所以呢其实在我们心理学上面看海这件事情反而是另外一种思维哦。其实看海是一个创新的往前冲的，因为你有了最好的靠山在背后
1: 哦、嗯，所以就是给人一种更稳定的感受性了哦。
0: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第一首曲子呢就是无限融合乐团他们所演奏的海岸公路。那这个海岸公路呢跟刚刚我们听阿妹的这个听海的曲子呢我想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听海可能就是我们在海边找一个位置，然后静静的坐在那里不断的看着这个海浪的拍打，耳朵听到的就是这个海潮声，而这个海岸公路呢我们就会发现它应该就是沿着公路，也许呢我们就是坐在车子里面，那我们知道只要是这个海岸公路它绝对不是笔直的一条完完整整的开下去，它一定可能有一些蜿蜒，所以你肯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有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面大海，可能有的时候你的视野反而就会变得比较狭隘一些些，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曲子呢它就是一种移动性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看海的经验呢也是相当特别。
0: 对，其实那海岸公路在台湾呢是绝对非常的普及的，到处都有海岸公路、嗯、那我觉得呢在开起来的话，台湾应该所有的海岸公路我大概都开过了，最感动的应该就是台东的那一条、哦、那你的右手边呢，如果我们今天从南部绕上来的话呢，你的右手边呢将会是这个太平洋蓝，或者我们称之为台东蓝、哦、那你的左手边呢就会是一个高耸的这个海岸山脉，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其实在海岸公路开车这种感觉呢，我们在心理学上面或什么都会发现呢，这时候很多人都喜欢陪衬着音乐，然后呢随着音乐呢来调整自己的速度，当然不能超速了啊、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会带来最大的放松的效果、哦、
1: 没错。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安排的无限融合乐团他们的这一首海岸公路啊，那当然要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无限融合乐团，其实他们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融合爵士乐团的一个表演啊。那主要的核心成员包括了像是键盘手吕胜斐，还有呢就是萨克斯风董顺文老师啊，那他们的音乐呢就是以爵士音乐的精神为主，但是呢不受到传统爵士音乐的限制，反而呢他们是结合了流行、放克、拉丁、摇滚还有即兴的演奏，刚好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就很符合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海岸公路啊、哦。因为我们刚才提到海岸公路它是有律动感的，所以呢在音乐上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非常的有弹性，还会有转弯，

甚至有极星的空间，就像是车子呢，它就是开在这个蜿蜒的海岸线上哦，这个视野真的是会有一些变化，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首曲子。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海岸公路》。

0: 听完了无限融合乐团他们的海岸公路之后呢，接下来换一个场景哦，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临海的七星海。七星会让我们想到天空上的北斗七星，
1: 对，这北斗七星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壮阔的一个景色哦。那大家可能呢因为台湾现在光害比较严重，空气污染也蛮严重的，很难得呢有机会可以看到完整的北斗七星。而且北斗七星呢它算是属于冬天啦这样的一个星宿哦，所以呢不太容易在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出现哦。所以某种程度上面来讲，看得到北斗七星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里面的吉兆的感觉，所以七星海应该很吉利吧，看到了应该可以赚大钱吧。
0: 是啊，因为我们常常说海天一色啊、因为往远处看的时候，这个海跟天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1: 对，就一条界限，这个海平面嘛。
0: 对、有时候你甚至会分不清楚，
1: 晚上的时候真的分不出来，
0: 对不对？因为就是你会不知道到底那个是海还是天空啊、所以它的这个辽阔度呢就更大了一些、因为它把天空通通都拉进来了。再加上呢可能临海自己本身呢名字就有海，可见它可能对于海的感受性会特别的强，
1: 而且还临跟海就是有木还有海真的所有的东西都吃进来。
0: 今天突然变成姓名
1: 学，对，就变成占卜姓名解梦来了。
0: 但是我说真的，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会让我联想到在花莲有个七星潭。
1: 七星潭， 对，没错，
0: 虽然叫七星潭，但基本上它其实是海并不是潭。
1: 对，其实七星潭呢原来是因为呢它算是一个小细湖，但是因为这个地形的变动呢，所以其实这个潭口打开了，从此就变七星海了。
0: 对啊对啊，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想说这里这么有名，可是我看到的不是潭水啊，我看到的是海水。
1: 对，而且非常非常澎湃的海水对不对？哇，而且看出去还可以看到一点点的清水断崖，其实七星潭那边的景色真的是一流啊。
0: 是、所以当时我都在想，诶，这首曲子呢是不是要特别描写这里啊、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首曲子呢真的是很强调自然的一个意象啊。那临海呢它是很擅长的把像是风啦、夜景啦、海洋啊、天空这些元素呢化成了声音的空间，所以我们在听它的音乐的同时呢，自然就会产生出有那种旅行感啦，或者是漂浮感啊。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首七星海的曲名呢本身就是充满了画面感。那七星呢当然它就代表的有宇宙跟星空的一个意象啊，那海呢就是辽阔跟情绪的一个深层的表现，所以这首曲子呢就不太像我们刚才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海洋的音乐那么直接的去加入海浪的声音，反而它是希望能够透过旋律还有空间的感觉，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脑海呢会慢慢的浮现出这个夜晚海的景象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种设计呢，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临海在这个心理学的应用也是非常厉害的。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七星海。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在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嗨，为什么能疗愈人？好，我相信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跑到大海旁边去哭或者是呐喊，对不对？
1: 对，没错。第一，没有人听得到了啊、哦。那第二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海真的可以包容所有的一切啊、哦。因为那海自己本身就有声音了、哦，所以你吼得再大声，其实也赢不过浪潮的声音啊。那而且呢，你会觉得呢，如果真的掉眼泪的时候，我以前呢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偶尔也会有心情不好，很想哭一场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海浪的这些泡沫的破碎很有泪珠的感受，而且呢感觉非常能同理你、哦、就觉得说嗯，只有这片海了解我的心，
0: 是珍珠美人鱼就跑出来，
1: 对，类似这种感觉。嗯，
0: 好，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海水它是咸的，
1: 是
0: 我们知道咸它其实是在比如说玄学上来讲它可能有杀菌啦辟邪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1: 还是很纯净的。
0: 对对对，也就是说当你到了这个海边的时候呢，你所有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可能可以借由这个海浪呢就把它卷走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都看到海是这么的辽阔，自己可能卡在一个很小小的事情上，真的有那么的重要吗？其实这个心就会慢慢的被打开来了。
1: 没错。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首曲子，我觉得非常的特别，跟刚刚的曲子来讲，它是属于比较反向的操作。这是吴金岱呢，他在《我的海洋》当中的同名的曲子啊。那我们刚刚说它是反向操作，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些音乐的旋律呢，可能他想要去模拟海浪的声音，而这首呢它偏偏就是呢就是吴金岱自己本身他去收集了很多就是海浪啦潮汐啦风声啦自然的环境音，再把这些的声音呢融合在音乐当中，所以它不太像一般的就是海浪的演奏曲，它比较像是呢一段真实在海边的记忆。
1: 对，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我们会发现呢海洋所带来的声音内涵是非常多元的、那不只能有这个海浪的声音，其实我还听过曾经呢我们在这个海边驻扎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兵跟我们说，他说有一种声音啊，请那心腹官你一定要听听看。我说什么？他说呢海浪打上来以后呢，把这个沙子滚下去的沙子的声音、我从来没有想过沙子会有声音，就果不其然呢仔细听，真的海浪上来然后这会有
0: 对对对，
1: 一个退潮的沙子滚动的声音，
0: 沙子流逝的声音，
1: 对，沙子流过去的声音。还有一个声音更奇特，这个也是呢在风大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声音。什么声音呢？这个沙子被风卷起来以后打到岸边的声音、对，那这个声音就很奇特，有点像下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很急促的这种非常快速的节奏音。
0: 真的，我们平常的人不会去注意到这么仔细啊、可是在吴金岱他

的音乐当中呢，他真的是可以把这些细致的小小的声音呢，通通都融入在他的作品当中了。其实在他的这首曲子，我们听到的速度呢是比较和缓的，旋律也不复杂，也没有什么剧烈的高潮迭起啊，就有点像是这个海浪，它不断的在反复的流动，会让你呢就慢慢的沉浸到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了。当然我想他这种重复性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讲，是不是也能够产生

0: 内部的这一些叫做血清素的分泌，那血清素一旦分泌的时候呢，我们的理性就会增加，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兴奋感受就会降低，因为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音乐应该没有意外吧，所以我们也不会期待意外，也不会被意外吓到。
1: 是，所以近几年来不是很流行，就是新世纪的音乐啊，他们把它当作一种疗愈性的效果，其实就大量的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0: 的确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我的海洋》。

0: 奏呢所创作出的这一首《月光海》啊。那陶笛呢，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是小朋友的这个玩具的这种感觉，那事实上呢，陶笛它是也是一个很标准的乐器，而且演奏出来这个音色让我们一听就觉得相当的舒服。
1: 对，我对陶笛最深的印象就是这是龙猫在玩的音乐不但是小朋友，也是龙猫这个妖怪在玩的音乐，所以其实呢印象它应该会在山里面才对耶。那为什么跑到海边，我觉得这个配置就非常的有趣。
0: 对，因为它这次结合了卡林巴琴的演奏。什么是卡林巴琴这个乐器？我觉得它也很特别，它的简称也可以叫做拇指琴，其实它就是小小放在两只手的中间，把它撑住，然后用那个大拇指去拨一个像
1: 铁
0: 片一样的、
1: 啊、是是是
0: 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声音因为它很清脆，也是看起来像玩具，
1: 是。
0: 事实上呢，它也有完整的音阶，
1: 是。
0: 所以它也是一个乐器。所以因此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组合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呢，他们居然是想要用陶笛的音色来形容风。那这样子呢，我们听到的那个卡林巴琴呢，就好像这个月光一样的照耀在这个海面上，又形成了一种就是倒影的呈现。
1: 对，其实没有错，其实陶笛的声音呢真的非常适合拿来形容风，因为它本身来讲就是吹奏乐器啊、哦、而且呢它会带来这种吹奏者的呼吸感，这种呼吸感呢就像风一样啊、哦、有呼有吸，然后有前进有后退。那当然呢卡林巴琴其实戴老师后来想一想，诶，真的好像有一次我去泰国玩的时候，他们用椰子壳做这个共鸣箱，然后上面就像叮叮叮叮叮一片一片的，这个有点像是口琴的簧片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乐器的组合呢，的确会带来非常深刻的异国风情。那当然呢，月光跟海的结合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异国感。
0: 对，所以这首《月光海》它最大的魅力呢，就是一种轻柔感呢、啊。整首曲子没有很厚重的节奏，也没有很强烈的起伏，它就是利用旋律还有音色慢慢的堆叠的一个画面呢、啊。那陶笛的旋律就有点像是海风吹过晚上的海岸，但有淡淡的漂流感呢、啊。那卡林巴琴呢，就像是月光洒在海面上的那一种波光，声音呢听起来是清脆，可是呢却又非常的温暖呢、啊。那因为两个乐器呢都带有大量的空气感，所以让这首曲子听起来是很透明、很安静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月光海》。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是Cicada、也是在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室内乐团，他们所演出的《汇流向海》。其实我觉得这首曲子啊，就是还蛮适合在我们今天节目来播的，因为汇流向海本身呢，它就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象征啊，就是一条河流，它可能会经过山谷、城市，最后呢经过很多的转弯，然后流向海洋。其实它也就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常常呢也会碰到了很多的状况，你会有很多的压力，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孤独或者是遗憾、疲惫，但是呢它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个地方，它就会像水流一样慢慢的移动，最后还是会找到出口的。
1: 对，海纳百川嘛，这是我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哈，也就是说呢，其实所有的人生境遇呢，最后总会走到一个出口的地方。那这个出口呢，如果是一片海洋的话，那就是一个最开阔、最包容、包含所有一切的一个可能。
0: 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听听音乐真的可以打开自己的一种烦闷的心情啊。那 Cicada 乐团呢，他们是在台湾非常著名的室内乐的演奏团体，他们的音乐风格就是融合了古典、后摇滚，还有电影配乐跟自然的深井啊。所以他们的作品常常以土地啦、时间、记忆还有自然为主，虽然呢他们的音乐呢没有歌词，可是呢却能够强调叙事感啊。像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汇流向海》呢，就是没有强烈的鼓点，是透过呢弦乐钢琴的声音推动情绪，会让你一听呢就觉得好像可以透过音乐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哦。好，那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安排的主题是海为什么能疗愈人。如果下次心情低落的时候，也许您不用到海边，选择这些音乐也能够帮助你疗愈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 Cicada 的《汇流向海》的这首乐声当中，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接班人好戏台的活动了。说到传艺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也就是接班人好戏台，从民国106年公元2017年开办到现在，已经要迈入第十年。而历年来这个计划累积了23组表演的团队，73位结业的艺生来参与，一共完成了3516场的演出，也吸引了将近40万

人次的观赏可以说成果丰硕。而今年度呢，是从2月27号就开炮，在传艺中心的宜兰园区来展开，办理有188天376场次的演出，而推出的节目内容非常的多元，形式也相当的丰富，也欢迎大家一同到宜兰传艺园区来感受台湾传统表演艺术的深厚底蕴跟动人的魅力了。其实谈到这个计划呢，也就是以演代训，训练的训当作核心的理念，让结业或者是结习的艺生能在观众的面前反复磨练他的技艺，也透过实际的演出还有艺师指导跟评鉴的机制，让他们师承的经验转化成为舞台的专业，也让传统艺术成为能被当代观众理解跟感受的表演形式了。而这几年来不间断的演出的实践，当然也让这个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逐步成为了传统艺术人才培育跟展演的重要基地。当然在长期的深耕之下，也培育出的多项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很多艺生得奖无数呢。这也展现了这些艺生们从学习者迈向文化承担者重要的里程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这是歌仔系列的新入选的团队，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两位的演员，这是王玉谦以及郭元瑜，在今天的艺文线上和听众朋友来聊聊他们为什么接受这样的传承，在跟老师习的互动当中他个人的一些观察还有收获了。那当然他们有更多的期待跟目标都是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探讨的。进行艺文线上两位演员王玉谦郭元瑜的分享之前，我们就先来听一段由王玉谦所带来的泡彩茶，待会儿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和大家来介绍他们为何要传承传统艺术的心情。先听歌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我是郭元瑜。我们呢，今天呢来上这个节目，主要是要宣传一五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我们是王金英老师跟小咪老师的医生，我的伙伴跟我一起要来宣传这个演出哦。我们的演出档期呢会在七月跟十月两个时间，那每一个档期呢帮我搜寻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我们七八月在曲艺馆，十月在蒋渭水演艺厅，演出时间是上午11:30跟下午的3:00，一场是30分钟哦。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新朋友。刚才听他们自我介绍了，我相信这两位演员呢，我对他们充满兴趣，待会儿跟大家再来好好的聊一下。

0: 聊哦，那么两位，一位是小明老师，一位是王金英老师的一生。那么谈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缘演出计划，今年进入第十年，简称叫接班人好戏台。两位呢，刚才我听到了源于特别说到了，这是在7月份，对不对？
1: 对，
0: 7月跟10月嘛，在宜兰园区曲艺馆，还有10月份是在蒋渭水演艺厅，由你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哦。不过在今天呢，破题，我一开始想请教两位哦，两位今年参加了这个第三届的国二雄青团体组，得到了亚军的部分哦，这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因为过去呢，有请到了这一个基金会的董事长李茂贤教授哦，在我的节目跟大家来推荐的国二雄青这个比赛哦，有个人有团体组嘛哦，那我发现呢，参加的人除了素人之外，也有像你们这些这种专业的这个传统戏曲的演出的人员嘛。那两位怎么会想要参加？家呢？
1: 这一
0: 你都就
1: 次，
0: 厉害呀、啊！你们还去抢人家的名额，不 OK 哦？源 于先来聊聊。
1: 主要是因为我跟玉谦，我们去年一起演过一个戏叫《老天鹰美心》。啊，《老天鹰美心》呢，这个戏我做一个角色叫八嘴的，阿姨做怪某。好、哦、啊，我们两个呢，中间有一个段子非常有趣，所以我就很希望可以把这一个戏呢，就是搬到国雄戏的舞台顶。所以我就跟玉谦说。我们有一天演出完，我就说我们来录个影吧，啊，那我们就把这个影像呢传到国二雄青。我就说我们呢，反正每天都一起演出，默契很好，你也不要担心。啊，别人拢爱夹戏嘛，夹夹夹，拢爱敲电话讲赶快来排练。我讲我们演完，我们先来录了，录一录就赶快。主要是想要把这个戏呢推到这个国二雄青的舞台上。我自己私心啊，就很想要。为老师呢，两位老师争个光，让老师为我骄傲，就想去比这个赛。
0: OK，所以应该这样解读，不要像我这样的说对不对啊？如果错误的话，请指正我。也代表说两个其实过去就很多合作的机会，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虽然源于跟的是小兵老师，然后呢，这个玉谦你是王金英老
1: 对
0: 师
1: 对
0: 的
1: 对。
0: 一生嘛啊、哦，那两位其实过去有参与演出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默契，那刚好又想来跟大家推荐你们这一档好戏。所以就参与了国二雄青的比赛哈，哎，我好奇想请教你哦，因为你们的老师本身也东西国二雄青这个评审，对不对？
1: 他要回避，
0: 哦，碰到你们的时候他就得回
1: 他要
0: 避
1: 回避，
0: 了。
1: 他要举回避牌。对
0: 哦，
1: 对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好。那其实，在那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你们老师对你们的教导的验收，对不对？
1: 验 收吗？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去评哎、欸，
0: 啊，你不知道
1: 我不
0: 的，
1: 知道，我们不能知
0: 哦，
1: 道。
0: 这没有那个。里头的内部的交易了，
1: 我
0: 觉
1: 们
0: 得
1: 不
0: 你
1: 行，
0: 想比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我们不行知道任何评审的名单啊。老师要前往之前，我们也
0: 不
1: 在他
0: 晓
1: 出现
0: 得。
1: 那一刻，我们不会晓得。
0: OK，所以两位老师其实都有担任这个国二雄青的评审吗？
1: 只有王金英老师，
0: 王金英老师
1: 因
0: 嘛，
1: 为
0: 哈，
1: 有一年是我们第一届，就是国二雄青的第一届，我们的艺生，因为我们是协同教师，所以
0: 是。
1: 是协同学堂。那王老师叫阿喵嘛。然后小咪老师叫小咪，所以呢，很有趣的是，大家都叫他们国宝猫咪，所以
0: 喵咪，
1: 喵咪，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外号叫猫咪家族，喵咪家族。那我们小朋友呢就叫小猫咪，所以第一届的冠军是张敏君
0: 是，
1: 啊，我跟玉谦两个人都是评审奖，所以我们其实全国九强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家就有张敏君，然后王玉谦、郭元瑜、黄维妮。我们有4个人，第一
0: 在第
1: 届
0: 一届的时候，你们
1: 全
0: 就参赛
1: 对
0: 了，
1: 那个组别叫专业组，全国九强，我们家有4个人。然后第二届的
0: ，OK，你
1: 话，
0: 就
1: 我
0: 赚了一半了耶！
1: 对
0: 哦，你们不道德，嘿，好，
1: 将近一
0: 继续
1: 半，
0: 说，
1: 嘿，然后第二届的话，我们那个国二雄青的冠军是林子玲，
0: 子琳
1: 子玲，
0: 是，
1: 那她也是我们现在第二届的师妹。然后今年的话就是第三届嘛。第三届的话，我跟玉谦是冠军组的亚军。那今年那个专业组的冠军叫灿君，灿君也是小猫咪之一。 所以我们老师很常讲说，现在吼三个光棍一个阿棍都在我家啦。
0: 没，我突然发现呢，这个猫咪团体，这个猫咪组合呢，真的带出了很多在台湾现在相当重要的年轻一代的传统戏剧的演员呢。那我相信，不管是这个小咪老师或者是王金英老师，应该会觉得特别的骄傲哦。不过在这里呢，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两位哦。我先请教这个玉。

0: 谦，玉谦看起来都是小蛋的脸哈、嗯，而且你也演彩蛋的角色嘛，对不对？对，一般来讲，你应该是演那种非常柔美的戏哦。但是您刚才特别说到，其实偶尔也会演一些那种比较有个性、调皮的这个小旦的戏哦。你自己在当初学传统的歌仔戏的时候，你有抱着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吗？在选择演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有特别坚持的地方吗？
1: 其实一开始参与就是老师的这个传习计划的时候，在校我其实从来没有尝试过刚刚说的彩蛋的角色。
0: 真的吗？
1: 是的。
0: 你就是小旦吗？
1: 对，我就是小旦，在学校也是、嗯、甚至是比较就是比较偏武旦，就是一些武功系列的、
0: 哦、你卡波出了就厉害你
1: 就是对，在学校比较没有机会诠释到所谓彩蛋、嗯、然后参与了老师的计划之后，老师也是逐步 一年一年告诉我可以尝试看看、嗯、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不习惯，所以演起来会比较尴尬、嗯、然后会比较不自在、嗯、然后刚好这一次在我们最后一年的时候参与了一个演出叫老田烟北新，然后刚好那个桥段的段子呢是跟音乐还有口白非常紧密的就是搭配在一起，然后完全比较紧凑一点点，然后两人都相当的有需要相当的一定的默契、嗯、然后就觉得这一段的段子非常适合拿去参与比赛，然后也很有可看性，然后老师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就是细雕我们默契的部分，因为要接得非常紧，然后又不可以让这个节奏掉下去、嗯、and 就是的同时又要保有所谓彩蛋的身形跟状态、嗯、深情表演，所以就是当时拿这一出戏一起去比赛的时候，我们希望真的可以把老师这么用心帮我们建构的所有状态呈现给大家看这样子。
0: OK， 好，我问的比较直接一点的问题，我想请教玉谦呢、啊。玉谦过去呢，其实在求学的阶段当中学的都是小旦的角色嘛，对不 对？没有尝试彩旦，但是跟王金英老师成为他的一生之后，他鼓励你多加的尝试哦。那我问你哦，在学校就学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很漂亮的那个脸嘛，小旦的脸嘛，像你演彩旦就演的比较活泼、比较三八一点的角色，对你来讲会有那个障碍吗？你过去会觉得自己就是应该演小姐，就是公主。
1: 会，我觉得他有一个心理的障碍要过去。比如说你，人
0: 撒开，
1: 对，人如果比较长期没有做类似这样子的尝试，你就会觉得，你就会先觉得你自己应该不行吧。我觉得那个要好像要从心理认知里去开发。比如说当时就会比较常看一些撒灰搞笑，然后一起安怎走，他们几乎跟他们可能比如说台下与人交流的样子几乎是两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撒开来演，然后也非常的，我觉得比较没有偶包吧。对，就是老师会告诉我，你就是爱唱较大白的。嗯，比如说我演小旦的时候会黏声，就是要共住。可是如果是演撒灰，就是哎呦共住啊，就是要声音会再外放一点，然后会比较
0: 没有那么含蓄，
1: 对，没有那么含蓄，然后声线对我来说，我觉得蛮不一样的。对，然后当时老师花蛮多时间在告诉我这两者的差别，还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脑子懂了，身体没有。
0: 不是，我现在不是身体不懂，而是放不开，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就是
0: 你就是像你刚刚讲的，你有偶包嘛，你会觉得我本来就是演那种小旦的角色，演的都是小姐，对不对？
1: 对，
0: 那会觉得那个形象是你熟悉的，
1: 对，
0: 所以突然间叫你要演一个非常撒得开的那种角色的话，对你来讲，跨过那个门槛的那个动作或者那个观念应该是蛮辛苦的哈。
1: 就是我甚至为了这件事哭过
0: 啊。真的吗？
1: 对，
0: 你觉得形象被破坏了吗？
1: 没有，就是当时我会觉得老师
0: 做不到，
1: 我就没有办法很游刃有余，你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过了就过了、就是
0: 那我觉得你的老师呢，王金英老师他有慧眼呢、他觉得你做得到，对不对？
1: 他告诉我说不要选择角色，他说都去做看看，没做你怎么会知道你可不可以、或是做不做得到这样子。然后他很鼓励我，我们做一次看看，然后就是当时尝试完之后他很高兴，我看到老师很高兴的表情，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也可以做到。
0: 真的耶，因为王金英老师在我小时候看他的歌仔戏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戏路非常活的人，什么样的角色他都可以诠释，而且都可以吃进去，那我觉得老师给你的建议非常的好，这也代表呢未来你有更多的演出的机会，因为你每一个角色都有才调去把它掌握嘛。

0: 那对于这个郭圆圆圆圆来讲，其实自己有个小小的戏班嘛，对不对？
1: 很客气的
2: 斜杠斜杠而已啦。
0: OK， 好，我看你斜杠的挺多呢，你可以做的事情也非常的多啊。那相对于你的搭档王玉谦来讲，你是更有经验了，对不对？
3: 是。
0: 但是你们两个默契非常的好嘛，那你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小咪老师来做学习哦。嗯、那小咪老师呢，就好像我心目当中一个天王级的国宝的艺师，他好像没有什么角色他没有办法诠释、没有办法演的。所以在你自己本身在戏曲学院念书，包括你现在还在北艺大修这个硕士的学程嘛、
2: 对对对
0: 哦、那我不晓得你跟随这个小咪老师来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对你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我觉得你应该是他认为什么都可以演的学生对不对？
2: 我想说先跟主持人聊一下我跟老师认识的契机好了。就是其实我以前在戏曲学院学习的时候、我就是立志要做三回，我就是爱做 Q 啊、
0: 哦。你想到会安尼想？
2: 因为我以前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拢做学生，那时候大家都很矮，我149公分，
0: 所以你也再没长。
2: 然后我就再也没长，我现在152，哦，就从头到尾都没有长。然后我就有老师跟我说、啊。现在齁大家小生都要较悬的、你无较悬。
0: 头部爱百六对吧，
2: 规班都安尼、就是你无他都做牛三撇啊，无你做马文仔好不好、做久啊，我就我就有兴趣的。上主要是看伊迄、个有一遍看一个影段叫老师的天鹅宴。
0: 是。
2: 老师做没到酒。啊看了之后就觉得哦，三花嘛会当做主角的，安尼我嘛要做三花啦。那个不然小生太多我一吃不饭汤吃啦。好，然后就想说好，那立志要做啥会，我都没有遇到老师过。然后一直到2019年，我那一年是还在读大学。2019年读大学，我那一年就想说，那个我们有一个团叫做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道城青年歌仔戏团。
0: 好长啊、
2: 对对，有点长。我就在那个团呢演了一个那个成功新秀舞台。就是有机会跟小咪老师学天鹅宴里面的第八场叫坑险。
0: 那个时候才开始接触他。
2: 我那个时候才接触他。
0: 哦是哦。
2: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艺生。2019年的时候就说、老师我想要跟你学这一出戏，哎、我也没有跟老师告白，我们就叫这个学生的偶像的告白嘛，就也没有跟他告白，没有跟他说，其实我就是看了《天鹅宴》，所以要跟你，没有，是刚好因缘巧合，这个我自己已经演过《天鹅宴》大戏的韦德安了，
0: 是，
2: 我是看着老师指导别人，指导 A 学生，指导 B 学生演那个梅道九，但是没有我，哎，然后一直就等到2019年哦。人讲去白卡徛久就是你的，终于轮到我了啊！也没有多久
3: 还在演，没关系。
2: 五年前呢、五年前他就终于轮到我了，然后就跟老师学，然后就老师就说，老师就跟我讲说，伊在去学因的这个大学部嘛，伫咧教这出戏。
0: 是。
2: 问我讲要去甲《
0: 天鹅宴》这出戏上，
2: 要去甲看无？好啊，我就每个礼拜二、礼拜四，骑车啊，去遐一边啊，安尼坐咧啊，写笔记，看伊安怎教，就这样跟了他一年，一整年。
0: 你那时候是旁听的阶段，是不是？
2: 就是自告奋勇的想去，
0: 也不是他的医生，
2: 也不是他的医生，就是排戏之余，我每个礼拜二、礼拜四都会骑到这个木栅戏曲学院，然后就是为了要跟他一起教他的学生，有时候我甚至要下去当助教。
0: 哦，你那时候是当助理助教的，
2: 也没有
0: 呢，
2: 就是爱考爱对咯，的跟屁虫。
0: 可是老师蛮看好你的哦，跟你这么说的话，
2: 老师就说你就来看我怎么教啊，你就知道老师怎么演了。我说好，就屁颠屁颠的跟着去啊，就这样子跟着一整年。然后这个劝谏这一场戏是在2019年的年底演的。演完之后呢，因为那一年疫情爆发嘛，所以就没有工作。
0: 2019年、2022年那一年，
2: 那个时间点，我就一直在跑外送，然后礼拜二、礼拜四去学校跟老师，就看老师教课。
0: 是，
2: 然后那时候都没有工作，然后我也没有签任何剧团，我就说老师，那个A 剧团问我要不要去上班，B 剧团问我要不要去上班，老师你觉得呢？我想问你的意见。然后老师就说，啊，不过我要收艺生呢。然后就说啊，那样，伊讲你要来做艺生不？他讲好，你说什么都好啊。然后他就说，
0: 你有没有觉得赚到的感觉？
2: 对，那晚上就想说啊，终于轮到我了，刚好我淡掉了，没可能不是我了吧？啊，他就说好好好，然后就不知道，因为文资局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令说可以过嘛，嗯、所以就送外送，送了一整年。然后就这样子，礼拜二、礼拜四，
0: 你就那一年的时间在等，
2: 一年半
0: 成为医生就对了。
2: 对对对，一年半，哎，然后就
0: 用心良苦哎、
2: 欸，然后每天都，我还记得我2020年的时候去学校，当老师的教学助理
0: 是。
2: 然后那时候刚好，
0: 是免钱的哟，做技工哟，
2: 哎，做技工，对对对、哎。然后就有那个演一出戏叫《李梦景》嗯，所以老师就刚好教《李梦景》的时候，我们也在2020年年底疫情过去的第一场演出就是演《李梦景》
0: 嗯，
2: 所以就是所有的教学过程跟所有的研习班的这个教学助理啊，或是真的售票的公演，我都担任老师的这个我们叫做。副手
0: 是
2: 对对对，所以久了之后，就是像现在，我也在公司上班，就是我也在欧尿系处，就是王老师跟小明老师的这个手下当这个，就是开的话就这代志，哎，熊扎皮啊，熊哇等等的
0: 啦，嘿，事务工作
2: 都靠你，对对对、嗯，就是老师就是跟我讲说他要安内安内安内，然后我就会说变这样子，所以就有时候有点习惯了、嗯，所以这也先挖一根贵。现在你空你那个贵国当啊，
0: 是是，
2: 对对对，所以老师有一次，像老师前阵子都，我还有一年为了老师去考驾照，
0: 嗯哼，
2: 就是
0: 小蜜老师陈凤贵老师啊，
2: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帮他当司机啊？
2: 很想帮他开车啦，
0: 哦，
2: 就是想说老师每天
0: 你驾照就回家没你，
2: 不是想讲我什么时阵会当让伊没遐辛苦、
0: 哦 okay
2: 欸，老师已经就是要这个他。今年很常开玩笑说他要开 7-11、嗯、因为他要77了。
0: 哦，
2: 哦嗯、啊我就说好了解啊，汪老师也就是80岁。
0: 是
2: 所以我就是很多年前就想说、嗯、欸我也是爱好怪舒服的当休困。
0: 嗯
2: 啊不过我也没通买车、
0: 嗯、
2: 我想说我敢会当先把驾照考咧等。
0: Oh, okay. 啊，
2: 我就去这个开车开的驾照考了蛋、
0: 嗯，
2: 然后我真的都没有开到小蜜老师的这个车，
0: 嗯，
2: 然后我有时候
0: 到目前为止吗？
2: 哎，去今年开到了，一打电话讲啊，小姨啊，伊拢叫我小姨，小姨啊，嗯、你要来阮到楼卡，我跟你讲，明仔载透早八点哦，
0: 嗯、
2: 我讲要去做啊，讲你得来就对，我就噔噔噔跑过去，
0: 嗯，
2: 然后他就把他的车停好，来你来开，我讲啊，今嘛吗？怪我当无好我开，给你好我开啊。嗯我说啊，
0: 等一下，我先打岔，小鱼啊，你这五年的时间有机会开车吗？
2: 有啊，我开王老师的车。
0: 哦，还好，我想说啊，考完之后五年都没开过车。
2: 啊，我们现在这个共享汽车很便利啊。
0: 哦、OK，
2: 我今嘛哪去拜拜哈、哦嗯，我用 B、嗯、啊开始开啊，
0: 嗯嗯，
2: 啊 B 等来就开始开
0: 啊
2: 呢，是讲无通买车，啊唔过定定塞车。
0: OK，
2: 嘿，是讲还好，是说我身为这个弟子，
0: 嗯
2: 哼，哎，就是。
0: 辛苦
2: 地主进前哦，就把这个驾照考了啊。啊，即嘛，甲老师就是讲学四年，学长四年的生活结束，啊嘛是一年痛啊，嘛是在公司上班，终于给我等到了，嘛是我等到了。
0: 等到什么呢？
2: 要塞夜车无简单呢。
0: 怎么说呢？
2: 就是夜车会凊彩互人塞吗？
1: 没
2: 啊，对啊。
0: 哦，是哦。
2: 对啊，你。哎，有一个很信任的啦、欸、
0: 这是代表说他也第一个对你很放心了。再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我不晓得是不是正确，就说，我们也可以让他比较轻松一点点，就说，
2: 希望他开心
0: 跑一些场合、演讲啦、演出的时候，可以让他不用担心交通上面的问题，即便是在车上打个盹，对他来说也是。

0: 需要的，是吧？
1: 就是他不太喜欢麻烦别人，他就独立呗。
0: 嘿，伊刚才真卡早都安尼呢，
1: 对，
0: 吼、哦。
1: 所以他就是有时候我每次要帮他把包包拿下楼，他都会说不用不用不用，因为他想要自己来。
0: 哎，我碰过这样的人呢。有些人很习惯，就是有人去帮他做一些服务，但有些人独立到那种完全不要麻烦你。我觉得，陈凤贵小明老师呢，他有一个非常自由而且独立的精神，
1: 对对对对
0: 难
1: 对，
0: 怪你会那么喜欢他。哎，可是听你这么分享，你跟他的认识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应该是他非常骄傲的一生，也是他最棒的助手。
1: 伊讲 OK 啦，伊无讲骄傲啦，伊讲你 OK 啦，你有我三成的功夫，我就很开心咯。
0: 你即马够有三成？
1: 我迄天我讲我有几成，伊讲有啦，你有差不多有。六差不多五成七成，乌啦乌啦，我不知道他就是他有时候鼓励我是一回事，然后我很常就是在他面前是一个很笨的人，这个也是真的，真的我有时候忘东忘
0: 西的。真的遇见你，你笑得很好。我觉得这个人会笨吗？这个人会不会扮猪吃老虎？
1: 没
0: 他是
1: 有，
0: 一个太聪明、反应太快的人了。
1: 他七十几岁了，也没有办法在他面前当一个猪啊，就是
0: 是
1: 在他面
0: 哈。
1: 前，老虎也是猪啊。
0: 哎，我觉得从刚才呢，源于小鱼你的分享呢，您都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进到了戏曲学院，对不对？学了这个歌仔戏的演出，然后呢，当初就设定目标，有机会一定要跟这个陈凤贵小咪老师，猫
1: 对。
0: 咪当中的那只小咪，结果这样一路走下来，我相信他对于你的这个专业的演出，包括在教学或者各方面给予他的资源跟帮忙，他应该有接收到哈。
1: 因为我就是一片的这个忠心耿耿，希望老师的这个功夫我可以好好的学到。
0: OK 哈，他说五成嘛，5到7成嘛哈，
1: 对对
0: 待
1: 对。
0: 会儿再来请教你，还有哪个部分要加强的哈？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这是王玉谦所带来的《长弓》。

0: 回到这个玉谦的身上，玉谦，你自己也当然是传统的戏曲里这个科班出身的，对不对？那你跟王基英老师的认识是在学校吗？
1: 不是，我其实在
0: 也不是啊。
1: 对，我在求学的阶段，甚至到大学，其实都没有正式上过老师的课堂。
0: 哎、可是老师不是有在戏曲学院教书吗？
1: 对，我是刚好在。应该说我们班的班级，因为大家就是其实学校有很多的兼任教师，那刚好我们班其实都没有被分配到给老师教。
0: 哦，是哦。
1: 然后
0: 我还以为每个老师都会教你们呢。
1: 对，就是很可惜，但是一直都可能会有老师的身影，比如说准备要去上课的时候就看到，哇，老师经过，你就会觉得很遥不可及。
0: 你那时候想跟他学吗？
1: 那时候
0: 有这样的念头吗？
1: 那时候就有，可是那时候又会觉得不认识老师，然后以及老师的表演方式，因为我们班刚好都给就是孟毅老师，还有廖老师、廖琼芝老师，以及在学校的时候比较多是玉琪老师，
0: 是是，
1: 对。那我们学习的一些就是戏码，刚好也都不是王基英老师曾经的自己的剧本啊，或者
0: 是那个戏路的，
1: 对对，就是比较有比就两者风格不太一样，所以会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多的是好奇跟。天哪，是老师哎，这样子，可就我觉得就比较偏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当时是因为我去参加台北那个大稻埕歌仔戏剧团，大稻埕青年歌仔戏剧团当时的团员，然后好不容易他们请了老师来当，
0: 就是王基英老师，
1: 老师他是其中某一年的其中一个。

0: 一学期的师资这样子，然后当时才第一次参与老师的就是唱腔课，然后我才惊觉我就是在学校的唱腔其实不怎么样。
1: 啊，真的吗？你这样讲的话，我的好朋友廖琼芝老师也有意见哦。
0: 我是说我个人，我说我个人的领悟力，就是我觉得我在学，我一开始觉得我在学校可以把老师教的东西，很稳定的输出跟呈现，但是没有灵魂。
1: 哦，我懂你
0: 对，
1: 的意
0: 就
1: 思。
0: 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没有音准的人，我也不觉得我没办法把歌唱好。但是自从上就是青年团上了老师的课之后，我才他说你唱歌拢无感情，你唱歌拢安尼唱过尔。
1: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但其实你的音色音准都 OK，
0: 就
1: 没
0: 是
1: 问
0: 我在
1: 题。
0: 学校，其实在客观一点来说，我其实没有被特别指正说你唱不准呢，或者是就是我没有被老师针对唱腔这件事，然后就是觉得啊，
1: 你必须调整
0: 摇
1: 就对
0: 头这
1: 了。
0: 样，
1: 哎，
0: 就
1: 你觉得是廖琼芝老师
0: 比较
1: 跟
0: 少。
1: 张梦怡老师是比较客气，还是
0: 我
1: 说，
0: 觉得是因为学校是大人数的教
1: 没有
0: 学，
1: 办法一个雕
0: 所
1: 哈，
0: 以就是如果你没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先
1: 就过了。
0: 关注比较有比较应该说，比如说我同学在节奏上抓不太稳定，那然后又加上人数众多，因为在学校课程很多，会两个班一起上课，所以变成你的表现或者是没有办法像我们当医生之后被一对一的再仔细雕琢，所以我对我来说学校的学习过程有印象，但好像没有那么印象深刻，
1: 了解。
0: 就是会觉得，我曾经跟他就是在 Seven 面前哭过，说我好想要有一个就是看得到我的老师，
1: 我就
0: 真
1: 是
0: 的
1: 那天打
0: 吗？
1: 电话给王老师的。哦，是哦，你就推荐了玉谦
0: 就是
1: 吗？
0: 我在学校的过程是好像不差，然后状态也不差，表现也都老师就说今天很棒哦，这样。可是好像就这样，就是
1: 我大概
0: 我
1: 懂
0: 不
1: 你
0: 知
1: 的
0: 道我的
1: 意
0: 表
1: 思
0: 演可
1: 了。
0: 不可以再往上，然后加上我去青年团，老师说我的表演没灵魂，我就是我第一次被，就是那时候会有一种我好少被
1: 你
0: 讲
1: 有挫
0: 说，
1: 败的感
0: 对
1: 觉，
0: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我好少
1: 对？
0: 被老师说你的表演不行而且老师是用词是指就更在我学校里面从来没听过的那种直接性，比如说你唱歌都不行啦，这样子就是你唱歌没音准啊，你唱歌都没有
1: 没
0: 感
1: 有灵
0: 情，没有
1: 魂，
0: 灵魂，没感情，哎，穷鬼娘，我们是在唱歌，我们不是在唱歌，我们是在
1: 唱
0: 唱
1: 戏
0: 戏，对对对，
1: ，OK，就说你虽然有如实的把那个角色的这个戏
0: 对，
1: 曲弄歌词，
0: 对，
1: 你有把
0: 那
1: 它
0: 是
1: 很
0: 我
1: 完整
0: 第一
1: 的
0: 次
1: 呈
0: 觉
1: 现
0: 得。
1: 出来。
0: 对，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唱山歌超难的，
1: 哎，可是我请教那个小鱼哦，小鱼，你看到他哭嘛，对不对？所以也代表说，其实他去当那个青年的团员的时候，你们两个就已经过去有合作的机
0: 有，
1: 会了。
0: 我们很常，因为玉谦以前很常跟我讲，就是因为他比我小很多，所以他那时候要去哪里接 case 的时候，他就会说
1: 你们
0: 姐
1: 都有
0: 姐，
1: 互动
0: 好，那我就说好，那我带他去，比如说带他去 A 团，带他去 B 团，然后呢，他那时候就
1: 我练
0: 是。
1: 习一个经纪人哦。
0: 不是啦，就刚好，
1: 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在一个我比较迷茫的状态认识了学姐。 你在一个对的时间认识
0: 对
1: 他，
0: 对
1: 他是
0: 对，
1: 你的人生的贵人。
0: 是，我觉得算是，就是比如说某一些我觉得卡住，像我现在看来会觉得怎么会卡住的事情，当时对我来说很需要，就刚好
1: 钻
0: 遇
1: 不
0: 到
1: 出
0: 学姐，
1: 去
0: 对，我
1: 哈。
0: 走不出去。
1: OK，
0: 然后刚好那时候他来学，我不是说我们是当时是教学助理，所以2020年的时候还没有医生公告的时候，老师是有去教研习班，我就是教学助理，所以刚好就是我们要演的这出戏叫《那刀记瓦秋菊瓦西》，然后还有另外一出叫《李梦景》，所以就是这两出戏，就是当初有一个研习班，然后那个芊芊宝贝是来上这个研习班，然后就有跟老师认识，然后老师就说：“哇，你们怎样这个玉谦哦，这个唱歌哦这么的准。”就说没有灵魂，但是唱要
1: 音准很强，
0: 这个玉谦真的是难得的奇才，就是他就是开口就是很准很准这样子，然后刚好他就在 Seven 跟我讲说，他希望他可以再就更精进一点，但他不知道要怎么做啊，我就跟他
1: 我
0: 说，
1: 说我好羡慕你有一个很专注可以跟着的老师 就是小米老师嘛，对
0: 哦。
1: 不对？
0: 我说好羡慕哦，这样
1: 哦，
0: 子。
1: 您那时候就很羡慕
0: 我
1: 他，
0: 说对啊，学姐，我觉得我希望我可以有个老师看
1: 有这
0: 到
1: 样的
0: 我，然
1: 人
0: 后有
1: 看
0: 个老
1: 到
0: 师
1: 你
0: 可以学，这样子。
1: ，OK，所以你就找了王景英老师了，
0: 我就
1: 那时候就
0: 说，
1: 跟他熟
0: 我
1: 悉
0: 说
1: 了。
0: 王老师，那个玉谦想要做第二个生，你要听伊唱看麦不？哎，讲， 谢谢学姐。
1: 哎，哦，阿姨讲， 阿姨当时不是挑他演戏没有灵魂吗？
0: 不，还是 一来哦，等了

0: 代志、啊。
1: 当时老师对老师、哦，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他应该没有记住我，因为我也不是算一个很显眼的人。
2: 是是 是, 是, 是, 是，
3: 而且长这么漂亮哎、欸，
1: 没有啦。
2: 而且跟他提之后，他应该也正常不会记得，因为他要经过国家级考核才算数啊。
3: 哦、OK，
2: 我们不是说我们跟他讲好就好。
1: 多人哦，
3: 你先推荐他给王金英老师，然后他就当他的医生。
2: 因为当医生前有一个国家级考核。
3: 哦、OK， 好，
2: 对对 对, 对, 对。
3: 那一开始跟王金英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
1: 玉
3: 谦谦谦宝贝的话，你那个时候他就挑剔，你觉得你就是唱的过程当中，
1: 就是、众多学生里面他都会挑剔，嗯、然后我是其中一，我是
3: 你这样讲吧，王金英老师全部都泄底了，
1: 应该说老师
3: 都会挑剔，
1: 要求很高，所以
3: 我觉得是对的，
1: 对对对，所以对他来说，嗯、你没感情，你就是没感情，嗯、就是。嗯你有什么状况他绝对说什么、就是
3: 欸、他很直白、哦、
1: 对对对因为求好心切、啊、
3: 我觉得廖琼真老师好像比较含蓄一点点、哦、就我对他的了解
1: 老师会我觉得 廖老师比较是偏直接示范给你看然后
3: 嘿嘿很委婉他不会用直白的话语去批评
1: 老师比较温柔、
3: 哎、对对 对, 对, 对
1: 王老师也很温柔但是他更希望你求好心切的完成、嗯、做对事情
3: 我觉得我喜欢王金英老师这种教法、因为我可能会有盲点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样去唱的话、即便是我的音准很准、我的扮相也 OK、但是我在演的这个戏这个角色当中没有灵魂的话其实我觉得台下演员看得很清楚、欸嗯、我觉得你们虽然都很强但是我虽然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人但是我看你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给你没给你有嫁了吗我觉得这是一番两瞪眼的事情、嗯欸、两位应该蛮清楚的、嗯、对不对
2: 舞台很现实、
3: 欸、真的舞台很现实好

0: 两位其实基本上来讲，就好像刚才呢小鱼源于特别说到的嘛，原本演的小生嘛，后来因为也就没有再继续的成长。
1: 我跟你说，
0: 我认识一个京剧的演员呐、啊，他小学的时候呢，刚进去啊，就是那个剧校啊。然后他演的就是老生的角色，他现在大概也150左右吧。我心想，好，你演老生。后来才发现，原来在进剧校那个小学的时候，10岁左右吧，他是最高的，然后他再也没长高了，所以转往教学来做发展哦。我想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好，接续下来想请教两位了，先请教这个郭源于小鱼。小鱼，你后来当然就是在你的努力争取之下，从原本当这个小明老师的这个教学的助理，对不对？到后来也有机会当他的这个事务工作嘛，在你们的这个猫咪团体当中当事务的工作，然后也有机会当他的义生嘛。你觉得从小明老师身上你学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有一个精神是我非常在意的，就是我很常讲这个故事叫豆芽菜。
0: 哎，怎么说呢？
2: 就是我每次都说，老师，以后我要跟你讲一个豆芽菜的故事。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篇章。然后这个豆芽菜前面的这个主标题叫做没有任何人应该要记得的事。因为我看小明老师每次叫我去买干面的时候，他都会说，你叫那个人卖烂倒菜哦，嘿嘿，那我身为徒弟应该3个月或是3个礼拜就要记住的，
0: 是，
2: 但他5年如1日每一次都告诉我一次，每一次都跟我说，你会记得卖烂倒菜哦，卖烂倒菜，
0: 他不爱吃倒菜，
2: 他不爱吃倒菜，那就是豆芽菜这个事情，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觉得我应该要做，应该要做到，
3: 应该要记得，
2: 应该要记得，所以他就是这样的观念贯彻在整个教学的过程里面，
0: 是，
2: 所以他真的数五年嘛，我们5年，然后数10年如一日，他是我现在是5年，所以他数5年如一日，每一次教我的时候呢，他都觉得我应该要记住了，
0: 是，
2: 但是呢，他不会骂我，他会一直示范，一直唱，
0: 他不厌其烦、哦，
2: 不厌其烦的一直唱给我，就算我其实应该要记住了，但他也会一直唱，一直唱，一直讲，一直讲。那他教学是这样，生活上也是这样，他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大家应该要怎么样，然后他都会跟我说，我们呢，如果在这个大家众目睽睽之下，我们要给他鼓励，你要给他鼓励。

0: 害，不要觉得啊，学生应该要知道，要卸下，就觉得说，哎，那学生不知道，我们再跟他说一次
1: 啊。
0: 哎，老师就是一直讲，一直讲啊。我的领悟力真的比较低，就是我虽然是科班出身，我唱歌也非常不准。
1: 嗯，
0: 然后老师也会一直唱给我听，一直唱给我听，非常多次。
1: 他不会不耐烦呐、啊，
0: 不会不耐烦。然后我又跟他说：“老师，我这样子唱对吗？”他都会被打败，就他被打败很多次，他还是会唱给我听的。他真的，我们讲那个，
2: 他假装你，然后再讲，
0: 说你为什么不懂、嗯？然后他有一次很好笑，我就说。因为每次他讲，他讲一大堆，我就会说明白明白，然后讲很多，然后
1: 你
0: 舍
1: 不狗心的跟
0: 明白，对，
1: 他永远不明白，
0: 他每对，对，他就有一次他就说，你每次都说你明白，你都不明白啊。有一次我就听他讲，一共啊就是安尼吼，你为安尼安尼讲，啊就讲了啊啊就讲等来安尼听有吗？然后我就说，我说嘿。我不明白啦
1: 老师不给你卡了，
0: 没有，他就想说你听懂了吗？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要再说我听懂了，因为我就你看了这个演瓜戏真的是满地情开呢。你就算看了100次，你也不一定做得对。你要领悟，这个领悟有时候很难呢。那个刚我一点瓜没有通，真的是看不懂。
1: 你想看人家几十年的功力啊？
0: 对啊，他就说你这样子看我这样子演一次、等来等来啊，那明白吗？我想说我不要再说我明白了，等一下我一定会被念，因为你就是不可能他就算做15次，我都跟他不太像。还就想说很这个灰头丧志的想说，好，啊那就是我不明白，他就哎呦。他照超大的被我打败啊！
1: 你算老实讲了，对不对？
0: 他说：“哦，好，再做一次。
1: ”就是他怎么会那么有耐心啊？
0: 对啊，就是你跟他讲明白，他就会说：“你怎么会明白？”你跟他讲不明白，他就会说：“好，那再做一次给你看。”
1: 他也不会生气哈、
0: 哦，没有生气过，
1: 他就一直做，一直做给你看啊，一直示范啊。哎、
0: 但是我。就是现在，我现在目前32岁嘛，然后老师77嘛，然后我就是我这个有生之年哈，我本人的有生之年30几年，因为我10岁进去剧校，所以我的戏龄算22。我22的戏龄的过程中，没有遇过这么有耐心的老师。
1: 对。
0: 我
1: 觉得因为
0: 这个真的很可
1: 就我过去有经验接触到的这些艺师来讲、当然像廖崇祯老师是一个比较有耐心比较含蓄比较客气的老师、对不对、那是他的时代环境给予他这样的个性的那种养成哦。但是有很多这些国宝艺师啊或者是一些戏剧传统戏曲的教学的老师来讲、我当下会急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传承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然后他们的年纪也慢慢的好吧，用稍长、好，他们会觉得急于把功夫交给你们，所以小明老师，你看看哦，对不对？背着吧，就把切着出来嘛，哈，
0: 切着痛，
1: 天哪，切着痛啊！一还是这么有耐心的慢慢带领你，那我可以感受得到，未来你教你的孩子们，你会抱着这样的态度、欸，
0: 而且
1: 这是一个传承了耶，不只是传统戏曲的传承、欸，
0: 哎，对我现在在教师妹的时候，他很常讲，啊，那就是舞团呐、
1: 啊。哎，你嘛有耐心嘛？就对。
0: 我会尽量的有耐心、但有时候真的我都不知道老师怎么克制住的。就是有一个动作，明明就讲了可能50次，可能就是从左边走到右边，就会觉得哦，你为什么记不起来哈？他不会，他就会想说，哎、你就再讲一次，然后我就说好，知道了，我再训练我自己一次。

0: 上店家休困一下，哈。啊，阮爸阿母早早死，放一个小妹啊阿琴在乎我饲，我食饱就无事做，当家行行咧，又搁洗家扫，免为三顿得烦恼。啊，人底做老满，拢用拳头摸，迄个阿底做老满，食我的嘴水好，画山画水，出一支嘴，搁加减啊落，煞雕一个白七七啦，哎，我好啊，哎。
1: 朋友，你刚才听到的，这是文资局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歌仔戏保存者，也就是王金英老师的第一届结业的一生，王玉谦为大家所带来这个歌仔戏的白贼戏，白贼戏当中的一段唱起，也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们访问到了，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的团队，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瑜，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谈了他们学艺的经历，当然也有他们更多的期待跟想法。今天是 Part 1还有 Part 2， 你想知道呢他们的两位学习的国宝艺师王金英以及小咪老师如何来身教言教传承他们传统戏曲，我们再留待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跟分享。你会不会觉得意犹未尽呢？我们就再来听一段好了，让大家稍微品尝一下。

说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两位好朋友，这是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宇。在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之前，先跟大家来简介一下他们。说到王玉谦，他是文字局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歌仔戏保存

存者王金英，也就是王仁心老师第一届的结业的一生，在去年结业。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目前是自由戏曲的演员。他也曾经是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道城青年歌仔戏团的青年团员，在学校主修旦行，文武皆有学习，做科有十年的时间，而且在校期间呢，也多次获得奖助学金的认可，表示他是相当优秀。目前王玉谦专攻的就是小旦跟彩旦了。而另外一位演员郭元瑜，他是文字局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歌仔戏保存者，也就是大家昵称的小咪陈凤贵老师第一届结业的一生。刚才他生龙活虎，而且活灵活现跟大家分享跟小咪老师学习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他真的是有心呢？郭元瑜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主修的是文丑彩旦，从小在戏曲学院习艺成长，他的唱腔相当洪亮，身段灵巧活泼，他可以说是歌仔戏界罕见的女性的专职丑角的演员。而且他刚才特别说到，他一心一意下定的目标，第一志愿就是要当丑角，就是要做撒灰。郭元瑜现在也是自由戏曲的演员，固定跟随小咪老师的身边来学艺。那么同时他也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戏剧学系来进修硕士的学程，真的是有够认真的。那么他也参加很多剧团的演出。那刚才两位也特别聊到了，他们在115年今年呢，获得了第三届国爱雄青团体组的亚军，真的是有够厉害。在今天的节目呢，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位优秀的年轻的传统戏曲的接班人。而这个接班人好戏台从2月27号一直会进行到10月25号，在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曲艺馆以及蒋渭水演艺厅，会带来多元而且经典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一同来欣赏传统表演艺术的当代传承，也鼓励这些接班人能够持续的迈进。今天的节目先跟你聊到这里。好的，台湾活力够，我是吴祝玉，要跟你说再会了，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要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eezer。 那最近全球知名的电影公司 A24 推出了一个电影叫《后世》，引起非常多的讨论。这个电影是由 YouTuber 起家的天才导演凯恩·伯森斯来指导，他今年只有20岁，早在17岁就坐拥300万订户的频道。他是由与对网络科幻恐怖迷后世 Backroom 的电影精彩诠释而获得时下全球年轻人着迷这个 A24 电影公司的青睐。同时这部影片也有几年大放异彩的挪威女星雷纳特莱因斯维参加主演，她去年主演的《情感的价值》也在今年拿下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也入围最佳女演员那今天的节目呢，Leezer要透过这一部当代话题电影

0: 让我们的听友可以知道哈，一起了解当代影视的潮流跟趋势哈。那这部影片或许可以作为关心台湾影视跟文化影响力的听众啊，提供一个不可忽视的当代经典案例。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答案》，你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杨绛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绛红。今天节目连线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Lisa， 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我在，杨大哥，你好。
0: 谢谢 Lisa 接受访谈哦。今天 Lisa 带来的节目主题是"强强联手的后事"啊，这个"后事"的英文叫做 "back room" 啊。那这个如何体现当代电影的新趋势？先请教 Lisa，为什么这个 backroom 有这么特别呢？你要特别谈谈。
1: 好，首先，因为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说，现在这是一个拍片的这个 IP 时代嘛。那每一间电影公司或是每一个这种娱乐集团，他们想方设法，就是我要拥有一个 IP，我用收购或是我们自己设计出来这个 IP，然后我把它拍成电影，然后我可以有周边商品，有主题乐园，然后我就可以有一个庞大的这个产业链，可以确保说我的电影之后可以带来就是源源不绝的这个稳定的财源。但是这个 Backroom 它特别的地方是，它其实是一个2019年的这个网络迷因，在这个国外的这个 4chan，就是这个网络论坛上面，然后就有人上传了一张照片，那个黄色的照片，那这是一个黄色空间照片，然后大家就觉得这看起来好像是人类居住的，但又不太像。然后它的隔间的方式会让人一直去猜想，说它会如何延伸出去，或者有东西从转角冒出来。那这张照片之后就开始流传各大平台，就是杨大你知道，就是很多迷因不是就会在网络上大家传来传去，然后很多人他就会根据自己的猜想，帮他这个说故事啊，补设定。那其中一个人就是现在这个 A24 的这个后世的电影版导演，这个凯恩·帕森斯，所以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说，这些大公司他们想拍片，肯定是我肯定是要以原创的这个 IP 为主。为什么以一个后世的 IP？为什么会想要购把就是找这个导演来拍这个后世的 IP 呢？那我们如果讲到这间公司，就杨大哥你刚才也讲嘛，就是 A24 嘛，它是这么没有那么大的公司，没有像这些我们讲平常讲的什么环球啊、派拉蒙啊、华纳啊，然后迪士尼啊这些所谓的大公司，它相对其实算是一个中型、小型的，就是在这10年之内这快速崛起的一间电影公司。我们之前也有讲过一些它的电影，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后世他们的想法很有意思。他其实看见的不是说只有这个后世的这个 IP，他其实看到的是这个，就是凯恩·帕森斯的这个诠释能力，对于这种流行文化的诠释能力。因为他当时这个2022年的时候，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迷因嘛，他是2019年上来的。那这个凯恩斯他2022年他就开始更新一系列就是关于后世的短片。那他一开始他那个三月，2022年三月的时候更新的第一支短片，到现在已经累积了8000多万的观看，那他自己的频道有300多万的订阅，所以他是一个就是很当代的一个 storyteller。那 A24 看中的就是他的这种创作能力。那同时，他因为这个就是凯恩·帕森，他在这个后世的社群里面，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等于说这件事情就很像是，像我们在讲说这个《荷马史诗》，《荷马史诗》讲的《奥德赛》是全部都是他原创的吗？不，不见得。有人的说法是说，

0: 说他是不断的各式各样的口传，传到他这边之后，他的这个版本他改的最好，所以后面很多人对啊，然后大家就想要赚钱，大家就想要赚钱，很多吟游诗人想赚钱，就都在传送就是荷马的版本嘛。所以凯恩帕森斯他的角色其实某种程度有点像是现代的荷马。就是刚好那个诺兰在要拍这个奥德赛嘛，只是说他是一个完全在一个就是网络的论坛的这种环境下面，然后诞生的这个说故事的一个天才。那他是
1: 就是那一种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0: 对，
1: 就是集体智慧，
0: 对。
1: 这 AI 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集体智慧，然后呢 ，open innovation，
0: 对，
1: 然后开放创新，就是故事嘛，大家你一言我语。那至于这像就一道这个很好的 buffet 的知识的 buffet，
0: 对，
1: 那你到底要挑哪几样出来吃，你的决定。
0: 对，
1: 可是 buffet 是大家共同。potluck 出来的啊 ，potluck 你知道他的意思，就是每个人拿一道菜出来放在桌面上。
0: 所以杨大哥，你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现在都是数据，数据很多嘛，然后资讯也很多嘛。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很善用这些资讯来达到他要的目的，那有些人没有这么擅长，对吧？
1: 是啊，这本来就是这样啊，知识已经都在那里了。知识本身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值钱了，是把如何把知识组合出来 storytelling， 然后从 storytelling 里头发现 imagination， 发现新的想象力，大家喜欢这种 surprise，
0: 对，
1: 是吗？因为这个电影后世是 backroom 是这样子的一个，
0: 他那个时候，而且他那时候他就是这个导演他的做法很特别，他上传的影片。如果我没有讲的话，他可能看起来就像是 DV 拍的那种，有点糊糊的，有杂讯的质感。然后就关于一个人把他在拍摄，拍一拍之后突然滑了一跤，然后就跌入这个后世的空间，然后就看到这个空间不断的延伸。没有讲的话，就是大家看这个质感本身，他会判别是啊，这就是用家庭录影机找个废墟拍。结果实际上呢，他是怎么做这个的？他实际上他是用就是游戏的引擎，他是用就是 After Effect， 用 Blender， 就是自己去做 3D 建模。
1: 用 After Effect 做。
0: 对，所以他其实他是用数位来模拟这种类比时代的这种影像的质感，
1: 复古。
0: 对，所以就骗过很多人，就看着说你去哪里，老兄你去哪里找这种废墟啊？天哪，怎么那么像迷宫啊？后来他才讲说，其实这个都不是，这不是他去找，这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只是又套了一个滤镜，套了一个的滤镜，所以大家就会一开始看以为是哦，又有一个拿着相机去拍，然后去讲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发现他的思维其实是你在以前是找不到用这种方式来拍片的导演的。那再来就是说他自己对于这种材质他是很敏感的，所以说他的片从短片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种千禧年的这种特殊的当时的，比如说像游戏的，像现在的游戏的画质或者说游戏的角色的建模都可以很精致很细致嘛。那他偏偏他做的这种，他在他做短片的时候，他在空间上面他就让他看起来是有点糊糊，但是有点真实感。那他也有做另外一个短片系列，叫做这个 People Still Live Here， 就是人们仍然活在这里。那我们也看到说，他不只使用这种游戏引擎来拍片，他可以做得很幽闭式的，你困在这个迷宫里面，你怎么走都走不去。然后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很熟悉，好像是什么办公室大楼，可是你觉得有些事情怪怪的，比如说那个门的位置。不是一般人勾得到的位置，或者是说，这个门上面有三个这个门锁，反正就是各种各样。你只要一细用逻辑去想，或是你去思考说这是一个人类居住的空间吗？那你就会开始发现里面有一些让你觉得就是 越想

0: 越恐怖越想越诡异的东西。那这一套风格不是说网络上面只有他在做，可是他是那一个很早做而且做得很非常好的人。那我们如果看到说这个后世的这个电影正片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他的思维他也确实是发挥着他对于这种媒材的敏感性。我们刚才讲说他一开始短片版是用 Blender 用这个电脑做的，那他的正片怎么去做？他先用 Blender 去建模，他先用这些数位的东西去建模他要做的一个室内设计的构造，然后接着他去弄了一个差不多900平的空间。900平空间大概多大？就是六个篮球场这么大，全场的这种六个篮球场这么大。然后呢他开始搭建他拍电影的时候会在里面用的空间，要出现的这个空间。对，等于说你看当这么多大厂他们都在想方设法的，比如说我用虚拟摄影棚，我的背景是一个那个弯曲的荧幕上面投射出来的非常清晰的影像的时候，他想的是我如何用一个最省对实景，而且他拍片很省钱哦。你想他拍这个片盖这种900平，那他是整个所有的片拍起来是不是很贵？他其实才花1000万，1000万对美金对台湾人而言当然很多啊，可是你在好莱坞就是
1: 下钱了，
0: 对啊，动辄就是几千万，中型成本制作是五千万以下。叫中一千万以下，在一千万，这个叫做就是小成本制作。这种小成本是小到那种可能你在院线很少会可以看到的这种，反而是说等于说他用创意跟他用他对于技术的这种熟悉，然后他用他对于这种媒材的理解，然后搭建这个空间。那这个空间好到怎么样呢？他们剧组在里面拍戏的时候自己都要想办法做记号，或是把路记得很熟，不然会真的迷失在里面。那这个东西你放在正片里面的时候，那个效果就非常好。那他们的做法就是一部分就是几乎80%以上的你角色组里面的角色他们互动到的这个空间，因为空间是等于是这部电影最大的反派，因为你被困在你突然意外的困在这个空间里面，那你不知道怎么去逃出去。那这个空间本身被他拍的其实是反派跟也是主角，因为剧中也有设定说这空间它会随着你在里面它会越来越反映你的内心的状态。所以这样像这样的思维它就仿佛是一个噩梦版的这种爱丽丝梦游仙境。那他不是只是说他不是不没有仙境，没有什么小仙子，也没有魔镜，也没有什么对，也没有什么牛头人或者什么奇幻生物走来走去，而是说我们被困在一个自己的日常环境，像是你永远走不到电梯
1: 迷宫，
0: 对，你走不到对这个迷宫，然后走不到你的电梯门的这个饭店，或是说你这个门牌号码全部
1: 梦境，这是一种梦境的重复吗？
0: 对，他用这种像是梦就是有点像是梦境的重有里面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像是数学的东西，但是里面也有的东西看起来是那种不规则的。那透过这种方式的时候，你想就是观众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他还会听到说有奇怪的声音从你看不见空间的尽头传来。怪物不用出现，怪物还不用出现，他只需要透过声音，然后观众又会进一步的从声音去听见，
1: 想象，
0: 对，去
1: 想
0: 象
1: 出怪物来，
0: 想象怪物的样子，想象它移动的速度，想象它到底是，
1: 就是去勾连出一种很紧张跟恐惧感，那个气氛自动你的大脑上面就覆盖了怪物。
0: 对，所以这部片它的音效跟配乐也是非常非常厉害。
1: 哦，配乐，那配乐更是的。这是带领的情绪啊，
0: 对，而且他们的做法完全不是说，像我们知道，就像现在原声带，很多好莱坞的电影是不是他会准备一个原声带，然后温馨的时候放温馨的曲目，那刺激的时候放刺激的曲目嘛？现在很多原声带都是这样做。 可是他去要求他，因为他自己也会做音乐，然后他跟那个他们的这个配乐师，一个加拿大的这个配乐师，然后就跟他讨论说，说一件事情，说我希望你这个音乐听起来就是你听不到一个循环，你会觉得它很不规则。
1: 嗯，
0: 然后我希望你去参考就是这种白噪音，比如说一个冷气声，或者像各式各样的那种。
1: 是。
0: 观众第一时间他不会把它。
1: 就是能接受里头的非常干净的一种单独的噪音。
0: 对。
1: 啊，
0: 就观众，你甚至你如果你不仔细听，你第一瞬间你可能就以为这个是他直接在就是这个迷宫里面收音，但其实不是，就是这个迷宫的
1: 他放上去，
0: 对，这个迷宫的深度，他你看到的视觉，他在透过这个听觉再去做强化，这样子来强化他的这个沉浸感。
1: 是。那这个网络影音怎么变成电影的形式啊？这个中间有困难吗？
0: 除了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之外，那它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看网络影片的时候，它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它在做叙事的时候，这个影片都很短，就是几分钟，就是几分钟的影片。然后它是一个，它在原本的 YouTube 短片版，它是采用那种碎片化的叙事。一小段一小段，然后他不会跟你从头到尾解释说哦这个组织是什么，他只拍这个组织的人，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做事，他在探索空间，然后被怪物追逐，或是说一个人不小心掉进去，他在拍东西，就发现拍到了一些奇怪的这种地形，然后不能够解释的场景，或是说更零碎的，像是某一间公司的关于某一项技术的广告，然后这间公司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发现后世，它这个虚构的这个发现后世的公司，但是他们把这个就这个导演他把这个拍得很像就是你真实外流出来的那一种纪录片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他
1: 这个他很成功嘛，他就是你说他很成功，用什么数据来表达？
0: 现在5月29号。才上映，那现在差不多6月2号，那他已经到美国国内就8000万，海外就3000万了，然后现在已经破亿了，然后他只有1000万的这个成本。对，而且我去看的时候，我其实我真的很讶异，就是这个东西只花了1000万。因为我真的看了很多，就是花更多钱，但没有他这个这么好的质感的。因为你知道，就是很多大厂他们有时候拍片反而会有一种迷思，就是我要用尽可能
1: 最贵的，
0: 对，最贵的，然后我要用好多数位特效，
1: 缺乏自信，
0: 对，他就是缺乏自信。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大的片场他们有一个既有的工作模式跟他们的工作思维跟流程，然后他们的整个公司的体系太大了，所以很多创意在过程中会被上面的人否决，
1: 被杀了。
0: 对，
1: 所以后世这个成功哈，给台湾的电影工作者有什么启发呢？
0: 其实主要我觉得是三点，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些的之外，它呈现出来的这种，就是少即是多的这种低成本高质感原则。如果我们希望参考它这样的成功间，有三点最重要，就是第一个是作者，第二个是观众，那第三个是行销。那我们从这个导演的这案例可以看到，其实像凯恩上他这样子的这个他的案例不是孤立哦，其实最近就是刚好很巧合的有另外一个也是以低成本，他甚至只花75万也收获破亿美金的这个爱你至死不渝的这个导演科瑞巴克，他也是美国导演，然后以及改编自这个同名游戏的这个铁肺，就是 Iron Lung 的这个马克·菲斯巴赫，他是一个原本也是一个实况主 YouTuber， 或是说更早几年被 A24 买下发行的这个鬼手这请开口，这个 Talk to Me， 他也是由这个生

0: 为 YouTuber 的这个菲利普兄弟来做指导，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美国这几年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一个新陈代谢，他们直接去找这些已经在这个新这种新，就是也不能算新， YouTube 已经不算是一个新闻，但是他在这种就是年轻人第一手会接触到，比如说有些 YouTube， 有的是听，就是在那个抖音上面创作，或者说在其他的地方创作的，跟观众大众尤其年轻族群最常接触的这些新的这些创作者，然后他们直接去电影公司去找这些人，然后去借用，第一个借用他们的声量，第二个借用他们跟体系不一样的思维，因为你旧的体系如果它一直都是那样的话，你就算去引进新的技术，那你们的做法还是都一样，你想拍的东西，你的创意就是像刚刚杨大哥你讲的嘛，直接被在这个过程就被杀掉了嘛，
1: 就是酒啊，只光把瓶子更新是没有用的。
0: 对，他们直接去
1: 那里的酒就是要不一样。
0: 对啊，更新的这个酒，更新的这个容器，然后他们也已经用自己的在 YouTuber 的这个能力的借的能力证明的数据证明了，说他们是可以至少你光是片拍出来，你有一群核心的粉丝，
1: 就已经有基本盘了。
0: 多少基本盘？有人会帮你去做宣传。所以我们就讲到第二点，说我们需要怎么样的观众，就是说常讲说其实是观众挑电影，什么时候电影可以挑观众，其实是说大家前几年在说串流崛起，在电影院的这个体验衰退时，根据就是最近他们在美国他们在做相关，就是说其实Z世代重新在电影院找乐趣，但是他们想在电影院看的东西绝对不是就是他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想看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的观众，当然老中青所有人都爱看最好，这个就是片商这个电影公司的美梦嘛，但首先最好是要先去让年轻人爱看，看学生的反应，看小孩子的反应，或是看20-30岁那些人的反应。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们在网络平台的各种讨论的能量还有动手下去访拍的能力是最强的，那这个会增强整个 IP 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人分享，他不是只有他可能会除了这种言语讨论之外，很多人不是都会拍影片然后来传达自己的想法嘛？那或者是说他会去致敬这部片他的一些梗，那这种过程其实全部都不是电影公司付费做的、这种过程有时候很多都是粉丝自己他的想要去跟这个作品产生共鸣，想要去再诠释再创造那种最原始最野生的这种力量跟生命力，那它才是真的能够让所谓电影再去更新下去，然后才继续延续它的生命的这个可能。我们从后世还有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些就是美国这几年开始发生的这种 YouTuber 到直接接到这种电影公司的案例就可以证明这点。那最然后再来就是讲说行销这件事情，其实说现在其实最好的行销就是你的看过的观众，你的 fans 他自己去帮你就做宣传，然后用各种他自己想到创意的手法。那最烂的预算规划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预算都投到电影，然后你闭门造车，你不做任何市场调查，就是你完全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期待就是电影上映之后能够在低预算或者是说无预算的，就是无这个行销预算的状况下面去卖座。那从后世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说，无论是后世以这个本身这个都市的这个讨论出来的这个迷因也好，或者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导演这个凯恩他也好，或者说像 A24 他已经作为一个他虽然不是最有钱的公司，可是他是最被年轻人喜爱的众多的这种新生的这种电影公司，可我几乎可以说它算是为首的全球性的这种为首的公司了。那他们都会有一些庞大一群庞大的粉丝，那行销要做事情，这个时候你就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让他向他们传达我们真的要给你们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1: 是，那你刚刚作者观众行销三个观点嘛？
0: 对。
1: 啊，这个三个在台湾最弱跟最强是什么？
0: 我觉得其实台湾的作者很强，然后台湾的观众其实是最弱的。我是说大
1: 观
0: 众
1: 众
0: 观
1: 最
0: 众，
1: 弱，
0: 对，我说的不是影迷，我说的是就是大众观众。
1: 大众观
0: 所
1: 众。
0: 以你常常会看到，就是台湾，就是我们对于叙事方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保守的期待。我们对于，其实你看后世的，就是票房的反应，就是他们，就是有人去看了之后，他的一些评论的方式，我不会说他说，我不会说这个评论是好或是坏。可是你会发现说，他们很期待说，就是作者用一种从头到尾每一件事情都讲清楚的方式，然后专注在单一角色，然后把这个故事说完。然后他们从中获得感动，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倾向。
1: 嗯，
0: 对，
1: 所
0: 那
1: 以脚本最重要哈，现在看起来，作者嘛，
0: 对，我觉
1: 作
0: 得
1: 者就是
0: 首
1: 要
0: 先
1: 脚
0: 就
1: 本，
0: 是作者，
1: 还有就是导演本身的创意
0: 对，因为
1: 啊，
0: 我觉得怎么就是
1: 那
0: 观众
1: 不
0: 会，
1: 迷信器材，
0: 对，不迷信器材，真的，
1: 对不对？手机都可以拍啊，
0: 对。
1: 那回到实景来拍，会有很多乐趣。
0: 对，
1: 那 我很同意。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 Lisa 带来这个 Backroom 的强强联手的后世，如何体现当代电影的新趋势？谢谢 Lisa。
0: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议题可以说是有点敏感的两岸主权，因为发生地点是在台湾海峡，在南海的周边区域哦。那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前几天有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执法巡查进入到中华民国的领海。那其实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它跨域执法呢，这几年比较近的像2024年就有过，只是呢这一次的时间点还有地点呢，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来谈的，让听众朋友了解。就刚好是日本跟菲律宾呢在五月底宣布将会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还有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之后不久，那么我想这也是有关我们台湾对外政策的一些做法。日菲谈判我们有没有参加的可能跟它的必要性，又怎么样来参与，如果有机会的话又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海警船执法的时机跟背后的目的。我们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法律系教授江煌池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江教授。你好。
2: 黄小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在关注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也翻出过去所关心的一些议题，就想到像2013年有发生广大星28号渔船在台菲专属经济海域重叠海域作业，就遭到菲律宾公务船舶攻击的事件，当时激发民众对我国跟菲律宾长久以来专属经济海域重叠部分的渔业争端的注意。后来在2015年我们签署台菲渔业执法合作协定，那关于日本方面呢也在2013年签了一个台日渔业协议。那对于日本跟菲律宾谈判专属经济海域重叠区域，在这个时候中华民国我们是没有参与，不过在第一时间我们是表达对于日菲谈判的肯定，站了立场。或许有些人会比较纳闷，我们不能够来跟他们谈吗？还是说这样有没有边缘化的可能呢？老师您的看法。
2: 我的想法比较简单，我们的邻国他们愿意用和平方法来解决任何相互间的争执，我觉得都是好事啊，因为大家总是不要武力相冲突。所以若是日本、菲律宾，或是包括我们，或包括中国在内，大家都说我们愿意把和平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肯定，这是我第一个直觉。所以我在想，因为他们愿意，假如说日本跟菲律宾有冲突，那我们国家说我们乐观其成，你们都可以解决掉你们争执，这没什么不好。但比较大的问题是在大家都会觉得，哎，这时候不是会触及到我们的海域吗？所以大家就这么好像是，哎，人家这么谈，把我们放到桌子上去谈，然后我们说你很好，我赞成。我觉得这可能有些误解了，因为他们只是他们要针对他们的重叠海域谈判，可是他们什么时候要谈没有讲啊，然后他们要谈的是哪里会不会触及到我们的部分也没讲，因为他们重叠部分有地方是不会触及到我们的。假如说你把地图摊开右下角有一小块的部分并没有跟台湾重叠在一起，那个地方台湾没办法阻挡到125度以东的水域，所以假设他们先就那部分谈出来，那对我们是没有影响。那当然国人比较顾虑的是说，我们有跟他高度重叠，会不会我们也被划了进去？那首先就是说，根本区域还没出来，所以根本没跟我们谈，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谈，所以这个时候当然要关心可以，但我像马上就出来指责人家是有点太早哈。再来，即使我们假设退一万步说，日本就是要把日本跟菲律宾他们所重叠部分就跟我们重叠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跟我们重叠这部分他们就要划了，这个就是不要管我们了，那也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他们就真的要划的时候，法律上面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第74条跟83条，他们是要先寻求跟我们认知会做处理，用他我们的用语叫做要尽最大善意把相关利益各方的利益寻求平衡出来。那他们没有找我们，即使好他们不管我们，他还跳过这一个一开始的这一种所谓道德上或者政治上的一些义务之外，跳过去都不理我们，硬是把我们的海域划进去，那个没有影响， 因为条约法非常清楚，你们两个国家所签署的条约是不能拘束第三国的，这是第条约法公约第34条所规定，我们一般称它叫做条约不拘束第三国原则。所以假设日本跟菲律宾真的划的时候把我们的专属经济海域部分划到他们的协议里面去，也不会对我们有拘束力，它只能拘束日本跟菲律宾，所以你不能说它完全非法无效，对菲律宾跟日本而言他们是合法有效，对我们来讲也不是非法无效，他们只能对我们说不产生拘束力，它不能拘束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影响是相对有限的。另外是即使退一万步而言，他们真的签了一帮放进去，那他跟我们要适用的法律，叫日本跟菲律宾要跟我们适用，特别是重叠海域适用法律，就变成我们要适用2013年的台日渔业协议，跟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2015年台非渔业执法合作协定。因为这两个就是日本跟菲律宾为了跟台湾间的关系，根据国际的规范所做的具法律拘束力的文件，这两个文件才是真的可以拘束我们跟日本跟菲律宾的法律文件。那至于日本跟菲律宾所签署那个文件，它即便是有效，也只能拘束日本跟菲律宾，他们各自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那要跟到中华民国跟我们台湾有事的时候，就必须要2013跟那个义务。当然他也可以把我们放到这个体系里面，从三方共同讨论。假如说三方共同讨论出来的结果有一个新的协议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共同说这个基数，这个才会有冲击到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很难想象为什么大家这么早就说我们有边缘化了。从我一个法律角度来看的话，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么早大家就要跳出来叫。但我不能说叫哈，这样好
1: 质疑啦，不太了解。对
2: 对
1: 对
2: 对，叫出来说我们受损害了，还没受损害，他们出来说对我们没有拘束力，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关卡要过，而且我们。

0: 有很多很多的流程之中还可以表达我们的意见，然后我们也很多流程之中还是可以进去进行协商的。我觉得国人其实不用那么紧张，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紧张。我觉得当然我们要关注，而且实际上他们都谈判起来，我们还是要很注意会不会吓到我们。所以我相信政府应该必须要在地方还是要投以关注，不能就是说他们谈不结束所以我就不理他了。我想这应该先做澄清。那我觉得国人会关心我觉得蛮好的，就是给政府一个压力要他们去做这些事情。那我在想目前为止国人关心啊，政府积极去处理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还算是正面发展，没有什么太不好。
1: 好，关注是好事啦，但是或许有些是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我们请江教授，你是国际法的专家，那我们再透过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对外的说明立场，我们就比较懂了。因为我们发言人萧光伟其实有告诉我们国人跟对外也说了，就是说依据维也纳条约法的公约还有国际司法的判例，双边条约或协定只对缔约国有效，对第三方权益不造成影响。刚刚你说的很清楚了，那就是我们台日跟台非都有订定渔业协议还有渔业方面执法合作协定，那当然现在他们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谈了什么，那协议是什么，所以我们是肯定他们的和平的对话，不要有争端。刚刚我提到2013年还发生像这样的冲突，我想在国际之间都是不乐见，有时候是很难处理的。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教教授，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台湾跟日本跟菲律宾有个共同谈判，这样是有可能的吗？如果说真的想要这样子来推动的话，我们可能会遭遇什么样的困难呢？或说要先处理哪些问题呢？
0: 那么我们可不可能建筑这个谈判？当法律上绝对没有问题，就是只要菲律宾跟日本说啊，你可以进来谈，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谈，谈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安排就可以了。可是实际上政治上有它的困难，就好像你刚才提到，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中国一定是第一个跳出来说你们不可以谈，因为台湾是我的，你要谈这个你要跟我谈，这是中国一定会马上走出来。所以我们会碰到大概还是会源自于中国反对他的本来的主权立场，所以真的最大困难应该是在中国吧。最大困难，因为假如说菲律宾跟日本他们有办法承受住中国的压力，或者他们去计算符合他们国家利益，就好像我们跟日本也谈台日的渔业协议，我们跟菲律宾的台非的渔业所谓执法的协定，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都愿意谈是没有问题，那是看他能不能承受住来自于中国的压力。当然如果把我们放到这个三边的框架谈，我相信中国反弹会比双边我们跟日本或跟菲律宾单独来谈压力会更大，他所实行在日本或在菲律宾上面的这一个政治然后经济甚至军事压力都会远比我们跟日本单独谈我们跟菲律宾单独谈要大很多。那我在想从各种迹象来判断，你就从日本或菲律宾的角度来看，他们应该也不会想要把在这一个事件里面马上就把台湾放进来，因为放进来会使它更复杂，会使得他们本来期待说我和平的部分解决完了弄得更不可收拾。所以从一开始你可以想象知道，只有日本跟菲律宾他们说他们愿意就他们的重叠海域去进行谈判，那比较特殊嘛，中国就马上跳了进来。我觉得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他会受到任何损害，至少我没有在法律上面看到本案中他有任何的国际法上面主张可以会影响到他的权利，可他马上跳进来，我在想某层面来讲他可能是一方面也是担心会不会台湾又变三方禁忌，说真的三方禁忌对话法律上对他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冲击，可能他会比较审慎。当然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我们一般都想他借这个机会到这个地方来寻求扩张他的管辖权，然后另外一面又主张台湾是他的，所以他又拥有可以介入的法律理由，所以我在想应该他会这么积极跳过来。不过从国际法角度来看，其实还没谈出任何东西，然后到底会触及到哪些海域都不清楚，
1: 都不清楚啊。
0: 从某个角度来说，我想中国这样跳进来怎么会讲说有点过早了，因为实际上
1: 先声夺人嘛，会先表态他们，
0: 就至少国际法律来讲的话这个有点太早。当然他有他的政治层面，这个我相信 主持人大概都知道，国内大概蛮多在谈这个问题的。
1: 嗯，
0: 政治上面他可能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机会，可以再一次对外主张台湾就是我的，所以我应该也涉及到利益，因此我要派我的舰艇来这边做我他认为他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可能就非常清楚。我觉得目标可能不是日本跟菲律宾，目标比较是像台湾，
1: 针对我们台湾，嗯，
0: 因为。实际上东边的部分其实他提到他可能就在我们的东北角，在菲律宾应该是我们的西南角跟东南角这一块，可能会跟菲律宾跟日本会比较关系。其实到这一边过去的话，中国不太可能跟菲律宾跟日本有任何接触。
1: 嗯，是，好，大家把问题给看清楚，非常谢谢我们台大法律系。

0: 这接下来呢，我要进一步请教老师，刚才你有提到，就是因为日非要启动经济区 EZ 的谈判的时候，哇，中国就跳进来了，就海警局呢，在6月1号他们就宣布中国海警呢，带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的巡查，并且指称这是针对日非所采取的行动。那我刚刚说中国海警这几天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巡查，其实以这个地点来看的话，可能对台湾的针对性还比较强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有点像是扩权，或者说这几年学者专家所观察的，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用这种方式趁这个时机点就赶快做一些比较大的动作，在国际之间也形成一种哦，他可以做这些事情，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蚕食鲸吞类似的概念呢？
1: 我完全赞同主持人刚才的判断，其实蛮清楚的，中国大概就是要借由这一次的日非，他们要启动谈判这个机会，再作为一个引火点，然后再来透过法力战跟灰色地带的冲突来进行他所谓的海上扩权。那第一个是他试图在这部分扩大他的管辖权的内容跟范围，是因为中国这是第一次在台湾的东部还有日本跟与那国岛的专属经济海域，他是公开主张而且要去所谓的发动管辖权。
0: 嗯，
1: 那他把中国海警局啊、交通部海事单位的海巡船舰还有科研船混在一起的模式，那实务上也实际上他在这一次也跨界，应该在台湾东部的专属经济海域里面向那个航经过的外籍船舶进行广播，要求他们是这些船你们要去哪里啊，你们带这些所谓的要求做资讯的查询。当然了，因为我们船在那一边，所以我们跟他说你不用理他，
0: 嗯，
1: 所以这基本上他没达到他的目的，变成说我们跟他说这里是我们的海域，你不用理他。那只有他讲他的，我们讲我们的。当然从角度上来看，他是认为他自己会宣传说我已经有去执法了，但实际上他是没有执法的。那当然换过来讲话，他目的就是要想要创造一个常态性的执法样态。
0: 嗯，
1: 那你看他现在在金门、马祖跟台湾海峡都已经所谓的常态性的执法巡查模式在做，然后在钓鱼台他还常做一种常态性的所谓的维权巡航，在南方他还在做常态性危险执法或者是执法巡查或者他们所谓的专案执法等等等。实际上他到了这一步，现在希望能把这一种状态也要适用到我们台湾的东部来，所以他这一次用的所谓的海巡、所谓的交通专项执法跟扫测，那实际上同样就是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说我要建立在这几个有争端海域的常态执法，他要形成一个概念让人家知道，哎，这个是我的，他想要放出那个 image。 可是你很清楚哦，他在钓鱼台基本上是不能算成功，因为日本每次就跟他对峙护航，然后他出去就回来，
0: 对，
1: 然后在南方的菲律宾可能冲突会比较多一点，可是每一次冲突没办法去证明是他的，反正去证明说这个地方是有争执的，他要达到控制产生一个印象这是我的的印象似乎也没有达成。那在台湾东部的部分其实这一次也相当清楚，他要去制造一个印象是我的，我在管了这样一个印象也不成功，因为我们的船舰在那边跟他对峙，然后跟他并行把他赶出去，然后他要求外国船舶跟他报告所有的相关资料，外国船舶基本上不跟他报告的，因为他也没办法去登检检查，通通没办法做到，所有的能够执行的事情他都没有做到。不过他的行为纵使没有做到，但他就好像犯法了要犯法，可是他没有成功达到那犯罪结果，可是他行为从国际法角度来看的话是绝对违法的，因为实际上专属经济海域里面各国享有航行自由权，你不能没事就跑过去跟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做什么，你的船上的货物啊，你要运到什么地方，你下一站是什么地方，你不能这样查，这样查是严重违反了海洋法的航行自由。所以他这个行为虽然没有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要确认说这个地方我有管辖权，可是实际上却违反了海洋法公约，特别是对于第三国在公海上航行自由的侵害。我相信 这个累积下去只是就对他自己的形象也不好，而且实际上未来是不是人家会有更多的反弹，可能我们要继续做其他努力。
0: 嗯，好，非常谢谢江教授进一步的解析哦。那对于中国大陆

0: 官方的说法跟做法呢？他们说要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我们的陆委会表达我们的坚定立场，中华民国领海跟经济海域的权利不容任何国家侵犯，对于对岸无端生事，我方绝不接受。那外交部也说明了，中国是无权在台湾东部海域主张执法权，趁机扩张管辖主张。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要留意中国大陆官方又怎么说的呢？在昨天国台办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他重提前两天所提的立场，两岸民众应该站稳民族立场，共同维护国家主权跟领土完整。但是如果中国大陆它采取这种灰色地带的行动变成个常态性，我们怎么样来因应？面对这几天中国的公务船那么以日非谈判为由借机侵扰台湾东部海域，我们会来驱离他们，但是这样会不会疲于奔命啊？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试着来对应中国大陆这种有计划性的扩权的行动呢？老师，
1: 我觉得跟国台办的讲法有个比较大的特殊是说要维持两岸民主，我相信他要再讲这个概念，重新有这所谓伟大中华民主的概念。我同意了，我觉得从某种来讲，我觉得我管了我们的他管他，而且是我们自己的主权，的确我们自己的主权权利各方面我们自己要保护，这没话可说，我相信不需要他操心，我们自己会努力的，这先可以跟他们说。那刚才你讲到会不会疲于奔命，说这样他一直想要想办法推过来，应该是还好，因为目前为止我们查一查一个蛮有效的，我们叫做并行驱逐，假设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叫做并行监控，然后确保海域，也就是说我们跟他紧贴着，跟他同时航行，然后近距离监控对方的船舰，那防止对方的船舰越界，然后透过广播来强势驱离。那这种做法就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大概都这么做，就从冷战期间俄罗斯或者是其他对美国有敌意的船若出现在美国的东岸海域或阿拉加斯加海域的话，那美国同样会以 Coast Guard 或海军去做这种全程监控的行为，确保这个不会侵害到他相关权益。相同的，中国船舰若出现在日本钓鱼台周边海域，那日本海上保安厅同样也会编出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对中国的海警进行一对一的并行监控，而且利用电子荧幕或广播警告中国船舰驱离。那我们目前所做的其实就是这个行为。那这种行为的好处是它阻截掉它要中国想要造成既成事实，说这个地方是我的。显然每一次它的主张每一次都被打回去，每一次主张都被驳掉，从累积起来就更证明这个不是他的。所以我的想法是比较简单，就目前尽可能要避免所谓的冲突的升高，那这个方法应该继续采行，而且是有效的，在法律上面至少是有效的。国人有些觉得好像太软弱了，我觉得不是软弱或强烈的问题，对于法律人来讲达到目的是最重要的，没有让你形成所谓的既成事实，然后说这个是你的海域，这个若达到的话，我觉得多是可行的方法。当然你不能排除它未来可能会更激烈，那我们应该在兵堆或在预计他可能行为应该都要准备好，他可能会有更多的作为出来，那要怎么做？到目前为止我看是至少我以从国际法角度来判断是蛮有效的阻截他。那至于说作为疲于奔命，确实我们资源相对少，会比较疲于奔命，这个也是事实。可是你要想过他们绕了这么远跑那么久，他们动的船又比我们多，然后在海上的时间要比我们长，但我不愿意见到一直这个样子，可是实际上双方都很辛苦了。那每次都派船这样顶，两边的执法人员都很辛苦，其实我可以感受得到。当然如果是比较有方法，我还觉得可能利用这个机会，看有没有办法跟日本或菲律宾甚至美国，我们去想办法进行海上的情资的分享，让大家这样子的话会更方便一点点，就不需要说很辛苦，变成说我们若是可以把台湾啊、日本、菲律宾、美国形成一个海上的这种资讯的分享，那可以比较有效率的把必要的资源在适当的时间投注在恰当的地点来执行，这样就可以避免掉所谓的疲于奔命。方法应该是蛮多的，我在想应该什么发展成无人机啊，说海上监控之类的，或无人舰，这一些都可以去做， 而且不

0: 是只有我们来做，大家共同
1: 来
0: 做，应该就有办法减少到整个海巡人员海上奔跑，哦，那真的蛮辛苦，像这种天气应该蛮惨的。那说软弱吗？我不认为软，我不太期待它再升高过度的激烈的冲突，但是不能不准备可能会升高激烈冲突，这个我相信我们期待政府应该都要去做兵推啦，或者做预演的各种情况的推演，就个什么十八套基本去做好，但希望不要再往上推上去。目前看起来应对的还蛮好，至少从我国际法角度来看的话，是蛮能达到效果。特别他已经几乎跟日本跟对待中国的模式，跟台湾对待中国的模式，跟美国对待其他第一国家的模式都是一致的，而且我们不会说因为中国在日本巡航就变成钓鱼台，现在就变日本的，也没有人说苏俄的船在英格兰外海出现，苏俄的船在美国外海出现，然后对峙被赶走之后，那个地方就变成俄罗斯的领域，应该不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比对过来，他来我们又把他驱离走，然后这个似乎可以更能去证明这个就是我的，不是他的。我只能说 so far so good, not too bad。Maybe not good enough.
1: 好，非常谢谢江教授提出您的建议哦，非常好。我觉得不要冲突这个升高的一个情势了哈。那我们按照这国际法，刚刚您有提醒中国大陆，就是中国大陆这样的做法已经违反了国际法。那我们一切都按照国际法来做哦。但提到这个国际法，我就不禁又想到2016年一个南海仲裁案，不是吗？虽然最后的裁决结果就是菲律宾的主张被接受了，就否决掉了中国的九段线的这个主张，但是中国大陆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哦。这个一直到现在，我们在关注它后续的影响，很有意思的。我想在最后，我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最新的一份民调，这是菲律宾他们所做的一份民调的结果，来提供给大家也来看看。就是说，经过这十年过后，那么在最新的这份由菲律宾的智库委托一家民调机构所完成的，就是说有 86% 的受访者赞成菲律宾应该依据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跟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捍卫西菲律宾海的权益。那西菲律宾海是指菲律宾他们在南海所生索海域的官方的一个称呼，也就是范围包括从临海基线向西延伸200海里专属的经济海域。那比较有意思，就是菲律宾对于他们自己面对中国怎么样去伸索他们的一个主权，诶，84%的受访者说选择跟美国来合作，那日本67%的人希望是这样，跟澳洲有57%，加拿大有51%的人愿意这样来合作，跟南韩有44%，那跟我们台湾呢，其实也有23%，相较前一年，这个幅度是有增加的哦。因为刚才老师你有提到说，比如说怎么样来驱离，或是让中国知难而退哦。我们可以跟美国啦、日本啦一些国家来共同分享一些情资，我想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哦、非常谢谢老师。那这种游巡转管、我也看到最近有些专家他们有这样的忧心，那老师是不是觉得游巡转管这个是我们政府当局要特别留意来防范中国大陆的进一步的作为？
0: 我应该好像是这个样子没错啊，因为实际上现在他们不是游行专管，他们已经在做游行专管，不是做可能、他们已经想办法要管，所以他们不是去查了很多外国船、发布叫他们相关的进出港资料啦，或者一些船长的资讯嘛，所以他们已经在做了，而不是他们可能做、他们在做。但实际上是我刚才就说过了，他是失败的、
1: 是，
0: 就是说我们的船在现场就跟他说，你不用交给他，你不用理他、有事情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保护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确实已经在做游巡转管，但是我们也成功的把他抵抑掉，他没有成功进行管理，可是他会自己宣称他已经成功管理了。那我相信我们应该要发言来跟他说他们没有进行成功管理，然后就是变成针对针眼对眼，就是大家要在这个法律战上面就很明确跟反驳他的 主张跟做法，把我们所既有。

0: 有措施提出来。
1: 嗯，
0: 那当然我还是一样比较想，就是说这个一定要维持跟他有很明确的对立状态，就是说你采取一些反制措施一定要有。
1: 嗯，
0: 那他们主张在管，我们就让他管不了，也没有能力管，然后再宣布出来他确实没有管到。那我应该就是说要一个维持在一种互斗的状态，但不要斗到破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应该说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军事，那这样才能避免他侵害我的主权权利或其他的管辖权益。
1: 嗯哼，我们的主权才不会受到侵蚀。好，非常谢谢老师您的建议哦。那我们今天针对日菲两国将对专属经济海域重叠的地区进行谈判，我想台湾是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不是没有捍卫我们的主权。那两国现有的机制在渔业方面的谈判，那我们还是都有机会都会进行谈判的。最新的像在今年一月跟日本方面还是都有在进行谈判的，所以这样的机制会持续来推动跟保有我们该有的权益。那至于有关中国大陆借这个时机宣称主权在相关的海域执法，我们做了很不错的一个因应处理，那未来也要做最好的准备。非常感谢我们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法律系教授姜煌驰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给我们政府建议。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OK， 拜拜。
1: 嗯，拜拜。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区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赖姓的总统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在今天共同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链正式进驻屏东。总统强调，政府将全面满足企业水电与土地需求，全力串联大南方科技廊带，帮助台湾企业立足本土，布局全球。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12号在秘书长潘孟安、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也正式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升级。总统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产业，深信未来屏东发展进步可期。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体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总统也特别感谢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推迟原本的美国行程前来参加这场动土典礼，就表示台积电对于屏东支持的决心跟留台湾的决心。总统说，
3: 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大家说对不对？
2: 总统强调，台湾应该要均衡发展，因此政府规划从嘉义、台南、高雄到屏东，打造半导体产业链科技廊带。而针对企业发展的水电、土地及人才需求，行政团队也会尽量满足大家的需要。总统说明，串联水资源运用的水珍珠计划已经完成，未来在供水上绝对无虞。而在电力方面，台湾近期发电备转容量都在 20% 左右，各项电力建设也在持续进行。土地方面，自蔡英文总统时期至今，政府十年来一共开辟了1305公顷的科学园区，只要有国际大公司要来

0: 台湾投资，没有找不到土地的。至于在人力方面，政府也有推动外国专业人才延揽任用条例，各项人力资源问题都在陆续检讨当中。总统说，
1: 劳动部也持续不断地在松绑，我们已经松绑到不是只有制造业，也不是只有服务业而已，农业也松绑了，家庭也松绑了，根据台湾社会的需求在松绑。
0: 总统指出，政府在水电、土地及人力上的努力，期盼让国内及全球企业能够了解，台湾也欢迎全球企业投资，这样我们才能立足台湾，布局全球并行销世界，不仅加惠自己，也带动全球的经济发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2: 经济部在今天召开经济及产业发展咨询会首次大会，共同召集人全国工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许胜雄会前指出，期待政府落实至2034年不缺电的承诺，尤其台湾要发展 AI， 确保电力稳定供应相当重要。台北市电脑工会理事长陈俊胜则是强调，希望台湾在 AI 时代仍然是世界的中心，电力供应是无法回避的议题，一定会讨论。青年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3: 因应全球 AI 浪潮及国际供应链重组趋势，经济部今年正式成立经济及产业发展咨询会，并在12号召开首次大会，由经济部长龚明鑫担任召集人，电电工会理事长刘阳伟、全国工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许胜雄担任共同召集人。会前面对媒体询问将与龚明鑫谈论哪些事情时，刘阳伟没有多谈，仅简短表示就是表达电电工会的想法。许胜雄则指出，经济部希望透过本次咨询会了解各产业当前营运情况，如何强化竞争力，以及在全球多元布局时政府能提供哪些支援。他并认为，现在 AI 应用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与变化，如何让产业好好应用相关工具是政府可以思考的方向。谈到电力议题，许胜雄表示，政府企业界都一直提到水电供应，尤其政府已经承诺到2034年不缺电，面对 AI 电力需求持续成长，产业界当然期待政府能够落实稳定供电的承诺。他说，
4: 因为这个电力的需求是越来越大嘛，那台湾如果真的要发展这个 AI 发展资讯中心，那我想很重要的就是电力要无缺，让这个投资环境呢能够去让投资者能够放心，而且也能够真正的有那个环境的韧性，我想是很重要吧。
3: 许胜雄强调，现在 AI 发展已经不只有资料中心的形态，最重要是要发展终端应用，台湾企业有很多相关的软体规划跟应用，如何在设计、生产体系、经营管理体系提供协助，让企业更有效率的应用 AI， 会是提升竞争力的好机会。提到台股议题，许胜雄指出，全球股市联动得看大环境如何变化，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应可有 3.3%， 相对会是比较稳定的环境，而台湾部分产业的股价受到投资人重视，但也有些产业没有得到关心。他强调，台湾不能只有 AI 半导体，产业多元化是很重要的根基。台北市电脑工会理事长陈俊胜指出， AI 在刚落幕的台北国际电脑展中引起极大热潮，希望此次会议的讨论能延续热度，让台湾在 AI 尤其代理式 AI 仍是产业以及世界的中心。他并提到，电力供应是基础，这也是各产业一定会讨论的议题，无法回避。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金控超级股东会在今天登场，共有七家上市民营金控召开股东常会，董座们也都亲自主持，并且发表对自家金控营运展望以及景气看法。台新星光金控董事长吴东亮看好 AI 成长动能持续强劲，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有望超过 10%。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星进一步展现雄心壮志，表态将持续评估各项并购以及参股的机会，拓展自家金融版图。今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5: 国内13家上市金控继永丰金、国票金于5月底陆续举行股东会后，12号又有7家上市民营金控召开股东常会，包括富邦金、国泰金、中信、远大、台新星光、凯基。

0: 金、玉山金等。下周四则是公股金控股东会登场，包括兆丰、第一、华南及和库金。股东会重头戏除各家股利案，各家金控董总对未来营运及景气展望看法也是市场关注焦点。台新星光金控合并后首次召开股东会，董事长吴东亮亲自主持，再次向股东感谢及致敬，强调台新星光金2025年7月24号完成合并后，总资产规模跃居台湾第四大金控，各项业务稳健成长，对于今年展望审慎乐观，看好 AI 成长动能持续强劲，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有望超过 10%， 资本市场渴望持续活络。吴东亮说，
1: 展望115年，虽然全球仍面临的地缘政治、关税政策以及能源价格等等不确定的因素，但 AI 产业动能仍然强劲，我们看好今年经济成长率有机会超过 10%， 资本市场渴望持续活络。
0: 至于富邦金控，去年税后净利达1209.4亿元，每股盈余8.37元，连续17年蝉联台湾金融业每股获利龙头。展望2026年，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新表示，在兼顾风险控管以及稳健业务成长下，富邦金将持续深耕台湾市场及布局亚洲，并评估并购及参股机会，以拓展金融版图。玉山金控在合并三商美邦人寿后首次举行股东会，董事长黄南洲表示，展望2026年 AI 驱动的基础建设投资及高效能运算需求仍是全球成长动能，整体经济前景仍偏向乐观，不过全球供应链重组、中国低价出口及产业景气分化等因素是企业需面对的挑战，整体而言2026年是充满机遇及挑战的一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2: 继续来看台股表现，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的计划，激励周四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飙涨1649点，创下史上第二大盘中涨点。不过又有券商发生了系统异常，台湾证交所公告，联邦证券在今天8:30发现系统异常，公司紧急修复当中，请投资人改采其他方式委托。台股今年以来频创新高，成交爆量，尤其近期波动加剧，对券商的资讯系统形成莫大挑战。本周一台股开盘暴跌2700点，当时也曾经出现多家券商下单系统 App 卡顿、登入困难、系统繁忙、报价延迟等情况。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10，目前台北股市是上涨了1073.01点，来到44222.47点，成交金额8743.49亿元。至于新台币汇率，目前则是贬值了0.34，来到31.665兑换一美元。关注治安议题。桃园在昨天晚间发生重大毒驾事故，一名毒驾嫌犯拒检逃逸，和警方追逐时失控冲撞路旁的行人，造成两位无辜民众死亡。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嫌犯涉毒驾一定会就责到底，彻查毒品来源，不过嫌犯也在这起事故当中身亡。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受访时强调，未来对于毒驾致死、致伤以及累犯案件，应该一律从重量刑，不再区分毒品级次，希望能够有效遏止毒驾犯罪。前年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近来毒驾事件频传，行政院会11号上午通过相关修法方向，提高毒驾刑责。不过11号晚间，在桃园市又发生重大毒驾死亡车祸，一名涉嫌毒驾的张姓男子拒绝警方拦查，在市区逃逸约6公里后，最终失控撞向两名行人，造成张男以及两名无辜民众共3人死亡。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上午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表示非常痛心与不舍。他指出，毒品虽然有分级，在加重处罚的过程中，不同级次的毒品未来在法院量刑上轻重不同，但他认为对于毒驾致死、致伤或是连续再犯者都应该从重量刑。他说，
4: 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

0: 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几次来做分别，这样才能有效的遏制这种不法的行为继续的来扩张蔓延下去。
1: 仲泰强调，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遏制不法，并对毒品犯罪予以最强力的打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韩联社报道，首尔法院在今天判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3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他下令派遣军用无人机到北韩，以为2024年失败的戒严令制造借口。2024年10月，北韩称南韩派遣无人机对平壤空投反北韩传单，并且公布一架南韩军用无人机坠毁之后的残骸照片。南韩当时拒绝透露是否出动无人机。南韩检方指控，这起无人机事件不仅导致两韩军事情势再度升温，而且无人机坠毁之后，还可能导致与这起任务与南韩军事能力相关的敏感情资外泄。尹锡悦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令，引发轩然大波。他随后遭到弹劾，去年11月遭力敌罪等罪嫌起诉。无人机案是尹锡悦目前涉及的八起案件之一。中国在11号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以及他的家属。菲律宾外交部回应，此举属于不友善行为，不利于两国建立互信和推动建设性的互动。中国外交部11号晚间发布声明，指铁欧多洛多次发表涉中的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并且破坏中非关系。中方决定禁止铁欧多洛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并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与个人和他们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铁欧多洛是菲律宾政府对中国态度最强硬的官员之一，长期抨击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日益强势的行动，并且积极推动菲律宾与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深化军事合作，以强化对中国的吓阻能力。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修法，排除受缓刑宣告者或得役服社会劳动的自由行者候选人消籍资格限制，也就是受缓刑或是可以改服社会劳动者仍然是可以参选。另外也增定诈欺有罪判决确定不得登记为候选人。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报道。
5: 根据现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所罗列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的规定，包含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曾犯内乱外患罪，以及曾犯贪污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六项罪行，且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以及犯上述以外的罪，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尚未执行、执行未毕，于缓刑期间获行刑权应离于时效消灭者。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和热党团认为，现行公务人员选举罢免法将所有缓刑期间的犯罪轻微案件排除参选资格，已经过度扩大排黑的打击范围，鲜有违反宪法比例原则之余，因此各自提案修法，排除受缓刑宣告者的候选人消籍资格限制。立法院会12号处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前，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受访表示，推动这项修法是为了谨守宪法保障人民参政自由，
6: 让台湾的自由能够民主多元化走到今天，我们不能再走回头路，再不能用人治的方式来决定谁可以选谁不能选，我们一切回归要有相当的一个比例的原则。
5: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表示，民进党团坚决反对因人设事的修法。
7: 那很明显的，这个国民党也好，这个民众党也好，一个是高鸿安条款，一个是周典论条款。那我们不知道这两党在立法院多数的情况底下，因人设事，要为这些人去特定的个人去解套。那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不能够接受，那也不知道两党的标准在哪里。
5: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也指出，民众党团至今无法回应此举是否为新竹市长高虹安量身打造。他认为这项修法是蓝白间的魔鬼交易，如果蓝白要自清，就应设定日出。

0: 出条款，比如设定明年元旦起施行，或者定于年底选举登记最后一天九月四号公布施行。经表决，院会最后三读蓝白共提版本，增订暂缓型宣告，获得役服社会劳动的自由行者不在此限，也就是未来受缓刑宣告者，获得役服社会劳动的自由行者仍可登记参选。另外，朝野都有共识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1: 今年首波滞留性梅雨封面已经为台湾各地带来好几天的降雨。不过，中央气象署今天预估，这波雨势除了在明天礼拜六会迎来短暂的空档，恐怕将持续到端午节的前两天，也就是下周三四才可望逐渐的放晴。吴丽君报道。
2: 气象署十二号表示，受到今年首波滞留性梅雨封面持续由南往北重新经过台湾上空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天气依旧不稳定，不定时都有些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可能出现局部大雨，东半部也有些间歇性的阵雨，只是空档时间较多。所幸这一波封面在13号周六就会来到台湾北部海面，因此各地清晨虽然还是有些局部雨，但白天大都会转为多云的天气，只是中部以北和东北部仍需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尤其是山区可能出现局部大雨。不过14、5号两天随着封面又会稍微靠近台湾，伴随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各地天气又将转趋不稳定。气象预报员赖兴国说，
3: 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中南部地区普遍都有一些阵雨或是雷雨，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那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至于东半部则是以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中过后，在北部还有东半部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2: 预估16号起，这波封面将再度北台，并逐渐远离台湾，西南风也将逐渐减弱，但是由于残余水汽仍多，因此西半部依旧有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则以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为主。到了17、18号端午节前两天，水汽逐渐减少，只剩嘉义以南和东南部地区还有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自19号端午节连假开始，太平洋高压将逐渐西伸，届时台湾各地上午都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仍要留意有些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则随着水汽多寡而升降，12、13号北台湾低温只有摄氏23、24度，但14到16号各地都可来到24度甚至26、27度，17、18号则可回升至26到29度。高温也有三阶段变化，周六北部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30到31度，东半部则是29度。周日到下周二，中南部高温降到和北部一样是26到29度，东半部则是28到32度。至于端午节前两天，各地都可上看30到33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环境部与国际扶轮3522地区共同主办的 Green Gala 绿级循环商品展今天举行开幕记者会，环境部长彭启明也正式的发布新的循环标志，呼吁业者不要觉得辛苦或者是做功德，强调政府一定会大力支持，未来这些永续循环经济都将成为实际的商业行为，成为台湾通行世界的护照。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4: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绿色设计与源头减量法制化，使台湾资源循环迈向法制化的新里程，有助于落实永续生产跟消费。环境部借力国际扶轮年会与国际扶轮3522地区共同举办 Green Gather 绿集循环商品展，12号上午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

0: 开幕记者会。这次展期搭配位于台北大巨蛋的国际扶轮年会主会场，预计将吸引来自全球百余国上万名扶轮社员跟国际访客参观展览。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在记者会现场正式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该标志以绿色蜗牛为意象，融合螺旋跟循环箭头符号。他表示，循环标志有三大概念，将向国际市场展现台湾的国家永续竞争力与绿色品牌高度。他强调，国际上就是要这个东西，永续循环经济将成为台湾通行国际的护照。彭启明也向在场从事永续循环的厂商喊话，希望他们不要觉得辛苦或是在做功德，因为这些未来都将成为实际的商业行为，政府也绝对会给予最大的支持。
1: 第一个是材料要创新，因为可能过去用塑胶要回收的再过处理或是更环保的。那第二个呢，它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专业的辅导的投入，所以这次我们循环署也会投入资源。那最重要的是第三项，就是说要做这个事情，绝对不能是只有理想。理想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叫好不叫座的东西，只能看展览。我们要让它的价位还有它的永续的价值，让市场上可以完全的接受。所以这个是一个产官学共同来推动。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指出，环境部已公告循环标志申请要点，涵盖纺织品、塑胶类、玻璃容器、循环服务及无机材料等五大类，共12类商品与技术规格。凡是使用单一材质、再生材料或易拆解回收的产品，符合公告审查内容，便可取得循环标志并贴在商品上。政府将优先采购具循环标志的产品，消费者也可透过标志辨识循环好物，扫描 QR Code 及时浏览产品资讯、材料来源等，以增进购买意愿。循环署指出，这次 Green Gather 绿集开放一般民众免费参观，展览聚集27家厂商，56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在地好物，包括推动包装升级的阿元艾草皂，将全台每年80万吨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成为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以及散布运用海洋回收宝特瓶，伞头采用回收轮胎热裂解碳黑的 Rain Story 环保循环再生伞，还有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大阵风 SGS 环保伞，以及欧莱德、佩克家等顶尖永续解方，展现台湾循环产业的多元成果与量能。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台湾花卉产业外销产值逐年的提高，其中兰花是最具台湾代表性的外销品项。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台南视察花卉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时，建议未来可以把台湾的兰花带进到台北国际电脑展的会场，让世界各地的科技产业人士不仅看见台湾的半导体跟晶片的产业，也能够看见台湾的兰花产业。央广记者郑佑汉报道。
3: 农业部去年将台南后壁的台湾兰花生物科技园区转型升级，整合花卉试验研究资源，成立花卉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作为我国首个结合研发、技术验证、产业服务以及园区经营的花卉产业专责机构。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花创中心视察，他致辞表示，政府推动六大区域产业生活圈，带动各地方产业均衡发展，而台南是兰花产业重镇，也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花卉产业聚落之一。政府希望将地方产业与整体国家发展蓝图结合，提升台湾整体竞争力。他指出，去年因为美国关税措施以及国际市场变化带来不确定性，花卉产业受到冲击，行政院与农业部持续协助产业因应挑战，准备了新台币300亿元农安基金，协助业界稳定经营。另外，近年极端气候也带来挑战，政府除了强化灾害防救工作，也透过农损补助以及复耕措施降低农民损失。他强调，面对挑战最重要的是提升产业韧性。朱荣泰表示，花创中心已成为重要的花卉研究发展核心地带，透过一站式服务协助业界取得技术资源与研发成果，加速产业升级与转型。他肯定花创中心团队持续投入技术研发，协助花卉产业提升竞争力。他并提到日前刚结束的 Computex 展览，表示未来应将智慧农业带到国际展会现场，让世界各地的科技产业人士看见台湾除了半导体与晶片产业外，也拥有漂亮的兰花产业。他说，
4: 我们前几天才结束 Computex 的服务 的展览，未来在那个展览的时候就要把兰花摆在前面一点，

0: 我们说把 AI 导入农业，我们应该要把智慧农业引到会场去，让国际来看晶片的国际大厂看，原来台湾除了晶片之外，还有这么漂亮的南瓜。
1: 中央台强调，政府将持续作为花卉产业最坚强的后盾，透过技术研发、政策支持与预算挹注，协助花卉产业持续发展。他也期待兰花成为台湾最美丽的产业之一，向国际绽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新闻：美国流行歌手亚历安娜11号告诉川普总统的政府，停止使用他的音乐来宣传其政策。此前，白宫本周稍早在 TikTok 上分享了一段重点介绍其移民政策的影片。这个影片描绘了联邦探员逮捕并给人们上手铐的场景，配乐就是这位葛莱美奖获奖的歌手2024年的歌曲《Bye》。亚历安娜团队正在研究如何尽快从影片当中移除这段音乐，而白宫发言人杰克森回应表示，真正野蛮、不人道、令人发指的是那些伤害跟滥杀无辜美国公民的非法移民的罪犯。既是歌手也是奥斯卡奖提名女演员的亚历安娜，去年批评了川普政府，在 Instagram 上面分享一篇发文，询问那些投给川普的人，自从他再次回到白宫以来，他们的生活是否有所改善。最后看到是36岁的美国流行乐的巨星泰勒斯11号成为入选歌曲创作人名人堂的最年轻的女性，这是她屡破纪录的职业生涯当中的另一个里程碑。在泰勒斯之前，最年轻的女性纪录保持人是赛格，她在1987年成为歌曲创作人名人堂议员的时候是43岁。以上新闻由张炫翔编辑播报。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的节目来。信吉兄你好。
3: 主持人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想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处长在5月21号接受了我们国家传播公司我们中央通讯社的专访啊。他特别提到就是美国在这个川习会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他们的这个见面可以说是在5月13号川普抵达了北京，然后呢他们随即在5月14号进行了这个会谈所以这个川习会呢他强调就是呢美国并没有改变任何对台的立场我想这是古立言处长强调的他说呢这个美国的政策对台政策不变非常重视借由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来重建台海的平衡，对台军售也已经向中方表达了美方的立场所以我想这个当然因为大家会有这个质疑在于说在5月13号到15号川普访问北京的时间呢他在空军一号这个上面呢他在反美途中告诉记者并未就台湾议题对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然后呢古立言也引述了白宫的发言表示呢不认为稳定的美中关系和强健的美台伙伴关系有冲突会持续深化美台各政策领域的合作美方对台海现状逐渐遭到侵蚀的情况持续表达关切所以说我想这边我想先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古立言要不断的强调就是台美关系并没有任何改变然后呢也不认为稳定的美中关系跟强健的

0: 美台关系是矛盾跟冲突的？
1: 是，首先啊，第一个我想说的是啊，在所谓的美国对台关系上面，他们其实一直以来在所谓的最基础的发展上面哦，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好所谓的制度定定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所谓的三包一法的这个制度的建立，他们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嗯，
1: 好，所以不管。即便前任总统拜登齁，他有时候不小心表态了齁，不小心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其实在所谓的外交系统上面，他们还是最后都会告诉你说他回归到三包一法这件事情上面。齁，那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了他们基本上面对于美台关系的这种所谓的稳健发展、稳定的发展，他们的底线其实是在那个地方的。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很常谈到就是说，那如果这个基本稳健的发展在那个地方的话，那为什么会好像有时候总是会有风波？
0: 嗯，
1: 原因就在于短时间的这个目标里面，甚至于大家都有选举的需求上面的时候，
0: 对，
1: 那有时候你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过激的这种表态，或者是过激的言语的这种操作。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当然会有一些短期的风波。
0: 嗯，
1: 那我觉得古力演这一次，当然他就像范老师之前也有提过的，他其实非常熟悉东亚这些所谓的东亚盟国在这个所谓的美中框架底下在意什么东西。
0: 嗯，
1: 这个我们之前也提过，他可能做过这个台湾的，包含其实他也做过副代表，那现在是代表，那他也在日本这个从事外交工作过，所以我认为他非常清楚知道东亚盟国到底在这个所谓的表态里面，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美中冲突里面，
0: 嗯，
1: 我们希望或者是我们要的是什么？
0: 对，
1: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他在这个时候接受专访，就像刚刚范教授所提到，这是一个国家层级的专访，哦，这个国家通讯社层级的专访的时候，它代表着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在这样子的时代、这样子的时间点上面，
0: 嗯，
1: 我们希望美方对我们做出哪一些更明确的承诺，
0: 嗯
1: ，OK， 那所以包含刚刚这个范教授所提到的，哦，这个美方他提到啊，政策稳定的发展呐，或者是美台的关系哈，美中改善关系会不会牺牲台湾？这个都是台湾人现在在意的问题，所以他必须要去回答这个问题。
0: 嗯，
1: 那同一时间，他把他的期许放进来，也就是说，他希望台湾的军事防卫可以加速的状况底下 ，OK， 那这就是目前他代表着美国在东亚。好，特别是在台湾，特别是在台海之间、两岸之间，他认为台湾应该要做出的合理的决策模式是什么，合理的决策结果是什么，以及你应该要注意的红线底线在哪里。
0: 嗯，
1: 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一种善意的提醒。OK， 美方基于我现在对你的了解，以及你的有疑问的状况底下，我对你提出的这个善意的理解。那这种善意的理解，当然，是为了要安抚台湾内部，或者是说有一部分的在野党的人士对于所谓的美方外交政策、外交立场的这个不信任啊，或者是有疑惑的地方啊，重新去说明清楚。
0: 嗯，
1: 所以包含美方一定一直强调的齁，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修改的状况底下，
0: 嗯，
1: 那他维持这样子的这种表述、这样子的态度，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才是应该是。我觉得在现在 OK 阅读完这一次的专访之后，我认为 OK 基本框架不变了，非常放心的地方。
0: 嗯，
1: 那当然这个非常放心的地方，当然下一个问题就让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OK， 如果对于现状各方的底线、各方的要求、各方的目标通通已经非常明确了，那问题就会在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接近年底的时候，彼此都有选举的需求，彼此都要重新去梳理内政上面民众们对于内政的要求表态是什么。
0: 嗯，
1: 那你要提出一个包含施政的方针啊、施政的蓝图啦、啊、以及你可能接下来明年要推动什么样的法案、推动什么样的防卫目标，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双方彼此在观察对方。 OK， 台湾也在观察美方，美方也在观察台方，这一很重要的下一个阶段，你能不能落实你所做出的承诺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古力演在这里面其实一直都是在强调，只是相对来讲哦，他其实是在告诉台湾的

0: 大众民众台湾的社会 OK 稳定的美中关系，就是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大的框架里面他们所希望做的。可是他既然身为这个所谓的台湾的这个代表的话，那他强化台湾、哦、台美美台之间的关系应该要到达什么样的层级，以及我们的合作应该要到达什么样的方式，我认为在鼓励人的立场上面，在他的任务上面，政治任命上面，这件事情才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鼓励人来说，到目前为止真的啊、哦，因为他对台湾这个非常了解的这种背景状况底下，我认为他帮台湾铺成了美方希望达到的所有政策的最好的那一个状态。
1: 嗯，
0: 哦，那一个最好状态就是，如果你都这么做的话，那当然他作为所谓的哦驻台代表这样子的这个角色，他可以做出的承诺是美台的关系会永续稳健的发展。
1: 嗯，
0: 好、哦，那我认为这是他可以做到。
1: 嗯，
0: 可是当然这一些东西都是一个动态的这种运作，如果民进党政府或者是现在的在野党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的决策跟他所做出来的这种表态或者是对未来的希望一旦有不同的时候，那当然美方的这种态度或是美方的下一步也会因此而改变、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在整个局势的发展里面，鼓励人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哦、这个政治的人物，因为他的说法就代表着美方最希望最希望达到的事情、
1: 嗯、
0: 那我认为台湾社会或者是这个不管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都应该非常重视他的发言，因为这件事情才是可能最能符合美方需求的这个、哦、实际上的作为，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应该要理解的。
1: 对、其实在这个鼓励人他的发言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他说川普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
0: 对
1: 续名吓阻第一岛链冲突的重要性，尤其是台海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嗯、川普已经强调任何片面改变现状之举将招致毁灭性冲突的风险。
0: 嗯
1: 啊，然后呢鼓励人说两岸冲突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高达10兆美元的损失，约占全球 GDP 的 10%， 中国与台湾受到的影响将更为严重，因此最应该避免冲突。他认为台湾的国防特别条例通过是满足台湾需求的第一步，期待立法院能够通过剩余的预算，尤其是投资无人机的迫切性啊、
0: 嗯，
1: 所以他有提到就是第一岛链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就是郑丽文女士在6月2号出发前6月1号她召开记者会，她说台湾应该要去除第一岛链思维，要走向和平繁荣之链、哦、那这个跟川普强调第一岛链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0: 是
1: 我想第一岛链这个说法不是台湾自己创造，而是美国过去所强调，比如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0: 嗯
1: 哦、是台湾日本菲律宾算第一岛链、
0: 嗯，
1: 然后这个夏威夷关岛算第二岛链等等啊、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美方所提出来的。
0: 是
1: 那这个鼓励也提到，就是说川普认为第一岛链是对美国是至关重要、
0: 嗯。
1: 那因此这个时候郑丽文女士说，台湾应该要摆除第一岛链的思维，说台湾不要成为乌克兰，
0: 嗯、
1: 台湾不要成为大国博弈下棋子。
0: 嗯，
1: 那感觉是他已经就是不愿意成为第一岛链的一份子了。
0: 嗯，
1: 你觉得这点来讲，对于美国会怎么看待？
0: 是，我认为当然第一岛链其实是最重要的、哦、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第二岛链当做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可是当然第一岛链如果一旦被突破的话，那就代表了美国现有既有的势力的这个防卫的这个能力正在下降当中，然后进而被中国突破。那我觉得这当然不是美国所乐见的，所以我认为对于美国来讲，维持既有的这个防卫的底线这件事情当然是他最需要做到的。所以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川普不管是对第一岛链的维护啦，或者是对台湾应该扮演的角色的这种某一种期许，我认为其实都说明了第一岛链的重要性，以及第一岛链在现在不应该对美方来说不应该被突破这样子一个立场。
1: 嗯，
0: 那当然一旦郑主席他希望去改变这件事情，当然他这个利用和平的需求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希望改变现状的一个调整，那我觉得好像这逻辑上面看起来好像是符合的。可是实际上当然在整个国际局势国际格局的这种结构底下，这件事情它并没有办法经

0: 但一句说我要和平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不够的。
1: 嗯。
0: 那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岛链这件事情，其实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它大概就是 OK，千百年来不变的很重要的一个底线跟这个地理区域的划分就在那个地方。OK，
1: 嗯。
0: 包含这个所谓的海洋势力，美国所代表的海洋势力，西方的国际结构，OK，现有的国际社会稳定的这个力量，OK，它能把这个所谓的力量维系在第一岛链，
1: 嗯。
0: 以及中国这个所谓的陆权哈，陆权发展的这种底线，都包含当然他希望在远海哈，这个不管怎么样的方式去这个做一个中国势力往外的突破，那这个当然都是双方对于自己未来国家发展蓝图的一种想象，
1: 嗯，
0: 可是放到现实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双方的力量最明显的哈，这个停留僵持在哪一个地方？就是大概从二战之后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
1: 嗯，
0: 哦，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跨一步，你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跨一步。那当然，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这个第一岛链的角色，第一岛链对于本身国防力量啊，对于本身在这里面扮演的这种角色的这个期许，或许会跟国际之间有一点点不同。包含这个驻日美军，OK，日本这个冲绳基地跟美军的冲突，其实也是时常的发生。
1: 嗯，
0: 那在朝鲜半岛上面，驻韩美军，OK，韩国一直希望美军把这个战争时期的指挥权、战时指挥权交还给韩国，
1: 嗯，
0: 那这种冲突都有。那其实，在台海之间也是一样的，OK，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拿到的军售的武器品项，或者是在这里面，台湾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认知，其实也经常跟美方有不同的一种想象。
1: 嗯。
0: 可这种不同的想象，当然，我认为这个都是双方彼此对于这种认知以及底线的调整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谈判的过程。
1: 嗯，
0: 我说出我想什么，你说出你想什么，那我们才可以针对你想的跟我想的这种从这个不同当中寻找出相同的地方，而这些相同的地方就可以是军购军售的一部分。
1: 嗯，嗯。
0: 那包含了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对于这种直升机的需求，对于这个导弹防卫系统的需求，都是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得来的。那当然，在这一个发展的期间里面，我们也很常去提到，台湾是不是应该拥有核子武器的力量？这个部分倒是跟朝鲜半岛上面的韩国其实是一样的。当然，你希望拥有保护自己最大最大的力量核子武器。那可是实际上在这里面，你拥有核子武器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能够保护你？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这个思考，或许需要再更审慎一点。
1: 嗯，
0: OK，你一旦拥有了核子武器，那是不是诱使在这个现有的这种安全困境的状况底下，诱使中国一定要来打你，反而有一个更明确的这个借口。
1: 嗯，嗯。
0: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底线在讨论里面，其实都应该把 OK 过去一段时间在整个国际结构底下拥有最详尽讨论的这种过去历史的这种美国的认知、美国的这些相关的作为，把它纳进来做考量。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OK，台湾现在需要用什么样的武器来防卫自己？我认为反过头来是应该是台湾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应该要去表态的。OK，好，我认知到我在第一岛链里面应该要什么样的角色？OK，例如郑主席，如果说我们要去除掉第一岛链的概念，
1: 嗯，嗯。
0: 我们不要扮演第一岛链。好，那你应该要有进一步的说明是：好，如果我现在不要当第一岛链，OK，我不是第一岛链里面的国家行为者了，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以及什么样的武器来维护、维系自己国家主权独立的运作，
1: 嗯，
0: 以及这个台湾、中华民国台湾这样子的这种 OK 国际的声量，应该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在什么样的这个发展当中去维系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式？
1: 嗯，
0: 那你起码要告诉我这件事情啊，不然你只告诉我说我不要当第一岛链，我要和平，这是我刚刚说的，其实没有办法说服台湾的人民，我相信也没有办法说服美方或者是中方。
1: 嗯。
0: 那所以，如果你不想当第一岛链，那你想当什么？
1: 嗯，
0: 那你要做什么？而且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卫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下一步要被追问的。 那如果

0: 没有的话，或许某种程度回顾头来说，OK，在美方的东亚战略布局里面，当然对美方来讲，盟国的这个支持以及盟国的付出其实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川普政府上台之后，特别是他第二任期上台之后，他非常强调这件事情。OK，你的国防预算应该要增加到 GDP 的3%。OK，你应该要增加你的国防支出，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川普政府他念兹在兹的。那如果你不愿意做到这件事情，那你要做到什么样的角度？例如，OK，我没有办法做到3%，那我可不可以在2年之内增加到2%？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在没有增加的状况底下，用特别预算的方式向你需求开出购买的这种 list 的清单是什么？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才是国民党啊，他身为一个在野党应该要做的。而不是只有告诉我一个空话，告诉我说目前我就只想要这样子，那我就不想要当第一岛链，那就结束了。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才是在美方在提及哦，是所谓的第一岛链，以及在这个国民党政府说我们不希望扮演这样的角色里面，我希望看到的更清楚的论述，以及更清楚的这个结果，那我们才可以继续进行辩证跟选择。
1: 是，好，的确，我想这点的确是值得国民党还有各界来去思考的啊。那的确就是说，国民党要怎么样展现出他们的路线并没有所改变，或者是在第一岛链的地位啊？我想这刚才信吉兄提得很清楚啊，就是第一岛链这个其实是攸关美国的国家安全啊的基本的一个底线啊。那如果说台湾不要成为第一岛链，那台湾要成为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日本的高市早苗。但我们知道，日本实际上就是说，比台湾的人口多啊，日本有1亿人口，
0: 是，
1: 它的经济规模各方面都比台湾大。
0: 对，
1: 但是呢，其实日本是比台湾更有本钱，在美中之间就是这个互相迎合啦。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高市早苗是一边的站在美国这边啊，然后可以说是站在一个挺美反中的路线。
0: 是，
1: 那如果连日本比台湾这么大的国家，它都义无反顾地站在美国这边，那我们台湾有什么立场可以好像想要在美中之间游走啊？诚如这个曾立文主席所讲的啊，不想成为大国博弈下的棋子或者弃子啊，我们不想成为下个乌克兰。那难道日本想成为乌克兰吗？所以说，我觉得那这第一岛链，我们看到日本起码目前为止，高市早苗他们所采取的路线，它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站在美国这边。我们看到去年11月，他也提到说，如果解放军对台动武的话，等于是日本的这个所谓的紧急事态，
0: 对，
1: 所以日本可以这个出兵啊，
0: 是，
1: 这就等于说是一个危机存亡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之下呢，它可以作为一个出兵的一个理由。那因此也被人外界认为说是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嘛。
0: 是，
1: 那高市早苗都愿意为台湾而遭到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制裁啊，包含中国这个禁止观光客到日本去，停止采购日本的水产品等等等等。那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媒体也报道，这一次的川习会，习近平抱怨最多的两个人，一个就是高市，一个就是赖清德。那如果日本这么挺台湾，然后对抗中国，那台湾这边却想要跟中国妥协，想要换来和平，那我觉得对日本来讲是情何以堪嘛？
0: 是，
1: 我都为了你而得罪中国了，结果你竟想要去跟中国妥协。那这样再来看这个第一岛链下面的菲律宾，我们看到的小马克思总统他也是非常的反中，然后我们看到最近他也到了日本去东京去访问，
0: 是，
1: 也跟高市早苗这个可以说是建立非常深厚的关系。那我们看到最近的香格里拉会谈，
0: 对，
1: 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也提到，就是强化跟台湾之间的关联合作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曾立文想要退出第一岛链，这当然会引发美方的一个担心跟担忧啊。所以我想，古立言还特别提到了无人机的问题了哈。他说，期待立法院能够通过剩余预算投资无人机，有其迫切性，不仅能改变台湾安全，也带来庞大商机啊。古立言强调，无人机的相关预算遭大幅删除，外界担心啊，将会损及台湾的国防产业的发展。他指出，看到台湾业者投入无人机产业的积极意愿，如果有市场需求啊，美国的领导的企业乐于与台湾业者进行技术转移， 建立在地供应链与共同研发的伙伴关系。如果台湾的目标是要以最快速度建立最大化的

0: 威则能力啦，挹注这些优先事项，可让台湾立即生产无人机。那他强调，这个系统呢的大量生产能对台湾的安全产生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可以看起来，无人机可以说是美国非常在意的了啊。那这次台湾很多这个我们现在不管政府跟民间都积极在推动的啊。
1: 对，
0: 很多人说台湾不能够鸡蛋放在同个篮子里，只有半导体，只有 AI， 那我们可能下一个护国神山是无人机。
1: 是，
0: 所以你怎么来看这个古立言这么样的强调无人机的重要性？
1: 是，当然我不是做无人机的专家啦，所以这个无人机详细的机型啊，或者是它的功能是什么，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得这么清楚。可是如同我们在整个外交局势里面我们所观察的，就是第一个，古立言这时候讲无人机产业以及无人机产业发展对台湾的重要性，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是他认为，或者是这是他代表美方认为，对于台湾来讲，现在从我的观点来看，从美方的观点来看，你发展无人机才是对于你的整个产业链发展，你的整个国家安全防务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种投资。那所以当然这个投资，当然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挹注这一个产业，挹注这一个资源。那当然他给了一个解方 ,OK, 就是这个军购或者是这个特别预算当中对无人机产业当中这些相关预算的这些编列。
0: 对。
1: 那当然这些事情当然它的成效有时候不会马上看到，三五年之后，甚至于像我们竹科啦齁这些半导体的产业，你到现在才是我们真正来收获收割我们作为全世界领导的这个风潮最主要的这个时期。所以我认为对台湾来讲，那你远光要放远一点的话，那当然你要怎么样去看无人机产业这件事情，我倒是觉得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就是从这个所谓的乌俄战争齁，它几乎就是现在战争的一个最雏形的一种发展的。
0: 对，
1: 从传统过去的传统这个作战的方式，坦克车齁，到现在几乎都用无人机相对应的来操作跟这个进行这个新的战争的这种侦察模式，或者是甚至于运作模式的。所以我认为当然无人机产业你可以看到的前景，至少从乌俄战争看起来，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力的一种部件。OK, 那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或者是台湾的社会应该对这件事情，我相信你应该要支持，有一点点理性的这个民众你都应该要支持。原因是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无人机它大概是一个成本非常小的，但是相对来讲作用非常明确的这个发展的这个产业。所以其实从这个整个在地化产业的这个发展里面，国民党有一些立法委员他们针对这件事情也有一些呼吁啦齁，这个不应该把它全部都删掉齁，让整个台湾的中部产业啦齁，其他的地方的这个产业链都非常仰赖这个新兴产业的部件。所以我认为当然还是老话一句啊，这是美方认为最佳解的一个部分。OK, 你要不就做最佳解的部分。要不就告诉我你有另外一个解法。另外一个解法是什么，你要告诉我。不是只有说啊因为这不是最佳解那我不做。我不答。好，或者是我不回应那就算了。这不是一个希望未来重新拿到执政权，这不是一个说服民众民心我认为应该要有的态度，或者是应该要有的这个举措。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无人机这一题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这个产业链它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以及国民党到底你的立场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应该不可以回避的问题。
0: 是，好，我想这个无人机啊，它的确改变了我们整个战略跟战术啊，可以说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颠覆啊。诚如古立言所说了，他说这个全球现在对可信赖的无人系统的需求是非常高涨啊，包含从中东跟乌克兰的战争都显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尤其是 AI 和无人系统扮演的核心角色。他说代表台湾可以透过精准投资和军事改革快速重建两岸的军事平衡。所以有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古立言他念兹在兹的是台湾的无人机，甚至我们看到未来是无人艇或者是机器人，他们对于台湾的国防跟安全的重要。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无人机，从这次俄乌战争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试验，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大家对无人机的感觉就是好像是那个小朋友玩的遥控飞机
1: 是，
0: 但是这次从乌克兰战争看出来，他彻底的

0: 适用在这个军事上，而且相当成功啊。那这个为什么会改变整个的战略？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我们跟中共是一个相当武力悬殊的这个国家啊，包含中国的这个军机啊、军舰啊、大炮啊，或者解放军人的数量啊，都远远超过台湾，而且数量悬殊非常大。但是如果未来是一个无人机的一个战争的话，那它可以生产多少，我们也可以生产，甚至可能可以生产的比它还多。
1: 嗯
0: 啊，只要我们这个加大力度，
1: 嗯，
0: 那就变成整个改变了这个过去数量上的悬殊了。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整个战略的改变，那甚至还包含未来的无人体或者机器人，这都会是一个新的战略改变啊。所以我觉得古立言的说法其实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世子文化的主编高玉婷。今天呢，要跟玉婷一起来关心的这个议题，最近呢，在我身边啊，很多的朋友常常呢就会很哀怨的说：“哎呀，我这里疼那里痛。”大家呢最后都会以一句话来做总结，那就是：“哎呀，我老了。”但是呢，今天要跟玉婷一起来关心的这个议题哦，却告诉我们说，也许并不是因为我们老了，而是因为在每一天的饮食当中，我们吃错了。好，今天我们要来就病痛消失食疗圣经这本书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吃的这些食物啊，如果吃对了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病痛的。那我们先请玉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文心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最近呢，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啊，大家都在感叹说：“哎呀，是不是人老了？老了之后呢，怎么一身的病痛啊？”就觉得老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来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啊，却是告诉我们说，或许啊，我们现在很多身体上面的病痛啊，很多的问题啊，并不是因为年龄的老化，而是因为我们在每天的饮食当中，我们可能摄取了不适合我们的食物，所以才会造成什么日复一日的头痛啦，或者是关节酸痛啦等等哦。所以真的吃对食物很重要。那我们先请玉婷来为我们介绍这位医师，他为什么会提出食物是能够改善病痛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
1: 其实在我们东方来讲，我们比较蛮常听到，就是说我们认为食物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蛮有帮助的，所以从东方的传统，不管中国啊，还是说是印度来讲，他们

0: 们都有一些那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概念，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就是如果从中药上来看的话，或者是中药它对我们食物的看法，你就会你大概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概念。但在西方来讲，他们比较刚开始比较少有这样子的想法，
1: 嗯，
0: 或者是说都会出现在比较传统的可能自然疗法里面比较有，但是他们的所谓他们的现在的那种主流疗法里面，他们稍微比较不谈这个。可是慢慢的他们就开始有越来，因为有越来越多研究出现，所以他们开始注意到说，诶，奇怪，其实我吃到某些食物的时候，
1: 嗯，
0: 有些人他可能快，有些慢，我的头痛就发作了，
1: 是，
0: 那有时候就没有，然后只要他避开吃某一项的饮食，或者是说他的饮食的方式或者是选择有做了比较大的转变，他可能某一些些方面的毛病就逐渐的改善。
1: 嗯哼，
0: 那当这样子的概念出现之后呢，他们就会觉得其实当然我们生病了要看医生，但是也不能完全只靠看医生然后你就做你平常生活你可能就有的习惯吃的食物或什么，你可能可以从中发现到说，有些饮食或生活方式其实可以帮助我们。那这本书主要的内容主要是强调放在食物方面这样。
1: 是，刚刚玉婷提到这个药食同源啊，这个的确是可能我们亚洲人会比较有这样子的概念啊，相较于欧美来讲，我们亚洲人的食物好像那个食材的变化比较多啊，就是我们的选择好像比较多啊。那对于欧美人士啊，对于西方他们对营养的这个概念来讲，或许他们比较不会想说啊，我要从食物里面来吸取我需要的营养，他们可能觉得没关系啊，反正我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吞几颗维他命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综合维他命一颗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好，但是真的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朋友啊，也注意到像自然医学啊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这位尼尔·伯纳德医师，他也在全美各地演讲啊，来推广他的这样的理念。那首先呢，我们就谈到在书里面说，如果呢你想要用食物来解决疼痛的问题，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些基本的原则哦。
0: 是，
1: 有三大原则是必须要遵守的。
0: 对，
1: 嗯，
0: 在里面他提到了三个原则，那这三个原则基本上跟我们的病痛的形成是有一点关系的。那这三个原则第一个点就是说，一个是选择不会导致你疼痛发生的食物，
1: 是，
0: 比方说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可能我们可能吃到某些食物，像以我来讲的话，我可能碰到也许牛奶，我就比较容易头痛会发作。那你既然已经知道了，那你就会选择你比较不容易导致头痛的食物来摄取，这样子，这样你就可以避开这个食物。那它里面还有提到是说，比方说像关节炎，因为他们做研究有做一些统计，就有比方说他关节有哪一些食物特别在研究中出现。那比如说他就有提到说，刚刚我们提到的牛奶、番茄、面包或鸡蛋，就是关节炎比较容易出现的。所以如果你知道某一些食物是可能会导致你疼痛的，那你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就要减少摄取它的分量，甚至有些人可能只要一吃就会痛，他可能就需要避免掉这样子。那另外一个点就是在饮食中加入会安抚，就是让你的疼痛比较舒缓的食物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来讲，比方说如果你有心血管的疾病，那如果你的食物可以减少那个比方说动脉阻塞啊或是怎么样，那它就等于是它会慢慢的舒缓，慢慢的减少说这样的病痛它可能发作的频率，你就不会那么长的那个。那甚至当然有时候饮食的力量大到说它你长时间改善下来，它可能甚至会扭转你的疾病也说不定，那你可能就不会再疼痛了。 那另外就是说，当你有时候饮食的辅助效果没有那么强，比方说它你光靠吃你可能吃不到那个量，
1: 嗯，
0: 那你可能会需要一些补充品，或者是说有一些东西它存在的就是它在古老的记载，或者是说时间下来，它不是你日常本来就会吃到的食物，
1: 是，
0: 然后它可能是某一些草本的植物，那它可能，但是你可能可以去找来帮助你这样，那最主要是这三个点这样。
1: 所以虽然啊，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我尽可能的，如果可以不吃这些营养补充品，例如说特定的维生素啊，大家就觉得说啊，我还是从食物里面摄取。可是也真的有时候我们身体需要，可是你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去吸取这么大剂量的这个营养素嘛，齁。就例如说等一下呢会跟玉婷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D。我看了这维生素 D 啊，就是你要去晒太阳，可是虽然现在太阳真的很大，但你站个五分钟你就已经头昏了，如果你要晒15分钟才够，那已经晒黑晒出斑了，所以呢也许你就可以进而去选择维生素 D 的这个胶囊啊，什么来吃啊，那这是举例了齁。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这个食物能够改善我们身体的一些病痛，那也请玉婷呢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所谓的疼痛啊。有时候你很难讲，就比如说我头痛好了，那我太阳穴这边一直不停的跳动我头痛，可是真的痛的点并不一定就是你的病灶所在，
0: 对，
1: 就是你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地方有问题，然后导致哇传下来之后哦头好痛哦。可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定义疼痛？所以作者又提到疼痛有四个连接点。
0: 对，因为它其实是一连串的嘛，比方说就算你是有真的有伤口好了，那你的伤口也要传到你的大脑，你才会感受得到
1: 痛，
0: 那个疼痛的那个，然后这个大脑还会做出反应，叫你可能如果你正在接触到那个让你受伤的那边，他可能会要你避开或是怎么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连串的反应下来导致你疼痛的发生，所以当你想要改善或者是说要消除你现在有疼痛，你就要可以从这些点里面去，其实你只要抽掉某一个，它可能就会让你的状况好转一点这样子。那第一个点就是说，一个是伤处，就是比方说如果你有受伤的话，就是你的受伤的那个部分你可能要做处理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发炎，我们现在就还蛮常听到的。
1: 对，
0: 那发炎它虽然感觉上然后你说不清楚它到底在哪里，可是它可能会造成你全身不一样的部位可能产生疼痛或者是说不舒服，所以就是一个是这两个就是比较是倾向从源头来处理，当你让源头的状况改善了，你的疼痛就会有办法比较舒缓或消失。那接下来的话，如果你暂时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要处理那个源头，它可能会需要时间，但是我现在就是很不舒服啊，对啊，很痛啊，那另外一个切入点就是说阻断痛觉的传递，然后这个其实是比方说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大脑在传动讯号，它可能会有一些传导物质让你可以这样子把你的一些感受传递出去这样子，那所以它的阻断这个物质它就可能利用某一些饮食的方式啦，甚至其他的方法让你的这个传导物质的量降低或消耗掉，那它没有这个中间可以传导东西，你的痛觉的感受就会不见了嘛。对，那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就是阻断痛觉的传递。那另外一个就是增加你的耐痛度，就是我们个人对疼痛的承受力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来讲，书里面有举到的某一些例子其实是蛮有趣的，比方说如果你是个蚂蚁人，你很爱糖，
1: 是，
0: 那你的疼痛的耐受度就会 比较低。

0: 然后它里面比方说它就会举例到说如果你是糖尿病病患，它跟一般人比较起来，它的耐痛力就会比较低一点这样子。所以有一些饮食会导致你的对于疼痛的承受度，那所以它就是基本上是从这四个面向来切入，那你只要抽换掉其中，当然它的你对疼痛的感觉就会停下来。当然你如果是要治本的话，治本的话就是那个源头还是一定得处理的这样子。对，
1: 是，而且每一个人对于耐痛的忍受度啊，真的是很不一样哎。有些人就是一点点痛他就受不了，像我就是只要有一点点头痛，我就觉得吃一颗止痛药就能够解决所有的事，所以我就立刻吃止痛药。
0: 对，
1: 但是我身边有些朋友是已经痛到他完全非常非常难以忍受的时候，他还是说什么都不肯吃止痛药，他就是要把它撑过去。
0: 自己坚强。
1: 对，所以每个人对于疼痛的忍耐度不一样。那作者他也提到，我们的身体啊，其实也会制造天然的止痛剂。他们分别是
0: 脑内啡。
1: 对。还有
0: 就是那个跑者的快感的那个东西这样子。
1: 对对对。哦，还有呢，像是这个脑啡肽呀等等啊，那这些呢是我们身体自己会制造的一些天然的止痛剂。好，那当然在食物当中啊，也有一些是会让你阻断这种痛觉的传递，像是书中提到这个辣椒，为什么是辣椒哈？因为我刚好在前两天看到一则新闻，就是提到全球在最近掀起了一股这个就是吃辣的比赛哦，就是很多的这种就是 YouTuber 啊，他们就会去尝试那种什么几度辣的
0: 辣魔鬼辣。
1: 然后就来测试说啊自己吃辣的这个承受度。对，然后在这个新闻里面就说辣呢其实不是味觉，辣其实是一种痛觉。
0: 痛觉。
1: 对，那就跟这个作者所提到的用辣椒素是能够阻断痛觉的传递。
0: 对。
1: 是很吻合的哦。
0: 对，因为它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痛觉的传递的物质叫就是 P 物质这样子，那在我们身体那个，然后但是虽然说我们如果是不管是如果你自己擦过那种软膏里面是含辣椒素，你虽然会有热烫的那种感受，但是实际上它会消耗这个 P 物质，所以过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体内的那种疼痛反而是会降低的疼痛感，它就其实是因为它阻断了那个疼痛的传递这样。
1: 是，所以怪不得有一些譬如说我们什么扭到脚啊，然后我们去擦的那些什么按摩油啊，你擦上去之后哦就是一种火辣的感觉。
0: 对，是的。
1: 好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呢请到玉婷为大家介绍的这本病痛消失食疗圣经。那首先呢跟大家谈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了哦。
1: 嗯，
0: 那因为这本书当中真的提到的病痛啦，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就挑了几个是我最近身边的朋友，大家都在非常忧心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也有人深受其苦的一些身上的病痛啊，来跟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看看大家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那首先呢，就是骨质疏松症。
1: 是，
0: 因为最近呢，身边有朋友的长辈啊，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嘛，然后就骨质疏松，可是呢，自己平常并没有感觉到，于是呢，真的是像传说中什么弯个腰啊，打个喷嚏呀、哎呀，结果就骨折了。所以这个骨质疏松哦、是现在大家真的蛮在意的一件事。
1: 对，
0: 因为它的流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去察觉的，你都不知道

0: 你必须要做一个检测，你才知道说，
1: 对，
0: 诶，我现在骨质的密度是什么，是几啊，是负数啊，什么？
1: 对，
0: 好，所以接下来呢，就要请玉婷来跟大家一起关注的是骨质疏松症。
1: 对，在骨质疏松，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反正跟骨头有关，我们都谈想到的就是，那你就是要补钙这样
0: 对。
1: 子。那但是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聂布拉的意思，他其实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是说我们可能不是只有只顾补充的问题，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生活中的饮食，或者是说像女性最大的原因就是碰到更年期，她一过了更年期之后，骨质疏松的速度就会变快很多这样子。
0: 对。
1: 那如果是一般来讲，你可能某一些生活饮食习惯也会影响到，导致你会让你的骨质快速的流失。所以他会很强调，是说除了补充之外，我们要很留意那个会让我们骨质快速流失的一些状况。那其中一部分在饮食部分，他有提到说，比方说像动物性的蛋白质，还有咖啡。还有烟草，跟如果你的饮食很高钠的话，那在饮食的这个部分来讲，它会很容易，比较容易让你的钙质快速流失。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饮食状况，那可能就需要做调整，因为他会觉得你有时候你并不是补得不够，而是你失去的太快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你的生活作息的状况是久坐不动的，那你也要很留意，要很留意。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平常因为那个我们的身体要调节我们运用钙质，就是它到底是要让它放任让它流出去呢，还是要把它锁在骨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维生素 D。那维生素 D 当然一般来讲说最天然的方式就是你去晒太阳，但是就是现在太阳很烈的状况下，你可能会需要补充一些补充品来帮你补足一定的量。那书中里面就有提到说，你在不同的年纪状况，你可能因为可能你那个骨质流失的状况也不一样了，所以你需要的维生素 D 的量也不一样。那就大致按照这样子的来讲来分配，说你可能需要多补充多少。当然，你就是如果你饮食有一些食物其实也有维他命 D 啊，但是它可能在转换成你可以用的方面，可能不一定会那么快那么顺利。所以基本上就是除了晒太阳，大部分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么就晒太阳，要不然就是你可能要做一点补充品的补充这样子。
0: 刚刚玉婷提到的这五项啊，就是动物性蛋白质啦，喝咖啡啊，久坐不动啊，或者是烟草啊，钠的含量啊，我觉得这五项当中，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中了三项，就
1: 以
0: 是
1: 上了，
0: 前三项。咖
1: 对，
0: 啡现在每个人好像每天都得来一杯啊。你说不吃动物性的蛋白质吗？这个因为它存在于鱼肉、鸡肉、红肉、鸡蛋。你很难避免，对不对？那上班族都是久坐不动
1: 不
0: 嘛，
1: 动，
0: 所以，
1: 对，我也是，就是至少要中个三项这样，
0: 对呀，
1: 我还
0: 对
1: 中
0: 呀，
1: 了高钠，外食就比较
0: 啊，
1: 容
0: 对
1: 易
0: 对
1: 这
0: 对
1: 样子，
0: 对对，吃一下洋芋片啊，一包
1: 对
0: 就超
1: 啊，
0: 标了，
1: 零食对就超标，所以如果知道自己的饮食习惯是这个状况，就是你可能就要分配一下说，每日摄取到他们的分量这样。
0: 那当然，我们提到钙质的时候啊，很多人第一个直觉反应就说啊，那你应该多喝一点牛奶，要多吃点钙片。但是其实又有一方的说法，包括这位作者，他就觉得牛奶不是成年
1: 最
0: 人
1: 好
0: 该
1: 的，
0: 喝的。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就这个部分啊，也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位伯纳德医师他的看法是如何呢？
1: 他的看法来讲，就是说，因为他们国外有一些研究发现到说，有些国家他们虽然喝牛奶算是很高的，但是其实他们那个国家的宽骨骨折率反而更高。就是有一派的说法，就是说，如果喝牛奶不一定能帮助你补钙，说不定还会让你的钙质流失的比较快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就

0: 其他的原因上来讲，就是说它有可能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它可能是因为动物性的蛋白质过高的原因，导致它要平衡你身体的一个，因为身体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嘛，
1: 对，
0: 它会帮助你平衡在一个酸碱值跟平衡点。
1: 嗯，
0: 那所以当你的它只要超出那个范围，你就有可能致命这样子。
1: 嗯 嗯
0: 所以他们身体会一个，他会利用其他的方式来让你的身体达成这样子的平衡，到底维持在那样的酸碱值。那所以太多的动物性蛋白质，它比较容易造成，就是它的它在代谢的过程中比较容易产生的废弃物是比较偏酸性的。
1: 嗯，
0: 那它可能就会从骨头里面来，因为钙质来拉出来，来运用，让它维持一个身体的一个平衡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认为说，这一派的说法，他大概就会认为说，其实牛奶并不一定是补充钙质的最好来源。那所以他们就会建议说，你可能可以从一些绿色叶菜类啊，或者是豆类来摄取你应该摄取到的钙质，这样可能就会差不多足够了。然后最主要就是刚刚讲的，你要防止那种会让你钙质快速流失的生活饮食方式。
1: 嗯，
0: 这样子就是你又有补充，又有避免它过快的流失。
1: 嗯，
0: 这样子来讲就会比较安全这样子。嗯。
1: 不过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啊，那我在看的时候呢，
0: 嗯，
1: 我心里是有一个小小的担忧啦，
0: 嗯，
1: 就是虽然呢很多的健康书都会说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可是呢，不同的专家、不同的学者、不同的营养学家，他们的做的研究结果有可能就是完全就天差地远了，完全不一样，所以可能就会有好多好多种学派。那所以呢，我今天在想说啊，要怎么样来提醒所有的朋友们说，这个是伯纳德医师他所提出的。但是如果说其中啊有涉及到你觉得有一些跟你的想法是不大吻合的，那你可以听听他的建议是什么。那如果说其中呢有牵涉到你认为是医疗行为的话，那大家更要比较审慎的啊，来好好仔细阅读完这本书之后，再来考虑要不要采用它的方式。好，我觉得你要先讲一下，对不对？嗯，
0: 对，因为健康书它大部分来讲处理的就是你可能觉得你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啊，有问题，你觉得哪里怪怪的状况。
1: 嗯，
0: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它有时候就是有时候状况严重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是有在看医生的，所以你当你要做出某一些转变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跟你的医生讨论的。
1: 嗯哼，
0: 这一点也是蛮重要，其实书里面也会建议你要，因为一方面是它其实可以帮助你医师啊、营养师啊，可以帮助你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就算你要朝着这个方向走。
1: 嗯，
0: 另外一个是说，有时候你做的转变，它可能会对你的身体的状况甚至是说病情带来不一样的影响。
1: 嗯，
0: 比方说他有些人可能是好的影响，可是你的药吃重了，
1: 嗯，
0: 那他就可能会突然改变得太快。比方说如果以糖尿病来讲，他如果你照着这样子的饮食改变，你的血糖其实是已经比较稳定了，但其实你还在吃很重的降血糖的药，那就会导致你会在生活中出现意外状况。
1: 嗯哼，
0: 所以大部分的这样子的书籍，我们在做参考的时候，尤其是如果你已经有一些状况的话，我们通常会建议是说，你可能也可以跟医师一起共同来讨论这样子。
1: 嗯，是。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头痛嘛，哦，
1: 嗯，
0: 因为头痛真的你很难知道它确切的痛的原因是什么，
1: 对，
0: 所以也只能够像这个伯纳德医师啊，他大概提出了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会引起造成你头痛的一些原因啊，
1: 对 对
0: 所以也是给大家做个参考，
1: 嗯，
0: 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比较常见的头痛是什么呢？
1: 我们比较常见的头痛有几种类型，嗯，有一种就是偏头痛，
0: 对，
1: 偏头痛它顾名思义，它有可能比较着重从某一个部位开始，嗯，头头的某一边开始这样子，嗯，然后呢它通常有它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模式，
0: 嗯，
1: 比方说有些人严重起来可能会，我自己后来我才，嗯，因为我以前我头痛就只单纯就是头痛，我没有想过它的类别，
0: 嗯，
1: 但是我就是属于会常常会痛到恶心呕吐的那一种，
0: 哦，
1: 然后从它的确会可能是头的某一边开始，
0: 嗯，
1: 然后后来我才会去思考它就是是不是属于偏头痛这个类型，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种是比较常见的另外一种是紧张性头痛，
0: 嗯哼，
1: 紧张性头痛就是它就是当你压力大的时候。

0: 候就比较容易出现。
1: 嗯哼，
0: 那如果你知道这样子的那个，你可能就比较容易知道说，那你是不是要能舒缓你压力的一些方式可以帮助你减缓，让它舒缓下来。
1: 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你是咖啡因上瘾者，
1: 是。
0: 那你可能当你某一天突然不喝，或那一两天突然喝，你的头痛就会比较容易发作。
1: 对，
0: 这个就比较偏向是戒断型的咖啡因戒断型的头痛。
1: 嗯，
0: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同发性头痛，这个呢，就是有时候你不太知道它的原因在哪里。
1: 嗯、对
0: 对，但是它的头痛方式就跟那个偏头痛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它大概持续时间，因为像偏头痛有时候它会持续的蛮长的。那重发性头痛它就比较不会那么长，但是它会比较集中在你眼睛四周的部位这样子。
1: 嗯，
0: 那它虽然发作时间不长，可是它可能会定期，可能在某一段期间内，它会常常在差不多的同样的时刻就会发作，而且会可能今天也来一次，明天也来一次，后天也来一次这样子。这是重发性头痛。另外一个种是窦性头痛，它可能就比较偏跟过敏有关。
1: 嗯，
0: 那食物过敏来讲的话，它有时候是如果你本身其实就有过敏，然后如果你又吃到某一些食物，它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出现这样子的，就是发头痛发作这样子。
1: 嗯、
0: 对、嗯、那当然其他还有一些比较可能不常见的原因，然后如果你有你的血管状况，你的健康状况是不太对的、嗯、或者是说你有青光眼啊，或者是其他的、嗯某一些疾病，那可能也会造成你头痛。所以说如果你发现一旦发现你的头痛的状况跟以前不太一样，或者你本来不痛，这阵子突然很容易痛、嗯、最好的状况是先去做检查，
1: 对，
0: 这个会比较保险这样。
1: 在书里面啊，这个作者说，诱发偏头痛的因素啊，常常会来自于食物啦、香水、嗯、香烟、压力、阳光、睡太多或睡眠不足，
0: 嗯、
1: 或是天气的转变。像我最明显的就是，我不能闻到樟脑丸的味道，
0: 味道，
1: 樟脑丸、樟脑油。我一闻就就不行了，
0: 不行了。对
1: 对，
0: 所以那个头痛的，就是在书里面，他之后他会跟我们讲说，我们如、嗯、比方说，如果就食物来讲，因为食物是我们最能控制的嘛。那当然，我们自己家的环境我们也能控制，可是有时候你需要到特定的场合去，那个地方就比较不能控制。
1: 嗯嗯，
0: 那食物是我们比较能控制的，所以他会有针对食物，他除了列出。比如说比较常见会引起头痛的某一些食物，有些看起来很健康，
1: 嗯嗯、
0: 但是呢它就是属于研究统计下来比较容易让你发生头痛的食物。
1: 对，
0: 那如果因为每个人的过敏，或者是说每个人的对食物的它的那个触发食物是不同的，
1: 嗯哼，
0: 所以书里面也大概会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去自我检测出，如果你的食物你不吃那一些比较容易引发头痛的食物，你都还是会痛。
1: 嗯、
0: 那可以再如何去检测说你有可能会过敏的那一些食物这样子。
1: 嗯，所以我看这本书上面所写的哦，就是有一些食物会引起我们的疼痛啦或过敏啊。
0: 嗯，
1: 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去做那种过敏源的测试？你会更加的清楚。
0: 有些人是真的会去做，
1: 嗯，
0: 因为他如果这种状况已经很严重，或者是说，
1: 嗯，
0: 对你其实造成比较长期的困扰的话，那他们去做出来是方便他们自己可以减少接触的频率跟机会这样子。
1: 嗯、
0: 因为像书里面有一个个案，他讲的不是在头痛这边，而是在类似关节炎
1: 就吃玉米那个，
0: 他是一碰到牛奶乳制品，然后他就会痛。
1: 嗯，
0: 然后他从小就这样子哦。他从小就这样子，可是呢医生不信邪、
1: 哦、
0: 就是他每次只要不吃就好了、嗯、然后医生就要帮他再做一遍就让他去吃。对，结果他后来就是他从小到大他做了十来次的时间、嗯、就是屡试不爽，后来他就抗议说不要了，我不要再吃了这样子。有些人是这么敏感，就是他比较、嗯、像他有时候他是不小心吃到， 就是比方说

0: 他现在他已经戒吃一段时间，可是在某个饼干里面含有一个成分是这个，那他正那一阵子吃了几次，碰到几次，他立刻就发作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有些人的反应是很迅速跟很猛烈的，嗯嗯，那他的确是如果在你经常碰的里面找不出来，那也许做检测把它找出来会是一个方式的。
1: 好，那究竟可以放心享用的安全食物有哪些呢？因为可能不能吃的食物，
0: 嗯，
1: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每一个人对这个是这个食物的反应都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他竟然可以列出我们可以放心安心吃的食物，我们大概要跟大家讲一下。
0: 对，他列出的安心的食物，一个是米制品，糙米，嗯，当然他会建议如果健康一点就选择糙米，因为他的，嗯，营养成分也还在这样子，嗯，因为这我觉得这一点应该针对的是主食类这样子，
1: 嗯嗯，
0: 因为以西方人来讲，他们的主食是偏麦类，但是麦类就是一个很大的
1: 过敏源，
0: 对对对，嗯，对，问题源这样子，所以他们试过说，反而糙米是，反而米制品可能是比较安全的，所以糙米是你可以选择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煮过的水果，这一点其实我那时候有点困惑，怎么是一定要煮过？
1: 煮过水果还有维生素 C 吗？不是就破坏了吗？
0: 是，但如果你不要吃，如果你是希望有一些就是维生素 C 是可以摄取的进去的话，那你就尽量选择那种比较不常列为问题食物的水果，这样子。
1: 嗯，
0: 比方说，那如果是柑橘类、苹果、香蕉、番茄。番茄也可以当蔬菜，也可以当水果，就是这几种是，比方说头痛，甚至在某一些关节炎，嗯，它也是很常出现的问题食物。那至少你应该要先避开这一些。
1: 嗯，
0: 那其他，如果你很喜欢吃，因为我们习惯生吃水果嘛，
1: 对，
0: 那你就再去尝试看看，可不可以选择到你不会比较，你可能对你来讲是安全的这样子。
1: 嗯，
0: 但它如果可能因为煮过，或者是说，怎么样的来一个对它
1: 来
0: 讲有破坏掉，对，嗯，那可能有破坏掉一些它的某一些成分或是什么，让它可能比较不容易导致你的过敏，
1: 嗯，
0: 我在猜想是这样，因为它没有很详细的说明原因这样子。
1: 嗯嗯。
0: 那另外就是说蔬菜类大部分都是比较安全的，那它这里也特别强调煮过，那我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原因，但可能也许生吃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生吃的某一些状况，
1: 嗯，
0: 出现，比方说像可能也许细菌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1: 对，
0: 那另外就是当然就是最天然的饮品就是
1: 水
0: 这样子，因为就连你觉得说花草茶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有些人可以帮助你放松啊，
1: 嗯，
0: 或是有一些疗效的草本植物，
1: 嗯，
0: 但是它在不确定的状况下，
1: 嗯，
0: 它可能对某个人来讲是它的过敏源这样，所以最安全的就是喝水这样子。
1: 嗯，
0: 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以调味料来讲的话，他认为盐跟蜂糖浆跟某一些香草的萃取物，通常大部分来讲没有研究指出他们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刚刚有提到说你如果有某一些状况你是不适合高钠饮食的，那你的盐的摄取量就要斟酌的这样。对，
1: 或许说像我们亚洲人会喜欢用酱油嘛，哦，那后来才发现其实酱油里面的成分也有很多是有糖啊什么的，哦，
0: 对对对，比方说我知道是像现在他们有时候会标示出不含花生，不含什么，
1: 哦，
0: 不含什么，那种就表示说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讲，他可能是某一种问题食物，或者是说是过敏源这样子。那所以如果你已经查出你可能在买现成的产品的时候或者是调味品的时候，你可能都会需要关注一下说它的成分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这样。
1: 那当然这本书里面有列出了12条头痛通气犯，哦，就是这些食物是我们很常吃的，那它可能就是导致你头痛的原因。
0: 对，
1: 可是呢我看完之后呢我有一个担忧，那就是这个作者是叫我们吃素吗？因为他只要提到什么动物性蛋白质

0: 食啊，或者是肉类啊什么，他都觉得那个可能会导致你什么这里疼那里痛啊，或者是过敏或干嘛，所以他比较强调要吃蔬菜。
1: 他是有比较倾向是植物性的饮食。
0: 对，
1: 我也看得出来，他好像感觉上他就是比较偏向植物性的饮食，因为他在当然就是说一定会有研究说肉品类的状况怎么。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参考就好了，或者说少吃点是可以的啦。
1: 对，少吃一点是可以的。当然，就是如果你有其他的饮食原则方式，比方说你可能是属于是简餐类型的人，那你的碳水类的食物本来就会比较少嘛。碳水类的食物啊，你可能会从其他的食物大类里面去选择要来让你可以营养均衡或平衡的一些饮食。那在这个部分来讲说，有一些东西你可能避不掉，如果它不是你很严重的那个问题食物来源，那你就可以选择从其他的地方里面去做减法，那一样就可以减少那个。因为比方说在头痛里面来讲，其实刚刚以偏头痛来讲，他刚刚也有提到说，那个粗类食物来讲，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原因。那我自己以前，我们之前做过一本书，还是说我之前以前看到一本书，就是说每个人他都有疼痛的一个阀值，他发作的那个点。那你是综合很多的原因导致那个点出现，就是你越过了那个点你就发作了。食物是一个，那当然大家为什么会从食物着手，是因为食物是我们最能控制，我们可以靠意志力选择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比方说刚刚有提到说它可能环境的香气，那这个在我们可能自己家里可以做控管。那另外就是温度的变化也会啊，荷尔蒙的变化也会啊，这个也会，这个就会影响到你已经累积到怎么样的点了这样子。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可以，比方说你知道睡眠也会导致你睡眠不足会导致你头痛，那你的睡眠也要同时改善才行。这样子你如果很想要犯规的话，你犯规的机会或者是犯罪的扣打就会比较多一点，这样子。但这大概是这样子。但除非说就是如果你像那个刚刚书中提到那个小女孩，是你只要一碰某一个，你就会很严重的出现问题的话，那你应该要先暂时长期不要碰它，会比较安全这样。
0: 我知道玉婷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其实你的过敏源哦，就是在日常的饮食中你最喜欢吃的东西。那因为你常常吃，常常吃，它可能那些会导致你过敏的这些元素哦，你若吃一点还没问题，可是呢，因为你一天到晚吃，就一直累积在你的体内，所以到了一个临界点，它就爆发了。哦，就这个道理了。好，
1: 就是它会有很多那个，就是很多的这个，它会到达那个程度。像我小时候是虾子跟芒果都不能吃，
0: 哎，我也
1: 我都
0: 是，
1: 很爱吃，
0: 我
1: 非
0: 芒果也
1: 常
0: 不能
1: 爱。
0: 吃。
1: 那现在长大的时候，可能体质就有变化了。我现在我可以吃，但是我还是不能吃太多，吃太多我还是会有一些症状会出现这样，只是没有像小时候就只能干瞪着别人吃这样子，
0: 对，
1: 太
0: 我
1: 恐
0: 小
1: 怖
0: 时候也不
1: 了。
0: 能吃芒果，我记得有一年我芒果吃得非常多，好像暑假的时候，然后呢，我的整个脚背脚背就肿起来，然后整个就溃烂，害我吓到。
1: 这个就要很小心，这样，因为有些人是很严重，有些人过敏是影响呼吸道的，这种就真的要很小心，因为他可能会窒息啊，或什么之类的，那种真的都要很小心。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今天呢，我们介绍这本《病痛消失食疗圣经》。那接下来呢，想请玉婷跟大家讲的就是关节炎，因为我最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他们都有关节炎的问题。然后去医院做完检查之后呢，医生说你这是退化性关节炎。然后我就想啊，为什么会有退化性关节炎呢？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造成的？那刚好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也就谈到了很多抗炎，就是抗发炎的饮食哦，可能可以减缓这样子的一个疼痛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可以来跟大家最后来讲一讲。
1: 刚刚你那个提到的那个退化性关节炎啊，它比较像是 因为关节炎有很多种。

0: 嘛。
1: 对，
0: 那退位性关节我们因为它那个名称，我们就会觉得那就是
1: 老了，
0: 老了吗？
1: 对，
0: 就是我老了。但其实就是说有一些，就是其实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知道说老化是、嗯、是必然的。
1: 嗯哼，
0: 但是呢。我们有很多是有时候是我们有很多的状况是特别会引发我们，就是说让我们加速老化，
1: 对，
0: 或者是说让我们的身体发炎，
1: 嗯，
0: 所以它才比较容易说让它这种疼痛的程度更频繁的出现这样子。
1: 嗯、
0: 那个书里面有提到，刚刚我们举到的那个例子，刚刚那个小女孩一直被测试的那个例子。
1: 嗯嗯，
0: 那个例子是讲到的是风湿性关节炎。那风湿性关节炎它其实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
1: 嗯，
0: 所以它跟饮食的选择的确是很重要。因为有一派的说法是，自体免疫疾病会跟你的肠漏有一点关系。
1: 是，
0: 那肠漏有一点关系，就是当你的选错的食物，然后你又有肠漏的时候，
1: 嗯，
0: 那它就会。那些物质就会容易进到你的血液里面，
1: 嗯嗯，
0: 那你的那个白血球就无差别的攻击这样子，
1: 是，
0: 对对对对，那它就会那个，所以风湿性关节炎里面，就蛮多研究会提到说，你的饮食状况要很留意说，说要选择比较不容易让你产生这种发炎反应的食物这样子。嗯，所以在食物的部分来讲，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你可能需要测试出来，
1: 对，
0: 你哪一些食物。那书里面有提到，其实如果你是自己测试，如果不是去做检查，
1: 嗯
0: 啊，你自己测试就是首先你要先吃一阵子安全的食物，所有你怀疑有嫌疑的都不要碰，
1: 嗯，
0: 就算它没有嫌疑，但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也尽量先不碰。
1: 对，
0: 然后从先吃安全的食物里面，那你觉得好像，哎，我真的吃安全食物我都没有发作，那接下来你就要开始一项一项的把你平常会吃到你爱吃的加进来这样。
1: 嗯，
0: 那就是每一次只能测一种食物，然后当你测到的时候，你觉得是它这个可能是你的、
1: 嗯、
0: 你的问题食物的时候，你要再先停一阵子，然后再测第二次，
1: 是
0: 两次都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要先考虑先不要碰那个食物这样。
1: 嗯嗯，
0: 这样你就可以测出可能导致你某一些你可能比较容易头痛啊，比较容易关节炎疼痛的食物是哪一些这样子。
1: 嗯，
0: 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的关节炎是发炎的问题产生的，那你要补充一些可以抗发炎的食物，就是帮助你的身体就是避免，就是等于是利用食物让你有自然抗发炎的那个机制，让你的身体可以有这个方面那样子。那在这个部分来讲，他特别会提到的就是他里面选择的是透过用摄取到正确的脂肪酸，
1: 嗯，
0: 一个是阿法的，就是说如果你常见的话，他推荐可以摄取可以选项的几种油脂，比方说那个月见草油，
1: 嗯哼。嗯，
0: 然后亚麻仁油，
1: 对，
0: 或者是那个黑醋栗油，它们都含有的脂肪酸是帮助你比较抗发炎的，它里面的机制就比较复杂一点，我们就比较不、
1: 嗯、
0: 你可以看书来理解。它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些在你的饮食吃进脂肪酸，你吃进去之后，它可能会产生比较容易引起发炎的物质，然后有几种是比较它反而是减少的，那我们就摄取说可以帮助你减少的。
1: 嗯，
0: 那它同时会搭配维他命 E， 通常你摄取这几种油、
1: 嗯、
0: 它也会建议要你同时搭配维他命 E 的摄取，这样会比较不会出状况这样子、
1: 哦、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当然就是说这个是你如果是当做补充品来摄取的，你可以摄取这个，因为这些东西都在那种健康食品店啊、
1: 嗯、
0: 或者是保健品里面可以找得到。
1: 嗯，
0: 那其他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是要从食物中摄取的话，就是有一些蔬菜类，比方说莴苣、绿花野菜、阔菠菜、
1: 嗯、
0: 有一些豆科植物、
1: 嗯、
0: 比方说豌豆、扁豆、海军豆，
1: 嗯，
0: 还有一些水果类，像比方说柑橘类，它其实都可以摄取得到，但是你就要先确认，就有些人对柑橘已经是过敏、
1: 啊、
0: 他就不能透过这个方式来摄取、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你 平常的饮食而我不够搭配那些补充品补充，它就可以增加你面对发炎的这个状况这样。
1: 当然刚刚玉婷所提到的这几种油啊，像亚麻仁油啊、亚麻籽油啊、月见草油啊，这些油并不是我们平常做料理的时候我们做菜的时候会拿来用的嘛，这不是我们亚洲人的饮食习惯了，他们可能是加在西方人可能加在什么沙拉里面滴几滴啊什么的哦。所以要我们去摄取这几种油你可能就是要额外的补充。
0: 对，
1: 那作者有特别提到就是我们平常比较常用的几种油它没有抗发炎的特质，像橄榄油、玉米油、葵花油、猪油、奶油，这不就是我们常用的油吗？
0: 没有这样子，对，我们习惯怎么样？所以就连西方人，如果这样的话，就连西方人，他们平常也要特别去找出这种油来加在他们的那个亚麻仁油，是这几年我还有比较常听到这样子。但是其他的像月见草油，我就觉得那应该就是我都把它当做补充品。
1: 对呀、啊，
0: 的感觉
1: 就吃胶囊那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你就不会是吃。一般用油类，亚麻仁油这几年来还有在、就是它会出现在我们一般油品里面，但是其他的就真的有时候会比较少，所以它就是变成是你的额外补充、所以就变成是如果你亚麻仁油的话，如果你要用，就是我记得印象中它好像是真的是比较适合放在沙拉里面，
1: 对，
0: 不要拿它来烹调这样子。
1: 而且因为它的保存不容易了，
0: 对、对，所以就要很比较就是要比较用心一点去，如果你要真的拿来当做补充的话呢、那其他来讲就是说，如果你的饮食上你知道某些食物比较容易让你发炎，就先这个基本功就是避掉会让你容易发炎的食物这样子，
1: 是
0: 这样你就其实你就可以需要额外让你补充可以抗发炎中心，你就比较不用做到那么满。而需要对此最好大量的这种油类，那就比较不需要这样。对，
1: 那最后我想回到作者呢，在运用食物对抗关节炎的这一篇里面，他说：“我不建议各位食用肉类、乳制品或鸡蛋。”就是他再次的重申。这几种呢不但是主要的过敏源，还可能造成荷尔蒙失调，使关节痛更加的严重，何况这些食物也会导致许多其他的健康问题。所以他就一再的提醒我们说，乳制品啦、鸡蛋啦、肉啊，你真的要特别小心。当然这个可能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饮食习惯啊已经有所违背了，但我是想说，听众朋友千万不要看到这几句的时候就说，哼，我就是爱吃肉，叫我吃蔬菜，那我不要看这本书了。我觉得倒也不用这么的绝对，大家可以仔细的来读一读这本书，然后来读一读这位作者就是伯纳德医师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你再决定，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公平一点，是吗？
0: 我早期是比较偏蔬食的嘛，你就会觉得好像他讲的很有道理啊。然后但是像现在我们因为身体的状况调整，我们稍微有回来吃一点肉的时候，你其实还是会感受到身体跟每个人适合的饮食方式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会感受到食物对你身体的某一些其他的影响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些蛮特别的地方，就是除的就是点出像那个常见的十二大什么头痛的通气犯、那个其实某一些部分来讲是你在其他的在谈头痛的文章里面也会看得到的，所以它其实有罗列出这个是真的是它研究中比较常出现的。那另外它介绍的某一些就是说当你食物的影响变少的时候，它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补充品，甚至还有一些还是食物、比方说姜，我觉得你那蛮有趣，他常常会提到
1: 姜
0: 既然可以用来抗疼痛，还可以防止头晕呕吐，
1: 对，
0: 他说为什么？而且说你就会发现呢，他有找到一些就是 好像姜对我们日常对东方人来

0: 讲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很平常，那你可能就会知道，哎，说其实他有他，就是如果你平常没有特别研究，你会发现，哎，其实蛮多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书，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功能，或者说你意想不到说你需要小心的地方，比方说像对我们来讲，你可能也不会想到说，哎，番茄竟然是过敏源，
1: 番茄炒蛋。这道菜再也不能吃了，
0: 爱吃。那你就会知道说，哦，那你就可以去，当你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是这种疼痛症状，你知道有一些其实是来自于食物，你就可以去测嘛。那你就如果测到不是，你就可以放心的吃。对，有些其实对我来讲还蛮有趣的这样子。
1: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主编高玉婷，也非常谢谢玉婷的介绍，
2: 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大概也都知道了，文哥现在也抖起来了。
2: 我是老公公坐飞机啊，一样是抖起来了。
1: 对，就是在抖音当中发现了文哥的踪迹啊。不过呢，文哥啊，恐怕平常还是太忙了，所以还没有做一些完善的把自己的内容呢给建构进去，所以目前好像还不能跟大家私讯啊。但是今天知道了这个讯息之后呢，文哥应该就可以更进一步了。接下来听众朋友就可以透过抖音呢来跟文哥做互动了。
2: 啊，这个谢谢这个志毅啊，我坦白讲哦，我真的很担心哪一天志毅跟我说呢，哎，我要跟你收个学费。哎、欸，我很担心他开口啊，不开口也没关系啦，这也是合理的啦，只要不要狮子大开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每次我们在录这一档节目的时候呢，这之前呢、啊。大概比录节目的时间还长哦，录这个节目的时间可能就15分钟嘛啊，节目的完整啊。那可是15分钟之前呢，志毅跟我聊了很多有关于他这个叫做志姥姥进大抖音的大观园，这一个月啊，不，这一个礼拜呢所累积下来的那个心得啊，我听的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一方面呢，好像在看一个人啊怎么去试探那样的一个路径啊，然后呢他终于走进了一个桃花源。可是这个抖音不止一个桃花源，有好多好多桃花源，然后志毅呢不断的在试探。一方面是听的是非常的兴致盎然，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呢志毅也在告诉我说，哎，将来你要走这个 A 这条路的时候呢，可能你会遇到什么，你要怎么样子走 B 又如何，走 C 又是如何。所以呢我说，虽然我在抖音上面呢也是志毅啊用 AI 的讯息告诉我说，哎，就是这样子可以进抖音。那当然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数位原住民，我们家的千金他帮我七弄八弄的，一下子就进抖音了。所以呢也是志毅呢引领我进入抖音，然后对于抖音的丰富世界，抖音的咩咩嘎嘎，就是抖音的很多的细微的操作，志毅用他呢这个撞破头点破手指头的这样的一个功力呢去累积出来。所以我刚刚前头说了很担心呢，志毅跟我讲说，哎，我要收学费啦。
1: 怎么会呢，对不对？这只是呢告诉你如何来使用抖音。夏志平我帮他作曲，帮他混音配唱，我都没有收钱了。那个花的精力比我这个多太多了。
2: 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要抖起来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夏一跳，夏志平夏大哥啊。哦，他真的是一曲成名啊，这一曲呢大概可以放在他们家里

0: 你呢，作为传家宝了，你知道吗？
1: 是啊，
0: 但是我现在担心说他呢，可能胃口又张大了，他可能会说呢，哎，我想做一个专辑。
1: 哎，真的，文哥实在太厉害、太聪明了，都完全料到了现在夏志平已经漂浮在云端的那种感觉。因为那天他的朋友啊，都跟他说：“哎呀，你这个很好听啊，你干脆就是能够上架，上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 KTV 来演唱你的歌曲。”然后他就回来跟我说：“那我是不是应该唱原 key 呢？反正呢，高音的部分我们可以一句一句的重来。”我一听的时候冒冷汗，天哪！他讲的很简单，我后面要做的很辛苦，好不好？
0: 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所以一个老太婆呢，到邮局去要给她远方的儿子写一封信，可是呢，她就字认识的不太多，那就请旁边的一位大学生，刚好也在邮局里面办事情的，就帮他写啊啊，他说啊，我要亲爱的儿子啊，如何如何，你最近呢？上的抖音啊，你最近上的微博出了一首歌曲啊，这个很好听啊，是谭志怡帮你做的啊，你要谢谢他啊。老太婆就这么一字一句的讲，那这个大学生就写了写了写了，写到最后老太婆呢说，哎，你写一个 PS， 我这个是请人代写的，字不好看，请原谅。我在想呢，哎，拜托，这个志毅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啊，这个你看原件的作者呢，这个唱歌的人呢、啊，被美化的人呢，他还要求了 哦接下来呢，我要出专辑了，好吧，我们就看吧。其实要志平果真出专辑的话呢，大红大紫的话，大概这个谭志毅小姐这个教母级的，应该志平是一个可以懂得回馈的人嘛。到时候呢，有些什么利润回馈的时候呢，别忘了分享一下，打打我们这些人的牙祭啊，哦，开始做大梦了。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节目能够生出这么多一个趣味，我自己都觉得是超乎我的想象啊。尤其我觉得最近呢，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有趣，一定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就是鸿鹄黄家口啊，其实加入我们央广即时通的节目时间并不长啊，但是呢，他因为非常的积极，所以呢，现在也算是我们听众朋友当中的大红人了。那在这个礼拜呢，我回了两封信件，那这两封信件呢，都是这个口径一致啊，都说因为鸿鹄黄家口希望我能够分享，所以我今天呢就来写这封信件。我心里就想，哇，我这个主持人每天的苦口婆心啊，说到这个嘴巴的泡沫的都已经喷得不行去了，都不见得能够收到这么多的信件。但是呢，鸿鹄黄家口一开口，哎，这两位听众朋友呢就乖乖的就真的都写信到节目当中来。所以是不是要请鸿鹄黄家口以后呢每天帮我点名？
0: 这个麦克风呢换给鸿鹄黄家口就可以了。就好像小朋友回到家里的话，老妈妈说什么的都不听啊，老师说，老师说，老师说，妈妈说奇怪了。就我是你妈妈还是你老师是你妈妈？不过这当然了，这玩笑话了。说回来啊，真的是鸿鹄黄家口在他出现之后，哎呀，这简直是老天爷呢所赐的一个文曲星，然后又什么样的一个特别人物啊？在他的这个分享里头，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在那样的一个比较传统的，或者是我们说呢，姑且这么讲嘛，比较封闭的一个社会里面，他到了深圳啦、啊，然后呢，到了菲律宾啦、啊，开拓出他的一些人生来。而且这个过程里面，他不断的去体验、体会，不管是社会风土门情，或者是呢人际的一个感受。所以每一次呢，鸿鹄黄家口的一个分享，我总觉得他在传统当中呢，带有了若干现代人的这种思考，甚或是这些思考呢，是一些突破性的思考，但是呢，又不违背这个伦常的一个状态当中呢，为我们带出了另外一个所谓的生活面向的一种观察。所以呢，我觉得，哎，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朋友啊，一个智者了。所以我刚才都说呢，可能是个文曲星。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就跟着鸿鹄黄家口走吧。
1: 对，其实每一次说到他的信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哎，好，可以看一看呢，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省思啊。当然回他的信也不是那么的简单，因为总觉得人家都这么的用心啊，所以我也应该要有一点回应啊，这要做的功课也是不少的。
0: 所以大口大名啊，其实我相

0: 相信我们平台里的这些好朋友呢，都有这种素质了啊。就是说，看您愿不愿意啊，多挪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做这相对性的一个分享。其实除了王家口之外啊，我还是要特别表扬一下我们的乐享啊。乐享呢，真的是他就是我从节目来，我把节目呢奉献出去，我一直觉得他是我们的一个放大镜。啊，你看他收听的这个志毅的这个节目那个节目，然后呢他会把很多的细节呢再在文字当中呢做一个呈现，而这个呈现又带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讯息来，然后再加上的这个志毅呢又添油加醋啊，不是志毅呢又把他这个放大镜呢再做一个放大，他就把我们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单纯的声音呢扩大出很多的传播效应来。所以我觉得在乐享的这一方面呢啊，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感佩的地方啦。啊，要表扬一下。
1: 真的真的，我一直觉得很感谢乐享啊，因为他真的是全面性的在听志毅的节目，而且不止志毅啦，包括很多央广的节目呢他也都是很认真的。那他每一次呢在信当中大概就会反映出我们在节目里面的内容，其实这有点像是帮我们做复习啊。尤其他在我另外一个节目《阳光鲤鱼潭》里面呢，有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嘛。哇，我每次看到乐享的举一反三呢、啊，我都觉得哇，他这个台语呢，应该程度比我好太多。就是通过他的这种复习，或者是呢，他去把一些台语歌曲当中用到的这个词句啊，也会结合在一起。我就感觉呢，他其实听节目不是呢就这样子听过去而已，他是呢把听节目当作学问在做。所以这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就是因为透过他的一种在整理之后呢，我相信在我们节目当中再念出去这样的信件，那些东西就变得非常的有记忆点，这个我觉得是很厉害，而且一定要来好好的表扬乐享。
0: 所以平台当中的好朋友可能会讲说啊，你们每次都讲王乐享，每次都讲王家口啊，怎么没有讲到我？有啊，亲爱的听众朋友，点点滴滴的这个内容呢都是在我们录制这个节目之前志毅告诉我的。哎，要放到这个声音里面来，会的。比方像志毅告诉我，我不晓得他有多少时间，说是呢，我们的这个小熊啊，我们的小笨熊之超是吗？
1: 对
0: 啊，在带动他们家的这个小朋友，怎么样子去念唐诗，在抖音当中呢去做呈现。这一方面是一种家庭的学习，二方面呢也是一种生活的记录，甚或是我们说对这个小朋友来说呢，诶，他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更加深他的一个学习的印象来，还有他可以养成比纯歌比吓一跳更好的台风，因为他每天都在面对镜头，哇、哦，这成了飓风了。
1: 真的真的，我觉得看到这样子的一种主题，我自己都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太棒的方式了啊。不管呢别人怎么看，但至少我觉得做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累积，而且呢我这个小朋友呢将来等到他可能年纪大了，他再回来翻的时候，哇，那个就是非常甜蜜的一种亲子互动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一举数得的方式，非常的厉害。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我看到了另外一位我们非常活跃在抖音的朋友，那就是泥娃娃。
0: 你娃娃，你娃娃，
1: 没错，就是因为他很会唱歌，所以呢，在他的抖音里面呢，有很多他的音乐录影带啊，哇，拍的就像那个一般的歌手一样的呈现啊，有非常漂亮的风景啦，还有一些动画出现啦，哦，这个成熟度呢，真的是不输给一般专业的这些音乐录影带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也觉得很特别的，就是他会在里面呢念佛经。就像是景斌先生帮我们录《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由来》一样啊，他就会用他那个带有点磁性的嗓音，然后念出这个佛经的内容。哇，我一听都觉得真的是太有想法，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好厉害，好有创意哦。
0: 那我不晓得你娃娃有没有念那一句啊？所以六字大明神咒，所以 Om Mani Padme Hum 啊，那 Om Mani Padme Hum 有人把它的转译成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钱呢、啊、赶快到我家来。
1: 对呀、啊，而且是所有的钱都要到我家来啊，这已经变成的是一个财富的密语神咒了。对，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以前在微博看不到这么多这么活跃的听众朋友的内容，可是像换了一个平台之后，就发现哇，不同的气象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0: 趣味。所以现在文哥也开始加入之后呢，我们也会真的是蛮期待啊，文哥什么时候呢也可以开始变出更多的新把戏。
1: 我真的是不同挑下水啊，在质疑的这个激荡之下期待。不过不管怎么说啦，抖音也好啊，微博也好，你看没有微博平台，我们怎么能够秀出这么多好朋友的优异呢？对不对？所以还是要靠这个微博平台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呈现，比较能够完整的表达出朋友们您的贡献
0: 啊。
1: 所以大家的两头要兼顾。
0: 对啊，对啊，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反映说啊，抖音也贴，微博也贴，我都要看两遍啊。那当然，我想这是一个过渡期啦，因为我微博还是有 KPI 嘛，对，也不能完全放掉啊。而且呢，抖音做的影片我觉得也不错啊，放来这边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多担待一些，也希望能够多多给予支持，或者是提供呢你们的经验，让质疑呢能够更快更上手，做出更多比较棒的短影音啊。好啦，那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喽，谢谢文哥，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当陈洁玉来到宝七迁出，快快乐乐准备放假的时候，一切都变天了。刘家堂已经知道了侠镜图的来源，也知道 Alan 的事情，更知道陈洁玉擅作主张的隐瞒。总而言之，所有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在刘家堂的严刑逼供下，谢堂已经全盘托出，根本毫无招架之力。地点就在宝七总队的办公室，只有这里才有办案的空间跟氛围。旁边就是关押犯人的侦讯室，手铐脚镣应有尽有。谢堂跌坐在地，早已哭成了泪人儿。刘家堂坐在椅子上，对着众人发飙，双眼瞪着陈洁宇：“
1: 你们好大的胆子，跟嫌犯有联络还敢知情不报？检察官要是查起，第一个先以渎职罪办你。”
0: 陈洁宇低着头，忍受着刘家堂的斥责，不吭一声。李启阳和其他宝七总队的警察就在旁边站着，个个面色难看，都被刘家堂的怒火给震折住。李启阳出声缓颊，不忍地看着陈洁宇：“
2: 哎呦，好了啦，他也不是故意的嘛，这么严重的事，不敢说也情有可原啊，事发才两天而已。”“
1: 不是故意的，你对他们的容忍度还真高啊，同是警察学校毕业，你们在外面搜山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你们整整24个小时没睡觉，他们一个一个等着放假。”“
3: 对，都是我的错，你们不用帮我说话，你要办就办我好了，反正草山所对你来说就是个没用的单位，撤掉刚好。”“
1: 事到如今了啊，你还敢死鸭子嘴硬？
3: 你到底凭什么在这里骂人啊？假如是所长，就应该跟草山所同生共死，现在你又还没派任，就把自己当成太上皇？”
0: 陈洁宇把地上的谢堂搀扶起来，豁出去了。刘家堂沉着脸，从怀中掏出皮夹，抽出里头的刑警证，摆在桌上。公务员的派任是不中断的，无缝接轨。在正式成为草山所所长以前，刘家堂就是刑事局的刑警，中间不可能存在空白地带。刘家堂问道：“
1: 我是国际刑警科的警务证，挂接两线三，我就问你，我有没有资格说话？”
0: 此话一出，众人哗然。这个阶级比李启阳还要高，甚至和主任平级。摆在士林分局，能跟刘家堂较量的，五根手指头都数得出来。李启阳惊讶地问道：“
2: 你不是说你升官也很慢吗？”“
1: 以我的经历，要是快的话，哪还在这里跟你们吵架？”
0: 刘家堂

0: 风一转，看向办公室外面，有许多好奇的员警在那里打量。
1: 刑事局的人来了没？
2: 快了，我们大队长也要到了，从山下赶过来还是要一段时间嘛。
0: 刘家堂站起来，看向背后的投影幕，那里印着 Alan 的照片，是谢堂提供的。电脑的传输线此刻就连接着谢堂的手机。Alan 长得浓眉大眼，还有络腮胡，虽然帅气，但颧骨发黑，五官不是台湾人，也不太像东南亚的，年纪不超过30岁。刘家堂查看谢堂跟 Alan 的聊天记录，他问道：
1: 人脸辨识查到了吗？
2: 户役证没有资料，现在在等移民署。
1: 不用等了，这群人连警察都敢骗，是预谋犯案，牵涉的案子不会太少。
0: 李启阳拿着一叠资料走过来，刘家堂拿着谢堂的手机开始操作，想也不想就更改 LINE 的名字。
1: 你说阮文男的女友叫什么？
2: 陈世妹。你想做什么？
1: 赌一把。
0: 李启阳好奇地凑过来，刘家堂动着手指，把谢堂的个人讯息全改成陈世妹，连背景图片跟大头照都换了一轮，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就是陈世妹的 LINE。 士林分局查到了有个越南女生叫陈世妹，也是逃逸移工，跟阮文男是男女朋友，但消息来源已经是2年前。根据派遣公司说，陈世妹藏得很深，以工作为名来台湾，做没多久就落跑了。刘家堂打算利用陈世妹把 Alan 调出来，但具体要怎么做，所有人都不知道。陈洁瑜更早已被晾在一旁，在大是大非面前，刘家堂根本懒得理他，犯错的事以后再说，全世界并不是只绕着陈洁瑜旋转。刑事局的电信警察已经赶到了，大阵仗在办公室里开始调拨线路，架设通讯设备。刘家堂拿着谢堂的手机，透过一些方式确认 Alan 还没封锁他，一旦打通电话就能够实时监听，即便只是 LINE 通话。刘家堂来回走动，手机尾端的连接线晃来晃去，被电信警察给抓住，接到仪器上。他们合作无间，根本不需要多说一句话，都是刑事局的老同事，瞄一眼就知道彼此要做什么。几经调整之后，整桌的监听仪器霎时安装得满满当当，三个技术人员负责操盘，一切准备就绪。刘家堂将头发挽在身后，用手势叫大家安静，把手机放在耳边，说拨通就拨通。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办公室的门被锁上。保期的人拿着一块大字板，写着安静两个字，对准玻璃门外。电话响了5秒，没通。10秒，没通。但刘家堂相信会通的。他看过谢堂和 Alan 的聊天记录，谢堂比想象中还要蠢。既然 Alan 不把他封锁，电话被警察接管，或许就不在 Alan 的及时反应中，这是他们的机会。打了第二次，电话通了。刘家堂着急地问道：
1: 文南，你知道文南去哪里了吗？
3: 你怎么会打给我？
0: 男生的声音传出来，全场安静，看向谢堂。谢堂点点头，表示这就是 Alan 的声音。所有的人的精神为之一振，电脑上已经记录了 Alan 的声纹，并且搜集电话另一头的环境声音。靠窗的两位技术人员更集中火力，正在追查讯号来源，锁定电信基地台的位置。陈洁瑜都看傻了，精明如他，此刻也要想一下才知道大家在做什么。阮文南已经死了，刘家堂伪装成他的女友，着急地在寻找他的下落，用的却是谢堂的手机，这什么逻辑？原来刘家堂搞了一招偷天换日，他把谢堂的 LINE 名称给换掉，并且下载了陈世妹的照片放上去。当他打给 Alan 的时候，来电会显示是陈世妹而不是谢堂。如果 Alan 没有多想，直接接起来就会像现在这样。但这招破绽百出， Alan 不一定认识阮文南的女友，也不一定有他的 LINE。 然而即使没成功，刘家堂也还有别招。

0: 怎么了？他到底去哪里了？
1: 刘家堂继续拖延时间，并且盯着众人看，谨慎地分析对方的情绪，然后突然来了一招急的。
0: 你们在哪里？
1: 技术人员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表示该搜集的资讯都差不多搜集到了。基地台的三角定位法十分准确，这群人插翅难飞，还没有离开台北，环境音显示他们在一个狭窄位置。李启阳带着保七的人马迅速出发，一大群人悄声无息从后门离开，全员出动。刘家堂这边 Alan 已经发现不对劲。
2: 你是谁？警察？
1: 他只要瞧一眼手机，就会知道 LINE 的主人不是什么越南人，而是谢堂，聊天记录都摆在那里呢。刘家堂莞尔一笑，已经从 Alan 的声音听出问题。刘家堂瞄了一眼投影幕上的照片，端详 Alan 的五官特征，他继续追问：
0: 你犯了什么罪？谋杀？窃盗？回答我！
1: 电话已经被挂断了，监听设备中的声波变为一条直线。众人沉默，东看西看，视线都落在刘家堂身上，最后爆发出掌声跟口哨声。哇！
3: 太赞了，堂姐，你又破案了！哎呀，这群人肯定被抓定了。
4: 对啊。
5: 我才想说你这两年都去哪了，原来又出国深造。
6: 我临时被派到阳明山，结果没想到会遇到学姐。
3: 就是嘛，
6: 太好了。
1: 宝七也有一部分人留在现场，他们交头接耳，纷纷对刘家堂露出惊奇的眼神。刘家堂不自觉勾起嘴角，浑身微微出汗，却是畅快淋漓。果然他还是得活在工作里，那股如飙车般的成就感是酒精或尼古丁都无法取代的。但是当刘家堂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陈洁瑜不见了，只剩谢堂坐在椅子上跟大家一起傻傻地瞎庆祝。

0: 陈洁瑜徒步走在山路上，远远地离开保七总队，也远离路灯。他掉着眼泪，专心走路。走了一会儿，抹泪又掉泪，他无动于衷，继续走。他不畏惧惩处，也不愧疚自己隐匿案情。如果他们早点说，也许凶手早就抓到了，但他不在意。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没错，但搞不清楚状况的是刘家堂。既然那么优秀，到底调来阳明山做什么呢？真的要把草山所拆掉才甘愿吗？山老鼠就山老鼠，到底关他们草山所什么事呢？谢堂是个傻瓜，把祖传的地图拍给山贼看，还替对方调查派出所后方的步道，那又如何？他陈洁瑜不是尽力收拾了吗？他大可以什么都不管，直接把谢堂捅出去，让草山所被风纪单位掀掉。但他没有，他要保护谢堂，保护草山所，这才是他的使命，也是所长的使命。为什么所长就不懂呢？陈洁瑜原本已经计划好了，会拐个弯把 Alan 的照片放到李启阳桌上，保全谢堂。现在不必了，整座阳明山都知道谢堂勾搭了一只山老鼠，聊天记录闹得人尽皆知，才20岁的姑娘脸都不要了。所长不知道他是草山的主管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都已经调过来了，还想要办大案逞英雄，真以为自己很行吗？能不能搞清楚状况？
1: 哎，
0: 刘家堂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出现，陈洁瑜的眼泪瞬间干了，但他继续走，假装没听见。
1: 我在叫你，陈洁瑜。
0: 刘家堂跑过来，站到陈洁瑜面前，脸色很臭。
1: 你做什么啊？你要去哪里？
2: 回家，下班了就回家。
1: 你不坐车？
0: 刘家堂纳闷，在陈洁瑜身上突然找不到那股自信，变得很黑暗。陈洁瑜盯着刘家堂看，忽然激动起来。

0: 干嘛？你要惩处我就惩处，要办谢堂就把他送去法院。
1: 你在凶什么啊？做错事情还敢这么大声？
0: 我根本没做错事，自从你来，草山所整个变了。你很厉害啊，很会抓坏人，但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所长，你干的全是刑警工作。
1: 当所长要怎样啊？学你每天迟到早退，隐瞒案情。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浇果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收听到《活色呼吸》，我是季琪。今天节目要带你从城市走进海洋，来挑战水上活动，并且探索自然跟自己。而且这个活动非常的用心，结合了海洋运动体验，还有水域安全教育。透过实作跟探索，要培养自我保护能力，甚至团队合作精神，亲近海洋，认识环境。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呢？先请今天的来宾跟我们分享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跟着他的步伐一起走进海洋当中。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大饭店芙蓉店的休闲部主任游承轩，大家可以叫我芙蓉张小泉。我呢自己觉得，对于爱护地球还有环保的方式，其实都是从很简单的事情做起。就像我平常我会在路边捡垃圾，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啊，在路边捡垃圾好像很奇怪，但其实我在芙蓉的时间比较多，我把芙蓉当作自己的家。我希望在路上的垃圾不要再飘到海里，我随手一个动作捡起来丢到垃圾桶，它不是什么很伟大的事情，但每个人都做一点点，这个地球就会改变。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我是季杰。在暑假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想要走出户外哦。今天要带你到海边去哦，我们要来参加芙蓉水域营。好，这个呢是芙蓉大饭店芙蓉馆休闲部的游承轩主任来空中帮我们做介绍。Hello， 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主任，听说你很厉害，你自己本身也是专业的救生员，然后游泳超强，
1: 是专业救生员，但游泳超强就不敢当啦，就是比一般人会游泳这样子。

0: 你过去可是专业的运动员，在游泳这个项目哦。那当然，主任你在福隆很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到福隆讲福隆张孝全就可以找到您了吧？
1: 对，没有错，这个是都 OK 的，找得到没有问题。
0: 主任想问问，为什么在这个暑假福隆大饭店的福隆馆，像您是负责休闲部嘛，为什么会跟福仁大学一起来办福隆水域营造的营队呢？
1: 因为我们其实在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一直致力在推广这个水域活动，包含了青海近海做 SUP 冲浪这些课程，其实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在推广。那刚好今年度就是跟福大的健康学院，我们一起推出了这个娱乐营，其实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海边，不要再说海边很危险啊，海边会有怎么样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到这边去参加这样的营队，所以我才一起推出了这个活动。
0: 哇，太棒了，主任，赶快先告诉我们，福隆在台湾的哪里？
1: 福隆在台湾的东北角，它其实是在新北市的最后面的，搭火车的话会搭到贡寮站，往后就福隆站了，所以它算是新北跟宜兰的交界，最后一站就在福隆这里。
0: 哦，所以其实交通也非常方便吧？
1: 没错，其实我们大家会觉得说福隆好像很远，但其实没有，我们搭火车从台北出发，其实一个小时就会到福隆咯。
0: 也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说因为啊，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其实也会有机会住到福隆大饭店嘛，但是你们其实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体验，所以你们会有不同的住宿安排哦，比如说露营的部分。那可是想问问主任，福隆大饭店的福隆馆又位在福隆的哪里？
1: 我们就在福隆车站走出来步行五分钟的福隆街上，其实它非常的近，就是从火车站一下火车，大概走路经过一个 Seven 就到饭店了，其实非常的方便。
0: 感谢主任哦，主任可不可以也让大家知道，在福隆到底有什么独特的生态景致呢？
1: 我们福隆大饭店福隆店，它位于台湾的东北角海岸，所以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沙滩、河口、海洋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地形与地貌。福隆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双溪河的出海口，它让整个海边的水上活动变得非常非常的安全。像我们参加 SUP 的时候，我们不用一开始就到海上去，我们可以在双溪河里面，就是在比较偏平静的水域去进行这个活动。
0: 那当然呢，在这一次的营队，我们是结合了海洋运动体验跟水域安全教育哦。那我们的规划其实是两天半，怎么样来带大家进行？
1: 我们其实就是有 SUP， 还有像是冲浪的体验，还有趴板的体验，以及我们有带入急救的课程，就包含了自救急救的内容。像小朋友，我们希望他可以在我们的教导下，他学会踩水，学会更多自救的内容，还有着衣游泳等等。我们可以把衣服变成浮具，在不小心落水的情况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安全。水上活动的部分，因为都会穿着救生衣，所以会是一个安全无虞的体验。另外一方面，有一个晚上我们是住在龙门露营区，那在露营区我们就要自己体验搭帐篷，
0: 感觉非常的有趣。我们从城市走进了海洋，来挑战水上的活动，也探索自然跟自己哦。这三天两夜啊，对，是两天半嘛，那行程是怎么规划的？
1: 第一天其实就来到了饭店之后，我们其实是非常快速的，就要先一样破冰嘛。那破冰之后，我们就开始整个活动。第一天我们基础的课程就是 SUP 做完之后，我们会让小朋友跟着所有的教练一起做装备的清洁整理，然后晚上呢，我们会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到了福隆海水浴场的沙滩上，我们会去做生态的导览。那生态导览完以后，我们才会盥洗，然后回到饭店去住宿。隔天第二天的早上，我们就是参与急救的课程，教大家如何做简易的止血包扎以及 CPR AED 等等的急救的内容。那当然我们有针对比较小的小朋友，他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么多比较困难的急救内容，但我们会引导他练习，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助我的家人，或是协助去报警，或是打电话叫救护车等等。那在下午呢，我们就会进行冲浪的体验，然后冲浪体验完之后，我们就到了清洗装备的流程，然后去露营区烤肉，然后吃饭。隔天早上的第三天，我们就会在沙滩上进行简易的团康，还有我们水上活动 body ball 的部分，让每一个水上活动都让小朋友玩得尽兴，也都可以完整的体验到，
0: 真的非常的丰富哦。那 许愿也想问，因为刚刚你有讲到晚上其实我们会到沙滩那里来做一些夜间生态观察，请问主任这么暗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啊？
1: 其实在台

0: 湾的沙滩不只是芙蓉，有很多的沙滩上晚上都有一些夜间小精灵，就是我们的沙蟹。那我们会在沙滩上会去观察这个沙蟹的动态，然后沙蟹行走的轨迹，还有沙蟹它觅食的时候它大概会吃什么样的东西。但我们以不打扰生态为大的原则啦，虽然我们会看到沙蟹在跑，那我们会知道说它会怎么样把自己埋在沙子里面，沙蟹会住在哪里，吃什么样的东西。对，我们会观察它的洞穴移动方式，没有光害的时候搭配手电筒去看这些沙蟹。
1: 菊燕，我觉得你们非常厉害耶。
0: 我们其实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1: 菊燕因为工作的关系住了有快10年的时间了，所以你会不会因此也喜欢上芙蓉了呢？
0: 何止是喜欢，可以说是爱上芙蓉。有阳光、沙滩，还有绝美的夕阳，我可以享受这些很自然的氛围，这就是芙蓉最大的魅力。
1: 那当然呢，我们即将要登场的福大跟芙蓉大饭店、芙蓉馆的芙蓉水域营详细的活动哦，等一下我们会请主人再深入的告诉我们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Hello，欢迎在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在呼吸。今天我们要到福隆追逐阳光、沙滩，还有美丽的夕阳。当然，我们也要去玩水哦，不过是非常安全的。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福隆大饭店福隆馆休闲部的游承轩主任，我们张秀全主任在空中陪
1: Hello，
0: 伴我
1: 回来了。
0: 们。是，谢谢主任，今天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我们福隆水域营到底有多好玩，而且呢，也要详细的让我们提早感受一下你们精心安排的活动内容哦。虽然这次你们是跟辅仁大学的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一起来推出的夏日营队，其实我们学院的黄腾院长一直很称赞你们的师资真的是无敌厉害，地表最强哦。然后每一位其实都很像您一样，都有救生员的资格哦。我们是不是先从这个户外？因为福隆真的就是有双溪河，然后当然还有福隆海水浴场，其实有好多玩水的规划安排。那你们的行程里面有一个帆船，这个我们要怎么做呢？那你们怎么会规划这个帆船给我们啊？
1: Hobby 双体帆船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能够具有代表性的风力水上活动，因为它有一个帆，它的帆呢可以吃到风之后会有非常非常快的速度，稳定性非常高，所以它是利用风力去做航行，原则上是不需要引擎去推进。那我们安排这个活动就是希望这个学员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他如何去判别这个风向，还有可以如何去控制这个帆面，然后还有船体平衡跟整个团队的合作。因为帆船它一次可以搭载6个人，所以不会是一个人操作以后就只剩一个人在海上玩，它有6个 partner 可以一起坐在船上面，重量的配置还有跟着风应该如何判读，这都会让学生可以直接感受到风与海洋的力量，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学生比较大教育意义的海洋课程。
0: 那接下来呢，是大家也会很想体验看看的 SUP 力士滑桨，那可不可以也请主任让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运动？
1: SUP 其实就是台湾这近年来非常非常热门的水上活动，它叫力士滑桨，所以就是顾名思义，它其实是站着滑，站在板子上面滑，这一个就是一个它有非常

常大的板子，它相对冲浪来说，冲浪板来说它比较大，比较大张，浮力也相对的好，所以其实是相对容易平衡的。除了体验平衡感，核心的训练还可以在海上移动的这个乐趣，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元。 SUP 的特色就是它的相对入门门槛很低，只要在平静水域滑行，穿好救生衣，其实它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非常高的，它可以在巡航

0: 来越好。
1: 所以在福隆就有这样子的场域可以来做这个 SUP 哦。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冲浪，那真的可以让小朋友去体验冲浪哦。
0: 可以，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在冲浪啊，它就是这一个可以利用海浪推进的活动，当然它比较吃技巧，然后它就是一个需要一点点技巧的部分。但因为我们教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教练非常的专业，那我们的师资配比也相对来的低，我们基本上就是1:5。那小朋友来到玩冲浪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就是要穿救生衣，所以他能够飘起来。在冲浪的初阶体验上，其实我们的小朋友通常都还踩得到沙滩，他不会到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去。我们要了解如何判断浪况，还有这个可以抓到浪的时机以及身体的平衡，我们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也需要观察海浪的状态、海浪的形态，他才有办法真的玩到这个冲浪的活动。不只是一项运动哦，它更是一种我们海洋的文化，就是除了等待浪，你需要读得懂浪，然后到你成功的启程，都可以让你的身体感受到不同的感受。
1: 而我们的活动其实哦是9到15岁，所以呢除了有国小的同学之外，国中的同学也会来，所以其实就是小朋友跟青少年朋友啊，其实就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一起来做参与。接下来是刚刚主任在讲活动规划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个叫做趴板，请问趴板又是什么？那又怎么进行？
0: 趴板是这样，它跟冲浪是类似的，都需要借助浪的力量，但是趴板呢，它比冲浪来的简单，就是他只要趴在板子上，他不需要站起来，所以他的重心比较低，相对来说安全性以及稳定性都会比冲浪来的高，非常非常适合初学者，就是小朋友或者是第一次接触海浪的人哦。我们其实都可以透过趴板让他知道海浪的节奏是怎么样子，方向应该如何控制，整个水域安全的观念我们都会循序渐进的让他了解，接着到冲浪，他就会对于这个浪更有概念，还有浪推行的过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我们透过真的在水域上面的一个活动运动哦，来让大家感受海洋的自由，当然也做一些挑战，不过我们也在营队当中规划了带得走的能力，比如说像急救教育的课程，是不是之后上完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考证照呢？
0: 是，我们其实现在是规划急救的课程里面有关于像是 CPR AED 还有阿姆利克的急救法，比较偏属内科的一些急救的方式，其实就是希望小朋友在带着走的技能里面是说，我如果真的遇到了危险，遇到了有一些状况，那我如果有能力帮人家急救，我们可以去帮人家急救。但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当然我们就像刚才说的，有比较大的小朋友，也有年纪较小的小朋友，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动手去协助别人急救，但我们带入急救的观念，告诉他你应该要打电话叫救护车，或者是帮助其他人取得 AED， 让整个急救的流程变得更顺畅，我们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其实这个是我们最这个急救课程最大的目标。
1: 如果说我们在营队里面真的顺利完成课程，会有专业的证书吗？
0: 会有证照，这个证照的部分就是我们有跟辅大在做沟通，是不是直接就在我们现场，我们做完了考核就可以把证照发给学生，这个我们其实是有在规划的。
1: 好，那当然其实在这个营队另外的特点就是夜间的观察，刚刚我们的主任也有告诉我们哦，在夜间我们台湾的海边的沙滩其实真的有很丰富的生态，那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自己去发掘跟感受。那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说我们这样的水域营，因为真的就是要亲近海，那如果说不会游泳也很少去玩水的这些学生们都很适合参加吗？就是来参加这样子的水域营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0: 如果他会游泳当然是很棒，但不会游泳其实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活动只要是要碰到海水的，我们一定要穿着救生衣，这个是最基本的安全规范，这个一定要穿，包含教练，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救生衣。那在这一个水域活动里面，我们有一些自救的课程，它会放在游泳池里面上课，那游泳池相对来说教练他才踩得到游泳池的池底，那我们会告诉他，诶，你如何在不小心落水的时候去做踩水，去做仰漂，甚至做浮具的制作， 把你的衣服变成一件会浮起来的道具，这些都是在游泳基础课程里面的自救的内容。我们希望带给小朋友的不只是你很会游泳或者是你不会游泳，而是你真的不小心碰到危险的时候，你应该要如何保护自己。
1: 所以我们真的会以安全第一，而且

0: 有专业的教练的指导以及来守护我们的学员们哦，可以在安心的环境当中挑战自己，拓展视野，也建立对于海洋的尊重跟热爱。那主任希望说这样子的芙蓉水域营让同学们带回什么美好的回忆或是收获呢？
1: 除了美好的回忆以外，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他要好的回忆，他才会愿意下一次再接触海洋或者是来玩水，甚至把这些观念带给别人。它这个水域营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次的玩水活动，我们真正希望让学员可以认识海洋，学会安全，还有培养团队合作以及户外能力的一个体验。那因为非常多人喜欢海水，尤其是台湾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大家喜欢海，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了解海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三天两夜，让小朋友们可以在亲身体验中建立对于海洋还有水域的安全观念，他要能够保护自己，那也能够尊重自然环境，才有办法保护别人。在这个课程里面，当然融入了海洋运动、生态探索、露营等等不同的技能。那我们希望学员他可以在离开这一个芙蓉后，就是说这个水域营结束，留下的不只是回忆，而是真正带走面对海洋的能力与自信，这是我们最主要希望的。
0: 甚至也可以像我们主任一样喜欢上芙蓉。那主任想问，芙蓉啊，除了说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芙蓉大饭店，或是到龙门露营区，或是到沙雕记，那芙蓉还有什么可以去造访的景点呢？
1: 我们芙蓉这边哦，大家都会听到芙蓉说，哎，好像只能玩水，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芙蓉从火车站出来，我们有非常多的脚踏车，我们可以去旧草岭隧道的骑乘，它可以沿途穿越这个隧道啊，从新北穿越隧道后直接到达宜兰，那可以欣赏东北角的海景。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旧草岭古道，它也是一个东北角经典的步道，在芒花季的时候，大家可以走上山上的步道去欣赏芒花。另外就是我们极东点的灯塔，它可以在灯塔上去欣赏整个壮阔的海景。然后整个龙洞还有福联国小，或者是这周遭有非常非常多的餐厅、咖啡厅，都非常适合不会游泳或者是只是想要来一日游的客人，其实是非常适合大家的。
0: 我发现我们的芙蓉水域营哦，其实不止九到十五岁的朋友可以参加，其实可以全家参加。为什么？爸爸妈妈呢可以负责把孩子带到芙蓉之后呢，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就像主任刚刚讲的这些行程去走访去看看哦，就可以直接入住芙蓉大饭店，就陪伴我们的孩子体验芙蓉的美这样子哦。主任，如果说听到了我们的芙蓉水域营是有兴趣的话，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营队？那报名的方式、相关资讯如何取得？那以及报名的条件，可不可以也让我们都知道？
1: 可以哦，来，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报名的方式是这样子，大家可以到我们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的网站去报名。那资讯的取得，其实在网络上，我们的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辅仁大学的教育运动健康学院的粉专，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那整个水域营的报名，其实在这里是非常容易找到我们整个资料的哦。
0: 营队大概有几个梯次，会散落在哪些时间点呢？
1: 好，我来告诉大家，我们营队总共有八个梯次。第一个梯次就在我们的7月6号到7月8号，我们总共是32个名额。接着呢，就是第二梯次的7月8到7月10号，后续整个七月以及到七月结束，七月底每一周其实都有两个梯次哦。
0: 那觉得有人会问说啊，假如天气真的很不好，我选到的这个营队都在下雨的话，怎么办？
1: 哦，那这样就是退费是非常容易的哦。因为如果碰到了，但通常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其实整个芙蓉的天气在端午后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稳定，如果没有遇到不好的台风搅局，其实天气基本上都非常稳定。
0: 而且因为我们的团队是非常专业的，所以这个行程的安排一定会留意天后，也会注意安全，我们也会做一个弹性的调整，让大家真的可以开心的来参与这个营队。 也是像主任说的带走美好的一个回忆这样子。
1: 没错。
0: 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芙蓉大饭店芙蓉馆休闲部的游承轩主任，我们的芙蓉张孝全，真的很谢谢您，就是愿意跟辅仁大学来推出这么棒的营队给我们，而且哇你们这样暑假会很忙耶。
1: 没错，我们希望让它变得很忙哦，我们希望这个暑假大家都可以来见我。
0: 好，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游承轩主任，感谢主任。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芙蓉大饭店芙蓉店的休闲部主任游承轩，大家可以叫我芙蓉张孝全。我推荐的一本环保生态的书，其实是大家可能都看过的《寂静的春天》。我觉得这本书它就是环境保护的经典之作啦，大家可以真的重新思考说我们的活动对于这个自然生态造成的影响。它已经出版很久了，但我每一次看我都觉得很值得我反思，让我知道我为什么要保护环境，海洋的环境保育还有永续生活到底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所以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这次谢谢芙蓉大饭店芙蓉馆张晨轩主任的分享，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机会来参与芙蓉的水域营，在这里真的可以有专业水域的活动指导，有独特的露营海洋生态结合体验，包括技能跟证照的认真加持，相信一定会收获满满。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夏日限定啊，也就是呢，每一年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呢，台北水舞嘉年华的活动呢就会展开。这个地点呢，其实它是跨越基隆河的一座桥，叫做彩虹桥啊。到傍晚的时候呢，会点上灯，同时呢还有水舞的表演，其实蛮精彩的啊，就是你可以坐在河滨公园当中来欣赏这样的一个美景。
2: 是这座桥啊，曾经是我的一个走路的时候的一个地标啊、哦。这个想当年呢、啊，其实就是去年嘛啊。去年我为了要去朝圣之路啊，我要练脚力啊，就从细致
3: 走河堤。
2: 哎，每个礼拜呢就走一次河堤，就走到这个饶河夜市。
3: 大概要花多久啊？
2: 单趟差不多要三四个小时。
3: 但是几公里啊？
2: 大概十多公里了、哦、啊，十多公里就慢慢走，其实远远的就可以看到这个彩虹桥、哦啊、每当我觉得离它越来越近的时候呢，就觉得
3: 人生充满了希望，
2: 就觉得快到了、啊、所以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3: 对，其实在两年前我也曾经特别呢就去看了这个水舞嘉年华的活动啊，真的还蛮精彩的，而且我就是很刻意，就是傍晚的时候先去这个饶河夜市，然后去吃了我的晚餐，就它是在一个水门的里面嘛，就是河滨公园，然后找一个还不错的位置，然后就可以呢打开我的手机，因为我有特别录影下来，就想说可以放在微博上跟听众朋友看。
2: 那你那时候去的时候人多吗？
3: 还好耶，因为它是密集的两个礼拜的时间、那我是平日的时候去，那当然我觉得是有游客啦，但是呢并没有我想象的会挤到水泄不通。
2: 嗯，其实这个去年走过那个饶河夜市之后呢，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啊，不见得说是为了什么样的行程而做准备啊，就是在河堤这样散散步，
3: 对，
2: 其实也是蛮愉快的事情。那现在又有这个水舞表演啊，又更增加了一些诱因啊，毕竟呢我还没看过啊，其实今年有这个活动我倒是很想再去走一趟河堤，然后去看一下水舞。
3: 对，因为一条河有左右边的两岸的河堤嘛，那你可以呢可能左岸，然后再过了桥以后呢右岸看，我觉得不一样的感觉也蛮好的。
2: 是是是，然后因为它一个晚上呢有这个6:30、7:30、8:30跟9:00呢、每天有四场啊，所以你就左右各看两场、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
3: 一个晚上就打发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3: 啊。其实那个灯光真的还蛮美的，再加上呢，它的那个水舞啊，上面会有投影一些画面，所以你就是可以看的这种感觉还蛮有效果，而且它的音乐也很震撼，所以在现场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就是一种声光的呈现。
2: 是，那其实呢，当然办这个活动哦，我觉得对于这个周边的这个商家啊、可以带来很大的商机。我觉得受惠最大的就是饶河夜市了、因为大家去看这个水舞表演嘛，少不了要准备一些吃的喝的，
3: 对、
2: 或者说是要吃饱喝足了再去看啊。所以呢当地的这个摊商啊应该就有一批生意可以做了。不过饶河夜市你是比较熟了、之前我们也做过十大夜市的专题嘛。
3: 对，
2: 饶河夜市你都吃什么？
3: 要炖排骨啊。
2: 这么热的天气你还吃要炖排骨？
3: 如果这么热的话，我
2: 难怪身体这么好。
3: 这么热的话通常会去吃冰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刨冰的店啊，什么芒果冰啊这一类的，我就会选择。
2: 对，说到饶河夜市啊，美国知名的这个电子厂商的负责人黄仁勋、他就很喜欢到饶河夜市去。
3: 是，其实饶河夜市很好逛，因为就这么一条、就是来回左右走一遍的，每一个商家你都可以逛得到，而且种类很多，吃喝玩乐都有啊，所以

0: 其实我也蛮喜欢去饶河夜市，那你也会发现这边有好多好多的观光客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水舞表演之外呢，这次的这个内容呢，它还结合了现在很流行的 K-pop 的人气啊，所以在这次的音乐的安排上呢，曲风是非常的多元，而且是层次丰富的变化。
1: 是，所以这个6月13号开始到6月27号，一共是2个星期的时间，可以讲就是为很多台北市民带来了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休闲的活动的一个机会了。
0: 对啊，因为这个完全不收门票的，
1: 对，
0: 所
1: 这个
0: 以
1: 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北水舞嘉年华的活动。那以后呢，就是在夏天暑假的时候，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其实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在河边来赏水舞表演是蛮精彩的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在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我们央广正在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就是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那已经放在自己的微博上有很多天了。听众朋友如果还没有投票的话，就要把握最后投票的时间了。那每个礼拜我们也会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两个，就是台湾的十大伴手礼啊。之前介绍过了，有太阳饼，还有方块酥、牛舌饼、凤梨酥、地瓜酥。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黑糖糕。这个黑糖糕呢，其实应该算是澎湖的特产了。
1: 对，这个虽然说是澎湖的特产了，但现在在台湾呢，也是有很多地方都贩售其实现在台湾的这个伴手礼就是这样子就是不管你是南部的、北部的、东部的、离岛的，其实在台北大概都买得到。
0: 这个台北可以买得到金门贡糖。
1: 是，所以就代表就是这个很多商家他们也知道就是必须要把这个贩售的点要打开来否则大家专程跑到澎湖去买黑糖糕，有的时候是比较困难一点。
0: 是
1: 所以你必须要让大家都买得到。那说到这个黑糖糕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源自日本冲绳的琉球果那这个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呢，这个冲绳的糕点师傅呢，就把这项手艺带到了澎湖，因为它方正的外形跟讨喜的这个和色非常符合澎湖渔民求神祭祖对于发财步步高升的这个含义，所以呢，就成为热门的贡品。那后来经过在地师傅的改良，调整了原本偏干的口感，演变成现在湿润蓬松、风味浓郁的澎湖黑糖糕。
0: 对，我觉得黑糖糕它其实就像我们在过年吃的那个发糕的口感有点像，
1: 加点黑糖。
0: 对对对，那加了黑糖以后，你觉得它特别的香气十足那其实呢，做这个黑糖糕呢，它是成分很单纯的就只有熬糖，把这个糖呢，再把这个面糊呢调在一起，让它再把它蒸熟之后呢，撒上一点白芝麻，然后放量切块就可以。其实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而且呢，它是不含防腐剂的。那 Q 弹的这种口感呢，完全是靠火候的控制因此呢，如果大家要买这个黑糖糕的时候，还不能放太久，因为它的保存期限稍微会短一点。刚才说它是不加防腐剂的每次有朋友去澎湖玩带回来之后，都提醒我们要赶快把它吃掉。
1: 对，其实好的东西就应该要趁新鲜的时候赶紧去享用不要舍不得吃其实这个黑糖糕其实贩售的价格不是很贵的
0: 对对，
1: 所以真的可以这个好好的敞开来吃。不过这个毕竟它是一个糕饼类的那如果你又配上一些饮料的话，其实吃多了你会感觉肚子上真的发起来那种感觉，
0: 有饱足感，
1: 在肚子里面发高了。所以不能一下吃太多
0: 但台湾人就很喜欢有发的这种寓意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样的这糕点呢大家就很喜欢吃。好，这就是呢澎湖的黑糖糕。那再来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玛瑙。其实我相信在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个传统的算是米做的点心啦。
1: 是，你刚刚讲玛瑙，我想还有珍珠呢。
0: 不然这两个字该怎么念？
1: 就玛瑙
0: 玛瑙。
1: 玛瑙呢是台湾的非常经典的传统米食点心，它咬下去的时候呢，外层是很酥脆的，但是内里呢却好像棉花一样的蓬松，还带着一点麦芽糖的黏糯，还有黑白芝麻的香气。在台湾民间，它不但是过年过节必备的点心， 更是祭祀的时候讨吉利的重要贡品。
0: 对啊，因为据说它的这个由来呢，是在宫廷跟祭祀的时候的迎春的

0: 点心，所以它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吉祥的这个甜点啊。那后来就传到了台湾之后，甚至呢在台湾很多的民间信仰啦，像是初九拜天公啊，也就是这个玉皇大帝他的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呢拜这个玛瑙，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是吃甜甜大赚钱。但是我觉得这个点心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透过这个油炸之后呢就膨胀的很大，所以它就有那种发达啦，有圆满啊那种的好是会发生的感觉。再来呢就是它的内部是空心的，其实在民俗当中呢也代表的就是虚心受教的含义。哇，我觉得吃个点心呢还可以教忠教孝，真的是蛮厉害的。
1: 就吃了点心的时候呢，人也跟着修养也就提升了不少了啦。
0: 对，
1: 那当然这个吃玛瑙，很多人当然这个拿来就吃啊，张嘴就吃。不过在老台南呢，他们有一个隐藏吃法呢，就是在吃这个玛瑙的时候呢，会把它泡进热的杏仁茶或者热豆浆里面一起吃。这感觉好像就像我们这个喝豆浆配油条一样吧，
0: 对，
1: 就是要有一点这种口感的东西，哎，来搭配起来，这样吃起来好像就觉得特别的丰富。
0: 对啊，像有的时候他们也会用那个杏仁茶，同样的道理啊，然后把这个饼呢泡一半，就一半吃起来是软软的，一半呢就可以吃这个脆脆的，所以非常特别，这是一个南部道地的一个吃法啊。那我觉得在吃玛瑙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它真的是越嚼越香啊，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麦芽糖甜甜的，然后呢去包裹外面的不管是花生粉啦或者是芝麻，就是会在口感上呢有这种香气四溢的感觉。
1: 是，这个玛瑙有别于黑糖糕了，黑糖糕大家都觉得说应该就专属于澎湖了，
0: 嗯，
1: 那其他地方如果有做黑糖糕，大家会说哎，这是不是澎湖的黑糖糕，
0: 是是是
1: 但是玛瑙呢几乎台湾各地大概都有，
0: 对，
1: 很难说专属于哪一个县市，特别呢是在很多庙口，
0: 嗯，
1: 大概都会卖玛瑙，
0: 因为我们刚刚讲它拜拜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嘛，还有在过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寓意是很吉祥的，因此呢在过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在那个糖果盒里面都会放上一些玛瑙，而且现在呢会做那种单包装的，也就是放久了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受潮变软，因为这种东西脆脆的最怕就是受潮之后就变不好吃了。
1: 好，这个十大伴手礼啊，今天又介绍了两个，黑糖糕还有玛瑙，这个希望大家呢这个听完介绍之后呢能够增加一点啊，就是说你去票选的一种熟悉了啊，就是说诶，你到底要选哪一个，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你很难投票，但现在呢我慢慢介绍以后，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食物，也许你比较喜欢，那你就赶紧去投他一票了。
0: 对，除了投票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就是征文的活动啊，那当然也许很多听众朋友说我没有吃到啊，没有吃过啊，那怎么样来写这个内容，其实透过我们的节目介绍之后呢，其实你也可以呢把听了以后的一些感想呢当做素材把它写下来，只要50个字到100个字就可以了，这次奖品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啊。那纯哥好像看了都还蛮喜欢的，对不对？
1: 对，我是喜欢那些奖品啊。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奖品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参加的，
0: 对
1: 啊，只是说我们就很羡慕啊，所以啊，听众朋友你一定手速要快一点啊，
0: 对，
1: 赶紧的来参加，
0: 我们
1: 不要错过了时间了。
0: 曾经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奖品是什么，也许是听众朋友错过不知道，在这边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我们有这个非常高级的太阳眼镜啊，另外呢也有后背包还有侧背包，而且都是这个品质非常的好，这个单价都不便宜啊，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参加活动的拿奖品的机会哦。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个单元，
2: 鲤鱼潭谈鲤鱼。
0: 好了，又到了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的单元。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一句俗谚呢，经常可以听得到，总共有10个字，我们先请纯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个上半部是刚哦一点骨，下半部是公婆无记得，
0: 刚哦一点骨，公婆无记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真金不怕火炼，货真价实。
0: 选项二，一字千金，点石成金。
1: 选项三，一语道破，不足为奇。
0: 好，有三个选项要让听众朋友猜哦。为什么是选项一，真金不怕火炼，货真价实呢？
1: 其实啊，这个行走江湖啊，你这必须要有真本事的嘛啊。当你有真本事的时候呢，这个江湖不管多么的险恶，有多大的挑战呢，你都经得起考验啊。就是形容就是真金不怕火炼了。
0: 好，那选项二是一字千金，点石成金，也就是呢，言论或者是文字呢，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具有价值的，或者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啊。所以呢，在这个江湖上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这个内容或者是文字呢，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神奇的，所以就是点石成金的意思咯。
1: 好，选项三，一语道破不足为奇呢，就是说很多事情你看起来好像是莫测高深啊、哦、那是因为可能呢你还没有掌握到其中的诀窍，而那个诀窍呢往往只要一句话啊，别人稍微点一下，哎，你就懂了啊，然后你就突然恍然大悟说好像也没那么难嘛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背后的真相往往不如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了，不足为奇。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想一想啊，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的，今天李语谈谈李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刚欧几点寡公婆不给打，到底是选项一真金不怕火炼货真价实，还是选项二一字千金点石成金，还是选项三一语道破不足为奇。好，我们现在请淳哥来告诉大家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一语道破不足为奇。
0: 好，那跟大家来解释他的意思咯。
1: 就是说呢，这个江湖、哦、秘诀往往都是一点技巧、哦、这个说白了就不值钱，因为以前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啊、在行走江湖啊、这个卖艺耍把式啊、有变戏法啊，常常大家觉得哇好神奇哦，对不对？其实呢那都是有诀窍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看人家变魔术一样、你都觉得说哇怎么做到怎么做到，但是呢现在网络上常常有那种破解魔术的影片，有时候你一看啊，原来就是道具嘛，或者原来就是一个手法嘛，好像好简单哦，你只要练习一下就人人都会了、
0: 所以
1: 就没什么了不起，
0: 就觉得看人家这样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了、
1: 对对对。
0: 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讲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1: 好，刚哦几点挂公婆不给的，上半部刚哦就是江湖，几点挂几点就是一点，挂就是诀窍的诀，刚哦几点挂。那下半部是公婆不给的，公婆就是你把事情说破了、说开了说白了、公婆不给的，不就是没有，get 就是没有价值了。
0: 对，我觉得这句话最有意思的，它是用江湖这两个字，而不是用什么生活、啊、那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在江湖当中它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环境，我们发现有一些事情呢刚开始觉得好稀奇哦，但是呢当你一旦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之后，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好，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要造一个例句咯。
1: 好，刚进公司的小明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资深同事总是能够快速的完成报表，自己却常常加班到深夜。后来主管告诉他呢，其实只要先建立好资料筛选跟公式模板，许多重复的工作就能够自动完成。小明恍然大悟，他心想真的是刚欧几点挂公婆不给的，原本以为高深莫测的工作技巧，原来只是掌握了一个关键方法而已。
0: 是，其实小明他可以掌握 AI， 这些都可以做得很好。
1: 对对对啊，其实哦，像现在有的时候我看人家有时候做菜，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做那么好吃，我就没办法做那么好吃？哎，往往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诀窍，这个厨师啊，他们在做菜的时候有属于他们的一个手法。好，这个你如果学会了，你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菜，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大概都是同样的道理。哦，
0: 对，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刚欧几点挂公婆无给答”，意思呢就是一语道破不足为奇。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今天除了要回信之外呢，还会念出就是这次来参加台湾十大伴手礼的征文活动当中的

0: 内容啊，听众朋友可以当作参考。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就要把握时间咯。先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1: 好，这个乐祥的信呢，我不好意思念啊，这个就请志毅来念一下了啊。
0: 好，他说恭喜淳哥获得了纽约广播大奖，淳哥的节目实力很强，将来淳哥的节目会扬名世界。后面就可以你
1: 后面就可以我自己讲了，是不是？你要偷懒了啊！
0: 好，那跟大家讲一下，人家都恭喜你，你总是要感谢一下听众。
1: 是是是，不过我觉得乐祥这样讲，我有点这个不敢当了啊。他说将来这个节目闻名世界，应该不是将来，应该是现在就一样。
0: 因为已经得了这个纽约的大奖了，
1: 对对对，开玩笑，
0: 而且奖还没有开完啊，淳哥，你应该还有参加其他的，
1: 我还参加了，是不是？
0: 这个、
1: 其实哦，
0: 美国的大奖，也许你欧洲还有参加。
1: 对，其实哦，这个我们做节目，我经常讲，不是为了得奖哦，做节目是为了这个履行自己啊、哦。这个职业的这个道德就是要做好的节目，
0: 那就把奖金拿出来大家分了，
1: 奖金也不是问题，对不对？我根本就没有在关心、哦、对不对？反正就直接入账，我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0: 赶快回信吧。
1: 好了，乐祥在信里面还说，这个节目我们介绍了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有超过40座的大型沙雕作品，包括侏罗纪世界、大白鲨、功夫熊猫经典角色，现场就像是国际电影乐园一样。那这个十大伴手礼我们介绍了雪花饼，里面有坚果糖饼干，看上去很漂亮，还有牛舌饼，外观比较长，椭圆形，好像牛的舌头一样。那主要产地是宜兰还有彰化的鹿港，从图片上来看呢，都是很好吃的。那这个雪花饼跟牛舌饼呢，是各具特色。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人情世事不会告告，无定够无早，形容这个人际交往当中呢，应该量力而为，适可而止。其中的不为就是交往应酬的意思，不为告稿呢就是样样奉陪，那电就是锅子的意思，那够就是又的意思。那这个俗谚的前半句跟后半句押韵，读起来很顺口啊。这个谢谢我们在节目里面的介绍。
0: 好，那接下来是美霞的来信啊、哦。这一开场呢，也是要恭喜淳哥获得纽约的奖项。请问是否这个奖项有机会去纽约来领奖吗？淳哥很棒，谢谢分享哈。淳哥来回答这个问题。
1: 是，本来我是觉得说，哎，可以去纽约领奖嘛啊、哦。结果我就稍微打听了一下啊、哦，一开始先看机票啊什么的，就看了以后就去问了啊、哦，就是说，哎。这个去纽约领奖是不是这个有一些补助吗？结果呢，这个后来呢，熟知内情的同事就说了，他说呢，他们没有公开的颁奖典礼
0: 哦，
1: 他就是在线上哦，等于说是制作了这个一集影片哦，就把所有这个得奖者的这个得奖啊、哦，就做成了一个特辑一样哦，就在某一个时间点把它上架。好，让全世界关心的人就可以自己去看啊、哦，这样子当然就觉得说好像有点不过瘾了啊，你就觉得说，哎，你明明得奖了啊，可以去现场领，不知道该有多好啊。可是现在美国的这种状况不太一样了啊，据了解呢，他们可能现在呢，像这种公开的集会啊，他们也担心啊，有一些维安的问题啊，所以能免就免了啊、嗯。那其实当然我也觉得也很好了啊，毕竟真的到纽约去一趟。不要说钱的花费了，还有时间，还有这个精神体力的消耗，我觉得很辛苦哦。尤其到美国去哦，这个安检好像是特别复杂一点。
0: 是啊，是啊。那淳哥怎么样来参与这个颁奖典礼呢？
1: 怎么参与颁奖典礼？就没有颁奖典礼？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不是有个影片啊？那你要出现在这个影片，因为你是得奖人啊。
1: 是。但是呢，这个其实很快就这一闪而过了啊、哦。我觉得这个也都不重要啊、哦。重要的呢，就是说呢，我们呢有这样的一个鼓励之后啊，就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做节目。这个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比赛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切磋啦、观摩交流的机会了。
0: 是啊，淳哥客气了。其实呢，这个影片呢，淳哥可是用英语啊直接讲感谢词，对不对？本来想说
1: 简直是丢人现眼，
0: 叫他拿给我们大家来看呢，他就是怎么样都不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重要了，我觉得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讯息哦，纷纷的来对我表达恭贺哈、哦，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了。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哦，就是我们持续不断努力的一个很大的。

0: 动力。
1: 好，淳哥继续加油啊！下次呢再继续多拿一些奖。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美莎的信件，他说我们节目开场介绍了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今年的主题是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那有40座的作品啊，沙雕的创作呢是以全球经典电影跟动画的角色，如大白鲨、侏罗纪世界、坏蛋联盟、功夫熊猫等等啊，喜欢电影的游客呢就可以来这里欣赏。还有呢就是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介绍了有雪花饼、牛舌饼啊，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他也学到了台湾俗谚啊，临近岁数不会告告无定搁无早，知道了意思跟用法，比喻呢每个礼数都要照顾的周到，那么自己呢微薄的收入到了月底就会应付不了了。对啊，没错，就是呢如果每件事情呢你都礼数一定要达到的话，确实那个要花费的费用真的是蛮高的啊。好，那美霞最后呢又提到了说，在胡志明市呢去大拉最好的选择方式呢是搭游览车，因为呢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来大拉游玩的气候呢就不会太热，很适合度假。如果志毅淳哥有机会能够安排来越南，我们也可以一起去玩哦。非常的谢谢美霞，都很乐意当我们的导游。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征文活动，今天要来看的这位是金涛，听众朋友所写来的。
2: 好，金涛呢他写的是藏在糕饼箱里面的两岸团圆记忆，翻开这些泛黄的老照片，记忆一下子拉回90年代初那个还带着一点惊喜跟热切的年代。两岸恢复往来之后，远在台湾的亲友终于能够踏上故土，每次探亲的行李箱里总是塞得满满的台湾伴手礼，成了我们家所有团聚饭桌上最特别的座上宾。那第一次见到台湾来的伴手礼，就是在第一张照片里那次两岸老友会面之后的家宴上，装在铁盒子里的凤梨酥甜而不腻，包着花生的牛轧糖韧劲十足，还有印着阿里山图案的茶叶罐，是远方的人揣了几千公里的心意。那个时候物资还不算丰裕，这些来自海峡对岸的小点心我们总是要省着分给家里的长辈，每一次家宴端出来，长辈们一边品尝一边念叨着几十年没见过的老味道，眼里都泛着光。后来往来渐渐多了，伴手礼也成了我们家默认的团聚信号。台湾的长辈回来会带上最新出的太阳饼、猪肉纸，我们去探亲也会装上家乡的特产过去。礼物不算贵重，却是两边的人把自己日常里觉得最好的东西掂了又掂塞进行李箱的心意。这些伴手礼也成了我们晚辈尽孝的小桥梁，记得家里的长辈牙口不好，台湾的亲友每次回来都特意挑软糯的绿豆糕，没那么甜的凤梨酥，长辈总是要把糕点放在衣柜最上面的格子里，过节或者小孩考了好成绩才拿出来分一块，一边吃一边跟我们说起早年少小离家的旧事。到现在我每一次去台湾出差也总要记得带几盒老字号的糕点回来给家里的长辈，他们尝一口就会说还是当年那个味道。其实味道也许随着时代变了，没变的是隔了海峡也牵着的亲情，是把我记得你爱吃这句话装进伴手礼的盒子里，辗转几千公里送到对方面前的心意。现在再看这些老照片，热热闹闹的饭桌旁，大家举着筷子笑着谈天的样子，好像还能够闻到当年凤梨酥的甜香飘在空气里。所谓伴手礼从来不只是一盒糕点一罐茶叶而已，是远方的人带过来的想念，是团聚时刻最实在的见证，走到哪里都牵挂着家，牵挂着亲人的心意。
1: 哇，这个金涛很会写啊，这个内容呢写得非常的多啊，很感谢金涛，看来他对于台湾的这一些伴手礼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到了要赠奖的时刻，今天我们要继续送一个很漂亮的手环，那要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2: 好，在节目一开始就介绍啊，2026年台北水舞嘉年华哦，是在接近饶河夜市的地方哦。那么有一座桥啊，这座桥呢其实远远看呢就非常的漂亮啊，色彩非常的丰富。那请大家告诉我们这座桥

0: 就位在什么河上面啊？叫什么桥？
1: 好，如果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快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精美的手链。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2: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那台湾的这个森林覆盖率高达 60.71%，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呢，这个神木尤其在深山里面的大家好像觉得有距离感，很遥远。其实台湾有很多人都很关心，当然很多人也很喜欢户外运动知道在台湾的深山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这个神木巨木。那台湾有一位导演李湘秀导演呢，用5年的时间呢，把这座神木之岛搬到了我们的眼前，就是他拍了一部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呢，可以说是一段重新认识台湾巨木的旅程。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透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访问到李湘秀导演。李导演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是，我想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对台湾的朋友来讲，虽然说台湾的森林覆盖率这么样的高，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这个陌生那这个纪录片呢，其实是从2021年的1月份就开始拍，费时了整整5年。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漫长的5年过程是不是一种体力的极限甚至中间还遇到了很多这种所谓的可能危及生命的危险呢？
3: 毫无疑问，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极限的创作哈。
0: 是。
3: 然后，因为主要是去，我是跟随一位就一个团体哈，找树的人团体，然后进到深山里面去。
0: 对。
3: 他等于说他们是要找台湾最高的树，好，然后呢，我们就是不断的在他们寻树的过程里面，然后一段一段的旅程走下去，这样。好，那其实他的旅程其实跨越北中南啦。对，然后呢，所以毫无疑问的是，就是说可以，因为他走的是探勘路线啊，探勘路线一般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较高难度的，好，在以登山的路线来讲是比较高难度的，所以其实当然我们要边走边拍，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找树的团队其实成员其实都很优秀，好，都是顶尖高手，好，然后他们其实都是登山能力都很强，然后呢其实攀树，尤其是攀树能力也很强。
0: 对
3: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全程记录这样。
0: 其实你好像非常喜欢就是有关于森林的素材哈，以前也拍过黑熊森林。对你们来讲就特别对您来讲，就是说这两部作品在创作意义上有没有什么延续，或者有没有什么不同？
3: 毫无疑问的是有关系啦哈，因为其实主要是黑熊森林时期，我在拍摄那部片子的时期，就是说除了黄美秀老师的跟拍然后呢记录他其实他研究的故事然后呢可是其实也花了不少时间在森林里面蹲点拍摄动物，对，在阔叶树阔叶就是我在阔叶林里面其实有很长时间的就是说青冈栗林在那边蹲点拍动物，然后呢我蛮喜欢其实那一种一个人在林子里面，然后呢期待动物的出现然后再感受林中就是森林里面的氛围其实我很喜欢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我就想说我是不是下一步我可以拍森林的主题，对，然后其实对没错，就让我从阔叶树拍到针叶树其实这旅程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学到蛮多的，对，
0: 是这个当然我们光想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像我自己也蛮喜欢 爬山的，因为曾经也爬过一些百

0: 月，我觉得光是自己要去爬就很辛苦了。你们在拍摄还要那么多的器材啊，这个其实觉得是在我们来看就是一个体力跟意志力的一种极限考验啊。那当然要在这种拍摄的过程当中，要拍出这种巨幕的巍峨，甚至还要记录这种等身照的这种拍摄哦，在技术跟视觉呈现上，有什么挑战？你如何去克服？
1: 基本上其实就步步为营了哈。其实就逐步的克服。然后我的摄影团队其实还蛮优秀的哈，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这一种极度艰难的就是攀爬啊，就是爬树的，那、啊、说错，爬树其实少数人爬哈，我们只是拍摄哈。然后呢，登山的过程其实就是我聘任的摄影师，其实他们都很敬业的把这个过程哈一一记录下来。好，然后呢？所以基本上其实，我要挑战的，我作为一个导演来讲，就说其实就说可以一个调度的能力，然后还有器材的应该是说周延性哈，就是说其实我因为毕竟哈，就说山里面其实它不像平地，好容易行走的，好像我们的移动不会很快速的。然后呢，我尽量就是多机，然后人员其实就是说也能够都能够，像我都平常聘2位到3位左右，
0: 对。
1: 对，好，然后把当队伍拉长的时候，就前中后就是各有队，就是说可以请摄影师，然后他可以捕抓不同角度的不同的就是在一个拉长队伍当中里面不同的视觉的表现这样，所以其实就是说应该是说我他一个调度的周延性。好，我会尽量做到。然后呢，还有就是声音、影像，好，其实都尽量周延这样。
0: 是，其实这部影片、这部纪录片呢，不只是拍出了神木的壮丽，更记录了台湾百年的伐木伤痕呢、啊。那些被钢索缠绕的树，或者说是因为盗伐残存的枝干，都在导演的镜头下呢，好像是一种无声的控诉一样。那片中特别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索道木解钢索这段历史记录。当您拍到这个巨大的神木被钢索死死缠绕了这个近百年的画面的时候，您希望这样的影像可以跟这个我们观看影片的观众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1: 哦，因为动物跟植物不一样了哈，
0: 是，
1: 就是说动物还会动哈，
0: 对。
1: 就是说它会活动，然后呢，可是树永远其实它就在固，就是说可以矗立在某一个定位这样哈，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有时候其实常忽略它的生命，它的生命的存在，对，然后呢，其实透过一个索道木，其实钢索的解除，然后我们看到那些伤痕，它身上的伤痕，然后或者是树枝这样，其实。对，就是说你会深刻的去感受到它其实树作为一个生命体，好、哦，让我们其实知觉到，就透过一个影像的呈现，然后让我们更深刻的去理解，其实树是会痛的，然后树是有生命体的，这样它是个生命体，对，
0: 就是我们要有那种感同身受一样啊、哦。
1: 没错。
0: 那当然，这个巨木生长不易，但是面对人为砍伐或者自然的这种天灾，或者说是一种自然现象啊、哦，那消失，那这种巨木，其实看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叹，就是说，其实可能中间过程当中哈、哦，这个夭折掉的、抵抗不了这些天灾人祸的这种树木还有很多很多啊、哦。那您曾经说，能够用镜头来印刻啊、这些巨木的巍峨身影啊，是你的荣耀。作为就是说少数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么多巨木的人，其实您的心情是怎么样？是喜悦呢，还是有一种不同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能看到，当然有一种喜悦。
1: 没有，还有刚刚讲到那个部分哈，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在剧目之前哈，人应该是要，其实相对哈，人与剧目，其
0: 对。
1: 实我们相对渺小，好，然后呢，那个不管是在一种身形的一种对照，然后不管是一种在时间尺度当中里面，我们知道其实那些树都有可能是数百年的，然后甚至千年的岁月，然后呢长成这样一棵树。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仰望巨木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只是一个过客， 对，我们都仅仅是过客，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一种反而是一种庄严性啊、哦。对，我们看到其实有人形容，其实巨木群那个神殿嘛，哈、哦，就说比喻为神殿这样。所以其实基本上其实对，就是那个肃穆感，其实反而会对有一种肃穆感这样。
0: 是，其实当然我想啊、哦，就是作为拍摄的人，您自己有相当多的感触，但是其实包括说。您找的这个团队啊，或者说中间有过一些采访的对象，有没有他们的一些发言或者他们的一些感受是让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
1: 嗯，其实蛮多的哈。那个像就是卢凯族的赖孟传向导
0: 是
1: 小赖哈，一般我们叫小赖哈。小赖他其实有一个很深厚的，其实在他身上里面，其实那一种。那个族群就是那个传承，好、哦，那就说 OK， 他其实因为常年在山里面活动，所以他本身就具有那一种就是从耆老那边所传承的那一种那个生态智慧，好、哦，属于这个卢凯族的。然后呢，其实无论他讲到那个大鬼湖作为一个就是卢凯族的圣山，其实然后禁猎嘛，哈、哦，他们其实是禁猎的，哈、哦，在那边不能打猎的。然后再来是那个什么，就是说他提到那个，就是说树巨木他们会取树皮，可是树不会因此而死亡。然后呢，就是说主要是一个族群本身卢凯族他们的一种永续环保的概念，就是说其实就是我只取一点点，我不会取全部。那其实我觉得在小赖身上，我们就看到一个，其实他可以呼应到一个巨木的保育的概念。对那个族群本身传承下来的那个生态智慧，所以其实那是很可贵的。对呀，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我有记录到这一段，其实我觉得还蛮欣喜的，有一个台湾属于巨木的一个原住民观点这样。嗯，
0: 那当然，其实你最希望的应该是大家都能够到戏院里面去看这部纪录片了。那你希望有机会接触、有机会看到这部影片的人？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收获，或者说未来带着什么样的这种心情去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或者说去接触大自然的时候该有的态度？
1: 毫无疑问的 OK， 大自然哈，就是说其实是本身这部片子也是一个就是生态，算是生态类的纪录片了哈，然后只是它有涵盖一些人的那个故事，好，然后呢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我拍完其实应该是这样，我更认识台湾。就说其实我之前其实我的创作的脉络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一步一步的经由时间跟空间，然后去认识更多的台湾。哦，就是可能那些角落不被我们所知悉的哈、哦，然后或者是那些角落其实我们不易到达的。好，然后呢可是透过一个摄影机的呈现，然后让大家认识这样。所以其实或许你会认识台湾，认识台湾的宝就是这个宝岛里面的一些珍贵的物质，其实你会更珍惜台湾，你会更爱台湾这样。
0: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李湘秀导演，来介绍他历时五年所完成的一部生态纪录片《神木之岛》，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访问到李湘秀导演，那他最近呢有一部作品《神木之岛》纪录片，那记录了台湾非常多非常宝贵的这个巨木的身影。我想最后有一点时间呢、想借这个机会来多了解一下、李湘秀导演啊。其实在台湾当然这个从事影像工作的人不少，可是我想纪录片这个领域可能是比较寂寞的一群，毕竟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看剧情片。想请教一下李湘秀导演，为什么你特别钟情于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呢？
1: 好，我觉得

0: 我习惯一个人创作，好，所以其实纪录片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空间，这样哈。然后再来是我对自己作品的就是主题，就是说它的呈现上面，我剧情片跟纪录片不太一样，我纪录片我可以充分的有一些自主性，可是剧情片可能牵引到一个商业市场，所以它更多的其实你必须要去回应这个商业体制底下。可能某一些在故事呈现上或者怎样，就是他对我来讲啊，他会比较受限。好，然后呢，所以其实为什么其实，而且纪录片本身有它延伸的价值。好，就是说你在此时此刻你完成之后呢，其实你会留下去的，你会留下，然后留下可能是对，就是说给下一代人看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做纪录片的本身，而且甚至有一些主题性的意义。好，就说它的议题性呢，或怎样，就说它呈现出来的价值，其实让我觉得，对，就是在做纪录片的时候，我更觉得，其实往往其实我可能拍一个部纪录片，可能是源出于一种自己心里的喜好，好，就是说可能很单纯，那个意念很单纯，可是你拍下去之后，你发觉你的使命感会慢慢加重，对，好，然后可是你也觉得其实这个加重，但是其实当你完成那一刻，你会觉得。你完成了一个对，就是啊，应该是说你在这世界上是有价值的影像创作，这样。
1: 这个纪录片，这个感觉上好像不像剧情片，动用那么多的演员啦或者什么，但是其实我发现到啊，这有的时候这个纪录片拍摄的这个时间呢，反而会可能会比很多剧情片拉得更长更长。其实李香秀导演，您过往的作品到现在，其实您这个纪录片已经有20多年了啊，这个拍摄的这个经验，但是作品。其实相较于很多这个拍剧情片的导演来讲，可能又不是那么多。从早期的《消失的王国》拱月社，到后来的《南方澳海洋纪事》，到《黑熊森林》，到现在这个《神木之岛》啊，这个对于这个创作纪录片讲，当然你喜欢一个人创作，但是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大家都不关注啊？是不是也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落寞呢？
0: 还不至于啦，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既然已经就说
1: 做这
0: 这
1: 个
0: 个
1: 选择
0: 对你做这个选择，而且你觉得其实你是做对的事情，
1: 是。
0: 对，然后对自己有意义，然后可是可能会对大众或许有某一层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就会很自在的啦。基本上其实就，然后呢，你心态上你要永远记得一件事情，你拍纪录片不是为了要赚钱。如果
1: 对，
0: 你思
1: 也
0: 考
1: 赚不
0: 是
1: 了
0: 要为了
1: 钱
0: 要，
1: 吧
0: 对你如果是为了赚钱，你真的不要拍纪录片。
1: 对，
0: 对，因为我自己有在大学任教，所以其实我教纪录片制作的时候，我都不敢鼓动我的学生，你一定要走纪录片。对，因为有时候其实还蛮孤单的。对，
1: 是。
0: 然后你如果对，就是说啊，不然就是你要把它，你有个正职之外，你可能把它当成是你觉得你想做，你去做这样。不然，其实你如果只是为了拍纪录片，然后生存着哈，就说只是为了创作这样生存的话，其实讲真的，你最后其实什么都没有，你还是要养活自己啦。对，
1: 是，那李香秀导演有没有这样的梦想，就是以后也想要拍剧情片？
0: 或许你说十几年前，然后我或许有这种想法，我觉得现在已经慢慢年纪变大了，所以我
1: 是。
0: 觉得，应该是负荷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打消念头了啦。对，当然有梦想，毫无疑问的。其实每一个做电影的都会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他要当导演，而且是剧情片的导演，剧情长片的导演。这
1: 对，
0: 样
1: 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离这个梦想
0: 没有，我觉
1: 远
0: 得
1: 了，
0: 人
1: 是不
0: 际
1: 是？
0: 生其实如果还能够贡献一两部的纪录片，就已经很满足的啦。
1: 是，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拍很久，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未来会怎样。
1: 是，好，我想回到更前面一点，就是李香秀导演，你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或者年轻时代，您就是有这个做影像工作的这个梦想了，是吗？
0: 对，我从高中时期，那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了啦。
1: 是。
0: 然后对，高中还梦想说其实走这一行这样，然后还真的走这一行，只是我当时不会想到，原来我其实一直走在拍纪录片的路上这样，对啊，不会想到啦。对，因为我喜欢电影啊，我是真的还蛮喜欢电影的。
1: 只是这个因缘际会，啊，最后。

0: 不就是走上了这个纪录片的这个影像的这种形式，而且持续的坚持下去。那其实我想，我们刚前面探讨一些，就是说，因为大家关注少，相关的资源或者资源都会比较少。这个是不是在从事纪录片的时候，常常你们在等于说是筹划啦这个前期的时候，最令你们伤脑筋的部分？
1: 对，毫无疑问的哈，就是说我通常开展一部片子，我就是我需要田野调查，我的田野调查时间还蛮长的，蛮
0: 是，
1: 冗长的。然后再来，你需要寻获资金，
0: 对，
1: 对哈，然后找资金哈，所以其实一开展的时候，其实都会两头忙，对。然后对，就是说如果幸运的话，其实你很快就可以获得，对，可能就是。文化部其实一直有针对纪录片做补助，你
0: 是。
1: 只要提你的案子，然后经过评委觉得不错的话，其实是有机会拿到的。好啊，那个往往其实，但是他的那个给你的费用不会够，可是他不会够，可是问题是就是说看你怎么去自我调配这样，所以其实就是说外来的就是说来自企业资助当然是最好，可是它不必然其实都会发生这样，所以其实。资金的，因为尤其是像，有一种状况，如果我只是一套摄影机，我就可以完成我的拍摄内容的话，或许它就变得很单纯。等于说，导演作为一个制片兼导演的状况之下，你可能要兼摄影师。可是如果你的题材本身有点庞大的话，你就要聘任足够的摄影师工作人员，这样，那你就需要一个足够的经费。那当然，它的挑战会越大，这样。
0: 过往的经验里面，有没有曾经遇到过想让你放弃？那您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就是说，当有这种，就是说非常非常艰难的，几乎是可能会放弃的时候，您是会曾经打断过计划，还是说您一定会坚持到底？
1: 其实我跟你讲，基本上如果我在拍摄行进中，对于那些可能技术层次啦，然后主题表现，基本上我不会有太多的迟疑，因为我已经选择了，我会
0: 是。
1: 把它做完。通常会打断我决定，甚至会让我觉得我不要再拍纪录片了。通常都是人的因素比较多，
0: 是。
1: 对，然后人给我的挫折是最大的。对，
0: 是。
1: 所以我的确有几次，其实我想说，我不要再拍纪录片了。对，往往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其实，然后后来又为什么又重拾纪录片？其实我其实也要花一些时间来修复，这样修复自己的心理状态，这样。
0: 是，对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割舍不下了啊，因为已
1: 然
0: 经
1: 后这
0: 投入
1: 个。
0: 很多了啊，所以也许有很多次受伤，但是呢，还是最终可以坚持下去。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叫《梦想自由行》啊，我想很多朋友在自己的梦想追逐路上，常常也许会碰到很多的挑战跟艰辛。那您最后给我们这些在不同领域里面，也许。在奋斗的，也许碰到低潮的，也许想要放弃的人，来一段鼓励的话。
1: 我觉得就是做自己吧。对，你有什么想望，那你就去逐梦踏实。
0: 好，今天要非常谢谢李湘秀导演啊，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介绍他最新完成的这个纪录片《神木之岛》，当然也谈到了他从事这个纪录片拍摄的领域里面的一些心路历程，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这部纪录片《神木之岛》，当然也进而去了解我们台湾这个非常美丽的宝岛。其实，以前葡萄牙人到台湾来就说这个是福尔摩沙哈，之所以会讲是福尔摩沙，绝对跟这个森林的覆盖是有关系的啊。那这个非常广袤的这个森林，60%以上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却没有机会去接触。有的人可能觉得太困难、太艰苦，那我们看纪录片好像轻松一点，因为已经有李湘秀导演的团队帮我们辛苦了，通过种种的困难呢，拍摄出这个令人赞叹的纪录片《神木之岛》。那再一次谢谢李湘秀导演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1: 好，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纪录片导演李湘秀。那他历时五年拍摄的纪录片《神木之岛》，看过的人都说，那真的是令人赞叹的景象。确实，越南到达的地方往往保存最原始、最美丽的自然景象。那其实大家愿意的话，也许辛苦一点，每个人都可以去寻找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片乐土。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么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于中国的客观认识跟全面的理解。我主持这个节目可以邀请到对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跟着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成长，觉得非常的荣幸。那上周我们邀请到中正大学政治系的蔡老师来为我们分析越南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了解中越邻国之间的互动，那收获非常多。那本周呢，我们继续邀请蔡荣祥教授，但是呢跟过去的习惯一样，我们把视角转到台越关系，以及台越关系如何受到这个中越关系的影响。那特别重要的是什么？现在台湾被中共片面的这个完全断绝官方的往来，所以呢我们在两岸关系，特别是官方的关系受到严重的受限之下，那越南呢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越南然后来理解中共的思维或是做法或是其他的议题，那或者是呢又成为可能破口或是其他的角色。那为了理解这一些错综复杂的情势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请蔡老师向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
2: 主持人林子立教授，各位央广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好，我是中正政治系蔡荣祥老师。
1: 好，谢谢蔡老师再一次的来到我们节目。那越南长期以来都是我们台湾的劳动力主要来源，然后您上一集一开始也为我们破题，它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学生的族群然后的这一个重要的来源。那对于台湾对越南的投资也非常的庞大，特别是在中国加一的状况之下。那你可以再一次的为我们阐明一下，由于两岸的这种因素，然后常常对台湾有这个主权的要求，在这个一体之下，你觉得越南对台湾还有什么重要性呢？
2: 对，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台商过去在中国的这个阶段，已经面临到一个必须要转型，就是说可能大部分的这个重要的一些产业可能都要移出中国，
1: 对，
2: 那也涉及到中国的经营环境，也涉及到美中贸易战。
1: 是，
2: 那越南就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台商可以新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
1: 是，
2: 那同时也配合了台越之间，包括我刚刚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外配，
1: 是
2: 移工，
1: 是
2: 学生。
1: 对，
2: 其实大家在各式各样的这个学校里面我们有非常多的越南学生。
1: 是，
2: 我这次去，我们的代表告诉我说大概总体来讲有50,000多名台湾的学生，
1: 是
2: 越南台湾学生，
1: 是
2: 那这五万多里面每年大概有10,000多，
1: 是
2: 那到台湾来他们学习到如果是跟科学相关的，就是科学科技工程跟数学那这个就是我们英文俗称的叫做 STEM 课程那这些学到这些技术的这些知识的这个学生，他读了书拿到学位之后，他未来回到越南去，
1: 是
2: 他就可以发展这相关的一些东西，
1: 是
2: 等于是我们来帮越南来训练他们自己的这个人才，
1: 是
2: 劳力，
1: 是
2: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两国之间的一个交流。当然这个前提是什么？他们一定要会讲中文，
1: 是
2: 所以我们的代表处就是有设所谓中文检定考试，
1: 是
2: 你要通过基础的中文那你到台湾来读书，
1: 是
2: 那你在台湾又学习到这些东西，回去又对你的国家有一些贡献，
1: 是
2: 就是不是去从事传统的，而是从事比较可能是跟服务业相关的，或者是跟电资通或是跟半导体有关的。

0: 那我想对越南来讲，这是一个双赢互利的两国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跟越南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1: 嗯，
0: 不过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实质上的合作，嗯，其实不是外交关系从形式上的那种所谓的啊，两国之间有什么大使馆啊，
1: 嗯，哦，
0: 但是我们实际在做的事情其实都一样，甚至因为这样的关系，移工啊，哈，哦，嗯，啊，包括外配啊，包括学生，
1: 嗯嗯，
0: 其实我们的连结很强。那越南的这个外交官就说啊，那台湾就是我们的亲戚，他用 relative 这个字啊，
1: 对，家，他亲家，
0: 亲家，亲戚嘛，
1: 对。
0: 那我就觉得很传神，很到位啊！我
1: 他
0: 就是跟我有一个亲戚的关系，有一个婚姻的关系，有一个学生训练的关系，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应该对越南更大的这个应该合作，哈，哦，这个很重要，嗯。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台湾都说我们的两岸关系，我们甚至包括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很透彻，嗯，
1: 对，哦，
0: 事实上越南比我们更透彻，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他们同是那样的制度的国家，
1: 嗯，
0: 而且他们跟中国之间的合作。所以如果透过越南，然后我们可以来看看，嗯，欸，他们的看法，
1: 是
0: 包括越南他们的实际的接触的经验，那我们等于是我们自己有一些看法，
1: 是
0: 那再结合越南对于中国的看法，
1: 是
0: 那他们如果也会懂，可以跟我们用这个所谓中文来沟通的时候，
1: 是
0: 哦，我想这个是一个所谓的一加一大于二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个人是认为这就是我们此行得到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
1: 是
0: 哦，原来越南的有些思考是跟我们一样的，
1: 是
0: 哦啊，当然他对中国的观察也值得我们去做参考，
1: 是
0: 千万不要有那种认为说只有我们在台湾的就是最了解中国的，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迷思，
1: 是真的，我非常认同蔡老师的话，因为他们毕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用共产主义来统治这个国家，他们有更多共通的思想制度跟这个看待事情的方法。那其实我刚刚从蔡老师的分析里面呢，这个观察到一点，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越南的学生早已超越中国大陆的学生来到台湾。不仅如此，过去台湾有非常多的这个外配是中国大陆新娘，现在呢主要的外籍新娘的第一名呢已经是越南人了，这个就可以看出这个两岸关系的变化，也牵动了台越关系的变化。所以我想进一步的请教这个蔡老师，在这一个苏林上台之后，他的对外基本策略是什么？对于台湾我们这样子受到中国打压，我还记得印象深刻，有一个这个越南的前大使已经退休了，所以呢他很毫无保留告诉我们，如果能够搬家，他希望呢不要做中国的邻居。那您觉得现在这一些越南的灵活外交对台湾我们的国际处境有什么启发呢？
0: 对，就是说在国际政治上面，地理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因为你没有办法变。
1: 对，
0: 哦，那越南长期跟中国的互动经验，哦，甚至有发生战争，
1: 嗯，
0: 哦，那当然就是我说的有爱恨的情仇，哦，
1: 是。
0: 那我想对于这个越南来讲，
1: 嗯，
0: 因为他们正在经济正在起飞，哦，嗯，那我想有一些做法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哦，因为他要更开放。
1: 对，
0: 当然在政治上面他们其实是比较这个权力是比较集中的，
1: 对，
0: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1: 嗯，
0: 但是如果就像邓小平所讲的嘛，
1: 嗯嗯，
0: 哦，不管黑猫白猫，嗯，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1: 对，
0: 所以说越南其实某种程度他也清楚的知道要让越南的经济变好，
1: 对，
0: 那人均 GDP 变高，
1: 嗯，
0: 那越南某种程度来讲，
1: 嗯，
0: 不走完全是中国那种所谓的其实私人企业是要受到控制的，
1: 对，
0: 好，哦，那如果越南在这个地方里面越开放，
1: 嗯，
0: 越多的外资愿意到越南来投资，
1: 对，
0: 那我想对越南来讲，至少目前来讲，
1: 嗯，
0: 好，哦，越南其实好像不是像中国那样很担心说会因此而推翻，哦，外部的这个势力或是资本来推翻越南的领导了，
1: 对，
0: 我感觉他们的那个安全感，哦，
1: 嗯，
0: 不像中国那么有疑虑啊，我这个外资可能对我们都是想要推倒。
1: 对，哦，
0: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包括我们也去了胡志明市，我觉得那个对外的那种经济自由贸易开放啊，
1: 是
0: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1: 是，
0: 哦，那我个人觉得在美中贸易战的情况底下， 越南。

0: 这个路线很清楚。那当然对台湾来讲、就是说我们要把握什么，就是说越南他想要跟我们学习什么、一定是跟半导体有关。
1: 是，
0: 但是半导体的部分目前他们都是组装封测。那越南他其实想要做的是他能够再提升看能不能上中有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我们透过台湾来协助他们，我相信我们的经验包括我们两国之间的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开始的一种所谓的扩散效果。
1: 是
0: 透过这两个之间的电子通产业或是晶片产业，然后合作之后可以扩散到其他地方去。这个就是我们国际政治学上讲的新功能主义。
1: 是
0: 先合作这个他们有兴趣的。
1: 对
0: 你说传统产业，我想当然我们都知道越南的在台湾的移工，他们其实真的非常的勤劳。
1: 是
0: 因为他觉得说我在台湾我可以多赚一些钱，我可以改善我的生活，那的工作态度就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在台湾其实有很多可能基础建设的事情是越南的这个移工来协助我们。
1: 是
0: 那也帮助了台湾的这些厂商建设公司早日达成这个目标。
1: 是
0: 其实这种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越南也在拼转型。
1: 是
0: 啊，台湾过去走的那些经验都可以给越南一个非常好的借鉴，但是没办法一触可及。
1: 对，
0: 台积电不是昨天说要盖今天就好了。
1: 对，
0: 也没办法这样，因为那有太多太多的
1: 30年的努力
0: 了。对，30年的努力。那我这样讲好了，盖一个比较成熟的或者是说比较高阶的晶片，其实要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工程师。以目前越南来讲，那个数字还没有办法去支撑。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台积电到美国设厂，也是很大多数的台湾的工程师过去。
1: 是，
0: 我想这个就是涉及到这个人力资源训练的一个问题。那越南其实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1: 对，
0: 但是要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1: 那我在想刚刚蔡老师有提到，就是我们虽然越南不是我们的邦交国，其实跟台湾有重要的关系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我们邦交国。我讲的重要关系当然是指的是经贸或是政治关系。那在我们邦交国这么有限的状况之下，跟两岸的关系在这一个严峻的考验，您觉得越南会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破口？中国大陆现在要派人来台湾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容易了。那这一但是越南来台湾的是很热络，因为我们非常需要这个越南的这个移工。那您会不会觉得这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这个破口呢？
0: 事实上，林子毅教授所提的这个，其实如果我们跟中国，某种程度来讲，当然官方上面的接触中国是拒绝啦。
1: 是，
0: 但是如果说透过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是不错的，
1: 是
0: 那越南跟台湾的关系，我想，我们也不会去怀疑越南对台湾有什么主权的野心，
1: 是不会。
0: 那这个情况底下，越南很适合作为一个第三国，
1: 对
0: 然后来促进所谓的1.25轨，
1: 是
0: 或是二轨外交，
1: 是
0: 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就说中国的学者，我想他们应该也不会怀疑越南的，
1: 对
0: 那台湾的学者，我们也不会去怀疑越南，
1: 是有信任感，
0: 对，有信任感，因为我们有合作关系。那如果说在越南这样一个地方，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中国的学者越南的学者，包括台湾的学者，
1: 是
0: 那这三个，那在第三国让两岸关系可以，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我并不认为说一定可以化解冲突啦，
1: 是，
0: 但是至少知道对方目前对台湾，比如说中国对台湾的某一些看法。
1: 哦，
0: 那他告诉我们他们的想法，那我们来告诉他们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大家交流意见，至少没有资讯不对称。那你说会不会完全降低冲突？没有，但是我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有诱因，中国学者愿意到越南去。
1: 是，
0: 我们到越南去也非常非常的近，
1: 是，
0: 像我们这样飞机大概2个多小时，
1: 是，
0: 2个多小时3小时，其实大概就是台北高雄的远啊。我都不感觉好像有出国，
1: 是，
0: 就觉得很近，
1: 是。好，谢谢蔡老师精辟的分析，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好好消化一下蔡老师带给我们的智慧。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0: 好，接着我们赶快紧抓的时间对蔡老师进行灵魂拷问。我们知道这个越南经济已经开始起飞，那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倍三倍达到中国现在的水准都不是不可能的事，甚至是有很高的可能性，他们就在朝这个路上前进。但是刚刚其实蔡老师稍微有点提到，就是越南是这一个走中国的路线，就是计划经济，跟我们台湾的市场经济是很不一样。那观众朋友们也许会说，台湾也是国家的这个计划经济，我们的台积电，我们的资讯通的产业，就是透过政府的计划跟指导来得到成功的。但是我们要请教蔡老师的是，事实上市场经济跟这个计划经济是完完全全的不同，主要是依照市场的需求来决定生产。可是中国的模式似乎就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根据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来打造产业，来针对这个特殊性。那您看到越南现在经济这样蓬勃的发展，它比较具有计划经济的样子，还是会逐渐走向像您刚刚其实有好几次提到的多元开放然后灵活的经济呢？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台湾是不是更应该的勇于把技术分享给这个越南，就像当初美国把技术给台湾一样？
1: 对，就是说事实上这个总书记苏联哈，他上台之后，其实他有做一些程度的改革。他认为那个越南的这个国营企业啊，效率不彰
0: 是
1: 哈，也就是说，他们要慢慢的去改变这种所谓的效率的问题。共产国家当然他们的资源都是由国家来掌控，
0: 对，
1: 但是就是说，如果效率不好，
0: 嗯，
1: 哈，那或者是说并没有来做一些调整，
0: 嗯，
1: 过度的浪费，
0: 对，
1: 哈。那可能都是以国家的这个主导的计划来做的时候，
0: 对，
1: 事实上会面临它的竞争力会失去。
0: 嗯嗯嗯。
1: 所以，如果苏联总书记他针对国营企业的改革，
0: 嗯，
1: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就是比较，哦，我用中国的用语啊，走资本主义的路线，
0: 嗯，是 是，
1: 走资派。
0: 对，
1: 哦，这个政局当然不会完全放弃他们原本国家的控制啊。
0: 对，
1: 或者是说，其实，在越南里面，我发现其实很多的大企业。
0: 对，
1: 好，哦，那这个大企业当然就是有一些是国家的哈，国家的资本，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如果他知道一定要改变这个所谓的效率的问题，
0: 对，
1: 那这样就会有竞争力。
0: 嗯，
1: 那对于台湾来讲，我们也不能把越南当作就是说，哦，因为他有劳动力输出到台湾，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是什么啊，我们的生产基地在越南，
0: 是
1: 这种观念的话，也是要改变。
0: 对，
1: 我们慢慢让他把技术他们提升之后，我们变成是一种伙伴。
0: 是。
1: 哦，包括日本跟越南的关系也是这样。好，哦，那如果是伙伴的关系的时候，因为越南跟日本是有外交关系的嘛。
0: 对。
1: 那这个如果慢慢提升的时候，等于是我们这所谓的印太战略里面，嗯，我们在新南向政策里面一个重要节点就是越南。
0: 是。
1: 虽然没有外交关系，
0: 嗯，
1: 但是如果透过经济上面，嗯，其实经济也是一种两个国家很重要的一种结合。
0: 是啊。
1: 那如果我们帮他训练这些人才，然后他们也慢慢的升级的时候，这时候的这个伙伴的关系就不再是只是说啊，我就是帮你代工啊，我是就是帮你所谓的啊，就是你只是移转到我这里来啊，
0: 是是，哦，
1: 我觉得那个都没有办法达成经济上比较高度的这种所谓合作的，
0: 对，
1: 好，哦，那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我们如果把我们对越南的定位，
0: 对，
1: 不是认为它是一个工厂，
0: 是。
1: 而是它也是我们整个所谓生态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伙伴的时候，那越南它当然更愿意跟我们合作嘛。
0: 对，
1: 好，
0: 嗯，
1: 那像我们这次去其实他们某种程度来讲，对我们的名称还是有一些坚持啊。
0: 是，
1: 到底是你是来自于什么的？
0: 对，
1: 可是对我们来讲，慢慢他了解到我们的想法的时候，
0: 嗯，
1: 他也不会用所谓的完全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对待台湾，嗯，
0: 对，
1: 他会知道说，哦，我们台湾对一

0: 个中国原则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有意见的。
1: 对，
0: 好，在外交上面，那我觉得就是说越南慢慢能够理解，
1: 对，
0: 也能够感同身受。
1: 嗯哼，
0: 因为他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他很清楚啊。
1: 对，
0: 好，他很清楚。那他呢，慢慢能够理解台湾。
1: 嗯哼，
0: 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跟越南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1: 是，
0: 但是如果双边的合作都很多，会自然而然就会扩散到所谓的外交关系、
1: 是、
0: 哦、实质上面的。
1: 对、
0: 哦、因为我现在谈说、哦、我们要两个建交，那也都不可能嘛、哦、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越南也很清楚，如果他哇太依赖中国的时候，
1: 嗯，
0: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跟中国谈判。
1: 对、
0: 哦、其实他们都很清楚，我如果跟中国双边谈判的时候，我们的国力差太多了、嗯、
1: 对，
0: 可是如果他也跟其他国家有合作的时候，哇、嗯、他的谈判筹码就不一样了。
1: 对啊，
0: 至少中国会觉得说，那你是不是齁、哦嗯、因为你可以找到其他地方的出口的时候，
1: 对，
0: 越南的谈判的这个价码齁、哦、就会更多，
1: 嗯，
0: 齁、哦、筹码就会更多，齁、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齁、哦、那但当然对于台湾来讲齁、哦、我们现在当然是优势齁、
1: 哦、对，
0: 不过也把这个优势能够提升我们的伙伴关系，
1: 是
0: 齁、哦、那这样对我们来讲齁、哦嗯、我们可以不仅可以取得越南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供应链，
1: 是、
0: 啊、同时越南也会因为这样子、哦嗯、跟台湾会更进一步、哦、我想这关系会不断的深化、啊、
1: 是，
0: 而不是说、啊、是不错那就固定在那里。
1: 对、
0: 哦、那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有问题。
1: 嗯，我觉得这个刚刚蔡老师讲的是其实是相当的这个透彻。为什么呢？我们想想看，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越配新娘，然后我们有这么多越南籍的学生，那事实上我们应该呢更进一步的呢去这个深化这样子的这个结合。其实我们不需要在意他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邦交国，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更加全力的投资越南，那事实上它是我们的许多的生产基地、劳动基地、知识的基地。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们有遇到一些越南的大学生，然后他们也是到欧洲留学，然后受到这个欧洲的这个种族歧视的影响很多。我们应该更加，事实上我们台湾的政府已经很努力的在这个招收越南的学生了，除了有中文的这个限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方法。那我们的外馆的这个规模在这个河内也是整个中华民国在这个东南亚地方呢算是数一数二大的外馆，所以可见呢我们的政府的确重视这个我们与越南的关系。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那我们不得不又思考了，那您怎么看待越来越强大的越南，中国将怎么样去回应越南的崛起呢？
0: 对，我想中国也很清楚知道，就是说越南确实在这个美中贸易战之间，某种程度也因此而就慢慢的、哦、提升他自己的地位，
1: 是、
0: 哦、所以我想以后越南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就是说我就是你的卫星国，
1: 对、
0: 哦、他也会慢慢的会有一些自主性，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就是表示他这个国家主席为什么他要跟川普之间，因为他也很清楚知道嘛，
1: 是
0: 我跟美国的关系不会因为我跟中国的关系就因此而变不好，
1: 对、
0: 哦、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当然没有办法保持等距啊、嗯、
1: 不可能、
0: 哦、我们都说啊这保持等距离，
1: 对对，
0: 其实不见得能够等距、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从越南的这种某种程度来讲，他的这个所谓的阻止外交也好，或者是说独立自主、哦、相对有一些弹性，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因为至少中国不会说那越南你是我中国的一部分嘛，
1: 对、
0: 哦、不会对他有所谓的主权、嗯、至少目前来讲啦、哦、不会说要并吞或是主权威胁，
1: 嗯、
0: 哦、那这也就是说越南可以去享受这样子的一个奢侈，什么意思、嗯、就是说新加坡、东南亚或是越南他们为什么可以选择所谓两边下注，因为他对他并没有主权的威胁啊，
1: 对
0: 啊、哦、就整个要领土的威胁，
1: 对、
0: 哦、但海上有，但是我的意思说、嗯、透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其实他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1: 嗯
0: 哦、那台湾当然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
1: 嗯
0: 哦、但是不影响我们跟越南之间的关系，
1: 是、
0: 哦、我觉得这很重要，不过这也涉及到我们国家对这个新南向政策的定位啊，
1: 是
0: 我个人认为是说新南向的成效 在越南其实应该是最大的啦。
1: 是，
0: 好、
1: 哦、是，
0: 但是就是说，怎么让这个东西变成

0: 2.0 或3.0，
1: 是
0: 齁、哦、啊，当然包括各式各样的合作齁、哦嗯、我觉得政府要去思考，因为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政策可能看起来很漂亮，
1: 是，
0: 但实质上能够解决问题，嗯，才是重要。实质上能够帮助这个国家，
1: 嗯，
0: 那我有一种感觉啦，哈、嗯，越南人普遍对台湾人的印象非常好，
1: 友善，因为很多婚姻的经验、打工，不是打工，移工的经验、留学的经验，
0: 对对。那我曾经就是有一次去河内，然后遇到一个。那个越南的移工，他说他要回家，
1: 嗯，
0: 那我就问他说你回家要多久？他说，下了飞机之后还要再开8小时。
1: 哇，
0: 越南是一个狭长的国家，
1: 对。
0: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件事說，说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们老板对我很好啊，
1: 嗯，
0: 哦、我几年之后我就可以回家乡
1: 是
0: 盖房子，
1: 是
0: 哦，所以他其实到台湾工作，他有一个梦想啊，
1: 是
0: 哦。那我觉得政府只要这些移工给他们感觉就是说。是我不是只有来赚钱，好，我也是觉得说，我来这里有一个希望，
1: 对，
0: 好，那我回去之后，对他来讲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哈，
1: 是，
0: 他也一直跟我称赞他的老板对他非常的好，
1: 是，
0: 就好像是自己的人一样，
1: 是，
0: 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讲，但我们也看到一些负面的啦，
1: 对，
0: 好，但是政府就是要去处理，好，那包括解决。我个人是包括这个所谓的外配的问题，然后
1: 是
0: 我个人是说我老实讲啊，就是说不能用速成的方式，
1: 对，
0: 齁、哦、要用一个比较长期的，
1: 嗯，
0: 齁、哦、当然结婚这种事情需要一些时间的相处，
1: 对，
0: 齁、哦、那我觉得政府在这个部分还是要做一些辅导，
1: 是
0: 齁、哦、不要让他们有一种就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是可以透过价钱来衡量，
1: 是
0: 齁、哦、这让我感觉很不好，
1: 嗯，
0: 那其实人都是这样啦齁，
1: 嗯，
0: 互动久了，相处久了、嗯、合作久了，
1: 嗯，
0: 齁、哦、那个关系其实再怎么样都换不走的，
1: 对
0: 齁、哦、那但是如果说用强势的方式，或认为说我就是比你大齁、嗯哦、然后你就是要靠我、嗯、如果你用这样非常的这种所谓的 bossy 齁、哦、英文叫做非常的那种强势的心态的时候、嗯嗯、事实上他其实表面上对你是好像是服从啦、
1: 嗯、可
0: 是他实质上是对你是一直抗拒的，
1: 是，
0: 所以其实越南也了解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他们领导人有时候不能完全都压在中国，
1: 对，
0: 因为他们越南的人民里面、嗯、其实对中国其实是有复杂的这个所谓的认知，
1: 对，
0: 好、哦，当然也有正面的，但也有一些，比如说包括过去中国在越南所推动的这个捷运，
1: 对，
0: 盖了很久，
1: 对，
0: 那个从5亿美金变成100亿，
1: 是，
0: 哦，那这过程中
1: 膨胀，
0: 对，膨胀，哦，那中间，有一个。我想我就不讲是谁啦齁、
1: 嗯、
0: 他讲了一个非常传神的一句话，他说中国呢是输出腐化的专家，
1: 嗯嗯
0: 齁、哦、那我们越南是接受腐化的专家，
1: 是
0: 齁、哦、有点开玩笑的话，
1: 是是是，
0: 他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两个国家不管什么样的合作，我想对人民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就是希望花了这个钱是在刀口上面
1: 齁、嗯哦、
0: 那不要就是说有任何的寻租的行为，
1: 对，
0: 好、哦，我觉得这对人民是最大的利益，否则又要等很久，又没有效率啊，最终又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好、
1: 嗯
0: 哦，所以越南现在他们在胡志明，听说是跟日本
1: 是
0: 哦来盖不一样的这个捷运，我想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所谓多样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嗯。
1: 我觉得这个中国经略越南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台湾又更多的是支持、包容跟理解，那中国呢，更像是在管理邻国，这个不要成为一个动乱的根源，或是危害到他们的区域扩张。那越南的问题呢，很多，那也很广。那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请蔡老师来节目当中呢，为我们指点一番。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节目收听的感想，那可以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 节目收听方式很多，我们可以利用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今天焦点访谈要访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eezer。 那最近全球知名的电影公司啊 A24 推出了一个电影叫《后世》啊，引起非常多的讨论啊。这个电影是由 YouTube 起家的天才导演啊凯恩伯森斯啊来指导，他今年只有20岁啊，早在17岁就坐拥300万订户的频道。他是由与对网络科幻恐怖迷呢后世 Backroom 的电影精彩诠释啊，而获得时下全球年轻人着迷这个 A24 电影公司的青睐。同时这部影片也有几年大放异彩的挪威女星啊雷纳特莱因斯维参加主演啊，她去年独演的情感的价值也在今年拿下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也入围最佳女演员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李哲要透过这一部当代话题电影呢，让我们的听友可以知道哈，一起了解当代影视的潮流跟趋势哈。那这部影片或许可以作为关心台湾影视跟文化影响力的听众啊，提供一个不可忽视的当代经典案例，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倩宏。今天节目连线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eezer， 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我在，杨大哥你好。
0: 谢谢 Leezer 接受访谈哦。今天 Leezer 带来的节目主题是《强强联手的后世》啊，这个后世的英文叫做 Backroom 啊 ，Backroom。那这个如何体现当代电影的新趋势？先请教 Leezer， 为什么这个 Backroom 有这么特别呢？你要特别谈它。
1: 好。首先因为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说现在这是一个拍片的这个 IP 时代嘛，那每一间电影公司或是每一个这种娱乐集团，他们想方设法就是我要拥有一个 IP， 我用收购或是我们自己设计出来这个 IP， 然后把它拍成电影，然后我可以有周边商品，有主题乐园，然后我就可以有一个庞大的这个产业链，可以确保说我的电影之后可以带来就是源源不绝的这个稳定的财源。但是这个 Backroom 它特别的地方是它其实是一个2019年的这个网络迷因，在这个国外的这个 4chan 就是这个网络论坛上面，然后就有人上传了一张照片，那个黄色的照片，那这是一个黄色空间照片，然后大家就觉得这看起来好像是人类居住的，但又不太像。然后它的隔间的方式会让人一直去猜想说它会如何延伸出去，或者有东西从转角冒出来。那这张照片之后就开始流传各大平台，就是杨大哥你知道，就是很多迷因不是就会在网络上大家传来传去，然后很多人他就会根据自己的猜想帮他这个说故事啊，补设定。那其中一个人就是现在这个 A24 的这个后世的电影版导演，这个凯恩·帕森斯。所以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说这些大公司他们想拍片肯定是

0: 我肯定是要以原创的这个 IP 为主。为什么以一个后世的 IP？ 为什么会想要把就是找这个导演来拍这个后世的 IP 呢？那我们如果讲到这个这间公司，就杨大哥你刚才也讲嘛，就是 A24 嘛，它是这么没有那么大的公司，没有像这些我们讲平常讲的什么环球啊、派拉蒙啊、华纳啊，然后迪士尼啊这些所谓的大公司，它相对其实算是一个中型、小型的，这是在这十年之内这快速崛起的一间电影公司。我们之前也有讲过一些它的电影，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后世他们的想法很有意思。他其实看见的不是说只有这个后世的这个 IP， 他其实看到的是这个就是凯恩帕森斯的这个诠释能力，对于这种流行文化的诠释能力。因为他当时这个2022年的时候，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迷因嘛，他是2019年上来的，那这个凯恩斯他2022年他就开始更新一系列就是关于后世的短片。那他一开始他那个2022年3月的时候更新的第一支短片，到现在已经累积了8000多万的观看。那他自己的频道有300多万的订阅，所以他是一个就是很当代的一个 storyteller。 那 A24 看重的就是他的这种创作能力。那同时他因为这个就是凯恩帕森，他在这个后世的社群里面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等于说这件事情就很像是像我们在讲说这个荷马史诗讲的奥德赛是全部都是他原创的吗？不见得。有人的说法是说他是不断的各式各样的口传，传到他这边之后，他的这个版本他改的最好，所以后面很多人对啊，然后大家就想要赚钱，大家就想要赚钱，很多吟游诗人想赚钱，就都在传送就是荷马的版本嘛。所以凯恩帕森斯他的角色其实某种程度有点像是现代的荷马。就是刚好那个诺兰在要拍这个奥德赛嘛，只是说他是一个完全在一个就是网络的论坛的这种环境下面，然后诞生的这个说故事的一个天才。那他是
1: 就是那一种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0: 对，
1: 就是集体智慧。
0: 对，
1: 这 AI 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集体智慧，然后呢 open innovation，
0: 对，
1: 然后开放创新，就是故事嘛，大家你一言我语。那至于这像就一道这个很好的 buffet 的知识的 buffet，
0: 对，
1: 那你到底要挑哪几样出来吃，你的决定。
0: 对，
1: 可是 buffet 是大家共同potluck 出来的啊 ，potluck 你知道他的意思，就是每个人拿一道菜出来放在桌面上。
0: 所以杨大哥，你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现在都是数据，数据很多嘛，然后资讯也很多嘛。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很善用这些资讯来达到他要的目的，那有些人没有这么擅长，对吧？
1: 是啊，这本来就是这样啊，知识已经都在那里了，知识本身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值钱了，是把如何把知识组合出来 storytelling， 然后从 storytelling 里头发现 imagination， 发现新的想象力，大家喜欢这种surprise，
0: 对，
1: 是吗？
0: 因为
1: 所以这个电影后世是 backroom 是这样子的一个，
0: 他那个时候，而且他那时候他就是这个导演他的做法很特别，他上传的影片如果我没有讲的话，他可能看起来就像是 DB 拍的那种，有点糊糊的，有杂讯的质感，然后就关于一个人把他在拍摄，拍一拍之后突然滑了一跤，然后就跌入这个后世的空间。然后就看到这个空间不断的延伸，没有讲的话，就是大家看这个质感本身，他会判别是这就是用家庭录影机找个废墟拍。结果实际上呢，他是怎么做这个的？他实际上他是用就是游戏的引擎，

0: 他是用就是 After Effect 用 Blender 就是自己去做 3D 建模、
1: 用 After Effect 做，
0: 对，所以他其实他是用数位来模拟这种类比时代的这种影像的质感，
1: 复古，
0: 对，所以就骗过很多人，就看着说你去哪里，老兄你去哪里找这种废墟啊，天哪，怎么那么像迷宫啊，啊，后来他才讲说其实这个都不是，这不是他去找，这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只是又套了一个滤镜，套了一个的滤镜，所以大家就会一开始看以为是哦，又有一个拿着相机去拍，然后去讲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发现他的思维其实是你在以前是找不到用这种方式来拍片的导演的。那再来就是说他自己对于这种材质他是很敏感的，所以说他的片从短片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种千禧年的这种特殊的当时的，就比如说像游戏的，像现在的游戏的画质或者说游戏的角色的建模都可以很精致很细致嘛，那他偏偏他做的这种，他在他做短片的时候，他在空间上面他就让他看起来是有点糊糊但是有点真实感。那他也有做另外一个短片系列叫做这个 People Still Live Here， 就是人们仍然活在这里。那我们也看到说他不只使用这种游戏引擎来拍片，他可以做得很幽闭式的，你困在这个迷宫里面你怎么走都走不去，然后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很熟悉，好像是什么办公室大楼，可是你觉得有些事情怪怪的，比如说那个门的位置不是一般人勾得到的位置，或是说这个门上面有三个这个门锁，反正就是各种各样，你只要一细用逻辑去想，或是你去思考说这是一个人类居住的空间吗，那你就会开始发现里面有一些让你觉得就是越想越恐怖越想越诡异的东西。那这一套风格不是说网络上面只有他在做，可是他是那一个很早做而且做得很非常好的人。那我们如果看到说这个后世的这个电影正片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他的思维他也确实是发挥着他对于这种媒材的敏感性。我们刚才讲说他一开始短片版是用 Blender 用这个电脑做的，那他的正片怎么去做，他先用 Blender 去建模，他先用这些数位的东西去建模他要做的一个室内设计的构造，然后接着他去弄了一个就是差不多900平的空间，900平空间大概多大，就是六个篮球场这么大，全场的这种六个篮球场这么大，然后呢他开始搭建他拍电影的时候会在里面用的空间，要出现的这个空间，对，等于说你看当这么多大厂他们都在想方设法的，比如说我用虚拟摄影棚，我的背景是一个那个弯曲的荧幕上面投射出来的非常清晰的影像的时候，他想的是我如何用的最省，对，实景，而且他拍片很省钱哦，你想他拍这个片盖这种900平，那他是整个所有的片拍起来是不是很贵，他其实才花1000万对美金对台湾人而言当然很多啊，可是你在好莱坞就是
1: 下钱了，
0: 对啊，动辄就是几千万，中型成本制作是五千万以下，叫中一千万以下在1000万，这个叫做就是小成本制作，这种小成本是小到那种可能你在院线很少会看到的这种，反而是说等于说他用创意跟他用他对于技术的这种熟悉，然后他用他对于这种媒材的理解，然后搭建这个空间。那这个空间好到怎么样呢，他们剧组在里面拍戏的时候自己都要想办法做记号或是把路记得很熟，不然会真的迷失在里面。那这个东西你放在正片里面的时候那个效果就非常好。那他们的做法就是一部分就是几乎80%以上的你角色组里面的角色他们互动到的这个空间，因为空间是等于是这部电影最大的反派，因为你被困在你突然意外的困在这个空间里面，那你不知道怎么去逃出去，那这个空间本身被他拍的其实是反派跟也是 主角，因为剧中也有设定说这种这空间它会随着你在里面，它会越来越反映你的内心的状态。所以这样像这样的思维，它就仿佛是一个噩梦版的这种爱丽丝梦游仙境。那它不是只是说它不是不没有先

0: 你走不到，对，这个迷宫，然后走不到你的电梯门的这个饭店，或是说你这个门牌号码全部
1: 梦境是啊，这是一种梦境的重复吗？
0: 对，他用这种像是梦，就是有点像是梦境的重复，有里面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像是数学的东西，但是里面也有的东西看起来是那种不规则的。那透过这种方式的时候，你想，就是观众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他还会听到说有奇怪的声音从你看不见空间的尽头传来。怪物不用出现，怪物还不用出现，他只需要透过声音，然后观众又会进一步的从声音去听见，对，去想
1: 象出怪物来，
0: 想象怪物的样子，想象他移动的速度，想象他到底
1: 是，就是去勾连出一种很紧张跟恐惧感，那个气氛自动你的大脑上面就覆盖了怪物。
0: 对，所以这部片它的音效跟配乐也是非常非常厉害
1: 的。哦，配乐，那配乐更是的，就是带领的情绪啊。
0: 对，而且他们的做法完全不是说，像我们知道，就是像现在原声带，很多好莱坞的电影是不是他会准备一个原声带，然后温馨的时候放温馨的曲目。那刺激的时候放刺激的曲目嘛，现在很多原声带都是这样做。可是他去要求他，因为他自己也会做音乐，然后他跟那个他们的这个配乐师，一个加拿大的这个配乐师，然后跟他讨论说，说一件事情，说我希望你这个音乐听起来就是你听不到一个循环，你会觉得它很不规则。然后我希望你去参考就是这种白噪音，比如说一个冷气声，或是像各式各样的那种，
1: 是
0: 观众第一时间他不会把它，
1: 就是能接受里头的非常干净的一种单独的噪音。
0: 对
1: 啊，
0: 就观众，你甚至你如果你不仔细听，你第一瞬间你可能就以为这个是他直接在就是这个迷宫里面收音，但其实不是，就是这个迷宫的
1: 他放上去，
0: 对，这个迷宫的深度，他你看到的视觉，他在透过这个听觉再去做强化，这样子来强化他的这个沉浸感。
1: 是，那这个网络影音怎么变成电影的形式啊？这个中间有困难吗？
0: 除了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之外，那它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看网络影片的时候，它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它在做叙事的时候，这个影片都很短，就是几分钟。就是几分钟的影片，然后它是一个，它在原本的 YouTube 短片版，它是采用那种碎片化的叙事，一小段一小段，然后它不会跟你从头到尾解释说，哦，这个组织是什么，它只拍这个组织的人，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做事，他在探索空间，然后被怪物追逐，或是说一个人不小心掉进去，他在拍东西，就发现拍到了一些奇怪的这种地形，然后不能够解释的场景，或是说更零碎的，像是某一间公司的关于某一项技术的广告，然后这间公司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发现后世，它这个虚构的这个发现后世的公司，但是他们把这个，就这个导演他把这个拍得很像就是你真实外流出来的那一种纪录片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他
1: 这个他很成功嘛？他就是你说他很成功，用什么数据来表达？
0: 现在5月29号上、才上映，那现在差不多6月2号，那他已经到美国国内就8000万，海外就3000万了，然后现在已经破亿了，然后他只有1000万。的这个成本，对，而且我去看的时候，我其实我真的很讶异，就是这个东西只花了1000万，
1: 嗯，
0: 因为我真的看了很多，就是花更多钱，但没有他这个这么好的质感的，因为你知道，就是很多大厂他们有时候拍片反而会有一种迷思，就是我要用尽可能
1: 最贵的，
0: 对，最贵的，然后我要用好多数位特效，
1: 缺乏自信，
0: 对，他就是缺乏自信。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大的片场他们有一个既有的工作模式跟他们的工作思维跟流程，然后他们的

0: 整个公司的体系太大了，所以很多创意在过程中会被上面的人否决，
1: 被杀了。
0: 对，
1: 所以后世这个成功哈、给台湾的电影工作者有什么启发呢？
0: 其实主要我觉得是三点，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些之外，它呈现出来的这种，就是少即是多的这种低成本高质感原则。如果我们希望参考它这样的成功间，有三点最重要，就是第一个是作者，第二个是观众，那第三个是行销。那我们从这个导演的这案例可以看到，其实像凯恩上他这样子的这个他的案例不是孤立哦，其实最近就是刚好很巧合的有另外一个也是以低成本，他甚至只花75万也收获破亿美金的这个爱你至死不渝的这个导演科瑞巴克，他也是美国导演，然后以及改编自这个同名游戏的这个铁肺，就是 Iron Lung 的这个马克·菲斯巴赫，他是一个原本也是一个实况主 YouTuber， 或是说更早几年被 A24 买下发行的这个鬼手这请开口，这个 Talk to Me， 他也是由这个身为 YouTuber 的这个菲利普兄弟来做指导。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美国这几年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一个新陈代谢，他们直接去找这些已经在这个新这种新，就是也不能算新 YouTube 已经不算是一个新闻，但是他在这种就是年轻人第一手会接触到，比如说有些 YouTube， 有的是听就是在那个抖音上面创作，或者说在其他的地方创作的，跟观众大众尤其年轻族群最常接触的这些新的这些创作者，然后他们直接去电影公司去找这些人，然后去借用，第一个借用他们的声量，第二个借用他们跟体系不一样的思维。因为你旧的体系如果它一直都是那样的话，你就算去引进新的技术，那你们的做法还是都一样。你想拍的东西，你的创意就是像刚刚杨大哥你讲的嘛，直接被在这个过程就被杀掉了嘛。
1: 就是酒啊，只光把瓶子更新是没有用的。
0: 对，他们直接去
1: 那里的酒就是要不一样。
0: 对啊，更新的这个酒，更新的这个容器，然后他们也已经用自己的在 YouTuber 的这个能力的借的能力证明的数据证明了，说他们是可以至少你光是片拍出来，你有一群核心的粉丝，
1: 就已经有基本盘了。
0: 对啊，基本盘有人会帮你去做宣传。所以我们就讲到第二点，说我们需要怎么样的观众，就是说常讲说其实是观众挑电影，什么时候电影可以挑观众，其实是说大家前几年在说串流崛起，在电影院的这个体验衰退时，根据就是最近他们在的美国他们在做相关，就是说其实Z世代重新在电影院找乐趣，但是他们想在电影院看的东西绝对不是就是他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想看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的观众？当然老中青所有人都爱看最好，这个就是片商这个电影公司的美梦嘛。但首先最好是要先去让年轻人爱看，看学生的反应，看小孩子的反应，或是看20-30岁那些人的反应。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们在网络平台的各种讨论的能量，还有动手下去仿拍的能力是最强的，那这个会增强整个 IP 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人分享他不是只有他可能会除了这种言语讨论之外，很多人不是都会拍影片然后来传达自己的想法嘛？那或者是说他会去致敬这部片他的一些梗，那这种过程其实全部都不是电影公司付费做的、这种过程有时候很多都是粉丝自己他的想要去跟这个作品产生共鸣，想要去再诠释再创造那种最原始最野生的这种力量跟生命力，那它才是真的能够让所谓电影再去更新下去，然后才继续延续它的生命的这个可能。我们从后世还有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些 就是美国这几年开始发生的这种

0: YouTuber 到直接接到这种电影公司的案例就可以证明这点。那最然后再来就是讲说行销这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其实最好的行销就是你的看过的观众，你的 fans 他自己去帮你就做宣传，然后用各种他自己想到创意的手法。那最烂的预算规划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预算都投到电影，然后你闭门造车，你不做任何市场调查，就是你完全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期待就是电影上映之后能够在低预算或者是说无预算的，就是无这个行销预算的状况下面去卖座。那从后世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说，无论是后世以这个本身这个都市的这个讨论出来的这个迷因也好，或者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导演这个凯恩他也好，或者说像 A24 他已经作为一个他虽然不是最有钱的公司，可是他是最被年轻人喜爱的众多的这种新生的这种电影公司，可我几乎可以说他算是为首的全球性的这种为首的公司了。那他们都会有一些庞大一群庞大的粉丝，那行销要做事情，这个时候你就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让他向他们传达我们真的要给你们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1: 是，那你刚刚作者观众行销三个观点嘛，
0: 对
1: 啊，这个三个在台湾最弱跟最强是什么？
0: 我觉得其实台湾的作者很强，
1: 嗯，
0: 然后台湾的观众其实是最弱的。我是说大众观众，对，我说的不是影迷，我说的是就是大众观众，
1: 大众观众。
0: 所以你常常会看到，就是台湾，就是我们对于叙事方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保守的期待。我们对于你其实你看后世的，就是票房的反应，就是他们就是有人去看了之后，他的一些评论的方式，我不会说他说我不会说这个评论是好或是坏。可是你会发现说，欸，他们很期待说，就是作者用一种从头到尾每一件事情都讲清楚的方式，然后专注在单一角色，然后把这个故事说完，然后他们从中获得感动，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对，那
1: 所以脚本最重要哈，现在看起来作者嘛，
0: 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作者，
1: 还有就是导演本身的创意，
0: 对，啊，因为我觉得怎么就是观众
1: 不迷信器材，
0: 对，不迷信器材，真的，
1: 对不对？手机都可以拍啊，
0: 对。
1: 那回到实景来拍，会有很多乐趣，
0: 对。
1: 那我很同意。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 Lisa 带来这个 Backroom。的强强联手的后世如何体现当代电影的新趋势，谢谢 Lisa，
0: 谢谢。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接班人好戏台的活动了。说到传艺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也就是接班人好戏台，从民国106年公元2017年开办到现在，已经要迈入第十年。而历年来，这个计划累积了23组表演的团队，73位结业的艺生来参与，一共完成了3516场的演出，也吸引了将近40万人次的观赏，可以说成果丰硕。而今年度呢，是从2月27号就开跑，在传艺中心的宜兰园区来展开，办理有188天376场次的演出。而推出的节目内容非常的多元，形式也相当的丰富，也欢迎大家一同到宜兰传艺园区来感受台湾传统表演艺术的深厚底蕴跟动人的魅力了。其实谈到这个计划呢，也就是以演代训，训练的训当作核心的理念，让结业或者是结习的艺生能在观众的面前反复磨练他的技艺，也透过实际的演出还有艺师指导跟评鉴的机制，让他们师承的经验转化成为舞台的专业，也让传统艺术成为能被当代观众理解跟感受的表演形式了。而这几年来不间断的演出的实践，当然也让这个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逐步成为了传统艺术人才培育跟展演的重要基地。当然在长期的深耕之下，也培育出的多项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很多艺生得奖无数呢。这也展现了这些艺生们从学习者迈向文化承担者重要的里程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这是歌仔系列的新入选的团队，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两位的演员，这是王玉谦以及郭元瑜，在今天的艺文线上和听众朋友来聊聊他们为什么接受这样的传承，在跟老师习艺的互动当中，他个人的一些观察还有收获了。那当然他们有更多的期待跟目标，都是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探讨的。进行艺文线上两位演员王玉谦郭元瑜的分享之前，我们就先来听一段由王玉谦所带来的泡彩茶，待会儿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和大家来介绍他们为何要传承传统艺术的心情。先听歌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0: 翠记。
1: 艺文线上。
2: 大家好，我是郭元瑜。我们呢，今天呢来上这个节目，主要是要宣传一五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我们是王金英老师跟小咪老师的医生，我的伙伴跟我一起要来宣传这个演出哦。我们的演出档期呢会在七月跟十月两个时间，那每一个档期呢帮我搜寻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我们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新朋友。刚才听他们自我介绍了，我相信这两位演员呢，我对他们充满兴趣，待会儿跟大家再来好好的聊一聊哦。那么两位，一位是小咪老师，一位是王金英老师的一生。那么谈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今年进入第十年，简称叫接班人好戏台。两位呢，刚才我听到了源于特别说到了这是在七月份对不对？
1: 对，
0: 七月跟十月嘛啊、在宜兰园区曲艺馆，还有十月份是在蒋渭水演艺厅，由你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哦。不过在今天呢，破题我一开始想请教两位哦，两位今年参加了这个第三届的国阿雄青团体组，得到了亚军的部分哦，这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因为过去呢，有请到了这一个基金会的董事长林茂贤教授哦，在我的节目跟大家来推荐的国阿雄青这个比赛哦，有个人有团体组嘛哦，那我发现呢，参加的人除了素人之外，又有像你们这些这种专业的这个传统戏曲的演出的人员嘛，那两位怎么会想要参加？家呢？你
1: 都
0: 就厉害啊！你们还去抢人家的名额，不 OK 哦。源于先来聊聊。
2: 主要是因为我跟玉谦，我们去年一起演过一个戏，叫《老天鹰美心》。啊，《老天鹰美心》呢，这个戏我做一个角色叫八嘴，阿姨做怪某。好啊，我们两个呢，中间有一个段子非常有趣，所以我就很希望可以把这个戏呢，就是搬到国阿雄戏的舞台顶。所以我就跟玉谦说。我们有一天演出完，我就说我们来录个影吧。那我们就把这个影像呢传到国阿雄青。我就说我们呢，反正每天都一起演出，默契很好，你也不要担心。把人弄爱夹皮嘛，夹，弄爱卡电话，讲赶快来排练。我讲我们演完，我们先来录了，录一录就赶快。主要是想要把这个戏呢推到这个国阿雄青的舞台上。我自己私心啊，就很想要。为老师呢，两位老师争个光，让老师为我骄傲，就想去比这个赛。
0: OK， 所以应该这样解读，不要像我这样的说对不对、如果错误的话，请指正我。也代表说两个其实过去就很多合作的机会，对不对？
2: 对对对。
0: 虽然源于跟的是小咪老师，然后呢，这个玉谦你是王金英老师的艺生嘛？那两位其实过去有参与演出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默契，那刚好又想来跟大家推荐你们这一档好戏。所以就参与了国阿雄青的比赛哈、我好奇想请教你哦，因为你们的老师本身也都是国阿雄青这的评审，对不对？
2: 他要回避，
0: 碰到你们的时候他就得回避
2: 了，他要回避，他要举回避牌
0: 哦。
2: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好，那其实，在那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你们老师对你们的教导的验收，对不对？
2: 验收吗？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去评哎。
0: 你不知道
2: 的？我不知道、我们不能知道，
0: 这没有那个里头的内部的交易了，
2: 我们不行
0: 想比嘛，对不
2: 对？对对对，我们不行知道任何评审的名单、老师要前往之前，我们也在他出现那一刻我们不会晓得。
0: OK， 所以两位老师其实都有担任这个国阿雄青的评审吗？
2: 只有王金英老师。
0: 王金英老师吗？
2: 因为有一年是我们第一届，就是国阿雄青的第一届，我们的艺生，因为我们是协同教师，所以是协同学堂。那王老师叫阿喵嘛，然后小咪老师叫小咪，所以呢，很有趣的是，大家都叫他们国宝猫咪，
0: 喵咪
2: 喵咪，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外号叫猫咪家族，喵咪家族。那我们小朋友呢就叫小猫咪，所以第一届的冠军是张敏君，
0: 是
2: 啊，我跟玉谦两个人都是评审奖。所以我们其实全国九强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家就有张敏君，然后王玉谦、郭元瑜、黄维尼，我们有四个人。第一届
0: 在第一届的时候，你们就参赛了。
2: 对，那个组别叫专业组，全国九强，我们家有四个人。
0: 哦、
2: 然后第二届的话，
0: 你就占了一半了耶。

0: 对，
1: 哦，你们不道德，
2: 将近一半。
1: 继续说，
2: 嘿，然后第二届的话，我们那个刮熊期的冠军是林子玲
1: 啊，子玲，
2: 子玲，那她也是我们现在第二届的师妹。嗯，然后今年的话就是第三届嘛，嗯，第三届的话，我跟玉谦是冠军组的亚军，
1: 是是。
2: 那今年那个专业组的冠军叫灿君，嗯，灿君也是小猫咪之一。
1: 哦，
2: 所以我们老师很常讲说，今嘛吼三个冠军一个亚军都在我家啦。
1: 没，我突然发现呢，这个猫咪团体，这个猫咪组合呢，真的带出了很多在台湾现在相当重要的年轻一代的传统戏剧的演员呢。那我相信，不管是这个小咪老师或者是王金英老师，应该会觉得特别的骄傲哦。不过在这里呢，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两位哦。我先请教这个玉谦，玉谦看起来都是小蛋的脸哈。
3: 嗯，
1: 而且你也演彩蛋的角色嘛，对不对？一般来讲，你应该是演那种非常柔美的戏哦。但是你刚才特别说到，其实偶尔也会演一些那种比较有个性、调皮的这个小蛋的戏哦。你自己在当初学传统的歌仔戏的时候，你有抱着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吗？在选择演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有特别坚持的地方吗？
3: 其实一开始参与就是老师的这个传习计划的时候，在校我其实从来没有尝试过刚刚说的彩蛋的角色。
1: 真的吗？
3: 是的。
1: 你就是小蛋吗？
3: 对，我就是小蛋，在学校也是，甚至是比较就是比较偏武蛋，就是一些武功系列的。
1: 哦，你卡波丘罗就厉害你。
3: 就是对，在学校比较没有机会诠释到所谓彩蛋，然后参与了老师的计划之后，老师也是逐步一年一年告诉我可以尝试看看，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不习惯，所以演起来会比较尴尬，然后会比较不自在。然后刚好这一次在我们最后一年的时候参与了一个演出叫《老田烟北新》，然后刚好那个桥段的段子呢是跟音乐还有口白非常紧密的，就是搭配在一起，然后完全比较紧凑一点点，然后两人都相当的有需要相当的一定的默契，嗯，然后就觉得这一段的段子非常适合拿去参与比赛，然后也很有可看性，然后老师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就是细雕我们默契的部分，因为要接得非常紧，然后又不可以让这个节奏掉下去，嗯，就是的同时又要保有所谓彩蛋的身形跟状态，深情表演，所以就是当时拿这一出戏一起去比赛的时候，我们希望真的可以把老师这么用心帮我们建构的所有状态呈现给大家看，这样子。
1: OK， 好，我问的比较直接一点的问题，我想请教玉谦呢。玉谦过去呢，其实在求学的阶段当中学的都是小蛋的角色嘛，
3: 对
1: 不
3: 对，
1: 对，
3: 对， 对，
1: 没有尝试彩蛋，但是跟王金英老师成为他的医生之后，他鼓励你多加的尝试哦。那我问你哦，在学校就学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很漂亮的那个脸嘛，小蛋的脸嘛，像你演彩蛋就演的比较活泼比较三八一点的角色，对你来讲会有那个障碍吗？你过去会觉得自己就是应该演小姐，就是公主。
3: 会，我觉得他有一个心理的障碍要过去。比如说你，人
1: 撒开，
3: 对，人如果比较长期没有做类似这样子的尝试，你就会先觉得你自己应该不行吧。我觉得那个要好像要从心理认知里去开发。比如说当时就会比较常看一些撒灰尬血，然后一起安诺走，他们几乎跟他们可能比如说台下与人交流的样子几乎是两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撒开来演，然后也非常的，我觉得比较没有偶包吧。对，就是老师会告诉我，你就是爱唱较大白的，比如说我演小蛋的时候会黏声，就是要共住，可是如果是演撒灰就是哎呦共住啊，就是要声音会再外放一点，然后会比较
1: 没有那么含蓄，
3: 对，没有那么含蓄，然后声线对我来说我觉得蛮不一样的，对，然后当时老师花蛮多时间在告诉我这两者的差别，还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脑子懂了身体没有，
1: 不是，我现在不是身体不懂，而是放不开，
3: 对
1: 不
3: 对？对
1: 对
3: 对，就是
1: 你就是像你刚刚讲的，你有偶包嘛，你会觉得我本来就是演那种小蛋的角色，演的都是小姐，对不对？
3: 对，
1: 那会觉得那个形象是你熟悉的，
3: 对，
1: 所以突然间叫你要演一个非常洒得开的那种角色的话，对你来讲，跨过那个门槛的 那个动作或者那个观念应该是蛮辛苦的哈。
3: 嗯，就是我甚至为了这件事哭过。
1: 啊，真的吗？
3: 对。
1: 你觉得形象被破坏了吗？
3: 没有，就是当时我会觉得老师
1: 做不到，
3: 我就没有办法很游刃有余，你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过了就过了。就是
1: 那我觉得你的老师呢，王金英老师他有慧眼呢，他觉得你做得到，对不对？
3: 他告诉我说，不要选择角色，他说都去做看看，没做你怎么会知道你可不可以，或是做不做得到这样子。然后他很鼓励我，我们做一次看看，然后就是当时尝试完之后他很高兴，我看到老师很高兴的表情，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也可以做到。
1: 哎，真的耶，因为王金英老师在我小时候看他的歌仔戏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戏路非常活的人，什么样的角色他都可以诠释，而且都可以吃进去，那我觉得老师给你的建议非常的好，这也代表呢未来你有更多的演出的机会，因为你温姐刚是那五在雕去把它掌握嘛，可以诠释嘛，对不对？好。

0: 那对于这个郭圆圆圆圆来讲，其实自己有个小小的戏班嘛，对不对？
1: 很客气的讲，
2: 斜杠斜杠而已啦。
0: OK， 好，我看你斜杠的挺多呢，你可以做的事情也非常的多啊、哦。那相对于你的搭档王玉谦来讲，你是更有经验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们两个默契非常的好嘛？那你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小咪老师来做学习哦。嗯、那小咪老师呢，就好像我心目当中一个天王级的国宝的艺师，他好像没有什么角色，他没有办法诠释，没有办法演的。所以在你自己本身在戏曲学院念书，包括你现在还在北艺大修这个硕士的学程嘛？
2: 对对对，
0: 哦，那我不晓得你跟随这个小咪老师来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对你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我觉得你应该是他认为什么都可以演的学生，对不对？
2: 我想说先跟主持人聊一下我跟老师认识的契机好了。就是其实我以前在戏曲学院学习的时候，我就是立志要做三回，我就是爱做 Q 啊、
0: 哦。你先哪会安尼想？
2: 因为我以前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拢做休闲，那时候大家都很矮，我149公分，
0: 所以你也再没长
2: 了。然后我就再也没长，我现在152，哦，就从头到尾都没有长。
0: 你好勇敢
2: 啊、然后我就有老师跟我说、啊，今嘛吼，大家休闲拢爱较悬的、啊，你无较悬，
0: 头无爱八六对无？哎，
2: 规班拢安尼，就是你无他都做牛三撇啊，无你做马文仔，好不？啊，做久啊，就够有兴趣的。啊，上主要是看伊，迄、那个有一遍看一个影段叫老师的《天鹅宴》，
0: 是
2: 老师做梅道九，
0: 哎、嘿嘿嘿。呀，
2: 啊，看了之后就觉得哦，三花嘛会当做主角的，安尼我嘛要做三花啦。那个不然小生太多，我吃不饭汤吃了。好，然后就想说好，要立志要做啥会，我都没有遇到老师过。然后一直到2019年，我那一年是还在读大学。2019年读大学，我那一年就想说，那个我们有一个团叫做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道城青年歌仔戏团。
0: 好长啊、
2: 对对，有点长。我就在那个团呢演了一个那个成功新秀舞台。就是有机会跟小咪老师学《天鹅宴》里面的第八场叫《坑险》，
0: 那时候才开始接触他。
2: 我那个时候才接触他。
0: 哦，是哦。
2: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艺生。2019年的时候就说、老师我。想要跟你学这一出戏，哎、啊，我也没有跟老师告白，我们就叫这个学生的偶像的告白嘛，就也没有跟他告白，没有跟他说，其实我就是看了《天鹅宴》，所以要跟你，没有，是刚好因缘巧合，这个我自己已经演过《天鹅宴》大戏的韦德安了，
0: 是，
2: 我是看着老师指导别人，指导 A 学生，指导 B 学生演那个梅道九，但是没有我，哎，然后一直就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到2019年哦，人讲去白卡徛久就是你的，终于轮到我了啊！哦、也没有多久，
1: 还在演，没关系，
0: 五年前呢，也五年前，啊就啊，终于轮到我了，然后就跟老师学学学，然后就老师就说，老师就跟我讲说，哎，伊在戏剧学院的这个大学部嘛，伫咧教这出戏，
2: 是是是，
0: 问我讲要去甲
2: 《天鹅宴》这出戏啥，
0: 要去甲看无？嗯，好啊好啊，我就每个礼拜二、礼拜四，骑车啊，去遐一边啊，安尼坐咧啊写笔记，看伊安怎教，就这样跟了他一年一整年。
2: 你那时候是旁听的阶段，是不是？
0: 就是自告奋勇的想去，
2: 也不是他的医生，
0: 也不是他的医生，啊，就是排戏之余，我每个礼拜二、礼拜四都会骑到这个木栅戏曲学院，然后就是为了要跟他一起教他的学生，啊，有时候我甚至要下去当助教。
2: 哦，你那时候是当助理助教的，
0: 也没有
2: 做，
0: 就是爱考爱对咯，的跟屁虫。
2: 可是老师蛮看好你的哦，跟你这么说的话，
0: 老师就说你就来看我怎么教啊，你就知道老师怎么演了。我说好好好，就屁颠屁颠的跟着去啊，就这样子跟了一整年。然后这个劝谏这一场戏是在2019年的年底演的，演完之后呢，因为那一年疫情爆发嘛，啊，所以就没有工作。
2: 2019年、2022年那一年，
0: 那个时间点，我就一直在跑外送，然后礼拜二、礼拜四去学校跟老师，就看老师教课。
2: 是，
0: 然后那时候都没有工作，然后我也没有签任何剧团，我就说老师，那个A 剧团问我要不要去上班，B 剧团问我要不要去上班，老师你觉得呢？我想问你的意见。然后老师就说：“啊，不过我要收艺生呢。”然后就说：“啊，那样，伊讲你要来做艺生不？”他说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说什么都好好好啊。然后他就说，
2: 你有没有觉得赚到的感觉？
0: 对，马上就想说啊，终于轮到我了，刚好我等到了，没可能不是我了吧。啊，他就说好好好，然后就不知道，因为文资局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令说可以过嘛，所以就送外送，送了一整年。然后就这样子礼拜二礼拜四，
2: 你就那一年的时间在等，
0: 一年半
2: 成为医生就对了。
0: 对对对，一年半。然后就
2: 用心良苦哎、
0: 欸，然后每天都，我还记得我2020年的时候去学校，当老师的教学助理
2: 是，
0: 然后那时候刚好
2: 是西边景也要做技纲要，
0: 做技纲对对对、哎，然后就有那个演一出戏叫《李梦景》，所以老师就刚好教《李梦景》的时候，我们也在2020年年底疫情过去的第一场演出就是演《李梦景》，所以就是所有的教学过程跟所有的研习班的这个教学助理啊，或是真的售票的公演，我都担任老师的这个我们叫做副手，
2: 是
0: 对对对，所以久了之后，就是像现在我也在公司上班。就是我也在欧尿戏处，就是王老师跟小明老师的这个手下当这个，就是规定话就这代志，哎，熊扎皮啊，熊哇等
2: 中午啦，嘿，庶务工作都靠你，
0: 庶务，对对对，就是老师就是跟我讲说他要安内安内安内，然后我就会说变这样子，所以就有时候有点习惯了，所以这些生活一根贵，什么里空里辣哇，贵五当啊，
2: 是，
0: 对对对，所以老师有一次，像老师前阵子都。我还有一年为了老师去考驾照，
2: 就是、是小明老师陈凤贵老师啊，
0: 对对对，
2: 为什么要帮他当司机啊？
0: 很想帮他开车啦，哦，就是想说老师每天
2: 你在家是很危险的呢，
0: 不是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让他没那么辛苦，哦
2: okay、
0: 老师已经就是要这个，他今年很常开玩笑说他要开 7-11、因为他要77了，我就说好了解啊，汪老师也就是80岁，
2: 是，
0: 所以我就是很多年前就想说，我嘛是爱好怪舒服的当休困，啊，不过我也无通买车，我想讲我敢会当先甲驾照考咧等
2: 啊，
0: 我就去这个开车开的驾照考咧等，然后我真的都没有开到小蜜老师的这个车，然后我有
2: 到目前为止吗？
0: 去今年开到了。伊打电话讲啊，小姨啊，伊拢叫我小姨，小姨啊，你要来阮家楼卡，我甲你讲，明仔载透早8点哦。我讲要去做啊，讲你得来就对，我就噔跑过去，然后他就把他的车停好，来你来开。我讲啊，今嘛吗？过五档无好我开，今年好我开啊。我讲啊，
2: 等一下，我先打岔，小鱼啊，你这五年的时间有机会开车吗？
0: 有啊，我开王老师的车。
2: 哦，还好，我想公安嘞。考完之后五年都没开过车、
0: 我们现在这个共享汽车很便利啊。
2: OK，
0: 我今嘛哪去拜拜哈、我弄 B 啊， 开始开啊。嗯嗯。啊 ，B 等来就开始开安尼、啊。是讲无通买车，啊，唔过定定塞车。
2: OK。
0: 嘿嘿嘿，是讲还好，是说我身为这个弟子，嗯哼，哎，就是身为地主正经哦，就把这个驾照考了啊。啊，即嘛，甲老师就是讲学四年，学长四年的生活结束。啊，嘛是一年痛啊，嘛是在公司上班，终于给我等到了，嘛是我等到了。
2: 等到什么呢？
0: 要塞夜车不简单呢。
2: 怎么说呢？
0: 就是夜车会凊彩给人塞吗？
1: 没。
0: 没啊，对啊。
2: 哦，是哦。
0: 对啊，你哎，有一个很信任的啦、欸。
2: 这是代表说他也第一个对你很放心了。再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我不晓得是不是正确，就说我们也可以让他比较轻松一点点，就说跑一些场合、演讲啦、演出的时候，可以让他不用担心交通上面的问题，即便是在车上打个盹，对他来说也是需要的，是吧？
0: 就是他不太喜欢麻烦别人，他就独立呗。
2: 嘿，伊跟他真卡早都安尼呢。
0: 对。所以他就是有时候我每次要帮他把包包拿下楼，他都会说不用不用不用，因为他想要自己来。
2: 欸，我碰过这样的人呢、欸，有些人很习惯就是有人去帮他做一些服务，但有些人独立到那完全不要麻烦你。我觉得陈凤贵小明老师呢，他有一个非常自由而且独立的精神。
0: 对对对 对，
2: 难怪你会那么喜欢他。欸，可是听你这么分享你跟他的认识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应该是他非常骄傲的医生，也是他最棒的助手。
0: 他说 OK 啦，他没说骄傲啦，他说你 OK 啦。你有我三成的功夫，我就很开心咯。
2: 你现在还有三成？
0: 我那天我说我有几成，他说有啦，你有差不多五成七成，有啦有啦。我不知道他就是、他有时候、鼓励我是一回事，
2: 是，
0: 然后我很常就是在他面前是一个很笨的人。这个也是真的，真的，我有时候忘东忘西
2: 的。真的，玉谦，你笑得很好，我觉得这个人会笨吗？这个人会不会判出吃老虎？
0: 没有，
2: 他是一个太聪明、反应太快的人了。
0: 他七十几岁了，也没有办法在他面前当一个猪啊，
2: 是，
0: 就是在他面前、老虎也是猪啊。
2: 哎，我觉得从刚才的源于小鱼你的分享呢，您都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对不对？
0: 对，
2: 因为进到了戏曲学院，对不对？学了这个歌仔戏的演出，然后呢，当初就设定目标，有机会一定要跟这个陈凤贵小咪老师，猫咪当中的那只小咪。结果这样一路走下来，我相信他对于你的这个专业的演出，包括在教学或者各方面给予他的资源跟帮忙，他应该有接收到哈。
0: 因为我就是一片的这个。忠心耿耿，希望老师的这个功夫我可以好好的学到。
2: OK， 好，他说五成嘛，五到七成嘛，哈、
0: 对对对，
2: 待会儿再来请教你，还有哪个部分要加强的哈？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这是王玉谦所带来的《长弓》。

0: 回到这个玉谦的身上，玉谦，你自己也当然是传统的戏曲这个科班出身的，对不对？那你跟王基英老师的认识是在学校吗？
1: 不是，我其实在
0: 也不是啊。
1: 对，我在求学的阶段，甚至到大学，其实都没有正式上过老师的课堂。
0: 可是老师不是有在戏曲学院教书吗？
1: 对，我是刚好在。应该说我们班的班级，因为大家就是其实学校有很多的兼任教师，那刚好我们班其实都没有被分配到给老师教。
0: 哦，是哦。
1: 然后
0: 我还以为每个老师都会教你们呢。
1: 对，就是很可惜，但是一直都可能会有老师的身影，比如说准备要去上课的时候就看到，哇，老师经过，你就会觉得很遥不可及。
0: 你那时候想跟他学吗？
1: 那时候
0: 有这样的念头吗？
1: 那时候有，可是那时候又会觉得不认识老师，然后以及老师的表演

0: 方式，因为我们班刚好都给就是孟毅老师，还有
1: 哦，张梦怡，
0: 廖强之老
1: 嗯
0: 师，
1: 哼哼，
0: 以及在学校的时
1: 嗯，
0: 候比较多是玉琪老师。
1: 是
0: 对，
1: 是，
0: 那我们学习的一些就是戏码，刚好也都不是王晶老师曾经的
1: 嗯哼，
0: 自己的剧本啊，
1: 不
0: 或
1: 是
0: 者。
1: 迄个戏路就
0: 对
1: 对
0: 对，
1: 啦
0: 就是
1: 吼，
0: 比较有比，就两者风格不太一样，所以会，
1: 嗯哼。
0: 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多的是好奇跟，天哪，是老师诶，这样子，可就我觉得就比较偏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当时是因为我去参加台北那个大稻埕歌仔戏剧团大稻埕青年歌仔戏剧团当时的团员，然后
1: 嗯
0: 好不
1: 哼，
0: 容易他们请了老师来当。
1: 就是王晶英老
0: 对，
1: 师。
0: 老师他是其中某一年的其中一个师一学期的师资
1: 嗯
0: 这样子，然后当时才第一次参与老师的就是唱腔课，然后我才
1: 哼，嗯哼，
0: 惊觉我就是在学校的唱腔其实不怎么样。
1: 啊，真的吗？你这样讲的话，我的好朋友廖琼枝老师也有意 见
0: 我
1: 哦，
0: 是
1: 因为
0: 说
1: 你以前
0: 我
1: 有
0: 说我
1: 跟
0: 个
1: 他
0: 人
1: 学，
0: 的领悟力，就是我
1: 嗯
0: 觉得我在学，我一开始
1: 哼，嗯。
0: 觉得我在学校可以把老师教的东西。很稳定的输出跟呈现，但是
1: 啊
0: 没有灵魂。
1: 哈，哦，我懂你的
0: 对，
1: 意
0: 就是
1: 思。
0: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没有音准的人，我也
1: 嗯，
0: 不觉得我没办法把歌唱好。但是自从上就是青年团上了老师的课之后，我才他说你唱歌拢无感情，你唱歌拢安尼唱过尔，
1: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说但其实你的音色音准都 OK，
0: 就
1: 没
0: 是
1: 问
0: 我在
1: 题。
0: 学校其实，在客观一点来说，
1: 嗯，
0: 我其实没有被特别指正说你唱不准呢。或者是，就是我没有被
1: 啊。
0: 老师针对唱腔这件事，然后就是觉得啊，
1: 你必须调整
0: 摇
1: 就对
0: 头这
1: 了。
0: 样，
1: 哎，
0: 这
1: 你觉得是廖琼枝老师
0: 比较
1: 跟
0: 少。
1: 张梦怡老师是比较客气，还是
0: 我觉
1: 说，
0: 得是因为学校是大人数的教
1: 嗯，没有
0: 学，
1: 办法，一个一个刁
0: 所
1: 哈，
0: 以就是如果你没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先
1: 就过了，
0: 关注比
1: 哼。
0: 较。比较应该说，比如说我同学在节奏上抓不太稳定，那
1: 嗯。
0: 然后又加上人数众多，因为在学校课程很多，会两个班一起上课，所以变成你的表现或者是没有办法像我们当医生之后被一对一的再仔细雕琢，所以我对我
1: OK，
0: 来说学校的学习过程有印象，但好像没有那么印象深刻，
1: 了解。
0: 就是会觉得。我曾经跟他就是在 Seven 面前哭
1: 嗯，
0: 过，说我好想要有一个就是看得到我的老师，
1: 我 就
0: 真
1: 是那
0: 的
1: 天打电
0: 吗？
1: 话给王老师的。哦，是哦，你就推荐了玉谦
0: 就是
1: 吗？
0: 我在学校的过程是好
1: 嗯，
0: 像不差，然后
1: 嗯。
0: 状态也不差，表现也都老师就说今天很棒哦，这样。
1: 嗯
0: 可是好像就这样，就是
1: 哼，嗯，我大概
0: 我
1: 懂
0: 不
1: 你
0: 知
1: 的
0: 道我
1: 意
0: 的表
1: 思
0: 演可
1: 了。
0: 不可以再往上。然后
1: 嗯
0: 加上我去青年团，老师说我的表演没灵魂，我就是，
1: 哼，嗯，
0: 我第一次被，就是那时候会有一种，我好少被
1: 你
0: 讲
1: 有挫
0: 说，
1: 败的感
0: 对
1: 觉，
0: 对
1: 对不
0: 对，我好少
1: 对？
0: 被老师说你的表演不行而且老师是用词是指就更在我学校里面从来没听过的那种直接性，比如说
1: 嗯哼，嗯哼。
0: 你唱歌都不行啦，这样子就是你唱歌没音准你唱歌都没有感
1: 没有灵
0: 情，没有
1: 魂，
0: 灵魂，不
1: 嗯，
0: 干净，穷鬼娘，我们是
1: 嗯，
0: 在唱歌。我们不是在唱歌，我们是在
1: 唱
0: 唱
1: 戏
0: 戏。
1: ，OK，
0: 对对对，
1: 就说你虽然有如实的把那个角色的这个戏
0: 对，
1: 曲弄歌词，
0: 对，
1: 你有把它很完整的呈现出来，
0: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唱腔歌超难的。
1: 哦，哎，可是我请教那个小鱼哦，
0: 嘿，
1: 小鱼，你看到他哭嘛，对不对？所以也代表说，其实他去当那个青年的团员的时候，你们两个就已经过去有合作的机
0: 有，
1: 会了。
0: 我们很常因为。玉
1: 嗯，
0: 谦以前很常跟我讲，就是因为他比我小很多，
1: 嗯，
0: 所以他那时候要去哪里接 case 的时候，他就会说
1: 你们
0: 姐
1: 都有互
0: 姐
1: 动
0: 好，那我就
1: 哈，
0: 说好，那我带他去，比如说带他去 A 团，带他去 B
1: 嗯
0: 团，
1: 嗯哼，
0: 然后呢，他那时候就
1: 我练
0: 是
1: 习也经纪人哦，
0: 不是啦，就刚好，
1: 应该说，我觉得我们
0: 嗯。 在一个我比较迷茫的状态认
1: 嗯哼，
0: 识了学姐，
1: 你在一个对的时间认识
0: 对
1: 他，
0: 对
1: 他是
0: 对，
1: 你的人生的贵人。
0: 是我觉得算是就是比如
1: 嗯
0: 说某一些我觉得卡住，像我现在看来会觉得。怎么会卡住的事
1: 嗯嗯，
0: 情？当时对我来说很需要，就刚好
1: 钻
0: 遇
1: 不
0: 到
1: 出
0: 学，
1: 去
0: 对，我
1: 哈。
0: 走不出去。
1: OK，
0: 然后刚好
1: 嗯，
0: 那时候他来学，我不是说我们是当时是教学助理，所
1: 是，
0: 以2020年的时候还没有医生公告的时候，老
1: 嗯
0: 师是有去教研习班，
1: 嗯哼。
0: 我就是教学助理，所以刚好就是我们要演的这出戏叫《那刀记瓦秋菊瓦西
1: 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出叫《李梦景
1: 哼，
0: 》，所
1: 嗯
0: 以就是这两出戏，就是当初有一个研习班，然后。那个芊芊宝贝是来上这个研习班，
1: 哼，是，
0: 然后就有跟老师认识，
2: 然后老师就说哇，也不知道这个玉谦哦，这个唱歌哦

0: 这么的准，嗯，就说没有灵魂，但是
1: 精准很强。
0: 这个玉谦真的是难得的奇才，就是他就是开口就是很准很准这样子。然后刚好他就在 Seven 跟我讲说，他希望他可以再就更精进一点，但他不知道要怎么做啊。我就跟他说，
2: 我说我好羡慕你有一个很专注可以跟着的老师，
1: 就是小咪老师嘛，对不对？
2: 我说好羡慕哦，这样。
1: 哦，你那时候就很羡慕他。
2: 我说对啊，学姐，我觉得我希望我可以有个老师看到
1: 我，有这样的人，
2: 然后有个老师可以学，这样子。
1: OK，所以你就找了王景英老师了，那时候就跟他熟悉了。
0: 我说王老师，那个玉谦想要做你的艺生，你要听伊唱看卖不？哎，讲
2: 谢谢学姐。
0: 哎，阿姨讲
1: 阿姨当时不是挑他演戏没有灵魂吗？
0: 不，那是。一来哦，等了
2: 就是当时老师对老师，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他应该没有记住我，因为我也不是算一个很显眼的人。
1: 是，你长这么漂亮哎，
2: 没有啦。
0: 而且跟他提之后，他应该也正常不会记得，因为他要经过国家级考核才算数啊。
1: OK，
0: 我们不是说
2: 老师
0: 讲好就好。
1: 你先推荐他给王金英老师，然后他就当他的医生。
0: 当医生前有一个国家级考核。
1: OK， 好，
0: 对对对。
1: 那一开始跟王金英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玉谦谦谦宝贝的。的话，你那个时候他就挑剔，你觉得你就是唱的过程当中，
2: 就是、众多学生里面他都会挑剔，然后我是其中一，我是
1: 你这样讲吧，王金英老师全部都泄底了，
2: 应该说老师
1: 都会挑剔，
2: 要求很高，所以
1: 我觉得是对的，
2: 对对对，所以对他来说，你没感情，你就是没感情，就是。你有什么状况他绝对说什么、就是
1: 欸、他很直白、哦、
2: 对对对，因为求好心切、啊、
1: 我觉得廖琼真老师好像比较含蓄一点点、哦、就我对他的了解，
2: 老师会，我觉得 廖老师比较是偏直接示范给你看，然后
1: 嘿嘿很委婉，他不会用直白的话语去批评，
2: 老师比较温柔、
1: 哎、对对对对，
2: 王老师也很温柔，但是他更希望你求好心切的完成做对事情。
1: 我觉得我喜欢王金英老师这种教法、因为我可能会有盲点，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样去唱的话、即便是我的音准很准、我的扮相也 OK、但是我在演的这个戏这个角色当中没有灵魂的话，其实我觉得台下演员看得很清楚、欸、我觉得你们虽然都很强，但是我虽然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人，但是我看你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给比不给比有加落一包，我觉得这是一番两瞪眼的事情、欸、两位应该蛮清楚的，对不对？
0: 舞台很现实，
1: 哎，真的舞台很现实，好。

0: 两位其实基本上来讲，就好像刚才呢小鱼袁鱼特别说到的嘛，原本演的小生嘛，后来因为也就没有再继续的成长。
1: 我跟你说，
0: 我认识一个京剧的演员呐、啊，他小学的时候呢刚进去啊，就是那个剧校啊。然后他演的就是老生的角色，
2: 嗯，
0: 他现在大概也150左右吧。我心想，好、啊，你演老生，后来才发现，原来在进剧校那个小学的时候，十岁左右吧，他是最高的，
2: 嗯，
0: 然后他再也没长高了，
2: 嗯、
0: 所以转往教学来做发展哦。我想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好，接续下来想请教两位了，先请教这个郭元宇小鱼。小鱼，你后来当然就是在你的努力争取之下，从原本当这个小明老师的这个教学的助理，对不对、嗯、到后来也有机会当他的这个事务工作嘛，在你们的这个猫咪团体当中当事务的工作，然后也有机会当他的艺生嘛、
2: 嗯、
0: 你觉得从小明老师身上你学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有一个精神是我非常在意的，
0: 嗯哼，
2: 就是我很常讲这个故事叫豆芽菜。
0: 哎，怎么说呢？
2: 就是我每次都说，老师，以后我要跟你讲一个豆芽菜的故事。
0: 嗯哼，
2: 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篇章。
0: 嗯哼，
2: 然后这个豆芽菜的前面的这个主标题叫做“没有任何人应该要记得的事”。
0: 嗯哼，
2: 因为我看小明老师每次叫我去买干面的时候，嗯、他都会说。你叫那个人卖烂倒菜哦、
0: 嗯，
2: 那我身为徒弟，应该三个月或是三个礼拜就要记住的。
0: 是，
2: 但他五年如一日，每一次都告诉我一次，
0: 嗯、
2: 每次都跟我说，你一个要卖烂倒菜哦，卖烂倒菜，
0: 你不爱吃倒菜，
2: 你不爱吃倒菜，那就是豆芽菜这个事情，就是。

0: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觉得我应该要做，应该要做到，
1: 应该要记得，
0: 应该要记得，所以他就是这样的观念贯彻在整个教学的过程里面，
2: 是。
0: 所以他真的数五年嘛，我们5年，然后数十年如一日，他是我现在是5年，所以他数5年如一日，每一次教我的时候呢，他都觉得我应该要记住了，
2: 是，
0: 但是呢，他不会骂我，他会一直示范，一直唱，
2: 他不厌其烦
0: 不厌其烦的一直唱给我，就算我其实应该要记住了，但他也会一直唱，一直唱，一直讲，一直讲。那他教学是这样，生活上也是这样，他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大家应该要怎么样，然后他都会跟我说，我们呢，如果在这个大家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爱甲鼓嘞，啊，你来要甲讲，伊虾米代志做无好，你爱好好讲，爱落来的时阵才甲讲。嘿，所以大家都我们在整个排泄过程中，大家都很欢乐，我们就是很像是回家去玩这样子。所以我在老师身上学到这个精神，以及说我们要如何鼓励跟如何去做其他的教学，像是这个，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人家 get 到，那你要做给人家看，要唱给人家听，要表现给别人知道的话，那你后面还会有一个态度是，你觉得他应该理解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应该要卸下这个自己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姿态，不要觉得啊，学生应该要知道，要卸下，就觉得说，哎，那学生不知道，我们再跟他说一次。哎，老师
2: 了
0: 就是
2: 解。
0: 一直讲，一直讲啊！我的领悟力真的比较低，就是我虽然是科班出身，我唱歌也非常不准，然后老师也会一直唱给我听，一直唱给我听，非常多次，
2: 他不会不耐烦呐。
0: 我也不耐烦。然后我又跟他说：“老师，我这样子唱对吗？”他就会被打败，就他被打败很多次，他还是会唱给我听的。他真的，我们讲那个，
1: 他会假装你，然后再讲，
0: 说你为什么不懂？然后他有一次很好笑，我就说，因为每次他讲，他讲一大堆，我就说明白明白，然后讲很多，然后
2: 你
0: 有一
2: 少不高兴的，该明
0: 明
2: 白
0: 白，
2: 就
0: 对，
2: 对，
0: 他
2: 永
0: 就
2: 远不明白，
0: 他每对，对，他就有一次他就说，你每次都说你明白，你都不明白啊。有一次我就听他讲，伊讲啊，就是安尼吼，你为安尼讲，啊就讲了啊，就讲等来，安尼听有吗？然后我就说嘿，我不明白啦，
2: 老师不给你卡了一
0: 没有，他就想说你听懂了吗？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要再说我听懂了，因为我就你看了这个演寡戏真的是满地情歌呢。你就算看了100次，你也不一定做得对，你要领悟，这个领悟有时候很难呢。那个刚我一点寡。没有通，真的是看不
2: 你
0: 懂。
2: 想看人家几十年的
0: 哎
2: 功
0: 呀、
2: 力啊！
0: 对啊，他就说你这样子看我这样子演一次等来啊等来啊，那、啊、明白吗？我想说，我不要再说我明白了，等下我一定会被念，因为你就是不可能他就算做15次，我都跟他不太像，还就想说很这个灰头丧志的想说，好，啊那就是我不明白，他就哎呦。他照超大的
1: 他
0: 被我
1: 就
0: 打败
2: 你算老实讲了，对不对？
0: 他说：“哦，
1: 好，
0: 好，好，
1: 再做一次。
0: 再做一次。
2: ”就他是，怎么会那么有耐心呢、
0: 对啊，就是你跟他讲明白，他就会说：“你怎么会明白？”你跟他讲不明白，他就会说：“好，那再做一次给你看。
2: ”他也不会生气哦，
0: 没有生气过，
2: 他就一直做给你看啊，一直示范
0: 啊。但是我。就是我现在目前32岁嘛，然后老师77嘛，然后我就是我这个有生之年哈，我本人的有生之年30几年，因为我10岁进去剧校，所以我的戏龄算22。我22的戏龄的过程中，没有遇过这么有耐心的老师，
2: 对。
0: 我
2: 我觉得，
0: 这
2: 因
0: 个
2: 为
0: 真的很可
2: 就我过去
0: 贵
2: 有
0: 啊。
2: 经验接触到的这些医师来讲，当然像廖崇祯老师是一个比较有耐心、比较含蓄、比较客气的老师，对不对？那是他的时代环境给予他这样的个性的那种养成哦。但是有很多这些国宝医师啊，或者是一些戏剧传统戏曲的教学的老师来讲，我当下会急。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船长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然后他们的年纪也慢慢的，好吧，用稍长，好，他们会觉得急于把功夫交给你们，所以小明老师，你看看哦，对不对？被找吧，就把切找出来嘛，哈，
0: 切着痛，
2: 天哪，切着痛啊！一还是这么有耐心的，慢慢带领你，那我可以感受得到，未来你教你的孩子们，你会抱着这样的态度，哎。
0: 而且
2: 这
0: 有
2: 是
0: 一
2: 一种
0: 个，
2: 传承了耶，不只是
0: 他
2: 传统
0: 很常
2: 戏曲
0: 讲，
2: 的传承，
0: 对，我现在在教师妹的时候，他很常讲，啊，那就是舞团呐。

0: 耐有耐心嘛的掉。
1: 我会尽量的有耐心、嗯，但有时候真的我都不知道老师怎么克制住的。就是有一个动作，明明就讲了可能50次，嗯，可能就是从左边走到右边，啊、嗯，就会觉得哦，你为什么记不起来哈？嗯哼，他不会，他就会想说，哎、欸，你就再讲一次，然后我就说好，知道了，我再训练我自己一次。

0: 先踮遮休困一下，哈。啊，阮爸阿母早早死，放一个小妹仔阿琴在乎我饲，我食饱就无事做，当家行行咧，又搁洗鸡索，免为三顿得烦恼。啊，人底做老母啊，拢用拳头摸，迄个啊底做老母啊，食我的嘴水好，画山画水，出一支嘴，搁加减啊落，煞雕一个八七七啦，外好啊，外好。
1: 朋友，你刚才听到的，这是文资局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歌仔戏保存者，也就是王金英老师的第一届结业的一生，王玉谦为大家所带来这个歌仔戏的《白贼七》白贼七当中的一段唱起，也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们访问到了，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的团队，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瑜，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谈了他们学艺的经历，当然也有他们更多的期待跟想法。今天是 Part 1还有 Part 2， 你想知道呢他们的两位学习的国宝艺师王金英以及小明老师如何来身教言教传承他们传统戏曲，我们再留待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跟分享。你会不会觉得意犹未尽呢？我们就再来听一段好了，让大家稍微品尝一下。

说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两位好朋友，这是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宇。在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之前，先跟大家来简介一下他们。说到王玉谦，他是文字局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歌仔戏保存者王金英，也就是王仁心老师第一届的结业的一生，在去年结业。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目前是自由戏曲的演员。他也曾经是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道城青年歌仔戏团的青年团员，在学校主修旦行文武皆有学习，做科有十年的时间，而且在校期间呢，也多次获得奖助学金的认可，表示他是相当优秀。目前王玉谦专攻的就是小旦跟彩旦了。而另外一位演员郭元宇，他是文字局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歌仔戏保存者，也就是大家昵称的小咪陈凤贵老师第一届结业的一生。刚才他生龙活虎，而且活灵活现跟大家分享跟小咪老师学习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他真的是有心呢？郭元宇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主修的是文丑彩旦，从小在戏曲学院习艺成长，他的唱腔相当洪亮，身段灵巧活泼，他可以说是歌仔戏界罕见的女性的专职丑角的演员。而且他刚才特别说到，他一心一意下定的目标，第一志愿就是要当丑角，就是要做撒灰。郭元宇现在也是自由戏曲的演员，固定跟随小咪老师的身边来学艺。那么同时他也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戏剧学系来进修硕士的学程，真的是有够认真的。那么他也参加很多剧团的演出。那刚才两位也特别聊到了，他们在115年今年呢，获得了第三届国爱雄心团体组的亚军，真的是有够厉害。在今天的节目呢，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位优秀的年轻的传统戏曲的接班人。而这个接班人好戏台从2月27号一直会进行到10月25号，在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曲艺馆以及蒋渭水演艺厅，会带来多元而且经典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一同来欣赏传统表演艺术的当代传承，也鼓励这些接班人能够持续的迈进。今天的节目先跟你聊到这里。好的，台湾活力够，我是吴祝玉，要跟你说再会了，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尽管呢近年来有所谓的东升西降，就是看好中国实力崛起，取代美国的影响力，增强中国的自信，但是呢从川普去年在入主白宫之后，他对全球寄出他字典里头最美的词汇，就是关税，可以说是所向无敌吗？但是呢我们知道，包括美国的高等法院做出对等关税是违法的这样一个判决，他还是在运用他所有可能的权力，那么就是要向所有销往美国的产品课税。那么先是改采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暂时对全球统一征收 10% 的关税，而且还叠加既有最惠国待遇，最长为期150天会到7月底为止，但是也透过301条款调查重建这个法律基础。

0: 最新提出的就是这个301条款，以强迫劳动为由向台湾还有中国大陆等等60个国家左右课征 10% 或 12.5% 不等的税率。那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什么叫强迫劳动，怎么样来认定，那台湾如何因应可能的冲击跟影响。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大学国际企业学系及研究所副教授卢信昌解析探讨，非常欢迎卢副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想首先先让大家有概念，国际劳工组织所定义的跟美国它到底的考量所定义的强迫劳动有没有一致哦？强迫劳动的定义，我看到像1930年国际劳动公约就有个规定呢，其实有蛮多细项的，大致上就是以任何惩罚或威胁迫使所导致的并非本人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这是比较大方向来看哦。但是美国要以此来课，所谓定义或是内涵有没有差异呢？
1: 好，国际劳工组织在1930年的第29届的大会上所通过的宣言，整个强制劳动相对于早年的奴隶制度当然是一个现象的缓解，甚至于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宣言里头，它用的是说它类似一种课税。这个部分当然是即使在60年代经济学界也都把所谓强制劳动当作是一种课税来把它转成经济可以计算。第二个是说在国际组织里头非常强调，就是某些现实困难因而无法取得自愿性的劳动力，它包括了医师、教师哈。如果大家对于老一代的人哈，对于三民主义、对孙中山先生的言论有所理解，那时候就是军人、公务员、医师跟教师是没有劳权的保障。他已经把它写成文字哈。那剩下当然就是回到刚提的，那引述这样的论证，在将近100年后哈，到底还有多大参考意义？那所以我用两个角度来切割哈，一个是国际劳动组织在晚近怎么去对强制劳动的国家案例做处理。从我找到的资料来看，其实国际劳动组织做的事情非常明确哈，找最糟的案例，最残酷的案例，就像在孟加拉有过纺织厂火灾，那因为怕大家偷东西，门反锁，死掉了近百人。或者是缅甸军政府，他在过去这10年来的很多处置都非常的违反劳工权益等等，他是举重以明轻啊。因为事实很简单，他是一个后来从国际联盟逐渐演化成联合国的组织，那因为美国一开头没有参加国际联盟，所以美国当然不是 ILO 的创始国哈。那虽然日后美国有加入哈，那国际劳动组织里头的一个副秘书长也是我在芝加哥大学拿博士的学长哈，他是个英国绅士哈。但是从美国的角度，他虽然用了这个定义，但是他在很多认证，在很多普及性，在很多行政手段，这都是国际劳动组织没有了哈。所以我查老半天，国际劳动组织从来没有把台湾甚至于是中国大陆在多数的生产列进去他的调查里头。那美国这一次是一口气60个国家，
0: 对对，
1: 我想这头是有出入的。
0: 好，这样子来看的话，那美国现在的思维先挡一些商品，如果说这些商品不是在台湾或中国大陆，那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怎么做，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行政院方面也在第一时间对外做出了说明，就是我们有一些相关的政策都慢慢在符合美国所要求的，包括对一些进口的商品就是不符合美国所定义的强迫劳动，这些商品可能会挡了哈，但这个具体的情况还要再观察，后续会有更详细对外的说明。只是我们如果要挡这些商品的话，我们就回到民众的消费，这些商品我不敢说就一定是便宜了哈，那可能在购买上就会形成缩手，或是说会怎么样的变化呢？
1: 就

0: 目前他加的这个税率其实就是川普当初谈判出来的税率嘛，哈。
1: 对。
0: 那剩下比如像英国当初本来就是10%，那欧盟在这一波是有得到便宜，变成10%，
1: 嗯，
0: 那我们也得到便宜，那中国大陆得到便宜就更多了哈，因为它是12.5%，
1: 对，
0: 当初事实上跟印度一样都是接近一半甚至于更高，
1: 嗯，
0: 50%到88%，但是这一次因为它在整个税率的课程上头非常笼统，
1: 嗯，
0: 所以它可以施加的范围也非常广，所以一来一往之间，以前的美国是挑几个肥猪来宰，
1: 哦，
0: 然后一次课很凶，那这一次是大家通通有份，横竖照川普的逻辑，他就是一定要课到一个金额嘛，哈，
1: 嗯，
0: 如果各位还记得他当初那个公式哈，
1: 对，
0: 就是美国入超的金额除以这个当事国跟美国的贸易额。以这个的目标入超金额减半，
1: 嗯，
0: 来课征税率，所以大概当初其实全球全部的商品要课14%了。
1: 嗯，
0: 那第二个比较麻烦，当然是刚提到，可是他也同时要求我们不可以在生产的内容里头有某些供应来源是来自于这些强制劳动。可是现在因为是60个国家哈，欧盟也是，英国也是，日本也是，韩国也是，澳洲也是，所以。到底它具体针对的产品项是什么？目前是看不出来。唯一比较庆幸一点是说，台湾很早就被盯上了，因为整个台湾的这些渔获、远洋渔船，其实过去的这20-30年来，一直都被不同的团体在不同阶段盯上了。
1: 嗯，
0: 最早期大家当然知道有一个绿色和平组织，
1: 是
0: 那这一波其实美国也针对台湾的远洋渔业提出了指控。那这些当然或多或少都会转嫁到未来我们的消费成本，这个还不是全部了。
1: 嗯，
0: 因为最麻烦一件事情是，美国这一次所采取的这些强烈动作，
1: 嗯，
0: 有一些是由北欧国家的某些记者以调查记者的名义，直接对美国做检举。那台湾在去年9月，我们的巨大自行车公司呢？货柜都被扣关了，
1: 是
0: 那到现在之后还没办法解决哈。
1: 嗯，
0: 那被扣关的结果，巨大的这个整个股价哈暴跌哈，它现在股价只有当初的一半。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类由特定系统的特定角度提供一些他自认为的调查证据。那一位记者说，他访问过200个台湾各个公司的雇用的劳工了。那以这样200个人的证词去美国立案，然后美国第一时间就接受，而且用海关查扣我们的企业的方式。
1: 嗯，
0: 比较幸运一点点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被查扣了哈，因为这个记者指控的包括我们的电子公司，包括我们的渔业，包括我们的纺织，包括我们所有其他的生产事务，他都检举，但是最后只有自行车公司里头的巨大。
1: 嗯，
0: 被扣关了。
1: 嗯，
0: 所以我想这里头就是我刚才提哈，虽然用的是1930年代的定义，但是它在证据的罗列、在证据的认定、在具体犯行跟在最终查处上头，
1: 嗯，
0: 都非常随心所欲哈，非常有杀鲸儆猴的目的，
1: 嗯，
0: 那非常的让人捉摸不透哈。所以我只能说。万幸的是我们因为很早就被盯上，
1: 是
0: 那所以也许我们的企业主在这个过程里头可以有的调整的健全心态，
1: 嗯，
0: 还有已经有的某些构想，
1: 嗯，
0: 都可以比较顺利的把它提出来哈。
1: 嗯，
0: 至于提出来之后我们的政府会不会好好把它整理之后去跟美国重新谈判哈，
1: 嗯，
0: 去帮我们的业者提出救济哈，这个目前我没看到哈，因为毕竟大家都已经知道，
1: 嗯，
0: 巨大公司被扣关以后，
1: 嗯，
0: 我们政府一做就在今年年初，
1: 嗯，
0: 在我们的台美贸易协定里头把强制劳工这个条款加进去哈，
1: 嗯，
0: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具体政府已经征询的厂商回应，
1: 嗯，
0: 厂商可能的做法。
1: 嗯，
0: 以及政府可以有的帮助，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帮这些业者争取 到美国做销售的机会啊。
1: 嗯，
0: 行政机关不能只是拿别人的棒子来打自己的小孩啊，你要有主张，因为你是一个主权国家呀。
1: 嗯，
0: 那这个谈判过程双方是对等的，那我们怎么会一路投降呢？
1: 嗯，好，我想傅教授您真是语重心长对我们政府的一些提醒啊，我们希望以巨大这样的例子呢好好的盘点或省思，美国现在呢还用这种方式对60个国家课税，那我们跟美国已经签署对等贸易协定，同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的禁令哦，等等，这些我们都持续在做，我们也希望就接下来呢还是有充分说明的机会，因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呢在报告当中有提到建议依301条款课税项目，他有说不包括已经被课征232关税产品项目，还有它的零组件，还有假使课税之后会造成美国国内供应短缺的品项等等。嗯，这次公告建议加征额外关税，从6月2号开始到7月6号，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评论意见，7月7号会召开公听会，公听会后五天内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反驳的意见。那目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在调查报告或联邦公报当中并没有提到最终采行措施会公布的日期，所以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那怎么样来谈呢？好像很多事情美国说了算，刚刚有说美国是全球的第一大的经济体，那现在很多还是在跟美国谈判有关关税，都有一定程度的拉锯的哈。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大学国际企业学系及研究所副教授卢信昌，特别针对美国最新拨以301条款，那么以强迫劳动他所认定的要来课税了，这中间到七月初之前我们还是有机会再来做一些说明，看能不能够把这个税率降到最低。那继续请教您哦，我们还必须在哪些面向进行一些准备或者是调整呢？你有哪些提醒？
0: 因为我们看过过去的案例了，这个我们有一家手机业者本来是全世界非常前面的业者，因为在美国被扣关了，也是被指控了，
1: 对，
0: 那之后就一蹶不振了。所以我们的政府在这个上头不能只是依法行事，需要在法理人情还有整个长期效果。就美国而言，它的重点是行政上它不需要走司法程序，它可以杀鸡儆猴，那杀鸡儆猴之下，我们的后果是它会造成全面性的联动。那这个联动比方讲，后来我们的其他业者在手机这个领域几乎很少敢以美国当市场，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要提醒政府注意哈。第二个，我们现在虽然在半导体在某些插件的机壳出口占了美国对台湾进口的70%，可是不要忘掉另外30%是属于船产，然后它是属于相对稳定长期而且是大量就业的来源。那反之，我们这个70%现在看起来非常风光，对美国的出超高达1000亿美金。可是要小心哈，因为这里头蛮多都是韩国、日本，甚至于美国自己回销台湾之后组装再出口。那第二个，台湾在这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家里头，我们的税率最低了。那其他国家就会利用台湾避税。其实我们的工业生产，去年到现在的前四个月才增加25%。可是我们对美国的出口金额是增加90%啊，
1: 嗯，
0: 那就表示很多的金额都不是我们这边生产的，它是其他国家来的。那其他国家为什么那么大方的愿意在某些只是把机壳插一些记忆体这种半成品就从台湾出口？这才是我们要去问的。我们的税率真的只有美国的一半，只有日本的一半，真的只有韩国的一半，不能因此而大意哈，因为当其他国家把你当作一个跨国租税的重要的避税方式的时候，我们才更应该小心。那这些避税到台湾来的资金，它难道都在台湾做生产投资跟生产购买吗？ 那如果不是，它转成一些业外投资，那我们的股市就会一直被捧高。而这个捧高之后，潜在的泡沫破灭都是全民要承受的。就是台湾不能因为被杀鸡儆猴、被灌迷汤、被绑上十字架，最后我们就沉船。这个沉船不管从这些资金在台湾 park 然后做的业外投资，或者我们因此看起来表面上对美国出超大幅成长，可是这样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愤怒，已经包括了美国国会要求整个我们的台积电半导体加工完之后必须先回销美国，才能够再做出口。那这些对台湾都是碍手碍脚，都是限缩我们的利益，都是增加厂商的空运成本。那我们的政府不能只是在旁边看，所以这些调整一定要做。
1: 是，非常谢谢傅教授您非常专业的提醒。我想观看一些数字，有些是让我们有信心，也让我们比较乐观，但是呢有深层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严肃来面对解决。好，我们还是谈到那美国锁定的不能够强迫劳动，我们刚提到大概七成左右就是 ICT 产业半导体嘛，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工时啦，还有比较大的一个议题就缺工啦等等，但是就是工时的问题如果也是强迫劳动的一环的话，那我们也会面临一些考验哦。不过这个好像跟我们现在比如说很夯的 AI 产业发展，我们就是很多条件都很不错嘛，这些电子零组件需求就大增，所以呢相关产业的劳工加班变成一个常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亲友就在像这种的产业工作，那么加班变成常态了，因为你必须要出货要满足生产供应链，这没办法的事啊。那国际劳工组织一个最新资料显示呢，我们台湾的这工时虽然不是全球最长的，但排名第54啊，时数还高于日本跟韩国，不加班也挺难的，虽然按照劳基法这样不行那样不行。
0: 是这个部分，当然我们的劳基法因为参考都是最先进的国家的立法哈，所以它在诚意过高的部分一直都有哈，但是我们另外有一个立法的缺点哈，就是我们在这个诚意过高的法条之下，针对个别状况的适用，我们喜欢用所谓由行政机关订定执行细节来空窗授权哈，而不愿意在法条内就有具体的公开、具体的明示，然后来让各个行业有依据，然后让不同的团体彼此能够理解对方的苦难的来源，那最终能够达到彼此的包容。那你看到现在我们的护理师就是面对这个状况啊，所以这里头其实我们的立法的这种习性要更改，我们让行政机关后面以细节去跟大家戳，然后最后再以对立法院做报备的方式来实施，这是不合理的作为。
1: 那应该怎么做会
0: 我们必须要在立法的阶段根据各行业的不同需求，在整个立法之下的条款篇章它就要增列。那个整个光是汽车运输业的司机因为不能超时驾驶，所以长途客运那些司机要怎么交班，公司要怎么配合司机交班，在德国的劳动法里头全部写得巨细靡遗，
1: 清清楚楚。好，不要
0: 在台湾什么都没写，
1: 这样
0: 我们就是一个规定下来然后就结束了。我们这样的立法习性让行政权独大，让整个立法过程的折冲被收买的空间太多，因为答案是条款里都没有写我暗藏后面的细节是什么，那行政机关永远可以用这是上一个政党做的，这是当初立法造成的空窗，然后最后大家都只是在做责任推诿，然后可怜是我们的劳工，然后肥的是那些居中的这些游说公司跟这些立法院甚至于助理，那我们的行政机关的官员一路被骂得像猪头，一点尊严都没有。写得进去，虽然修法上头比较困难，但倒过来讲也表示讨论的比较周详啊，你何苦仓促立法。
1: 所以
0: 这些都是别的国家已经有立法的条款可以参考，我们为什么会搞到让自己这么辛苦呢？ 就像1930的这个 ILO 的 convention， 他也讲得很白啊。
1: 嗯，
0: 如果社区基于某些需要，那譬如像医师、教师都必须配合，不能不适用这个过程哈、
1: 嗯嗯嗯，
0: 因为他强制劳动里头包括准课税哈，也就是说，譬如像医师没有加班费嘛，就是医师的加班费不会加成了。
1: 嗯，
0: 那这就是准课税嘛哈。那这些都是他允许的。
1: 嗯，
0: 其实说的更白一点了、啊，长期来我们在台湾一手遮天的方式，就是说根据 ILO， 我们不能对外籍劳工有差别的最低薪资。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不去看看韩国就是差别的最低薪资呢？你为什么不去看加州？加州的医护人员时薪最低是20块美金，其他行业是14块美金，本来最低薪资就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劳动条件有差别设定。
1: 嗯嗯，
0: 独独在台湾中华民国，我们就让劳团人权团体以这种替天子行寿的方式，让台湾就是不能切割。那不能切割的结果，今天检举台湾的记者，他最痛心的就是为什么劳工要背负将近6000美金的代价才能到台湾工作呢？
1: 嗯哼哼，
0: 但他没有问为什么多数的外国劳工都愿意付那6000美金来台湾工作，是因为我们的最低薪资太高了。
1: 是是是，我们没有脱钩嘛？
0: 我们的比香港
1: 对
0: 高太多了，而且这个问题我已经谈了25年。
1: 嗯嗯嗯，
0: 大家就是不愿意面对，继续糊弄大家说 ILO 从来没有这样讲。
1: 好，我想要从我们过去的一些立法的思维跟做法要好好的严肃思考，看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调整哦。好，因为经贸办是说在2月13号发布了一个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出去了，那4月9号有一个就业服务法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来审议，这个是针对雇主或仲介这个移工的部分哈的扣留财务，这个我们也是很积极在做，但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在立法一些细项的部分是不是能够立定的非常的清楚，这非常重要，
0: 没错，这个最重要。
1: 对对对，老师已经说了20多年了。那最后还是要谈到美国，那美国的经贸政策真的是这一年多来川普 2.0 剧烈的变动哦，那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非常好，也因为在这方面的技术领先，同时我们想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嘛，因为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但是又在这个美中关税贸易战之下，现在美中的谈判情况不清楚会怎么样，那过去我们都吸进中国大陆，那现在当然这几年有一些调整了，大环境整个变动非常的大，那美国市场我想还是不能够去拒绝他嘛，哈，老师。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有哪些重点必须要把握？你有什么建议？
0: 我想，其实大家现在对于原产地哈，
1: 嗯，
0: 对于所谓各方的价值，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在做调查哈，
1: 嗯。
0: 那么，例如像我刚讲的，我们对美国的出口看起来的粗糙，其实虚胖太多了。
1: 哦，
0: 我们必须要让厂商在这个上头有一些比较明快完整、
1: 嗯、
0: 而且可以追索的资料呈现、
1: 嗯、
0: 否则这样子我们在美国那边很容易会持续被调查、
1: 哦、
0: 因为其他国家都利用台湾在节税、
1: 哦、好像川普比较不容许这样，因为我们看到越南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哦、
0: 但是高科技这一块因为川普到现在为止、
1: 哦、
0: 他并没有把它当作重点，越南那边都是那些光电板消费零组件，
1: 嗯，
0: 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的 AI server 的机壳、嗯、这些记忆体的插件的工作、
1: 嗯、
0: 这几块刚好是我们过去这一年来成长占比最多的。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虽然现在传统产业占比只有30%，但是用附加价值绝对不止30%，那我们必须要帮这些业者把他们的整个作为，把他们整个的努力都能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有一些建议性的协助，
1: 嗯哼，
0: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比较容易对美国做一个包裹式的谈判，否则个别厂商去跟美国的海关谈他都会很辛苦。
1: 嗯，
0: 第三个是我们的确有能力利用这些自动化跟 AI 的一些协助，来帮我们的厂商减少对人力的过度依赖。
1: 嗯，
0: 我们政府不是没有投资啊，虽然我们的经济部有跟微软签了很多协定，去帮厂商做一些 AI 跟某些黄仁勋先生喜欢说的这种双制程，也就是有一个 AI 模拟的制程，还有一个现场的生产制程。
1: 嗯，
0: 那这个过程里头重点就是厂商的规模不能太小。
1: 嗯，
0: 那明明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厂商尤其传统产业、大概都到了要交班的阶段。
1: 嗯，
0: 明明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规模太小。
1: 嗯，
0: 明明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政府在利率补贴，在某些优惠税负，在某些 AI 的这些补助都做了，但是这个也可以加一个但书。
1: 嗯，
0: 但书就是你在某些跟同业合作上头必须要达到哪个规模，比方讲共同研发总可以吧，比方讲共同品牌总可以吧。
1: 嗯，
0: 你不能只是个别厂商个别补贴，因为这样最后的结果它还是没办法积累成一个软实力。
1: 嗯，
0: 它还是没有办法积累成一个国际能见度。
1: 嗯，
0: 他还是只能做 cost down 的这种价格竞争。
1: 是，
0: 那我们既然花了这么多心血，给了这么多产学合作，我们也给微软赚了那么多三年以上的这个包案，那我们就是该加条件。
1: 嗯，
0: 我们要让厂商渐进的整合，我们要让产业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我们要以这种打造 A-team 的方式，让台湾从螺丝到甚至于未来的电池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一套标准的流程，而不能再满足于过去的这种各自分立各自单打独斗。
1: 嗯，
0: 因为今天很明显，因为整个环保意识的抬头，我们的某些产业它越来越集中化，像大家都知道毛巾袜子几乎都在彰化，我们的这些螺丝主要都在嘉南附近的这个工业区哈，那所以我们其实已经逐渐有能力借由地理上的集中跟有效的诱因来帮厂商达成互信跟整合的可能。政府必须敢于带领厂商跟美国一次把问题摊开，把我们的成就拿出来。那最终当然就是我们不能再让厂商继续这样子单打独斗下去，利用他们快交棒了，那我们给他这么多的补贴，这三年来从新冠疫情到现在我们给的补贴太多了，我们有这么多产学合作的教授专家都进去了这个产业，我们就必须看到那个成绩不只是有接单，那个成绩是未来的生产形态跟企业规模都一次到位改变，借力使力。
1: 真的是非常专业的提醒建议哦，就好好整合一下那过去的努力呢，现在好好做这个盘点。好，我想我们提到谈判是一种拿跟给的拉锯，那我们刚有提到在7月7号美国会召开公听会，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跟美国方面可以有一些讨论跟谈判空间。非常谢谢我们台大国际企业学习及研究所副教授鲁新昌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建议，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那台湾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啊，高达 60.71%，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呢，这个神木尤其在深山里面的啊，大家好像觉得有距离感，很遥远。其实台湾有很多人都很关心，当然很多人也很喜欢户外运动哦，知道在台湾的深山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这个神木巨木。那台湾有一位导演李湘秀导演呢， 用五年的时间呢，把这座神木之岛搬到了我们的眼前，就是他拍了一部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呢，可以说是一段重新认识台湾巨木的旅程。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透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访问到李湘秀导演。李导演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好。
3: 是，我想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对台湾的朋友来讲，虽然说台湾的森林覆盖率这么样的高，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这个陌生啊。那这个纪录片呢，其实是从2021年的1月份就开始拍，那费时了整整五年。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漫长的五年过程啊，是不是一种体力的极限啊？甚至中间还遇到了很多这种所谓的可能危及生命的危险呢？
4: 毫无疑问，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极限的创作哈。
3: 是，
4: 然后。因为主要是去，我是跟随一位就一个团体哈，找树的人团体，然后进到深山里面去。
3: 对，
4: 他等于说他们是要找台湾最高的树，好，然后呢，我们就是不断的在他们寻树的过程里面，然后一段一段的旅程走下去，这样。好，那其实他的旅程其实跨越北中南啦，对哈，然后呢，所以毫无疑问的是，就是说可以，因为他走的是探勘路线。啊，探勘路线一般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较高难度的。好，在以登山的路线来讲是比较高难度的，所以其实当然，我们要边走边拍，然后呢，就说因为找树的团队其实成员其实都很优秀，好，都是顶尖高手，好，然后他们其实都是登山能力都很强，然后呢，其实攀树，尤其是攀树能力也很强，
3: 对
4: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全程记录这样。
3: 其实你好像非常喜欢就是有关于森林的素材哈，以前也拍过黑熊森林，对你们来讲就特别对您来讲，就是说这两部作品在创作意义上有没有什么延续或者有没有什么不同？
4: 毫无疑问的是有关系啦哈，因为其实主要是黑熊森林时期，我在拍摄那部片子的时期，就是说除了黄美秀老师哈的跟拍哈，然后呢记录他其实他研究的故事，好，然后呢？可是其实也花了不少时间在森林里面蹲点拍摄动物，对，好，在阔叶树，好，阔叶就是我在阔叶林里面，其实有很长时间的哈，就是说青冈栗林呐，哈，在那边蹲点拍动物。然后呢，我蛮喜欢其实那一种，一个人在林子里面，然后呢，期待动物的出现，好，然后再感受林中，哈，就是森林里面的氛围。好，其实我很喜欢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我就想说，我是不是下一步我可以拍，森林的主题？对，然后其实对，没错，就让我从阔叶树拍到针叶树。好，其实这旅程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学到蛮多的。对，
3: 是这个，当然我们光想啊，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像我自己也蛮喜欢爬山的，因为曾经也爬过一些百岳，我觉得光是自己要去爬。就很辛苦了，你们在拍摄还有那么多的器材啊，这个其实觉得是在我们来看就是一个体力跟意志力的一种极限考验啊。那当然要在这种拍摄的过程当中，要拍出这种巨木的巍峨，甚至还要记录这种等身照的这种拍摄啊，在技术跟视觉呈现上，有什么挑战？你如何去克服？
4: 基本上其实就步步为营了哈，其实就逐步的克服。然后我的摄影团队其实还蛮优秀的哈，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这一种极度艰难的就是攀爬就是爬树的，啊，爬树其实少数人爬哈，我们只是拍摄哈。然后呢，登山的过程其实就是我聘任的摄影师，其实他们都很敬业的把这个过程哈一一记录下来。好，然后呢，所以基本上其实我要挑战的，我作为一个导演来讲，就说其实就说可以一个调度的能力，然后还有器材的应该是说周延性哈，就是说其实我因为毕竟哈，就说山里面其实它不像平地，好，容易行走的，好，像我们的移动不会很快速的，然后呢我尽量就是多机，然后人员其实就是说也能够都能够像我都平常聘2位到3位左右，
3: 对，
4: 好，然后把 当队伍拉长的时候，就前中后就是各有队，就是说可以骑摄影师，然后他可以捕抓不同角度的不同的就是在一个拉长队伍当中里面不同的视觉的表现这样。所以其实就是说应该是说我他一个调度的周延性齁、哦、我会尽量做到，然后呢还有就是声音影像齁、哦、其实都尽量周延这样。
3: 是，其实这部影片这部纪录片呢不只是拍出了神木的壮丽，更记录了台湾百年的伐木伤痕、啊、那些被钢索缠绕的树，或者说是因为盗伐残存的枝干，都在导演的镜头下呢好像是一种无声的控诉一样。那片中特别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索道木解钢索这段历史记录，当您拍到这个巨大的神木被钢索死死缠绕了这个近百年的画面的时候，您希望这样的影像可以跟这个我们观看影片的观众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4: 哦，因为动物跟植物不一样了哈，
3: 是，
4: 就是说动物还会动哈，
3: 对，
4: 就是说它会活动，然后呢，可是树永远其实它就在固，就是说可以触及在某一个定位这样哈，
3: 对，
4: 然后呢，我们有时候其实常忽略它的生命，它的生命的存在，对，然后呢，其实透过一个索道木，其实钢索的解除，然后我们看到那些伤痕，它身上的伤痕，然后或者是树枝这样，其实。对，就是说你会深刻的去感受到它其实树作为一个生命体，哦，让我们其实知觉到，就透过一个影像的呈现，然后让我们更深刻的去理解，其实树是会痛的，然后树是有生命体的，这样它是个生命体，对。
3: 就是我们要有那种感同身受一样啊、哦。那当然这个巨木生长不易，但是面对人为砍伐或者自然的这种天灾，或者说是一种自然现象啊、哦
4: 嗯，
3: 那消失，那这种巨木，其实看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叹，就是说，其实可能中间过程当中哈、哦，这个夭折掉的、抵抗不了这些天灾人祸的这种树木还有很多很多啊、哦。那您曾经说，能够用镜头来印刻啊、这些巨木的巍峨身影啊，是你的荣耀。作为就是说。少数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么多巨木的人，其实您的心情是怎么样？是喜悦呢，还是有一种不同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能看到，当然有一种喜悦。
4: 嗯啊，没有，还有刚讲到那个部分哈。
3: 对，
4: 我觉得其实，在巨木之前哈，人应该是要其实相对哈，人与巨木，
3: 对，
4: 其实我们相对渺小。好，然后呢，那个不管是在一种身形的一种对照，然后不管是一种在时间尺度当中里面，我们知道其实那些树都有可能是数百年的，然后甚至千年的岁月，然后呢长成这样一棵树，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仰望巨木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其实我们只是一个过客，对，我们都仅仅是过客，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一种反而是一种庄严性啊、哦，对。我们看到其实有人形容其实巨木群那个神殿嘛，哈、哦，就说比喻为神殿这样，所以其实基本上其实对，就是那个树木感其实反而会对有一种树木感这样。
3: 是，其实当然我想啊、哦，就作为拍摄的人，您自己有相当多的感触，但是其实包括说您找的这个团队啊、哦，或者说中间有过一些采访的对象。有没有他们的一些发言或者他们的一些感受是让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
4: 嗯，其实蛮多的哈。那个像就是卢凯族的赖梦传向导小赖哈，一般我们叫小赖哈。小赖他其实有一个很深厚的，其实在他身上里面，其实那一种那个族群就是那个传承。好，那就说 OK， 他其实因为常年在里面活动，所以他本身就具有那一种就是从耆老那边所传承的那一种那个生态智慧，好、哦，属于这个卢凯族的。然后呢，其实无论他讲到那个大鬼湖作为一个就是卢凯族的圣山，其实然后禁猎嘛，哈、哦，他们其实是禁猎的，哈、哦，在那边不能打猎的。然后再来是那个什么，就是说他提到那个，就是说树。巨木他们会取树皮，可是树不会因此而死亡。 然后呢就说主要是一个族群本身卢凯族他们的一种永续环保的概念，就是说其实就是我只取一点点，我不会取全部。那其实我觉得在小赖身上我们就看到一个，其实他可以呼应到一个巨木的保育的概念，对那个族群本身传承下来的那个生态智慧，所以其实那是很可贵的。对呀，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我有记录到这一段，其实我觉得还蛮欣喜的，有一个台湾属于巨木的一个原住民观点这样。
3: 那当然其实你最希望的应该是大家都能够到戏院里面去看这部纪录片了。那你希望有机会接触，有机会看到这部影片的人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收获，或者说未来带着什么样的这种心情去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或者说去接触大自然的时候该有的态度。
4: 毫无疑问的 OK， 大自然哈，就是说其实是本身这部片子也是一个就是生态，算是生态类的纪录片了哈。然后只是它有涵盖一些人的那个故事，好。然后呢，就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我拍完其实应该是这样，我更认识台湾。就说其实我之前其实我的创作的脉络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一步一步的，经由时间跟空间，然后去认识更多的台湾，好，就是可能那些角落不被我们所知悉的哈。然后或者是那些角落其实我们不易到达的，好，然后呢可是透过一个摄影机的呈现，然后让大家认识这样。所以其实或许你会认识台湾，认识台湾的宝就是这个宝岛里面的一些珍贵的物质，其实你会更珍惜台湾，你会更爱台湾这样。
3: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李湘秀导演，来介绍他历时五年所完成的一部生态纪录片《神木之岛》，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访问到李湘秀导演，那他最近呢有一部作品《神木之岛》纪录片，那记录了台湾非常多非常宝贵的这个巨木的身影。我想最后有一点时间呢、啊，想借这个机会来多了解一下李湘秀导演啊。其实，在台湾，当然这个从事影像工作的人不少，可是我想纪录片这个领域可能是比较寂寞的一群，毕竟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看剧情片。想请教一下李湘秀导演，为什么你特别钟情于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呢？
1: 嗯，好，我觉得应该是有几个方向来思考吧，因为其实，我习惯一个人创作，好，所以其实纪录片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空间，这样哈。然后再来是我对自己作品的就是主题，就是说它的呈现上面。我剧情片跟纪录片不太一样，我纪录片我可以充分的有一些自主性，可是剧情片可能牵引到一个商业市场，所以它更多的其实你必须要去回应这个商业体制底下可能某一些在故事呈现上或者怎样，就是它对我来讲啊，它会比较受限。好，然后呢，所以其实为什么其实而且纪录片本身有它延伸的价值，好，就是说你在此时此刻你完成之后呢，其实你会留下去的，你会留下，然后留下可能是对，就是说给下一代人看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做纪录片的本身，而且甚至有一些主题性的意义，好，就是说它的议题性啊或怎样，就是说它呈现出来的价值，其实让我觉得对，就是在做纪录片的时候，我更觉得其实往往其实我可能拍一个部纪录片可能是源出于一种自己心里的喜好，好，就是说可能很单纯，那个意念很单纯，可是你拍下去之后你发觉你的使命感会慢慢

0: 导演，您过往的作品到现在，其实您这个纪录片已经有20多年了啊，这个拍摄的这个经验，但是作品，其实相较于很多这个拍剧情片的导演来讲，可能又不是那么多。从早期的《消失的王国》拱月社，到后来的《南方澳海洋纪事》，到《黑熊森林》，到现在这个《神木之岛》啊，这个。对于这个创作纪录片讲，当然你喜欢一个人创作，但是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大家都不关注啊？是不是也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落寞呢？
1: 还不至于啦，因为我刚刚讲的是说，你既然已经就说
0: 做这
1: 这
0: 个
1: 个
0: 选择
1: 对你做这个选择，而且你觉得其实你是做对的事 情，
0: 是。
1: 对，然后对自己有意义，然后可是可能会对大众或许有某一层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就会很自在的啦。基本上其实就，然后呢，你心态上你要永远记得一件事情，你拍纪录片不是为了要赚钱。如
0: 对，
1: 果你思
0: 也
1: 考
0: 赚
1: 是
0: 不
1: 要
0: 了
1: 为了
0: 钱
1: 要，
0: 吧？
1: 对，你如果是为了赚钱，你真的不要拍纪录片。
0: 对，
1: 对，因为我自己有在大学任教，所以其实我教纪录片制作的时候，我都不敢鼓动我的学生，你一定要走纪录片。对，因为有时候其实还蛮孤单的。对，
0: 是。
1: 然后你如果对，就是说啊，不然就是你要把它，你有个正职之外，你可能把它当成是你觉得你想做，你去做这样。不然，其实你如果只是为了拍纪录片，然后生存着哈，就说只是为了创作这样生存的话，其实讲真的，你最后其实什么都没有，你还是要养活自己啦。对，
0: 是，那李湘佑导演有没有这样的梦想，就是以后也想要拍剧情片？
1: 或许你说十几年前，然后我或许有这种想法，我觉得现在已经慢慢年纪变大了，所以我
0: 是。
1: 觉得，应该是负荷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打消念头了啦。对，当然有梦想，毫无疑问的。其实每一个做电影的都会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他要当导演，而且是剧情片的导演，剧情长片的导演，这
0: 对。
1: 样。
0: 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离这个梦想
1: 没有，我觉
0: 远
1: 得
0: 了，
1: 人
0: 是不
1: 一
0: 是？
1: 生其实如果还能够贡献一两部的纪录片，就已经很满足的啦。
0: 是，
1: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拍很久，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未来会怎样。
0: 是，好，我想回到更前面一点，就是李湘佑导演，你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或者年轻时代，您就是有这个做影像工作的这个梦想了，是吗？
1: 对，我从高中时期，那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了啦。
0: 是，
1: 然后对，高中还梦想说其实走这一行这样，然后还真的走这一行，只是我当时不会想到，原来我其实一直走在拍纪录片的路上这样，不会想到啦。对，因为我喜欢电影啊，我是真的还蛮喜欢电影的。
0: 只是这个因缘际会，啊，最后就是，走上了这个纪录片的这个影像的这种形式，而且持续的坚持下去。那其实我想，我们刚前面探讨一些，就是说，因为大家关注少，相关的资源或者资源都会比较少。这个是不是在从事纪录片的时候，常常你们在等于说是筹划啦啊，这个前期的时候，最令你们伤脑筋的部分？
1: 对，毫无疑问的哈，就是说我通常开展一部片子，我就是我需要田野调查，我的田野调查时间还蛮长的，蛮
0: 是，
1: 冗长的。然后再来，你需要寻获资金，对哈，然后找资金哈，所以其实一开展的时候，其实都会两头忙，对。然后对，就是说如果幸运的话，其实你很快就可以获得，对，可能像就是。文化部其实一直有针对纪录片做补助，就是
0: 是。
1: 只要提你的案子，然后经过评委觉得不错的话，其实是有机会拿到的。好啊，那个往往其实，当然他的那个给你的费用不会够，可是他不会够，可是问题是就是说看你怎么去自我调配这样。所以其实就是说外来的，就是说来自企业资助当然是最好，可是它不必然其实都会发生这样。所以其实资金的，因为尤其是像，有一种状况，如果我只是一套摄影机，我就可以完成我的拍摄内容的话，或许它就变得很单纯。等于说，导演作为一个制片兼导演的状况之下，你可能要兼摄影师。可是如果你的题材本身有点庞大的话，你就要聘任足够的摄影师工作人员这样。 那你就

0: 需要一个足够的经费，那当然它的挑战会越大。这样
1: 过往的经验里面，有没有曾经遇到过想让你放弃？那您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就是说当有这种就是说非常非常艰难的几乎是可能会放弃的时候，您是会曾经打断过计划，还是说您一定会坚持到底？
0: 其实我跟你讲，基本上如果我在拍摄行进中，对于那些可能技术层次啦，然后主题表现，基本上我不会有太多的迟疑，因为我已经选择了，我会把它做完。通常会打断我决定，甚至会让我觉得我不要再拍纪录片了，通常都是人的因素比较多。
1: 对，是，
0: 对，然后人给我的挫折是最大的。对，
1: 是，
0: 所以我的确有几次，其实我想说我不要再拍纪录片了。对，往往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其实然后后来又为什么又重拾纪录片，其实我其实也要花一些时间来修复，这样修复自己的心理状态，这样。
1: 是，对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割舍不下了啊，因为已经投入很多了啊，所以也许有很多次受伤，但是呢还是最终可以坚持下去。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叫梦想自由行啊，我想很多朋友在自己的梦想追逐路上常常也许会碰到很多的挑战跟艰辛，那您最后给我们这些在不同领域里面也许在奋斗的，也许碰到低潮的，也许想要放弃的人，来一段鼓励的话。
0: 我觉得就是做自己吧。对，你有什么想望，那你就去逐梦踏实。
1: 好，今天要非常谢谢李湘秀导演啊，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介绍他最新完成的这个纪录片《神木之岛》，当然也谈到了他从事这个纪录片拍摄的领域里面的一些心路历程，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这部纪录片《神木之岛》，当然也进而去了解我们台湾这个非常美丽的宝岛。其实以前葡萄牙人到台湾来就说这个是福尔摩沙哈，之所以会讲是福尔摩沙，绝对跟这个森林的覆盖是有关系的啊。那这个非常广袤的这个森林，60%以上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却没有机会去接触，有的人可能觉得太困难太艰苦，那我们看纪录片好像轻松一点，因为已经有李湘秀导演的团队帮我们辛苦了，通过种种的困难呢拍摄出这个令人赞叹的纪录片《神木之岛》。那再一次谢谢李湘秀导演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纪录片导演李湘秀。那他历时五年拍摄的纪录片《神木之岛》，看过的人都说，那真的是令人赞叹的景象。确实，越难到达的地方，往往保存最原始、最美丽的自然景象。那其实大家愿意的话，也许辛苦一点，每个人都可以去寻找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片乐土。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今天出席企业投资美国融资保证机制出资意向书签订典礼时表示，台美近期的关税谈判持续朝向正面发向发展，政府有信心最后的结果将反映台湾今年一月及二月与美方签署相关贸易协定的谈判成果，并持续争取台湾在各项关税措施当中的相对优势待遇。至于台湾最关注的半导体232关税议题，郑丽君表示，台湾已经向美方提出，希望在相关关税措施上路之前，先完成台湾赴美投资企业零关税配额以及豁免清单的协商，降低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冲击。这场企业投资美国融资保证机制出资意向书的签订典礼，一共有15家公民营银行代表共同出席。郑丽君也表示，预计最快七月初会开始受理企业的申请，协助台湾的企业扩大海外布局。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今年一月，台美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 MOU 后，为协助台湾企业进军美国供应链，国发会推出融资保证机制，在企业自主投资规划下，由政府透过信用保证方式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上限2500亿美元的企业授信额度，协助赴美投资企业取得资金。

0: 国发会12日举办企业投资美国融资保证机制出资意向书签订典礼，共有15家公民营银行代表一同出席。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也应邀出席。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致辞时指出，截至目前为止，总计共有15家公民营银行表态参与首期方案的募资，募集金额达5.75亿美元，加计国发基金出资8亿美元，首期专款总计可达13.75亿美元。郑丽君指出，行政院已于5月底核定企业投资美国融资保证机制方案，在金融界踊跃参与下，首期信保专款原定募集12亿美元，最终达13.75亿美元，超出预期。待政府、银行以及工协会完成相关契约签订后，预计最快7月初开始受理企业申请。他说：“
1: 我想经过今天的意向书的签订之后，接下来政府以及我们工协会还有我们银行大家的契约签订之后，如果是不是顺利，应该是可以在7月初可以来开始。”受理申请，我想这应该是对产业界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
0: 郑丽君表示，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及人工智慧快速发展，台湾企业在持续投资台湾、维持关键技术领先地位的同时，也正积极向美国、欧洲及日本等市场拓展布局。他认为，透过金融业与产业界强强联手，不仅能将台湾供应链延伸至全球，也有助金融业拓展国际服务版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今天共同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链正式进入屏东。总统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深信未来屏东发展进步可期。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总统强调，政府将全面满足企业水电与土地的需求，全力串联大南方科技廊带，助力台湾企业立足本土布局全球。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今天出席动土典礼时也说，赖总统跟他提了远大的计划，把所有的水库串联在一起，这样以后不用再讲土地水电会缺。不过他还是认为还是缺人才。魏哲嘉说，希望屏东县政府增加人口，增加教育能量，这样屏东的孩子才有足够的数目支援台积电与供应链伙伴。以后半导体需求长长远远，有供应链伙伴一起努力，让台湾变成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经济部今天召开经济及产业发展咨询会的首次大会，经济部长龚明鑫也说明，会中最常提到的字眼就是百工百业。如希望将半导体供应链延伸到百工百业，或是透过 AI 应用让百工百业共同发展，甚至以打群架的方式赴海外竞争。另外，产业也特别提到了，面对 AI 浪潮，应该要宽估电力布局，而且积极的布局算力。龚明鑫强调，相关的建议都会纳入施政的考量。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3: 经济部长龚明鑫邀集多个产业工协会参加首场经咨会，他在会后受访时指出，在此次会议中，产业建议都非常具体，而最常被提到的字眼就是百工百业。龚明鑫说明，产业界认为可透过多种方式协助台湾百工百业提升竞争力，像是协助他们打入半导体供应链，或是将 AI 应用导入百工百业，促使其发展，甚至能用筹组联盟、打群架的方式在海内外竞争。龚明鑫指出，产业界提及新兴产业可带动许多传产做延伸性的发展，例如军工产业、无人机、机器人领域就需要工具机精密扣件，但可惜的是立法院删除无人机发展的相关预算，产业界希望能够赶快弥补这一块的机会。 针对产业界在意 AI 浪潮衍生的算力、电力议题，龚明星强调会将业界提出的宽估电力、积极布局算力等建议纳入考量。他说，
4: 在 AI 的浪潮之下，有关于电力上的一些布局啊，大家也希望可以宽估啦，或者是未雨绸缪。那对于算力上的一些布局啊，可以更积极，我们都有把它记录下来，那将来

0: 在策略上来因应这样的一些呼吁跟做法。
1: 其他建议则包括工总重申立法院正审查的空污法修正草案，恐对工业界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呼吁立院审慎思考，以及重启研发替代役相关机制等。共同召集人之一的电电工会理事长刘阳伟在会后受访指出，工会希望以设立科学园区的方式带领中小微企业出海，此做法在美国、墨西哥、波兰、法国、印度等都受到欢迎，因此希望能在经济部支持下推动，帮助中小微企业扩大商机。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外媒报道，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加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强调，史瓦蒂尼政府高层及国会议员都坚定支持与台湾维持邦交，台史关系相当稳固。对于外界盛传台湾承诺对史国大笔投资及援助王室等说法，他则批评是特定媒体长期散布的不实讯息，终将不攻自破。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有外国媒体报道，美国经济学者萨赫斯受邀出席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史瓦蒂尼与中国建交以换取经济利益。外交部长林佳龙十二号出席文化总会第二届台湾文化节受访时表示，该活动本质上是一场研讨会，相关内容仅是个别学者意见，不代表史瓦蒂尼政府的立场。台史邦谊非常稳固，林佳龙说：“
4: 哦，那个是一个研讨会，里面有个别学者的意见。不过，我想不管是史瓦蒂尼的总理或他们的国务院，都非常的支持啊，跟台湾的邦交啊，我们台史的邦交也非常的稳固。”我们其实这一次不管是总统到史国去国事访问啊，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啊史王也会来到台湾啊，我这个过去一年来就跑了三次史瓦蒂尼哦，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
3: 林佳龙指出，台湾推动的融邦计划在史瓦蒂尼获得良好回响，双方常年合作累积深厚基础，台湾发展模式也逐渐成为非洲国家关注与学习的对象。对于有史瓦蒂尼当地的媒体报道，台湾承诺三个月内投资史国约新台币240亿到250亿元，甚至提供王室金元等说法，林佳龙表示，该媒体与中国关系密切，长期散布错假讯息，外交部已经多次澄清。他强调，台湾重视的是营造良好的投资与贸易环境，相关谣言不攻自破。被问到中国公务船首度闯入我太平岛禁止水域，林佳龙表示，中共近年来只是透过公务船、海警船等方式在周边海域制造灰色地带压力，不仅针对台湾，也包括日本与菲律宾等印太国家。他指出，面对中国扩张行动，第一岛链国家更需要强化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自由航权。林佳龙强调，太平岛是中华民国领土，政府将持续捍卫相关海域管辖权。此外，针对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处进驻外交部使馆特区，外界关注双方关系是否在升级。林佳龙表示，台湾与索马利兰近年在农药、医疗、教育及海巡等领域合作密切，虽然索马利兰国际地位特殊，但对方已经给予我国外交特权待遇，视同一般正式承认的国家，所以基于对等，台湾也允许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处进驻我国外交部使馆区。对于日本跨党派友台团体日华议员恳谈会决议更名为日本台湾国会议员友好联盟，林佳龙则表示乐观其成。他指出，该组织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友台国会议员团体，更名有助于更清楚反映台日实质关系，也再次凸显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的事实，未来双方可透过国会外交持续深化交流。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2: 索马利兰共和国代表处今天正式由内湖的旧址迁入了天母的使馆特区，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特别现身出席剪彩仪式。吴志忠表示，此举象征两国坚实稳固且友好的伙伴关系，并高喊友谊万岁。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加拉尔也说，双方代表机构在教育等面向稳健的发展，凸显两国政府之间高度的互信与合作。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5: 台湾与索马利兰共和国虽然彼此非邦交国，但双方自2020年7月起以台湾代表处及索马利兰代表处互设官方代表机构。索马利兰共和国代表处12号正式由内湖旧址迁入天母使馆特区，并举办开馆剪彩仪式。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出席线上祝福。 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加拉尔致辞时，首先感谢外交部长期以来的支持与协助侨签，并表示代表处新址临近其他国家驻台。

0: 白使节团为交流合作及日常外交事务提供了便利环境。加拉尔指出，台湾与苏马利兰自2020年2月26号签署双边议定书以来，双方在教育、医疗、农业、科技、能源与海洋事务等面向都稳健且实质发展，展现如同具有坚实外交关系国家之间的互动，更凸显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度互信与合作。
1: The partnership is grounded on shared values, respect, democracy.Freedom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belief tha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We remain committed to furthering these ties and expanding our cooperation.
0: 吴志忠致辞时则说，台湾与苏马利兰自2020年基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共享价值互设代表机构，至今即将迈入6周年重要里程碑。在总和外交、民主、和平与繁荣的三大支柱下，双方在农业、医疗卫生、资通讯科技、人才培育、商业贸易与能源矿业等领域都有显著成果。他并回顾去年双方共同见证海巡合作协定的签署，更见证索马利兰首都哈尔格萨台湾大道竣工。吴志忠指出，索马利兰代表处迁入天母使馆特区，象征两国坚实稳固且友好的伙伴关系。
2: I'm confident it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exchanges not only between Taiwan and the Somaliland, but also between the Somaliland Representative Office and the many friends of Taiwan.Represented here today.
0: 被问到赖清德总统未来是否有规划造访苏马利兰，吴志忠表示，目前还没有这个规划，也没有讨论过这个议题。央广记者郑文成采访报道。
3: 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在今天修订首都直下地震紧急对策计划，目标在未来10年之内将最严重情境下的死亡人数与建筑物毁损数量减少一半以上。首都直下地震泛指发生于日本首都圈及其周边地区规模达7到8的强震。根据最新估计，未来30年之内，东京周边发生规模7地震几率大约达到70%。若首都圈发生规模7到8的强震，罹难者数量最多恐怕会达到18000人，经济损失预估大约是83兆日元，大约新台币16.7兆元。新版的防灾计划目标希望把可能的罹难者与建筑物受损数量由大致减半进一步推动到减半以上，这也是2015年以来日本政府首次修订这项计划。新版计划还提出了189项的具体对策，其中包括新增推动民众在家避难、提升家庭防灾储备。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在今天登场，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正在推动大南方新矽谷与桃竹苗大矽谷，未来将整合南部的半导体、资通讯以及智慧医疗的能量，打造智慧健康产业新聚落。台湾面对超高龄社会与少子化的挑战，未来 AI 将加速导入医疗、长照以及健康管理的领域，提升照护量能与服务效率。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国科会携手书发部、卫福部以及台南市政府，在12日、13日期间举办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政府推动均衡台湾与人工知导政策，其中大南方新矽谷推动方案肩负 AI 产业南向布局的重任，整合南部半导体、资通讯以及智慧医疗量能，带动产业升级与智慧城市发展。随着 AI 技术逐步导入医疗、长照以及健康管理领域，也成为台湾因应高龄化社会的重要关键。他说：“
3: 这完全就是落实了赖总统推动健康台湾以及均衡台湾重要的治国的理念。所以这是一个我们 AI 导入百工百业一个相当明确的一个落实点。那行政团队除了来落实赖总统所有的治国理念之外，我们在均衡台湾这一项跟健康台湾同等重要。”
2: 他指出，在南部成立

0: 对大南方新矽谷，期盼透过 S 廊带连接，落实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并将半导体与 AI 量能转化为地方发展的动力。卓荣泰表示，台湾面对超高龄社会以及人力短缺挑战，AI 导入医疗照护体系已经刻不容缓。未来从智慧照护、医疗监测、远距医疗到 AI 辅助判读等应用，都将逐步落实于日常生活，协助提升医疗服务品质以及整体照护量能。他以电子病历为例，政府正推动医疗资讯接轨国际标准，让不同医疗院所能够共享病历资讯，减少重复检验的成本，并降低医护人员行政负担，目标今年完成医学中心电子病历资料建制，明年扩大至区域以及地方医院，2028年进一步涵盖基层诊所以及卫生所，打造更安全便利的智慧医疗环境。卓荣泰也说，在推动医疗资料开放与应用的同时，也必须兼顾资安与法遵要求，避免各自遭误用或衍生相关风险。未来也将持续透过科技打造更安全便利的医疗环境。台湾除了维持半导体领先优势，更要迈向全民智慧生活的时代，让 AI 服务真正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集结了超过100家产官学研单位，展示超过120项 AI 智慧健康应用。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政府将透过政策创造内需市场，带动智慧健康产业的发展，致力打造具研发、验证以及国际输出能力的产业聚落，期许台湾从代工走向建立标准与系统规格，成为国际健康产业的重要合作伙伴。高雄市民生医院爆发了登革热群聚感染的事件，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表示，该起群聚案共有5人确诊，感染源待厘清。民生医院则已经启动应变措施，实施病房降载与相关病患的防蚊隔离，并扩大溯源采检，阻绝疫情向社区扩散。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疾管署于5月底公布台湾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个案居住在高雄市前镇区，感染源不明。如今高雄苓雅区民生医院再爆发一起医院登革热群聚案，一口气新增5人确诊，使得今年本土登革热病例累计到6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12号表示，这起群聚案的指标个案为高雄市三民区一名70多岁女性，具慢性病史，5月29号因病住院，6月10号出院，6月11号因为发烧头晕等症状再次住院，经采检确诊登革热第二型，同住家人目前无疑似症状。不过曾淑慧指出，经卫生单位扩大疫调跟采检100多人后，指标个案住院期间相邻病史再检出4例确诊，研判为一起群聚案件。卫生单位已框列相关个案潜伏期及可传染期间接触者，并规划扩大采检，以厘清感染源。
3: 这5例都是病人，因为病人能够活动的范围会比较少一点，少一些嘛，不像一般民众那样跑过来跑过去这样子。不过目前发现的就是都是病人这样子。那我们要厘清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我们还是会去做基因序列分析，这样才会比较清楚。
2: 曾淑慧表示，2018年台中也曾发生过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事件，由于个案都在院内，因此通常会认为滋生源就在医院附近或医院内，但这很难厘清跟证实。目前疾管署已成立机动防疫队，支援高雄市各项防治工作，以防疫情扩散。根据高雄卫生局初步调查，民生医院院区露台排水槽地面凹洞因为近期连续降雨产生积水，查获病媒蚊滋生情形，可能提高登革热传播风险，卫生局已依规定对院方开罚，并要求立即改善。这5名个案都集中在6楼病房的3间病室，为了因应院内疫情，民生医院即日起启动病房降载措施，将6楼住院病患移往其他楼层进行防蚊隔离，并全面执行滋生源清除、环境整顿、化学喷药灭蚊作业。院方并发放防蚊液，要求医护人员、病患及陪病家属落实防蚊措施。此外，卫生局也将逐一联系采检近期出院病患跟陪病者，扩大溯源疫调，避免潜在疫情向社区扩散。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交通部航政司在今天表示，将从明年到2031年斥资新台币572亿元，针对台湾七大国际商港和四个国内商港，擘画未来5年的商港发展蓝图，希望打造兼具智慧。

0: 为安全、永续与韧性的港埠发展新愿景。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1: 面对国际情势与全球海运市场快速变化，交通部于五月底向行政院呈报一项为期五年的国际借国内商港整体规划及发展计划，预计自明年起，自航港建设基金与港务公司营运基金编列新台币572亿元，打造兼具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台湾港群新风貌，引领台湾海运再创下一个黄金十年。航政司长韩振华12号指出，这项计划将以477亿元推动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及花莲七大国际商港的34项建设，95亿元推动布袋、澎湖、金门及马祖四个国内商港的73项建设，也因应全球绿色航线与永续港埠的发展趋势，同时提供更安全、便捷、舒适的海运服务，提升台湾港群的国际竞争力。韩振华以高雄港为例，表示高雄港的货柜量虽曾在1999年跻身世界第三大，但近年台湾逐渐从传统产业迈向高科技产业，加上全球对 AI 与晶片产业的需求急剧攀升，甚至改采空运替代海运抢势，使得高雄港在世界货柜量的排名逐步下滑，去年更跌至22名。不过根据挪威船籍社去年首度针对全球160个货柜港所做的综合评比，高雄港仍傲居全球第9名。韩振华说，
2: 去年挪威船籍社它有对全球160个货柜港口做一个综合评比，那高雄港包括它的生产力，包括它的作业效率，包括它的一些智慧化程度，整个在全球排名是第9名。那当然货柜量牵扯到我们的产业转型，那以往的传统产业多它会走海运，那现在我们就是 AI 啊、半导体、伺服器这些高科技产业大概都走空运，所以现在空运市场非常好，它会有一些货量的移转，所以我们整个港口就是必须要多元去布局。
1: 至于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到2031年，台湾国际商港的货柜量可从去年的1355万 TEU 成长到1550万 TEU， 国际邮轮客运量也可从去年的116万人次成长至120万人次。至于国内海运航线的客运量，则希望从去年的310万人次成长到530万人次，货运量也希望从去年的428万吨成长到530万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文化总会将于7月11号在芬兰赫尔辛基举办第2届的 FFF 台风文化节，今年也首度移师到户外广场扩大登场，将打造芬兰史上第一个台湾主题市集，要用音乐、美食与文化体验，让芬兰的民众感受到最道地的台湾魅力。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去年以金属外交打开知名度的 FFF 台风音乐节，今年全面升级为 FFF 台风文化节。文化总会10号举行行前记者会，公布将于7月11号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纳林卡广场登场，从原本室内演出扩大为户外文化节，免费开放让民众参与。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表示，去年首届活动在11月寒冬举办，却意外吸引大批观众与各国驻芬兰使馆人员到场朝圣，因此决定今年选在最舒适的7月再度前进赫尔辛基，并以让外国人爱上台湾三部曲为核心概念，透过音乐、美食与文化体验，集结美秀集团、百合花等台湾音乐人，并打造芬兰史上首个台湾主题市集与夜市游戏区，希望让北欧民众全方位感受台湾的文化魅力。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今年活动不仅增加文化市集，也纳入原住民族文化元素，他认为文化交流是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共同语言。林佳龙说，
4: 这个文化外交是最有力的，可以拉近台湾跟欧洲的关系，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年扩大举行，而且在户外，那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3: 林佳龙也期待透过台风文化节深化台欧交流，未来甚至能促成台湾与芬兰直航。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则强调，台湾若少了原住民族文化就不完整。很高兴这次特别有原住民族音乐人参与，希望让更多欧洲民众认识台湾丰富的南岛文化。驻芬兰代表林长佐透过影片表示，芬兰常年不乏日本、韩国及泰国主题市集，但始终没有台湾市集，因此今年首度在当地打造台湾主题市集格外具有意义。他认为台湾虽然面临外交限制，却能透过文化创意开拓国际空间。去年台芬音乐节就在欧洲及美国社群创造高度讨论，展现文化外交的影响力。芬兰商务办事处副代表叶瑞表示，去年首届活动成功以重金属音乐打破北欧寒冬，今年更延伸到市集与夜市文化，尤其对台湾将臭豆腐带到芬兰特别期待。他笑说自己是摇滚乐迷，也曾体验大港开唱，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乐团前往芬兰演出。演出卡斯同样对北欧行充满期待， DJ 汝尼表示，希望透过音乐让芬兰朋友感受到台湾土地与原住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曾赴芬兰交换学生的百合花主唱林奕硕，这次准备将当年在芬兰创作融合北管元素的作品带回当地演出，也想带着其他伙伴一起去体验特别的芬兰文化。林奕硕说，
5: 我想要带他们去那个芬兰的卡拉 OK bar
6: 哦，
5: 跟那个sauna
6: 哦，
5: 对，跟有一个他们有那个连锁的二手店。
3: 来自嘉义的美秀集团则准备用最热情的台式摇滚征服北欧。贝斯手庭文说，
7: 那我觉得我们美秀能够代表的就是南岛国家还有台湾的南部的热情、那很期待就是当这个北欧的冷冽跟南岛热情碰撞在一起，我们会有什么火花。
3: 首度同行的 YouTuber 陪审团则笑说，除了想向芬兰人推广台式早餐珍珠奶茶与小火锅，也非常期待品尝当地著名的黑香肠，希望来场大肠包小肠交换黑香肠的另类文化交流。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台湾时间今天凌晨率先在墨西哥开踢，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在开幕赛以2-0击败了南非，赢得世足赛首场比赛的胜利，同时打破了先前七次世界杯的开幕战不曾一胜的魔咒，让墨西哥四艾兹提卡球场满座的8万球迷兴奋欢呼。另外，南韩队在世界杯 A 组的分组赛事当中也取得开门红，以2-1惊险逆转击败了捷克队。2026年的世界杯是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共同主办，也创下史上第一次出现三场开幕式的首例。第二场加拿大开幕式将在台湾时间明天周六的清晨1:30在多伦多球场举行，随后进行加拿大对波赫的赛事。另外第三场的开幕式将在洛杉矶 Sophie 体育场举行，并进行美国对巴拉圭之战。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的节目来。信兄你好。
3: 主持人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想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处长在5月21号接受了我们国家传播公司我们中央通讯社的专访啊。他特别提到就是美国在这个川习会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他们的这个见面可以说是在5月13号川普抵达了北京，然后呢他们随即在5月14号进行了这个会谈所以这个川习会呢，他强调就是呢，美国并没有改变任何对台的立场我想这是古立言处长强调的他说呢，这个美国的政策对台政策不变非常重视借由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来重建台海的平衡，对台军售也已经向中方表达了美方的立场所以我想这个当然因为大家会有这个质疑在于说在5月13号到15号川普访问北京的时间呢，他在空军一号这个上面呢，他在反美途中告诉记者并未就台湾议题对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然后呢古立言也引述了白宫的发言表示呢，不认为稳定的美中关系和强健的美台伙伴关系有冲突会持续深化美台各政策领域的合作，美方对台海现状逐渐遭到侵蚀的情况持续表达关切所以说我想这边我想先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古立言要不断的强调就是台美关系并没有任何改变，然后呢也不认为稳定的美中关系跟强健的美台关系是矛盾跟冲突的。
3: 是首先第一个我想说的是在所谓的美国对台关系上面，他们其实一直以来在所谓的最基础的发展上面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所谓的制度定定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所谓的三报一法的这个制度的建立他们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不管即便前任总统拜登他有时候不小心表态了不小心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其实在所谓的外交系统上面他们还是最后都会告诉你说他回归到三报一法这件事情上面那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了他们基本上面对于美台关系的这种所谓的稳健发展稳定的发展他们的底线其实是在那个地方的那我们其实很常谈到就是说那如果这个基本稳健的发展在那个地方的话那为什么会好像有时候总是会有风波原因就在于短时间的这个目标里面甚至于大家都有选举的需求上面的时候
2: 对
3: 那有时候你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过激的这种表态或者是过激的言语的这种操作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当然会有一些短期的风波那我觉得古立言这一次当然他就像范老师之前也有提过的他其实非常熟悉东亚这些所谓的东亚盟国在这个所谓的美中框架底下在意什么东西这个我们之前也提过他可能做过这个台湾的包含其实他也做过副代表那现在是代表那他也在日本这个从事外交工作过所以我认为他非常清楚知道东亚盟国到底在这个所谓的表态里面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美中冲突里面我们希望或者是我们要的是什么
2: 对
3: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他在这个时候接受专访就像刚刚范教授所提到这是一个国家层级的专访这个国家通讯社层级的专访的时候他代表着 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在这样子的时代，这样子的时间点上面，
2: 嗯，
3: 我们希望美方对我们做出哪一些更明确的承诺，
2: 嗯
3: ，OK， 那所以包含刚刚这个范教授所提到的，好、哦，这个美方他提到啊，政策稳定的发展啊，哈、哦，或者是美台的关系哈、哦，美中改善关系会不会牺牲台湾，这个都是台湾人现在在意的问题，所以他必须要去回答这个问题，
2: 嗯，
3: 那同一时间他把他的期许放进来，也就是说他希望台湾的军事防卫可以加速的状况底下 OK， 那这就是目前它代表着美国在东亚，好，特别是在台湾，特别是在台海之间两岸之间，他认为台湾应该要做出的合理的决策模式是什么，合理的决策结果是什么、嗯、以及你应该要注意的红线底线在哪里。
2: 嗯，
3: 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一种善意的提醒 OK， 美方基于我现在对你的了解以及你的有疑问的状况底下，我对你提出的这个善意的理解，那这种善意的理解当然是为了要安抚台湾内部，或者是说有一部分的在野党的人士对于所谓的美方外交政策外交立场的这个不信任啊，或者是有疑惑的地方啊，重新去说明清楚。
2: 嗯，
3: 所以包含美方一定一直强调的齁，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修改的状况底下，
2: 嗯，
3: 那他维持这样子的这种表述，这样子的态度，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才是应该是我觉得在现在 OK 阅读完这一次的专访之后，我认为 OK 基本框架不变了，非常放心的地方。
2: 嗯，
3: 那当然这个非常放心的地方，当然下一个问题就让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OK， 如果对于现状各方的底

0: 线、各方的要求、各方的目标，通通已经非常明确了。那问题就会在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接近年底的时候，彼此都有选举的需求，彼此都要重新去梳理内政上面民众们对于内政的要求表态是什么。那你要提出一个包含施政的方针啊、施政的蓝图啦、啊，以及你可能接下来明年要推动什么样的法案，推动什么样的防卫目标。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双方彼此在观察对方。OK，台湾也在观察美方，美方也在观察台方，这一很重要的下一个阶段，你能不能落实你所做出的承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古立演在这里面其实一直都是在强调，就是相对来讲哦，他其实是在告诉台湾的大众、民众、台湾的社会，OK，稳定的美中关系，就是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大的框架里面，他们所希望做的。可是他既然身为这个所谓的台湾的这个代表的话，那他强化台湾、台美、美台之间的关系应该要到达什么样的层级，以及我们的合作应该要到达什么样的方式？我认为在古立言的立场上面，在他的任务上面、政治任命上面，这件事情才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古立言来说，到目前为止，真的啊、因为他对台湾这个非常了解的这种背景状况底下，我认为他帮台湾铺成了美方希望达到的所有政策的最好的那一个状态。那一个最好状态就是，如果你都这么做的话，那当然他作为所谓的驻台代表这样子的这个角色，他可以做出的承诺是美台的关系会永续稳健的发展。那我认为这是他可以做到的。可是当然这一些东西都是一个动态的这种运作，如果民进党政府或者是现在的在野党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的决策，跟他所做出来的这种表态，或者是对未来的希望，一旦有不同的时候，那当然美方的这种态度，或是美方的下一步也会因此而改变。所以我认为，在整个局势的发展里面，古立言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治的人物，因为他的说法就代表着美方最希望达到的事情。那我认为，台湾社会或者是这个不管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都应该非常重视他的发言，因为这件事情才是可能最能符合美方需求的这个实际上的作为。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应该要理解的。
1: 对，其实在这个古立言他的发言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他说川普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
0: 对，
1: 绪名吓阻第一岛链冲突的重要性，尤其是台海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川普已经强调，任何片面改变现状之举将招致毁灭性冲突的风险。然后呢，古立言说，两岸冲突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高达10兆美元的损失，约占全球 GDP 的10%。中国与台湾受到的影响将更为严重，因此最应该避免冲突。他认为，台湾的国防特别条例通过是满足台湾需求的第一步，期待立法院能够通过剩余的预算，尤其是投资无人机的迫切性啊。所以，他有提到就是第一岛链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就是郑丽文女士在6月2号出发前，6月1号她召开记者会，她说，台湾应该要去除第一岛链思维，要走向和平繁荣之链啊。那这个跟川普强调第一岛链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0: 是，
1: 我想第一岛链这个说法不是台湾自己创造，而是美国过去所强调，比如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是台湾、日本、菲律宾算第一岛链，然后这个夏威夷、关岛算第二岛链等等啊。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美方所提出来的。
0: 是，
1: 那这个古立言提到，就是说川普认为第一岛链是对美国是至关重要。那因此，这个时候郑丽文女士说，台湾应该要摆除第一岛链的思维，说台湾不要成为乌克兰，台湾不要成为大国博弈下棋子。那感觉是她已经就是不愿意成为第一岛链的一份子了。你觉得这点来讲，对于美国会怎么看待？
0: 是，我认为当然第一岛链其实是最重要的啊、哦。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第二岛链当做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可是当然第一岛链如果一旦被突破的话，那就代表了美国现有既有的势力的啊、这个防卫的这个能力正在下降当中，然后进而被中国突破。那我觉得这当然不是美国所乐见的，所以我认为对于美国来讲，

维持既有的这个防卫的底线，这件事情当然是他最需要做到的。所以，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哈，这个川普不管是对第一岛链的维护啦，或者是对台湾应该扮演的角色的这种某一种期许，我认为其实都说明了第一岛链的重要性，以及第一岛链在现在不应该对美方来说不应该被突破这样子一个立场。那当然，一旦郑主席他希望去改变这件事情，当然，他这个利用和平的需求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希望改变现状的一个调整，那我觉得好像这逻辑上面看起来好像是符合的，可是实际上，当然在整个国际局势、国际格局的这种结构底下，这件事情它并没有办法经得起现状的考验因为包含了这个国际当中非常讲究现实实力这件事情。OK，所以维持现状，那一个现状 status quo 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一方希望在这里面改变，或者是这个丧失既有权利的这个维护。所以郑主席他去调整这件事情，他就必须要去详细的说明，OK，对于国际的结构，对于这个未来美中之间，这个一旦进行了调整，那当然，可能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做，或者是未来的期许是什么？单单一句说我要和平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不够的。那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岛链这件事情，其实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它大概就是 OK，千百年来不变的很重要的一个底线跟这个地理区域的划分就在那个地方，OK，包含这个所谓的海洋势力，美国所代表的海洋势力，西方的国际结构，OK，现有的国际社会稳定的这个力量，OK，它能把这个所谓的力量维系在第一岛链，以及中国这个所谓的陆权发展的这种底线，都包含，当然他希望在远海这个不管怎么样的方式去这个做一个中国势力往外的突破，那这个当然都是双方对于自己未来国家发展蓝图的一种想象。可是放到现实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双方的力量最明显的这个停留僵持在哪一个地方？就是大概从二战之后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跨一步，你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跨一步。那当然，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这个第一岛链的角色，第一岛链对于本身国防力量对于本身在这里面扮演的这种角色的这个期许，或许会跟国际之间有一点点不同。包含这个驻日美军，OK，日本这个冲绳基地跟美军的冲突，其实也是时常的发生。那在朝鲜半岛上面，驻韩美军，OK，韩国一直希望美军把这个战争时期的指挥权、战时指挥权交还给韩国，那这种冲突都有。那其实，在台海之间也是一样的，OK，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拿到的军售的武器品项，或者是在这里面，台湾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认知，其实也经常跟美方有不同的一种想象。可这种不同的想象，当然，我认为这个都是双方彼此对于这种认知以及底线的调整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谈判的过程。我说出我想什么，你说出你想什么，那我们才可以针对你想的跟我想的这种从这个不同当中寻找出相同的地方，而这些相同的地方就可以是军购、军售的一部分。那包含了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对于这种直升机的需求，对于这个导弹、防卫系统的需求，都是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得来的。那当然，在这一个发展的期间里面，我们也很常去提到，台湾是不是应该拥有核子武器的力量？这个部分倒是跟朝鲜半岛上面的韩国其实是一样的。当然，你希望拥有保护自己最大最大的力量，核子武器。那可是实际上在这里面，你拥有核子武器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能够保护你？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这个思考，或许需要再更审慎一点。OK，你一旦拥有了核子武器，那是不是诱使在这个现有的这种安全困境的状况底下，诱使中国一定要来打你，反而有一个更明确的这个借口。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底线在讨论里面，其实都应该把 OK 过去一段时间在整个国际结构底下拥有最详尽讨论的这种
过去历史的

0: 这种美国的认知、美国的这些相关的作为，把它纳进来做考量。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OK， 台湾现在需要用什么样的武器来防卫自己？我认为反过头来是应该是台湾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应该要去表态的。
1: 嗯、
0: OK， 好，我认知到我在第一岛链里面应该要什么样的角色 ？OK， 例如郑主席如果。

0: 我这样行为者了。那我用什么样的方式以及什么样的武器来维护、维系自己国家主权独立的运作，以及这个台湾、中华民国台湾这样子的这种 OK 国际的声量，应该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在什么样的这个发展当中去维系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式？那你起码要告诉我这件事情啊，不然你只告诉我说我不要当第一岛链，我要和平，这是我刚刚说的，其实没有办法说服台湾的人民，我相信也没有办法说服美方或者是中方。那所以，如果你不想当第一岛链，那你想当什么？那你要做什么？而且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卫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下一步要被追问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或许某种程度回过头来说，OK，在美方的东亚战略布局里面，当然对美方来讲，盟国的这个支持以及盟国的付出其实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川普政府上台之后，特别是他第二任期上台之后，他非常强调这件事情。OK，你的国防预算应该要增加到 GDP 的3%。OK，你应该要增加你的国防支出，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川普政府他念兹在兹的。那如果你不愿意做到这件事情，那你要做到什么样的角度？例如，OK，我没有办法做到3%，那我可不可以在2年之内增加到2%，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在没有增加的状况底下，用特别预算的方式向你需求开出购买的这种 list 的清单是什么？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才是国民党他身为一个在野党应该要做的。而不是只有告诉我一个空话，告诉我说目前我就只想要这样子，那我就不想要当第一岛链，那就结束了。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才是在美方在提及是所谓的第一岛链，以及在这个国民党政府说我们不希望扮演这样的角色里面，我希望看到的更清楚的论述，以及更清楚的这个结果，那我们才可以继续进行辩证跟选择。
1: 是，好，的确，我想这点的确是值得国民党还有各界来去思考的啊。那的确就是说，国民党要怎么样展现出他们的路线并没有所改变，或者是在第一岛链的地位啊。我想这刚才信吉兄提得很清楚啊，就是第一岛链这个其实是攸关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基本的一个底线啊。那如果说台湾不要成为第一岛链，那台湾要成为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日本的高市早苗，但我们知道日本实际上就是说比台湾的人口多啊，日本有1亿人口，
0: 是
1: 它的经济规模各方面都比台湾大。
0: 对，
1: 但是呢，其实日本是比台湾更有本钱，在美中之边就是这个互相迎合啦。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高市早苗是一边的站在美国这边啊，然后可以说是站在一个挺美反中的路线。
0: 是，
1: 那如果连日本比台湾这么大的国家，他都义无反顾地站在美国这边，那我们台湾有什么立场可以好像想要在美中之间游走啊？诚如这个郑丽文主席所讲的啊，不想成为大国博弈下的棋子或者弃子啊，我们不想成为下个乌克兰。那难道日本想成为乌克兰吗？所以说，我觉得那这第一岛链，我们看到日本起码目前为止，高市早苗他们所采取的路线，他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站在美国这边。我们看到去年11月，他也提到说，如果解放军对台动武的话，等于是日本的这个所谓的紧急事态，
0: 对，
1: 所以日本可以这个出兵啊，
0: 是。
1: 这就等于说是一个危机存亡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之下呢，他可以作为一个出兵的一个理由。那因此也被人外界认为说是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嘛，
0: 是。
1: 那高市早苗都愿意为台湾而遭到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制裁啊，包含中国这个禁止观光客到日本去，停止采购日本的水产品等等等等。那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媒体也报道，这一次的川习会啊，习近平抱怨最多的两个人，一个就是高市，一个就是赖清德。那如果日本这么挺台湾，然后对抗中国，那台湾这边却想要跟中国妥协，想要换来和平，那我觉得对日本来讲是情何以堪嘛？
0: 是，
1: 我都为了你而得罪中国了，结果你竟想要去跟中国妥协，那这样再来看这个第一岛链下面的菲律宾，我们看到的小马克思总统他也是非常的反中，然后我们看到最近他也到了日本去东京去访问，
0: 是，
1: 也跟高市早苗这个可以说是 建立非常深厚的关系。那我们看到最近的香格里拉会谈，
0: 对
1: 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

0: 长也提到，就是强化跟台湾之间的关联合作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郑丽文想要退出第一岛链，这当然会引发美方的一个担心跟担忧啊。所以我想古立言还特别提到了无人机的问题了，他说期待立法院能够通过剩余预算投资无人机有其迫切性，不仅能改变台湾安全，也带来庞大商机啊。古立言强调，无人机的相关预算遭大幅删除，外界担心啊将会损及台湾的国防产业的发展。他指出，看到台湾业者投入无人机产业的积极意愿，如果有市场需求啊，美国的领导的企业乐于与台湾业者进行技术转移，建立在地供应链与共同研发的伙伴关系。如果台湾的目标是要以最快速度建立最大化的威慑能力呢，挹注这些优先事项可让台湾立即生产无人机。那他强调，这个系统呢的大量生产能对台湾的安全产生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可以看起来无人机可以说是美国非常在意的了啊。这次台湾很多这个我们现在不管政府跟民间都积极在推动的啊。
1: 对。
0: 很多人说台湾不能够鸡蛋放在同个篮子里，只是有半导体啊，只有 AI， 那我们可能下一个护国神山是无人机。
1: 是。
0: 所以你怎么来看这个古立言这么样的强调无人机的重要性？
1: 是。当然我不是做无人机的专家啦齁，所以这个无人机详细的机型啊，或者是它的功能是什么，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得这么清楚。可是如同我们在整个外交局势里面我们所观察的，就是第一个古立言这时候讲无人机产业以及无人机产业发展对台湾的重要性，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是他认为，或者是这是他代表美方认为，对于台湾来讲，现在从我的观点来看，从美方的观点来看，你发展无人机才是对于你的整个产业链发展，你的整个国家安全防务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种投资。那所以当然这个投资，当然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挹注这一个产业，挹注这一个资源。那当然他给的一个解方 ,OK, 就是这个军购或者是这个特别预算当中对无人机产业当中这些相关预算的这些编列。
0: 对。
1: 那当然这些事情当然它的成效有时候不会马上看到，三五年之后，甚至于像我们竹科啦齁，这些半导体的产业，你到现在才是我们真正在收获收割我们作为全世界领导的这个风潮最主要的这个时期。所以我认为对台湾来讲，那你远光要放远一点的话，那当然你要怎么样去看无人机产业这件事情，我倒是觉得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齁，就是从这个所谓的乌俄战争齁，它几乎就是现在战争的一个最雏形的一种发展的，
0: 对，
1: 从传统过去的传统这个作战的方式，坦克车，到现在几乎都用无人机相对应的来操作跟这个进行这个新的战争的这种侦察模式，或者是甚至于运作模式的。所以我认为当然无人机产业你可以看到的前景，至少从乌俄战争看起来，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力的一种部件。OK, 那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或者是台湾的社会应该对这件事情，我相信你应该要支持，有一点点理性的这个民众你都应该要支持，原因是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无人机它大概是一个成本非常小的，但是相对来讲作用非常明确的这个发展的这个产业。所以其实从这个整个在地化产业的这个发展里面，国民党有一些立法委员他们针对这件事情也有一些呼吁啦齁，这个不应该把它全部都删掉齁，让整个台湾的中部产业啦齁，其他的地方的这个产业链都非常仰赖这个新兴产业的部件。所以我认为当然还是老话一句啊，这是美方认为最佳解的一个部分。OK, 你要不就做最佳解的部分。要不就告诉我你有另外一个解法。另外一个解法是什么，你要告诉我。不是只有说啊因为这不是最佳解那我不做。我不答。好，或者是我不回应那就算了。这不是一个希望未来重新拿到执政权，这不是一个说服民众民心我认为应该要有的态度，或者是应该要有的这个举措。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无人机这一题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这个产业链它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以及国民党到底你的立场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应该不可以回避的问题。
0: 是，好，我想这个无人机啊它的确改变了我们整个战略跟战术啊， 可以说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0: 颠覆啊。诚如古立言所说了，他说这个全球现在对可信赖的无人系统的需求是非常高涨啊，包含从中东跟乌克兰的战争都显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尤其是 AI 和无人系统扮演的核心角色。他说呢，代表台湾可以透过精准投资和军事改革，快速重建两岸的军事平衡。所以有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古立言他念兹在兹的是台湾的无人机啊，甚至我们看到未来是无人艇或者是机器人，啊，他们对于台湾的国防跟安全的重要啊。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无人机，从这次俄乌战争，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试验啊。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大家对无人机的感觉就是好像是那个小朋友玩的遥控飞机
1: 是。
0: 但是这次从乌克兰战争看出来，它彻底的试用在这个军事上，而且相当成功啊。那这个为什么会改变整个的战略？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我们跟中共是一个相当武力悬殊的这个国家啊，包含中国的这个军机啊、军舰啊、大炮啊，或者解放军人的数量啊，都远远超过台湾，而且数量悬殊非常大。但是如果未来是一个无人机的一个战争的话，那它可以生产多少，我们也可以生产，甚至可能可以生产的比它还多。啊，只要我们这个加大力度，那就变成整个改变了这个过去数量上的悬殊了。所以它是一个整个战略的改变，那甚至还包含未来的无人体或者机器人，这都会是一个新的战略改变啊。所以我觉得古立言的说法其实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大概也都知道了，文哥现在也抖起来了。
2: 我是老公公坐飞机啊，一样是抖起来了。
1: 对，就是在抖音当中发现了文哥的踪迹啊。不过呢，文哥啊，恐怕平常还是太忙了，所以还没有做一些完善的把自己的内容呢给建构进去，所以目前好像还不能跟大家私讯啊。但是今天知道了这个讯息之后呢，文哥应该就可以更进一步了。接下来听众朋友就可以透过抖音呢来跟文哥做互动了。
2: 啊，这个谢谢这个志毅啊，我坦白讲哦，我真的很担心哪一天志毅跟我说呢，哎，我要跟你收个学费。我很担心他开口啊，不开口也没关系啦，这也是合理的啦，只要不要狮子大开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每次我们在录这一档节目的时候呢，这之前呢、啊大概比录节目的时间还长哦，录这个节目的时间可能就15分钟嘛啊，节目的完整啊。那可是15分钟之前呢，志毅跟我聊了很多有关于他这个叫做志姥姥进大抖音的大观园，这一个月啊，不，这一个礼拜呢，所累积下来的那个心得啊，我听的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一方面呢，好像在看一个人呢、啊、怎么去试探那样的一个路径啊，然后呢，他终于走进了一个桃花源。可是这个抖音不止一个桃花源，有好多好多桃花源。然后志毅呢，不断的在试探。一方面是听的是非常的兴致盎然，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呢志毅也在告诉我说，哎，将来你要走

0: 这个 A 这条路的时候呢，可能你会遇到什么，你要怎么样子走 B 又如何，走 C 又是如何。所以呢，我说虽然我在抖音上面呢也是致意啊，用 AI 的讯息告诉我说，哎，就是这样子可以进抖音。那当然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数位原住民，我们家的千金、哦、他帮我七弄八弄的，一下子就进抖音了。所以呢也是致意呢引领我进入抖音，然后对于抖音的丰富世界，抖音的咩咩嘎嘎，也就是抖音的很多的细微的操作，致意用它呢这个撞破头点破手指头的这样的一个功力呢去累积出来。所以我刚刚前头说了很担心呢，致意跟我讲说，哎，我要收学费啦。
1: 怎么会呢，对不对？这只是呢告诉你如何来使用抖音。夏志平我帮他作曲，帮他混音配唱，我都没有收钱了。那个花的精力比我这个多太多了。
0: 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要抖起来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夏一跳夏志平夏大哥啊。哇，他真的是一曲成名啊，这一曲呢大概可以放在他们家里呢作为传家饱了，你知道吗？
1: 是啊。
0: 但是我现在担心说他呢可能胃口又张大了，他可能会说呢，哎，我想做一个专辑、啊
1: 欸、真的文哥实在太厉害太聪明了，都完全料到了现在夏志平已经漂浮在云端的那种感觉。因为那天他的朋友啊都跟他说，哎呀，你这个很好听啊，你干脆就是能够上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 KTV 来演唱你的歌曲。然后他就回来跟我说，嗯，那我是不是应该唱原 key 呢？反正呢高音的部分我们可以一句一句的重来。我一听的时候冒冷汗，天哪，他讲的很简单，我后面要做的很辛苦好不好。
0: 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所以一个老太婆呢到邮局去要给他远方的儿子写一封信，可是呢他就自认识的不太多，那就请旁边的一位大学生，刚好也在邮局里面办事情的，就帮他写啊他说我要亲爱的儿子啊，如何如何，你最近呢上了抖音啊，你最近上了微博，出了一首歌曲啊，这个很好听啊，是谭志怡帮你做的啊，你要谢谢他啊。这老太婆就这么一字一句的讲，那这个大学生就写到最后，老太婆呢说，哎，你写一个 PS， 我这个是请人代写的，字不好看，请原谅。我在想呢，哎，拜托，这个志毅呢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啊，这个你看原件的作者呢，这个唱歌的人呢、啊，被美化的人呢，他还要求了哦，接下来呢我要出专辑了，好吧，我们就看吧。其实要志平果真出专辑的话呢，大红大紫的话，大概这个谭志毅小姐这个教母级的，应该志平是一个可以懂得回馈的人嘛。到时候呢有些什么利润回馈了之后呢，别忘了分享一下，打打我们这些人的牙祭啊。哦，开始做大梦了。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节目能够生出这么多一个趣味、嗯、我自己都觉得是超乎我的想象啊。尤其我觉得最近呢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有趣，一定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就是洪湖黄家口啊，其实加入我们央广即时通的节目时间并不长哦，但是呢他因为非常的积极，所以呢现在也算是我们听众朋友当中的大红人了。那在这个礼拜呢我回了两封信件，那这两封信件呢都是这个口径一致啊，都说因为洪湖黄家口希望我能够分享，所以我今天呢就来写这封信件。我心里就想，哇，我这个主持人每天的苦口婆心啊，说到这个嘴巴的泡沫的都已经喷得不行去了，都不见得能够收到这么多的信件。但是呢洪湖黄家口一开口，诶，这两位听众朋友呢就乖乖的就真的都写信到节目当中来。所以是不是要请洪湖黄家口以后呢每天帮我点名？
0: 这个麦克风呢换给洪湖黄家口就可以了，就好像小朋友回到家里的话，老妈妈说什么的都不听啊，老师说妈妈说奇怪了。就我是你妈妈还是你老师是你妈妈？不过这当然了，这玩笑话了。说回来啊，真的是洪湖黄家口在他出现之后，哎呀，这简直是老天爷呢所赐的一个文曲星。然后哎呀，我的天，那个

0: 非常一个特别人物啊，在他的这个分享里头，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在那样的一个比较传统的，或者是我们说呢，姑且这么讲吧，比较封闭的一个社会里面，他到了深圳啦，然后呢，到了菲律宾啦，开拓出他的一些人生来。而且这个过程里面，他不断的去体验、体会，不管是社会风土门情，或者是呢人际的一个感受。所以每一次呢，王家口的一个分享，我总觉得他在传统当中呢，带有了若干现代人的这种思考，甚或是这些思考呢，是一些突破性的思考，但是呢，又不违背这个伦常的一个状态当中呢，为我们带出了另外一个所谓的生活面向的一种观察。所以呢，我觉得，哎，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朋友啊，一个智者了。所以我刚才都说呢，可能是个文曲星。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就跟着鸿鹄黄家口走吧。
1: 对，其实每一次收到他的信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哎，可以看一看呢，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省思啊。当然，回他的信也不是那么的简单，因为总觉得人家都这么的用心啊，所以我也应该要有一点回应啊。这要做的功课也是不少的。
0: 所以大口大名啊，其实我相信我们平台里的这些好朋友呢，都有这种素质了啊。就是说，看您愿不愿意啊，多挪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做这相对性的一个分享。其实除了王家口之外啊，我还是要特别表扬一下我们的乐祥啊。乐祥呢，真的是他就是我从节目来，我把节目呢奉献出去，我一直觉得他是我们的一个放大镜。啊，你看他收听的这个质疑的这个节目那个节目，然后呢，他会把很多的细节呢，再在文字当中呢做一个呈现，而这个呈现又带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讯息来，然后再加上的这个质疑呢，又添油加醋啊，不是，质疑呢又把他这个放大镜呢再做一个放大，他就把我们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单纯的声音呢，扩大出很多的传播效应来。所以我觉得在乐祥的这一方面呢，啊，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感佩的地方啦，啊，要表扬一下。
1: 真的真的，我一直觉得很感谢乐祥啊，因为他真的是全面性的在听质疑的节目，而且不止质疑啦，包括很多央广的节目呢，他也都是很认真的啊。那他每一次呢，在信当中大概就会反映出我们在节目里面的内容，其实这有点像是帮我们做复习啊。尤其他在我另外一个节目《阳光鲤鱼潭》里面呢，有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嘛。哇，我每次看到乐祥的举一反三呢，我都觉得哇，他这个台语呢，应该程度比我好太多。就是通过他的这种复习，或者是呢，他去把一些台语歌曲当中用到的这个词句啊，也会结合在一起。我就感觉呢，他其实听节目不是呢就这样子听过去而已，他是呢把听节目当作学问在做。所以这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就是因为透过他的一种在整理之后呢，我相信在我们节目当中再念出去这样的信件，那些东西就变得非常的有记忆点。这个我觉得是很厉害，而且一定要来好好的表扬乐祥。
0: 所以平台当中的好朋友可能会讲说啊，你们每次都讲王乐祥，每次都讲王家口啊，怎么没有讲到我？有啊，亲爱的听众朋友，点点滴滴的这个内容呢，都是在我们录制这个节目之前质疑告诉我的。哎，要放到这个声音里面来，会的。比方像质疑告诉我，我不晓得他有多少时间，说是呢，我们的这个小熊啊，我们的小笨熊之超是吗？
1: 对
0: 啊，在带动他们家的这个小朋友，怎么样子去念唐诗，在抖音当中呢去做呈现。这一方面是一种家庭的学习，二方面呢也是一种生活的记录，甚或是我们说对这个小朋友来说呢，哎，他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更加深他的一个学习的印象来，还有他可以养成比纯歌比吓一跳更好的台风，因为他每天都在面对镜头，哇，这成了飓风了。
1: 真的真的，我觉得看到这样子的一种主题，我自己都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太棒的方式了啊。不管呢别人怎么看，但至少我觉得做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累积。而且呢，我这个小朋友呢，将来等到他可能年纪大了，他再回来翻的时候，哇，那个就是非常甜蜜的一种亲子互动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一举数得的方式，非常的厉害。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我看到了另外一 位我们非常活跃在抖音的朋友，那就是泥娃娃。
0: 泥娃娃，泥娃娃，
1: 没错，就是因为他很会唱歌，所以呢，在他的抖音里面呢，有很多他的音乐录影带啊，拍的就像那个一般的歌手一样的呈现啊，有非常漂亮的风景啦，还有一些动画出现啦，哦，这个成熟度呢，真的是不输给一般专业的这些音乐录影带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也觉得很特别的，就是他会在里面呢念佛经。就像是景斌先生帮我们录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由来一样啊，他就会用他那个带有点磁性的嗓音，然后念出这个佛经的内容。哇，我一听都觉得真的是太有想法，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好厉害，好有创意哦。
0: 那我不晓得泥娃娃有没有念那一句啊，所以六字大明神咒，所以 Om Mani Padme Hum 啊，那 Om Mani Padme Hum 有人把它的转译成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钱啊赶快到我家来。
1: 对啊，而且是所有的钱都要到我家来啊，这已经变成的是一个财富的密语神咒了。对，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以前在微博看不到这么多这么活跃的听众朋友的内容，可是像换了一个平台之后就发现哇，不同的气象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味所以现在文哥也开始加入之后呢，我们也会真的是蛮期待啊，文哥什么时候呢也可以开始变出更多的新把戏。
0: 我真的是不同挑虾水啊，在质疑的这个激荡之下期待。不过不管怎么说啦，抖音也好啊，微博也好，你看没有微博平台，我们怎么能够秀出这么多好朋友的优异呢？对不对？所以还是要靠这个微博平台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呈现，比较能够完整的表达出朋友们您的贡献
1: 啊。
0: 所以大家的两头要兼顾。
1: 对啊，对啊，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反映说啊，抖音也贴，微博也贴，我都要看两遍啊。那当然，我想这是一个过渡期啦，因为我微博还是有 KPI 嘛，对，也不能完全放掉啊。而且呢，抖音做的影片我觉得也不错啊，放来这边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多担待一些，也希望能够多多给予支持，或者是提供呢你们的经验，让质疑呢能够更快更上手，做出更多比较棒的短影音啊。好啦，那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咯，谢谢文哥，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3: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我们今天的开场主题音乐是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曲子哦。

0: 好的，阿妹的听海，
1: 对，这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首华语歌。因为呢，其实这一首歌呢，在这个创作当时发行的时候，1997年呢，那戴老师呢就是在澎湖服役。那应该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呢，戴老师是海军的，然后我的身份是海军的心理辅导官。其实，在那个年代呢，心理辅导官这样的一个设置是一个跨时代的，就是大家以前都没有想过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呢，其实我蛮幸运的，有了自己的一间办公室。不过那间办公室真的很漂亮哦，它是在这一个我们叫做码头凸体的最前面，所以我的办公室三面环海，然后呢有一个落地窗打开来就是海景，完全马尔地夫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呢真的就是每天听着海潮的声音啊，看着这些军舰的进进出出，想着在台湾的家人啦，亲爱的朋友们，其实真的好容易就融入情境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海真的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你会对着他讲好多的话，所以心情不好你就会对着海讲话。
0: 因为我觉得海它就代表的是一个大的象征，
1: 是，
0: 所以我们会觉得当我们可能虚弱或者是微小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依附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1: 没错，
0: 我觉得海就是这样子一个形象。
1: 而且呢你会觉得呢它怎么倒都倒不满，怎么填都填不满，而且那海潮的声音哗啦哗啦的，一下下就会激发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我还记得有好几次心情不愉快，可能跟长官吵架吧，就对着海呢哭一哭，然后骂一骂，之后就睡着了，还醒过来心情都好了呢。
0: 真的就像刚刚戴老师说，那个海浪它是一波来一波去，虽然它没有很规律，可是呢你又发现它一直都存在。
1: 对，
0: 其实那种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白噪音，
1: 是，
0: 反而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呢它是很安心的。
1: 是，这些白噪音呢其实就跟我们心理学上的这种副交感神经运作有关哦。那我们平常呢在一般的社会里面呢有很多的讯息太多了，那我们就随时要靠这个交感神经来保持警觉。那这时候呢这种白噪音、重复的噪音，或者是呢相对来讲比较低频的声音，那这些声音呢其实在心理学跟生理学上面呢都会连接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里面的放松。那放松就是副交感神经，当副交感神经开始运作的时候呢，这个紧张感就降低了，然后就渐渐有一种松掉的感觉，然后渐渐的你就可以真正的进入睡眠啦、放松啦、冥想啦、白日梦啦，都可以让你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一种完完全全漂浮在时空中的感觉。
0: 真的，所以为什么阿妹的这一首《听海》距今呢都已经快有30年的时间了，却能够历久弥新？最主要我就觉得他抓住了人的一个心理的需求，也就是呢我们刚才所提到，可能呢靠近这个比自己巨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形体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最好的陪伴了。
1: 是、
0: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海为什么能疗愈人。好的，刚才我们提到海为什么能够

0: 疗愈人呢，当然就像戴老师刚刚说的，其实它就是一种大自然的力量，然后它又是这么的巨大，尤其我们大部分在看海的时候都是在海岸边嘛，常常也会感受得到海岸边的一些生物，比方说海鸥的叫声，对不对？或者是当有这个大轮船要进来的时候，那个鸣笛声，
1: 对，没错。
0: 哇，我觉得其实它的一些声响的效果呢，都是能够抚慰我们心情的。
1: 是，其实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说法，就是说，志毅，您刚提到看海，对不对？看海，请问一下，你一定是面向海嘛？
0: 嗯，
1: 所以你的背后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0: 哎，好像没有特别
1: 没有想过，对不对？因为大家都会很专心的看海，很专心的看海，一定是信任背后有一堵山来帮你挡着，或者有一堵墙帮你挡着，或者就是非常安稳的大地。所以呢，其实，在我们心理学上面，看海这件事情，反而是另外一种思维哦。其实，看海是一个创新的往前冲的，因为你有了最好的靠山在背后
0: 哦、嗯，所以就是给人一种更稳定的感受性了哦。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第一首曲子呢，就是无限融合乐团他们所演奏的《海岸公路》。那这个《海岸公路》呢，跟刚刚我们听阿妹的这个听海的曲子呢，我想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听海可能就是我们在海边找一个位置，然后静静的坐在那里，不断的看着这个海浪的拍打，耳朵听到的就是这个海潮声。而这个《海岸公路》呢，我们就会发现它应该就是沿着公路，也许呢我们就是坐在车子里面。那我们知道只要是这个海岸公路，它绝对不是笔直的一条完完整整的开下去，它一定可能有一些蜿蜒，所以你肯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有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面大海，可能有的时候你的视野反而就会变得比较狭隘一些些。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曲子呢，它就是一种移动性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看海的经验呢，也是相当特别。
1: 对，其实那海岸公路在台湾呢是绝对非常的普及的，到处都有海岸公路。那我觉得呢，在开起来的话，台湾应该所有的海岸公路我大概都开过了，最感动的应该就是台东的那一条啊。那你的右手边呢，如果我们今天从南部绕上来的话呢，你的右手边呢将会是这个太平洋蓝，或者我们称之为台东蓝啊。那你的左手边呢，就会是一个高耸的这个海岸山脉。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其实在海岸公路开车这种感觉呢，我们在心理学上面或什么都会发现呢，这时候很多人都喜欢陪衬着音乐，然后呢随着音乐呢来调整自己的速度，当然不能超速了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会带来最大的放松的效果、哦、
0: 没错。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安排的无限融合乐团他们的这一首《海岸公路》啊，那当然要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无限融合乐团。其实他们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融合爵士乐团的一个表演啊。那主要的核心成员包括了像是键盘手吕胜斐，还有呢就是萨克斯风董顺文老师啊。那他们的音乐呢，就是以爵士音乐的精神为主，但是呢不受到传统爵士音乐的限制，反而呢他们是结合了流行、放克、拉丁、摇滚还有即兴的演奏，刚好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就很符合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海岸公路》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海岸公路》它是有律动感的，所以呢在音乐上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非常的有弹性，还会有转弯，甚至有即兴的空间，就像是车子呢它就是开在这个蜿蜒的海岸线上哦，这个视野真的是会有一些变化，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首曲子。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海岸公路》。

0: 听完了无限融合乐团他们的海岸公路之后呢，接下来换一个场景哦，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临海的七星海。七星会让我们想到天空上的北斗七星。
1: 对，这北斗七星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壮阔的一个景色哦。那大家可能呢因为台湾现在光害比较严重，空气污染也蛮严重的，很难得呢有机会可以看到完整的北斗七星。而且北斗七星呢它算是属于冬天啦这样的一个星宿哦，所以呢不太容易在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出现哦。所以某种程度上面来讲，看得到北斗七星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里面的吉兆的感觉。所以七星海应该很吉利吧，看到了应该可以赚大钱吧。
0: 是啊，因为我们常常说海天一色啊、因为往远处看的时候，这个海跟天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1: 对，就一条界限，这个海平面嘛。
0: 对、有时候你甚至会分不清楚，
1: 晚上的时候真的分不出来，
0: 对不对？因为就是你会不知道到底那个是海还是天空啊、所以它的这个辽阔度呢就更大了一些、因为它把天空通通都拉进来了。再加上呢可能临海自己本身呢名字就有海，可见它可能对于海的感受性会特别的强，
1: 而且还临跟海就是有木还有海真的所有的东西都吃进来。
0: 我们今天突然变成姓名师。
1: 对，就变占卜姓名。解梦来了。
0: 但是我说真的，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会让我联想到在花莲有个七星潭。
1: 七星潭， 对没错。
0: 虽然叫七星潭，但基本上它其实是海并不是潭。
1: 对，其实七星潭呢原来是因为呢它算是一个小细湖，但是因为这个地形的变动呢，所以其实这个潭口打开了，从此就变七星海了。
0: 对啊对啊，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想说这里这么

0: 有名，可是我看到的不是潭水啊，我看到的是海水。
1: 对，而且非常非常澎湃的海水，对不对？哇，而且看出去还可以看到一点点的清水断崖。其实七星潭那边的景色真的是一流啊。
0: 是，所以当时我都在想，哎，这首曲子呢，是不是要特别描写这里啊？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首曲子呢，真的是很强调自然的一个意象啊。那林海呢，他是很擅长的把像是风啦、夜景啦、海洋啊、天空这些元素呢，化成了声音的空间。所以我们在听他的音乐的同时呢，自然就会产生出有那种旅行感啦，或者是漂浮感啊。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首《七星海》的曲名呢，本身就是充满了画面感。那七星呢，当然它就代表的有宇宙跟星空的一个意象啊。那海呢，就是辽阔跟情绪的一个深层的表现。所以这首曲子呢，就不太像我们刚才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海洋的音乐那么直接的去加入海浪的声音，反而它是希望能够透过旋律还有空间的感觉，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脑海呢会慢慢的浮现出这个夜晚海的景象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种设计呢，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林海在这个心理学的应用也是非常厉害的。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七星海》。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在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嗨，为什么能疗愈人？好，我相信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跑到大海旁边去哭或者是呐喊，对不对？
1: 对，没错。第一，没有人听得到啦，那第二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海真的可以包容所有的一切哦。因为那海自己本身就有声音了，所以你吼得再大声其实也赢不过浪潮的声音啊。那而且呢，你会觉得呢，如果真的掉眼泪的时候，我以前呢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偶尔也会有心情不好很想哭一场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海浪的这些泡沫的破碎很有泪珠的感受，而且呢感觉非常能同理你，就觉得说只有这片海了解我的心，
0: 是珍珠美人鱼就跑出来，
1: 对，类似这种感觉。
0: 好，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海水它是咸的，
1: 是
0: 我们知道咸它其实是在比如说玄学上来讲，它可能有杀菌啦、辟邪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1: 还是很纯净的。
0: 对对对，也就是说当你到了这个海边的时候呢，你所有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可能可以借由这个海浪呢就把它卷走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都看到海是这么的辽阔，自己可能卡在一个很小小的事情上，真的有那么的重要吗？其实这个心就会慢慢的被打开来了。
1: 没错。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首曲子我觉得非常的特别，跟刚刚的曲子来讲它是属于比较反向的操作。这是吴金岱呢他在我的海洋当中的同名的曲子啊。那我们刚刚说它是反向操作，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些音乐的旋律呢，可能他想要去模拟海浪的声音，而这首呢它偏偏就是呢就是吴金岱自己本身他去收集了很多就是海浪啦、潮汐啦、风声啦、自然的环境音，再把这些的声音呢融合在音乐当中，所以它不太像一般的就是海浪的演奏曲，它比较像是呢一段真实在海边的记忆。
1: 对，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我们会发现呢海洋所带来的声音内涵是非常多元的那不只能有这个海浪的声音，其实我还听过曾经呢我们在这个海边驻扎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兵跟我们说，他说有一种声音请那幸福官你一定要听听看。我说什么？他说呢海浪打上来以后呢，把这个沙子滚下去的沙子的声音我从来没有想过沙子会有声音，就果不其然呢仔细听，真的海浪上来然后这会有
0: 对对对，
1: 一个退潮的沙子滚动的声音，
0: 沙子流逝的声音，
1: 对，沙子流过去的声音。还有一个声音更奇特，这个也是呢在风大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声音。什么声音呢？这个沙子被风卷起来以后打到岸边的声音，对，那这个声音就很奇特，有点像下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很急促的这种非常快速的节奏音。
0: 真的，我们平常的人不会去注意到这么仔细哦。可是，在吴金岱他的音乐当中呢，他真的是可以把这些细致的小小的声音呢，通通都融入在他的作品当中了。其实，在他的这首曲子，我们听到的速度呢是比较和缓的，旋律也不复杂，也没有什么剧烈的高潮迭起哦，就有点像是这个海浪，它不断的在反复的流动，会让你呢就慢慢的沉浸到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了。当然我想他这种重复性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讲是不是也能够产生就是比较有安全感的效果？
1: 当然没有错，其实呢我们这种重复音啊或者可预测音呢，这个在我们心理学上呢就叫做可预测及可控。那可预测及可控呢，整体来讲呢它就能够激发我们的理性脑内部的这一些叫做血清素的分泌。那血清素一旦分泌的时候呢，我们的理性就会增加，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兴奋感受就会降低，因为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音乐应该没有意外吧，所以我们也不会期待意外，也不会被意外吓到。
0: 是，所以近几年来不是很流行就是新世纪的音乐啊，他们把它当作一种疗愈性的效果，其实就大量的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1: 的确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我的海洋》。

0: 好，接下来的这首曲子我就觉得啊，跟刚刚前面的又都不太一样了。这是透过陶笛跟卡林巴的演奏呢所创作出的这一首《月光海》啊。那陶笛呢，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是小朋友的这个玩具的这种感觉，那事实上呢，陶笛它是也是一个很标准的乐器，而且演奏出来这个音色让我们一听就觉得相当的舒服。
1: 对，我对陶笛最深的印象就是这是龙猫在玩的音乐对，不但是小朋友，也是龙猫这个妖怪在玩的音乐，所以其实呢印象它应该会在山里面才对耶。那为什么跑到海边？我觉得这个配置就非常的有趣。
0: 对，因为它这次结合了卡林巴琴的演奏。什么是卡林巴琴？这个乐器我觉得它也很特别，它的简称也可以叫做拇指琴，其实它就是小小放在两只手的中间把它撑住，然后用那个大拇指去拨一个像
1: 铁
0: 片一样 的,、
1: 哦、是是
0: 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声音因为它很清脆，也是看起来像玩具，
1: 是
0: 事实上呢它也有完整的音阶，所以它也是一个乐器。所以因此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组合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呢他们居然是想要用陶笛的音色来形容风，

0: 那这样子呢，我们听到的那个卡林巴琴呢，就好像这个月光一样的照耀在这个海面上，又形成了一种就是倒影的呈现。
1: 对，其实没有错，其实陶笛的声音呢，真的非常适合拿来形容风，因为它本身来讲就是吹奏乐器啊，而且呢，它会带来这种吹奏者的呼吸感，这种呼吸感呢，就像风一样啊，有呼有吸，然后有前进有后退。那当然呢，卡林巴琴其实戴老师后来想。

0: 情，那当然呢，月光跟海的结合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异国感。
1: 对，所以这首月光海它最大的魅力呢，就是一种轻柔感啊。整首曲子没有很厚重的节奏，也没有很强烈的起伏，它就是利用旋律还有音色慢慢的堆叠的一个画面啊。那陶笛的旋律就有点像是海风吹过晚上的海岸，但有淡淡的漂流感呢、啊。那卡林巴琴呢，就像是月光洒在海面上的那一种波光，声音呢听起来是清脆，可是呢却又非常的温暖呢、啊。那因为两个乐器呢都带有大量的空气感，所以呢当这首曲子听起来是很透明、很安静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月光海》。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是Cicada 啊、也是在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室内乐团，他们所演出的《汇流向海》。其实我觉得这首曲子啊，就是还蛮适合在我们今天节目来播的，因为《汇流向海》本身呢，它就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象征啊，就是一条河流，它可能会经过山谷、城市，最后呢，经过很多的转弯，然后流向海洋。其实它也就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常常呢也会碰到了很多的状况，你会有很多的压力，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孤独或者是遗憾、疲惫，但是呢，它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个地方，它就会像水流一样慢慢的移动，最后还是会找到出口的。
1: 对，海纳百川嘛，这是我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哈，也就是说呢，其实所有的人生境遇呢，最后总会走到一个出口的地方。那这个出口呢，如果是一片海洋的话，它就是一个最开阔、最包容、包含所有一切的一个可能。
0: 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听听音乐真的可以打开自己的一种烦闷的心情啊。那 Cicada 乐团呢，他们是在台湾非常著名的室内乐的演奏团体，他们的音乐风格就是融合了古典、后摇滚，还有电影配乐跟自然的深井啊。所以他们的作品常常以土地啦、时间、记忆还有自然为主。虽然呢，他们的音乐呢没有歌词，可是呢却能够强调叙事感啊。像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汇流向海》呢，

0: 就是没有强烈的鼓点，是透过呢弦乐钢琴的声音推动情绪，会让你一听呢就觉得好像可以透过音乐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哦。好，那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安排的主题是海为什么能疗愈人，如果下次心情低落的时候，也许您不用到海边，选择这些音乐也能够帮助你疗愈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 Cicada 的汇流向海的这首乐声当中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收听到浑身呼吸，我是季琪。今天节目要带你从城市走进海洋，来挑战水上活动，并且探索自然跟自己。而且这个活动非常的用心，结合了海洋运动体验还有水域安全教育，透过实作跟探索，要培养自我保护能力，甚至团队合作精神，亲近海洋，认识环境。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呢？先请今天的来宾跟我们分享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跟着他的步伐一起走进海洋当中。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大饭店芙蓉店的休闲部主任游承轩，大家可以叫我芙蓉张小泉。我呢自己觉得，对于爱护地球还有环保的方式，其实都是从很简单的事情做起。就像我平常我会在路边捡垃圾，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哇，在路边捡垃圾好像很奇怪，但其实我在芙蓉的时间比较多，我把芙蓉当作自己的家。我希望在路上的垃圾不要再飘到海里，我随手一个动作捡起来丢到垃圾桶，它不是什么很伟大的事情，但每个人都做一点点，这个地球就会改变。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的深呼吸，我是季杰。在暑假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想要走出户外哦。今天要带你到海边去哦，我们要来参加芙蓉水域营。好，这个呢是芙蓉大饭店芙蓉馆休闲部的游承轩主任来空中帮我们做介绍。Hello， 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主任，听说你很厉害，你自己本身也是专业的救生员，然后游泳超强，
1: 是专业救生员，但游泳超强就不敢当啦，就是比一般人会游泳这样子。
0: 你过去可是专业的运动员，在游泳这个项目哦。那当然，主任你在芙蓉很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到芙蓉讲芙蓉张孝全就可以找到您了吧。
1: 对，没有错，这个是都 OK 的，找得到没有问题。
0: 只是想问问，为什么在这个暑假芙蓉大饭店的芙蓉馆，像您是负责休闲部嘛，为什么会跟辅仁大学一起来办芙蓉水域营这样的营队呢？
1: 因为我们其实在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一直致力在推广这个水域活动，包含了青海近海做 SUP 冲浪这些课程，其实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在推广。那刚好今年度就是跟辅大的健康学院，我们一起推出了这个娱乐营，其实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海边，不要再说海边很危险啊，海边会有怎么样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到这边去参加这样的营队，所以我才一起推出了这个活动。
0: 哇，太棒了，主任，赶快先告诉我们，芙蓉在台湾的哪里？
1: 芙蓉在台湾的东北角，它其实是在新北市的最后面的，搭火车的话会搭到贡寮站，往后就芙蓉站了，所以它算是新北跟宜兰的交界，最后一站就在芙蓉这里。
0: 哦，所以其实交通也非常方便吧？
1: 没错，其实我们大家会觉得说芙蓉好像很远，但其实没有，我们搭火车从台北出发，其实一个小时就会到芙蓉咯。
0: 也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说因为啊，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其实也会有机会住到芙蓉大饭店嘛，但是你们其实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体验，所以你们会有不同的住宿安排哦，比如说露营的部分。那可是想问问主任，芙蓉大饭店的芙蓉馆又位在芙蓉的哪里？
1: 我们就在芙蓉车站走出来步行五分钟的芙蓉街上，其实它非常的近，就是从火车站一下火车，大概走路经过一个 Seven 就到饭店了，其实非常的方便。
0: 感谢主任哦，主任可不可以也让大家知道，在芙蓉到底有什么独特的生态景致呢？
1: 我们芙蓉大饭店芙蓉店，它位于台湾的东北角海岸，所以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沙滩、河口、海洋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地形与地貌。芙蓉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双溪河的出海口，它让整个海边的水上活动变得非常非常的安全。像我们参加 SUP 的时候，我们不用一开始就到海上去，我们可以在双溪河里面，就是在比较偏平静的水域去进行这个活动。
0: 那当然呢，在这一次的营队，我们是结合了海洋运动体验跟水域安全教育哦。那我们的规划其实是两天半，怎么样来带大家进行？
1: 我们其实就是有 SUP， 还有像是冲浪的体验，还有趴板的体验，以及我们有带入急救的课程，就包含了自救急救的内容。像小朋友，我们希望他可以在我们的教导下，他学会踩水，学会更多自救的内容，还有着衣游泳等等。我们可以把衣服变成浮具，在不小心落水的情况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安全。水上活动的部分，因为都会穿着救生衣，所以会是一个安全无虞的体验。另外一方面，有一个晚上我们是住在龙门露营区，那在露营区我们就要自己体验搭帐篷，
0: 感觉非常的有趣。我们从城市走进了海洋，来挑战水上的活动，也探索自然跟自己哦。这三天两夜啊，对，是两天半嘛，那行程是怎么规划的？
1: 第一天其实就是来到了饭店之后，我们其实是非常快速的，就要先一样破冰嘛。那破冰之后，我们就开始整个活动。第一天我们基础的课程就是 SUP 做完之后，我们会让小朋友跟着所有的教练一起做装备的清洁整理，然后晚上呢，我们会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到了芙蓉海水浴场的沙滩上，我们会去做生态的导览。那生态导览完以后，我们才会盥洗，然后回到饭店去住宿。隔天第二天的早上，我们就是参与急救的课程，教大家如何做简易的止血包扎以及 CPR AED 等等的急救的内容。那当然我们有针对比较小的小朋友，他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么多比较困难的急救内容，但我们会引导他练习，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在遇到危险

0: 的时候可以帮助我的家人，或是协助去报警，或是打电话叫救护车等等。那在下午呢，我们就会进行冲浪的体验，然后冲浪体验完之后，我们就到了清洗装备的流程，然后去露营区烤肉，然后吃饭。隔天早上的第三天，我们就会在沙滩上进行简易的团康，还有我们水上活动 body boat 的部分，让每一个水上活动都让小朋友玩得尽兴，也都可以完整的体验到，
1: 真的非常的丰富哦。那举例也想问，因为刚刚你有讲到晚上其实我们会到沙滩那里来做一些夜间生态观察，请问主任，这么暗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啊？
0: 其实在台湾的沙滩不只是芙蓉，有很多的沙滩上晚上都有一些夜间小精灵，就是我们的沙蟹。那我们会在沙滩上会去观察这个沙蟹的动态，然后沙蟹行走的轨迹，还有沙蟹它觅食的时候它大概会吃什么样的东西。但我们以不打扰生态为大的原则啦，虽然我们会看到沙蟹在跑，那我们会知道说它会怎么样把自己埋在沙子里面，沙蟹会住在哪里，吃什么样的东西。对，我们会观察它的洞穴移动方式，没有光害的时候搭配手电筒去看这些沙蟹。
1: 菊燕，我觉得你们非常厉害耶。
0: 我们其实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1: 菊燕因为工作的关系住了有快10年的时间了，所以你会不会因此也喜欢上芙蓉了呢？
0: 何止是喜欢，可以说是爱上芙蓉。有阳光、沙滩，还有绝美的夕阳，我可以享受这些很自然的氛围，这就是芙蓉最大的魅力。
1: 那当然呢，我们即将要登场的福大跟芙蓉大饭店、芙蓉馆的芙蓉水域营详细的活动哦，等一下我们会请主任再深入的告诉我们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Hello，欢迎在天朋友聚回到今天的乐魂深呼吸。今天我们要到福隆追逐阳光、沙滩，还有美丽的夕阳。当然，我们也要去玩水了，不过是非常安全的。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福隆大饭店福隆馆休闲部的游承轩主任，我们张孝全主任在空中陪
1: Hello，
0: 伴
1: 回
0: 我
1: 来了。
0: 们。是，谢谢主任，今天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我们福隆水域营到底有多好玩，而且呢，也要详细的让我们提早感受一下。下你们精心安排的活动内容哦，当然这次你们是跟辅仁大学的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一起来推出的夏日营队。其实我们学院的黄腾院长一直很称赞你们的师资，真的是无敌厉害，地表最强哦。然后每一位其实都很像您一样都有救生员的资格，我们是不是先从这个户外？因为福隆真的就是有双溪河，然后当然还有福隆海水浴场，其实有好多玩水的规划安排。那你们的行程里面有一个帆船，这个我们要怎么做呢？那你们怎么会规划这个帆船给我们啊
1: ？Hobby 双体帆船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能够具有代表性的风力水上活动，因为它有一个帆，它的帆呢可以吃到风之后会有非常非常快的速度，稳定性非常高，所以它是利用风力去做航行，原则上是不需要引擎去推进。那我们安排这个活动就是希望这个学员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他如何去判别这个风向，还有可以如何去控制这个帆面，然后还有船体平衡跟整个团队的合作。因为帆船它一次可以搭载六个人，所以不会是一个人操作以后就只剩一个人在海上玩，它有六个 partner 可以一起坐在船上面，重量的配置还有跟着风应该如何判读，这都会让学生可以直接感受到风与海洋的力量，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学生比较大教育意义的海洋课程。
0: 那接下来呢是大家也会很想体验看看的 SUP 力士滑桨，那可不可以也请主任让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运动？
1: SUP 其实就是台湾这近年来非常非常热门的水上活动，它叫力士滑桨，所以就是顾名思义它其实是站着滑，站在板子上面滑，这一个就是一个它有非常大的板子，它相对冲浪来说，冲浪板来说它比较大，比较大张，浮力也相对的好，所以其实是相对容易平衡的。除了体验平衡感、核心的训练，还可以在海上移动的这个乐趣，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元。SUP 的特色就是它的相对入门门槛很低，只要在平静水域滑行，穿好救生衣，其实它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非常高的。它可以在巡航的过程里面看到夕阳，看到海岸不同的面貌，探索海洋的美丽。另外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他在 SUP像做瑜伽，他站得比较高，还有平衡感的拿捏，都可以让这个人的核心变得越来越好。
0: 所以在福隆就有这样子的场域可以来做这个 SUP 哦。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冲浪，那真的可以让小朋友去体验冲浪哦？
1: 可以，这个完全完全没有问题。在冲浪啊，它就是这一个可以利用海浪推进的活动，当然它比较吃技巧，那它就是一个需要一点点技巧的部分。但因为我们教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教练非常的专业，那我们的师资配比也相对来的低，我们基本上就是1:5。那小朋友来到玩冲浪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就是要穿救生衣，所以他能够飘起来。在冲浪的初阶体验上，其实我们的小朋友通常都还踩得到沙滩，他不会到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去。我们要了解如何判断浪况，还有这个可以抓到浪的时机以及身体的平衡。我们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也需要观察海浪的状态、海浪的形态，他才有办法真的玩到这个冲浪的活动。不只是一项运动哦，它更是一种我们海洋的文化。就是除了等待浪，你需要读得懂浪，然后到你成功的启程，就可以让你的身体感受到不同的感受。
0: 而我们的活动其实哦是9到15岁，所以呢，除了有国小的同学之外，国中的同学也会来，所以其实就是小朋友跟青少年朋友啊，其实就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一起来做参与。接下来是刚刚主任在讲活动规划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个叫做趴板，请问趴板又是什么？那又怎么进行？
1: 趴板是这样，它跟冲浪是类似的，都需要借助浪的力量，但是趴板呢，它 比冲浪来的简单，就是它只要趴在板子上，它不需要站起来，所以它的重心比较低，相对来说安全性以及稳定性都会比冲浪来的高，非常非常适合初学者，就是小朋友或者是第一次接触海浪的人哦。我们其实都可以透过趴板让他知道海浪的节奏是怎么样子，方向应该如何控制，整个水域安全的观念我们都会循序渐进的让他了解，接着到冲浪，他就会对于这个浪更有概念，还有浪推行的过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我们透过真的在水域上面的一个活动运动哦，来让大家感受海洋的自由，当然也做一些挑战，不过我们也在营队当中规划了带得走的能力，比如说像急救教育的课程，是不是之后上完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考证照呢？
1: 是，我们其实现在是规划急救的课程里面有关于像是 CPR AED 还有哈姆利克的急救法，比较偏属内科的一些急救的方式，其实就是希望小朋友在带着走的技能里面是说，我如果真的遇到了危险，遇到了有一些状况，那我如果有能力帮人家急救，我们可以去帮人家急救。但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当然我们就像刚才说的，有比较大的小朋友，也有年纪较小的小朋友，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动手去协助别人急救，但我们带入急救的观念，告诉他你应该要打电话叫救护车，或者是帮助其他人取得 AED， 让整个急救的流程变得更顺畅，我们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其实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急救课程最大的目标。
0: 而且我们在营队里面真的顺利完成课程，会有专业的证书吗？
1: 会有证照，这个证照的部分就是我们有跟辅大在做沟通，是不是直接就在我们现场，我们做完了考核就可以把证照发给学生，这个我们其实是有在规划的。
0: 好，那当然其实在这个营队另外的特点就是夜间的观察。

0: 刚刚我们的主任也有告诉我们哦，在夜间我们台湾的海边的沙滩其实真的有很丰富的生态，那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自己去发掘跟感受。那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说我们这样的水域营，因为真的就是要亲近海，那如果说不会游泳也很少去玩水的这些学生们都很适合参加吗？就是来参加这样子的水域营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1: 如果他会游泳当然是很棒，但不会游泳其实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活动只要是要碰到海水的，我们一定要穿着救生衣，这个是最基本的安全规范，这个一定要穿，包含教练，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救生衣。那在这一个水域活动里面，我们有一些自救的课程，它会放在游泳池里面上课，那游泳池相对来说教练他才踩得到游泳池的池底，那我们会告诉他你如何在不小心落水的时候去做踩水，去做仰漂，甚至做浮具的制作，把你的衣服变成一件会浮起来的道具，这些都是在游泳基础课程里面的自救的内容。我们希望带给小朋友的不只是你很会游泳或者是你不会游泳，而是你真的不小心碰到危险的时候你应该要如何保护自己。
0: 所以我们真的会以安全第一，而且有专业的教练的指导以及来守护我们的学员们哦，可以在安心的环境当中挑战自己，拓展视野，也建立对于海洋的尊重跟热爱。那主任希望说这样子的芙蓉水域营让同学们带回什么美好的回忆或是收获呢？
1: 除了美好的回忆以外，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他要好的回忆他才会愿意下一次再接触海洋或者是来玩水，甚至把这些观念带给别人。他这个水域营对我们来说他不是一次的玩水活动，我们真正希望让学员可以认识海洋，学会安全，还有培养团队合作以及户外能力的一个体验。那因为非常多人喜欢海水，尤其是台湾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大家喜欢海，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了解海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三天两夜，让小朋友们可以在亲身体验中建立对于海洋还有水域的安全观念，他要能够保护自己，那也能够尊重自然环境，才有办法保护别人。在这个课程里面当然融入了海洋运动、生态探索、露营等等不同的技能。那我们希望学员他可以在离开这一个芙蓉后，就是说这个水域营结束留下的不只是回忆，而是真正带走面对海洋的能力与自信，这是我们最主要希望的。
0: 甚至也可以像我们主任一样喜欢上芙蓉。那主任想问芙蓉啊，除了说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芙蓉大饭店，或是到龙门露营区，或是到沙雕记，那芙蓉还有什么可以去造访的景点呢？
1: 我们芙蓉这边哦，大家都会听到芙蓉说好像只能玩水，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芙蓉从火车站出来，我们有非常多的脚踏车，我们可以去旧草岭隧道的骑乘，它可以沿途穿越这个隧道啊，从新北穿越隧道后直接到达宜兰，那可以欣赏东北角的海景。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旧草岭古道，它也是一个东北角经典的步道，在芒花季的时候大家可以走上山上的步道去欣赏芒花。另外就是我们极东点的灯塔，它可以在灯塔上去欣赏整个壮阔的海景，然后整个龙洞还有福联国小，或者是这周遭有非常非常多的餐厅咖啡厅，都非常适合不会游泳或者是只是想要来一日游的客人，其实是非常适合大家的。
0: 我发现我们的芙蓉水域营哦，其实不止九到十五岁的朋友可以参加，其实可以全家参加。为什么？爸爸妈妈呢可以负责把孩子带到芙蓉之后呢，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就像主任刚刚讲的这些行程去走访去看看哦，就可以直接入住芙蓉大饭店，就陪伴我们的孩子体验芙蓉的美这样子哦。主任，如果说听到了我们的芙蓉水域营是有兴趣的话，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营队？那报名的方式、相关资讯如何去？那以及报名的条件可不可以也让我们都知道？
1: 可以哦，来，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报名的方式是这样子，大家可以到我们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的网站去报名。那资讯的取得其实在网络上，我们的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辅仁大学的教育运动健康学院的粉专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那整个水域营的报名其实在这里是非常容易找到我们整个资料的哦。
0: 营队大概有几个梯次，会散落在哪些时间点呢？
1: 好，我来告诉大家，我们营队总共有8个梯次，第一个梯次就在我们的7月6号到7月8号，我们总共是32个名额。接着呢，就是第二梯次的7月8到7月10号，后续整个7月以及到7月结束7月底，每一周其实都有2个梯次哦。
0: 那觉得有人会问说啊，假如天气真的很不好，我选到的这个营队都在下雨的话，怎么办？
1: 哦，那这样就是退费是非常容易的哦，因为如果碰到了，但通常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其实整个芙蓉的天气在端午后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稳定，如果没有遇到不好的台风搅局，其实天气基本上都非常稳定。
0: 而且因为我们的团队是非常专业的，所以这个行程的安排一定会留意天后，也会注意安全，我们也会做一个弹性的调整，让大家真的可以开心的来参与这个营队，也是像主任说的带走美好的一个回忆这样子。
1: 没错，
0: 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芙蓉大饭店芙蓉馆休闲部的游承轩主任，我们的芙蓉张孝全，真的很谢谢您，就是愿意跟辅仁大学来推出这么棒的营队给我们，而且哇，你们这样暑假会很忙耶。
1: 没错，我们希望让它变得很忙哦，我们希望这个暑假大家都可以来见我。
0: 好，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游承轩主任，感谢主任，
1: 谢谢主持人。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芙蓉大饭店芙蓉店的休闲部主任游承轩，大家都可以叫我芙蓉张孝全。我推荐的一本环保生态的书，其实是大家可能都看过的《极尽的春天》。我觉得这本书它就是环境保护的经典之作啦，大家可以真的重新思考说我们的活动对于这个自然生态造成的影响。它已经出版很久了，但我每一次看我都觉得很值得我反思，让我知道我为什么要保护环境，海洋的环境保育还有永续生活到底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所以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次谢谢芙蓉大饭店芙蓉馆张晨轩主任的分享，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机会来参与芙蓉的水域营，在这里真的可以有专业水域的活动指导，有独特的露营海洋生态结合体验，包括技能跟证照的认证加持，相信一定会收获满满。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家轩。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心中有没有像我一样充满了这种焦虑齁，这种焦虑一方面是当然是这个中国对台湾不断的施压，但另外一方面台湾自己内部的蓝绿，你说蓝绿也好，统独也好，或各种的政治纷争，让我们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一致对外的声音。当然民主社会有不同的政见上的分歧，甚至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分歧都很正常，但是台湾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局势之下，我们好像更需要一个一致对外，或者是说至少很清楚的国家认同跟敌我意识。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身边很多朋友在过去的几年都非常焦虑，都觉得哇，这个我们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内在力量去对抗外面。那这个东西变成我们一方面很想要说服身边的人，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受到很大的挫折，以至于哦，可能心中非常焦躁不安啊，甚至对这个整个体制、对民主体制，乃至于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了焦虑。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一位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的政治人物，也会是文化工作者，好，陈培瑜委员。那我就叫你培瑜喽。好，
2: 大家好，
1: 培瑜可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2: 大家好，我是培瑜。然后对，嘉轩叫我培瑜就好了，
1: 叫培瑜就好了。
2: 对对 对，
1: 好，这个是立委下的命令，所以我们就要服从。再亏你一下，这样好，因为这个正式解释一下，就是培瑜委员是个非常亲切、非常这个。怎么讲？强调平等主义啊！大家人都是人，人都是平起平坐，所以他很讨厌人家用这个官衔来称呼他哦。所以那我们这里就是称他为培瑜这样。那我相信，其实民进党很多的立委也都是非常平易近人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一个很特殊、很了不起的一个政治文化这样。啊，言归正传，就是我觉得培瑜的身份很特别哦。其实我知道他很久了，因为我自己过去也是做出版业的。那是三年前你踏入了政坛，我一开始觉得哇，很一开始觉得说只是他应该只是扮演一个象征性的角色吧，表示说我们的国家或民进党重视文化啊，重视出版业，本来没有期待他非常大，我这样讲没有不礼貌的意思，对，但是后来发现哇，其实他在政治场域的

0: 不管是政治政策的辩护啊、攻防啊，或者是对于政策的论述啊，都非常的条理清晰，而且口才偏激，让人非常的惊艳。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他其实你说他战斗力非常强也好，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也非常的乐于跟不同立场的人沟通。那我想这跟他的过去从事文化工作或者是他成长背景都有关系。那大概一个月前，我参加他在出席这个人本教育基金会办的一场升小复大的活动，他就是讲说，哦，这个踏入政坛的一个小白兔如何保持在这个这么激烈的政治恶斗的环境里，如何保持一个愿意跟人家沟通的初心，然后谈论到底沟通的难度在哪里，沟通你要怎么保持你的心态的平衡，那怎么样让自己一直愿意努力的去沟通。所以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难能可贵，也是我觉得我们当下的台湾，不管是哪一个阵营，或者不管是哪个意识形态，都是非常需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民主最大的可贵就是它允许多元，但是多元免不了就会带来争吵跟杂音。那面对争吵跟杂音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能放弃沟通，但是要沟通又觉得好累哦。我们像今天很难得的是请到培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心路历程。那首先我觉得还想要请教一下培瑜，就是你踏入政坛的过程。我们刚刚聊到一件事，我觉得也可以当做一个这个先来讨论的话题。我想请问你现在在忙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立委很忙嘛，但是我们今天难得请到一个立委上来，我就好奇说到底立委你现在最忙的事情是什么？
1: 我现在这阵子最忙其实还是在审预算呢、欸、
0: 预算，
1: 因为好不容易总算对 对,
0: 對
1: 总算可以审预算了、
0: 啊、okay,
1: 所以办公室在处理预算提案，然后跟部会预算沟通，然后确保我们在意的议题部会在编列预算的时候是合理的，然后还有执行的状况、嗯、这是目前最忙的、嗯、第二个就是本来办公室很在意的议题就还是要往下追嘛、嗯、所以因为我们是二月开议，那现在是六月、嗯、我们录音的此刻是六月。
0: 六月。
1: 所以以一个立法院的工作节奏，我们在要求很多事情的进度大概就是2到3个月、
0: 嗯、
1: 会希望部会有进度。所以现在还蛮多议题都在确保这个会期末的进度会是到哪里。
0: 是。
1: 那第三个比较忙的就是我在帮某一位候选人，因为毕竟我就不要讲，在帮某一位候选人做政策研究，其实大家新闻上应该都看得到了
0: 哈。Okay, okay.
1: 那主要是还蛮多这些事情，那本来日常该有的，例如说质询的内容啊，然后地方的选服，对我服务金门嘛，组地方的选服啊，然后很多陈情案啊，然后党团的这些议题的攻防，这就是我们的日常。
0: 是，
1: 嗯，
0: 事情真的是忙不完。那总预算这个还没过，还是过去的事情，还是要补回来。
1: 对，而且我们现在是2026年的六月，在审2026年的预算，有没有很好笑？
0: 奇怪哈，
1: 很奇怪，
0: 过了半年，
1: 已经过一半了，
0: 这个、钱都没得，没有预算的来源，这样。
1: 就是对了，而且我们可能要到八月底才会三读通过今年的预算，然后马上
0: 就要明年的预算，
1: 马上明年的预算又要送进来。
0: 我的天哪、啊！我自己认识一些在公务机关工作的，他就说现在很惨啊。
1: 嗯，
0: 然后一方面是钱都要省着花。
1: 嗯嗯，不确定性太高。
0: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我有所说，那如果现在突然2026的预算过了，那你不是要急着只剩下半年把钱花掉？
1: 对，是不是很蠢？
0: 我觉得好可怕。
1: 对，但是而且我觉得国民党很好笑，就是虽然他们说好，现在总预算让你省，可是你知道吗？很多国民党的招委在他们自己的委员会里面，其实没有真的开始排审预算。
0: 所以是虚晃
1: 虚晃一招 啊，所以但是每个招委手上都会分到一些部会嘛。以我自己的教文，我们的教育部就是吴立华招委，让他已经审完了，然后运动部现在就还没有进度啊，文化部也还没有进度，就是因为另外一个招委还在排，所以就我不知道到八月底可以审完，我就要投效了。
0: 那你都不审的状况，那到最后可能就是随便乱通过或者是乱删。
1: 要看每个委员办公室的提案怎么写。可是我觉得对公务机关上班的人来说，他因为六月然后到年底，他其实不是到12月31号才处理核销，
0: 是
1: 他可能前面11月啊10月就慢慢收拢嘛。那你那个不确定性太高，其实公务人员很怕自己因此犯上渎职的 的这个赘嫌，然后甚至会觉得啊，你预算执行不力，所以我明年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所以啊，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啊，就这样，一开始就这么沮丧吗？
0: 没有按照程序做，其实都是下面的人要想办法去收拾烂摊子。
1: 对对，然后我们就说法案会期在审预算，那接下来预算会期也审预算，可是到下个会期又本来应该又是法案会期，会不会国民党又拖新的一个年度的预算？我其实是不知道哎、欸，我其实没有把握他们今年8月1号送进来，他们就会乖乖的审，我其实没有把握哎、欸。
0: 哇，
1: 大家有把握吗？你有把握吗？
0: 你都没有把握，我怎么可能说有把握
1: 呢？这个时候只能 call out 那个在野党党团的那个党鞭，
0: 高抬贵手这样子、嗯。对，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现在要去做金门马祖的服务，可是你是台北出生嘛？是台北人。
1: 对，
0: 那你也在花莲工作过，为什么现在会去帮金门马祖？
1: 因为我们不分区都要认养选区、艰困选区了、好，那金门马祖一直都是很艰困嘛、那之前是洪胜汉、可是他现在去当部长，所以就轮到我去这样、可是我觉得也还不错，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认识，而且我得常去，然后离岛的其实三个离岛的状况都非常非常不一样，
0: 是
1: 嗯，然后跟中国的亲密程度也很不同。
0: 而且像马祖你还不是要去就可以去吧，有时候看气象的、有时候飞机起不来、
1: 我只能说老天爷真的对我很好，我这样讲会不会太玄学就是我每次去的时候我一下飞机他们就会说培育你运气真的很好，昨天到飞机都不能飞，然后你一来就可以飞，然后我每次要回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运气真的很好，飞机都没有卡住，我就心里面想说、
0: 那你应该去马祖选立委。
1: 没有马祖跟金门都还蛮常遇到大雾就没办法飞跟降落这样。好了，就希望老天爷继续对我这么好，让我可以顺利去金门跟马祖出差，可以顺利的回台北这样。
0: 那我接着问一个网络上常常有人在传一个议题或者一个这个都市传说，就是地方的选民很常常有事就找民进党的立委，但是票不会
1: 投国民党，
0: 票不会投给你们因为民进党立委做事都比较认真。
1: 我
0: 这是真的吗？
1: 哎，我先说我们确实处理蛮多不见得是民进党支持者的
0: 选民服务
1: 、然后不过他们来找我们协助的时候他们真的很可爱，就是台湾人真的很可爱、有的人真的会主动跟我们说啊，我顶拜酸计我没有投你们这样啊，不过人家都说你们很认真，不过人家都说你们做事情很钉钉、不过人家都说你们会帮我们研究相关的法案、
0: okay.
1: 所以我们就来找你们。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 OK 啦，就是你遇到乡亲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真的不会跟他说你没有投给我所以我不支持你这样、但是我觉得也会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让他看见民进党做事风格的不一样，我们对于事情的严谨程度、或者是对于真的协助他去法规里面找到哪一个部分是可能大家彼此忽略的、或者是还可以再讨论的这样、那当然这都是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可是也因为我们确实还蛮坚持合理跟合法的，所以可能有时候在帮忙的空间就相对没有那么大，
0: 对。
1: 可是至少你在倾听他的困境的过程当中，
0: 你也知道选民的需求是什么。
1: 对，然后你回过头来就会变成你未来假设它是一个合理可修法的空间，
0: okay,
1: 那你还可以怎么做？
0: 很棒啊！
1: 对对对。
0: 啊，我觉得那选民也蛮可爱的，他会跟你说我上次没投你，
1: 就
0: 他不讲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1: 没有，我觉得金门马祖很可爱。金门马祖地方相对小，
0: 都知道，
1: 然后人口很单纯，然后像金门一定是什么姓什么姓的宗亲嘛，然后那个宗亲彼此之间都很熟悉、那就是你不讲他走之后隔壁的那个你们我们在地的
0: 会说
1: 培育，我感觉嘉轩上次是投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不用亮票大家也会知道，
0: 那里真的不能做坏事大家都知道、
1: 我觉得在台湾没有什么可以做坏事的空间、
0: 是是是。好，那回到我们本来预设的主题、就是我们很好奇，就是我刚刚说我好久以前就认识你，就是久仰大名，就是知道说哦，这个在有个在花莲开这个童书书店，然后得过金鼎奖的一个绘本编辑啊，你也是作家嘛，对不对？
1: 我其实以前只有写专栏，我比较没有自己的出版
0: 品
1: 这样。
0: Okay,
1: 但
0: 是怎么会因为我看资料说是因为海基会
1: 现任海基会秘书长，
0: 秘书长罗文嘉先生劝你来帮这个民进党
1: 推坑，
0: 对对对，劝你来当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这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1: 其实我回台北的就是我父亲生病，所以我们全家搬回来台北照顾爸爸。 然后在台北的工作过程有蛮多工作其实都还是跟独立书店有关、嗯、跟儿童人权有关、嗯、然后也做一些转型正义的工作，然后就因缘际会认识了当时开水牛书店的文家、
0: okay.
1: 对，那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在做政治
0: 工作
1: 了，然后比较多是合作一些家长的工作。

0: 作坊这样子。然后是后来他又回去当秘书长，回民进党中央当秘书长，那时候是卓荣泰院长当主席的时候。
1: okay.
0: 然后那时候他们要提名不分区，那文嘉突然就是应该也是党部有讨论过这样，然后他就打电话聊一聊。我本来以为他打错电话因为我
1: 你确定？
0: 对，因为我没有真的做过政治工作
1: 啊。哈，
0: 最近我现在才开玩笑说啊，我跟他从小都是那种对于社会运动或是政治参与的狂热分子。
1: OK，
0: 现在变成政治工作者，
1: 也很好。
0: 就是我们离政治实务真的非常非常
1: 非常远。
0: 嗯，所以我当时只有回复民进党中央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我不确定我可以吗？这样，但是如果不分区有很重要的一些，如你刚刚说的宣示性的意义的话，那 OK， 我的名字很愿意这样交出来，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也没有双重国籍的问题
1: ，OK，
0: 然后就这样了。
1: 是，
0: 结果谁晓得上一届会递不上，
1: 这天注定。对，
0: 我排得很后面，二十三，对对对。
1: 哇，所以应该说，罗文嘉秘书长真的是你遇到的伯乐这样的。
0: 哦，对
1: 对，
0: 嗯嗯嗯。
1: Okay. 好，我们中间休息一下，再请培育来跟我们分享他当立委的心路历程。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到这个陈培宇委员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当这个非常困难的时代怎么去做政治沟通，跟怎么扮演好这个立委的角色。刚才说到，其实是因为罗文嘉秘书长先离开政治工作，开了书店，因为有这个机缘，你才等于他才认识你，然后才邀请你。但我好奇，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出版界，也在书店工作过，大部分的文化工作者都怎么说呢？有点，你也可以说他内向，也有点可以曲高和寡，或者是说他有点不善于交际，或大部分人其实都蛮哀的啦。对，然后对大部分文化工作者，觉得立委或政治工作简直跟自己是天平的两个极端。因为你刚才也说过，你也跟民进党中央讲过说，你从来没有做过政治工作，也没有当过公务员什么。那个这个距离，你有需要什么样心理建设，或者说接受什么样的培训过程集训吗？还是就先跳上车，再慢慢补课这样子？
1: 比较像是你说的这样，先上车，然后在车上赶快 K 书这样。但我觉得我们做文化出版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学资料很快
0: ，OK，
1: 然后我们很会阅读
0: ，OK，
1: 然后我们可能有编辑的经验，所以我们可能很会抓重点
0: ，OK。
1: 然后我觉得我过去就是，
0: 哇，这句话好励志哦！
1: 哎，不是吗？
0: 让出版人觉得，我是充满信心。
1: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不管是编书，或者是跟作者沟通的过程，或者是我们要跟读者介绍书，我们其实都需要大量的语言，大量的沟通。
0: 是是。
1: 所以我觉得出版人很适合做政治工作。
0: 哇。
1: 因为政治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需要I人的特质，你要愿意耐着性子读这些资料。然后例如说我的助理在跟我讨论质询的内容的时候，他们通常不是塞资料给我，他们会说这些议题你想要谈什么，然后我们都会共同读很多 reference 这样。所以我觉得对，再一次强调出版人很适合。
0: 这让我想到以前要写新书资料卡，有没有20万的一本书，你要把它做摘要做出来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要下一句 slogan， 希望能够让读者3秒钟之内看到这 slogan 就觉得
1: 想
0: 要
1: 买
0: 书，对
1: 吧？所以那我们一样，我们议题讲出去，会希望别人跟你有共鸣
0: 啊。
1: 对，我觉得出版人真的蛮适合，讲第三次。可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落差就是，我那时候没有想到立法院会是长这样，
0: 长怎么样呢？
1: 长现在的这种，这要怎么形容啊？哦，我先说，我上一届递补上去的时候是小英总统的最后一年嘛，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选举了，然后民进党过半，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潘文忠部长要修国教法跟特教法，那因为我以前在学校待过，所以国教跟特教对我来说就非常非常熟悉，所以我就觉得当立法委员没有很难呢，这样修法的部分念很多的资料，然后跟很多学者专家开会，跟团体开会，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出版人每天在做，不是吗？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如果有在听的出版界的朋友，下次可以考虑看看，如果你失业的话，就改去来选立委这样。
1: 好，然后我觉得到了这一届，就是第十一届立法院，就是因为我们就变少数的党了嘛，哈，我们不是多数，所以变很多议题的攻防，它就是真的是攻防，它真的比较少论述政策内涵的空间，比较多就是你要看得出来国民党在臂下面棒。

0: 上跟另外一位的话，你就很不想去工作。
1: 就是他们两个只要在协商会场，真的就很可怕，完全没办法沟通。
0: 就是像我们新闻上看到的，就是用咆哮的方式。
1: 对，但是大家看到的都只有15秒、20秒，我可能在那边三四个小时。
0: 那三四个小时都在咆哮，
1: 但他要么就咆哮，要么就对你摆臭脸，要么就是用很嘲讽的语言，那要么就是一直倒灌不实的资讯。所以我在跟黄国昌协商的时候，那时候是党团干部，你几乎就是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能松懈，因为你得去听出来他的逻辑哪里出了问题，然后立刻要反击回去。所以反过来我自己得熟读非常多当次协商的背景资料，这样。
0: 这个也是我想要请教你的，就是这个从青鸟到最近的去年的大罢免，其实我们就是关心政治的朋友都会发现，你如果想要了解这个各个阵营的立委提的政策法案有什么错，其实你自己要先去懂它嘛。但是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没关系，我有厉害的助理，我都会跟他们讨论。
0: Okay.
1: 然后有时候一看你就会觉得这个很有问题。然后或者是像我们办公室其实会跟很多律师讨论很多事情，这样。
0: Okay.
1: 那还有就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所以
0: 会有人可以帮你。
1: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有我们在意的点，但是因为你在协商的那个当下，其实没有人在你背后立刻告诉你，而且等到他们告诉你也已经太慢
0: 了。对啊，所以你还是要记在脑海里。
1: 对对对，很多，所以那时候我都觉得我脑容量瞬间变超大。头本来已经很大，那边脑变更大，这样。但我觉得好处就是说啊，我瞬间明白这么多法案背后它文字表面看不出来，背后他可能潜藏着对什么事情的在意跟关心，这样。那像我们以前在教育文化委员会，真的就是比较少牵涉到所谓的利益，或者是比较少政治攻防。可是你走出教育文化委员会，其实就还蛮多是各式各样的攻防跟利益，这样。
0: 我这里要特别感谢培育委员跟民进党其他几位委员，而且我必须说刚好都是女性。就是因为我自己过去做过出版社的编辑，做过书店嘛，那大家也知道十几二十年来这个出版业都是一片的萧条跟唉声叹气，然后大家一直在想出路，但是想了半天好像也想不出什么解方。对，但是至少我第一次去立法院参加公听会好像是2023年吧，就是是你召集的吗？
1: 是我召集的，
0: 是召集的嘛。然后就是谈出版产业，然后你找了各家通路实体的电子书的来讨论到底出版业该怎么做。然后现场有你，有苏巧慧委员，还有吴思瑶委员等等好几位。那其实那次我真的非常感动，我就觉得说，那坦白说，出版产业产值并不很大，我们整年加起来也就100多亿，不过100多亿是图书的部分啊，可能加上其他的加进来会更大一些。但是你跟起，就不要说台积电啊，你跟那个其他产业，跟我记得以前有人说，这个好像全台湾的超商，就是 Seven 啊全家他们一天的产值营业额大概就跟出版业一年是差不多的。
1: 真假的？
0: 我记得有这个数据，可能没有那么精准，但是也差不了多少。
1: 意思就是出版业产值真的
0: 非常小，
1: 以新台币来看就是真的很小。
0: 那我就觉得那次大家被找去，就是你觉得说你的产业面临很多困难，但是国家很在乎这件事情，立法委员很在乎这件事情。对，那我也不会员，那次办这个活动就都是民进党立委啊，然后最后删我们预算的都是国民党。我觉得
1: 因为国民党希望大家不要读书，这样吗？
0: 我觉得你删我们的预算没问题，但是你要真正的有长期关心哦，你如果长期关心觉得说这笔钱花下去有没有用，那你删掉我们没有话讲。可是我想说，删掉我们的预算的给出版业的预算的委员，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字，然后从来没有十几年来没有听过他关心我们产业，那是真的觉得很生气这样子。对，好，我不抱怨了。对，然后接下来想请教哈。就是回到出版业，就是或者是文化工作，因为你自己也是长期关注文化，尤其你做童书的，我自己常常十几年来我就常常听到很多做青少年文学或童书的人讲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出版业算是发达，我们出版品项很多， 可是我们没有本土自己的给青少年的书来读。你在你之前接受天下的采访的时候，你也说，哦，你小时候都读亚森罗平、福尔摩斯，还有吴姐姐讲历史故事。

0: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我也很爱这样子，对，但是那也三四十年前的作品了，对。我觉得现在台湾很多人都在担心说这个青少年都不懂台湾史，然后不知道过去的民主转型或者是民主前辈做的奋斗，小孩子都看抖音看 TikTok 都被洗脑这样子。但是你换个角度来说，台湾自己就作为出版人，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够的啦，就是没有针对青少年的。你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怎么做？还有什么政府可以做什么？
1: 我觉得要分好几个层次，因为我现在会避免，
0: 这好像是有点大的问题
1: 哦。我觉得可以用简单的来讲，例如说，我觉得要出版的同业们，说啊，你要出更多台湾自己的创作者写的给台湾的青少年看的故事，我觉得那个背后所牵涉的成本，大家一定觉得很难想象的多。例如说，前几年小典藏，有跟陈澄波基金会合作一系列的陈澄波老师的作品，然后有两本是用小说的方法，三本是用绘本的方法呈现。可是你想象，为了完成那个资料，你得做多少田野调查，然后资料的核实，然后最后写出来之后，你要确保你可能还要找试读的啊，然后所有的编辑流程你都得做。那前面的填调这件事情所花的钱，可能是我们在做翻译书不用花的钱，对吧？
0: 对。
1: 那这件事情如果是政府来出资协助，然后大家只要做后续的出版跟编辑跟通路的话，会不会好一点？我觉得会。那另外反过来，就是你记得我们那个，你刚刚说我们第一次在立法院办那个大座谈，
0: 对对对，
1: 你们当时一直告诉文化部跟文策院一件事情，台湾没有自己的出版统计报告，这件事情是非常荒谬的。没有自己的年报，没有自己的季报跟月报，可是当别的国家来跟我们做交流的时候，会很好奇问说，诶，你们台湾这阵子什么书卖的最好，然后翻译的书读者喜欢哪些面向。因为那时候我也听过很多日本跟韩国啊不同国家出版社来问的时候，我们讲不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对，我们怎么会连这个统计都没有。所以对我来说，有一些事情确实是政府不用直接拿钱给所谓的出版产业，可是他把出版的基础做好了之后，会让这个产业在做这些事情更加的容易。我举个例子，例如说这阵子有台漫很红，对不对？那台漫在创作过程当中一样要做资料核实，然后田野调查，然后甚至漫画的写法跟小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编辑人才去支持做一套好的漫画，或者是做一套好的小说？它基本上两种不同的编辑人才。那如果我们的编辑以往只会做外版书，那他如何去想象他在跟作者沟通上所要花的成本？
0: 对，
1: 也就是说，过去台湾在出版状况还好的时候，可能各家出版社赚的钱都somehow还可以营运。可是我觉得在产值越来越往下，大家越来越不看书，我们又希望有自己的出版品的时候，政府在这时候角色就可以进来把前面那一段补足。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简单的说了，
0: 是。但是政府要介入的时候，其实也要顾虑很多，对不对？因为你也要避免被
1: 对，例如说我们透过补助案透过补助案，例如说我想要做一套，我只是随便举例50本转型正义的漫画，那假设它分成5个公司来做5个标案5个补助案，那是不是就透过好的委员会审查机制，确保好的作品可以被填掉，然后研究，然后出版，这样。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当一个政府愿意花钱在做相关补助的时候，立法委员愿不愿意支持预算，就等于是支不支持这个国家讲自己的国家的故事，这样。
0: 我
1: 是这样看的啦。
0: 是，我觉得文化工作确实是你不能只是从一时的产值来看，因为它一本童书也许才200块、300块，
1: 没有，现在大概都300-400块，
0: 现在比较贵了一点，是不是？对，但是它可能影响一个小孩一辈子。
1: 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最近那个曾美老师有帮台日的交流选了30本重要的台湾绘本，那他在看的不是只是这个作家的艺术性或文学性，他在看的是他有没有揭露出某个当代台湾的片段的故事。不论是街景，不论是生活样态，不论是我们日常如何看待我们的生活，那他浓缩在绘本故事里面，他如何让不同国家的人看见，他不一定指得出台湾，但是他会指得出说，这个人绘本里面的人吃的早餐跟我的国家不一样，这个人他住的房子跟我们国家不一样，透过这些非常细微的创作，其实就可以展现出一个国家的样子，这样。
0: 好，最后一分钟我想请教委员，请教培宇，这个很难改口，那个杨双子现在得了大奖，你觉得之后文化部在争取预算上面会比较顺利一点吗？
1: 我没有那么乐观，
0: 没那么乐观。
1: 一分钟，我没有那么乐观，但我们要继续努力，就这样。
0: 好，
1: 但我们一定会支持。

0: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2: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1: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2: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夏日限定啊，也就是呢每一年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呢，台北水舞嘉年华的活动呢就会展开。这个地点呢其实它是跨越基隆河的一座桥，叫做彩虹桥啊。到傍晚的时候呢会点上灯，同时呢还有水舞的表演，其实蛮精彩的啊，就是你可以坐在河滨公园当中来欣赏这样的一个美景。
3: 是这座桥啊，曾经是我的一个走路的时候的一个地标、哦、啊。这个想当年呢、啊，其实就是去年嘛啊，去年我为了要去朝圣之路啊，我要练脚力啊，就从细致
4: 走河堤，
3: 哎，每个礼拜呢就走一次河堤，就走到这个饶河夜市。
4: 大概要花多久啊？
3: 单趟差不多要3-4个小时，
4: 但是几公里啊？
3: 大概10多公里了、哦、啊，10多公里就慢慢走，其实远远的就可以看到这个彩虹桥、哦啊、每当我觉得离它越来越近的时候呢，就觉得
4: 人生充满了希望，
3: 就觉得快到了啊。所以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4: 对，其实，在2年前，我也曾经特别呢，就去看了这个水舞嘉年华的活动啊，真的还蛮精彩的。而且我就是很刻意，就是傍晚的时候先去这个饶河夜市。然后去吃了我的晚餐，就它是在一个水门的里面嘛，哈，就是河滨公园，然后找一个还不错的位置，然后就可以呢打开我的手机，因为我有特别录影下来，就想说可以放在微博上跟听众朋友看。
3: 那你那时候去的时候人多吗？
4: 还好诶，因为它是密集的2个礼拜的时间、那我是平日的时候去，那当然我觉得是有游客啦，但是呢并没有我想象的会挤到水泄不通。
3: 嗯，其实这个去年走过那个饶河夜市之后呢，我就觉得诶，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啊，不见得说是为了什么样的行程而做准备啊，就是在河堤这样散散步，
4: 对，
3: 其实也是蛮愉快的事情。那现在又有这个水舞表演啊，又更增加了一些诱因啊，毕竟呢我还没看过啊，其实今年有这个活动我倒是很想再去走一趟河堤，然后去看一下水舞。
4: 对，因为一条河有左右边的两岸的河堤嘛，那你可以呢可能左岸，然后再过了桥以后呢右岸看，我觉得诶不一样的感觉也蛮好的。
3: 是是是，然后因为它一个晚上呢有这个6:30、7:30、8:30跟9:00呢、每天有4场啊，所以你就左右各看2场、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
4: 一个晚上就打发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4: 啊。其实那个灯光真的还蛮美的，再加上呢它的那个水舞啊上面会有投影一些画面，所以你就是可以看的这种感觉还蛮有效果，而且它的音乐也很震撼，所以你在现场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就是一种声光的呈现。
3: 是，那其实呢当然办这个活动哦，我觉得对于这个周边的这个商家哦，可以带来很大的商机。我觉得受惠最大的就是饶河夜市了啊、因为大家去看这个水舞表演嘛，少不了要准备一些吃的喝的，
4: 对、
3: 或者说是要吃饱喝足了再去看啊。所以呢，当地的这个摊商啊，应该就有一批生意可以做了。

0: 不过饶河夜市你是比较熟了、
1: 嗯
0: 哦、之前我们也做过十大夜市的专题嘛。
1: 对，
0: 饶河夜市你都吃什么？
1: 要炖排骨、哦、
0: 这么热的天气你还吃要炖排骨？
1: 如果这么热的话
0: 难怪身体这么好
1: 这么热的话通常会去吃冰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刨冰的店啊，什么芒果冰啊这一类的我就会选择。
0: 对，说到饶河夜市啊，美国知名的这个电子厂商的负责人黄仁勋、嗯哦、他就很喜欢到饶河夜市去。
1: 是，其实饶河夜市很好逛，因为就这么一条、哦、就是来回左右走一遍的，每一个商家你都可以逛得到，而且种类很多，吃喝玩乐都有、啊、所以其实我也蛮喜欢去饶河夜市。那你也会发现这边有好多好多的观光客、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水舞表演之外呢，这次的这个内容呢它还结合了现在很流行的 K-POP 的人气、啊、所以在这次的音乐的安排上呢，曲风是非常的多元，而且是层次丰富的变化。
0: 是，所以这个6月13号开始到6月27号一共是两个星期的时间，可以讲就是为很多台北市民带来了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休闲的活动的一个机会了。
1: 对啊，因为这个完全不收门票的，
0: 对，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北水舞嘉年华的活动。那以后呢就是在夏天暑假的时候，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其实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在河边来赏水舞表演是蛮精彩的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在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我们央广正在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就是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那已经放在自己的微博上有很多天了。听众朋友如果还没有投票的话，就要把握最后投票的时间了。那每个礼拜我们也会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两个，就是台湾的十大伴手礼啊。之前介绍过了，有太阳饼，还有方块酥、牛舌饼、凤梨酥、地瓜酥。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黑糖糕。这个黑糖糕呢其实应该算是澎湖的特产了。
0: 对，这个虽然说是澎湖的特产了，但现在在台湾呢也是有很多地方都贩售。
1: 嗯、
0: 其实现在台湾的这个伴手礼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不管你是南部的、北部的、东部的、离岛的，其实在台北大概都买得到。
1: 这个台北可以买得到金门贡糖。
0: 是，所以就代表就是这个很多商家他们也知道啊，就是必须要把这个贩售的点要打开来
1: 啊、嗯
0: 哦，否则大家专程跑到澎湖去买黑糖糕，有的时候是比较困难一点。
1: 是，
0: 哦、所以你必须。要让大家都买得到。那说到这个黑糖糕啊，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源自日本冲绳的琉球果啊。那这个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呢，这个冲绳的糕点师傅呢就把这项手艺带到了澎湖，因为它方正的外形跟讨喜的这个和色啊，非常符合澎湖渔民求神祭祖对于发财步步高升的这个含义，所以呢就成为热门的贡品。那后来经过在地师傅的改良，调整了原本偏干的口感，演变成现在湿润蓬松、风味浓郁的澎湖黑糖糕。
1: 对，我觉得黑糖糕它其实就像我们在过年吃的那个发糕的口感有点像，
0: 加点黑糖。
1: 对对对，那加了黑糖以后，你觉得它特别的香气十足啊。那其实呢，做这个黑糖糕呢，它是成分很单纯的，就只有熬糖，把这个糖呢，再把这个面糊呢调在一起，让它再把它蒸熟之后呢，撒上一点白芝麻，然后放量切块就可以。其实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而且呢它是不含防腐剂的。那 Q 弹的这种口感呢完全是靠火候的控制啊。因此呢如果大家要买这个黑糖糕的时候还不能放太久，因为它的保存期限稍微会短一点，刚才说它是不加防腐剂的、啊、每次有朋友去澎湖玩带回来之后都提醒我们要赶快把它吃掉。
0: 对，其实好的东西啊就应该要趁新鲜的时候、啊嗯、赶紧去享用啊，不要舍不得吃啊。其实这个黑糖糕其实贩售的价格不是很贵的啊。
1: 对 对, 对。
0: 所以真的可以这个好好的啊敞开来吃。不过这个毕竟它是一个糕饼类的啊。那如果你又配上一些饮料的话，其实吃多了你会感觉肚子上真的发起来那种感觉。
1: 有饱足感。
0: 在肚子里面发高了。啊、所以不能一下吃太多。
1: 那、啊、台湾人就很喜欢有发的这种寓意了
0: 哈，
1: 所以这样呢，这糕点呢，大家就很喜欢吃。好，这就是呢澎湖的黑糖糕。那再来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玛瑙。

0: 其实我相信在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个传统的算是米做的点心了。
1: 是你刚刚讲玛瑙，我想还有珍珠呢。
0: 不然这两个字该怎么念？
1: 就玛瑙啊、哦，
0: 玛瑙。
1: 玛瑙呢是台湾的非常经典的传统米食点心，它咬下去的时候呢，外层是很酥脆的，但是内里呢却好像棉花一样的蓬松，还带着一点麦芽糖的黏糯，还有黑白芝麻的香气。在台湾民间，它不但是过年过节必备的点心。更是祭祀的时候讨吉利的重要贡品。
0: 对啊，因为据说它的这个由来呢是在宫廷跟祭祀的时候的迎春的点心，所以它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吉祥的这个甜点啊。那后来就传到了台湾之后，甚至呢在台湾很多的民间信仰啦，像是初九拜天公啊，也就是这个玉皇大帝他的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呢拜这个玛瑙，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是吃甜甜大赚钱。但是我觉得这个点心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透过这个油炸之后呢就膨胀的很大，所以它就有那种发达啦，有圆满啊那种的好事会发生的感觉。再来呢就是它的内部是空心的，其实在民俗当中呢也代表的就是虚心受教的含义。哇，我觉得吃个点心呢还可以教宗教孝，真的是蛮厉害。
1: 就吃了点心的时候呢，人也跟着修养也就提升了不少了啦。
0: 对，
1: 那当然这个吃玛瑙，很多人当然那这个拿来就吃啊，张嘴就吃。不过在老台南呢，他们有一个隐藏吃法呢，就是在吃这个玛瑙的时候呢，会把它泡进热的杏仁茶或者热豆浆里面一起吃，这感觉好像就像我们这个喝豆浆配油条一样吧。
0: 对，
1: 就是要有一点这种口感的东西，哎，来搭配起来，这样吃起来好像就觉得特别的丰富。
0: 对啊，像有的时候他们也会用那个杏仁茶，同样的道理啊，然后把这个饼呢泡一半，就一半吃起来是软软的，一半呢就可以吃这个脆脆的，所以非常特别，这是一个南部道地的一个吃法啊。那我觉得在吃玛瑙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它真的是越嚼越香啊，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麦芽糖甜甜的，然后呢去包裹外面的不管是花生粉啦或者是芝麻，就是会在口感上呢有这种香气四溢的感觉。
1: 是这个玛瑙有别于黑糖糕了，黑糖糕大家都觉得说应该就专属于澎湖了，那其他地方如果有做黑糖糕，大家会说哎，这是不是澎湖的黑糖糕？
0: 是是是。
1: 但是玛瑙呢几乎台湾各地大概都有，
0: 对，
1: 很难说专属于哪一个县市，特别呢是在很多庙口大概都会卖玛瑙，
0: 因为我们刚刚讲他拜拜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嘛，还有在过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寓意是很吉祥的，因此呢在过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在那个糖果盒里面都会放上一些玛瑙，而且现在呢会做那种单包装的，也就是放久了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受潮变软，因为这种东西脆脆的最怕就是受潮之后就变不好吃了。
1: 好，这个十大伴手礼啊，今天又介绍了两个，黑糖糕还有玛瑙，这个希望大家呢这个听完介绍之后呢能够增加一点啊，就是说你去票选的一种熟悉了啊，就是说诶，你到底要选哪一个，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你很难投票，但现在呢我慢慢介绍以后，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食物，也许你比较喜欢，那你就赶紧去投他一票了。
0: 对，除了投票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就是征文的活动啊，那当然也许很多听众朋友说我没有吃到啊，没有吃过啊，那怎么样来写这个内容，其实透过我们的节目介绍之后呢，其实你也可以呢把听了以后的一些感想呢当作素材把它写下来，只要50个字到100个字就可以了。这次奖品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啊，那纯哥好像看了都还蛮喜欢的，对不对？
1: 对，我是喜欢那些奖品啊。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奖品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参加的，
0: 对
1: 啊，只是说我们就很羡慕啊，所以听众朋友你一定手速要快一点啊，赶紧的来参加，不要错过了时间了。
0: 曾经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奖品是什么，也许是听众朋友错过不知道，在这边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我们有这个非常高级的太阳眼镜啊，另外呢也有后背包还有侧背包，而且都是这个品质非常的好，这个单价都不便宜啊，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参加活动的拿奖品的机会哦。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个单元，
2: 鲤鱼潭潭鲤鱼。
0: 好了，又到了鲤鱼潭潭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的单元。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一句俗谚呢经常可以听得到，总共有十个字，我们先请纯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个上半部是刚哦一点关，下半部是公婆没记得，
0: 刚哦一点关。

0: 公婆不给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真金不怕火炼，货真价实。
0: 选项二，一字千金，点石成金。
1: 选项三，一语道破，不足为奇。
0: 好，有三个选项要让听众朋友猜哦。为什么是选项一，真金不怕火炼，货真价实呢？
1: 其实啊，这个行走江湖啊，你这必须要有真本事的嘛啊。当你有真本事的时候呢，这个江湖不管多么的险恶，有多大的挑战呢，你都经得起考验啊。就是形容就是真金不怕火炼了。
0: 好，那选项二是一字千金，点石成金，也就是呢，言论或者是文字呢，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具有价值的，或者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啊。所以呢，在这个江湖上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这个内容或者是文字呢，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神奇的，所以就是点石成金的意思咯。
1: 好，选项三，一语道破不足为奇呢，就是说很多事情你看起来好像是莫测高深啊、哦、那是因为可能呢你还没有掌握到其中的诀窍，而那个诀窍呢往往只要一句话啊，别人稍微点一下，哎，你就懂了啊，然后你就突然恍然大悟说好像也没那么难嘛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背后的真相往往不如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了，不足为奇。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想一想啊，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的，今天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刚欧几点寡公婆不给打，到底是选项一，真金不怕火炼，货真价实，还是选项二，一字千金，点石成金，还是选项三，一语道破，不足为奇。好，我们现在请淳哥来告诉大家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一语道破，不足为奇。
0: 好，那跟大家来解释它的意思咯。
1: 就是说呢，这个江湖、哦、秘诀往往都是一点技巧啊、哦。这个说白了就不值钱，因为以前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啊、在行走江湖啊、哦，这个卖艺、耍把式啊、哦，有变戏法啊、哦，常常大家觉得哇，好神奇哦，对不对？其实呢，那都是有诀窍的，就像我们现在看人家变魔术一样。你都觉得说哇，怎么做到怎么做到，但是呢现在网络上常常会有那种破解魔术的影片，有时候你一看啊，原来就是道具嘛，或者原来就是一个手法嘛，好像好简单、哦、你只要练习一下就人人都会了、哦、
0: 所以
1: 就没什么了不起，
0: 就觉得看人家这样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了、哦、
1: 对对对。
0: 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讲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1: 好，刚哦几点挂公婆不给打，上半部刚哦就是江湖，几点挂，几点就是一点，挂就是诀窍的诀，刚哦几点挂。那下半部是公婆不给打，公婆就是你把事情说破了、啊、说开了说白了、啊、公婆不给打，不就是没有，get 到就是没有价值了。
0: 对，我觉得这句话最有意思的，它是用江湖这两个字，而不是用什么生活、啊、那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在江湖当中它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啊、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环境，我们发现有一些事情呢，刚开始觉得好稀奇哦，但是呢当你一旦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之后，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好，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要造一个例句了。
1: 好，刚进公司的小明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资深同事总是能够快速的完成报表，自己却常常加班到深夜。后来主管告诉他呢，其实只要先建立好资料筛选跟公式模板，许多重复的工作就能够自动完成。小明恍然大悟，他心想真的是刚哦几点挂公婆不给的，原本以为高深莫测的工作技巧，原来只是掌握了一个关键方法而已。
0: 是，其实小明他可以掌握 AI， 这些都可以做得很好。
1: 对对对啊，其实哦，像现在有的时候，我看人家有时候做菜，我就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做那么好吃，我就没办法做那么好吃？哎，往往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诀窍，这个厨师啊、他们在做菜的时候有属于他们的一个手法。好，这个你如果学会了，你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菜，
0: 是
1: 的。所以其实很多事。

0: 情大概都是同样的道理了。
1: 对，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港欧及点寡公婆无给答，意思呢就是一语道破不足为奇。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今天除了要回信之外呢，还会念出就是这次来参加台湾十大伴手礼的征文活动当中的内容啊，听众朋友可以当作参考，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就要把握时间咯。先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0: 好，这个乐祥的信呢我不好意思念啊，这个就请志毅来念一下了啊。
1: 好，他说恭喜淳哥获得了纽约广播大奖，淳哥的节目实力很强，将来淳哥的节目会扬名世界，后面就可以你
0: 后面就可以我自己讲了是不是？你要偷懒了啊。
1: 好，那跟大家讲一下，人家都恭喜你，你总是要感谢一下听众
0: 朋友。是是是，不过我觉得乐祥这样讲我有点这个不敢当了啊。他说将来这个节目闻名世界，应该不是将来，应该是现在就一样。
1: 因为已经得了这个纽约的大奖了。
0: 对对对，开玩笑，
1: 而且奖还没有开完啊，淳哥你应该还有参加其他的。
0: 我还参加了是不是？
1: 对，
0: 其实哦，
1: 这个、美国的大奖，也许你欧洲还有参加。
0: 对，其实哦，这个我们做节目我经常讲不是为了得奖哦，做节目是为了这个履行自己啊、哦，这个职业的这个道德，就是要做好的节目。
1: 那就把奖金拿出来大家分了，
0: 奖金也不是问题。对不对？我根本就没有在关心啊、哦，对不对？反正就直接入账，我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1: 赶快回信吧。
0: 好了，乐祥在信里面还说，这个节目我们介绍了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有超过40座的大型沙雕作品，包括《侏罗纪世界》、《大白鲨》、《功夫熊猫》经典角色，现场就像是国际电影乐园一样。那这个十大伴手礼我们介绍了雪花饼，里面有坚果糖饼干，看上去很漂亮，还有牛舌饼，外观比较长，椭圆形，好像牛的舌头一样。那主要产地是宜兰还有彰化的鹿港，从图片上来看呢都是很好吃的。那这个雪花饼跟牛舌饼呢是各具特色。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人情世事不会告告，无定够无早，形容这个人际交往当中呢应该量力而为，适可而止。其中的不为就是交往应酬的意思，不为告稿呢就是样样奉陪，那电就是锅子的意思，那够就是又的意思。那这个俗谚的前半句跟后半句押韵，读起来很顺口啊。这个谢谢我们在节目里面的介绍。
1: 好，那接下来是美霞的来信啊、哦。这一开场呢也是要恭喜淳哥获得纽约的奖项，请问是否这个奖项有机会去纽约来领奖吗？淳哥很棒，谢谢分享啊。淳哥来回答这个问题。
0: 是，本来我是觉得说诶可以去纽约领奖了啊，结果我就稍微打听了一下啊，一开始先看机票啊什么的，就看了以后我就去问了啊，就是说诶这个去纽约领奖是不是这个有一些补助吗？结果呢，这个后来呢，熟知内情的同事就说了，他说呢，他们没有公开的颁奖典礼
1: 哦，
0: 他就是在线上哦，等于说是制作了这个一集影片哦，就把所有这个得奖者的这个得奖啊、哦，就做成了一个特辑一样哦，就在某一个时间点把它上架。那全世界关心的人就可以自己去看、哦、这样子当然就觉得说好像有点不过瘾了、啊、你就觉得说哎，你明明得奖了、哦、可以去现场领，不知道该有多好、啊、可是现在美国的这种状况不太一样了、啊据了解呢，他们可能现在呢，像这种公开的集会哦，他们也担心啊，有一些维安的问题啊，所以能免就免了啊、嗯。那其实当然我也觉得也很好了啊，毕竟真的到纽约去一趟，不要说钱的花费了，还有时间，还有这个精神体力的消耗，我觉得很辛苦。哦，尤其到美国去哦，这个安检好像是特别复杂一点。
1: 是啊，是啊。那淳哥怎么样来参与这个颁奖典礼呢？
0: 怎么参与颁奖典礼？就没有颁奖典礼？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不是有个影片啊、哦？那你要出现在这个影片，因为你是得奖人啊。
0: 是但是呢，这个其实很快就这一闪而过了啊、哦。我觉得这个也都不重要啊、哦。重要的呢，就是说呢，我们呢有这样的一个鼓励之后啊， 就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做节目。这个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比赛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切磋啦、观摩交流的机会了。
1: 是啊，纯哥客气了。其实呢，这个影片呢，纯哥可是用英语啊，直接讲感谢词，对不对？本来想
0: 说简直是丢人现眼，
1: 叫他拿给我们大家来看呢，他就是怎么样都不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重要了。我觉得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讯息哦，纷纷的来对我表达恭贺哈，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了。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哦，就是我们持续不断努力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1: 好，纯哥继续加油啊！下次呢再继续多拿一些奖。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美霞的信件，他说我们节目开场介绍了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今年的主题是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那有40座的作品啊，沙雕的创作呢是以全球经典电影跟动画的角色，如大白鲨、侏罗纪世界、坏蛋联盟、功夫熊猫等等啊，喜欢电影的游客呢就可以来这里欣赏。还有呢就是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介绍了有雪花饼、牛舌饼啊，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他也学到了台湾俗谚啊，临近岁数不会告告无定搁无早，知道了意思跟用法，比喻呢每个礼数都要照顾的周到，那么自己呢微薄的收入到了月底就会应付不了了。对啊，没错，就是呢如果每件事情呢你都礼数一定要达到的话，确实那个要花费的费用真的是蛮高的啊。好，那美霞最后呢又提到了说，在胡志明市呢去大拉最好的选择方式呢是搭游览车，因为呢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来大拉游玩的气候呢就不会太热，很适合度假。如果志毅纯哥有机会能够安排来越南，我们也可以一起去玩哦。非常的谢谢美霞，都很乐意当我们的导游。
0: 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征文活动，今天要来看的这位是金涛，听众朋友所写来的。
0: 好，金涛呢他写的是藏在糕饼箱里面的两岸团圆记忆，翻开这些泛黄的老照片，记忆一下子拉回90年代初那个还带着一点惊喜跟热切的年代。两岸恢复往来之后，远在台湾的亲友终于能够踏上故土，每次探亲的行李箱里总是塞得满满的台湾伴手礼，成了我们家所有团聚饭桌上最特别的座上宾。那第一次见到台湾来的伴手礼，就是在第一张照片里那次两岸老友会面之后的家宴上，装在铁盒子里的凤梨酥甜而不腻，包着花生的牛轧糖韧劲十足，还有印着阿里山图案的茶叶罐，是远方的人揣了几千公里的心意。那个时候物资还不算丰裕，这些来自海峡对岸的小点心我们总是要省着分给家里的长辈，每一次家宴端出来，长辈们一边品尝一边念叨着几十年没见过的老味道，眼里都泛着光。后来往来渐渐多了，伴手礼也成了我们家默认的团聚信号。台湾的长辈回来会带上最新出的太阳饼、猪肉纸，我们去探亲也会装上家乡的特产过去。礼物不算贵重，却是两边的人把自己日常里觉得最好的东西颠了又颠塞进行李箱的心意。这些伴手礼也成了我们晚辈尽孝的小桥梁，记得家里的长辈牙口不好，台湾的亲友每次回来都特意挑软糯的绿豆糕，没那么甜的凤梨酥，长辈总是要把糕点放在衣柜最上面的格子里，过节或者小孩考了好成绩才拿出来分一块，一边吃一边跟我们说起早年少小离家的旧事。到现在我每一次去台湾出差也总要记得带几盒老字号的糕点回来给家里的长辈，他们尝一口就会说还是当年那个味道。其实味道也许随着时代变了，没变的是隔了海峡也牵着的亲情，是把我记得你爱吃这句话装进伴手礼的盒子里，辗转几千公里送到对方面前的心意。现在再看这些老照片，热热闹闹的饭桌旁，大家举着筷子笑着谈天的样子，好像还能够闻到当年凤梨酥的甜香飘在空气里。所谓伴手礼从来不只是一盒糕点一罐茶叶而已，是远方的人带过来的想念，是团聚时刻最实在的见证。 走到哪里都牵挂着家，牵挂着亲人的心意。
1: 哇，这个金涛很会写啊，这个内容呢写得非常的多啊，很感谢金涛，看来他对于台湾的这一些伴手礼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到了要赠奖的时刻，今天我们要继续送一个很漂亮的手环，那要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在节目一开始就介绍啊，2026年台北水舞嘉年华啊，是在接近饶河夜市的地方啊。那么有一座桥啊，这座桥呢，其实远远看呢就非常的漂亮啊，色彩非常的丰富。那请大家告诉我们，这座桥是位在什么河上面啊？叫什么桥？
1: 好，如果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快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精美的手链。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 tan 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3: 知识就是力量。

0: 谢阳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阳倩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李子啊。2021年重新出土的甘露水哈，是台湾第一件等身现代大理石雕跟女性裸体的雕刻哈，是由台湾近代雕塑家哈黄土水在1921年呢、完成了、经历了半世纪下落不明，到了2021年。世人才可以重新窥见他的真实面貌。这座被誉为台湾维纳斯的作品呢，目前收藏在国美馆。相信很多民众已经欣赏到这一座中华民国的国宝哈。最近有关甘露水的纪录片呢、也在电影上来了哈。这一部曾经入围去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140分钟，片长看起来好像很长哈。承载了甘露水这个作品的东西文化交织的日治时代，以及黄土水作为一个富有天分却不幸早逝的青年艺术家的理想啊。另外他也叙述了意外收藏甘露水的张宏彪医师啊一家如何受到这个作品的影响，以及他如何因此受到官方打压，被特务跟监啊，造成心理压力等等啊、所以这不只是一个艺术品的纪录片，同时也是关于台湾人在两段重要历史中如何形塑台湾人的见证啊。甘露水从流落在台中火车站，再到陨没人间超过40年的故事，透过黄邦权与林君礼极具艺术性的手法，让我们体会到艺术的生命力，还有其中所灌注超越时间的人类的热情跟意志啊，这使得140分钟构成今年对台湾人而言最有启发性的心灵体验哈、并促使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台湾性哈、那今天节目要请李子一并来谈谈这个话题啊，从透过一个艺术品跟纪录片的叙说，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正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向红。我们节目连线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我在，杨大哥你好。
0: 谢谢 Lisa 的接受访谈哦。这个失而复得的甘露水，如何给台湾纪录片进剧

0: 这个注入了新的活水啊。你跟大家介绍甘露水的特殊价值吧。
1: 好，其实甘露水这个作品，最特殊的一个地方是在于说，它汇聚了当时在日本、在台湾，然后又在西方，在美学上面，它同时汇聚了这三点，然后它又体现了黄土水，就是这个创作者，他那时候20几岁。然后刚到日本，这其实甘露水不是他得在这个东京这个美术学校的得到的，就是进入这个地展的第一件作品。第一件作品不是甘露水，它是他的第二件进去。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日本就是受到这种西方的这种美学观念的这个冲击，那他们之前就是关于女性的身体的描绘，在日本是走那个春画的脉络。那以西方他们自己的观念来说，女性的身体就跟男性的身体一样，是一种带有宗教观念，就是说上帝他的这个形象来塑造人类，所以人类并不需要以这样的身体为羞耻。所以等于说有不同的这种脉络下面，那黄土水刚好在这个点上面，创造了这个作品。那这一部片它其实在做的事情是，它首先展开了这个脉络，那甘露水展开了藏在甘露水上面的这个脉络，那又延续了说后来黄土水，因为他35岁就去世了，那这个作品它的影响力，它是如何从1921到这个2021，它有它的一段的比黄土水的这个本人的这个生命还要长的旅程，所以我认为这是他们选择这个甘露水的特殊之处，因为甘露水里面也蕴含了从黄土水他自己在一直在思考的这个艺术家的身份也好，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台湾人的身份也好，那一种反复这种琢磨的这种精神，对。那
0: 是，
1: 我们同时还可以，
0: 那这个是日据时代台
1: 对。
0: 湾人的艺术情感，文艺青年的理想寄托。这个在当时候的台湾，后来的台湾，都是威权所要压制的，是吗？
1: 因为其实他的就是黄土水，他其实他在创作就是甘露水的时候，他那时候因为还是日治时期嘛，那甘露水还没有到被国民政府压制，但是他自己在日本，他其实也是过得很艰苦的，因为第一个他不是就是靠有钱有势进去这个东京这个美术学校。他是靠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进去的。那进去之后，因为他又是台湾人，然后再来，他又一直有一个创作上面的观念。他就是觉得说，这种艺术的艰苦，还有肉身这种在贫穷的这种痛苦下面，或是说在一个创作者的这种不被理解，因为当时就是他的同学很多都是觉得黄土水是一个怪人。那黄土水那时候在日本其实没有几个朋友，所以这件事很有趣，就是黄土水他是到了日本之后，哦，他才更发现他是作为一个台湾人的这种异质性，就是明明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日本慢慢的要同化台湾嘛，结果你本来你收留学生过去，你是为了要收取各地的精英，结果他在你那边的遭遇，他反而开始产生了这种本土意识。他可能不是一种政治脉络下面的本土意识，不是说哦我被日本人殖民，那我要反抗日本人，可能不是这种，但他是一种是我是身为从台湾来的。

0: 我应该要找出就是台湾的艺术的风格，那这个东西跟日本的跟西方的是有什么不同，我又能够从日本既有的比如说像佛像艺术，或者说我讲西方的这种雕刻艺术，那种不同的工法上面，我可以再学习到什么，然后创造出一种永恒的这个艺术价值。那杨大哥应该讲到说，他这个甘露水，他后来被打压，这是到黄土水回来在台湾之后，后来他因为30岁就去世了嘛，他的这妻子就是本来按照黄土水的愿望，把这甘露水从日本运回来。本来如果不运的话，可能就是甘露水就留在日本，但是他觉得应该要运回来，因为黄土水是自认为是一个台湾的艺术家，所以要把甘露水运回来之后，他还送给，一开始是送给就是日治的政府，然后在就是现那个，就后来因为就是政权轮替嘛，然后新来的这个国民政府就是接收了很多日本政府的财产啊，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甘露水，就甘露水后来就被运到从台北运到台中之后，就放在这火车站旁边，然后就在那边风吹雨打就没有人理，而且他还被就是污损，就是当时有人用墨水去把这，因为甘露水是一个就是女性的裸女的这个雕塑嘛，然后就有人用那个墨水去把她的就是阴部整个涂黑。那后来当然有人去研究这件事情，就是说那个墨水是官方才会有的墨水，所以这到底是就是个人时代观念下觉得这个是不雅的，还是怎么样子，还是说另有其他事情，这个要再做更深入掉的。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东西，那个墨水不是一般人会有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甘露水就是黄土水的生命到35岁，可是甘露水生命到100甚至还在持续追加。因为后来这个张医师他把这个就是张宏彪，他把这个他的亲戚跟他亲戚在做这运输，就跟他讲说我们找到这个雕像，那因为张宏彪自己很喜欢就是艺术，然后他就把它收进去。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巧合的事情，就是张宏彪的哥哥，他的堂哥，因为你可以叫他哥哥或者堂哥，因为就是当时的那种风俗嘛，就是自己家小孩子没办法养，然后就送给另外一家，那他们在相处上面其实就跟亲兄弟一样，那你也可以叫他堂兄或是胞兄这样。那反正张生切那个时候其实他是就是黄土水的同学，很巧，那他就是在日本的时候就在跟黄土水当同学，然后很多关于黄土水的现在我们看得到的他的记录，比如说描绘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都是有张生切的这个描绘，那他们在文化上面其实是契合的。那当然张生切的另外一条的脉络是说，他当时其实他在就是1920几年的时候，他是在广东有后来有去做就是抗日运动这样子。所以
1: 那我回头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甘露水这三个字，是黄土水他自己的命名啊，有没有说明过甘露水三个字的意思？一个裸女的雕像它叫甘露水。
0: 对，那个时候应该说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他有解释说黄土水是可能因为是那个他去访问日本的学，他说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日本佛像不是都会拿那个净瓶吗，拿那个这个瓶子，然后里面装的不就是那个甘露水吗？
1: 对，
0: 所以他是从这个来命名。那我们去看他这个创作，其实他这个创作他后面他是有一个蚌壳，地上有很多贝类的，等于说他做这个一部分他自己想要产生出的那种就是一种新生的力量，一种纯净的力量，你去看他的这种那种姿态， 那在这纪录片里面，他们也去就是去研究说跟当时同时代的其他的作品比较，会发现这个姿势其实是很少见的。所以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就是黄土水那个时候他的很多的创作上面的想法，只是说他做的很隐秘，不像说很多，你看很多像很多后现代艺术，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是故意要跟主流对干。那黄土水的这种抗争的这种脉络，它是在我要一方面吸取日本或西方的这个优点，另外一方面我要做出我的不一样的东西，我要做出我的不一样的雕塑。因为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片中也会讲，它本来黄土水是以木雕为最擅长的，那他到日本的之后呢，他为什么选择大理石来雕这个甘露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然后这大理石那时候就是从意大利来，然后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理石能够展现出他的雕刻的技术，把那么硬的大理石然后把它雕的像是人的肌肉肌理，像是活人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部片里面他用了一些艺术，比如说他拍甘露水，然后拍一拍之后他会用同样的镜头然后拍另外一个就是他扮装成甘露水的背影的一个女性的模特。那他就是，所以你会发现说，这部片他导演他用了很多方式试图让我们去还原当初黄土水他想要透过作品再现的那一种的质感，或者是说他在里面灌注的精神。那他就是这部片的这个导演创作，他们也去拍了比如说日本的当代的艺术家，然后他们在同样的一间，同样在现在叫做东京艺术大学，以前黄土水那时候叫做东京美术学校，那这个学校基本上它是日本就是设计艺术这种第一的学校，然后在全球它的艺术跟设计盘也是20名左右，所以它是一个很顶尖的学校。然后导演他们就去拍现在的学生也在做雕塑，然后也去访问他们对于黄土水的作品的看法，那他们的年龄就跟当时的黄土水其实是差不多的。那这样的做法是其中一个这部片会引发争议的原因，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这一段出来是多的。对，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试图除了文字，就是那些文献资料之外，还有从雕塑艺术史专家的访谈之外，这里面都会有一些。那他也想要去就是去探索，因为黄土水他除了是有台湾人身份，有这个艺术家身份，留学生身份之外，然后在这种多元的这种交织的这种文化脉络下面，他同时他也是一个青年的艺术家啊，在那个20几岁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的想法可能是什么，他内心有什么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那这种其实这种东西你100年后的年轻人身上会有很大的差别吗？你们不是，难道你们不是都是面对一个一样的一个系统，你们都要去挑战每一个时代给你设下的这种比如说主流美学，或者说觉得甚至说什么东西是美本身就是一种每一个代的艺术家在挑战的事情。那他们这团队他们也去拍了，就其中一个学生他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半夜去那种日本的那种公园，他是用沙雕，用沙去雕个东西，然后有小孩子在旁边看，他就跟他们说你们白天的时候可以把它推倒没关系，所以推倒就是即视，但是永恒是记在这个小孩子看到这个沙被雕成人像人脸的时候的那种震撼感。所以这部片他还讨用这种方式 试图

0: 部分，就
1: 对。
0: 原来的石头，啊，所以它是一块很大块的大理石哈。这个是好像这石头是看起来不像日本的石头
1: 他是从意
0: 啊，
1: 大利，他
0: 意
1: 们
0: 大
1: 去，
0: 利
1: 对，
0: 哈，
1: 他们去
0: 所
1: 追
0: 以这
1: 溯的时
0: 是
1: 候，
0: 米开朗基罗一样的，
1: 对。
0: 我感觉得出来。那第二就是说，这个模特儿看起来是日本人啊，以他的体态、身体的样子、大腿、小腿的形状啊，以及他的腰身、胸部，还有脸呐，啊。跟那个发型看起来是一个日本模特儿吧，因为他是在日本的学校里头雕出来的嘛，哈，
1: 对，
0: 所以电影没有交代这个模特儿是谁哈，
1: 电影有去，就是去找不同
0: 去
1: 的人
0: 追
1: 去
0: 索，
1: 问，去推测说这个可能是当时的专业模特，也有可能是他认识的人，但是他并没有给一个答案。
0: 没有给个
1: 但
0: 答
1: 因
0: 案
1: 为那
0: 哈。
1: 个1920那个年代是刚好这件事，就是说女性作为女的裸体模特，这件在于在亚洲而言是一个很震荡社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亚洲女性当模特有什么特殊的？其实，对，其实，在当时而言，是一个很震撼的，甚至说很反叛，都民间的人士都没办法接受的这行为。
0: 像这个里头其实，因为黄宗水没有机会完全他的精神啊，没有办法，他没有留下太多的叙事嘛，哈。
1: 对，他前半段其实这部电影，它你可以把它虽然是切4个段落，可是其实你可以把它简单切成前半段跟后半段。前半段就是黄都水在日本打造出甘露水，后半段就是甘露水流落到台湾之后，他本来是要多付给政府，然后如果顺利的话，照理说一个正常的接手的政府，他会去维护跟去保养前代的这个政府的拥有的这些财产跟这些东西，因为它实际上所谓的政府是什么？所谓的政府，它是代理帮国民，就是管理这个国家，它不是拥有这个国家。但是呢，国民政府来了之后呢，可能有就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比如说第一个，这个东西它是这个日本殖民时代的艺术，他们不喜欢；第二个，它是一个女性的这个裸体的像，在当时他们的这个文化环境，他们就更不喜欢了。对，就是说黄土水没办法符合他们心中的那个政府想要的这种国家艺术家的像，那它自然不会是一个国宝。所以像杨大哥，你刚才讲说这个是，就是介绍简介的时候说，现在他在这个台湾被视为这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的这个国宝，其实他有一定的讽刺性，因为中间有那40几年的时候，他币为什么要藏在
0: 他
1: 地
0: 被
1: 下？
0: 弃置在这个街头，
1: 对啊，
0: 等于
1: 先被
0: 是
1: 弃置，然后后来又被藏到地
0: 又
1: 下，为
0: 被
1: 什
0: 污
1: 么？
0: 损。那个污损的痕迹现在还看得到哈。
1: 对，而且实际上，他们只是用一些就是不毁损到本体的方式把它盖掉，就是你不会毁损，不会完全就是盖掉，就是毁损到这个雕像的方式把它盖掉，或是它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的抹除。那个跟你在上面刻一刀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个墨水弄出来的这个污损。然后，所以后半段他在讲这个时候，你就想说，为什么张家这不就是一个雕像？为什么张宏彪他们收这个东西之后？后手后来，他爸要把他就是埋在地下那么多年。其实片中会有讲到说，就是其实有，因为第一个他是张生妾的弟弟。那张生妾他其实在1947年代的时候，他本来是前面讲他是抗日的嘛，就国民政府来之后，他对国民政府做了一些批评。他本来很期盼，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就是觉得祖国要来了，很好，我们的抗日。这一切都值得了，因为有个祖国要来了，对不对？那结果国民政府一来，做得比日本人还狠，他直接躲到山上，张生妾直接躲到山上，然后整整躲了7个月，然后后来由中间的人一直去协调，他才出来，然后后来他就去做电影，第一届那个金马奖第一届的奖项里面，他就得了一个故事奖，他就去拍片了。

0: 那所以他这是一个的，就他都不再谈直接谈论政治，他可能是就是寄托在，比如说像那个秋刚社这个喜剧里面，就做一个很好笑、很搞笑的一个很笨的一个，就是百姓被一个暴发户骗的故事。然后暴发户，这叫做秋网社，就是骗所有人说，哦、我要开炮喽。我要开炮，你们所有人赶快来看，然后就很多百姓拥戴他，说哇，他有炮，他要打。就杨大哥，你仔细听，你在片中看甘露水的时候，他讲这一段的剧本，商业这一段剧本的时候，他直接画面是配什么？直接配蒋介石当时的影像嘛？我要反攻啊，我要反攻，所以你们这是反共基地，所以我们这些士兵要优先享有其他的资源呢、啊。因为我要反共，所以我要反攻大陆，我要反共，所以我要给你们进行一些严格的限制，好，你们的所有的财产我们都要管理，这样你们才不会被共产党拿走，对不对？我先拿走，先管理了，就你们就不会被共产党抢了。所以他就是张生切是用这种方法，他活到六十几岁就去世了。那他的弟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张宏标，他藏起来是因为就是。当时他的家是医生嘛，然后他们家会是有等于是一个台中艺文界人士的交流区，大家进去的时候都会看到放在客厅的甘露水。然后后来他就是张宏标有被找去访谈，那访谈当然什么都问了、啊，问他张生气的事情，问他说你们这么多人士来来去去，你们到底有没有忠党爱国啊？然后。他也发现说他的孩子就是在学校听到的老师上的关于历史的事情都是错的，但他又不能够直接跟小孩讲说啊，你们老师讲的是错的，因为万一小孩在学校跟老师去辩证，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个是会很严重，可以可大可小，可以到很严重程度，所以他就像是我们之前讲高菊花的那个纪录片里面，就是有一代的台湾有一代的父母都是这样，他们就是知道实际状况怎么样，但是他们不想要孩子被卷入政治纠纷或甚至是政治的危险里面，他就选择沉默。后来张宏标就决定把这个东西封起来。那他那时候跟他的子女说什么？他那时候跟他的子女说，我们家只是代为保管，就是你必须要等到这个台湾社会变得更自由，本省人与外省人能够彼此尊重，懂得珍惜这件作品的时代来临，才能够还给国家。所以这个兄妹他们等到2021年才安心把它拿出来，就是捐给国家。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是中老年人，已经是事业有成的，出了好几个医生，然后有企业家，然后有知识分子了。他们已经不是当年，就是他爸把这个封进去的时候，他们还只是就是还是学生，然后可能刚进社会。那在那种年代，他怎么可能？他作为一个爸爸，他就是宁愿让甘露水再先沉默，不然他很害怕说到时候他的子女被找麻烦之外，可能甘露水被找到，也有可能被破坏。所以杨澜，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台湾人说这个转型正已经做很多，做太多了。但是其实，对啊，我们2020年代才发现，才开始大家发现，哦，原来有这样一个沉默的一代确实存在台湾社会，而且他们很多不是走了，不然就是说他们是沉默的一代的后代，那个中老年人，他已经变成中老年人，他跟他的父母有这个记忆端，因为他们父母是更不讲的。一讲到就觉得很害怕，就是哎，讲迄政治的代志，阮一般老百姓卖个来讲这個，会发现是变成一个八十岁的人，他们的一个刻在他们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精神创伤，然后中生代则是一知半解，就是一部分好像知道了什么，但是你说要知道整个全貌。技术上是不可能，因为你那些文件那些什么东西，那是很后期才可以公开可以查阅的。那这部片后半段就把这些的部分拍下来了。
1: 是

0: 今天是时间有限哈，那当然已经谈了很多了哈。这个甘露水这个题目，其实还留下非常多的不了解的地方啊。我们已经可以展出了嘛哈，所以大家去看了，可以多更多的一些这个关心啊。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首先来看到的是最新的外电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了三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指出美国与伊朗最快可能在14号举行备忘录签署仪式，地点可能选在瑞士日内瓦。消息人士表示，签署仪式象征着外交谈判进入了第二阶段，届时官员将着手落实备忘录的内容。在此之前，根据一名曾经听取相关简报的外交官表示，美伊这项过渡性协议的内容包括双方延长停火、重启霍默兹海峡，并就日后的伊朗核计划谈判预作准备。不过，这名外交官并没有说明协议中是否包含了解冻伊朗数百亿美元的资产。据了解，这是伊朗当局的核心诉求。伊朗国营媒体则是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稍早表示，有关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报道纯属猜测，伊朗目前尚未对任何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财经讯息，由马斯克所创立的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在台北时间今天晚上在美国 Nasdaq 交易所挂牌上市。不过台股的 AI 类股今天并没有惧怕领军反攻，台股一度大涨了1649点，也写下盘中史上的第二大涨点。中场台股上涨1019点，收在44169点。台股本周震荡幅度大，呈现了一天上涨一天大跌，整体来看周线仍然下跌了901点。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在威胁升级伊朗战争后，又表示美伊最快可能于本周末签署和平协议。美伊情势反复，美国就业数据强劲以及通膨压力升温，则推升联准会紧缩政策预期，亚股走势震荡，多数收黑。台北股市本周在快速反弹后又出现震荡整理，加权指数呈现多空交战格局，投资人心情仿佛大喜三温暖。国泰投信指出，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尚未明朗，加上美国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4.2%， 创近三年来新高，使市场不确定性偏高。SpaceX 预计于台北时间12号晚上在美股公开上市，将成为史上规模最大 IPO， 是否对 AI 类股造成排挤效应已是投资人关注焦点。国内富邦人寿就打算砸下最高6亿美元参与 SpaceX IPO 申购。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昕12号受访表示， SpaceX 目前估值不低，短线不排除面临股价震荡甚至套牢，但如果用三五年甚至十年以上的长期投资角度来看， SpaceX 具备太空产业少见的垄断型优势，未来成长空间仍相当可观。蔡明昕说，
3: 因为它是少数的一个独占事业，它等于独占这个 Space Industry，这是非常少看到的，对不对？这个事情，那我看了一些研究报告，都认为其他的公司在这个 Rocket 的这个火箭的发射上面都落后它十年了。像最近这个 Bezos 那个贝佐斯的那个 Blue Origin 试射就失败了，最开刚升空就坠落，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2: 台北股市12号大涨超过千点收盘，中场站回44000点大关，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并没有强劲升值，交易期间呈现升贬互见，和股市走势两样情。本周新台币先贬后升，一度逼近31.7元价位，贬值近

0: 个月来的波段低点，但随着台股反弹，新台币贬势未再扩大。12号中场小升 1.3 分，收 31.618 元，累计单周贬幅收敛至 1.43 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1: AI 人工智慧需求大爆发，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营运表现走强。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2025年工业及服务业经常性薪资调升情形统计结果。受到最低工资调升、AI 商机扩散以及股市热络等因素的带动，2025年的调薪厂商占比攀升到了 34.8%， 创下25年来的新高。预估今年调薪厂商的比率也可望续写新高纪录。主计总处指出，2025年的调薪的员工人数占比为 40.7%， 这创下了2011年以来将近15年的最高水准。另外，主计总处也指出，今年1到4月工业及服务业平均受雇员工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为 1.4%， 实质总薪资年增 1.99%， 不止成长速度高过了物价，更分别创下近6年及近8年最大涨幅。主计总处统计，4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的平均数是新台币49146元，年增 2.9%， 增幅创下27年来同月次高纪录。梅雨封面的益助，南部旱象有解，曾文水库的蓄水率在今天上午回升到 21%。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指出，南部的水情有相当程度的好转，即便接下来都没有下雨，全台湾仍然可以稳定供水到九月底。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南部因冬季春季降雨不彰，曾文水库蓄水率一度跌破 10%， 仅剩约 9%。 所幸六月初的梅雨封面让南部各水库迎来活水。根据水利署统计，自4号上午7点到12号上午7点，梅雨共为全台水库带来4亿5040万吨水，且曾文水库蓄水率11号晚间已回升至 20%， 12号上午则稳健来到 21.05%， 已达到水利署设定本周回升至两成的期待。另外，南化水库蓄水率一举突破五成大关，来到 55.03%， 乌山头水库也回升至 41.03%， 牡丹水库则来到 63.45%。经济部长龚明鑫12号午间受访时表示，南部水情显著好转，即便接下来都不降雨，仍可确保至9月底供水无虞。他说，
3: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九月底啊，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了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农业灌溉的部分还是有它的需要，所以我们会持续观察啊。至少就是九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了哈。
2: 至于农业二期稻作能否如期供灌，龚明鑫强调还需要再观察。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国内有不肖业者以低价油掺味假冒高级的橄榄油案件频传，食药署在今天预告橄榄油的标示新制度草案。草案规定，未来需要依制程与品质指标加以标示，一共分为六种品名。掺味假冒者依法可以处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币科新台币8000万元以下罚金。新制度预计明年7月1号上路。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4: 今年初，国内发生不肖业者以芥花油混冲纯橄榄油贩售案件，过去也不时传出以低价油假冒高级橄榄油贩售事件。为透明消费资讯及加强管理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产品，食药署启动研议橄榄油分级标示，并于12号预告订定食用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及标示规定草案。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朝凯指出，现行市面上常见业者使用纯橄榄油或顶级橄榄油等模糊字眼，令消费者难以区分。草案新制明定应该依制程跟品质指标对应六类品名。
5: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 计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
4: 许朝凯表示，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许朝凯指出，草案预告60天到8月11号为止，橄榄油标示新制预计明年7月1号正式上路，依制造日期为准。未来如未依规定标示，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2条规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标示不实，依同法第28条规定，处4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罚锾。包装产品则依第52条规定，限期回收改正。此外，许朝凯强调，食品不得有掺味或假冒情事，如今查获违反食安法第15条第一项第七款规定，将依同法第49条，可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8000万元以下罚金。杨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香港在2019年的6月12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送中警民冲突，而今天是七周年的日子。香港编程青年今天晚上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612行动纪念活动，邀请了10多位讲者轮番短讲，众人不畏风雨，共同为香港人发声。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6: 香港612行动七周年纪念活动12号晚间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由香港编程青年秘书长冯兆天主持，并带领参与者在风雨中默哀一分钟。中央广播电台董事长赖秀茹首先上台短讲，他说默哀时让他想起两三个礼拜前在乌克兰的时候，当地每天早上9点为阵亡的将士默哀，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要让大家永远不会忘记，所以他特别带来一份小纪念品，这是德国转型正义基金会制作的袋子，袋子上面有多国文字，其中用中文写出以记忆为使命。
7: 以记忆为使命，这是德国的转型正义基金会到现在都还在提醒我们要记得以前历史上的各种事件。当然我们不会忘记1989年的6月4号，我们也不会忘记2019年的6月12号，也不会忘记2022年的2月24号。这些日子虽然跟每年的365天一样，都是某一天，但都有特别的意义。
6: 立委陈培瑜代表立法院台湾国会香港友好连线前来，陈培瑜表示，民进党在2019年11月邀请他成为不分区立委，会让他决定踏入国会，从童书出版工作者成为第一线政治工作者，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那年6月在电视上看到一幕幕香港的场景，他必须持续关注台湾的民主自由体制是不是可以延续下去。
8: 想要拜托大家，请回去告诉你身边每一个大人，也回去告诉你身边每一个孩子，台湾现在的民主自由岌岌可危，台湾可能真的变成下一个香港，但只要我们都还愿意继续一起努力，我相信我们一起可以守护到每一刻每一秒。
6: 刚就任图伯特人民议会议员的贡布顿初指出，他在2019年获选为西藏青年会主席，当时第一个抗争活动就是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一场跟香港人站在一起的抗争行动。现在他要跟集权的中国政府说，他们会持续的团结，持续的反抗，持续抵抗到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人权、民主、自由，还有自身权利的那一天。香港编程青年强调，在自由广场牌楼下，希望重新唤醒每个人与香港的记忆片段，这份连结不应被局限于社会运动，而是任何形式与香港的生命交集，将历史的纪念化为公民集体发声的实践契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新闻焦点看到泰国，泰国的王室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泰王瓦吉拉隆宫的长女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在昏迷将近4年之后辞世，享年47岁。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此表示哀悼，呼吁民众延续他关怀弱势、追求正义与平等的精神。当局也宣布进入15天的哀悼期，政府机关和学校降半期，但是体育赛事、演唱会等娱乐活动可以依照原计划举行。阿努廷说， 塔查拉及蒂亚帕公主作为法律专家、外交官和社会工作者，展现了广泛的才能，鼓励泰国人民相信自身的价值，勇于做梦，并且努力自我提升，将他们的

0: 知识和能力用于造福社会和国家。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辞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曼谷的朱拉隆功纪念医院涌入了各界人士悼念，医院里弥漫着悲伤的气氛。媒体报道，许多人士身着黑衣，手捧着公主的照片，含泪哀悼。公主的遗体将被送往大皇宫的皮拉塔亚王座殿举行王室的葬礼。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收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那台湾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哦，高达 60.71%，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呢，这个神木尤其在深山里面的哦，大家好像觉得有距离感，很遥远。其实台湾有很多人都很关心，当然很多人也很喜欢户外运动哦，知道在台湾的深山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这个神木巨木。那台湾有一位导演李湘秀导演呢，用5年的时间呢，把这座神木之岛搬到了我们的眼前，就是他拍了一部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呢，可以说是一段重新认识台湾巨木的旅程。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透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访问到李湘秀导演。李导演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好。嗯，
1: 是，我想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对台湾的朋友来讲，虽然说台湾的森林覆盖率这么样的高，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这个陌生哦。那这个纪录片呢，其实是从2021年的1月份就开始拍，费时了整整5年。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漫长的5年过程啊，是不是一种体力的极限啊，甚至中间还遇到了很多这种所谓的可能危及生命的危险呢？
2: 毫无疑问，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极限的创作哈。
1: 是。
2: 然后，因为主要是去，我是跟随一位就一个团体哈，找树的人团体，然后进到深山里面去。
1: 对。
2: 他等于说他们是要找台湾最高的树，好，然后呢，我们就是不断的在他们寻树的过程里面，然后一段一段的旅程走下去，这样。好，那其实他的旅程其实跨越北中南啦。对哈，然后呢，所以毫无疑问的是，就是说可以，因为他走的是探勘路线啊，探勘路线一般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较高难度的。好，在登山的路线来讲是比较高难度的，所以其实当然我们要边走边拍，然后呢，就说因为找树的团队其实成员其实都很优秀，好，都是顶尖高手，好，然后他们其实都是登山能力都很强，然后呢，其实攀树，尤其是攀树能力也很强。
1: 对
2: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全程记录这样。
1: 其实你好像非常喜欢就是有关于森林的素材哈，以前也拍过黑熊森林。对你们来讲，就特别对您来讲，就是说，这两部作品在创作意义上有没有什么延续，或者有没有什么不同？
2: 嗯，毫无疑问的是有关系了哈，因为其实主要是黑熊森林时期。我在拍摄那部片子的时期，就是说除了黄美秀老师齁的跟拍齁，然后呢记录他其实他研究的故事齁，然后呢可是其实也花了不少时间在森林里面蹲点拍摄动物，对齁，在阔叶树齁，阔叶就是我在阔叶林里面其实有很长时间的齁，就是说青冈栗林啦齁，在那边蹲点拍动物，然后呢我蛮喜欢其实那一种一个人在林子里面，然后呢期待动物的出现，好，然后再感受林中齁，就是森林里面的氛围，好，其实我很喜欢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我就想说我是不是下一步我可以拍森林的主题，对，然后其实对没错，就让我 从阔叶树拍到针叶树，其实这旅程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学到蛮多的，对。

0: 是，这个当然我们光想啊，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像我自己也蛮喜欢爬山的，已经曾经也爬过一些百岳，我觉得光是自己要去爬就很辛苦了。你们在拍摄还有那么多的器材啊，这个其实觉得是在我们来看就是一个体力跟意志力的一种极限考验啊。那当然要在这种拍摄的过程当中。要拍出这种巨幕的巍峨，甚至还要记录这种等身照的这种拍摄哦，在技术跟视觉呈现上，有什么挑战？你如何去克服？
1: 基本上其实是步步为营了哈。其实就逐步的克服。然后我的摄影团队其实还蛮优秀的哈，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这一种极度艰难的就是攀爬啊，就是爬树的，那、啊、就说爬树其实少数人爬哈，我们只是拍摄哈。然后呢，登山的过程其实我们就是我聘任的摄影师，其实他们都很敬业的把这个过程哈一一记录下来。好，然后呢，所以基本上其实，我要挑战的，我作为一个导演来讲，就说其实就说可以一个调度的能力，然后还有器材的应该是说周延性哈，就是说其实我因为毕竟哈，就说山里面其实它不像平地，好容易行走的，好像我们的移动不会很快速的。然后呢，我尽量就是多机，然后人员其实就是说也能够都能够，像我都平常聘2位到3位左右，
0: 对。
1: 对，好，然后把当队伍拉长的时候，就前中后就是各有队，就是说可以请摄影师，然后他可以捕抓不同角度的不同的就是在一个拉长队伍当中里面不同的视觉的表现这样，所以其实就是说应该是说我他一个调度的周延性。好，我会尽量做到。然后呢，还有就是声音、影像，好，其实都尽量周延这样。
0: 是，其实这部影片、这部纪录片呢，不只是拍出了神木的壮丽，更记录了台湾百年的伐木伤痕呢、啊。那些被钢索缠绕的树，或者说是因为盗伐残存的枝干，都在导演的镜头下呢，好像是一种无声的控诉一样。那片中特别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索道木解钢索这段历史记录。当您拍到这个巨大的神木被钢索死死缠绕了这个近百年的画面的时候，您希望这样的影像可以跟这个我们观看影片的观众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1: 因为动物跟植物不一样了哈，
0: 是，
1: 就是说动物还会动哈，
0: 对。
1: 就是说它会活动，然后呢，可是树永远其实它就在固，就是说可以矗立在某一个定位这样哈，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有时候其实常忽略它的生命，它的生命的存在，对，然后呢，其实透过一个索道木，其实钢索的解除，然后我们看到那些伤痕，它身上的伤痕，然后或者是树枝这样，其实。对，就是说你会深刻的去感受到它其实树作为一个生命体，让我们其实知觉到，就透过一个影像的呈现，然后让我们更深刻的去理解，其实树是会痛的，然后树是有生命体的，这样它是个生命体，对，
0: 就是我们要有那种感同身受一样啊、哦，
1: 没错。
0: 那当然这个巨木生长不易，但是面对人为砍伐或者自然的这种天灾，或者说是一种自然现象啊、哦，那消失，那这种巨木其实看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叹，就是说，其实可能中间过程当中哈、哦，这个夭折掉的、抵抗不了这些天灾人祸的这种树木还有很多很多啊、哦。那您曾经说能够用镜头来印刻这些巨木的巍峨身影啊，是你的荣耀。作为就是说少数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么多巨木的人，其实您的心情是怎么样？是喜悦呢，还是有一种不同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能看到，当然有一种喜悦。
1: 没有，OK，刚讲到那个部分哈，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在巨木之前哈，人应该是要，其实相对哈，人与巨木，
0: 对。
1: 其实我们相对渺小，好，然后呢，那个不管是在一种身形的一种对照，然后不管是一种在时间尺度当中里面，我们知道其实那些树都有可能是数百年的，然后甚至千年的岁月，然后呢长成。

0: 这样一棵树。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仰望巨木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只是一个过客，对，我们都仅仅是过客。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一种反而是一种庄严性啊、哦。对，我们看到其实有人形容，其实巨木群那个神殿嘛，哈、哦，就说比喻为神殿这样。所以其实基本上其实对，就是那个肃穆感，其实反而会对有一种肃穆感这样。
1: 是，其实当然我想啊，这作为拍摄的人，您自己有相当多的感触。但是其实，包括说，您找的这个团队啊，或者说中间有过一些采访的对象，有没有他们的一些发言或者他们的一些感受是让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
0: 其实蛮多的哈。那个像就是卢凯族的赖孟传向导。小赖哈，一般我们叫小赖哈。小赖他其实有一个很深厚的，其实在他身上里面，其实那一种，那个族群就是那个传承，好，那就说 OK， 他其实因为常年在山里面活动，所以他本身就具有那一种，就是从耆老那边所传承的那一种那个生态智慧，好，属于这个卢凯族的。然后呢，其实无论他讲到那个大鬼湖作为一个就是卢凯族的圣山。其实然后禁猎嘛，他们其实是禁猎的，在那边不能打猎的。然后再来是那个什么，就是说他提到那个，就是说树巨木他们会取树皮，可是树不会因此而死亡。然后呢就是说主要是一个族群本身卢凯族他们的一种永续环保的概念，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我只取一点点，我不会取全部。那其实我觉得在小赖身上我们就看到一个，其实它可以呼应到一个巨木的保育的概念，对那个族群本身传承下来的那个生态智慧，所以其实那是很可贵的。对呀，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我有记录到这一段，其实我觉得还蛮欣喜的，有一个台湾属于巨木的一个原住民观点这样。
1: 那当然其实你最希望的应该是大家都能够到戏院里面去看这部纪录片了。那你希望有机会接触，有机会看到这部影片的人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收获，或者说未来带着什么样的这种心情去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或者说去接触大自然的时候该有的态度？
0: 毫无疑问的 OK， 大自然哈，就是说其实是本身这部片子也是一个就是生态，算是生态类的纪录片了哈。然后只是它有涵盖一些人的那个故事，好，然后呢，就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我拍完其实应该是这样，我更认识台湾，就说其实我之前其实我的创作的脉络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一步一步的，经由时间跟空间，然后去认识更多的台湾，好，就是可能那些角落不被我们所知悉的哈，然后或者是那些角落其实我们不易到达的。好，然后呢可是透过一个摄影机的呈现，然后让大家认识这样。所以其实或许你会认识台湾，认识台湾的宝就是这个宝岛里面的一些珍贵的物质，其实你会更珍惜台湾，你会更爱台湾这样。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李湘秀导演，来介绍他历时五年所完成的一部生态纪录片《神木之岛》，马上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访问到李湘秀导演，他最近呢有一部作品《神木之岛》纪录片。

0: 那记录了台湾非常多非常宝贵的这个剧目的身影。我想最后有一点时间呢、啊，想借这个机会来多了解一下、啊、李湘秀导演啊。其实，在台湾，当然这个从事影像工作的人不少，可是我想纪录片这个领域可能是比较寂寞的一群，毕竟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看剧情片。想请教一下李湘秀导演，为什么你特别钟情于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呢？
1: 嗯，好。我觉得应该是有几个方向来思考吧，因为其实我习惯一个人创作，好、哦、所以其实纪录片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空间这样齁、哦、然后再来是我对自己作品的就是主题就是说它的呈现上面，我剧情片跟纪录片不太一样，我纪录片我可以充分的有一些自主性，可是剧情片可能牵引到一个商业市场，所以它更多的其实你必须要去回应这个商业体制底下可能某一些在故事呈现上或者怎样，就是它对我来讲啊，它会比较受限。好、哦，然后呢，所以其实为什么其实而且纪录片本身有它延伸的价值，好、哦，就是说你在此时此刻你完成之后呢，其实你会留下去的，你会留下，然后留下可能是对，就是说给下一代人看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做纪录片的本身而且甚至有一些主题性的意义，好、哦、就是说它的议题性啊或怎样，就是说它呈现出来的价值，其实让我觉得对，就是在做纪录片的时候我更觉得其实往往其实我可能拍一个部纪录片可能是源出于一种自己心里的喜好，好、哦、就是说可能很单纯，那个意念很单纯，可是你拍下去之后你发觉你的使命感会慢慢加重，对，好，然后可是你也觉得其实这个加重，但是当你完成那一刻你会觉得你完成了一个，对，就是啊，应该是说你在这世界上是有价值的影像创作这样这样。
0: 这个纪录片这个感觉上好像不像剧情片，动用那么多的演员啦或者什么，但是其实我发现到这、哦、有的时候这个纪录片拍摄的这个时间呢、哦、反而可能会比很多剧情片拉得更长更长。其实李湘秀导演您过往的作品到现在，其实您这个纪录片已经有20多年了啊、哦，这个拍摄的这个经验，但是作品其实相较于很多这个拍剧情片的导演来讲，可能又不是那么多。从早期的《消失的王国》《拱月社》，到后来的《南方澳》《海洋纪事》，到《黑熊森林》，到现在这个《神木之岛》啊、哦，这个。对于这个创作纪录片讲，当然你喜欢一个人创作，但是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大家都不关注啊？是不是也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落寞呢？
1: 嗯，还不至于啦，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既然已经就说、这个、
0: 做这个选择，
1: 对你做这个选择，而且你觉得其实你是做对的事情，
0: 是
1: 对，然后对自己有意义，然后可是可能会对大众或许有某一层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就会很自在的啦，基本上其实就，然后呢，你心态上你要永远记得一件事情，你拍纪录片不是为了要赚钱，如果你思考
0: 也赚不了钱吧，
1: 对，你如果是为了赚钱，你真的不要拍纪录片。
0: 对，
1: 所以因为我自己有在大学任教，所以其实我教纪录片制作的时候，我都不敢鼓动我的学生，你一定要走纪录片，对，因为有时候其实还蛮孤单的，对，然后你如果对，就是说。啊，不然就是你要把你有个正职之外，你可能把它当成是你觉得你想做你去做这样，这样。不然其实你如果只是为了拍纪录片然后生存着哈，就说只是为了创作这样生存的话，其实讲真的，你最后其实什么都没有，你还是要养活自己啦。对，
0: 是。那李湘秀导演有没有这样的梦想，就是以后也想要拍剧情片？
1: 或许你说。十几年前，然后我或许有这种想法，我觉得现在已经慢慢年纪变大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负荷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打消念头了啦。对，当然有梦想，毫无疑问的，其实每一个做电影的都会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他要当导演，而且是剧情片的导演，剧情长片的导演，
0: 对
1: 这样。
0: 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离这个梦想
1: 没有，我觉得
0: 远了，是不是？
1: 人其实如果还能够贡献一两部的纪录片，就已经很满足的了。
0: 是，
1: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拍很久，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未来

0: 样一样。
1: 是，好，我想回到更前面一点，就是李湘瑞导演，你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或者年轻时代，您就是有这个做影像工作的这个梦想了，是吗？
0: 对，我从高中时期，那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了啦。
1: 是，
0: 然后对，高中还梦想说其实走这一行这样，然后还真的走这一行，只是我当时不会想到，原来我其实一直走在拍纪录片的路上这样。对啊，不会想到啦，对，因为我喜欢电影啊，我是真的还蛮喜欢电影的。
1: 只是这个因缘际会啊，最后就是走上了这个纪录片的这个影像的这种形式，而且持续的坚持下去。那其实我想，我们刚前面探讨一些，就是说，因为大家关注少，相关的资源或者资源都会比较少。这个是不是在从事纪录片的时候，常常你们在等于说是筹划啦啊，这个前期的时候最令你们伤脑筋的部分？
0: 嗯，哦，对，毫无疑问的哈，就是说我通常开展一部片子，我需要田野调查，我田野调查时间还蛮长的，蛮冗长的。然后再来，你需要寻获资金，
1: 对
0: 哈，然后找资金哈，所以其实一开展的时候，其实都会两头忙，对。然后对，就是说如果幸运的话，其实你很快就可以获得对，可能像就是文化部其实一直有针对纪录片做补助，
1: 是
0: 只要提你的案子然后经过评委觉得不错的话，其实是有机会拿到的。好啊，那个往往其实当然他的那个给你的费用不会够，可是他不会够，可是问题是就是说看你怎么去自我调配这样。所以其实就是说外来的，就是说来自企业资助当然是最好，可是它不必然其实都会发生这样。所以其实资金的，因为尤其是像有一种状况，如果我只是一套摄影机我就可以完成我的拍摄内容的话，或许它就变得很单纯，等于说导演作为一个制片兼导演的状况之下，你可能要兼摄影师。可是如果你的题材本身有点庞大的话，你就要聘任足够的摄影师工作人员这样，那你就需要一个足够的经费，那当然它的挑战会越大这样。
1: 过往的经验里面有没有曾经遇到过想让你放弃？那您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就是说当有这种就是说非常非常艰难的几乎是可能会放弃的时候，您是会曾经打断过计划，还是说您一定会坚持到底？
0: 其实我跟你讲，基本上如果我在拍摄行进中，对于那些可能技术层次啦，然后主题表现，基本上我不会有太多的迟疑，因为我已经选择了，我会把它做完。通常会打断我决定，甚至会让我觉得我不要再拍纪录片了，通常都是人的因素比较多。
1: 对，是，
0: 对，然后人给我的挫折是最大的。对，
1: 是，
0: 所以我的确有几次其实我想说我不要再拍纪录片了，对，往往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其实然后后来又为什么又重拾纪录片，其实我其实也要花一些时间来修复这样修复自己的心理状态这样。嗯，
1: 是，对，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割舍不下了啊。因为已经投入很多了啊，所以也许有很多次受伤，但是呢还是最终可以坚持下去。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叫梦想自由行啊，我想很多朋友在自己的梦想追逐路上常常也许会碰到很多的挑战跟艰辛。那您最后给我们这些在不同领域里面也许在奋斗的，也许碰到低潮的，也许想要放弃的人来一段鼓励的话？
0: 我觉得就是做自己吧，对，你有什么想望那你就去逐梦踏实。
1: 好，今天要非常谢谢李湘瑞导演啊，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介绍他最新完成的这个纪录片《神木之岛》，当然也谈到了他从事这个纪录片拍摄的领域里面的一些心路历程。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这部纪录片《神木之岛》，当然也进而去了解我们台湾这个非常美丽的宝岛。其实以前葡萄牙人到台湾来就说这个是福尔摩沙啊，之所以会讲是福尔摩沙，绝对跟这个森林的覆盖是有关系的啊。那这个非常广袤的这个森林 60% 以上的

0: 这个森林的覆盖率，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却没有机会去接触，有的人可能觉得太困难太艰苦，那我们看纪录片好像轻松一点，因为已经有李湘秀导演的团队帮我们辛苦了，通过种种的困难呢、啊、拍摄出这个令人赞叹的纪录片《神木之岛》。那再一次谢谢李湘秀导演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1: 好，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纪录片导演李湘秀。那他历时五年拍摄的纪录片《神木之岛》，看过的人都说，那真的是令人赞叹的景象。确实，越难到达的地方，往往保存最原始、最美丽的自然景象。

那其实大家愿意的话，也许辛苦一点，每个人都可以去寻找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片乐土。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当陈洁玉来到宝七迁出，快快乐乐准备放假的时候，一切都变天了。刘家堂已经知道了侠镜图的来源，也知道 Alan 的事情，更知道陈洁玉擅作主张的隐瞒。总而言之，所有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在刘家堂的严刑逼供下，谢堂已经全盘托出，根本毫无招架之力。地点就在宝七总队的办公室，只有这里才有办案的空间跟氛围。旁边就是关押犯人的侦讯室，手铐脚镣应有尽有。谢堂跌坐在地，早已哭成了泪人儿。刘家堂坐在椅子上，对着众人发飙，双眼瞪着陈洁宇：“
1: 你们好大的胆子，跟嫌犯有联络还敢知情不报？检察官要是查起，第一个先以渎职罪办你。”
0: 陈洁宇低着头，忍受着刘家堂的斥责，不吭一声。李启阳和其他宝七总队的警察就在旁边站着，个个面色难看，都被刘家堂的怒火给震折住。李启阳出声缓颊，不忍地看着陈洁宇：“
2: 哎呦，好了啦，他也不是故意的嘛，这么严重的事，不敢说也情有可原啊，事发才两天而已。”“
1: 不是故意的，你对他们的容忍度还真高啊，同是警察学校毕业，你们在外面搜山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你们整整24个小时没睡觉，他们一个一个等着放假。”“
3: 对，都是我的错，你们不用帮我说话，你要办就办我好了，反正草山所对你来说就是个没用的单位，撤掉刚好。”“
1: 事到如今了啊，你还敢死鸭子嘴硬？
3: 你到底凭什么在这里骂人啊？假如是所长，就应该跟草山所同生共死，现在你又还没派任，就把自己当成太上皇？”
0: 陈洁宇把地上的谢堂搀扶起来，豁出去了。刘家堂沉着脸，从怀中掏出皮夹，抽出里头的刑警证摆在桌上。公务员的派任是不中断的，无缝接轨。在正式成为草山所所长以前，刘家堂就是刑事局的刑警，中间不可能存在空白地带。刘家堂问道：“
1: 我是国际刑警科的警务证，挂接两线三，我就问你，我有没有资格说话？”
0: 此话一出，众人哗然。这个阶级比李启阳还要高，甚至和主任平级。摆在士林分局，能跟刘家堂较量的，五根手指头都数得出来。李启阳惊讶地问道：“
2: 你不是说你升官也很慢吗？”“
1: 以我的经历，要是快的话，哪还在这里跟你们吵架？”
0: 刘家堂话锋一转，看向办公室外面，有许多好奇的远景在那里打量。“
1: 刑事局的人来了没？”“
2: 快了，我们大队长也要到了，从山下赶过来还是要一段时间嘛。”
0: 刘家堂站起来，看向背后的投影幕，那里印着 Alan 的照片，是谢堂提供的，电脑的传输线此刻就连接着谢堂的手机。 Alan 长得浓眉大眼，还有络腮胡，虽然帅气，但颧骨发黑，五官不是台湾人，也不太像东南亚的，年纪不超过30岁。刘家堂查看谢堂跟 Alan 的聊天记录，他问道：“
1: 人脸辨识查到了吗？”“
2: 户役证没有资料，现在在等移民署。”“
1: 不用等了，这群人连警察都敢骗，是预谋犯案，牵涉的案子不会太小。

0: 是妹，你想做什么？
1: 赌一把。
2: 李启阳好奇地凑过来，刘家堂动着手指，把谢堂的个人讯息全改成陈世妹，连背景图片跟大头照都换了一轮，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就是陈世妹的 LINE。 士林分局查到了有个越南女生叫陈世妹，也是逃逸移工，跟阮文男是男女朋友，但消息来源已经是2年前。根据派遣公司说，陈世妹藏得很深，以工作为名来台湾，做没多久就落跑了。刘家堂打算利用陈世妹把 Alan 调出来，但具体要怎么做，所有人都不知道。陈洁瑜更早已被晾在一旁，在大是大非面前，刘家堂根本懒得理他，犯错的事以后再说，全世界并不是只绕着陈洁瑜旋转。刑事局的电信警察已经赶到了，大阵仗在办公室里开始调拨线路，架设通讯设备。刘家堂拿着谢堂的手机，透过一些方式确认 Alan 还没封锁他，一旦打通电话就能够实时监听，即便只是 LINE 通话。刘家堂来回走动，手机尾端的连接线晃来晃去，被电信警察给抓住，接到仪器上。他们合作无间，根本不需要多说一句话，都是刑事局的老同事，瞄一眼就知道彼此要做什么。几经调整之后，整桌的监听仪器霎时安装得满满当当，三个技术人员负责操盘，一切准备就绪。刘家堂将头发挽在身后，用手势叫大家安静，把手机放在耳边，说拨通就拨通。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办公室的门被锁上。保期的人拿着一块大字板，写着安静两个字，对准玻璃门外。电话响了5秒，没通。10秒，没通。但刘家堂相信会通的。他看过谢堂和 Alan 的聊天记录，谢堂比想象中还要蠢。既然 Alan 不把他封锁，电话被警察接管，或许就不在 Alan 的及时反应中，这是他们的机会。打了第二次，电话通了。刘家堂着急地问道：
1: 文南，你知道文南去哪里了吗？
3: 你怎么会打给我？
2: 男生的声音传出来，全场安静，看向谢堂。谢堂点点头，表示这就是 Alan 的声音。所有的人的精神为之一振，电脑上已经记录了 Alan 的声纹，并且搜集电话另一头的环境声音。靠窗的两位技术人员更集中火力，正在追查讯号来源，锁定电信基地台的位置。陈洁瑜都看傻了，精明如他，此刻也要想一下才知道大家在做什么。阮文南已经死了，刘家堂伪装成他的女友，着急地在寻找他的下落，用的却是谢堂的手机，这什么逻辑？原来刘家堂搞了一招偷天换日，他把谢堂的 LINE 名称给换掉，并且下载了陈世妹的照片放上去。当他打给 Alan 的时候，来电会显示是陈世妹而不是谢堂。如果 Alan 没有多想，直接接起来就会像现在这样。但这招破绽百出， Alan 不一定认识阮文南的女友，也不一定有他的 LINE。 然而即使没成功，刘家堂也还有别招。
1: 文南怎么了？他到底去哪里了？
2: 刘家堂继续拖延时间，并且盯着众人看，谨慎地分析对方的情绪，然后突然来了一招急的：
1: 你们在哪里？
2: 技术人员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表示该搜集的资讯都差不多搜集到了。基地台的三角定位法十分准确，这群人插翅难飞，还没有离开台北，环境音显示他们在一个狭窄位置。李启阳带着保期的人马迅速出发，一大群人悄声无息从后门离开，全员出动。刘家堂这边 Alan 已经发现不对劲。
3: 你是谁？警察？
2: 他只要瞧一眼手机就会知道 LINE 的主人不是什么越南人，而是谢堂，聊天记录都摆在那里呢。刘家堂莞尔一笑，已经从 Alan 的声音听出问题。刘家堂瞄了一眼投影幕上的照片，端详 Alan 的五官特征，他继续追问：
1: 你犯了什么罪？谋杀？窃盗？回答我。

0: 电话已经被挂断了，监听设备中的声波变为一条直线。众人沉默，东看西看，视线都落在刘家堂身上，最后爆发出掌声跟口哨声。哇、
1: 哦哎、太赞了，堂姐，你又破案了。哎呀，这群人肯定被抓定了。
2: 对啊对啊，
3: 我才想说你这两年都去哪了，原来又出国深造。嗯，
2: 我临时被派到阳明山，结果没想到会遇到学姐。
1: 就是嘛，
2: 太好了。
0: 宝七也有一部分人留在现场，他们交头接耳，纷纷对刘家堂露出惊奇的眼神。刘家堂不自觉勾起嘴角，浑身微微出汗，却是畅快淋漓。果然他还是得活在工作里，那股如飙车般的成就感是酒精或尼古丁都无法取代的。但是当刘家堂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陈洁瑜不见了，只剩谢堂坐在椅子上跟大家一起傻傻地瞎庆祝。

0: 陈洁瑜徒步走在山路上，远远地离开保七总队，也远离路灯。他掉着眼泪，专心走路。走了一会儿，抹泪又掉泪，他无动于衷，继续走。他不畏惧惩处，也不愧疚自己隐匿案情。如果他们早点说，也许凶手早就抓到了，但他不在意。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没错，但搞不清楚状况的是刘家堂。既然那么优秀，到底调来阳明山做什么呢？真的要把草山所拆掉才甘愿吗？山老鼠就山老鼠，到底关他们草山所什么事呢？谢堂是个傻瓜，把祖传的地图拍给山贼看，还替对方调查派出所后方的步道，那又如何？他陈洁瑜不是尽力收拾了吗？他大可以什么都不管，直接把谢堂捅出去，让草山所被风纪单位掀掉。但他没有，他要保护谢堂，保护草山所，这才是他的使命，也是所长的使命。为什么所长就不懂呢？陈洁瑜原本已经计划好了，会拐个弯把 Alan 的照片放到李启阳桌上，保全谢堂。现在不必了，整座阳明山都知道谢堂勾搭了一只山老鼠，聊天记录闹得人尽皆知，才20岁的姑娘脸都不要了。所长不知道他是草山的主管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都已经调过来了，还想要办大案逞英雄，真以为自己很行吗？能不能搞清楚状况？
1: 哎，
0: 刘家堂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出现，陈洁瑜的眼泪瞬间干了，但他继续走，假装没听见。
1: 我在叫你，陈洁瑜。
0: 刘家堂跑过来，站到陈洁瑜面前，脸色很臭。
1: 你做什么啊？你要去哪里？
2: 回家，下班了就回家。
1: 你不坐车？
0: 刘家堂纳闷，在陈洁瑜身上突然找不到那股自信，变得很黑暗。陈洁瑜盯着刘家堂看，忽然激动起来。
2: 干嘛？你要惩处我就惩处，要办谢堂就把他送去法院。
1: 你在凶什么啊？做错事情还敢这么大声？
2: 我根本没做错事，自从你来草山所整个变了。你很厉害啊，很会抓坏人，但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所长，你干的全是刑警工作。
1: 当所长要怎样啊？选你每天迟到早退，隐瞒案情。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新感染荣张成威，我的座右铭是：与其追逐流行，不如定义自己的经典。美学不是装饰，而是个人价值的战略资产。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小就喜欢看西洋与电视上的艺人，张成威心中便立下的梦想，未来要走上美容造型这条路。从创业成立新凡美容造型，到建立专业与教育并行的人才培育系统，他不仅培养了无数的选手，更走进校园传承经验。特别的是，他教学生不急着练技术，而是先透过电影、音乐会与旅行累积生活养分。因为在他眼中，美感的根源是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与感受。今天就带您一起认识新凡美容造型创办人张成威，他的创业与教育之路。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其实我觉得我对美的向往是从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发现，就我很常看到就是荧幕里面出现的艺人啊演员啊、我总觉得他们闪闪发亮的样子好美。我很常听到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坚持往这方面的这个专业去钻研跟发展，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学到如何去深挖自己的强项和维持这份热情。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呢是一位呢蛮有才华的女性哦，她也是一位创业家，是心凡美容创办人张晨薇哦。其实在访谈之前呢，我们还聊了一段哦，那她为什么要走美容这条路，而且走了这个教学哦，所以呢我们赶快呢请晨薇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先打声招呼了。晨薇你好。
1: 你好学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晨薇。
0: 好，长得甜甜的，所以呢蛮适合走这个美容的这条路哦。那我很好奇呢，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这个人会对于美这件事情特别有感觉，而后呢也成立了你自己的事业，是以美容这个方向为主呢？
1: 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很爱看新娘的小孩就是可能就是爸妈带我走在路上，我只要看到诶那边有人在拍照，然后我就一定要停下来看到那个新娘不见，不然我就那一个晚上我都会一直哭。对，
0: 太有趣了。
1: 对，再长大一点，我可能陪我的奶奶去烫头发、然后我就很认真看，然后我回来呢我就说奶奶我帮你烫头发，然后我就去拿那个台灯去照她的头，就是当作是那个机器这样子对，我家的女生或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基本上都是我的玩物
0: 所以你们家没有人学美容这个区块？
1: 没有
0: 没有，所以你是第一个。
1: 对，第一个。
0: 哦，喜欢归喜欢哦，可是呢真正走上美容还有教学以及创业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
1: 是，
0: 所以你投入彩妆跟美学的产业已经有15年了、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想要让你走这条路呢？
1: 延续刚才说的那样子的好玩，那其实我觉得我对美的向往是从小时候

0: 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发现的。
1: 我要怎么说？
0: 对，就是那时候很常看到就是荧幕里面出现的艺人啊演员啊、嗯、我总觉得他们闪闪发亮的样子好美。
1: 你那时候看时装剧还看古装剧啊？
0: 都有欸，
1: 都有，
0: 对啊、嗯、就是可能家人看什么我就跟着看什么这样，
1: 嗯嗯，
0: 或是看歌星在唱歌啊什么的、嗯、然后就觉得哇，就那时候偷偷常常在心里面幻想说，诶，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成为那个在背后推他们一把然后让他们发光的那个幕后推手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很兴奋、
1: 哦、你那个时候多大的时候你有这种想法？
0: 我觉得我好像从国小的时候就有了、欸、
1: 那你真正决定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是你在念高中还是在什么样的阶段？
0: 念高中，长大之后因为我太喜欢了，所以我理所当然我就读了相关的科系。
1: 嗯，
0: 对，然后我也很幸运遇到我的恩师，那因为他看得出来就是我对造型这一块的热情跟执着，所以他就决定培训我成为代表学校比赛的选手。
1: 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就有代表学校去比赛？
0: 对
1: 啊、哦，我相信应该都是有得奖的，所以你才会走这条路走这么久。当你自己本身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虽然是学这条，可是他不见得一定要走这个职业、嗯、有些人走了大概两三年，因为其实也很辛苦。当你们在学习的时候，在成为造型师彩妆师之前，成为那个师之辈的话，其实都有漫长的一段的岁月，也必须要有很多的考试，有很多的练习、哦
0: 嗯、
1: 那条路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其实那是蛮辛苦的。
0: 嗯，确实蛮辛苦的。就是我觉得当然因为那时候我们设定了很多目标嘛，比如说你要去比赛，然后你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我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多想，我单纯就觉得好喜欢，然后我好想要比如说比赛的那个状态，我想要拿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发现那时候我常在高压的状态下，我很常听到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就是坚持往这方面的这个专业去钻研跟发展。
1: 嗯，哇，好，所以呢这一趟一走来已经也有15年的光景哦。
0: 是，
1: 那你从彩妆师还有一路呢走到了教育的培训以及呢跨界的整合、哦、那这一路以来呢，你个人认为最大的转弯会是什么呢？
0: 嗯，我觉得我最大的转弯应该是我的个性。
1: 哦，怎么说？
0: 因为我觉得我原本是一个感性过头的人，就是以前我单纯是造型师的时候，只在乎比如说睫毛有没有贴好，口红有没有画好，然后这个妆美不美，或是说现在的流行趋势是什么。
1: 嗯，
0: 对，就是我把我自己有点关在这个小世界里面，就觉得只要是技术好就是一切。但是这几年的学习我有两个不一样的转向。那第一个呢是我的商业思维的开启。那我开始意识到美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创作艺术，就是它必须是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所以我开始跳脱出这个化妆箱，我去思考客户的品牌特质啊、定位啊，然后思考他们的灵魂需求。那我发现就是当美学有了商业逻辑的支撑，它产生的力量呢会比单纯的漂亮会有更不一样的意义。第二个呢是我是对价值的扩散。以前就是我可能比较偏向是一对一服务，但是我现在投入教育跟跨界整合的话，我发现就是我可以把我这十几年的经验变成是一套可以传承的系统。那当我看到就是我带领的学生可能他们因为这样子的方法变得有自信，甚至可以独立接案的时候，我觉得那种价值的倍增就是让我意识到我想要做的其实是一个美学价值的传递者。对，所以这是我这几年觉得很珍贵的一个转变。
1: 现在很多就是所谓的新娘秘书啊等等哦，离你自己创业那是另外一回事哦。
0: 对，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呢想要决定你自己创业呢？
0: 其实我从助理开始做起，等于说前面就是跟着我的老师，然后做了大概2-3年，我就决定要自己出来接案。
1: 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勇气想让你自己接案？或许你就跟你的老师继续，或者是可以跟他一起有个共同的 partner 也是不错。为什么要自己出来呢？
0: 因为我从那时候的案子里面吧，我很感谢我的启蒙老师，但是我发现如果我可能一直都是走这样子的风格，然后或者是说可能用同样一套的方式去做 事情的话，其实我会比较没有办法有多余的发展的空间。其实那时候有点傻傻的吧，就觉得啊，反正我早晚都要出来做、
1: 哦、
0: 那我就冲一把。对，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出来创业？是几年的时候？
0: 我现在做了15年，大概12、13年前。
1: 哦，那差不多是2013年左右这个时间、
0: 差不多。
1: 哦，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你

0: 最大的改变是你的个性，你的商业思维跟你的价值的扩散，以及你对美学的一种价值的观点。那因为其实你刚有提到说你的恩师呢也请你回母校的指导选手啊，那这个是不是让你投入在美学教育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呢？
1: 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在这个地方，在我的母校里面吸收这样子的养分长大的，我是一直带着感恩的心情，觉得它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一直埋在我的心里面，就是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那我觉得可能是吸引力法则吧，就是有一天我就真的突然接到老师的电话，对，他就邀约我回去学校就是指导选手，就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就觉得哇，就是我真的有机会可以用我现在的能力，然后回过头来去回馈我的母校，然后报答我的老师。
0: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本身决定走美容这条路之后，接下来呢你自己的创业，或者是呢你自己发展一些跨界的合作等等，这个都是你自己在学了之后的一个蓝图的规划吗？
1: 对，
0: 所以当时就已经有规划好，学了几年之后自己创业，创业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你自己的计划来走吗？
1: 大概的大方向有，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确实还是你要边走，然后可能边修边看我要怎么调整，然后慢慢的一直到现在。
0: 但是回到学校呢去指导你的学弟妹这些来去参加比赛，因为这个对你来说呢是比较容易的
1: 是
0: 偶尔老师会叫你回去，可是为什么会你想要做一个教学，这日后也会是你自己开课程对这个美学有兴趣的人是吗？
1: 对，
0: 在学校呢就是老师请你回去指导这些去参加比赛之后，大概多久的时间你觉得你应该也可以开班授课呢？
1: 我觉得慢慢想慢慢想，然后我就是大概如果这样推算大概一两年吧，我就觉得我可能可以先开个个人彩妆班，因为除了就是学校的教学之外，就是我其实也有很多客人会回过头来问我说，就是诶我可不可以找你学化妆，对，因为我很喜欢那天的妆啊，或者说诶我平常除了肩之外我平常其实是不太化妆的，
0: 我们
1: 想要学一些基本的概念。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心就有那个愿力哦，就能够心想事成了。之后呢你除了回母校指导选手之外呢，你也跟中兴大学还有台中科技大学跟园林加上，因为您是从台中上来的哦，所以非常谢谢你哦，还跑这么远哦。所以因此呢在这些的学校的合作的时候呢，希望学生的学到的会是什么呢？
1: 我一直认为就是技术它其实是一个根基，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彩妆系统应该说系统化非常的成熟，所以其实你只要愿意学，大概八成的人都可以画出还不错的妆
0: 哦。
1: 对对对对，
0: 八成的人很高耶。
1: 因为其实如果说你要照着 SOP 嘛，或者是说可能就是你稍微努力一下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还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其实就是差异化吧。
0: 怎么样的差异化？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决定一个造型师能不能走得远的一个关键。对，所以就是我会去帮他们找出他们的定位跟热情，就比如说有一些学生他可能对色彩特别敏锐，或者是说他的手特别的巧，他可能对于一些观念啊，看他练习的时候你会知道说他是有天分的，然后他的天分是在、
0: 可以看出来、
1: 对，就是在那个过程，或者是说他有创意，他可能又多加了一些什么元素，你就觉得哇，我这个小孩可能就是第一个他当然有认真，对，然后再来是他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0: 可造之才，
1: 可造之才。对，所以我的角色其实就是去看到他们的优势，然后让他们去学习如何去挖掘自己的强项，还有维持这份热情。
0: 那你在教学这么多的学校跟你合作教他们，或者是指导这些选手，有没有让你呢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当然他有天赋的，那当然他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会更好，但有些呢其实他对这个其实他不是那么有天赋，可是他对他这个又很有兴趣，这两种不同的学生在学习的话呢，您个人在我想你教学这么多年了，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1: 我有一些学生是他们可能会前面会有点彷徨，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很喜欢，可是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始，会认为说可能他们的自己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但是我自己的教学的方式是我不会说就是很 SOP， 就是你一定要怎样，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会变得很框架，就是我可能会先用引导的方式，或许我蛮常会跳脱出来，我们先不 要练习，就是不要练习化妆，不要练习头发，我们先去看一部电影，我们去听音乐会、
0: 哦
1: 然后或者是我会

0: 鼓励他们去旅行，就即便不是出国，但没关系，你就自己去独旅也好，然后去哪边住一晚，或是去开个车去哪边走走逛逛都好。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其实你静下心来，你的一些看似好像没有关联的东西，但它其实会慢慢的滋养你的心，对，然后再带回来所谓的技术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学习的状态下，我觉得会蛮有效率的。
1: 你个人都会用这种方式吗？
0: 我会，我以前没有人教我，以前在练习，比如说没有人给我们练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画纸图嘛。有时候练到气到，就是我会把纸揉烂，然后塞嘴巴里面咬碎，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还是很挫折。
1: 你对你自己要求也太高了吧？
0: 我很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
1: 程度
0: 这样子。
1: 哇，
0: 对。可是我意思是说，就是那时候就是其实没有灵感，硬做硬练。
1: 后来你什么时候发现，应该其实有时候呢，不要呢一直太钻牛角尖，你可能出去旅行一下，或者是呢你去哪个地方晃一下，吃个你最喜欢的东西，然后再回来，
0: 是
1: 就会有改变了吗？
0: 会，就是你会觉得很神奇哦。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就一直卡住，我后来就觉得不行，我应该要放过自己。好，那我现在就停下来，我去看一部片，或是对我去吃个什么东西，回来莫名其妙这个地方就通了。
1: 哦，那你希望在这么多学校跟他们学校合作，希望学生得到些什么呢？
0: 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学到如何去深挖自己的强项和维持这份热情。
1: 果真是哦，有些人呢明明有天分，对这个可能不见得有兴趣，但是有些没有天分，但是也可以美容，这种彩妆也可以靠着努力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吗？
0: 我觉得努力之外，你还要真的就是放过自己，你让自己去探索很多东西，我觉得那种热情跟灵感会从这些琐碎的事情里面慢慢的就是融合在你的心里面。
1: 难怪呢你会是一个成功的教学者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创业者到就业工作者，新凡美容造型创办人张成威，他始终相信美感不该被标准答案所局限，因为曾走过知识化的学习历程，他选择以陪伴跟引导取代填鸭式的教学，鼓励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与价值。他更透过旅行、进修以及持续学习充实自己，并且强调唯有建立独特美学、专业能力、商业思维与职业态度，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产业中被真正的看见。他说，
2: 美学教育我觉得最需要突破框架，不要有标准答案，不要去规定学生他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而是去当那个陪伴的角色。我觉得在商业世界里面，标准化的美只会被消费，只有独特的个性它才会被记住。最坚持的一点是职业教养的内化。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新凡美容的创办人张成威。我们刚才第一段呢听到他的成长的过程，他为什么选择了美妆的产业其实每个人呢对

0: 某一样的工作呢都是有兴趣的。诶，那个陈威呢，其实我在跟他访谈的时候呢，也发现呢他真的喜欢这个美学这方面哦。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没看到他本人哦，其实他本人也是把自己的妆点得很好，那当然他自己本身的质感都非常的好哦。好，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呢，你认为呢现在的美学教育呢最需要突破的传统的框架是什么？从你开始学习，当然现在已经是师资辈了哦，那你现在看一下其他的选手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人学这方面的话，你个人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传统的框架，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框架给拿走，让这些的人可以学习的更多呢？
1: 就是我觉得就四个字，标准答案。
0: 标准答案
1: 就是美学教育我觉得最需要突破框架，对，就是标准答案、
0: 不要有标准答案的意思，
1: 对，不要有标准答案、
0: 哦、
1: 因为如果我们单单只是在追求技术层面，那它可能会少了触动人心的感受。我认为就是现在最该突破的，我们是从教技术的这个层面跳脱去引导觉察的这个层次，就是我们不要去规定比如说学生他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而是去当那个陪伴的角色，对，去引导他们去转过来看到他们的内心，看到自己最真实最独特的特质。所以当你学会就是欣赏自己的特质，那一份的美丽才会是活的、这才是我觉得美学教育最该带给学生的力量，也是我一直很想要传下去的理念。
0: 其实我看你蛮年轻的，你在学习的时候还有标准答案哦？
1: 有啊。
0: 那当你的学生很幸福，都没有标准答案，自由发挥。
1: 嗯，就是基本的基底还是要有，
0: 可以让他们想象的空间可以多一点哈。
1: 是。
0: 好，那在您个人的教学的这一段当中呢，你有没有就是特别强调像是跨界合作啊，或是产业串联啊？其实这个是也蛮重要的，因为我相信呢，如果你光当个彩妆师，他这个领域没那么大，如果你跟一些跨界的合作或是产业的串联的话呢，这条路呢才可以走得远哦。而且呢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创业者，这对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件事情呢，你个人呢为什么会觉得说在跨界啦产业啊都要把它给串联起来呢？
1: 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是我在实践中体验到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我们在自己的专业待久了，很容易会有盲点。可是如果当你把不同的产业串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火花是非常迷人的。对，就像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它只是一个外表的改变，它还可以跟内在的这个心灵的状态去对频，找出不一样的灵感。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会跟学生分享说，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只是技术人员的这个角色中，就是当你可以跨界思考，你的专业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点的服务，你的商业模式会更有弹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的专业会有更大的影响力，能去传递而且落地一个更美好的价值。
0: 哦，那这样的话你自己本身是不是也要学习很多，也要不断的学习是吗？所以你个人自己本身呢，从学校出来自己创业一直到现在这条路上，你本身也是不断的充电吗？
1: 不停的，
0: 不停的充电。所以你涵盖的范围有哪些呢？你不停的充电会去学些什么东西呢？
1: 前面我们所讲的东西的话，我蛮常会自己去独旅，对，然后去国外看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去上课。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可能会找一个我喜欢的，比如说瑜伽运动，然后或是说我之前有去上过国标舞，学钢琴、对，然后音乐方面，然后就是各个领域，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可以慢慢慢慢串联起来。当你就是因为毕竟是跨界合作嘛，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灵感，或者是说你可能在跟不同专业的领域的专业人士在沟通的时候，你会更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聊。
0: 我以为你去学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专业的课程，就没有哎，反而都是让自己的身心灵方面的课程哎哦。
1: 应该是说自己领域的课程一定会学，它是一个很基本的，就是会花时间去进修。但是如果说可能其他的东西就是在包覆进来，
0: 是就相辅相成。
1: 对对对，
0: 哇，好，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对于美学的产业呢，这种想象可能是只有所谓的彩妆啦、造型啦，哈。那你怎么来带领学生看见呢更完整的一个美学的产业链呢？
1: 除了我们在教室的学习外，我会蛮常安排带学生去感受这个美学如何落地到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产业。比较常会接到一些高端的音乐会或是演奏会，那在后台我们在帮这个

0: 演奏者书画完后，我会先经过客户的同意，那我就会帮这个学生去安排，让他们坐在合适的位置，然后可以去欣赏整个音乐会的过程，可以去引导他们去观察很多细节跟面向，这个实质上就可以让他们拥有很多关于美的各种体验。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在跨界合作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让学生去参与这个过程，那这个也可以去增加他们去思考面向一个还不错的机会。
1: 原来这个美学不是光你去看属于你自己的这种彩妆的美学，你也包含了音乐、艺术、美术或者是戏剧方面，让各种方面让你的学生有这样子的一个涵养、一个认识之后，将来他在彩妆方面整个质感就会提升了。
0: 对，
1: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在坊间看到有很多很知名的这种彩妆师或是整体的造型师，他们都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历练吗？
0: 不太清楚别人他们是怎么样成长的，可是因为我自己，我可能刚开始启蒙的那个阶段，我确实是受到蛮多的框架的。对，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觉察，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那个时候我在接案的时候就踢了蛮多铁板，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一次一次的铁板下来之后，我觉得好像不行我应该要转弯了，我应该要再去尝试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让我有不一样的视野跟这个突破原本的框架。
1: 职业之后大概多久之后你会发现说，不是光只有你的专业的彩妆，而是你必须要加上其他的一些美学，不管是看展或者是听音乐会，甚至您刚才讲的说你有去学钢琴啊等等，去学国标舞啊，在你的肢体方面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知到这些也是必须要去学习的？
0: 大概是我自己出来接案两三年之后。对，
1: 那其实你还蛮早会的，你能够觉察到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其实真的不容易，而且因为我看你还蛮年轻的，难怪你会有你自己的事业，真的不容易。所以呢，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自己初学的时候会有一些的限制的感觉，而且你也觉得真正的不要有所谓的标准答案，那你还记得你自己在初学的时候有受挫啊，或是对于美感局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会让你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负面的教材，对你个人来讲也是一条成长之路呢？
0: 很多人其实有问过我说，我在做造型的那种信手拈来应该是本来就蛮有天分的吧，但其实完全相反
1: ，真的吗？
0: 对，我就是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但是没有什么天分的人。我刚开始在学这一行的时候，确实经历蛮多挫折的，就是可能比如说老师教一次别人就懂，但是我可能三次我还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那一种小孩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开窍可以呢就一通百通？
0: 我必须说，就是我的技术确实是苦练起来的，但是我觉得我的开窍是因为我真的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觉得好像我有进步一点哦，然后我有更快的去理解这个事情一点哦。
1: 你现在目前的是你的经验累积，
0: 对对，
1: 也就是你这15年来每一天走过的路集合而成的，真的是不容易。这漫漫岁月哦，15年嘞哈，都快念高中嘞哈。你怎么来帮助你的学员或是你的学生，要从指挥技术然后走向真正可以独立接案或是经营他个人的品牌呢？
0: 那我会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呢是视野的转型，等于说教他们去理解去洞察客户的特质，然后品牌的需求。那当你能够帮客户做一个形象战略规划，而不是单单的只是画一个妆的时候，你的价值呢就从服务变成了资产。那第二个呢是找到差异化，那我会尽可能的帮每个学生去找到他的闪光点，比如说有的人对色彩敏锐，有的人他是擅长沟通，然后边做边提炼自己的风格。因为我觉得在商业世界里面，标准化的美只会被消费，只有独特的个性它才会被记住。第三个也是我觉得最重要我也最坚持的一点是职业教养的内化。对，我会要求他们在还没有接案之前就先建立起所谓的诚信跟态度，比如说你对时间的精准啊，或者是说对细节的苛求等等。因为我认为品牌，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就是自己独立接案的话，那你的个人品牌不完全是靠广告打出来的，而是靠你每一次的这个合作展现出来的教养堆叠出来的。
1: 哇，这点你讲这三点我觉得 成为一个专业的彩妆或是造型师的话，真的不容易哦。原来我们看到呢，一个有知名度，或是呢，在你们的业界当中，就像现在你本身也在教学，而且你的个人的知名度，在你们的这个领域当中哦，大家都知道哦。我原来不是这么容易可以造成的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认为呢，你们很快的就进入状况，然后考一些不同的证照出来就可以了。看着并不是如此哎，因为我觉得现在呢，个人品牌非常的重要，因为还有你个人的特色，因为每个人的长相、每个人的质感和每个人的肤质，或者是呢他在哪个场合工作，其实都不太一样哦。这个也不是可以呢很快的时间可以累积出来的、哦。经营个人品牌的话呢，你现在在教学的道路上，怎么教这些的学生们可以呢有属于他们的个人品牌，而且呢是可以独特的，属于他自己的，别人是没有办法仿照或者是模仿来的呢？
0: 我认为啊，经营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找到自己的独特性。那这个独特性真的，它也不是说你妆化的好，或者是说现在流行什么你跟着走的这么的表浅的东西、嗯、它可能是一个你有没有办法去觉察到这个客户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的一个眼神代表了他喜欢不喜欢，或者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我自己可能跟客户的这个前面的沟通，我在文字里面我大概可以感受到这个客人的情绪状况，甚至他现在可能面临到什么样子的卡点困难，就是你必须要细心的去察觉一些，比如说他讲的一句话，然后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帮他准备相对应。比如说好了，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很早梳化，看到他就是昏昏沉沉的这样子，然后我就会突然拿出一个就是适合他的精油，或者是说诶什么样子的咖啡，然后或者什么样子的甜点，对，我就先帮他准备好。他就说嗯，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这样。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就是一种感觉。当然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但是我自己觉得那种入心的，给人家入心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可以很扎实，然后很有底气的一个自己的特色。
1: 那你对学生呢，你会把你自己个人走的这条路，而且看到像刚才你讲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闪光点嘛，你会按照这个学生的特点、嗯、去告诉他说你在这方面可以加强吗？
0: 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我比较走是鼓励路线、啊、对，我希望他可以放大他们的优点，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他们是真的很棒的，即便是有挫折，但是这都只是中间的过程。
1: 哇，看来呢一个造型的彩妆师并不容易啊，他还要了解心理学、谘商学，还有就像刚才陈薇所说的，你要观察敏锐之外还要入心。
0: 是，
1: 哇，这个太难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但其实你有说过，你希望培育呢不只是彩妆的劳动者，而是有底气的美学的职人。你认为呢这份的底气会是什么呢？
0: 我认为这份底气呢是由三个面向支撑起来的，第一个是专业，第二个是商业思维，然后再最重要的是职业态度。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在我们参与就是金马奖、金曲奖这样子大型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这么一辈子一次的婚礼，那在这样子的场合，其实专业它其实只是一个门槛，真正考验的是你的态度。所以有时候呢，我会跟学生聊到就是这个产业的痛点，我觉得真正会拉开差距的往往是我们对时间的观念，或者是对细节的龟毛，然后还有你对合作客户啊或者是伙伴的那一份尊重，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态度才是让你可以在最关键然后压力最大的时候还可以稳稳的撑着，然后把这个专业发挥出来的这个关键。所以我自己觉得所谓的底气，就是你可不可以在你跟客户约好我凌晨三四点会准时出现在工作场合，并且保持到最佳状态，那你也可不可以在这个极高压的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依然很优雅从容的让客户满意你今天帮他做造型，或者是说你很有高品质的临场反应。
1: 太难了，所以难怪你会是一个自己创业的，而且有这么多的教学的经验。我相信在你手下当学生都是很幸福的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新凡美容造型创办人张成威，他持续拓展美学的影响力，他致力建立女性生态圈，强调服务的价值化，并且认为美学是一股能够流动跟传递的能量。多年来，他看见许多女性因为造型与美容找回了自信，甚至有人感动地告诉他，你的妆化进了我的灵魂里，也让他更加的确信，美容造型不只是美丽的产业，更是一份能够改变人心的能量事业。而在所有的经营理念之中，他始终相信诚信才是最珍贵最重要的资产，以及他日后的规划。我们一起来聆听他怎么说。
1: 那所以我在造型专业这十几年来，我发现其实很多女生她们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多美，所以我很常听到的回馈是，成为你的妆真的是化进我的灵魂里。造型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是单纯的是美的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能量的产业。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新凡美容创办人张成威。其实呢，哇，看他学习在美容跟彩妆这条领域，包含他在教学这条路，我真的觉得他非常适合走这条路。成威，你可以跟我们听众再分享一下，就是您开始发展女性商务生态圈的想法，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要发展这个女性商务的生态圈呢？
1: 其实有这个想法的起点就源自于一次很碰巧的合作。当时有一个就是保险业务团队找到我，那他们的成员刚好都是女性，我就发现虽然他们在专业上都很厉害，该如何去透过形象来展现自己的专业，其实他们是很迷惘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请他们先提供他们每一个人的照片跟基本资料给我，那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拆解他们每一个人的特质，然后去找到相对应符合他们的这个形象参考图，然后我一个一个去规划说，比如说，这一位主管他适合什么样子的气场，然后那一位新人

0: 人适合什么样子的亲和力。最后这个照片的成果出来，他们带着一个全新又有力量的自己回到他们的专业里，这也是他们给我，就是后来给我很有力量的回馈。那时候在想说，因为这个模式可以帮助保险业的女性，那其实各行各业的女性创作家也应该有类似的需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萌生了就是发展这个女性商务生态圈的这个想法。对，我想要把这样子就是了解特质、精准规划、专业转化的模式复制出去，让美学呢能够成为在这个女性在商场上面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后盾。
1: 诶，那你有去帮这些的女性的高级主管啦，或是他们这种商圈去帮他们上课吗？
0: 还是要看就是公司有没有需求。
1: 这个是蛮好的哈，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在前面有提到说，你自己本身会去听音乐会啊，去学钢琴啊，或是学舞蹈啊等等哦，像是插花呀、茶席啊，还有颂钵疗愈，这个好像现在都很流行哦。
0: 嗯，
1: 这样子的一个跨界的活动啊，当初你是怎么样呢开始就激发出了这样子一个灵感呢？
0: 这个跨界的灵感其实是从我的根长出来的
1: 哦。
0: 嗯，因为我们家的家业是做茶的
1: 啊，
0: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茶它不只是一个饮品，它是一种让人家可以平静，然后让就是让人可以找回到内在能量的媒介。那所以我在这个造型专业这十几年来，我发现其实很多女生她们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多美，所以我很常听到的回馈是，就是成为你的妆真的是化进我的灵魂里，真的有很多客人这样跟我讲。对啊，然后所以就是当他们看着镜子那个发现那个最适合最属于自己的妆容的时候，那一瞬间发散出来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可以把这样子就是外在蜕变跟内在的平静用比较有趣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或许应该蛮好玩的。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后来把茶席啊、插花、颂钵这些元素拉进来。那我们在这个喝一杯茶的过程，或许我们的心会稍微静下来一点，然后在颂钵的这个声音里面，人的能量呢就会被梳理开来。所以当一个人的内在平静了，然后呢你再加上这个属于他的妆容，就可以就是让更多人去看到这个内外在平衡的美好。
1: 所以都是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有插花、有茶席、跟颂钵的疗愈、跟彩妆、跟个人的造型
0: 是
1: 同步进行的。
0: 我们可能比如说一个主题好了，假设可能是插花加茶席加彩妆、然后是茶席加颂钵加彩妆。
1: 这个妆他要自己去学吗？还是你帮他们个人去做个彩妆？
0: 我们可能就是会就是一样是我上课然后就是边教他们学边教他们怎么画，然后可以现场自己完成一个漂亮的妆这样子。
1: 这个倒是不错耶，就是你自己在化妆的时候呢，或者在教学的时候呢，贴着颂钵音乐，这也是很舒服哦。那个画出来的感觉，来学的人搞不好他发觉说他自己也很有天分。
0: 是。
1: 好，那你认为呢，女性创业呢，在经营品牌的时候最容易卡住的问题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啊，就是应该不能只是靠自己，就是真的要跨出去合作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我归类成三点。那第一点呢是选人的难度，因为合作呢你最怕就是找错人。
1: 嗯，
0: 你应该要去如何判断对方的专业，那如何判断彼此的价值观合不合，这些都是需要经验，也需要有人去引导。往往呢这个就是会是第一个门槛。第二个呢是服务价值化，就是很多人他会想要合作，可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服务怎么样可以跟别人接轨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你去重新设计，去训练，把单一的这个服务升级成为更有价值的方案。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内化过程。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有感的，就是磨合的过程。就是比如说我有服务，你有资源，但是两边要怎么样磨合出一个流畅的模式。可能比如说很多人聊得很开心，可是呢到最后真的执行的时候，就会卡在一些可能细节的磨合上，是无法就是顺利进行的。
1: 看来你思索的都非常的完整耶，而且呢你也透过了平台的思维去串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茶道啊、疗愈啊，还有珠宝跟美学的生活耶。

0: 看起来呢好像都是一个单独不同的个体，可是你可以把它串联起来。那你自己本身想要打造什么样的一个女性的一个系统，可以让更多女性呢在这里呢澄清式的感觉，也让她在这里呢可以学习到属于她自己的亮点呢？
1: 在我自己的观念里面，就是美学它不是只是视觉上的好看，它是一股流动的能量、
0: 哦、
1: 所以我们在串联这个茶道啊、颂钵甚至是珠宝，就是不是为了要把这个活动办得很华丽，而是就是要为了让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活动的女性能够得到全方位的能量补给。现在的女性啊，在职场跟家庭之间去做切换，其实很多人都蛮内耗的。我希望这个支持系统可以帮助他们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是静心跟修复，比如说我们透过茶席跟疗愈，让他们的内在可以安静下来，暂时的把外在的这个杂讯关掉，可以慢慢的找回内在的平静。第二个呢是自信的加成，那当你的内在开始在修复的时候，我们再透过专业的妆容跟美学的引导，把他们那一份就是独特的能量去显化出来。所以当一个女生在看到镜子里面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的时候，那种自信散发出来的能量会让他们回到现实里面，回到他们的这个商务战场上面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底气。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去打造这样子的支持系统。对，因为我也很想要让更多人有一个温暖的基地。
0: 从我们开始访问到现在呢，你一直都强调一个自信的价值，而且这个自信的价值呢就像是一个能量一样，而且自然而然就形成你每个人的个人的特质。其实在你身上都看得出来，你不但外形好啊，并且呢你有一颗呢善良美丽的心，因为你长期投入流浪动物的救助啊。那这份呢对于生命的共感，你怎么来影响你对美的这种理解呢？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呢、啊，陈峰也跟我大家讲说，诶，他自己本身都有参与这些流浪狗啊、猫啊等等啊，而且你还做了很多的善事啊。谈一下在这个领域当中，怎么跟美有关系呢？
1: 救援浪浪，它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然后甚至很残酷的现实，就是你可能看到有一些小生命，它在生死边缘在挣扎，或者是说它真的因为就比如说要你要救援一只狗，你其实要花很多钱很多力，所以有时候的那种无可奈何。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有这个能力，或是说有刚好有这个时间可以把它拉回来的时候，你其实在观察这样子的过程，我觉得那个会产生一个对我来说一样是很巨大的能量的这个起伏。就是你看到一个小生命它从谷底然后一直到重生的过程，我会学习到生命其实它是一个值得很尊敬然后需要去敬畏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子的经验让我学会了如何去调频自己的能量。所以当这样子的所谓的经历然后回到我的这个造型师的角色的时候，我把这样子对生命的认真跟执着转化成就是我对工作的标准。我看过就是生命最纯粹但是也同时展现比较脆弱的样子，所以我对美的理解不再会只是就是表面的修饰，它会是一个生命状态的呈现。
0: 这个真的好棒哦，这个美呢已经深植在你的内心，然后可以转化出来哦。其实你也曾经说过呢，美呢不只是在外在的视觉，而是混乱的世界当中能够找回纯粹的生命的本质哦。那这句话呢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吗？陈薇，
1: 比如说很多人他在面临一些人生重要的日子，比如说婚礼呀、啊、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一个上台机会，那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混乱的，可能会是忐忑，可能会是焦虑，没有安全感，或者是找不到自信等等。甚至有一些人他是在找合适的造型师的过程中是一直处在不确定的不安定感里面。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客人，他就因为过往有一些不好的经验，所以导致他就是在筛选造型师的这个过程中一直处在这个不安感里。但是他后来当然还是就我们有缘分可以就是一起合作，然后所以到他的这个婚礼的那一天，我帮他完成妆容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他的那个焦虑 眼神是有光的。
0: 哇，
1: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哇，我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过程，所以我真的很为他开心。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自信呢，它其实也就是生命本质的一部分。
0: 这好棒哦！我想呢，身为一个彩妆造型师，有这种反馈给你的话，我真的觉得说哦，其实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哦。
1: 对，
0: 其实你不但得了许多的奖之外呢，你也有很多的活动，不论是教学或者是公司行号的讲座，那也有呢参加不同的一些的典礼哦，像譬如说曾经有一位呢金马奖的艺人在红毯之后特别去找你哦，而且呢告诉你说你改变了他的生命。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呢？你还记得就是你帮他做彩妆的造型吗？
1: 对对对、哦、
0: 为什么会改变他的生命？
1: 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后台其实很忙、所以坦白讲就是我当下我也没有特别的

0: 因为他告诉我说，他其实对于要走红毯这件事情，他是很没有自信，然后有一点不知所措，所以他其实心里面有点抗拒这件事情。
1: 哦，
0: 对，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他应该对自己，但我觉得他长得很美，可是可能他对他自己的外表是比较没有自信的。
1: 可是你当天要换很多的艺人呢，那些要入围的人啊，等等啊，你还记得是哪一位吗？
0: 记得，
1: 后来呢？
0: 其实他跟我讲了非常非常多，但是就是重点是最后面一句，就是你改变了我的生命。就是我当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的那种真的很震撼，然后很感动。那一封信，我真的好几天，我只要有空我就拿出来看一下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我好像帮助了一个茫然的灵魂，然后可以让他在最害怕面对这样子重要场合的时候，他反而可以很优雅的掌握全场。这个是我也更加确信的一件事情，就是造型这件事情，它不是。是只是单纯的是美的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能量的产业。
1: 能量的产业，这个难怪你刚才前面有谈到这么多，譬如说流动的能量啦、等等哦。对于日后啊，你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规划呢？是不是有近程、中程、远程一些计划呢？
0: 有，第一个是我很爱动物。然后再是我就是停不下来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年其实有在打造一个关于宠物的生态圈，我们串联了很多不同的专业领域，让美学、健康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都可以真正的融合在一起。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当然，要把一个生态圈做大做稳，其实很挑战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就是这是美学产业未来一个更宽广的路。
1: 那跟动物有什么关系呢？
0: 因为动物其实是现在大家都不生小孩，都养猫猫狗
1: 宠
0: 狗。
1: 物，对，
0: 对，然后其实动物衍生出去，好，比如说我在这样子的规划里面，我自己的角色是我可能就是去可以帮很多人去做人宠写真，对，就是比如说帮主人跟动物，那或者是说我可能因为我也是一直在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动物是可以找到家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帮猫猫狗狗，然后去做一些基本的打扮，然后美容啊，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被看见，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1: 哇，听起来不错呢。好，那如果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想投入彩妆或是造型这些美学，甚至于心灵疗愈的相关产业的话呢，您个人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前面我们有提到说，就是在这个时代，其实学技术可以很快，就只要你肯练的话，其实很多专业的这个技巧，你都可以很快的上手。可是呢，你要在美学或者是疗愈这个产业，你要走得远、走得稳，我觉得真的职业教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首先，你要学会如何做人，你才来学如何化妆。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诚信啊，其实是最贵的资产。比如说，你当你答应了合作，你能不能准时？然后你能不能在这个细节上不马虎？然后你能不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然后能够保持正向的态度？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就是你的职业底气。就是不要单单只是去追求华丽的技术，花一点时间在磨练你自己的心性。所以，如果说当你拥有很好的教养、那专业的态度，并且坚持你的诚信的话，其实就是这个世界自然就会看到你的美。
1: 哇，这样子其实访问下来呢，我发现呢，陈薇呢在你的专业领域当中啊，有一定的知名度，其实呢不是偶然的机会，是你自己本身不管在内在或是外在，包含你的专业的领域的不断的学习哦，都有不同的一个规划哦，才能够变成现在的你哦。非常感谢呢，你从台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心凡美容的创办人张陈薇，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会创办公司。为什么会走美容造型这条路？也祝福你，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造女性生态圈，到长期关注流浪动物的议题。他用行动实践了美学与公益的结合，也让我们看见美不只是外在的改变，更是一股能够温暖人心、影响社会的力量。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依然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来来来，我们今天来聊聊、
3: 是
2: 这个
3: 聊什么？

0: 主席
1: 川赖通话
0: 到底会不会通话、
1: 啊、这件会不会成型啊、
0: 嗯、我们未看先猜，
1: 哎，我们看看，
0: 对，
1: 那因为其实也拖了一阵子了嘛，
0: 是 啊、哦、是啊，
1: 这个我通常都会觉得说，我先讲我的看法好了、嗯、这种事情啊，电话拿起来就讲了，
0: 是，
1: 对，要通的话早就通了，
0: 是，
1: 这个而且你看川菜通话的时候都是通完了以后
0: 是才讲，
1: 才跟大家讲，
0: 对，
1: 然后这个川赖通话，川赖通话，川赖通话，这样讲了好几个礼拜了以后，
0: 嗯，
1: 这个好像还没有通到，就会让大家觉得怪怪的。
0: 我是觉得像因为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台湾的总统跟美国的总统，我是说已经就职以后通话，这是从来都没有的。
1: 1979年，
0: 对，
1: 那台美断交以后，
0: 从来都
1: 没有了。
0: 第二个是，如果一旦通话以后，那会给谁制造这个一些发生的，当然台湾可以发生，美国也可以从他的利益发生，但谁会发出最大的声音？
1: 哎，对啊，
0: 对，那一定是中国。所以基于这样的考量呢，我是觉得保守一点讲，就算有通话，那绝对他的这个控管也是在一定的范围，我说对外发布的控管也是在一定的范围，那这个双方的幕僚大概都会，特别是国安幕僚会做非常严谨的一个规范，然后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没有通话。
1: 嗯，
0: 为什么不通话的原因是幕僚都已经沟通好了，哪还需要他们两个老板出来讲一句你一句我一句的。
1: 所以川赖如果通话了、
0: 嗯、
1: 如果通话其实很难控管。为什么？第一句话就出问题。
0: 嗯，
1: 为什么？第一句话请问你怎么称呼他？川普要怎么称呼赖总统？
0: 你不能够叫他 William 啊，你一定要 Mr. President 啊。
1: 哎呀，
0: 对啊，
1: 他叫总统的话就完了。
0: 对啊，这个中国就跳起来了。
1: 对啊，就跳起来，你就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
0: 啊啊。那中国绝对是他基于各种的理由，那对内也好、对外也好，
1: 他也不能叫他说你台湾的 manager，
0: 对，或 governor，
1: 台湾的 leader，
0: 对 leader，
1: 然后 governor， 然后什么东西，不，你就很奇怪啊。
0: 嗯，
1: 你这样子的话，你这样子通话还比不通还糟糕，
0: 对，
1: 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光称谓，你怎么称呼，就川普要怎么称呼赖总统，第一条就会搞不定啊。
0: 是啊，
1: 对，然后
0: 这个我先讲，这个不是我们自我矮化的问题，
1: 是啊，
0: 而是这个是就是国际政治考量，这真的是国际政治的考量。
1: 对对，那你通这个话，假设就是说川普的意志啊、就是对外宣布说哦，我会跟他沟通啊，干嘛，他沟通的意思是什么？他沟通的意思就是他希望是和平。
0: 这个因为当时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跟军售这个连在一起的，所以要不要军售，这个川普有必要跟这个
1: 对啊，他不能啊，六项保证里面他不能跟对岸商量完再处理
0: 啊，
1: 这样他就违法了、
0: 啊、
1: 所以他也有问题啊，
0: 是，
1: 所以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在国际政治里面 communication 它其实是吓阻战略里面很重要的三个 C 里面的一环嘛，
0: 是、
1: 就 capability credibility 还有 communication、
0: 对，
1: 然后沟通的目的是什么？缓和，
0: 对，
1: 那至少我让你知道我的红线画在什么地方、你不要碰、我不希望打、所以叫吓阻嘛，
0: 对，
1: 好，就是你不要过来，
0: 嗯，
1: 那所以会打电话会沟通，他就是表示说我不希望情况失控，
0: 嗯，
1: 那希望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结果我打了一通电话
0: 让情况失控，对，
1: 那我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0: 对，搬石头砸自己脚吗？
1: 对啊，就是跟我那个什么普法战争是因为一封电报
0: 搞、对
1: 搞出来的事情一样，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0: 对、
1: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如果要通话的话、第一件事情就很麻烦，
0: 对，
1: 第二个状况呢是他要讲什么，
0: 是
1: 啊，他说打电话来，
0: 你好，我好，大家好。
1: 你好，我好，大家好，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台湾 beautiful，China beautiful，American beautiful。
1: 那你要来玩玩吗？对不对？对不对？然后他绝对不会是这种啊。那好，那要讲的什么事情？
0: 是
1: 说川普打电话给赖总统，然后把他骂一顿，说：“哎，你不要台独，也不可能、啊。”
0: 然后那边你晶片是偷我的，不可能啊，
1: 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川普其实是不相信对岸，就不相信老习在那边给他哔哩哔啦哔哔啦了。
0: 是他当时在飞机上面讲的是啊，这个习近平跟他讲了很多的话， 但我都没回答。
1: 对，都没回答。

0: 回答，
1: 对，
0: 那个回答就是他不认同，而且回到家里以后，然后其他的人，他所有的幕僚，然后可能不清楚这个台湾跟美国或者是跟大陆的一些细节的状况，
1: 嗯，
0: 或是一些隐藏的规范，
1: 嗯，
0: 那但是幕僚跟他一报告完，
1: 对，
0: 报告完以后，他绝对不会说你赖清德就是台独啊，
1: 不会啊，
0: 不会骂你啊，
1: 对啊，
0: 然后他也不会警告你说你不要乱搞，
1: 因为真正在意所谓台独，想要在川习会之后，然后要川普讲出哈这个反对台独是中国，
0: 对啊，
1: 不是美国，
0: 而且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1: 更不会是台湾呢、啊？对，
0: 请问赖清德上任以来有乱搞什么事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哎，阿扁的那个时候、
1: 啊、还有，对
0: 对，阿扁那时候还搞什么证明制宪，
1: 对对对对，
0: 还要胡搞瞎搞一阵，
1: 一边一国，
0: 对啊，一边一国啊，什么什么证明制宪啊，也不能说人家胡搞，但是人家至少有这种比较明显的动作，赖清德有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对啊，没有啊。
0: 这个，所以你要讲赖清德什么东西，所以。说赖清德台独，那完全就是对岸
1: 中共的叙事，
0: 给他扣了帽子。
1: 是，
0: 那只要你不跟我统一，你就是台独。
1: 对，就是啊，
0: 连华独也是独，中华民国派
1: 也
0: 是独，
1: 对，也是独。
0: 所以就巴拉巴拉这样把你打下去啊。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会取代马英九的原因，对不对？因为郑丽文是红统派，
1: 马英
0: 九还是
1: 中华民国派，
0: 还是中华民国派，所以这个就被打掉了。
1: 嗯，
0: 所以在这种叙事下面，请问川普会用对岸的叙事来教训赖清德吗？
1: 我觉得还有一条很小的新闻呢、啊，其实也是放在这个脉络里面可以来一起看。在台湾有一群呢、啊、老人家，然后过去呢、嗯、是长期高呼台独的那一群，
0: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然后他们在蔡英文跟赖清德在当年2020年的时候，然后他们是选择支持赖清德。
0: 啊，就天天骂小英说你的论文是造假的，
1: 对对对对对，就一群人
0: 喜乐党那一票，
1: 对啊，那个喜乐鸟，那所以他们这些人现在居然也支持统一了，
0: 哎呀，
1: 所以你把它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说啊，原来中共的叙事是想要透过美国，最好美国哈，你能够来反台独，然后造成台湾内部啊就觉得你看完蛋了，你看赖清德要台独啊，然后民进党要台独啊，然后还找一群他特别选定这一群。过去好像很多人印象当中，这些都是老独、
0: 那个，
1: 然后来反台独，
0: 那个就是买断的意思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这些状况就是他内外两手嘛，然后硬软两手嘛。老共现在都玩的对台湾的统战哦，一直都是这样，他一定是玩两手，他会让你搞不清楚，
1: 是
0: 硬软两手，然后内外两手，然后前后颠倒正面，然后是他的向来的玩法，让你不知道要防哪一边，
1: 嗯，
0: 然后自己就混乱掉。好，那讲到川赖到底会不会通话的另外一个面向，
1: 嗯，
0: 你就纯粹从川普的角度来看，
1: 是
0: 他在飞机上面的时候，
1: 嗯，
0: 讲了一句话，
1: 嗯，
0: 那就有趣了，
1: 嗯，
0: 然后讲到台湾军售的时候，哦，那个军售我会再考虑，
1: 嗯，
0: 啊、哦，因为那是很好的一张牌，
1: 嗯，
0: 听到没有？关键字
1: 牌
0: 牌，
1: 对，
0: 然后当川普讲到一张牌的时候，他就会给你玩，
1: 嗯。他这张牌要打给谁看？
0: 对啊，打给对岸啊。
1: 对，打给中国看
0: 啊。对
1: 啊，对啊。
0: 哦，他作用的目标是什么？
1: 嗯，
0: 他作用的目标可能是要中共，
1: 你多买我
0: 实现你的承诺，
1: 你多买我的东西。对。
0: 除此之外，你去跟伊朗讲，
1: 对、啊、你去跟俄罗斯好好处理一下。
0: 那个俄罗斯那个他
1: 中国可能没办法，
0: 那个、我跟普丁就可以处理了。
1: 嗯，
0: 那你去跟伊朗，伊朗是你小弟。
1: 嗯。
0: 你要叫他开放赫莫兹，
1: 嗯，
0: 然后你要叫他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赶快签核协议，
1: 嗯，
0: 然后这个事情他就要挟中国啊，
1: 是，
0: 所以他现在手上要，他知道他这样去了一趟以后，川普自己心里面就很清楚，因为川普是一个非常敏感，很会现场谈判、察言观色的人，
1: 是，是，
0: 所以他去了以后，他知道台湾才是
1: 你中国的心头肉，
0: 哎，就是，哎呀。你身上就有那根毛哈，
1: 对我一扯，
0: 对我要一扯，你
1: 就会全身发抖，
0: 然后就跳起来，
1: 对、
0: 一扯就跳起来，哎呀，台湾这根毛太好用了，
1: 对，
0: 所以他现在就拿对台湾军售，
1: 嗯，
0: 来当这个一张牌，
1: 是，
0: 可是他觉得这张牌可能还不够，
1: 嗯，
0: 或这张牌这个如果弄下去，可能这个一下子就给他搞定了，
1: 嗯。
0: 这牌打出去，它就不叫牌了，
1: 对，
0: 你懂意思吗？
1: 那个就消耗掉了，
0: 消耗掉，
1: 对，就消耗掉了。
0: 所以这个东西要捏在手上，
1: 对，
0: 然后我在那
1: 边玩，就时不时
0: 我就要
1: 吊你一下，
0: 对，我玩你一下，玩你一下。

0: 我有老 K 哦，
1: 对
0: 然后我有 S 哦，
1: 对，
0: 然后这样子你才会怕嘛，然后你才会听话嘛。然后他觉得这张牌可能还不够，我起码是要一对 K 嘛，
1: 对对，
0: 我就一只 K 就有点弱了，所以他又弄了，他也发现了对岸，其实更 care 的是什么？比军事军售这种东西更 care 的，它其实是政治方面的影响力。
1: 对，
0: 你知道，如果我是川普的话，听说老习在跟川习会的时候，关门会的时候，发了一大顿脾气，一直在骂什么？一直在骂日本高市早苗。
1: 因为事后证实，后来经过几个礼拜以后，发现，他除了台湾以外，他还重视一个人，就是
0: 高市早苗。
1: 对，
0: 请问高市早苗是有对习近平放飞弹了，
1: 没有
0: 啊？还是打成他什么战舰啊？什么东西啊？
1: 还是高市原来是我们台湾人呢？也不是啊，
0: 也不是啊。
1: 对，
0: 然后高市做了什么事情？他只是做了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宣告：台湾有事，
1: 就
0: 是
1: 日
0: 本有
1: 事。
0: 对，然后我要加强军力。
1: 对，
0: 然后我要修改宪法，
1: 就是改变了日本过去的做法。
0: 对，我完全就对那个中国卑躬屈膝的一些做法，我把它改过来，我腰杆要挺直。好，请问这是什么？这就是政治宣示而已啊。
1: 对啊，
0: 老习就会跳成这个样子。
1: 是，而且日本还是跟过去一样啊，跟菲律宾、跟美国一起军演，也没有增加。
0: 对啊，
1: 对啊，
0: 啊，他就是那什么，就是政治宣示。所以，我如果是川普的话，我很敏感的，从他一直在那边骂高市，甚至骂的比骂台湾还厉害的时候，
1: 另外一张牌又浮现了，
0: 我就看出来了。他老习真的 care 的是什么？老习真正 care 的，他其实是政治上面的宣示，
1: 是
0: 政治上面的影响。他真正怕的其实是这一条。
1: 对，
0: 就是因为这样子一弄出来了以后，日本一挺起来。
1: 那
0: 台湾不理他，
1: 那他怎么对内宣传？
0: 小粉红就完了。
1: 对啊，
0: 对不对？小粉红这个
1: 压不住啊，
0: 这个什么战狼外交、小粉红宣传，这些耀武扬威或者是巩固内部维稳的一些精神上面的东西就没有了。他就会垮掉，所以他其实 care 的是这件事。所以他现在怎么办？拿川赖通话放话，
1: 是
0: 来这个你不是要我这个反对台独吗？那我们当然要沟通啊，那
1: 我
0: 就跟
1: 赖清德那个通个电话，
0: 对，你要我停止对台军购，对不对？
1: 我也要打电话，
0: 是不是？那我要跟大家沟通一下
1: 啊，
0: 我原来都要卖他，现在又不卖人家，这个江湖道义不能不顾啊。
1: 对啊，
0: 那我就跟他通个话吧。哇，
1: 那中国又跳起来了，
0: 对啊，又跳起来。所以他就拿了两张牌，一对 K，
1: 右手逗你一下，左手
0: 逗你一下，
1: 对。
0: 所以其实，川赖通话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用太兴奋，
1: 对，
0: 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大家不要太兴奋。川赖通了话，这张牌就打掉了。
1: 对，
0: 打
1: 掉了就消耗掉了。
0: 对，讲了什么东西那就直接摔在地上了，那摊在桌上了，那就没有牌打了。所以呢，他现在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是川普最好用的一张牌，
1: 欲拒还迎。
0: 然后这样到底有没有？
1: 有
0: 没
1: 有？
0: 现在就换习近平在那边数炸酱草，在那边拔酱了。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然后那个精神会崩溃的是老习。
1: 是，
0: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觉得，大家看国际政治的时候啊，尤其像川普这种多变形的政治人物的时候，那个心情有时候也要保持一个平复。
1: 对
0: 啊，不要老是用台湾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1: 没有，其实如果川赖通话，当然对台湾有好处，但你也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对台湾，那我们其实也在这当中应该假设啊，退一万步，我们川赖真的有通话，那台湾要的是什么？台湾要讲的是什么？
0: 对，
1: 我觉得台湾人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会比较健康一点，而不是哇，你看啊，好棒棒啊。
0: 这个我一直在讲，国际政治里面哦，这个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1: 反作用力，对。
0: 你川赖通话，假设以后美国总统跟台湾的总统直接通话，它变成一种常态的话，
1: 是，
0: 那会变成什么？在老公的眼里面，就是说台美关系你升级到了一个自1979年以来我不能忍受的一个地步，
1: 是，
0: 就跟佩洛西那一次一样，
1: 对，
0: 你政治人物居然跟我到访台湾，
1: 而且第三号的政治人物，
0: 我就要弄你。第三号，第二号是副总统嘛，
1: 第
0: 三
1: 号
0: 就
1: 是
0: 众院议
1: 长
0: 嘛，
1: 对
0: 对，然后那个我就要弄你，我要军演啊，什么东西啦，巴拉巴拉巴拉，我一直恐吓你，然后把我包围台湾这件事情把它变成常态化。
1: 就是

0: 反而会让中国狗急跳墙了。
1: 是，
0: 对，
1: 那那个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0: 嗯，
1: 哦，有些事情啊，国际政治里面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有些事情呢，做了以后再说。
0: 对，
1: 啊、
0: 哦，对，
1: 真的有什么样的状况？那我台美之间，我私下我这样随便举个例子来讲，我台美之间可不可以建立一个秘密的热线？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台美之间的管道是
1: 畅通的，
0: 非常畅通的。
1: 对对，那
0: 所以如果没有川赖直接对话，这个管道还是存在啊。
1: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就是说沟通的管道都会畅通，
0: 嗯，
1: 但是紧急的状况的时候，
0: 嗯。
1: 就两个领导人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热线，
0: 嗯
1: 啊，那个其实是有的时候是有必要的。
0: 我们有一个萧美琴副总统，当然副总统在这个位置上可能要看总统的一个授权，但他对美国政界，美国政界对他的信任，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
1: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借着这个机会，
0: 嗯，
1: 那去建立一个秘密的，
0: 嗯，
1: 哦，那这是台美之间、总统之间的永远不对外公开的，
0: 是
1: 一个
0: 热线、
1: 一个通话机制。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它就跟当年美苏，
0: 嗯，也有类似的
1: 热线，
0: 嗯，
1: 美苏热线也不是大家想象的，
0: 就是一条电话，我打来，hello，hello，
1: 你看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俄文，谁听得懂啊？
0: 对啊，
1: 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是透过一台机器，
0: 嗯，
1: 然后他们一台保密的机器，
0: 嗯，
1: 然后中间有通讯，然后还有伊甸园、
0: 嗯嗯、
1: 然后可能很多东西都是用打字的，
0: 嗯嗯，
1: 然后说我跟你讲什么事情，然后这边在交代，那边在交代，是、嗯、这样、嗯、除非两个人很熟，
0: 嗯，
1: 哦，我们才会有一个翻译坐旁边或怎样、嗯、或是视讯啊、哦、这样子通话，那都是很鲜有的状况，
0: 嗯
1: 啊，但是台美之间建立一条必要的时候要保持直接通话
0: 的、
1: 哦、这种就不要转述啊，直接通话的一个热线，
0: 嗯
1: 啊，或者甚至是视讯的，
0: 是
1: 这种管道，因为大家不讲就没有人知道啊，
0: 是啊是啊，
1: 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危机处理的时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
0: 对，对，
1: 就比如说到了某个兵凶战危，或者是、
0: 嗯、
1: 对岸的紧急逼迫的时候，
0: 嗯，
1: 然后老美要跟台湾总统要通话说，那个
0: 接下来我们要、
1: 啊、对，要不然就是。往好的就是说、嗯、你不要乱动、不要动员、
0: 我会处理，
1: 我会对我的部队会派过去、或者是我会把他摁住、啊，或怎样怎样怎样啊，这是往好的、
0: 嗯、
1: 那往差的就说哎哎哎，老赖
0: 他要干嘛啦、
1: 那小赖小赖
0: 你要注意一点
1: 了，小赖我摁不住了、他跟泽伦斯基那个俄乌战争那个时候一样啊，
0: 对，
1: 他那个时候他其实就应该要有一个热线去直接
0: 告
1: 诉他，
0: 泽伦斯基，
1: 对，够大的人直接告诉他状况不对。
0: 嗯，其实美国
1: 他要打过来了。
0: 美国当时透过很多种的这个讯息
1: CIA 都告诉他。
0: 对，那但是当时的、
1: 泽伦斯基不相信啊，
0: 乌克兰是不相信的。
1: 对啊，
0: 对，
1: 不只是不相信，他有他的考量了、
0: 嗯，
1: 他知道、
0: 嗯嗯，
1: 他所以他部队其实有调动，
0: 嗯，
1: 但是没有全面动员，
0: 嗯嗯、
1: 他因为他怕泽伦斯基的政治考量，
0: 对，
1: 然后他怕过度的动员。啊，这种战争威胁会影响经济、啊
0: 嗯，
1: 这个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
0: 嗯嗯、
1: 还好的，第一时间有把它挡下来。
0: 嗯，
1: 啊，乌克兰还是有听了。
0: 如果真的两个礼拜
1: 哈、啊，
0: 当时乌克兰就 GG 了的话，哇，那真的欧洲就完蛋了、
1: 那个就没有了。然后，所以那时候还是泽伦斯基有听了美国 CIA 的话、
0: 嗯，
1: 他还是有把部队动员。所以第一时间，安东洛夫机场、
0: 嗯嗯、
1: 那个突击，
0: 对，
1: 那个突击队，俄国那个空降兵 VDV 降下去的时候被歼灭。那、
0: 嗯、
1: 其实他旁边的部队，那个什么快反旅啊，
0: 嗯嗯嗯、
1: 第四快反旅啊，什么东西，他机场周边的那些部队其实都已经就位有部署的。
0: 嗯，
1: 好、哦，那这种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啦、
0: 嗯嗯、
1: 因为最后的，所以你看到最后的事情，它不是军事上面沟通机制、
0: 嗯、
1: 不是双方官员情报交换这样子可以解决的、
0: 嗯、
1: 你最后要有一个够大的人
0: 是
1: 直接去跟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0: 嗯，
1: 然后直接讲说状况不对，
0: 对，
1: 你要下政治决定，
0: 是是，
1: 什么时候要传达这样子的讯息，
0: 嗯，
1: 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0: 有必要，对，
1: 所以长期而言我还是觉得川赖之间有一个秘密的通话机制是好事、
0: 嗯、是好事，对，
1: 但是像现在一样大家把它炒成哦，川普美国总统要跟台湾总统要通话了、
0: 嗯、
1: 要通电话了、
0: 嗯、
1: 兴奋成这样子大可不必。
0: 嗯
1: 啊，而且其实真的通下去也不见得是件
0: 好
1: 事。好
0: 事，对 啊， 啊，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析了。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外交或者是国际政治这种东西啊，你要从很多个
0: 不同的角度、
1: 层面你去考量。
0: 嗯，
1: 好、啊，所以我们就台湾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状况啊，就是有点像什么东西呢？穷怕了那种。
0: 哦，你看，你要打电话给我，我应该很开心，我一定要开心。
1: 对，
0: 对
1: 啊，啊、嗯哦，少女看到那个蜥蜴的，啊，孔刘，
0: 哎、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啊，然、啊、后、啊、国际政治不是这样子玩的。
0: 是啊，是啊。
1: 啊，因为我觉得是说，川赖通话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在帮川普说话，或者都纯粹站在台湾的角度。嗯，而是你要去理解。
0: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考方向，就是因为我们很在台湾，我们过去对于很多的事件，特别对于台湾的地位，我们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刚讲是自卑的一个角度，所以当今天台湾我们已经拥有了在国际上面一个举足轻重的角度的时候，那台湾应该要重新去思考很多对于台湾重要的事情，影响台湾的事情，这是每一个台湾人我们必须去学习，要怎么样摆脱过去那种哇这个有人恩赐台湾，不是，现在是台湾我们如何要跟人家平起平坐，以及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是是非非或者是我们的得失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权衡，我觉得这是台湾人，现在的台湾人必须要学习的。
1: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中间我还是最 care 那件事情、
0: 嗯、
1: 台湾人到现在不会玩，
0: 不会跟人家 bargain，
1: 不会玩那个牌。
0: 对，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川普讲那个牌，
0: 嗯，
1: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0: 嗯，
1: 形容或者很有意思的名词，
0: 嗯，
1: 就是你手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捏着人家，或是人家需要，
0: 嗯，
1: 或者是你会痛。
0: 我觉得哈、啊，这个他或许是用牌，那我觉得台湾更像是一个筹码，筹码是可以增加的，一路可以增加的，当然也可以减少。那我们如何让我们自己筹码的价值是变高，牌打出去就没了，那我要怎么控制别人不把我这张牌打出去，
1: 这是另外一种想法。
0: 嗯， 嗯，
1: 那可是我现在讲的是说你真的临到关头你要把筹码变成牌，
0: 嗯， 嗯，
1: 你来打，就比如说台湾对大陆完全没有控制力吗？
0: 嗯，
1: 不见得、
0: 嗯、
1: 你知道台湾销大陆的货品，
0: 嗯，
1: 然后说大陆每天要封锁台湾经济，要饿死你，要干嘛？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0: 对啊，
1: 啊，结果还天天跟台湾进口，
0: 是
1: 进口什么东西？
0: 嗯，
1: 电子产品，
0: 对，
1: 电子产品这个就是一块牌，
0: 是
1: 就是一张牌，
0: 是。
1: 所以其实台湾对于大陆不见得没有牌，
0: 嗯，
1: 台湾对于美国也不见得没有牌，
0: 没有牌
1: 啊，有很多东西啊。然后就说这样，你逼我，我放一点、
0: 嗯；
1: 你再逼我，我就放一点；
0: 嗯、
1: 再逼没有了。你要给我东西，我才有办法。
0: 嗯，嗯
1: 你看黄仁勋哈，就是
0: 很会玩。
1: 还有那个黄仁勋跟苏之峰两个人哈，到台湾来玩，后一个就先丢个说哦，
0: 我
1: 要
0: 投
1: 资
0: 100亿，
1: 对，100亿美金啊啊，听起来哇，黄仁勋。然后黄仁勋来就是说，我新的产品，
0: 新的那个总部
1: 1兆美金，
0: 对。对，
1: 1兆美金，
0: 哇！那台积电又不知道涨多少。
1: 我1兆美金呢？你台湾，然后那个里面大部分的供应链
0: 都是我的，
1: 20几万个人啊，2万多个零件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什么150家厂商，基本上都是台湾的、
0: 嗯啊。他每一次一回来啊，那个背板全部都是台湾的厂商。
1: 对啊，你分个1/3也有3000亿。
0: 是啊，
1: 对不对？所以大家那个眼睛都亮，这就是玩牌。就是你不见得所有东西都是一种思维。
0: 对，
1: 你看苏之峰的思维是什么？苏之峰的思维，他就是说我投资你，
0: 嗯，对。
1: 那然后黄仁勋的牌是什么？
0: 我让你赚钱。
1: 对，来，
0: 让你赚钱，
1: 市场在那。
0: 对，我们一起去赚钱。
1: 对啊，本梦比，
0: 对啊，本梦比，
1: 一起去玩，对不对？这都是牌。
0: 对。
1: 那台湾其实面对这种国际政治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比较灵活的，
0: 我觉得要灵活
1: 去玩那个牌。
0: 嗯、
1: 但是这个牌跟筹码，它有一个制作过程。
0: 对，
1: 啊、哦，制作过程的时候，你就要蒙着头，
0: 嗯，
1: 别人不知道，啊，你就要默默的做，看着机会，那也不是你硬要，
0: 嗯、
1: 然后但是你要看着机会这样做，大家一直在炒那个无人机的事情，
0: 嗯，
1: 无人机国家预算是一回事，
0: 嗯，
1: 另外一回事，其实经济政策上面。你要去扶植无人机，
0: 嗯，
1: 做什么事情？你知道一个无人机里面最贵的，
0: 嗯
1: 啊，最难生产的， 怎么样去想办法降价的关键是什么？飞控板。
0: 嗯，

0: 通讯元件跟飞控板，那、那个你到底是要用什么方式导航？好、这些导航元件、飞控元件，其实都是电子零件。
1: 是啊，台湾都是台湾最擅长的。
0: 台湾可以生产到跟不要钱的一样啊，啊一把一把的弄。那、全世界贵的要死，卖出去贵的要死，在台湾生产可以生产到一把一把的生产，然后还有一些零件，然后说飞鸿供应链的一些零件，这个事情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桨叶，
1: 然后如何让它的成本可以降低，
0: 对不对？啊，你台湾最厉害的是什么东西？台湾其实很会做回收啊，
1: 是哦，对对，
0: 那个桨叶就是塑胶，
1: 是，
0: 然后你把它融掉了以后重新弄过来，它也不用多好，
1: 对，反正一次出去就，
0: 但是反正要炸掉了，
1: 对啊，
0: 然后你就让比较征收型的要回收的，你用好一点的材料，然后。那个其他的骨架啦，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那个塑胶成型射出啊、，ABS 啊、
1: 那个我们过去就是最会的、
0: ABS。你看我们汽车上面的那些饰板
1: 啊，
0: 内装的，
1: 对，
0: 那个全部都是台湾
1: 隐形冠军，
0: 对，以前的冠军的。然后铝制压壳，
1: 哦，这个也是台湾。对，
0: 那个你知道那个铁穹，以色列那个铁穹飞弹的外壳，
1: 也是我们台湾的，
0: 台湾千富在生产的。
1: 对啊，
0: 那请问一下。台湾有什么东西不能做？台湾很多东西都可以，飞鸿供应链里面，你很多东西都是台湾可以生产的东西，你就把这个一条一条一条弄起来。大家不要忘掉一件事情，大家每天在那边讲台积电，台积电，台积电，请问一下是什么？台积电其实它是做代工起家的，
1: 是一开始。
0: 你不要以为不要看不起做代工啦。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组装厂？因为为什么要做最终的这种设计厂？我们先做。代工，
1: 我们最擅长的。
0: 你代工把它做起来以后，你手中就有牌啦。
1: 是啊，
0: 你有牌了，你就可以跟人家喊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可以跟人家喊价的时候，你就变成不是那个川普在放话，
1: 不是，我们就不会再受制于人。
0: 对，我可能会跟台湾那个领导者，然后是统治者，通个话。现在是会说，搞不好。做起来以后就赖清德在说，
1: 那我们要跟哪一个国家讲讲话？
0: 对对对对，那个好吧，
1: 我们今天可以跟高士讲。
0: 对，改天我跟高士聊个天。
1: 对，我哪天跟英国谁？对，
0: 这叫做牌。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川内通话这些事情的整个的历程中间，我们要开始重新思考，说
1: 真的要重新思考。对，
0: 外交上面我们怎么做出？
1: 台湾已经不一样了。
0: 对啊，做出首领。的牌，然后我们要怎么去玩手里有的牌？
1: 对，
0: 好，这才是未来的
1: 工作的重点，我们应该要走的方向了。
0: 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奎哥，谢谢大家。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请到董教授有关于川习会后的后续发展。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面之后，各方对于两人会谈的内容以及未来两国关系还有世界局势可能的影响都深表关注。那今天特别要请教董教授，在这个川习会里面有关于台湾的议题，还有这个习近平主席当面向川普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什么样的意涵，还有未来中国大陆美国台湾三边关系发展啊等等这些相关议题。那么首先就是这个川习会后啊，川普谈论台湾的这个部分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啊，那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川习会虽然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了，可是因为后面有各家的媒体哈，就是不断的爆料，就是实际上川普在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到底谈了什么，所以说其实我们也很值得哈再回顾这一场这个川习会，然后呢就各方面的报道哈我们来做一个讨论嘛。那刚好其实那些报道出来的时候刚好就适逢是我们赖清德总统就职两周年520嘛的一个讲话。总统赖清德呢他在520的这个两周年的就职演说里面，他提出了守护这个民主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还有经济发展三大执政的核心嘛。那当然两岸关系是最受到重视的哈，所以说哈因为那个川普讲了一句话说不希望台独嘛，所以说大家都聚焦说哎是不是就很多讨论说赖总统的路线跟美国总统的路线是不是一样的问题。那事实上综合看川普的整个讲话还有赖总统的整个讲话，你可以马上的发现这两个人哈是合拍同调的，都是聚焦在维持台海现状这件事情上。所以呢事实上川普的讲话我觉得最该紧张的应该是习近平。你看等于是说因为这个川普从北京离开以后，他有好几次，一次是专访里面谈了比较多的台湾，另外还有美国的这个记者一直追问台湾问题，所以说综合这个川普的讲话你可以看到川普反复的谈到三点。第一个没有对习近平承诺任何事情。第二个不跟习近平讨论对台动武的问题。那这一点也非常奇特等于是说这川普自己说的，说在习近平跟他两个人在会谈的时候，习近平突然问他说如果中共对台动武那美国会不会介入，那川普马上回答说他不会，川普不会跟习近平讨论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只有川普本人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猜吧。好，还有第三一条就是说川普说了要跟台湾的掌权者沟通这个军售的问题嘛。那你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三句话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对习近平画下了对台六项保证的这个红线，这三句话就是对台六项保证里面的内容嘛。那当然外界讨论比较多的是说川普说对台军售呢是一个谈判筹码，那这里面呢其实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的含义是不是指这个是川普就像川普自己说的军售问题他要跟这个台湾的掌权者讨论，那这个就是跟台湾谈判的筹码。好，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如果说川普指的是这个是跟习近平谈判的筹码，那就更有趣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政府一贯的态度是美国对台军售的内容跟项目是中国对台威胁的程度而决定嘛。好，那按照美国的这个政策底线的话，如果说是川普要跟习近平谈的话，那么川普的条件一定是第一个，你中国要放弃武力犯台或是军事胁迫，那么美国才会取消或降低对台军售嘛。这个都是相对来看的，本来就是美国本来就看中国的这个态度。 中国对台湾威胁的程度再决定对台军售的哈。那川普说的不希望台独，那这个就更有趣了。川习会以前不是大家都在猜测吗？美国传统的立场是不支持台独，可是习近平希望川普讲出反对台独，没有想到川普突然讲出一个不希望台独，哇！那现在美国对台独的这个好、立场就有三个立场哦。第一个哦、叫做反对台独，第二个叫做不支持台独，第三个叫做不希望台独。以这三个立场来说，当然是不希望台独是讲的最温和的，是对这个表态最温和的。核心的重点，其实川普是希望维持台海现状嘛。那我们赖总统也说了，现在我们的定调，中华民国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根本没有台独的问题。第二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这个也符合美国川普现在的政策啊，所以说这两方面来看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呢，那关于对台军售，美国的传言，美国媒体报道，这还不是美国川普政府正式的公布，说还有下一批，美国政府还有下一批，总计是140亿美金的这个对台军售嘛，哈。然后记者有去问白宫，你看白宫发言人他讲的话更有趣，白宫发言人发了一个声明，说这个2016年到2020年就川普第一任政府时期，他的对台军售的总额是超过历史上所有的美国总统的。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川普第二任也就是去年一年川普宣布对台军售的这个总额超过拜登总统四年的总额。所以呢，这个就是美国白宫或是说川普的态度，就是这个态度啊。我倒是认为啊，其实这140亿美金的这个对台军售哦，如果能快点宣布当然是好事，但其实根本不用着急。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去年年底啊才宣布了一个111亿美金的对台这个军售嘛，然后我们台湾也正在消化中，就是说去年宣布的这111亿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对台军售呢，它会涉及到我们台湾的这种军备或是武器建军的规划，它会涉及到2030年呢、所以说如果140亿美金如果公布的话，我相信这个会牵涉到我们台湾的军备建军的这个过程会到2035年。所以从这个时程点来看的话，我们根本不急。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川习会以后这个川普对台湾的相关的谈话其实我们就做一个总的评估了。
1: 好，那接下来就是根据日媒的读卖新闻5月24号引述了多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跟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举行川习会期间呢，曾经质疑日本增加国防支出，表示日本在推动再军事化，那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批评，并且表示高市早苗跟台湾总统赖清德对于区域和平构成威胁，敦促川普不要支持他们但是呢，面对习近平对高市早苗的批评，川普并没有表示赞同，而是赞扬了高市早苗的领导能力，同时也指出北韩威胁日益升高，日本必须要采取更积极的国防政策。另外根据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也指出，习近平主席在谈到日本的时候语气还有情绪是明显升高的，那么使得美方官员也感到蛮意外的，因为在川习会之前美中幕僚之间的协调协商并没有把日本议题列为核心的议题，所以习近平主席对日本的言辞抨击，根据多名的所谓消息人士指出呢，是这场为期2天峰会中火药味最浓的一段。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对日本的不满啊。这个媒体的爆料，您觉得其中的意涵是什么呢？
0: 好，可信度非常高啊，因为根据日本还有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来源嘛，哈，而且他直接讲到川习会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啊，我觉得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其实我非常。

0: 的惊讶，就是说哈，大家都没有想到哦，这个川习会的一个应该说 surprise 哈，最意外的事情是习近平啊，竟然跟川普谈了日本的问题。刚才这个主持人，那是美国的媒体传出来的，就是说
1: 日本，
0: 日本啊，但是美国媒体讲了比较多的，就川普政府的反应，就是川普谈判团队的反应。你看啊，他还有说，其实美国的谈判代表啊，甚感意外，对不对？啊，也是啊，火药味最浓的，然后等等，你看啊，这都是美国媒体方面传出来的。我先讲一个结论了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呢，他这个是战略误判，就是说他怎么会当面去跟川普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想要得到什么结果？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想得到的事情。好，习近平希望川普会有什么反应，或是习近平真的以为说这个中国对这个日本的愤怒，然后可以改变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吗？这个是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我觉得那个效果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你看看啊，当场这个就是这个习近平撞墙了，又撞墙。你看当场这个川普是怎么回答的啊？因为这是北韩的威胁。好，这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不管是这个来自北韩啦、俄国啦、乃至中国无论是什么威胁，川普是认证了日本再军事化的合法性呢。其实这句话的重点是在这里啊，因为这个北韩对日本有威胁啊，所以日本重新军事化发展这个军武很正常啊。第二句话，川普说他跟高市早苗的这个交情很好，然后呢认为是高市早苗呢是一个这个不错的领导人。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川普在告诉习近平，高市早苗是我亲密的盟友，对不对？这也是川普自己过去说的话嘛。所以呢，我觉得这是自找打脸。那现在这个中美关系就已经更加复杂化，所以更有趣的问题就来了哈。现在摆在习近平面前他有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台湾再军事化的问题嘛，对不对？这个就涉及到美国川普总统他会宣布史无前例的未来都是史无前例的对台军售。就是说川普政府对台湾的再军事化的脚步是非常快的，而且呢措施是非常强硬的。好，这个对北京来说就是一大挑战了。北京自己又把日本的再军事化也列为中美谈判的议题，好吧？那更困难的部分就来了，那就想要这个请问这个习近平是怎么评估这件事情？请问对中国来说，是日本的再军事化对中国的威胁比较大，还是台湾的再军事化对这个中国的威胁比较大？好，那我们其实之前在这个节目呢曾经讲过，在中美的谈判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中国手上的筹码并不多。我那个时候也讲过，就是说中国那个有限的筹码呢，它应该要先用在救他自己。什么叫救中国自己？第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二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的稳定，乃至于习近平你自己执政的稳定。你的有限筹码照道理说是应该用在这里的可是你看这个后续的爆料，后续的这些爆料，无论台湾也好，无论日本也好，等于是说你就马上察觉原来习近平自己在跟川普讲话的时候，他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台湾跟日本问题上面了。那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疑，就是说应该是这个习近平中共方面他在转移焦点。因为中美之间的问题方方面面，他们其实很多问题是急需要解决的，摆在眼前的就是关税的问题，对不对？这么重要的关税问题不谈，这么重要的什么科技的问题不谈，半导体晶片的问题不谈，乃至于双方面这个商品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输入输出的问题，这些都是重大的对两国的

0: 经济政治哈、哦、这个直接影响不谈，习近平却把哈、哦、他的时间都用在啊、哦、台湾跟日本问题上。简单的说了，台湾问题已经对不对？从1949年以后已经延续到现在70多年的了，对不对？70多年的问题啊，你习近平真的寄望说哦、啊、这一次的川习会啊，今年可能还有另外三次川习会。习近平你真的寄望于川普的任期，不要说今年了、哦、川普的任期大概还有两年多。两年多的川普的任期，习近平可以对美国就台湾问题能得到一个什么结论，能得到一个什么最终的解决方案，对不对？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的台湾问题啦，对北京来说，对习近平来说已经够棘手了，结果他自己又加一个对日问题，对日问题恐怕会比对台湾的问题更加棘手，对北京来说啊，因为日本毕竟是一个大国，日本毕竟是美国的传统盟国，结果你习近平自己把它拖进、啊、中美的这个谈判桌上面，那我觉得、啊、那未来、啊、等于是说它只会造成中美之间会距离越来越远，中日台湾之间未来的距离会越来越近，这个是一个战略判断就对了。所以说怎么连这个最起码的战略判断、啊、习近平都看不出来。
1: 在这一次的川习会之后呢，外界对于中美两大国定出一个新常态，就是所谓的冷博弈，还有这个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在美国方面呢，就是采取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把台湾议题抽离。那么北京方面则是升高台海的红线啊，刚刚讲到的高市早苗一连串的发言啊，还有动作，就日本外交部的种种的发言，其实中日关系在可见的未来应该是非常的不好，非常的恶劣的。那这些议题我们之后有时间有机会也许也可以探讨。那么未来台美中三边的关系会怎么样的发展呢？您觉得？
0: 好的，我们还是从川习会的结论来看未来的台美中、三方的这个发展。那因为台湾的部分我们刚刚已经讲完，我们来谈谈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哦、我刚才讲到其实现阶段、当前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经贸跟关税的关系，这是重中之重。好，我们来看看啊，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葛里尔，他回到这个美国之后呢，他也有接受、这个美国记者的专访，他清楚的说、未来这个美国的对中国的这个关税政策，明确的讲、美国对中国的商品会继续维持最高 35% 到 50% 的高额惩罚性关税，美国无意进一步的调升，但是会在局部地方、贸易项目上会有弹性调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这段话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就证明了中美川习会对中美的这个关税谈判，这不是一事无成吗？一事无成，为什么美国还是对中国维持，这是美国人自己讲的，高额惩罚性关税啊。这个高额惩罚性关税就标志着中美的未来的经贸关系它不会好的。好 ,35% 到 50% 嘛。那这个维持高额关税已经变成、这个常态了、所以说不会在短期内宽松，这是葛利尔自己说的。那第二个呢、说局部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会启动300亿美金、商品的减免的评估，因为这一次的川习会呢，中国跟美国呢双方已经同意成立了新的、贸易委员会，美国会启动征询公众意见的程序、这个初步针对这个300亿美金的非战略性的中国商品来进行评估，看是不是要降低或取消部分的关税。好，这个才刚启动而已。然后呢，葛利尔说的中方的采购的承诺作为这个关税调整的交换条件之一，中国承诺购买高达170亿美金的美国农产品。那我们之前也讲过，其实葛利尔还在北京的时候呢、就已经宣布了说中国已经承诺了要购买170亿美金的这个美国的农产品。请注意，这个170亿美金的农产品是不包含大豆的，大豆炒黄豆是另外算的。好， 我记得呢还有另外这个200架的波音客机嘛所以这个都是确认的事情。那这个200架的这个波音客机呢公布的时候呢没有想到波音公司那一天的股价还大跌。为什么？因为之前市场上的传言是说中共会向波音购买500架嘛，结果公布出来只有200架，所以波音的股票大跌。那这个真是波音公司真的很

最大笔的订单，这个是铁的事实啊。所以说我觉得波音的股价以后一定会涨的嘛，对不对？人家还是在做成一笔大生意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国跟美国至少在经贸在关税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进度上面，其实呢这个是应该是说进度是很缓慢的有成果，但进度缓慢。我刚才讲的是这个美中关系在这个经贸问题关税问题上面的进展嘛齁。它后面其实还有一个进展它并没有正式公布，但是我们有看到成果。就是说这一次这个川普率领他的团队呢到北京去谈判，里面竟然包括了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嘛。那这个事情我们以前也谈过嘛齁，就是说这个美国呢从这个1979年以来啦齁，美国总统访问美国从来除了第一次有那美国后来这40年来从来没有说国防部长随行的。那这一次临时加上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所以说引起外界的关注。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甚至在中美双方会谈结束所公布的成果里面都没有讲到军事问题。可是有新的消息出现了就是说这个还是路透社它是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说，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国防部在5月28号到29号会有一个会议，会议里面呢启动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框架的例行的对话机制，而且这里面主要是讨论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同时讨论改善海上军事安全的具体措施。中方重申坚决反对什么任何以航行自由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跟安全的行为然后呢这个并反对针对中国的抵近侦查还有挑衅活动。好，那中国海军的声明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次的会议呢是在平等跟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以这个所谓的什么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为共识认为有效沟通可以避免误解误判增进双方的军事互信。中美双方也检视2025年以来相关的机制会议的执行情况那进行讨论嘛。然后呢这个记者跑去问美国的印太司令，美国印太司令也有承认这个事情，可是美国方面发布了一个简短的新闻，说美国印太司令部还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美国太平洋空军跟美国海岸防卫队的官方代表在檀香山夏威夷与解放军代表进行的海上协调这个协商会议工作小组的会议，这个论坛旨在促进相关人员之间的讨论，重点是降低不安全和不专业行为的风险。好的，我相信这个也是川崎会其实他们所达到的美中双方所达到的共识。可是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方面会这么低调？你看川普谈判团队一有一些成果了他自己就大加宣传，唯独这一条其实呢是被记者爆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美国方面你看讲的内容非常少，然后当然中国方面讲的内容非常多。我相信这个是来自于两方面的这个原因啊。第一方面的原因，我相信美国方面已经关注到说这个中国的军队现在高级将领都不在了，不知道要跟谁谈。第二个，谈了以后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习近平对中国解放军的高阶将领大清洗嘛。然后中国解放军现在的指挥链非常的不正常，就是有大幅度的断层的现象。好，这个是一方面的原因，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说记者里面在川崎会的时候记者有拍到一幕，就是说在晚宴的时候赫格塞斯跟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出现了，可是只出现在晚宴里面，在晚宴的时候站在这个旁边有短暂的交谈，中间是有翻译的就短暂的说了两句话就对了。
好，那现在也不清。

0: 楚说川习会里面啊，这个过程中双方的国防部长到底有没有进行会谈，这是不清楚的啊。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好，回来讲这个所谓的中美双方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海上或是空中啊，好，这个遭遇啊，安全的这个机制嘛。这个机制其实中美双方已经谈了很多年了。最早齁、哦、那个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齁、哦、就是2001年嘛，中美军机在南海上面擦撞嘛，中美军机擦撞以后，事情落幕以后，然后呢其实美方就希望能够跟中方能够就这个所谓的齁、哦、海上或空中相遇的这个机制，安全机制呢，能够大家能够协调，会有个共识谈的。我记得谈的结果非常的漫长，2006、2007一路谈到2012、2014还2015，好像到2014、2015年的时候终于有个结果出来了，双方是有签协定的。好，重点又来了，签的协定有没有用？从过去十年我们来看，签的协定、哦、根本没用、哦、你就说在台海也好，在南海也好，其实都常常发生，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军机军舰在穿越台海也好，南海也好，中共的军机军舰就会过来骚扰，两方面针锋相对嘛。好，我相信美国也知道签了也没用，其实中日也有签这个协定，签的根本没用，这个中共还是我行我素嘛。所以呢，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解放军现在这个领导阶层混沌不明，还有协议签了也没用啦所以说美方才会对这个事情那么低调。
1: 好，关于川习会的后续发展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深入的分析，
0: 谢谢。

0: Voice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坐在我对面有三位美少女，虽然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些人不喜欢人家喊什么美女啊，哦，对不对？好，就是你去买东西然后这个店员想要拉生意，男生都叫帅哥，女生都叫美女，通常有些人就说他如果叫我美女我就不回头。我说你是否定美女吗？他说不是，我是否定那种一般

0: 我说哦，如果他喊你那个特别的美女，你就会回头。他当然喽。啊，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不知道这个团名要怎么读才是正确的，所以请三位来帮我们介绍。坐在我对面的是小琴、易云跟易琳。光讲这几个字，会不会在收音机那一头已经有人尖叫了呢？很可能哦。哇，从来没有在 Voice to the World 出现这么多他们心目中可能向往靠近已久的名字，对不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是。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PE48。
3: 大家好，我是小琴。
4: 大家好，我是易云。
5: 大家好，我是易琳。
0: 这个大家好是一定要这样讲的吗？
3: 好像是习惯性了。对，因为我们很常就是团体打招呼。
0: 对，团体打招呼，你有没有发觉你们的那个音调完全一样？
1: 没有发现过。
3: 特别的。对，
0: 那我应该讲大家好。我是介文。都要往上扬一点啊、我发觉在不同的年纪能够成就一些不同年纪能够做的事，那是一件很幸福的感觉。我看到你们三位就会想到当年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也许周围的人也不了解，会说哎，你又不是这个又不是你的专业哈，或者你不是读这个的、你应该是要很走另外一条路啊，你怎么会站在表演那个位置？但我觉得表演，我自己问我自己当年妈妈就问我说，你真的喜欢吗？我说我年纪还太小，我不大能分辨是不是我真的喜欢，但我可以确定，就是我如果这个年纪我没有这样做，我以后一定会后悔。我妈妈就说 OK 好去。我不知道当你们从就是一般的这个学习成长的这些大家想象的路，走到舞台表演这个路，有没有也有一些挣扎，还是没有啊？我妈说很好啊，或者大家都觉得我本来就应该从小就爱表演啊，不这样子吗？好，要不要哪一位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感觉我们各自都
0: 不太一样。
3: 对，还是从易云开始。
4: 好啊，我的话就是家长反对的类型。对，但是因为我从大概幼稚园吧，小学的时候就想要走这一条路了。然后以前都是偷偷来，就比如说偷偷报名甄选。对，然后或者是偷偷学，就是看电脑上的明星然后学跳舞什么的。然后这样偷偷，然后直到有一天，然后就选上了。这样子，然后不得不跟妈妈坦白这件事情嘛，因为要签约，那时候未成年，
0: 是，
4: 所以一定要有家长签名这样子，然后才跟妈妈说，然后妈妈就大反对，因为她就说，其实在可能长辈的眼里面就觉得演艺圈可能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平常可能不太会希望自己的小孩进入演艺圈这个环境这样子，但是我就说。我就是想要做，但是那时候可能刚好叛逆期，
0: 是
4: 就非常叛逆，我就说我就是要做，我就是要做，对，然后所以妈妈后来也拿我没办法，就说好，那你去试试看，但是因为那时候就还是高中的时候，所以要考大学，然后妈妈就说那你一定要考一个，就是他给我设立一个目标这样子，
0: OK， 你一定要考到至少这个以上，
4: 对，
0: 就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
4: 就可以去做，对，
0: 哇、
4: 所以是这样子说服妈妈的，
0: 用不断的练习跟自己真的去尝试，然后真的考上了，
4: 对，考上了
0: ，OK， 好，
4: 考上了妈妈的最低标准
0: ，Anyway， 考上就好了，妈妈有点后悔，说我的标准定低了，好，刚刚易云跟我们分享她走进这个位置的过程，那小琴要不要分享一下？小琴刚刚跟我说你是从香港来的，
3: 没错，我是从香港来的，但其实就是真的还，我觉得这个机会是蛮意外的，因为在我香港，我住在香港的时候，我是一直就是也没有把要当偶像或是当明星就是放成一个目标或者是梦想，就是跟易云有点相反，我就是从来，我是喜欢偶像，喜欢看偶像，但是我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一天可以达到，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一个梦想，不太可能实现，但有一天我就看到了我们的甄选嘛，那因为我本来也是 AKB48 的

0: 粉丝、嗯、所以我就觉得哎，在台湾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接近的，
1: 嗯，
0: 就是地区来说
1: 是，
0: 然后语言可能也可以比较相通，那到底要不要试试看呢？我觉得就跟就是姐姐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好像不去的话也许会后悔、
1: 嗯、
0: 还不如先试试看，
1: 嗯，
0: 试试看了之后失败就失败嘛，至少你不会会到时候回去想说我当初是不是如果做了这件事情的话就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什么的，去犹豫这件事情、嗯、所以我就去报名做这件事情了，那也很幸运，这是我第一次的甄选，但是也是很顺利的、哦、就是走到了最后、嗯、但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我家人也是算是反对的、
1: 欸、
0: 因为我住在香港嘛，我在台湾其实是完全没有认识的人，
1: 嗯、哦，
0: 我也没有来过台湾、
1: 嗯、
0: 就是我没有到台湾生活过，我没有，我认识的人就只有当天的工作人员、
1: 嗯、
0: 甚至是一起甄选的成员们、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妈妈非常的
1: 担心
0: 而且我是非常黏家的一个人，所以她很怕我没办法独立、
1: 哦、是，
0: 但后来就是我就觉得既然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1: 嗯、
0: 而且我其实那个梦是原本是小小的梦，但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我很热爱舞台、
1: 嗯、
0: 很想要成为跟我理想中的偶像那样子闪闪发光的人、
1: 嗯、
0: 想要为大家带来唱歌跳舞的表演，
1: 是，
0: 所以我就跟妈妈说我可以的，我觉得我能够自己去尝试去独立，想要去成长，那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这样子，那妈妈就最后就是有同意、
1: 嗯、
0: 那我也非常幸运，我觉得非常感谢的是来到台湾之后大家都非常照顾我，包括工作人员包括成员们，然后我也在一开始也是跟就是比较住的比较偏远的成员们一起住宿舍、
1: 哦、住宿舍，
0: 对，大家就一起互相帮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其实非常幸运的一个相遇这样子，
1: 是、
0: 嗯、
1: 刚刚分享的是小晴，
0: 没错
1: 啊，那接下来还没讲话的是一直微笑一直微笑的艺琳
2: 对，但其实我是蛮看缘分的人，就是、哦、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像说我现在走到哪、
1: 哎、
2: 那就是往前到哪里，
1: 嗯，
2: 然后那时候也算是机缘巧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唱歌跳舞的，
1: 嗯，
2: 就觉得是一件让我很快乐的事情，让我在唱歌跳舞的时候忘记身边所有的烦恼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1: 嗯，
2: 然后其实没有想过这一份工作可以就是成真，就是我觉得偶像对我来说是蛮遥不可及的职业吗、对，就是没有想过就是我可以靠我的兴趣工作赚钱这样子、
1: 嗯、
2: 但就是因为来到这里所以就觉得原来这是可以达成的事情，而且我也做到了
1: 啊，
2: 对，然后也很开心进来这个团体认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就是大家其实也不是因为就是想做偶像或是就是在唱歌跳舞有兴趣的人，而是想说有遇到有想要改变自己的，
1: 嗯，
2: 就是可能啊从小到大没有接触过这方面、
1: 哦、
2: 就是来突破自己的也有过、
1: 嗯、
2: 就觉得说哇原来每个人的生命走向都那么截然不同，却可以聚集在这一块，就觉得哇原来世界这么不可思议、
1: 嗯、
2: 觉得来这边学到了很多，对，
1: 真的真的，而且都是女生，
0: 是、
1: 啊、你们没有发展男团，
0: 对，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的
1: OK， 所以其实从喜欢偶像或喜欢他们的演出、
0: 嗯
1: 哦、我想我们在成长过程一定有喜欢过什么样的形象或他呈现的样子，喜欢跟被喜欢是两件事、
0: 嗯、
1: 要成为一个被喜欢的人，我相信这也是你们成为进入这个职业行业或者这个领域的时候开始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如今再看当年你们心目中那个某个偶像，会不会觉得啊、哦、其实不容易，
0: 嗯、
1: 哦、
0: 完全会
1: 哈、哦、所以小晴以前追星是追
0: 啊、哦我也
1: 某个团队，还是说也有个人不一样的
0: 哦、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偶像团
1: 体，
0: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常看日本的偶像团体、
1: 嗯、
0: 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是 AKB48 跟早安少女组，
1: 哦哇早安少女你也有 follow，
0: 没错没错、
1: 哦、
0: 然后其实我还蛮就是沉迷于早安少女组的、
1: 嗯、
0: 其实我看了他们一场演唱会之后，然后其实我前面就知道他这一团了，但看了他们的演唱会之后，我被他们的那个现场的感染力跟那个舞台感真的是完完全全被吸引住、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好厉害，为什么可以把表演做得那么的
1: 淋漓尽

0: 致，
1: 对，而且非常有感染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憧憬。而且那 AKB48 就是给我是另外一种感觉，我觉得他们有点像是邻家女孩的形象，可是却带给大家一种很亲近，然后却在平淡的生活中，或者说看一些他们的节目，然后带给我们一些就是元气啊，或者是打起精神的感觉，
0: 是
1: 就觉得慢慢的就觉得很想要跟他们一样，
0: 嗯，
1: 就是也能够带给大家那种好的能量、好的影响力，这样子
0: 是啊、不晓得玉云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以前会在电脑前面啊模仿别人舞蹈，跟你真正被训练，被要求，然后要求的是这么精准，而且是没有可以有任何误差的，对不对？因为大家要一样、有些东西就是要那么精致精准的时候，你的感觉呢？
2: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看，真的是什么都看
0: 啊，
2: 日本、韩国、台湾的艺人都看这样子、
0: okay ，
2: 然后就会觉得，就刚进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因为以前我都是在学习嘛，模仿这样子，然后换成我自己是要跳可能自己的舞，然后我就觉得哇，首先第一个想法是哇，好新鲜，好特别的感觉这样子，但后来就会想说哇，那我一定要跳好，因为可能也会有其他人也会看着我们的影片，
0: 将来模仿你，
2: 对对对 对, 對，就会变成角色有一种哇互换的感觉，就是哇好酷哦，所以就会更加的努力要把自己做好这样子。
0: 但是以前因为看过很多，
2: 对，
0: 所以不知不觉也有很多功夫、功力或者小秘诀，
2: 默默的这样累积、
0: 已经累积在那里，對對對，所以当编舞老师或者是某一个，你就马上可以把这些东西串在一起了。
2: 对、因为我算是应该是舞蹈擅长一点点的、对对对，所以也有可能是就从小这样子累积起来。
0: 对，所以喜欢谁很重要，对不对？
2: 对、
0: 喜欢那种教授型的他可能在思维啊就会一直磨练这方面的嘛、对不对、像肢体开发比较好的孩子，他也是从小当被鼓励了，有些孩子父母会说不要跳，不要动、你乖乖的、那有些父母就会觉得很好啊、这是很好的。我认识一个孩子，他是、年轻人啦、他有过动，他是严重过动。那小时候呢、我是听他的妈妈分享，小时候他的过动不只是有可能会、把东西弄坏啊，不小心打了同学啊，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出手比较动作比较大、然后他的过动还呈现在喜好，他就会跟妈妈说我要学这个，举例来说他想学小提琴，妈妈就想小提琴这个不便宜，然后那你动作这么粗鲁啊，你的动作这么大适合吗？他说我可以控制，我就是要练，然后妈妈被他撸得没办法，好，就让他学。大概两个月以后他说不好玩，我想学钢琴，妈妈就说好，钢琴钢琴家里其他孩子也可以继续跟着学，好吧，就钢琴、然后隔一阵子又换乐器，他说他们家里几乎可以开乐器行，就为了这个孩子，因为他的热情要有地方释放。最后呢，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很棒的爵士鼓的老师，因为他终于找到他生命中最适合，然后又能够发泄他所有的这种热情、热力跟力度，然后节奏、过去他在哪里就是手会一直东敲西敲啊，咚咚咚，然后所有人都说你可以安静一下，嘘，他说只有在爵士鼓里面那时候他跟他妈妈说要学爵士鼓，他妈妈已经真的快要崩溃，他家里没有地方放爵士鼓，你要学就去老师教室练，我不能容忍家里再多一套爵士鼓。后来呢，他真的有一天妈妈去看他在学校教爵士鼓，他跟妈妈讲，妈妈说怎么可能，你还是学生，可是就看到好多人围着他儿子然后跟他学爵士鼓。哇，他就觉得是，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只是也许还没找到最适合你发展的那个部分，你一定要去试试，对不对？所以就算手脚不平衡也可以来试试，只要跟着跳，跳久就可以了吧。
2: 对，
0: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 TPE48 还要那个羊羔好，先来听一首你们最近的作品好吗？

0: 好，
1: 好，
0: 要听哪一首呢？
1: 我们最新发行的单曲是第十一张单曲，叫做《偷偷被你打败》。
0: 嗯，
1: 对，然后这是一首充满粉红泡泡又带有一点倔强的歌曲，
0: 好可爱的形容哦，又有一点倔强。
1: 对，就是主要想说的是，喜欢一个人而变得勇敢，其实才是最美好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听这首《偷偷被你打败》。
0: 所以最后是被打败了吗？
1: 最后吗？
2: 应该是说，就是原本呢，我想要告白，可是呢，他又先告白了，就是我那个对方又告白我了，
1: 对啊，
2: 所以我就觉得可恶，我怎么，你怎么可以先
1: 抢先我
2: 告白，我真的是，
0: okay.
2: 哎呀，被你打败了啦的那种小，有点小傲娇的感觉，所以叫做偷偷被你打败。
0: 我们一起来欣赏，
2: 偷偷被你打败。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偷偷被你打败，来自于
1: TPE48。
0: 我故意临时出考题。刚刚讲到偷偷被你打败，就想到我哥哥的儿子啊、他求婚的时候，因为他的女朋友说啊，我希望是一个特别的求婚。嗯，那他就想要、啊、特别特别，他们在美国生长嘛，成长，然后他想要怎么特别，他就找了舞龙舞狮。
1: 哦，
0: 然后呢，那个他就那天就跟他女朋友说：“你今天打扮一下。”

0: 嘛，然后我们去那个哪里吃饭，然后约了一些朋友，其实别的朋友是帮忙摄影的啊、拍照的啦，通通都安排好了，只有他女朋友不知道。然后他穿、穿这个颜色好不好，那个颜色好不好，好打扮到那边现场，哎，刚好有舞龙舞狮，你不是喜欢那种Chinatown 的感觉，然后哦，我们走过去看。结果那个就啊跳跳跳跳，然后忽然那个狮子的嘴巴一打开，就有一个布垂下来，是啊、写他的名字，然后写 Would you marry me？
1: 哇，好浪漫
0: 哦！然后他女朋友就决定不可以被他打败，所以呢，他就安排了另外一场在 NBA 篮球赛，他买了最前面的 Rock and Roll 那个最前面的摇滚区，就是可以直接中场冲到中间拍照的那种地方，然后就在中场休息，他女朋友把他拉到舞台中球场中间，然后跪下来跟他求婚。一般都是男生跪下来跟女生求婚，对不对？他女朋友说 Why not， 我为什么不可以跟你求婚呢？也得你愿意啊。
2: 对啊，真的很符合我们这一首歌，
0: 很像这首歌，对不对？
1: 就是两个都有一点点不想认输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那个傲娇学会了。好，首席国民女团 TPE
3: 48，
0: 哎呀，这次成功。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易云、小晴跟易林。其实你们过去都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啊，要一起工作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生活是重叠的吧？因为大家一起练舞
1: 、
0: 然后有的时候住宿舍，或者是大家会有很多看到彼此最应该怎么讲最累的时候，因为一定会有疲倦的时候。在舞台上是给观众看，但是当你们私底下会有很多彼此啊、好累的时候，好疲倦的那个样子，甚至是卸妆的样子，好，其实当你们看到彼此的生命，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学习呢？因为大家都有不一样的背景嘛，有的人是好喜欢，有的人是不知道这么难，会不会有里面有同伴觉得好难哦？当初我加入是觉得很喜欢，但是进来以后发觉要求很多诶，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考进来有什么样应该要有哪些心理素质？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他们要搭配心理师然后陪着他们去世界巡回，因为遇到有些状况题的时候必须从里面决定改变了，然后或者放松了，或者是愿意释放，然后外面才能够恢复他们的能力。那像很多歌手他们在世界巡回也会安排老师就沿路跟着，不管是声音教练或者是心理师，为什么呢？他们也有遇到，因为连续巡回的话一定会有状况好跟状况不好，或者喉咙今天就是早上可能前一晚没睡好，早上起来就是卡卡的，那怎么办呢？好，那当然你们是一个团队，还可以互相 cover。
1: 对，是的。
0: 那你们彼此 cover 除了在声音以外，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在舞台上互相 cover 的？就是刚好某个人比如说错了、或者忘了，或者是有一些小小一定难免有一些小状况嘛。
1: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活动是算有蛮定期的有在跟大家活动，因为我们像是每个月现在都有固定在华山的乌梅剧院去进行一个公演的部分、然后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来找我们、
0: 每个月吗？
1: 对对，几乎每个月。
0: 可以在哪里看到这些讯息？
1: 对，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0: 官网、
1: 是 IG 啊 FB 那边都会有我们的资讯，所以、
0: okay.
1: 对，然后在那么多就是每个月都要进行的公演上、其实我们也排练也是蛮多的。那要讲最近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队长他最近真的是比较身体比较虚弱，对，然后呢就是他非常敬业，就把前面四首歌比较活力的四首歌就是
0: 扛下来了、
1: 但是他后面真的有点身体不舒服，所以他就倒下了、
0: 真的、
2: 在登岸的时候
1: 倒下了，对，真的是倒下了。但是
0: 在台上吗？
1: 对对对，
0: 哎呀，
1: 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是 我们就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算是第一次

0: 发生吧，
1: 对，
0: 但是大家也是非常的互相 cover， 然后就马上有成员就是先扶他到后台休息，其他后辈们也是马上就是说，哎，那来撑这个场，
1: 嗯，对。
0: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后来后天，然后艺林就送了一叫什么一箱
2: 人参精，
0: 对对对，
2: 就是艺林真的抱了一大纸箱的人参精过来送我
3: 啊，补气，
2: 对对对对对。就是要送你喝，
3: 哎呀，
0: 说需要要补一下身体，
2: 对
3: 啊，所以团队就是团队，
0: 对对、
3: 啊，还好不是一个人，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对我们这种就是活动比较多的时候，
3: 嗯，
0: 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反而是后辈，因为我们有时候一起生，我们其实已经走了8年，
3: 嗯，
0: 然后有很多歌是我们从头开始学的，有很多老师也是可能一开始就教会我们的，我们一起上课，可是后来要再加入的后辈们呢，
3: 他们只能看着学，
0: 对对、嗯、没错，
3: 看着录影带学，
0: 就是没有从一开始学、哦、他可能就是要从中间加入嘛，
3: 是，
0: 所以像是艺林他肯定也有就是经历过那种哎，没有老师教，但是要马上学会的情况。
3: 嗯，艺林要不要谈谈？
0: 对
4: 对，就是这方面的话，我们就是因为前辈们也是自己摸索出来，可能要怎么样跳动作更好看，嗯、什么样的角度自己更漂亮、嗯，就是我们也是很努力的跟前辈们学习这些、
3: 嗯。
4: 然后在影片上面，因为前辈们自己把自己雕得很好了，所以其实我们都看得很详细、很仔细、
3: 嗯、
4: 啊。前辈们这个动作都跳得很利落、很干净、
3: 嗯，
4: 所以我们学习的上面其实没什么问题。
3: 啊、
4: 我们。
0: 嗯、
4: 自己也可以自给自足，跟那个前辈们一样，
3: 好可爱哦、喔，自给自足，
0: 非常有那个决心
3: 啊，
0: 非常
3: 有决心，
0: 对 对, 對，没错，
3: 对，加入要有什么条件？刚刚我们好像还没有特别提到
0: 加入，
3: 像加入你们是怎么样在甄选的过程啊？会遇到什么样的、嗯、特殊的考题吗？还是你们只是寄一个录影带？
0: 哦，你说甄选
2: 的
3: 甄选的时候、
0: 嗯，
2: 但因为每一期的甄选方式其实不太一样，
3: 嗯，
2: 然后像我们一期的甄选期超级长，
0: 对、
3: 嗯，
2: 有好几个月，
3: 哎、
2: 然后有分成，就是第一关就是书面审查，嗯、就是一样寄照片，然后寄。我忘记那时候没有寄影片
0: 了，有
2: 有有，也有寄影片，就是寄照片跟普通就是唱歌跳舞的影片过去这样子、
3: 嗯、
2: 然后第二关大概就是现场面试，
3: 嗯，
2: 就是你一样就现场跳舞啊或者是唱歌
0: 才艺
2: 表演，而且特别是有演技考验，
0: 对对对、
3: 欸、还要演技，
2: 就比如说什么被雷打到的企鹅
0: 之类的，就是我们有抽题目这样子、
3: okay.
0: 对对对、
3: oh.
2: 对这种，然后再来就是很漫长的一个很酷的课题，就是那时候是会有比如说到球场表演、嗯、
3: 哦，
2: 对，但是其实我们都还是甄选生，就是都还没有加入
3: okay, 还没确定呢，
2: 对对，还没确定，然后就可能有一些人是到球场上表演、
3: 嗯、
2: 然后有一些人是拍杂志
3: OK、嗯、
2: 对，那时候有拍杂志这样子、嗯，然后有一些人是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通告让我们去这样子、
3: 嗯、
2: 然后还有直播考验，
3: 哇，
2: 对，就是我们都会个人开一个直播频道，然后
3: 每个人自己开，
2: 对，就是
3: 然后会不会有要求说啊、嗯、我们要看点阅数，我们要看什么，
0: 对，但是同时呢我们就是在官网上也有投票
3: 哦、
0: 就是说你可能一边直播之后大家哦，有些人认识这些甄选生之后、
3: 嗯、
0: 他们要不要支持这些甄选生，他们就是有没有支持他想要让他成为成员之一，他们就会投票、
3: 哦、
0: 然后那个投票过去之后呢就会成为终审最终审查的那个名单、
3: 嗯、
2: 对，
0: 然后最后的名单我们一期生比较特别，就是真的有见到我们的总制作人
2: 邱元
0: 康先生，
2: 对、
3: 嗯、
0: 过来就是以审核的方式挑出我们最后的一期生人选这样子，
3: 对，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邱元康
0: 先生，
3: 他其实是、
0: 嗯、
3: 日本的词曲作家，
2: 对，
3: 然后也是原来这个 AKB48 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制作人
3: 对, 对,
0: 对，
3: 所以从他的眼光来先连结看看哦，台北这一群女生小女生有没有跟我们想象的那个 level 哈？因为其实年轻就是美，好、
0: 嗯
3: 哦，我觉得在每个年纪有不同年纪的美，但年轻本身大概很少有丑的，除非她把自己的心情弄得很糟，大家没有办法靠近，所以基本上 很

0: 多条件，现在大家看着这个影片学跳舞的比例也蛮高的，学校里都有这样的社团，那要能够选进来，在这么多竞争的选手当中被选进来，其实你们自己也会发觉哦，跟我在一起的哦，往左看往右看都觉得啊，前面后面前面有前辈，后面又有后进进来了，啊，会不会有一种压力呢？
1: 那我先问一下 后
2: 先看
1: 辈
2: 一下
1: 好
2: 后
1: 了。
2: 辈，现在压力蛮大，两个前辈这样盯着我看，压力一定是会有的啦，因为就是前辈们的经验也比较充足的状态下，然后就会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表现，也可以跟前辈们一样，让刚进来的后辈觉得，哦，我们也是值得效仿的对象。对，
0: 啊，反正看他们往前冲，就冲就对了。
2: 对，
0: 啊，
2: 闭着眼往前冲。
0: 对，我们先来听听你们的出道歌曲。
1: 好，没问题。那我们的出道歌曲呢，是叫做《勇往直前》。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阿里山上拍的，这 MV 也非常的漂亮，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曲了之后，也可以去看看青涩的我们在阿里山上非常卖力的往前冲的感觉。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曲《勇往直前》。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 TPE48。 今天小晴、逸云跟逸琳来跟我们分享，让我想到我在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成为制作人，然后我也做过女团啊那个时候红唇族之外，还有更早还有星星月亮太阳，还有忧欢派对，还有飞鹰三猪啊，所以我是从那个年代制作年轻女生的组合。那当一群女生一起唱歌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人可能听不出来谁是谁，但唱片制作人都听得出来谁是谁，对不对？进录音室里头啊，谁音不准啊，谁怎么样，谁的快了慢了，或者是换气的位置对不对啊，节拍好不好啊。像表演，舞台表演对你们来说应该是你们最喜欢也最熟练啊，最能够呈现。你们也有进录音室的挑战吧？
2: 有的，有的。
1: 要不要跟我们谈谈在录音室那一块大家比较看不到？
2: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唱歌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每次去录音室的时候对我来说是非常兴奋的。对，然后其实我们的，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歌曲就那个音都蛮高的，
1: 对，
2: 可能是希望是有活泼的感觉。
1: 是，
2: 我们暂时推出的一些单曲啊都是偏活泼然后开心，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得到那个正能量，
1: 所以 pitch 就会高，
2: pitch 就很 高。其实对有一些成员来说就是会有点辛苦，对，但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唱歌，
1: 没有，还有因为你平常讲话的 pitch 就在高的，
2: 对
1: 如果有人平常讲话，有没有有些人讲话平常就是低低的，
2: 对，
3: 对，
2: 但我开心的时候会更高，对，
1: 可以感觉到，
2: 对，没错。所以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挑战嘛。
1: 是。
2: 然后在我们在录音室的时候，其实那个录音师的哥哥或者是制作人哥哥，他们也会跟我们就是说一下，哎，这个情感你要怎么修正？这些我都觉得反而是自己练习的时候可能不知道那么多，因为我们要自己去思考。
1: 对。
2: 可是，在那边的话，在录音室当下的话，他就会获得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建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进入录音室的那一刻是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最近我也很开心，就是偶尔会参与到一些我们作品上的合音的部分，就也有我来担任这样子，真的是学到了不少，而且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1: 是，
2: 希望未来还可以继续进步下去。
1: 我们在台湾很多女团后来有一些的发展就变成个人化，那我相信因为你们每个人都蛮特别，都很不一样，公司也会这样子的栽培你们，让你们尝试不一样的位置吗？也是，还是说尽量以整个团队的方式呈现呢？
3: 应该还是尽量会以整个团队的方式，但是因为我们成员也有很多，就是跟姐姐所说的一样，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专场嘛，所以其实成员们自己也会可能自己创作歌曲，然后发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擅长跳舞的成员也会平常会跳一些舞，然后上传到自己的平台上面这样子。
1: 哇，所以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平台，但也有各自的各自努力的空间。
3: 对，
1: 哦，真好，真好。
2: 大家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 Instagram， 我们大家

0: 家都有经营我们自己的 IG，
1: 所以我们先上你们的官网，里面可以 follow 到你们个人的。
0: 对，也可以去 IG 上，
2: 对 ，IG 上也可以直接找，
1: 也可以找得到。
0: 对，没错，没错。
1: OK， 所以你们都用自己的名字。
0: 对，没错。
1: 哦 ，OK，
0: 搜寻我们的名字就可以，
1: 就可以找到。
0: 大家可以去找刘小晴
1: 啊，要加个刘，对不对？
0: 找林奕云，找黄奕麟、嗯，谢谢大家。
1: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只有更靠近一点，才会发觉哦，其实我今天坐在他们对面，就觉得哇，就是青春两个字。
0: 嗯，谢谢。
1: 真的，年轻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啊、年轻可以有犯错再来的机会，年轻也有可以更多更多成长的空间。
0: 嗯，
1: 那对于接下来的下一步，我相信我们都难免会看到，哎，韩国他们怎么做，哈，日本他们怎么做，哎，好像我们很少看到，除了我们这三个国家，很少有看到别的国家的团体，哦，
3: 嗯，我们有很多姐妹团，也在国那个各个国家都有。
0: 对，
2: 啊，对对对，就是 AKB， 就是 AKB
0: group，AKB48 group
2: 在各国都有。几乎亚洲蛮多的，
1: 亚洲不同城市
0: 的，
1: 啊，我想起来了，
0: 对，没错，所以我们
1: 所以在别的城市，只是他们前面不是像你们是 TPE， 是因为在台北，
2: 对，台北，
1: 啊，
0: 例如说有 BNK 在
2: 曼谷，
0: 对，曼谷，
1: 啊，曼谷，哦
0: ，JKT
2: 在雅加达，
0: 这样子，
1: 香港有吗？
0: 香港没有，
1: 哎呀，所以你来这儿对的，
0: 所以
1: 对，对啊，像我们知道一个团要能够更多更多的发展，
0: 嗯，
1: 也许他从一开始的定位就很关键，
0: 嗯，
1: 比如说歌曲里面有放英文啦，
0: 嗯，
1: 或者是偶尔穿插不同的语文，让这个团能够一开始就是定位给国际化，
0: 嗯，
1: 那我们也看到AKB48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有他们很完整清楚的定位，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定位？刚刚我们也说有的团是邻家女生，
0: 嗯，
1: 啊，有的团是属于那种气场很强的，有没有？
0: 嗯，
1: 有些团一出来就是，嗯，哦，气场很强的。那你们自己的设定是什么呢？
2: 我们是青春活力女团，
0: 没错，
2: 对，就是主要是想要带给大家满满的能量，
0: 嗯，
2: 就是看到我们随时都有充电的感觉，这样子。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偶像来说，其实很多人其实也很追求比较很帅气啊，很酷啊，嗯，又或者是说就是很漂亮很漂亮的感觉，
1: 嗯，
0: 但我觉得大部分听到粉丝们称赞我们的话好像都是很可爱很
2: 可爱，
0: 还
2: 有活力，
0: 对，
1: 还有活力，
0: 对，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这些有正能量的一些歌曲，甚至是有活力的歌曲，能够打开大家可能早上听的时候就会打起精神啊，
1: 嗯，
0: 又或者是有一些疗愈的歌曲也能够治愈大家的心灵，
1: 嗯，
0: 然后想要让大家一直有那种看到他们就好有活力哦，好喜欢他们，好希望就是看到他们，我工作我上课就能够打起精神的感觉，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成为这样子的偶像团体。
1: 我以前以为像这样子的歌，
0: 嗯，
1: 最适合早上或者是中午左右，嗯，但后来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聊，他是晚上夜班，他是加油站的，的工作，然后他说他每次没有什么车来，然后真的很想睡的时候，他说我都是听女团的，我说啊，真的他说我都自己在那边跳，原来很多时候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都需要活力，
0: 嗯，
1: 我刚刚忽然在想，有没有可能在，因为你们会带来元气嘛，有没有可能将来可以安排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特别场域，举例来说，一般我们认为医院都是要安静的音乐，如果有一天我们安排在，举例来说，像台北荣总，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舞台，有一个很大的大厅，如果你们在那边，会不会所有病人都会跟着你们的节奏一起动哦，是其实是很多可能的，哦，
0: 是的，
1: 对啊，你们是一个能够带来活力，然后我觉得你们里面给我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勇敢，
0: 嗯，
1: 就是说不出来的勇敢，那种无畏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也是青春，因为年轻嘛，没有什么好害怕，也不会害怕输啦、错啦，或者是不够好，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去试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给我感觉

0: 在听你们歌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听着听着就勇敢起来，好，不用一直回头看。
1: 这也是我们很想要让大家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歌曲除了就是开心活力之外，我也希望，因为很多是那种鼓励大家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一边听我们自己的歌曲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感觉。我希望我们听到我们自己的歌曲的同时，大家听到应该也是一样，都是在听嘛，也能够一起鼓励大家去做到，就是更加开朗正向的感觉。希望能够鼓励大家。
0: 你们可以算是偶像团体吗？
2: 是
0: 哈，可以这样称呼哈，因为有些人是不可以被这样称呼，觉得不，我们是才女，当然要有才才有机会被崇拜，对不对？啊，只是舞蹈的才、音乐的才、不同的才情。那成为偶像有没有什么困扰啊？因为我们只负责喜欢，对不对？对很多听众啊、观众啊、你们的粉丝，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是某团体的这个粉丝的，那个叫什么？台湾区的负责人。哇，他超级专业的，他管好多事情。然后我说：“哈，你怎么这么忙？”他说：“你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招聚这些粉丝，然后一起为我们的偶像、为我们喜欢的人做什么。”然后我发现哦。那从偶像端来看，你们会期待他们做什么，跟不做什么吗？
2: 期待他们，但因为其实只要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就很开心了。因为其实，被别人喜欢是一件蛮难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偶像一直以来的课题，就自我的课题这样子。
0: 真的啊，可
2: 对。
0: 能对我们看你们就会觉得说啊。喜欢你们很难吗？怎么可能？哦，原来偶像担心是我能不能够给出你们喜欢的样子啊？
2: 对，因为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大家都知道被别人喜欢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我们也会担心，比如说我们一直呈现出一样的自己，大家会不会就看腻了，或者是就觉得啊好无聊，我要去喜欢别人这样子。对，
0: 对。
2: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会追求，
0: 自己还要再突破，
2: 对，还要
0: 还要
2: 再
0: 更
2: 突
0: 好。
2: 破，还要再进步这样子。
0: 我自己以前在当歌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可以透过网络追踪或喜欢。那当年就是人到，就是他喜欢你，他就人就来了，或者他就写信给你。那我们以前就要回很多的手写信，那你们也会遇到过那种各种各样的粉丝吗？有些时候会不会让你们觉得很困扰的粉丝？比如说啊，我知道易云现在刚刚我们讲说他的身体需要一点加油，会不会好我就赶快什么什么精什么精都赶快送去，反而带来困扰？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访问，就访问那个歌手，主持人就问他说你喜欢吃什么？他说我现在不能讲。我说哎，那个主持人说为什么不能？他说因为我上次不小心讲了巧克力，结果我们全公司都被巧克力淹没了，大家都送巧克力，所以我现在不能讲我喜欢什么。这是一般非偶像很难体会的。
2: 但我们比较没有那个食物上的困扰，因为我们公司是明令禁止赠送食物。对
0: 很
2: 对
0: 好，
2: 对。
0: 很好。
2: 对，然后礼物的话也都有一些规定，就是我们公司是直接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所以比较就省去了这些困扰，这样
0: 哦，
2: 子。
0: 反而你们不用自己出来面
2: 对
0: 对，
2: 对对。那我有一个困扰，我觉得就是粉丝们真的太支持我们了，我其实有时候会很担心他们会不会太过于，就是把他们的生活或者说全部都投放在我们身上。他们有时候会为我们，因为他们想要看到我们上班，他们就会很早很早起来在那边等我们。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几点起床，但我就觉得他们，例如说下班就来了，我就会很担心他们就是有没有就
0: 好好
2: 是
0: 把
2: 好
0: 自
2: 好
0: 己
2: 把
0: 的生
2: 生
0: 活
2: 活
0: 顾
2: 过好，对，然
0: 好，
2: 后有没有好好吃饭，就是把钱可能花在我们身上，就一定要来见我们。所以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同时，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因为我们也非常的心疼他们嘛，就是很在意他们，所以希望就是我们互相是在一个很轻松、很开心的时间去见面的。所以大家如果听到这个这句话的话，请好好的保重身体，身体健康最重要。
0: 是的，
2: 不，对，
0: 而
2: 记
0: 且
2: 得。
0: 我最近才听说，就是比如说你有在某个人的留言上回。

0: 可以，比如说你一上线，他立刻就啊，我知道易云倩在上线了，嗯嗯嗯，是吧？
1: 对，
0: 啊，我常常在想，他们都不工作吗？不读书吗？他们怎么立刻可以 follow？ 我也是去年，因为啊，去年吗？还前年，我去参加一场演出，嗯，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唱片，然后自己写的歌，嗯，然后他们很想看看幕后是什么人，嗯，就这样一个幕后人上台一下下，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对我来说就是只是幕后，然后你们很好奇，然后上台，然后回来，哇，就是跨越各种可能来 follow 你，然后有一些我根本我到某个地方演讲，根本我都不知道那个演讲有录影或连结，他居然在我演讲结束马上就把新的报告写给我。
1: 哇，啊，
0: 我就在想，哎，你的工作是 spy 吗？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嗯，但是我相信因为他心里头一直想就是 TPE 48， 所以呢他怎么样就会想到你们，嗯，然后虽然对你们来说他们是群众是多数，但对他们每一个个人都会觉得你们是他个人的朋友。
1: 嗯，哦，是的。
0: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游戏，还没玩游戏啊，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快的时间来玩一个游戏，每个人抽一张。
1: 好，
0: 每个人抽一张，
2: 是这个，
0: 然后抽一张以后呢，每个人就用这一张来祝福自己，
1: 祝福自己
0: 哈，祝福自己。
1: 是一张图片耶。
0: 好，小晴先。
2: 哇，可爱哦。
0: 小晴，
2: 这是我要形容一下吗？
0: 对对对，
2: 这是什么车子？这是拖拉车，在一个渡这个叫什么？不好意思，可以帮我
3: 填上。
0: 好，
2: 我觉得有一种往前冲刺的感觉。
0: 嗯，
2: 而且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在蓝天白云上，所以我觉得就有一种希望我在新的一年也可以跟大家一起继续往前冲。
0: OK， 好，易云的图片是，
2: okay. 我抽到的是
1: 很可爱的，
0: 是一个相扑选手，然后他的对面是一个小朋友，也是同样做着那个相扑的动作。那易云，你觉得你是前面那个巨大的相扑选手，还是那个小朋友呢？
1: 我觉得我是那个小朋友，但是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嗯，都会无所畏惧
0: 啊，
1: 对，摆出战斗姿势，就不怕前面到底多大。这个图片真的比例，
0: 对
1: 对对，真的很大。
2: 但我刚刚想到的是多大的巧克力，易云也可以把它吃掉。
0: OK， 好，易琳呢？
4: 我的是有一只腿很长的一只鸡。在这，
1: 那是，这是鸡，
4: 对，它特别的独树一帜，
1: 哦，对，它是鸡耶。
4: 对，我对它的寓意解释是，我会步步高升，飞黄腾达。
2: 哇，
1: 哦，可以的。
4: 对，然后它腿很长，代表说我未来可能可以长到1.8米。
0: OK， 这是非常可以期待的。不过我们更可以期待的是马上要来的见面会，对吗？叫握手会吗？
1: 握手会，
4: 对，我们11单的偷偷被你打败纪念握手会将会在6月20号跟21号，地点在华山文创园区的西医馆，
1: 没错，
4: 不见不散，大家。
1: 对，
0: 好，所以还没见之前可以先想一想，
1: 对，
0: 我们最后来欣赏这一首
1: 还会想想你。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整个的五月份啊，或是说2026年上半年最重要的国际大事呢，其实包含好几件，比如说美国、美国去攻打哥伦比亚、美国去攻打伊朗，但是到了五月份的其实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碰面。那我们先请林佑跟大家分析说，为什么这两个领导人要碰面，然后碰面之后呢谈的些什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比较重要。
2: 好，在这边刚刚其实陈主任有跟大家去提到了，在今年的五月可以说是这高潮迭起啊。那个原本其实这种高峰会，我们以前讲的是好像什么美苏
1: 高峰会、财务会议，
2: 对那种那种冷战嘛，那两边嘛。那接下来我们说新冷战，那接下来就是谁呢？你说川普要去跟这个什么伊朗这样子会面吗？川普才不想理你嘞，因为对他来讲，你跟我不是同一个档次的。不是个同个档次，所以其实今天对于川普来讲 ，OK， maybe 普丁，好，可以。另外一个就是谁？当然就是习近平了嘛。所以其实今天的话，这一场会面其实早就要谈了。他们原本要谈的是什么？关税，因为在四月多，其实原本就要谈这个。如果各位顺便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原本我带这个淡江大学，我们这三月底四月初，我们前往

0: 美国华府，就是为了要想说，哎，传习会，传习会的时候，华府怎么解读还怎样？殊不知我们机票订了，飞机搭了，啊，延期一个月，
1: 没有开。
0: 对，因为这，因为那为什么延期一个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东。
1: 嗯，
0: 其实在这一次啦，我先破个题，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这一次的一个川习会，可能台海很重要，军售很重要，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对于川普来说最重要的是中东。
1: 嗯，
0: 因为台海其实说实在，你说紧张也好，那个是中共他老共他也很喜欢去把红线画在什么台独与否啦，这条红线会画在这里。可是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讲，哎呦，台海不重要啦，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美国大兵塞波斯湾在霍木兹海峡，每天给我烧多少钱？
1: 嗯，
0: 所以重点是先中东再台海。这一个会是现在在美国在川习会谈判的时候最重要的方向。为什么我要讲这方向重要？因为台海说实在很重要，但不是立即的问题。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对美国来
1: 说
0: 不是那么立即。对中国当然另当别论，可对美国来讲，哎，没错啊，台海再说吧。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如何把在中东战场，在这一个跟伊朗的战局把它抽身出来，让油价回稳。不要通膨，不要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要看在这一次他推迟这一个月的川习会，其实有一点也会去影响到的，就是美国接下来的其中选举。其中选举大概在11月左右嘛。那这一个选举会带来什么影响？如果说参众院有一些翻盘还怎样的话，会导致我们俗称川普会出现一个叫跛脚政权。那美国的国会重不重要？我们当大家在看白宫，哇，川普呀，怎样啊，做什么事？可是千万不要忘记，美国是行政、立法、司法三角的一个我单攻给萨卡都啦，就是三边是去互相的制衡，
1: 制衡。
0: 所以国会有自己的国会外交权。有人敢说国会不重要吗？你去问佩洛西重不重要？当时佩洛西不就是飞来飞去，然后飞到台湾这一边，然后后来就中共军演了嘛？
1: 对。
0: 那为什么中共要那么气扑扑？为了去做这个大军演，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佩洛西这个位置，他就是美国总统的这个继位的第三顺位。第一个当然是现在总统嘛，
1: 总统副总统，
0: 第二个就是副总统嘛，范
1: 议长，
0: 第三个就是什么众议院的议长，
1: 众议院议长，
0: 因为参议院的议长是由副总统兼任的。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国会这边的选举，他除了有外交权之外，还有对于川普的一个政权来说，他最直接的影响一个就是人事权。还记得 Hegseth 吗？那个很帅的国防部长 ，Hegseth 的人事权当年差一票，差点没过，最后是就是类似50比，就是49的这个比49的时候，最后那一票是谁？那最后51比49那一票就是范斯就直接投下去了。所以国会他有人事权，还有一个是什么预算？这一次也不瞒各位说啊，我带学生去美国，我们从那纽约进去，然后我很早就出关了。后来我很紧张，因为这些同学到底出来了没有？我在那个等行李，慢慢等啊。为什么？我怕他们被带去小房间啊。那我们在那边不夸张，等了2个多小时，刚好我去的时候，刚好那个有校政大也在那边，他们也带一团去，所以我们两个老师在那边很紧张。哎，这个好像是你的学生，对，他们也带小朋友啊，因为就是我们很怕被带去小房间啊，那我们老师要负责。这个当然会有点状况。那为什么我们等了2个多小时？很简单，美国海关钱没发出来，因为预算没过。所以如果
1: 是上次那个
0: 就是类似美国总统关门的故事，
1: 就是对啊，
0: 再次出现
1: 重演了吗？
0: 因为他的部门的预算是逐步去审的嘛，类似总预算过了，可是还是有一些细部的预算有可能被冻结，还是怎样？类似这样，
1: 不是通关人的问题，是行政官僚的问题。
0: 对，就是人不够，因为他发不出钱，所以就代表说现在来上班的他会觉得说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1: 我已经有上班，
0: 对他上班来讲的话，可能原本是10个那个通关口，
1: 大家分
0: 现在只剩下3个。五个，那你人就是这么
1: 多
0: 嘛？
1: 对，工作量变多，
0: 当然就慢了、啊。
1: 那就慢。
0: 所以其实这一个状况会导致，对于川普来讲的话，他一定也会去重视其中选举，他会希望至少挺他的，或者是没有跑票的共和党这些人，可以再多支持他一点。这一点会是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川普的时候，他在这一次的川习会里面。他会希望能够去争取更多的一些对他有利的。那这带来的话就是，好，他要怎么去争取选票？经济。所以其实第一步先让中东止血，让中东战场不要再每天烧钱了，让油价可以回稳。

0: 一点。那在这里的话，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他还能够去从这一次的会谈里面可以去得到了一个，这一点是比较少人去注意到，但是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讲，对于他的一个美国历史上的定位是有很大的加分。他让习近平跟他同时说出了一个伊朗非核化的一句话，就是让他们两边都，就美中双方都赞同要让伊朗去核子武器，不要有核子武器。
1: 两个大国
0: 的共识
1: 决定了伊朗的核子武器
0: 政策，核子武器的发展。
1: 对，
0: 还有就是好，霍姆兹海峡一定要让它通航，这个是废话，这个大家没有人不希望它通航。可是他们也同时希望，就是伊朗不能有核子武器。欸，这一点是从那个荷梅尼时代还怎样，伊朗就积极想发展核子武器，美国前面的总统都因为核子武器受制于伊朗，甚至是以色列。所以其实这一次对于川普来讲，他的一个川习会这国际政治的面向来看，先不说台海，在中东这一局他已经拿到了很多的分数。那中东如果他可以让伊朗非核化，哪一个国家马上会叫美国老大哥？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旁边他最担心的就是，欸，你伊朗打一两枚飞弹，打那个什么无人机，说实在，就以色列来说，他的防空能力是有办法，铁穹啊，大卫投石所啦，是可以去把它挡下来。可是核子武器就是不一样哦，这是一个一翻两瞪眼的武器耶。所以其实今天对于川普来说，他对于历史的定位就是他 OK， 今天的伊朗去核化他达到了。好，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什么？他要接下来要把订单带回去美国，
1: 订单，
0: 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川普在竞选，他会讲的是什么呢？让美国再次伟大，制造业再次回美国。可是这个一年多来，好像还是很有待加强啊，经济的这一个感觉没有很大的一个成长，顶多就是关税而已啊。
1: 那我们这边哈，先打断一下这个林以佑的谈话。那我们先总结一下哈，就是说林以佑博士哦，刚才提到说啊，这个。川习会齁，那其实对于外交政策来说呢，它其实最大的特殊点，或者说大家没有观察到的，居然是说中美两国齁决定了齁，伊朗的核子武器政策齁，他们要达成叫非核化齁。那达成非核化之后来讲齁，就是说它需要齁，美国是办不到的齁，美国是单方面办不到齁，那它必须跟中国合作齁。那按照中国来说，美国你让步了跟中国合作，那中国一定会要求一个 favor， 说好，我中国帮助你，帮助美国跟以色列跟伊朗谈说，我要帮忙这个伊朗非核化，那你美国总要有点表示嘛。那这个表示呢，就是后续我们当然会谈到，就是说拿到订单。所以你看说这个国际关系跟美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息息相关，那究竟是拿到什么单子，然后呢美国川普怎么样再次伟大呢？我们再请林佑跟大家分析一下。
0: OK， 好，刚刚讲的这个外交政策。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一次川普好，他这一次去美国，他带的是什么？庞大的 CEO 组 CEO 团。我们看到 Apple 啦、波音啊，还是什么，大家全部都去了嘛。然后甚至是原本是黄仁勋没去，
1: 后来有去了。
0: 黄仁勋怎么样？嘿，我们在阿拉斯加等你。哇靠，在阿拉斯加马上中途上飞机飞过去。其实这一边为什么就凸显了为什么黄仁勋一定要去？晶片嘛，辉达嘛，对不对？那甚至是这一次这么多的一个商业团前去中国，其实它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要在中国面前，你要说摆谱也可以，或者是说展示实力也可以，就是告诉他说，你看。你如果要经济成长，你的一些经济要起飞，或者是你的那个技术要突破，来找我，后面这排人才是真正把你套一句讲卡脖子，抓住你中共的这个经济发展命脉的东西。那再来的话，我们就看那好，到底今天的一个中国他给了美国什么样的订单呢？好，200架波音。波音，最重要的就是波音哦。这个波音战飞机对于这个美国公司来讲是多大的一个刺激，是震撼弹、强心剂啊。那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一个除了看这波音之外，其实我们另外也会想到，那这代不代表你的 C919 可能就
1: 腰斩，
0: 可能就订单绝对就没有那么好了，因为你还是要买美国的飞机嘛。好，买了波音之后呢，再来是什么？农产品。所以其实对于川普来讲，制造业这几个州可能冲不太起来。我们以前叫铁锈带，就是在做这种美国的铁锈带，这几个州它是做重工业的，可能没有办法拿到快速订单，因为你波音这边西雅图那个地方嘛，

0: 那但是他会，川普会希望中国跟他买更多的大豆农产品，
1: 小麦，
0: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一个黄小玉嘛，这一些东西就是在美国的农业州，农业州就刚好是共和党，特别是挺川普的票仓、所以他会希望用这个方式去固住他的基本票。所以其实这一边的话，中国有没有给？也给了。但是接下来就会大家就会很紧张啦。那中国他给了这个我中东挺你，这个给了这个我跟你买的东西，那你要给我什么交换条件？所以其实在这个会前啦，川普其实我说实在这一次的整个会来看的话，川普是赢了理智，然后习近平是赢了面子。对于习近平来讲，他至少就可以证明说，哦，你把我当成是一个咖，我们两边都是什么 G2 平起平坐，我们的美中双边是大国的互相的一个外交关系，这一点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拿到了这一个面子。可是就理智来看的话呢，川普拿到了订单，他也拿到了中东去核化的一个，不敢说保证，但是是一个协议啦，美中的协议。可是在这里，大家都很担心。台湾呢？因为在出发之前，川普说：“哦，一定会谈到台湾。”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回来的记者会上，人家也说什么台湾呐、如何啦，还是什么的。甚至是其实一开始，川普有讲到一个，就是说军售他会跟这个习近平这个谈。哇，整个台湾就很紧张啦，甚至是在这个美国这一边的话，民主党马上开始炮轰他，你违背六项保证。六项保证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在这个雷根那个时候，他们那时候有去提到的，就是说美国不能就台湾的军售问题、质量问题跟中国有一些接受中国的一个妥协。可是这里的话，其实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英文字上面的一个比较巧妙，或者在定义上面的问题，就是你说美国在卖武器给台湾，会不会考量到两岸三地的关系，或者是美中台三边关系？一定会，一定会讨论到，一定会思考到。但是这代表川普会说：“哦，哎，习大哥啊，我卖这个东西给台湾可不可以？”这个是不一样的。美国会想到卖武器给台湾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美中台三边关系，但是不代表川普会去要需要得到习近平的同意来做到这件事。所以其实今天就我个人啊对川普的一个了解啦，他是一个很喜欢放话，或者是在这个赛前，在这个比赛之前，在这谈话之前，哇，希望让全世界关注他，所以他前面会先放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很高调的一句话。可是今天真正在会场的中间，只有中国这一边再次强调反对台独什么什么什么那边，可是川普有没有回应？没有。所以川普他并没有说什么跟中国签订什么第四公报啊，也没有说什么在中国这边，像以前克林顿去了这个上海，然后提到了说什么不支持台独、反对台独还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今天的川普他知道该放话，透过这个在空军一号在记者面前要讲一套话，但是在正式的公开场合，在正式的一些正式的记者会，他又会把这一边的一个论述会回到一个相对来讲我们叫战略模糊的一个方式。战略模糊是什么呢？就是维持台海现状，不乐见任何一边改变现状。那什么叫做任何一边改变现状？那对中国来说，哦，你看人家叫你说不要独立，可是对我们台说的话，哎，你看叫你不要统一，
1: 统一
0: 这两边就是美国会在两岸政策上面打的一个模糊战略。可是这个模糊战略对于美国是不是美国一贯以来的政策？对，没错，因为美国其实他现在会这样，他是一种战略模糊，可是战术清晰。什么叫战略模糊战术清晰？他在统独、在两岸这一边就说维持现状等等的，可是在战术上面他就直接，不管是海马式还是一些肩并肩演习还是什么各式各样的行动，他会直接的对台湾这里去提出一些对于台湾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一些作为。所以其实这一边就会是我所说的一个战略模糊，可是战术清晰。
1: 战术清晰。好，川习会之后了，那其实中国呢是赢得面子，但是呢美国是赢得里子。你想想看说，欸，美国总统呢跑去中国做访问，那就外交层级来说这个可能就是相当的礼遇，那对中国来说他也达到一个目的，说诶，众藩呐，就以前中国天朝的概念，众藩来朝的概念，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实质意义就是说中美两国呢推

动，就伊朗非核化的协定，换句话来说，你未来至少在十年之内，伊朗不太可能再取得核子武器。那在中国帮助美国在伊朗的非核化问题达成一致之后呢，美国他们也带了相当大的我们叫商业我们叫洽询团或咨询团去了中国，那包含苹果波音，那其中还有黄仁勋，那其中分别代表的是农产品，那大客机还有晶片问题。那晶片问题的话，这些都可以带给美国相当大的一个订单。那其实波音的客机说真的比较有趣，那比较有趣的话，其实放眼望去啊，目前世界上大概只有法国的空中巴士，那美国的波音这两大家。那当然啊，比如说像加拿大的庞巴迪，这也是一家公司，但是他们的客机分占量呢还是空中巴士跟波音。那其实波音客机的话，它的在世界上享有名誉，那销售中国多一点的话呢，会不会造成说中国的国产大飞机，也就是 C919这个飞机客机会不会订单跟着萎缩这个值得后续观察。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站在我们台湾的立场来看啊，这两个大国互相谈判啊，互相做大国外交，那对台湾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呢？那其实还是有影响的，但是其实刚才林有讲到说，美国的政策一样来讲是战略模糊啊，战术清晰，就是说有些事情呢他就两边都取巧，但是有些问题呢他就会坚定的态度。那其中我们都知道说生存靠发展，那生存靠武力，那发展靠经济。那生存的话其实就是靠武力，那武力的话表现在军事力量。那台湾的军事力量大应该说从30年前就大概是用美制的武器。那美制的武器的话就牵涉到所谓的美国的对台军售。那其实外界很担心说那既然这个两个大国已经谈妥了，那对于台湾到底有什么影响呢？那你到底是这些军售呢到底是卖不卖，那你 F-16 这种战机到底是交不交，你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能不能多给几套呢？那这么多的问题，那究竟是美国对台政策军售政策是怎么样，然后会在中美会谈之后呢有什么影响，我们再请林佑跟大家分析一下。
1: 好，那这里的话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就是军售到底会不会军售被取消还是怎么样。我会觉得说是不是会取消，这一点应该是不会，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也会需要跟台湾的这个军售一些相关的互动去维持住，不管是对外形象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地位也好。这一次的一个台湾议题不是只有台湾在看，日本、韩国、菲律宾全部人都在看，因为有的时候美国对台湾的一个军事援助或者是一些战略上面的合作，它也会带出一个再保证的意涵。如果美国都会这么挺台湾呢，那当然对于我日本啦或者是菲律宾来说都会有一些更直接的帮忙。所以其实今天对于美国来讲，它有所谓的一个这些军售，它有一个外交的性的一个性质存在。那再来就是就目前的消息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应该是会可能对美国来说会有一些延期或者是延后。为什么？吊胃口。他要吊哪边的胃口呢？一个就是对中国来说可能有一点回应告诉他们说我现在会有这个我对你有所交代了。
0: 有所交代了。
1: 可是在第二个就是什么，毕竟台湾预算没有过啊，没有全过 ,1.25 兆跟到后来我们看到了这个7000多亿，有人说打六折啊还是什么的等等这一些。所以其实中间还是有一段的一些落差。那至少另外就是我觉得美国在重新评估川习会后的下一个这一个国际局势的布局方向。因为我是这样子看一个指标啦，就是川习会过后古立言有没有讲话 ?AIT, 因为 AIT 它基本上就是对台美国在台的最重要的一个单位嘛。
0: 对。
1: 那他的发表没有立刻去澄清，没有立刻去要求，没有立刻去说什么东西哦。所以我会觉得现在不是说现在美国要大转向说要卖台湾啦、出卖台湾或军售变筹码，而是今天台湾这一个议题，我觉得现在对于川习会后的美国来说，他还在重新评估现在下一步的印太战略。那对于美国来讲还是这句话，重点在中东，要赶快把中东战局给把它给结束，把中东战局如果有效的快速的把它做结束收尾的话，然后再来去思考下一步的印太的这个战略。这一块会是我个人会认为现在川普会去走的一个方向。那也同样的我们来看的话，就中国来讲他的立场当然是说叫美国不准卖，要不能如何卖，要减少等等的。可是其实对于现在来说的话，对中国来说，他可能美国他会去跟美国谈的不是总量，不是 how much,不是卖了多少武器，而是指武器卖了什么武器，这一点会是最重要的。因为像上一次我们讲在2025年12月那一次军演好了，中共他为什么要大幅度的这个军演，他抗议不是美国卖武器，这里的话我们要区分出来哦，不是美国卖武器，而是你卖了什么。他上次卖了海马士，海马士他可以直接从台湾本岛打击到中国大陆，所以其实他是第一次可以说是美国卖了攻击性武器给台湾。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等于你踩到了红线。对于这边的话其实也可以顺便跟各位听众朋友去分享。对于中共来讲， 他会去想的就是说，你如果远离，或者很久以前你有卖过，很久以前你有做过，你这一次美国再做一次，只是很少做，然后偶尔做一次，算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够有突破，你不能够去突破这个红线，像海马斯就是一个突破。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他会希望美国在卖东西给台湾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就中国的角度来讲叫节制。但对美国来说呢，我要卖啊，干你什么事？如果对于美国来说，他必须在他在卖武器这一环，必须要去跟中国去做一些互动跟妥协，这一点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刺激跟内部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看像现在来说的话，民主党就直接轰你，有没有六项保证还是什么啦。那所以说我会认为第一个取消是绝对不太可能，但是会不会延后，可是这个延后是为了要给中国一个面子，还是现在对美国来讲，我现在没空理你台湾的、我现在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呀？赶快在其中选举前把中东战场去做一个收拾。所以这也是跟大家做个分享。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在看现在整个国际局势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感觉上大家非常重视台湾，没有错，我们台湾人嘛，当然要重视台湾啊。可是你要想的是，对美国来说，台湾是不是 number one？ 可能不一定。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国际现实，但是我们有时候你要用一个你要用美国的角度，要用我们常说角色扮演或者什么 scenario， 我们一定要融入对方的角度。如果我们从美国的角度来去看现在的国际局势的话，那现在这个国际局势对于美国来说，台湾绝对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中东。因为中东每天在烧他的钱呐、然后把中东弄完以后呢，第二个有可能就是什么呢？欧洲。我自己会觉得俄乌战争可能已经准备要走到一个九局下半的一个状况。我们说是不是可是九局下半会不会打到延长赛不知道。还是说这个篮球一样第四节打完了，然后就最后要 OT 加赛。前几天这个马刺都最近打得很精彩啊。可能大家听到的时候，这个美国篮球 NBA 总冠军已经出来了。OK， 好。那这重点不是篮球，重点是时间。如果在后面的这一个我们说 OT 的延长加赛。但是现在川普直接就跟北约讲了嘛，我要撤军，然后原本说是要去波兰啊还是怎样，可是现在又不一定了。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我们可以从这些行动来去看到美国的一个战略布局。因为讲的白一点啦，对于现在的一个印太局势来看，它不是只有美国

0: 自己要自己来、欸。他有谁？日本、菲律宾、
1: 韩国，
0: 还有这甚至韩国，还有什么呢？澳洲这些国家来帮他分担。那在欧洲战场呢？他有谁？北约。再怎么样，北约再怎么不济，好歹北约
1: 军力
0: 还是有一点实力的嘛。那再来就是什么呢？可是在那个中东，他是只有谁？只有以色列。可以色列这么多年下来，他又打了哪里？加萨走廊、真主党、伊朗。老实说，现在的以色列，他的一个战力应该没有像之前这么样的一个完整。我所谓的战力是指他弹药消耗，还有人员的消耗。所以对于中东来说的话，现在美国是我老大。还没有到 all in， 但是他至少大部分的部队已经拉过去了，所以对于美国来讲，要赶快的去如何结束中东是他的当务之急。这个感觉就好像，好吧，我们说这个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好了，他可能有这一个一些慢性病，但对他来说慢性病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牙齿很痛，牙齿很痛，要赶快弄好，
1: 赶快弄好。这
0: 是我们常说这个牙痛要人命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慢性病，这个三高慢慢来，可是牙痛要马上去看医生。
1: 好，经过这个林颖庸博士的介绍哈，那其实我们对于所谓川习会之后，大概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哈。好，第一个就是说，川普的施政风格哈，他会我们叫开高走低哈。那其实，在川普第一任上任的时候呢，他就对驻韩美军的军费啊调整说一年要50亿美金哦。那这个举措呢，把韩国政府吓坏了。那之后几经谈判之后呢，他有涨一点哈。那我记得是涨幅大概是13点多哈，就从10亿哦涨到10几亿美金哈，这是第一点哈。那第二点的话，其实对于美国或中国来说哈，其实台湾问题呢，可能哦，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比较重要，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它很可能是第二或第三顺位哈。它的美国的第一顺位是先解决所谓的伊朗问题哈。那伊朗问题呢，透过哈中国方面的协助哈，它达到说伊朗的非核化哈。那第二个顺位呢，可能是俄乌战争啊。那俄乌战争呢，经过林佑的介绍哈，他可能说俄乌战争哈到今年哈可能会走到一个结局哈。结局有没有一个完善的结局哦？不一定哦，但是总是一个结局哦。那这个结局可能会对乌克兰比较不利哦，但是国际现实上也可能就没办法。那都解决完这个问题之后呢，很可能哈才会我们叫轮到哈台湾的议题的浮上台面。那这时候呢，或许哈美国会在重新评估印太战略之后呢，在思索哈台湾的问题。那当然了，在军售部分呢，很可能会先暂时延缓，然后给中国一个交代，然后呢也展示说台湾题可能不是美国的最高顺位齁。透过以上的分析呢，我们对于川习会之后呢有一个更深一步的了解齁。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冠宇，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三农。我想听众朋友可能有注意到，如果说比较对历史有兴趣的，知道说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60周年，同时也是结束的50周年，但是好像显然台湾在这方面比较冷漠，然后甚至认为说这是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了，中国不会再有文革了，然后文革就结束了，跟台湾没有关系。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想真的有必要来好好做一个讨论。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李吴忠，吴忠兄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我简介一下吴忠兄他的学经历，他是政大台湾史研究所的教授，专研中国共产党党史，著有世纪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专书，目前在政大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且他不只是在那个学术上如此，他其实以前工作上也是属

0: 谓的对匪哦，对匪情的一个研究哦，有相当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们就今天邀请他来，首先谈这个文革问题。就如我刚刚所说的，很多台湾人认为说，哎，这是一个遥远的过去，它的开始跟台湾无关，结束好像也跟台湾无关，然后有距离，现在结束都已经半个世纪了，好像跟台湾真的完全不相干。可是如果说你有注意到习近平这个人，跟他周边的人的那种思想，跟他们的行动，你就会赫然发现说，他们跟我们这种民主国家自由世界的这种想法理念真的是完完全全差异，真的是十万八千里。而习近平他就是文革之子，而且不只是他，其实之前被他斗倒的薄熙来，他们都是文革之子，而他们的斗法，你会如果说你对中国政经有稍稍了解，你就知道说那完全是一种文革的打法，那跟民主国家那种靠选票靠什么，当然也有民主国家也有很多很黑暗的一面，可是不管怎么样都有受到媒体的监督啊什么，可是在他们那边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再看到说习近平这一两年不只是斗政敌，连他自己的人马他也在斗，尤其是最近军方人马大家都人心惶惶，下一个 会轮到谁根本不知道。对，所以有关这样的一个心态，台湾人对这方面的轻忽是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担忧的。那胡宗兄你怎么看？
1: 是正如同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也深深体会到台湾人对于就是人文知识啊，还有历史记忆啊，这方面事实上是非常的轻忽了，无所谓啊。事实上，文革也不是完全跟台湾没关系啊。我们不要忘了，1979年啊，这个在邓小平的主导下，那么中共的全国人大啊，也就是他们的国会了哈，通过了一个叫做《告台湾同胞书》是那个《告台湾同胞书》的背景，其实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啊，然后他们采取一个对台湾就统战、和平统战的这种策略这件事情如果说是在文革进行中就不可能但是因为文革结束了，所以才导致了他们对台政策也有相对的变化。而且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建交也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所以其实文革的结束，然后中共高层政策的改变，对全世界对台湾这种政策的改变，其实都影响着台湾过去半个世纪的命运所以回到我刚刚讲的，台湾人对于这种历史记忆还有人文知识的轻忽，其实经常的让我们就是失去对于现实的判断能力了我其实觉得这个是危险的
0: 对，那真的我们要检讨文革当然今天我们邀请那个胡宗兄来谈，并不是谈文革是什么兴起的然后中间过程是什么这个过去数十年来国外尤其是美国啦欧洲日本方面对这方面研究非常的多，那反而真的是台湾反而是真的这方面比较少，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做讨论那同样的我们如果说来谈到说中国人怎么看他们自己的文革那这三四十年来当然有很多的专书或者是个人的回忆录但是我个人我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首先变成说是最近那个不久前出版制度基因的那个作者许成刚，他就提到他就从这个制度论的角度来提到说文革的发生是一种制度的必然他是想要脱离这种苏联的那种集权体制，转变成是一种中国的集权体制。所以你说今天

0: 这个习近平讲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上其实就跟当年1950年代末期开始的毛泽东准备要跟那个苏联跟这个赫鲁雪夫切割的那样一个传承是有关系的。所以按照喜成刚的讲法，认为说像大跃进变成说他不想像那个苏联那样子彻底的中央集权，他想要让地方上分权，然后让地方上互相竞争然后这样就可以朝野赶美。那结果没想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最后就导致了大跃进的一个失败。可是大跃进的失败并没有让毛泽东彻底的醒悟，认为说这套是不行的虽然说大家认为说那个文革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那个毛泽东要斗倒那个刘少奇跟邓小平这样一个所谓的刘邓集团，可是按照许成刚的讲法，他认为说这其实还是延续这样一个大跃进之前的那样一个分权跟地方，让地方互相竞争所以变成说他认为文革有一种必然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不想说那个胡东兄，你怎么看？
1: 历史解释可以有很多很多种面向那也可以有很多种诠释方式。我想这个是在学术界，这是理所当然，也司空关键的了。那对于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许成刚认为文革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那这种看法，因为我自己写过《人民共和国史》这本书也即将要再版，这样。那所以，我当然对文革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跟我自己的解释我觉得许成刚的看法也对，也不对这个不对的地方是，如果按照他的逻辑，那你如何解释毛泽东要他发动文革，他事实上是要把整个原本的制度都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有十几年时间，其实围绕着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然后建立了一套统治的体系。但是毛泽东要发动文革，他必须先摧毁这个体系。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现，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其实是许成刚这样子，他刚刚这种理论的一个似乎是一个那个说不太通的地方了，但是也对许成刚的说法也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会出现毛泽东这样一个人，这样一号人物呢？他竟然为了他的某种执念跟他的企图心，他宁可把整个党机原本的党机器整个摧毁，然后重新建构一套，围绕着他为核心的一套这个。一套很奇怪的非常特殊的决策机制，还有动员机制所以那中国共产党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发生文革，其实有它制度性的潜在因素所以我才说许成刚的讲法也对也不对。那我个人当然，我个人对文革的诠释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学术的就是追随的脉络了因为其实全世界最早研究文革的很难想象是在1970年代，美国有一个中共史的专家中国近代当代中国史专家，叫做那个Roderick MacFarquhar 这个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马若德了。你很难想象，文革还没结束文革还在进行中。1971年、72年，马若德就出版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非常厚的一本书。这本书后来连续出版了3册，就1、2、3卷，一直到90年代才出第三卷这样。那马若德其实对文革的诠释就不，他就他基本上不是从那种结构性的因素或者制度面来理解。他其实，其实马若德问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斗倒刘少奇？我自己在写《人民共和国史》的时候，我事实上也是依循这个脉络就是毛跟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我显然必须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这个十几年，这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头，去找出原因找出原因。所以说，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对文革的诠释，可以有很多面向，但是，我想台湾人比较欠缺的是说。 因为那个发生在距离台湾隔了一个台湾海峡之外的那个地方，然后时间又非常的久远刚刚主持人讲了，文革结束今年都半个世纪了，所以我觉得尽管对文革的理解可以很多元，但是我还是提醒了台湾人，不妨从各种面向去理解文革这个事情，还有文革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文革对于尤其刚刚主持人提到习近平薄熙来，其实张幼侠他们都是文革的世代因为他们都是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他们才出生的，习近平是1953年出生的那个薄熙来大概差不多可能比习近平大个一两岁，张幼侠比习近平大两岁所以像这一群人其实在文革爆发的时候，你各位可以推算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不妨推算一下，你他们文革爆发的时候，这些人大概都是念像习近平念初中一年级薄熙来大概念初二那张幼侠可能刚刚上高一这个，所以他们事实上就是红卫兵的，你知道红卫兵的主力其实就是现在中共台面上的这群人物所以说我还是觉得台湾人最好能够把这个历史记忆呼唤回来那过去很陌生，那不妨现在多理解一点，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未来台湾的非常切身的命运问题。
0: 对，刚刚那个胡宗兄提到说我们应该注意说这个文革到底造就了什么样子的一种中国中国人那这个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那个几年前看的那个中国很有名的一个思想史家钱理群他有提到说那个自从毛泽东之后整个尤其是经过一个文革，其实中国的除了传统文化的儒道佛然后有一些墨家也必须再加上一个毛文化你会觉得毛泽东也变成一种文化，你可是你再看看真的就是我们刚刚从一开始所说的你从习近平以及今天中国各路人马，其实不只是政治界的话，包括那个产业包括学术界，包括一般人民，基本上不太讲究这种所谓的温良恭俭让不讲这种所谓的圆融完全是以我如果说我不拼我不抢先，我就会被人家那个抢过去，所以这种斗争性其实基本上都是从这个文革过来的而这个是也是毛文化，所以变成说钱理群有提到说台湾人非常惊讶，就是说那个自从80年代后期两岸开始开通，两边开始接触之后，很多台湾人会觉得中国人很多想法很多做法非常的你可以说是急切非常的狠非常甚至某种程度上有自信，这跟台湾人刚讲的在过去不管说其实我是把它放到从这个日治时代那种什么皇民化运动一直以来到后来国民党来台之后对于台湾人的那种驯化造成台湾人基本上就讲究这种温良恭俭让，所以双方的接触之后会发现说那个整个差异非常大，对，所以从钱理群这个角度他认为说毛文化已经变成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个就是文革的一个结晶，那我不晓得说你怎么看
1: 主持人都问好大的问题我想分两方面来讲，我先讲台湾人刚刚主持人非常有趣的提到了台湾人的那一种民族性格，其实我同意这一点，因为台湾的历史不长台湾的历史可能顶多推到就郑成功这个大概推个400年不到400年那台湾人其实在台湾的历史上表现出两种特质一种比如说林爽文叛变那个就类似那种落草为寇然后反抗那个中央的朝廷反抗朝廷或者我们经常台湾人经常喜欢讲的这个 廖天丁、台湾人经常喜欢讲的廖天丁啊、这种就是游侠啊、反抗那个这个官府的统治。但是另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台湾人有一大群表现出很顺民的顺民的风格啊、就是不管统治者是谁啊、是荷兰人是大清满洲人是这个日本人啊、台湾人就是还后来还1949年以后是这个国民党两蒋政权啊、国民台湾人就是选择用顺民的方式来过日子啊、来服从。所以台湾人其实这一点其实也蛮有趣的了。不过我们讲回中国人啊，中国人，因为我自己虽然是研究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但是我毕竟是历史系毕业的，我对中国史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就我有一个理论啊，就是中国2000多年来，你开国的皇帝是什么德性？你整个朝代会呈现出某种倾向、某种风格，啊，你想想看，那个汉代的刘邦，哦，刘邦是什么德性？这整个汉朝，你看汉武帝的风格就有点像，像这个开国皇帝的那个作风啊，这其实有点流氓味道了。那比如说唐代可能是最被称赞的中国的某一个朝代啊，而唐代的这个李渊跟李世民父子，其实决定了整个那个唐朝的那个。的统治风格，你想想明朝其实非常的，它是一个很严苛，而且非常恐怖的年代。
0: 对，
1: 你想想看朱元璋，你就知道。
0: 对，因为这个人真的决定，其实应该可以说，中国七八百年来的这种特务统治，都是从奠定。
1: 是没错，明清甚至一直到那个民国时代的这种特务统治，有一些渊源其实要追溯到那个13世纪明代的明朝的那种统治风格。所以我们回到毛泽东啊，其实这一点是我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啦。毛泽东的风格其实整整影响了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七十几年来他的这个种，就是他事实上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的2000多年的那种帝制统治的一个延伸。各位回想一下，毛泽东一直到现在的习近平，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皇帝接着一个皇帝啊，只是这个中共的第二代叫邓小平啊。邓小平因为他是文革的受害者，他可能想用他必须对文革做反省。对，我想邓小平的那十几二十年间啊，从这个1979年开始，一直到那个后来他过世1997年，将近二十年间，其实邓小平的统治啊，那包括那个延续邓小平风格的这个江泽民，其实他们都尝试着对文革做某种。那个他们的用语叫拨乱反正嘛，做某种修正嘛，可是这种路线其实到了习近平以后，又非常明显的被转回来，所以我刚刚才说，这个毛泽东的统治方式，还有毛泽东的那一种所带来的那一种，那一种想象，你知道，那一种对于某一些意识形态的坚持，对于斗争啊、对斗争这种。暴力的这种执着，其实都影响着那个过去七十几年来中共的统治者。我那刚刚因为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中国人民的，其实当代啊，我讲的是现代21世纪中国人民的某一种表现的性格，比如说战狼，比如说勇于斗争，其实这个都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遗产。所以我其实就是蛮同意刚刚主持人提到钱理群的一些想法啦。我想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多人同意有感同身受的一个事实，就是现代的中国人，21世纪中国人的某一些人做人做事的这种风格，其实相当程度是接受自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的影响啊。
0: 对，刚刚那个吴宗雄就提到，哎，从中国历史，来谈，这样一个毛泽东啊，以及文革啊的这样一个影响啊，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必须还是告诉我们的台湾朋友们，真的对历史哈、多了解，真的是对自己有帮助。那。很不幸的就是那个 绝大多数人是对历史不感兴趣，对台湾史啊、哦，对中国史，对东亚史，对世界史，感觉到好像都跟自己无关。
1: 嗯，
0: 那可是事实上自己。

我们生活就是生活在历史当中。你想想看，我们已经到了21世纪的第20个年代，那你看20年代以来，不管说是 COVID-19 疫情，或者是乌俄战争啊，然后以巴冲突，以及现在的美伊战争，以及现在的那个整个川普总统，他成。

0: 行东升西降之后，然后这两股力几股力量对台湾的这种威迫哦，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所以你要是如果说不从历史去谈，老实说懵懵懂懂，老实说你躲不过的啦。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谈，这样一个检讨文革的兴起啊，以及文革结束50年来，其实老实说啊，我们再回到一个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分析。刚刚那个胡宗宪有提到，在1970年代，美国的这个没错，麦克曼这样一个马洛德，那三本书我当然也有，那的确就是比较很具细靡遗的描写整个中共党中央里面的那种斗争然后那种想法的那种冲突，而且他当然不是直接谈文革，是必须谈1950年代那你看几个斗争不管说是三反五反然后反右然后再到后来的大跃进这样子的一个种种，如果说不谈这些，你直接谈文革是没办法谈的，对，然后那个。当然，现在也有人从一个比较世界史的角度来谈说，不管说是50年代的那个那几个三反五反反右以及到后来的文革，都必须把它纳入什么战后，不管说冷战或是60年代的这样一个反抗运动。那当然，这一点我如刚刚那个胡宗兄提到的，我一半赞成，一半反对，它的确是世界潮流之一，可是你另外一个就是你把中国文化大革命想象成是一种浪漫的，跟欧美、日本那种浪漫的那种青年反抗放在一起，这老实讲，这个完全这个就不对劲了。对，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谈到说，那好，中国人怎么样谈文革？那我个人我是觉得，我相信胡宗兄你应该也看过，差不多在1974、75左右在台湾出了一本书叫《天仇》，那个作者叫林耿。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其实吓一跳。为什么吓一跳？我不是看到他们斗争，而是这些年轻人一路整个生活还蛮好的，然后上海还有百货公司，这个。对我们这种受到过去党国教育告诉我们说那个中国大陆人民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做牛做马，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啊？他们还有百货公司还可以那个，那不是还不错吗？对，然后就是那个检讨到那个他基本上谈的是1966到1968他作为下八中厦门那个第八中学的然后后来我也是从那里面去认识到当时的那个中共的一些地方或者是中央人物，譬如说叶飞韩先楚然后那个王光美所以那本书对我来讲其实很重要，因为那是我认识中共那个要人的一本书。对，那这本书后来好像听说被当禁书，然后10年前，2016年，又被重新以这个叫做那个红卫兵的这样一本书那个，但是这个基本上反应不大，但是我刚讲到过，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再来就是1986年严嘉琪跟高皋他们联合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共文革十
1: 年
0: 年史
1: 史》，
0: 对，
1: 文
0: 那
1: 革十
0: 是
1: 年史。
0: 应该说是中共官方允许的第一本专书，所以类似，然后后来就慢慢慢很多回忆录什么什么的。那我不晓得说，胡宗兄，你从这些出版的过程里面，你把它理解出一个脉络出来。
1: 是，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个林耿这本《天仇》非常林，我如果没有记错，林耿人还在哦，因为他的
0: 对
1: 年
0: 对
1: 纪
0: 对，
1: 大，
0: 他还在，
1: 他年纪大概就是跟
0: 对，因为
1: 比习近平大一点。
0: 对，因为10年前出书的时候在
1: 是
0: 书展
1: 是
0: 的时
1: 是
0: 候有找
1: 是，
0: 他来，
1: 不，他已经离开中国了，他现在我印象中他住在美国了啊。那林耿那本《天仇》其实是一个回忆录的形态了哈。那他主要其实就是记载。

0: 他怎么他是福建那边的人呢？他怎么他的成长，然后他怎么、怎么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个就是组织红卫兵，然后还串联到北京、到北京，然后接受这个毛泽东的接见，这个非常好玩的一本书。对于了解红卫兵还有了解文革是蛮有趣的一本书了。不过就如同这个刚刚主持人说的哈，这个。这么多年来，其实有关文革的书籍，其实专书还蛮多的。不过我个人啊，我推荐的其实是，曾经当过毛泽东医生的李志绥的那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哇，那因为李志绥就住在中南海里头，他工作的地方就在中南海里头，而且他就是在毛泽东身边的人。所以那本书其实，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想听故事。你想了解毛泽东这个人，你而且甚至你想知道文革期间中共高层的那种形形色色的嘴脸，我还是蛮推荐李志绥那本书的。
1: 好，那我想有关文革的部分，我们其实还可以继续谈。那我们下星期可以有机会的话，再先衔接这个文革，再谈到另外一个话题。非常感谢胡宗兄。
0: 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访到的是备受肯定的作曲家、歌手罗思荣，出版了他第一本诗集《月光归路》，以客语的文字书写，主题包括了诞生、爱情、亲情、家园、离散等。罗思荣的诗优美而富有音乐性，从他的诗句当中仿佛就出现了一条月光片照之路，在柔和的光亮之中，是一条连接着我们的生命底蕴、文化的根源之路，也是创造与想象之路。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一段彩蛋非常的精彩，先卖个关子，欢迎收听。

0: 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非常的开心啊，邀访到的是歌手也是诗人也是作家的罗思荣。
1: 对，思荣你好。
2: Hello 红红，还有徐凡，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荣。
0: 对
1: 啊，因为过往其实思荣在我们节目中出现啊，不管是本人或者是我们介绍他的作品，
0: 对，
1: 常常就是他是以歌手诠释者的身份啊，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林雨的诗哦、那思荣就是非常重要的诠释者，但是今天呢思荣就是以一位诗人作者本尊的方式出现在节目当中因为他的第一本诗集《月光归路》
2: 有点小害羞，
1: 对，刚刚出版了、也不用害羞，因为其实你当诗人当很久，只是你很久才把你的诗集结出版嘛。其实我们之前多少包括在你自己的那个专辑里头你都有自己写词、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动人的诗，
0: 因为他的时间都去拿当作曲家了
2: 还有演出
1: 对，还有演出。要不要谈谈这本诗集？
2: 好啊，就是写诗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个人比较私密的，这次也是内心一直搁置着，就是说写作写了二十几年，从我一开头在无名的状态，诗到底是什么，为何而写，诗跟我之间的生命的一个意义的连接是什么。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红说的，我用音乐的形式歌的形式来呈现、可是事实上就是说一本诗集的话，你看红红已经十本了
1: 不好意思
2: 赞叹师父对啊，已经十本了、每个小孩到底要长得什么样子的、你看我出音乐专辑到今天为止也不过就是六张、自己的个人的，当然合集很多了，二十几张、可是这一次就是说诗集一整本，就是要映照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内在的一个世界。也要谢谢客委会，他们这一次就是这个计划是7个作家
1: 对
2: 同时推出，
0: 对、
2: 这是真的是很有魄力的，
1: 对呀、
2: 石破惊天的一个举动哦。当然有小说，有散文，有诗歌、所以呢，他们就邀请我和张芳慈负责这个诗歌的部分。就趁着这个机会，好啊，就把自己这二十几年来的好几十本的杂记，就重新再整理。那当然，我也可以抓出近年的一些诗作来呈现。不过我心里想说，这是我的人生第一本诗集，他们很多人也很惊讶说：“哈，诗红，这是你的第一本吗？”后来就想想说，他既然要呈现我最初跟诗的相遇到这个过程，所以呢，我后来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杂记里面的一些作品，然后重新再思索我要怎么呈现我的生命里面的第一本诗集。
1: 那因为思荣可以说是诗书传家，就是您父亲诗人罗浪也是很重要的诗人嘛、那你自己是从小就开始对诗感兴趣呢，还是到了什么时候觉得需要它？那还有一个就是语言的部分，你是一开始就用客语写作，还是中间有经过华语的阶段？
2: 当然小时候就知道父亲他写诗，可是就我父亲大概40岁前几乎都很少写作了。对，好、因为他那时候所谓的外省本土的这个作家的一些论战，然后甚至他们的那个历史社被某些作家批评为还是日本殖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他那时候就决定他不想再继续写下去。不过当然像杜潘方格，他是用另外一种形式，他是觉得说哦，虽然这个嘴巴好像被封了，被堵住了这个出口，他反而更要写。所以每一个人状态不太一样。小时候、我接触到就是台湾文艺啊、历史刊啊，还有这些本土作家的作品。那当然后来我自己读文化中文系，然后中文系文艺创作组，所以也是有接触了一些就是比较广泛的汉语诗歌的汉语文学的这个部分。我开始的时候事实上应该都是用中文书写的，
1: 对，
2: 因为母语写作是很晚，
1: 对、
2: 像客家人的一个文化自觉、应该也是在1988年还我母语运动之后才开始，然后 后那时候对潘方格他自己也自觉到他应该即便那时候所谓的母语文字的这个书写还充满了很多的挑战跟困难，
1: 对，
2: 因为要怎么转换，我们说都 OK 的，
3: 对，
2: 可是呢要转换成为文字，
1: 找不到字来写，
2: 对，找不到字、哦、像闽南语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嘛，
1: 对，
2: 所以教育部才会这十年来花了很多的时间找了各类的专家，然后就是把它、不管是新种的字还是、去找出适宜的一个汉语的对应、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自己小时候确实就是说跟诗的接触确实是蛮早的、甚至我还记得小学二年级吧、有一本自己手写的小诗本，然后我就写
0: 二年级就写诗了，
2: 看到人们慌乱的跑
1: 啊、这个很棒啊，
2: 对，
1: 可爱哦，
2: 对，我后来读浮世绘、不是有一幅那个那个桥吗，
1: 对对对，
2: 然后就是下雨就看到人在慌乱的跑、我想说哎哇好奇妙哦这个

0: 思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会相遇，跟他者相遇，或者说跟这个世界用什么样的方式相遇，更重要的是思和未曾见面的自己相遇。当然母语写作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很后来，我也是还在学习中，它又是汉语的一个脉络，可是又有自己方言系统的一种表述，这里要怎么去找到适宜的一种表达的一种语境啊，语词啊，或者说语构的方式，我觉得这本诗集可以说是挑战蛮大。
1: 所以这本其实它完全都是客语写作吗？
0: 对。
2: 那为什么要叫月光归路呢？
0: 月光，我们客家话月光，写出来就是月光。我们中文是说，它就是月亮的光嘛。可是呢，我们的客语是月光紫色，就是月亮本身。对，所以就是那个发光的在天上的那个物体。对，所以它紫色的又是本质，又是一个它的状态。
1: 对，
0: 它比中文的那个意涵还要更多元。那归路的话，我们从中文来解释的话，就是说，好像回家，返回根源的路嘛。可是事实上，我们客语归路就是整条路沿路整条路。
1: 好像台语也是一样，归咯，
0: 对，也就是说，哇，月光片照之路啊，
1: 对，
0: 月亮片照之路，所以也有一种，因为是用母语书写嘛，那我是觉得说，或者说对一个诗人来说，我觉得也是返回自己的内在，或者说文化的根源，或者说语言的根源，或者说生命的根源，而且又是片照在这，对，在整个路途上，对，
2: 好美哦。
1: 所以它的中文跟客语其实是两种意涵，
2: 对，
1: 它有一个双关意这个题目，
0: 是
1: 哇，谢谢思荣帮我们解说。
2: 那我们来听听看呢，那个思荣呢，来帮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一下呢，你这个诗里面呢，有没有包含了你的音乐性的这种诗，把它给带进去了呢？
0: 有，其实月光归路，当然有人很敏感的，就是觉得说我的诗里面就是很有音乐性，
1: 对，
0: 节奏感或者说音色，所以月光归路，我写完这首诗的时候，事实上音乐就出来了。对，因为就像包括在唱其他人的诗作一样，也就是说这中间段落之间，或者说那个留白之间，那个声音它是怎么继续进行的，即便极静也是一个音乐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首诗，那当然段落的话就是说，花已落，夜又深，星空为明，月光归路，小孩子靠近，整条路和月亮并行。化胎，化胎是客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圣场域。这怎么说，化胎呢是客家人的一个家族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场域，就是说它不是在出入的地方，而是不会让人去干扰的，因为这个神圣场域呢是所有的家人出生之后的胎盘都埋在这个化胎这个神圣场域里，
1: 那个地方叫化胎，这样的地方。
0: 对，
2: 那你们通常那个化胎是哪里呢？就像我们有一些比较、这个、
1: 是整个家还是整个村有一个
0: 整个家的，一般都是家族，我们有伙房，就同姓师的，或者说同宗的
2: 祖先祠，
0: 对，比如说宫厅，比如说后面靠近家屋后面
2: 埋起来，
1: 树下吗？
0: 埋在那个土里面啊，
2: 宫厅的那个地方的土里
0: 面，对，不是宫厅里面，比如说后面或外围，就是说人不会经常出入的，然后他可能是种了一棵树，然后呢，
1: 就是你写的这个博公树嘛，
0: 对，那个画。胎旁的这个伯公树，清风送凉，然后月牙，月亮像牙一样，月牙慢慢的绽放，光浅云遮。中间这一句是因为我那时候感受到，就是说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汉人落脚到台湾，事实上在早期遍地都是白骨，因为生存嘛，不管是族群之间什么的，所以呢月亮比墓地的白骨还要白。
1: 哇，这句话其实有点凉。
0: 对对对对 呈现出就是说事实上月亮跟人的生死跟人的一个生存它是息息相扣的，也跟台湾这块土地或者说跟客家也是息息相扣的。那一颗反生的红梅
1: 再是红梅，
0: 对，一朵两朵满树花，好像奄奄一息了，可是好像又复活了。不管是文化或语言或生命都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月光归路，红尘落泥，月光归路，吞吐大荒，人的生命即便活到120岁，可是事实上月亮从古至今走到未来它都还在。
1: 那你要不要用客语念一下这首诗？
0: 然后甚至可以唱。
1: 来唱来唱，
2: 太好太好太好
1: 好，那就唱吧。

月光比摩天拍过还哪怕月光比摩天拍过还哪怕月光比摩天拍过还哪怕月光比摩天拍过还哪怕街头分散街风魔呀街头分散街风魔呀街头分散街风魔呀一对两对满书法月光归路风采浪那游月光

0: 你写这首《这月光归路》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写的？因为也是你的书名。
1: 对，那时候当然我想月光在很多的文明文化之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母体，太阳也是，月亮也是，我们一般还是会日照的时间比较以太阳的时间为中心，可是事实上你看太阳高高挂在天上，可是我们没办法直视它，
0: 对，
1: 可是月亮可以。那从小我想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哎，什么那上面的月亮一直跟着我们走到哪就走到哪对，不过当然你讲的指月亮对，月亮也是有禁忌的、文化之中也有一些禁忌，所以我就觉得说月亮跟人类是更亲密的一种关系。
2: 那你接下来不要再分享一首跟太阳有关的诗
1: 是今天的挑选蛮有对照性的
0: 对。

0: 一个月。
1: 对，这个日出入当然在乐府诗里面哦，也有日出入、
0: 嗯、
1: 这样子的一个提示哦、
2: 嗯。
1: 当然那是皇帝祭天的哦、嗯，祭拜太阳的、就是日出入安穷哦，四时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这个他有这么一首乐府诗、嗯。那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有8年的时间，那时候当农夫，
0: 啊、
1: 就是半农半创作、
2: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在那样子的一种好像看起来非常规律稳定的生活当中，你就发现人是安顿在里面的。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单调、
0: 嗯，
1: 不像现在好像看起来很丰富。很复杂很忙乱这样子、哦
2: 嗯、
1: 在那8年里面我觉得跟土地在一起、
2: 嗯、
1: 跟这种四季啊万物自然这样子生活在一起
0: 哇
1: 自己觉得是一种安顿自己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当然很多人说我是上大夜班我怎么可能去过这样子的日出而入日入而息这样子的生活、嗯、不过当然确实啊像皇帝那《易经》就讲啊，春耕夏耘是吧？
2: 对、
0: 嗯，
1: 然后秋收冬藏嘛，
0: 对
1: 对, 对，所以它是有一定的生命的流转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2: 嗯、
1: 对对。所以后来我就写了这首《日出入》啊，这也算是就是早期诗作再重新再把它改写的。
0: 嗯，哦，这有改写过的。
1: 嘿、嗯，那我就用客语来直接。
0: 好，
1: 你出你你出冬片。一心香港清明从台的五色梅迎来南方的花春夏秋冬本次季节日夜生成本次情亲今本日国语抢救有年林太多讲起何以第四节立怕的半夜日发近乡爱行来，露水、酒水、木质、风雨、神芒，穿上一光菩萨的银落拍脸，银墙眼刻，日出日。
2: 好美哦，你那个菩萨的银落相连是？
1: 对对对对，
2: 是露水、
1: 嗯、
2: 酒水、
1: 眼泪、
2: 眼
1: 泪就是眼泪、
2: 哦，眼泪
0: 就是眼泪，
2: 风雨。心芒串成的菩萨的相连、嗯、
1: 对
2: 哇这个写得太美了
0: 所以、嗯、在这首诗里面看到四季了
1: 对对
2: 对
1: 对没错没错
2: 对但里面那个人的气息也很浓厚就是林修醉喝太多这古语像酒有人喝太多就
1: 是
2: 好语之时
1: 对对对对 对, 对哇所以这种在过去的这种古典的诗词里面、
2: 嗯、
1: 我感受到就是说人跟天地是、
2: 嗯、
1: 是共在合一的、
2: 嗯、
1: 对、哦、天地人是合一的、
0: 嗯、
1: 所以呢人既是人文也是自然
2: 对、
1: 哦、既是个体也是他者
2: 嗯
1: 好、哦、所以我非常向往这样子的太古世界。
0: 你已经过了8年的农夫生活应该都听到过这种日子吧
2: 嗯、
1: 哎、哦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1: 对。
2: 然后现在就试图用诗把我们召唤回那样子的一种天人合一的。
1: 现在已经没有。
2: 所以要在诗里头召唤了。
0: 好吧那再来请思仁老师要再帮我们选一个我们因为是广播所以要不要听您的声音这首诗呢
1: 哦声音这首好耶、
2: 嗯、
1: 因为在我的这本诗集里面我想就是说一个就是时间跟存有嘛、
2: 嗯、
1: 人的一种存在的感受、哦、还有就是说日常和生活、
2: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一种比如说自然跟他方、
0: 嗯、
1: 哦，写一些地方或者是自然跟人的关系，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就是声音和家园。
2: 哦、
0: 嗯，
1: 其实声音哦，它在还没有，好像比如说那个圣经里面一片黑暗嘛，然后有光，
0: 哦、
1: 嗯，才开始哦、嗯，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这样子哦、嗯，对，因为有光，所以才看得到这个世界万物的存在。
0: 嗯，
1: 可是，在还没有。光之前事实上这个世界它也存在了、
2: 嗯、
1: 它也存在了然后甚至呢声音比我们视觉所看的这一切、
2: 嗯、
1: 还要更复杂、
2: 嗯
1: 哦

0: 像这个声音的世界，当然像比如说在印度，或者说在这种西藏佛教里面，他们修行有一种用声，用 tantra， 也就是咒语，来持咒然后来修行的，他们就是用一个最根源的字，就是 om， om mani padme hum， 那个 om， 对，这个 om 就像我们拿的贝壳，我们耳朵捂起来就会就是那个声音，对对，所以他们就是光用这个字就可以修炼，就可以带给世界祝福，或者说祈祷，或者说治疗，或者说一种召见，都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就是说当然写作透过文字写作，或者说透过一个绘画，这个语言来呈现。可是呢，我发现声音的世界，它是哇，真的是像片照，像月光归路这样子片照，
1: 没错，
0: 所有的一切都包覆在里面。
1: 对，
0: 所以我在这本诗集里面也写了很放了很多有关声音的，然后不管是对音乐的想象，或者说这个声音就是回到好像人跟宇宙，或人跟自己。或人跟他者，人跟生活里面的，都有。好，那我就来用我的客家话来念这首诗哦。
1: 好，
0: 上吟低丛林，看到书，看到调，洒心洗洗，天穹一番强赞，天后的上吟有糖豆膜，给路显闹。自抛上扎开一束独彩的花火，唱起一种唱歌的人，身体变成身体，一种声音五千眼八万四千的人的发声，人的叹息，我的耳光细细，但颇多像一只野鹿，空野中亚少夹定一片谎言，点清的内心荡枪有伤，枪骨头的浪呜呜喊，
1: 好美哦。
2: 对呀，什么叫身体平等？身体
0: 就是身体靠着身体
2: 哦
0: ，bandan，我们就是
1: 靠在一起，
0: 配搭
1: 一
0: 啊，对对，
2: 了解。
0: 辛苦哇，辛苦，就是这样子，对对对，
1: 靠着依靠在一起的感觉，
0: 对对对对，这是人的一种感觉嘛，一种身体的一种信息。对，
1: 我们节目应该变成一个小时才对。三十分钟已经到了。
0: 对啦，因为说真的，就是说我一直是觉得说我渴望用一种声音去建构一个诗学啦。
2: 对。
0: 所以呢，即便他是用客语，那我那时候也是就建议客委会，我说一定要有朗诵。一定要有声音，
1: 是的，
0: 好，然后就像我的歌一样，就是说，有时候不见得就是一定要看歌词，反而是从声音直接的去感受。哦，当然，未必是可以很精细的，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诗的东西，它就不是要去解释的，
1: 对，
0: 每一句，每一段都要清清楚楚，
1: 没错，
0: 对对。
1: 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的邀访到思荣老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书《月光归路》，也谢谢您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啊！已经结束了吗？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祝福作曲家、歌手以及诗人的罗思荣，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5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1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戒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唱粤语歌。之前10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潘美辰还有陈淑桦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蔡幸娟，她跟陈淑桦的背景蛮相似的，都是童星出身。她小时候当童星的时候台语歌唱片还有市场，但是蔡幸娟跟江蕙或者黄以玲一样这些五年级的童星小时候就面临政府推动的国语运动，台语歌能够出唱片的几率就更低了。
2: 对啊，因为1960年代时因为当时的军队都还是义工队嘛，加上后来有这个三家电视台，但是基本上这些都是所谓的国语圈外省要进入这个机会是比较大一点。那至于本省要进入演艺圈尤其是这种小朋友的这种童星他们往往就要透过这种歌唱比赛。那现在40岁左右的歌手，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像是吴淑敏林俊逸就是台视五等奖五度五冠的童星另外像是南台湾小姑娘什么方婉珍王一山孙淑媚钟妮妮还有这个方顺吉，他们都是参加这个三立电视台的新人歌唱排行榜的这个儿童组。那由于小男生有这个变声的问题，所以当年这个儿童组参赛的男生相对的就比较少。但是我们把这个时间再往前面提一点，50岁以上的女歌手又是童星出身的，那几乎都是本省家庭里的小孩。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蔡幸娟，其实她跟那个江蕙还有黄以玲类似就是那种童年要到处去走唱赚钱养全家的那种歌手。那这个跟参加歌唱比赛出身的童星又有点不一样。

0: 样。
1: 像蔡幸娟这种童年时期到处走唱来赚钱养全家的歌手，跟参加歌唱比赛出身的童星其实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自己要准备服装，如果住在中南部还要每星期上台北电视台来比赛的话，那甚至要自己找老师教唱，这都是家庭比较富裕的孩子才有机会享受到的。相反的，如果从小要走唱赚钱养全家的歌手，一定就更辛苦了。
0: 那个是当然的，因为台湾在1960年到1980年这20年里，台语歌坛出了很多这一类的小童星。那后来成年之后在歌坛发展，像是什么尤美啊、尤雅啊、陈芬兰啊、陈淑桦、江蕾啊、方瑞娥啊，虽然这些童星都是来自于本省家庭，但是其实他们的家境都是不错的。可是晚一点到1980年代才进入国语歌坛的蔡幸娟，他就跟这个江蕙、黄以玲那样他是从小要走唱赚钱养全家，他连学业都受到影响了，那他们的那种奋斗过程也就更心酸。
1: 蔡幸娟出道的经历也很传奇。1966年蔡幸娟出生在台南六甲一个音乐家庭，父母都通晓乐理，并且由台南名师黄仁清跟杨英明指导音乐。但是年幼的蔡幸娟又为什么要到处走唱赚钱呢？
0: 蔡幸娟小的时候因为这个家境贫困她小学时就在父亲的接送下巡回台南各家西餐厅走唱。那1980年8月还在读国中的这个蔡幸娟获得了音乐人黄吉雄的赏识，成为这个新生唱片的基本歌星，暑假的时候就录了一张专辑叫做蔡幸娟东方云雀，这个是蔡幸娟的第一张唱片，也是这个新生唱片的第一张唱片。心是心脏那个心声音的声。九月的时候这个学校一开学，国中二年级的蔡幸娟就忽然爆红，她的那个里面其中一首歌曲叫夏之旅登上了这个华视综艺100的这个流行歌曲畅销排行榜的冠军。那当时唱片公司也没有人看好这张唱片会大卖，封面竟然是用画的，封底是放一张蔡幸娟在乌山头水库拍的那种生活照。没想到这样一张制作这么简陋的唱片竟然创造了销售奇迹。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光美唱片1986年5月由林黄坤作词、黄石作曲，蔡幸娟第24张专辑《杨贵妃》第一首歌，蔡幸娟演唱的国语版《杨贵妃》。

0: 所以蔡幸娟是14岁就出了第一张专辑，还登上华视综艺100的流行歌曲畅销排行榜冠军。可是接下来三年之间又出了18张唱片，平均起来一年6张，也就是两个月一张。当时他还是中学生，这样的出片速度今天看起来也真是奇迹吧。
1: 哎，会是这么没有错，因为蔡幸娟到今天为止他出了46张的专辑，但是他17岁之前就已经出了20张了。
0: 嗯，
1: 这个啊有一点离奇哦。不过啊，我们要回到当时那个时空背景来看，因为那个年代啊，唱片好像都还有这种代客录音的服务，那个著作权它是没有保障的啊，所以

0: 所以啊，唱片公司出得快，让这个盗版者就来不及盗版了。也就是说，在你这个盗版之前呢，我就已经先把成本回收了。这个才是唱片公司的盘算，这个也是市场竞争下很合理的抉择嘛。那蔡健娟的处女作《夏之雨》这个专辑，连续半年蝉联在这个综艺100的金曲排行榜上，大家在电视上才看到，讲说，哎，蔡健娟到底是谁？但是爆红之后哦，逼了新闻局也发出禁令，他说未满16岁的童星呢，不能上电视去打歌，所以蔡幸娟是不能上电视的哦。
1: 刚出道时的蔡幸娟完全模仿少女时期美空云雀的唱腔，日本味很浓。国中毕业后，蔡幸娟进入台南家专就读，但忙于歌唱养家，只好转入光华高职修读音乐跟时装设计。但也就从这时候开始，蔡幸娟进入了发片高峰期了。
0: 对啊，1982年4月，蔡幸娟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忍耐》在香港发行。同年呢，她又主演了林清介执导的这个学生电影《男女合班》，并且演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我们曾在一起》。那1983年，蔡幸娟加盟这个美华德唱片，8月她就唱红了台式连续剧《星星知我心》的主题曲。还专程到香港，在 TVB 的这个欢乐今宵节目里演唱了这首歌曲。
1: 这首蔡幸娟演唱的《杨贵妃》是华视1986年2月到4月播出的30集古装剧，特别邀请当时台湾人比较熟悉的港星冯宝宝来台演出。当时啊，这也是个很轰动的新闻吧。
0: 冯宝宝因为当时红遍港台，他一面在港剧《秦始皇》里面扮演那个哭倒长城的妇人孟姜女，他一面又在台湾拍这个《杨贵妃》，等于他在港台两地他都是女主角啦。那这样台港两地飞来飞去的尬戏哦，因为分身乏术，那本来啊华视打算在这个《杨贵妃自缢马嵬坡》这段重头戏里，因为他怕这个冯宝宝赶不回来嘛，只好由这个替身准备来带他死掉，这个带死啊。那好险啊，后来啊，他在这个香港，他先把孟姜女哭倒长城那一段戏演完了，他才得以赶回台湾了，亲自演出这场自缢马嵬坡的戏。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新艺宝唱片1991年5月由胡雪姬作词、黄石作曲、蔡幸娟专辑《杨贵妃》第一首歌，蔡幸娟演唱的粤语版《杨贵妃》。

0: 蔡幸娟在歌坛超过40年，曾经出过很多国语以及台语的专辑，只是没想到她还出过粤语版的专辑，可见当时台湾的历史剧也带动了海外华人音乐市场的蓬勃发展。
1: 哎，会是说没有错，尤其是作为古装片哦，在台湾跟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因为他用的都是那国语版的歌词，但他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必须要用这个粤语版的歌词。蔡幸娟也就在这样的机缘下进入了这个香港粤语歌市场。那1986年8月，杨贵妃在香港雅士中文台改用这个粤语配音播出。那这出戏啊，在台湾因为它是现场收音的，所以冯宝宝当时也是用国语演出的。那至于主题曲啊，也是由蔡幸娟亲自

0: 唱的这个粤语版主题曲。那曲的部分它还是采用黄时的这个国语版的那个曲调啦，没有错，但是粤语歌词就改由胡雪姬来填写。蔡幸娟说她好特别还飞到香港去录音，但是好要将这种文言文歌词的杨贵妃唱成粤语版哦，难念的歌词让她差点录不下去。
1: 蔡幸娟好像很喜欢中国娃娃这个定位，后来她自组音乐工作室，名字就叫中国娃娃工作室。虽然外界总把蔡幸娟定位成1980年代的玉女歌手，但她自己显然更喜欢中国娃娃这个定位。
0: 1984年8月哦，蔡幸娟正式北上，加入了这个光美唱片，从此她就不再走这种日式风格，这种什么东方云雀的这种路线，大家就改称她是小邓丽君、小调歌后，什么中国娃娃、东方女孩这一些这样的称号。那邓丽君的专属作词人庄奴就说，他说我听过好多好多小邓丽君，坦白的说在台湾在各地除了蔡幸娟之外，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做第二人选。那蔡幸娟本人对于演唱邓丽君的歌曲，他是说其实声音是跟他有一点像，可是我用我的方式，比较没有特别想要去模仿他。
1: 蔡幸娟对中国娃娃这个头衔似乎情有独钟。1990年蔡幸娟自组音乐工作室，名字就叫中国娃娃工作室，并出版第一张自制专辑《是雨还是你》，还因此应邀拍摄郭元益喜饼跟统一蜜狮桃广告的代言，都是在推广自己代言的这个中国娃娃。
0: 1990年，蔡幸娟获得第一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提名，还代表台湾歌手赴日本，参加 NHK 电视台最具历史性的这个演歌节目，担任特别来宾来这个献声演唱。那虽然，外界定位蔡幸娟是1980年代的这个玉女歌手，但是很明显的她自己是更喜欢中国娃娃这个定位的。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听这首中国娃娃音乐工作室制作飞碟唱片1990年5月由娃娃陈玉珍作词，简宁作曲，图影编曲，蔡幸娟第34张专辑《是雨还是你》第8首歌，蔡幸娟演唱的国语版《水中花》。

0: 2003年，蔡幸娟接受《自由时报》访问的时候曾经说，一般人都说过日子很容易，可是对于从小学起就开始在西餐厅驻唱养家的蔡幸娟来说，过日子却是一项奢侈的享受。蔡幸娟的父亲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蔡幸娟的童年怎么会过得这么凄惨呢？
1: 主要是因为蔡幸娟的父亲好赌。蔡幸娟说他小时候父亲沉迷于赌博，欠下了大笔赌债，所以他从小学起就要在西餐厅里面驻唱，国中开始出唱片。他还记得念高中的时候，他到东南亚去做一个星期的秀，可以赚将近100万，但是钱一到手马上就被他爸爸拿去还赌债了，而且还一直到他念完高中才还完了爸爸的赌债。蔡幸娟说他妈妈就曾经感叹说，嫁给他爸爸的前面22年里搬了17次的家，一直到蔡幸娟成年之后赚了钱才帮家人在台南买了房子，从此没有再受搬家之苦。
0: 蔡幸娟成年之后正式进入歌坛，奋斗了多年，好不容易才帮爸爸还清了赌债，不料爸爸却中风了，而且还是3个月内连续中风2次。但30多年前光是医药费就花了100万，这在一般家庭里算是天文数字，但对蔡幸娟来说反而算是解脱了。为什么蔡幸娟会这么说呢？
1: 2003年蔡幸娟受访的时候就这样感叹，她说爸爸去世6年多了，两个妹妹在这几年也都分别结婚生子。蔡幸娟对记者坦言讲说，从她爸爸去世之后她跟她妈妈才松了一口气，从此可以自由自在的过日子。那虽然蔡幸娟当时已经过了适婚年龄，她跟她的男友谢先生也交往了这个4年多，感情十分的稳定，但是妈妈并不会催她结婚，反而提醒她讲说，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真正能疼惜自己的男人才可以结婚。蔡幸娟说她自己过了适婚年龄却不急着结婚，就是因为从小看她爸爸沉迷于赌博，连累妻小，甚至害他从小学起就要担负起养家的责任，让他对婚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因此蔡幸娟说他宁可开开心心的谈恋爱，也不愿意贸然的投入婚姻当中。
0: 根据报纸的报道，长相甜美的蔡幸娟成年后一直都不乏追求者。2003年，蔡幸娟跟资深制作人谢孔中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浪漫完婚，不到一年就顺利怀孕。蔡幸娟婚后也淡出演艺圈，但这段婚姻维系的时间似乎也并不长。
1: 结婚喜讯发布的时候，蔡幸娟还一脸幸福洋溢的说，老公很疼我，没想到却在2008年就宣告离婚了。那蔡幸娟事后透露讲说，两人走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谢孔中的这个事业重心都在中国，导致夫妻两个人就是长期聚少离多，疏于沟通，以至于婚姻仅维持了5年了，就在2008年底协议离婚了。那之后蔡幸娟就独自抚养女儿。那离婚后的蔡幸娟独自抚养女儿长大之后前夫谢孔中不时也会来探望，共同陪伴小孩长大。后来蔡幸娟更靠自己买下了这个要价3亿元这个台北市元大博悦的豪宅，成为连战夫妇等名人的邻居，算起来也是苦尽甘来的啦。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新艺宝唱片，1988年5月由简宁作词作曲，刘以达编曲，谭咏麟第15张专辑《拥抱》第6首歌，谭咏麟演唱的粤语版《水中花》。

水中花是香港作词家简宁很少数自己作曲的创作，之后在台湾发行了国语版，是由娃娃陈玉珍他所重新填写国语歌词的。通常粤语歌的国语版歌词哦，算是意境比较差一点，懂得粤

0: 声动荡，物是人非，昔日的这个繁华富贵如同过眼云烟。但是就粤语版讲的是这个富商大家族的公子爱上了一个条件很差的人啊，那抵不过家族利益考量的包办婚姻，只好忍痛割爱，人到中年的时候才恍惚的追忆这件事情。那蔡幸娟拥有这个小邓丽君的这个美誉，她的音色甜美圆润而且清亮，她唱出了这个传统中国这个小调的这种闺怨跟无奈，那像是一个泼墨的山水画，将这种无奈花落去的哀愁表现得极具东方古典美。因此大家会认为讲说这首水中花由蔡幸娟来演唱会比谭咏麟来唱更合适。
1: 最近啊，媒体最热门的娱乐新闻就是蔡幸娟的女儿谢芳义，网络上大家称她 Amanda。原本呢，因为常在 Threads 上呢分享美照跟幽默文字而爆红，但最近在一段问答影片中脱口说出我真的把飞机当公车在搭，就遭到很多网友质疑他在炫富，引来网友大量的批评抨击。结果他不但是发声道歉，还关掉了 Threads 的账号。你怎么看这样的反应呢？
0: 蔡幸娟的女儿啊，在回答这个 Q&A 影片的时候，她就说我真的把飞机当公车在搭，这应该啊，其实只是冲突爆发的那个导火线。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他时常在这个社群分享高端生活，例如说，哎呀，搭私人飞机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啊，还有买精品啊，还有这些饰品这些。于是他遭到网友质疑，讲说他在炫富。但是他们就是讲说啊，你有什么好炫富的？因为你都是用妈妈的资源。而蔡幸娟的女儿也为了这件事发文道歉了，她说影片里的一些用词都是为了这个戏剧效果而夸大了一些啊，但是啊，那不是她的本意啊，她强调她自己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的感受，如果因此让人不舒服的话，她也要道歉。她也一直很感谢她能拥有这样的资源，她也清楚这个世界上啊，比她优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她只是分享欲很强，那成为网红哦，也是他人生的计划之一。不过，因为这个网络世界啊，超出他的想象，反弹力啊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会不得不把那个账号先关掉。但是他仍然会继续以好玩、轻松还有疯癫的方式啊，分享他的日常啊。
1: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蔡幸娟14岁就出版了第一张国语专辑唱片，而且热卖。从此就以甜美嗓音获封中国娃娃跟小邓丽君，在歌坛红极一时，累积了庞大身家，算是演艺圈里面少数擅长投资理财的艺人吧。
0: 蔡幸娟算是真的是很擅长商业投资的艺人啊。我举个例子来说，你看他创立的这个个人工作室，他签下的第一个艺人是谁呢？就是那个港星岳韵仪，然后他就安排这个岳韵仪来到台湾，大幅拓展了这个演艺事业版图以外的这个收入。我们知道这个1992年叶玉莹被安排到这个华视综艺节目钻石舞台啊，为他首张国语专辑这个欺骗你的心宣传的时候，当时节目主持人胡瓜问他讲说，叶玉莹你好啊，请问你今年几岁啊？那他就讲说，大家好，我叫叶玉仪啊，我今年十九岁啊，就是那个19岁，
1: 广东国语
0: 啊，就听起来我们的国语听起来变成洗脚水啊，那就靠着洗脚水这三个字啊，叶玉仪啊，就是红遍的全台湾哦，马上出了五张专辑，甚至他还红到日本去了。他其实就靠这三个字洗脚水，后来变成他的外号。其实啊，蔡幸娟哦去香港的时候啊，他的年纪更轻了。那个叶玉仪是19岁来台湾嘛，他其实是16岁就去香港了。我觉得这个贫困的环境啊，会让人早熟，所以我们很心疼蔡幸娟这样的遭遇，但是我们也很欣慰她的乐观跟她的那种坚毅啊。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蔡幸娟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这个单元，邀请到充满活力的剧场工作者，这是我个人最为敬重的这个剧作家王友辉教授，和大家来谈谈四十多年来他对于台湾剧场的观察，第一手的报道和你一起分享。废话不多说，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友辉。今天呢想跟各位介绍大概就是里面的内容呢，是我观察台湾剧场的发展大概有40年的时间，然后呢所挑选出来的我的剧评文集，叫做我们在剧场相遇。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这是王友辉教授在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他的创作了。老师你好。
3: 祝玉好。
0: 其实老师我觉得很有趣哦，就说呢您自己呢从事这个编导演哈，就是戏剧的创作包括评论的部分，一路走下来也40年以上了，对不对？
3: 是是。
0: 从您进到文化大学戏剧系来就读的时候呢，有20岁就开始写评论了哦。
3: 对对。
0: 那么在你的我们在剧场相遇王友辉剧场评论文集当中，你书写你这么多年来的一些观察哦。不过很多认识你的人，包括这个国家文艺奖的得主纪蔚然老师，人称纪杯的纪老师哦，他特别说到你的人格的特质，他说你是一个个性非常温暖温和的人哦。但是我发现呢，在拜读你的我们在剧场相遇过程当中，你是一个蛮直白的人的，有话就说耶。
3: 是，应该这么讲吧，就是说我确实是一个还蛮直的人。
0: Uh-huh.
3: 可是呢或者这种直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不会

0: 恶意的所谓的掩饰什么、嗯、不会撒谎、
1: 嗯
0: 啊、我是讲 真心的真诚的，然后呢但我可能会稍微的委婉一点啊，用委婉的方式去传达去表达，这个可能也是刚刚所讲的说啊，我可能比较、啊、温暖的地方吧、因为我总觉得不应该要伤人啊、特别是评论这件事情啊，就说不要伤害人，我是希望透过评论的书写跟创作者做沟通啊、会有一些我的想法提供参考，哎，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写评重要的。那这也要提到我的老师姚一伟先生，他呢，对于评论啊，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他就说，评论这件事情，他认为是在沙砾当中寻找钻石，
1: 嗯，
0: 啊，要看到别人的优点、好的地方，然后把它表达出来，啊，所以并不是要把人压到脚底下去的，啊，踩到脚底下，而是要找到他的优点，他可能自己都不自知，
1: 嗯，
0: 啊，就像他姚老呢，在看我，我当年就是修他的课，我有做剧本的创作，写了一个剧本叫做《促织悲秋》，啊，写的呢是这个南宋的奸臣叫贾似道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剧本写出来以后呢，老师就跟我讲了 一句话，他就说呢，这个剧本呢好的地方在哪里？啊，就在描写一个最后呢一个历史的循环，坏人倒下去了。还有后面的人踩着他又再起来了，好，那这个是他觉得是我的剧本好的地方。那这个可能是我自己在书写的时候很直观的去写，但我自己没有看到，
1: 嗯，
0: 好，那就说评论者也许就是从一个角度去看到可能创作者都不太知道的优点也好，缺点也好，都可以提出来啊。那对我来讲就是说沟通嘛，既然是沟通，我就希望说我很真诚的去把我看到的东西表达出来。
1: OK， 其实我看到季蔚然老师在为您写这个序文的当中呢，他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你写的评论呢是保持这个交流的态度，你重要的是再开启对话。我觉得蛮能回应你刚才特别讲到的这一段的感想哦，尤其您特别对新兴团体的初试提升很重视哦，为什么呢？
0: 好，因为这样讲吧，哈，就说，哎，这个好像也跟我的老师姚一伟有关。
1: 嗯，
0: 姚老呢，在当年呢、啊，台湾的现代小说刚刚开始在崛起的时候，啊，那他当时就写了很多，像比方说，这个施淑清啊、施淑端呐、啊，啊，就是所谓的李昂啊，或者是黄春明啊、王文兴啊，他们当时写的小说，他以一个看待经典的态度去评论它，然后写出文章来。
1: 嗯，
0: 好，那我觉得那个态度，我后来跟姚老有非常长的时间的接触的时候呢，啊，他常常会跟我讲这样事情。那我觉得可能也对我来讲有一个潜移默化吧。好，那我也很知道剧场的创作是很辛苦的。
1: 嗯嗯，
0: 然后相对来讲，有的时候也是很寂寞的。啊，观众在现场看戏，喜欢与不喜欢，掌声或者是笑声，或者是啊种种不同的反应，对于创作者来讲，大概都是一种回馈。可是呢，比较少更深入的可能，尤其在早年啊，就是这个网络的媒体没有那么样子发达的时候，大家没有所谓的这种通讯的软体啊，哈，种种平台的时候呢，我们更难知道观众的想法是什么。那我想借由这个评论，尤其是在报章杂志上面刊登出来的这样评论呢，然后呢给予这些创作者呢能够有一些鼓励，好，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尤其是新兴的团体啊，给予鼓励，然后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哦，他们真的做得很好，或者他们有什么样子缺点的地方，或者站在别人的角度看的时候有什么可能不理解的啊，或者没办法接受的，那给予参考。
1: 嗯，
0: 啊，那其实说到这个鼓励这件事情，其实我大概从2013年吧，开始跟嘉义的软剧团啊，开始合作这个剧本农场啊，这样子的一个创作平台之后呢，我慢慢摸索出来，就是这个 叫做陪伴。
1: 嗯。

0: 鼓励、提醒啊，六字诀啊，哈、啊。然后这个也是我这些年来，我觉得在跟年轻的创作者之间啊的互动沟通当中呢，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呢，现在回头想起来，当年从1980年代开始，我觉得我内心里面可能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虽然那时候还是很年轻，虽然现在其实看1980年的那一个第一篇的剧评，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啊，那觉得很稚嫩，然后有一点自以为是，可是我还是就是不揣浅陋的，我还是把它保留下来了，让这个读者能够看一看当年的我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书写啊。那当然到后来就是文笔上面也真的会比较好一点了，然后拿捏上面呢也比较能够掌握了啊。可是呢，就说在那个时候，也许在内心里面就已经存有这种想要。就是鼓励啊，虽然啊那时候自己也还很年轻嘛、啊、但是呢我觉得说这种鼓励然后陪伴啊，这种提醒，我觉得一直以来大概是贯穿了我整个在书写剧评啊，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啊，那比较大量书写的那个时候更是，那个时候我大概就大学已经毕业了，已经当老师了，然后就是在面对年轻的团体创作者的时候，就有更多的这样子的疼惜在里面，好，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给予大家一点点什么样子的鼓励吧。好，那也许他们没有接收到那也没关系，对我来讲就是说我释放出来的这样子的一种正面的能量，那也许呢就是看到的真的会有一些不同的鼓舞吧。
1: 了解，回应刚才呢王永辉老师您特别说到的啊，原来湾故乡啊，我们家乡的这个软剧团呢现在能这么样的成长茁壮原来有老师过去的这么长期的陪伴跟相挺，就好像您刚才特别提到了2013年起啊，那么这个策展嘉义软剧团的剧本农场创作计划，其实陪伴这些年轻人从事这个艺术文化剧本的创作，我觉得对他们来讲那是一种当初刚要吸取养分的过程当中很大的力量，哎，难怪他们在这几年呢，不管在戏剧展演或活动的策划上呢，我们都看到他们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哦。不过老师您自己特别说到了，其实在公元2000年一直到2009年这十年间是你最多产的十年嘛哦。那因为你自己又编又导又演，你同时也担任演员的工作，那后来你好像有这么一段话特别说到了自己开始来写剧本的时候，慢慢的在评论这个部分就数量就越来越少，为什么有这样的转折呢？
0: 好，是这样子，就是说在过去就觉得写剧评嘛哈、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大概主要在教书，好，所以创作的量其实是减少的非常的多。然后到了我大概在2007吧，好，之后呢又开始了跟不同团体的合作。那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会觉得有一点尴尬。啊，就是说自己在创作，然后自己的作品人家也会评啊啊，然后呢我在评人家的作品的时候也许讲的某一些东西我自己也会犯了那样子的错误啊，或者是不小心自己也踩了坑啊，那说起来就真的会有点尴尬了啊。所以当我的创作量开始更多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另外的这支笔该收起来了
1: 啊，
0: 那改以一种或者是论文啊，就比较是从学术的角度去探讨的这样的方式去书写，然后这种在这个报章杂志上面所书写的评论呢，就让它慢慢的就这样子淡化掉了啊，淡出了。那也另外一方面也我觉得也跟环境有关吧，在当时就是我在写的时候就的量最多的时候大概也是民生剧评啊的时候，然后以及那个时候的表演艺术杂志啊，是我比较大量啊就是邀约我
1: 发表文章的地方，
0: 对，其实我写评都是人家邀请啊，然后看的戏然后就写这样，所以当时呢大概就是这个量，然

0: 后以及书写的人可能不太一样了啊、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减少了，所以有一个内在的，有一个外在的环境啊，互相交错的一个影响吧。
1: 了解，其实民生巨评那要说到了已经停刊的这个民生报啊、
0: 嗯，
1: 那民生报过去呢是很多在台湾的朋友或者是喜欢使用华文的朋友，他们在欣赏了解艺术展演活动当中最主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那时候老师就长期在那个地方有专栏的书写跟刊登哦，我也曾经有幸可以拜读过哦。好，那其实在我们在剧场相遇的这本书当中，就好像您特别有聊到哦，这里您大概这个剧场演出的评论有130篇嘛，那还有另外呢就是剧场相关观察的文章有50多篇，论文大概20多篇，还有就是像一些您自己一些感想导聆的相关的文章哦，都透过我们在剧场相遇和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哦。
0: 嗯，
1: 老师，你刚才特别帮我上了课，你说台湾的剧场的演变呢，那个分野分流啊，1980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嘛。
0: 是是，
1: 你有聊到说呢，别人都在谈那个时候的和朱新佩、
0: 嗯、
1: 但是你把重点放在兰陵剧坊的包袱、
0: 嗯、
1: 您说和朱新佩它是一个剧本的走向、
0: 嗯、
1: 那么包袱是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表现呈现的方式哦、嗯、一路走下来你应该有蛮多的一些观察，是不是也跟大家做一些分析呢？
0: 好，我们就把时间拉回到1980年代。那198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当时的实验剧展啊，和朱新佩是这个兰陵剧坊所推出的很重要的一出戏。那和朱新佩当时非常的火红啊、
1: 嗯，
0: 大家很喜欢，
1: 红到不行
0: 啊，所有的报纸、媒体，然后所有的这种啊，不管是大家都在。称赞这出戏、
1: 嗯、
0: 那也确实这出戏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舞台演出的风貌啊，特别它又是喜剧啊，所以呢对当时的台湾的现代剧场界来讲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在那边、
1: 它算是一个里程碑哦、
0: 对对对、
1: 嗯、
0: 好，那但是呢我当时在剧场里面看，就说另外一出包袱很短，这出戏呢、嗯、事实上是在和朱新佩的这个戏演出前啊、
1: 嗯、
0: 先演的一小段，那戏多长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了哈，那演出很短，可是对我来讲他有一点打开了我的视野。
1: 嗯哼。
0: 啊，也就是说他是运用了大量的肢体，没有任何的语言、
1: 嗯、
0: 有声音但是没有语言、
1: 嗯、
0: 啊，然后来表现。可是他的所谓的故事脉络确实可以透过这个语言去对没有语言的肢体去把它呈现出来。
1: 嗯、
0: 啊，所以对我来讲打开了一扇窗啊，打开了一个可能性。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这出戏我有所感。好，那和朱新佩呢，他一方面他是从传统戏曲和朱佩好所改编过来的，二方面呢当时的剧作家为主的这样子一个剧场的习惯，也就是说剧作家先写出剧本来、
1: 嗯、
0: 然后在排练场里面再开始加以发展，好，然后排练出来。好，所以这金世杰改编了这个剧本，虽然他也在排练场里面有做一些修改啊什么，可是还是他书写出来的文本、
1: 嗯、
0: 啊。那这个也是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所谓如果划分的话，就是说叫做剧作家剧场啊的一个比较兴盛的年代啊。那而且呢，当年的实验剧展的要求，一方面是姚一伟主导的关系，就很重视剧本啊，戏剧的文本的书写是他看重的。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剧本的剧场性，
1: 嗯，
0: 能够演出，而不是写出来放在书架上面的书斋剧啊。那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拜当年的审查制度之赐，当年因为所有的演出必须要先把剧本交去审查，审查通过之后才可以得到准演证啊，那个还是在戒严的年代。好，那当时1980年代其实这种审查已经非常松了，
1: 嗯，
0: 啊，可是他还是要有一个文本，
1: 是是是，
0: 所以呢当时就还是要先写出剧本来。那这样子影响的整个剧场的生态，就是我们还是先写剧本为主，可是呢包袱不太一样，
1: 嗯，
0: 包袱它是 用一个比较集体集心的

0: 方式来去发展的。那这个集体型跟后来赖声川的集体型可能也不太一样，好，然后他没有任何的语言，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学戏剧的，所以我看到了里面所有的肢体的这些段片片段段，都是我们所谓的剧场游戏里面的一些肢体的一些发展。好，比方说在剧场里面呢，我们有一种叫做信任游戏，好，信任游戏呢就是把一个人抬起来，然后抛上去接住，或者呢一个人背对的，然后一群人呢用手啊护住，他就仰天然后倒下来然后被接住啊，这种所谓的信任游戏在剧场里面其实是在训练我们彼此的信任以及呢身体的放松。那这个部分呢在那个演出里面呢就被当成了什么，当成了男女生在交往的时候啊的一种互相的信任啊什么之类的。好，那这个那另外呢就人墙互相的在阻挡，它也变成了在情感开始遭受挫折的时候，好，两个人之间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的这样这种意象的表达。好，所以对我来讲有很强烈的感触，就开始想到说完全以肢体表现的一种剧场的可能性。但是当时我也没有想到啊，我也不会，我有那种预言的能力，我也没有想到到了1986左右的时候，台湾的剧场呢开始慢慢慢慢的以导演为主的这种所谓的导演剧场呢开始形成了非常重要，而且那个时候开始去语言去中心，好，然后不要文本啊，这样子的一种创作的一种前卫的可能性开始更多了。好，所以这样子优秀的创作者开始不断的冒出来的时候，相对来讲写剧本的人就越来越少。好，那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划分。那就非常巧的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写出包袱的这个剧评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
1: 推波助澜吗？
0: 对，或者是推波助澜，我觉得可能因为当时的剧评看到的人未必有多少人啊，可是我觉得是创作的一种冲动，就觉得，而且那个时候所谓的后现代的剧场就是大概也是86之后开始呢出现了啊，所以呢创作开始更开放了，然后那种所谓前卫的啊，或者是比较不愿意被传统拘泥住的那样子一种创作者，他们开始找寻新的可能性。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趋势吧。
1: 是是。
0: 然后以视觉为主的剧场，以画面为主的剧场，以感官为主的剧场开始慢慢慢慢的出现了。那取代了过去剧作家写出剧本来，然后里面要有所谓剧作家的微言大义啦啊，然后一些人生的观察啦，种种的这些东西透过语汇就是所谓的对白啊，去表现啊，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剧本的书写开始松动，开始产生另外一种。那再加上了赖声川啊所主导的这种所谓集体型创作开始慢慢慢慢的流行起来啊。那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另外一种误解在里面，就觉得大家可能觉得说，哎，集体即兴嘛，好像呢就不需要有什么，
1: 不用有主题，
0: 对，或者是说不需要有太多的所谓的功力，我们大家就玩玩玩就可以玩出来。但事实上呢，你真正的去了解集体即兴创作，你就会发现它真的还是需要功力的。它的功力第一个是在于所谓导演的眼光，导演的思考，他如何的去拣选演员集体创作出来的某一些部分，然后再加以延伸发展。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演员参与集体即兴创作，演员他要有一些，应该要有一些人生的体验，所以他在那个排练场里面所撞击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情节结构的发展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对白也好，才是真正精彩的地方。这个不是说集体型创作就可以随便来的，好，但是可能有那样子一个觉得它比较没有门槛，
1: 是
0: 再加上呢80年代就是兰陵剧坊他们开始呢就有一些表演的工作坊啊，

0: 什么之类。那为了吸引年轻人投入剧场，也开始有一种口号，就是说你不需要有什么背景，不需要有什么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那你只要进来就可以开始慢慢学习发展。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时代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呢，不同的因素影响之下慢慢发展出来。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剧场的导演就是身为导演的年轻的优秀的导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也觉得这样的作品出来的时候也被认可了。那剧作本来书写它就是一个需要有门槛的需要包括你有文字的能力，你有说故事的能力那种种的戏剧情节架构然后怎么样去表现戏剧的张力表现冲突种种的所以可能大家在书写上面呢也会就是慢慢的就这一块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样子的愿意投入了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1: 其实王永慧老师您特别说到了台湾的剧场一直以来呢都是在往前冲然后向前行，那么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创作的这种气氛，对不对？所以刚才您特别说到1980年代分开的两条路线，从肢体的视觉的感官的部分呢，它就成为了当时慢慢发展成为是显学了。那就好像您特别说到的这个剧本创作它其实功力要求更多，对不对？刚才您特别跟我说到一直到1997年是吧，那个时候的纪杯纪蔚然老师他后来的一些剧本创作慢慢的就好像让更多的欣赏戏剧展演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学者专家也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了这个剧本创作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因为这些的创作它在乎的不只是那一种内化，其实像这个剧情剧本的文字的书写跟结构它是很重要的。
0: 是尤其是语言戏剧的语言这个书写其实说真话没有那么这样子的就说应该这么讲吧，就说语言我们生活当中的语言它其实放到舞台上去的时候它事实上是没有办法100%来自于生活的它还是必须要经过一些拣选或者是凝练让它可以就说在戏剧的有限的时间之下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这个书写的门槛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话都会讲嘛那文章可能很多人也都会写可是书写出来的小说里也有对话可是小说里面的对话放到舞台上去的时候也许它仍然需要经过一些改变才是真正能够就是说在剧场里面比较有一点好好的表达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在作为所谓的剧作的时候呢比较困难的。那纪杯那个时候呢他的演出剧本呢很红大家很喜欢特别是呢我们就号称说他的剧本呢是充满了脏话但是呢这个脏话呢又好像很有力道能够表现很多很多东西那这个是当时呢我觉得大家回头再来看剧本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就是说有一些好的剧作家的作品出现的时候他又会带来不同的一个视野或者是回观那也不可讳言的在这个97年2000年之后也有很多年轻的剧作家的出现他们在写剧本上面来讲也是非常的好的像比方说冯伯弟蔡伯章詹杰简立颖诸此类的这些年轻辈的剧作家他们的一个书写有他的观众群有大家喜欢的地方所以呢他又造成了另外一波可能呢大家对于文本的重视那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在剧场里面呢我常常觉得戏剧的演出大概不外就是形式与内容。内容的部分呢比较是在文本上面可以多加琢磨的。那在形式上面呢就是比较剧场性了就是导演在处理这样子的形式的时候他就有更多的可能性在。

0: 面，包括视觉的，包括听觉的啊，种种。那可是呢，这两者之间要做一个更密切的结合，它才有可能呈现一个比较，我认为比较更完整的啊，更好的一个啊演出的一个成果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我觉得啊，从这个2000年之后啊，那慢慢的这个开始形成不同风潮的时候，到了当代，现在已经21世纪了，我们又再回头看的时候呢，也许大家又会更在这两者之间会比较知道它可以怎么样子更结合了。
1: 嗯，
0: 好，所以我当初之所以会想要出版这个戏剧评论文集，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其实就刚刚讲的说，我们从80年代开始，现代剧场，台湾的现代剧场走到了一个分水岭，然后我们强调创意，强调一个要往前冲啊，寻找啊新的可能性的这种很年轻的心态。那经过了这么多年下来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大家不断的往前冲，但是呢我们很少回头看。好，就是说这个剧场的历史里面呢，因为我从80年代开始啊，40多年的时间在剧场几乎都没有离开过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创作，然后我看戏也非常的多。好，所以呢深深的体会到就是说历史的重要性。创作出来的东西，尤其剧场是朝生暮死啊，然后一出戏演完了它就结束了。它可以再演，但是已经不一样了啊。然后记录下来的会是什么？那对我来讲呢，剧评，特别是我自己写的剧评，不是说我写得好，而是说我剧评书写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会花了一些篇幅去描述剧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了什么。好，那那个也许可以给未来阅读的人呢，想象当年的剧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历史的脉络对于未来的创作者来讲，可能是一个借鉴，也可能是一个提醒。好，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啊，也许这本书或者我写的这一些文字会有一点点帮助啊。这个是我当时起心动念，觉得我还是把它整理出来啊、
1: okay.
0: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难怪老师你特别会说到了，其实这个剧场的演出，不管是什么样的戏剧啊，就是稍纵即逝。我们看过的人，或许有些人印象比较深刻，就会停留到现在啊。那对于一些像我这种记性不好的，我可能看过就忘了嘛。现在呢，有所谓的那个网络科技的时代，有所谓的 AI 哦，或许我们可以有人工智慧帮忙来做一些记录啊，但是现在目前为止还是要靠这个文字的部分来做一些记录。所以老师的《我们在剧场相遇》王友辉剧场评论文章文集，就是在帮我们做这件事情啊。回到这个剧场的演出在评论的部分呢，我觉得你在写到了这个2005年1月27号演出的，这是表演工作坊表方所带来的这一页Woman 说相声。我其实看到这个标题特别的有感，因为三位演员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舞台剧的演员，有芳芳，有邓成慧，还有萧爱，对不对？那他们三个我觉得有符合你刚才特别说到的这个标准，同时有人生的历练，有这样的经验，有他们的专业，对不对？
0: 是。
1: 在这里其实您特别提到了，在看了这一场戏之后您个人的一些观感跟想法，那就是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可以说是影响蛮多的人的创作，对不对？
0: 是，
1: 也是大家经常或者说有极多人有机会来欣赏哦。老师你当初看到了这个彩虹效应的女人说相声的时候，在当下的你，20年前的你，你如何来评论他们呢？
0: 好，第一个就是说刚刚主任所讲到的，说三位都是非常优秀的
1: 舞台剧的演员，
0: 那他们各有不同的特质，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当时去看这个演出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标题会写彩虹效应啊？彩虹是什么？彩虹是雨后会出现的，有下雨然后呢阳光出现了会出现彩虹，那那个大概就跟我在看戏的时候的一种感受，就是说笑笑得很厉害，但是呢也有一种心里面会有落

0: 泪的感觉、
1: 啊、
0: 尤其提到了一些女性的议题、啊、总共笑中带泪、啊
1: 嗯、
0: 那其实这也是、在这出戏呢我觉得还很成功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喜剧就是笑，可是笑笑笑就笑过去了、
1: 嗯、
0: 那可能感受的部分不会那么样的强烈，但这出戏呢给我的、这样子的印象呢，就是当时就觉得哦，确实那个议题本身它有它的深度，
1: 嗯哼，
0: 或者说这个议题因为扣上了女人啊，女性的角度在看待世间的事情，以及女性自己本身的自我解嘲啊、自我嘲讽，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我觉得看这出戏的时候就很有所感了、啊、那当然因为呢前面的、相声系列都是男性为主的，
1: 是是、
0: 啊、都是，那这个时候呢有样这样一个翻转的性别翻转的可能性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它是、所谓的创意的所在。当然当时女人说相声确实比较少，不是没有、
1: 嗯、
0: 但是很少、
1: 嗯
0: 啊、所以呢去标榜出来女性来说相声的时候，我觉得哎，这出戏就有它很重要的某一种里程碑吧。
1: 是
0: 啊，
1: 是，
0: 那特别是我这个在这个文章里面最后一段我写的说哈、啊、从小处着手，自生活中取材，然后减少了也将严肃议题窄化与消费化的危机啊。那这个戏其实我就觉得有从生活出发，从女性的生活里面或生命的里面的很多的不便或者是委屈或者是种种的这个东西来加以演绎的时候啊，我觉得身为男性的我也会有所感触、啊、也会
1: 你接收得到就
0: 对
1: 了哦。嗯哼，接续下来我想请教王友辉教授老师，不过的说到了这个人间条件绿光剧团所带来的演出，这也是呢这20年来哦，其实相当影响在台湾喜欢戏剧演出的不管是演员或者是在台下欣赏的观众，对不对、
0: 嗯嗯、
1: 吴念真他担任这个编导的工作，
0: 是，
1: 那么绿光剧团的伙伴们来演出人间条件呢，我觉得那出戏当初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最吸引我们的，就我个人来讲啊，因为他使用的语言或者说说他人物的塑造都是所谓的在地化本土性啊，那因为我的母语是台语哦，啊，所以跨界出题都刚刚就尴尬，有那个 feel 的感觉啊、哦，所以人间系列就所谓的 part one part two 一直发展下来哦。
0: 嗯、
1: 老师对于这个绿光剧团吴念真担任编导工作的这个人间条件的话，您又如何看待他们的这个成长，嗯、还有他们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喜欢看戏的朋友成为他们的铁粉呢？
0: 嗯嗯，好，我想呢，吴念真本身他在不管是广告啊或什么中、
1: 嗯、
0: 他就有他的魅力，
1: 都是觉得欧丽桑
0: 对啊，那这个魅力本身呢、嗯、放到第一次放到舞台上去的时候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有点充分发挥了他说故事的一种能力、
1: 哦 okay
0: 啊、那这个故事是吸引我们的、
1: 嗯、
0: 好，那再加上呢就是说您刚提到的语言上面是一种更在地的更低、
1: 嗯，
0: 应该说现在用现在话来讲就是接地气的、
1: uh-huh.
0: 啊、这个在当年的就是剧场的演出里面确实是比较少的，
1: 对，所以它就很容易吸引人、
0: 啊、是是是，
1: 对对，
0: 然后呢故事的通俗性是具备的、
1: uh-huh. 啊、uh-huh.
0: 通俗性并不是不好，通俗性其实有它不同的、在不同剧场里面呢不同发挥的一个效能在里面，那这些种种的条件，那我觉得我特别需要讲的是说，我觉得、里面的灵魂人物演、那个阿美跟阿嬷的、啊、这个黄韵玲，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惊叹、啊、他在舞台上面的演出，那一举手一投足换了一个姿势，声音变了一下就换了角色了、
1: 嗯嗯、
0: 好，把一个附身在小女孩身上的阿嬷表现得淋漓尽致，好，那我觉得这个是表演，是真的在舞台上面的魅力之所在，好，那这也是这出戏我觉得很成功的原因之一、
1: 嗯、
0: 好，那这个是我在看当年在看的时候呢，然后包括了观众的笑声确实是

0: 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那这个会让我回想到1980年代的合租新北，好，它有那样子的一个异曲同工之妙，
1: 是
0: 好，
1: 是。
0: 那剧场的效应、观众的喜好种种的，那因此呢，这个人间系列当时当然叫人间条件，还没有一哈，后来才开始一二三四这样下来。那坦白讲了，我自己呢看了这么多的人间条件的系列，我自己还是更喜欢一。啊，因为我觉得一可能是一个开头，它有它的单纯性，它有它的那种
1: 开创性吗？
0: 是开创性，然后再加上表演本身，那个角色的形塑，再加上演员的诠释，好，让我觉得哦，特别特别的有所感。好，那今天回头再看当时写的这个剧评的时候呢，我又觉得说，哦，也许当时的感受，今天再回看后面的一些不同的戏，有的时候会觉得会有一些包袱，可能要有历史，可能要有微言大义，啊，种种的这些包袱，以及呢，对于女性的这件事情。在一里面的女性，我觉得是一个没有赋予太多所谓的同情，或者是给予太多功能的那样子角色。到了后来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内在或外在的一种包袱在里面，可能希望有一些微言大义，可能希望在形塑不同的角色。好，所以呢，我就觉得那样子的复杂之痕开始出现了。啊，对我来讲啦，哈，那可能很多观众也还是不以为意，还是觉得很好。但是对我来讲，比较这个是在比较上面来说，那我会觉得第一啊，人条一对我来讲，它更是真的是轻松的，它是真的是很接地气的，然后让我们在无意当中就进入了那个世界，理解了那个人物，感受了人物的内心的那些无奈啊，种种的。那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更单纯的，啊，然后我个人是更喜欢。哎，因为后来有一些可能历史的条件，或者是历史的背景，加诸了那个戏本身啊，我觉得未必适合，或者没有篇幅去真的表现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对我来讲就是说多了，
1: 中了，
0: 哎，重了。好，
1: 啊
0: 那当然可能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好，
1: 哈，
0: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可是呢，对我来讲就是说。一个戏能够有不同的系列，而且据说啊，只要是《人间条件》这个招牌一出来，票马上就卖完，啊，甚至呢还不知道里面演什么，票就卖完了，啊。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剧场来讲造成的某一种效应，它也是一种成功的表征。
1: 没
0: 好，
1: 错，
0: 那只是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回到作品本身，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期待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不同的想法了。
1: 没错，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了，就说以这个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各个系列来讲。第一个就是说，参与的演出有一定的公众的知名度，再来的话，他们的形象推广工作，我们真的是可以称赞他们，有他们的，那么吸引更多的朋友进到剧场来欣赏。那当然呢，我觉得就好像刚才王友辉老师您特别说到的，其实越简单的人物，越简单的剧情，要把那出戏给演好，其实那个难度相对
0: 是
1: 之
0: 比
1: 下
0: 较
1: 是
0: 高
1: 更
0: 的，
1: 高的。老
0: 是，
1: 师，你又编又导又演，你最清楚了。
0: 其实像我举个例啊，我本来有写那个评，后来没有放进去。就绿光还有另外一出戏叫《清明时节》，这出戏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大胆的一场戏。这场我就说所谓的大胆是什么？它是一个宾果室，然后这一对男女啊，他们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要谈分手。然后呢，他用了一种方式，两个人不断的讲话，不断的讲话，然后呢，没有太多走位，啊，就说这也是吴念真导演拿他在处理的时候，其实从一个角度上面来讲非常电视，可是演员 表现很好，所以呢整个戏剧的张力反而非常的强。
1: 嗯，
0: 好，它很简单，它没有太多的技巧在里面。

0: 可是那个所表现出来的，好，我们感受到的，不管是男性或者是女性，好的那种无奈，或者在这样子一个所谓外遇事件里面，好，我们反而可以感受到那一个啊情感在底层的波动，
1: 嗯，
0: 好，那这个是我觉得说啊，就你刚刚讲的说越简单越难。嗯的地方是在这里，哎，我觉得像举这样例子来讲，我就觉得哇，那就是一个很精彩的剧场的演出。
1: OK，
0: 哎，剧场演出它也可以非常华丽，非常的丰富啊，表现很多很多样，但是呢，也可以是非常简单，尤其是在很大的舞台上面，只有两个演员，只有很简单的场景，甚至不走动，哇，那真是难的。
1: 对，你看两个人的对话就那么样的充满戏剧的张力，不只是导演本身的功力，演员本身对于人生历练，还有对于这个剧本啊，就是那种文本当中的诠释跟理解，这就显现出这出戏为什么那么吸引王友辉老师您的青睐跟评论了。好。王友辉老师最后来聊一下这个儿童文学剧作的部分，因为老师后来您到台东去了，那么在台东儿童文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的工作，也做教书哦，教学指导蛮多的学生哦。其实后来你好像有一些重心重点也放在儿童文学这个部分哦。那在台湾来讲，儿童的剧团像是九个儿童剧团，像是纸风车，这是都是蛮具代表性的。在你的我们在剧场相遇当中，其实针对他们的演出，您也有做了一些评论哦。老师如何看待呢？这个儿童剧团在台湾的发展的现况呢？
0: 嗯嗯，好，其实1980年代大概是台湾的儿童剧场发展最蓬勃的年代啊。在那个年代里面呢，我据我所知，就是说儿童剧团的演出的票房是所有现代剧场里面可能是最好的
1: 啊。是哦，
0: 对，因为其实当年大概经济条件还不错，所以呢家中有一个小孩要去看戏，就一定三张票，有两个小孩就是四张票，
1: 爸爸妈妈
0: 啊，种种的，一直到后来，大概我就发现，在剧场里面发现了，有的时候呢可能经济条件的关系，爸爸妈妈还是带孩子去看戏，但是是让孩子看，他们自己不看
1: 啊，
0: 哎，就两张票，啊，两个小孩两张票，他们自己看，或一张票，然后爸爸妈妈呢
1: 就在外头等
0: 等，好，这个是确实我看到那样的一个状况，好，那大家跟整个社会的环境种种会有很大的密切的关系，
1: 是，
0: 好，但是呢，台湾儿童剧场的发展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说从1980年代开始产生了一个，就是说我在念书的时期所谓的儿童剧呢，比较是儿童演剧，小孩子演戏，给小孩子看，
1: 是是。
0: 那到了1980年代开始呢，中后期开始就发展出来一个大人演戏给小孩看，好，那大人演戏给小孩看的时候呢，可能就表现就会不太一样了，好，那我们当时后来成立，陆陆续续成立，大概1985-86年左右开始有真正的儿童剧团的成立，演戏给小孩看的，好，那这些团呢都是大人演的，好，那所以题材啊、内容啊、各方面呢表现呢都会有所不同，那再加上后来像纸风车的成立啊，种种的，好，他们呢就又有不同的活力，以及所谓的表演的方法的不一样，好，那就产生了更多的变化。但是呢，归根究底，我再看整个儿童剧场的发展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可能需要去掌握到了我们的对象是儿童。那儿童剧场有什么特质？好，对我而言，儿童剧场有一个特质，可能很多人不赞成，但我觉得是重要的，叫做教育性。这个教育性呢，我所谓的教育性不是那种道德伦理啊、耳提面命啊这种教育性，或者要守规矩啊什么什么，我认为的是一个比较全人的教育，是一个美感经验的教育，好，希望透过剧场带给孩子在整个美感上面、视觉上面啊、美的体验上面

0: 带来不一样的。那当然在内容上面呢，可能是更是开放的。好，不同的学习，不同的一个旁敲触击，或者是触类旁通，好，带给孩子，因为孩子不见得不懂，他可能需要一点点的提点，他就可以知道，
1: 就是有引导，
0: 对对对，就那样子引导。然后再加上，如果可以亲子去共看，然后共同讨论的话，他就有一些可能性。
1: 嗯，
0: 所以我的所谓儿童剧场的教育性是在这个角度。因为呢，我们常常戏剧里面讲究说要有冲突，要有善恶好坏，可是这个善恶好坏放在剧场里面的时候，就有某一种危险，我称之为反教育的出现。意思是说，我们要小心一个人变坏，他或者应该这么讲，我们的目的是想要描写一个人由坏变好。他做错的事情了，可是因为怎么样，然后呢，他变好了。这好像是一个教育目的，但是在戏剧里面，他如果是所谓的坏，我们是不是要演他坏的行为，坏的举止
1: 啊？
0: 戏剧演出来了，那演出来的时候，对于观众来讲，因为剧场是一个带着观众进入戏剧情境，认同那个戏剧情境的，认同了之后，他。某种程度他其实接收到的讯息是这样子做，然后后面呢认错了反悔了，于是就没事了。那我觉得是危险的。
1: OK，
0: 好，所以怎么样子去拿捏这个所谓的负面的东西，或者是所谓的坏或恶的这些东西，是儿童剧场的创作者需要非常的仔细跟小心的。好，然后不见得不能够表现所谓的恶这件事情，可是可以用另外的方法，那就是创意之所在了。
1: OK，
0: 好，那像比方说我就觉得说，我们的戏里面，我在我的评论里面呢，有一些戏我就会特别谈到这个。好，因为创作者我相信利益是好的，利益是希望带给观众有一个正向的正面的引导，但是可能在情节的发展上面，或者是演员的表演上面，种种的那产生了意外的这样的情况。好，那这个是我认为说我借由评论希望能够再传达的。好，就是说在教育性上面呢有这样子一个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儿童剧场里面呢，娱乐性是必要的。孩子在看戏的时候呢，他不会跟你客气的，他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也曾经在剧场里面看到，就说孩子嘛看戏，然后爸爸妈妈没有跟着时候，他看着看着他觉得不好看，他就反跪在椅子上面，然后他就在看我。好，然后呢或者呢他们就会骚动之类的。那这个我就觉得说，我们需要给孩子看一出好看的戏，就要强调这个所谓的娱乐，好，那个娱乐的价值。但是怎么样去呈现这个娱乐的价值，就是我们要运用剧场里面的种种的条件，好，剧场里面视觉的、听觉的、故事性的，好，种种的，以及表演的种种这些东西，来吸引孩子的眼光，吸引他们可以专注的进入那个戏剧的情境当中。我印象很深刻，我大概8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做儿童剧场的演出。那个时候台北市有所谓的青少年暨儿童剧展。好，那我大三的时候，我就跟台北市的这个百灵国小有合作他们去参加这个剧展的演出，那我是编导，然后我都带着孩子们做的这个演出。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剧场演出的时候，舞台上面幕起灯亮的时候，纱幕拉起来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就有那么一点轻轻的、很轻的那个声音，哇！他就觉得好像，他说好像在看电影一样，但事实上是真人。好，所以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就要让观众在剧场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 surprise。好，这个惊喜在剧场里面呢，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借由剧场很多的，我们包括现代化的一些技术，种种的影像种种这些都是可能的。好，或者是

某一些互动啊，种种的，这些都是可能，可是它都是方法之一，还是会回归到我们戏是什么啊？所以娱乐性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手段，是一种带领观众进入戏剧情境，不让他离开的一种必要的条件。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儿童剧场非常

0: 剧场，说真话，谁要看？大人可能都觉得没有想象力的时候，更何况孩子了。
1: 嗯嗯。
0: 好，那我觉得剧场也有一个功能，是带领孩子打开一扇窗，让他看到现实世界里面可能不太存在的发挥，因为剧场本来就是一个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地方嘛。
1: 是是是。
0: 那如果我们创作者比孩子更没有想象力，那怎么吸引他呢？所以我觉得包括情节故事的想象，包括舞台上面发生事情的想象，这个我觉得都是创意之所在。我就举一个例子，我曾经看过有一出戏，这出戏里面呢，他演我的一个戏叫《会笑的星星》，那里面呢就有一个描写，就是说有流星划过。好，那我们一般在剧场的技术上面来讲，我们流星划过以前最早的时候发明出来一种叫做用手电筒放在幕后面，然后隔成一层纱幕，然后那个手电筒亮着，然后吊一条钢丝让它可以这样滑下来，
1: 移动
0: 移动下来。那只要在下面呢放个垫子，不要碰一声就好了。
1: 是是是。
0: 那那个视觉效果就是流星划过的感觉。到后来呢有了影像的时候呢，就借由影像就可以看到那个。在1980年代吧，中后期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那我就看过有一个国小的孩子，他们演出我的《会笑星星》的时候，他们用了什么？他们用了一个仙女棒，然后他们把仙女棒呢绑在一起，然后点了火以后，仙女棒就像唰这样下来，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可能不准许了，因为消防条件的关系，舞台上不可以有明火。
1: 是是。
0: 可是呢，我要讲的是说，在当时我在台下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惊叹，觉得那个是一种创意在里面。好，因为你知道那个仙女棒这样子，真的是火花这样子下来，然后远远的看到的时候，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儿童剧场需要这样的东西，需要有很多的创意，
1: 是是。
0: 然后像后来也看过有戏呢，他希望带观众进入那个戏剧的情境的时候呢，不一定要像纸风车有大的恐龙气球在观众席，他也许用了一种方式，然后呢带着观众去听，因为他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剧场里面演出，让观众去听声音，然后呢去探索。好，那这个都是创意的所在。
1: Okay.
0: 那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可能。那另外一个呢，这是我后来我进入的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跟我的博士生们在做一些讨论的时候呢，我开始感受到跟特别提出来的，就是所谓的童趣。孩子的戏，如果我们以大人的眼光、大人的角度去做一个展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大人的趣味。好，大人可以理解，孩子也许理解，可是对他而言，他不见得是触动他的心的。好，那我们去观察孩子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童言童语，他们有很多他们的视角来看事情。好，那这样的这些东西如果在戏剧里面是有的时候，就充满了所谓的童趣的时候，那对孩子来讲，对于儿童剧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好，因此呢，对于我来讲，我就整理出来这四个所谓的教育性，然后呢这个娱乐性想象力跟这个
1: 童
0: 趣。好，那我觉得我是从这四个特质的角度来看待台湾的儿童剧场的发展。好，那不讳言的，在整个剧场条件开始发生不同的变化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某个东西特别的好，特别的强，那或者呢是大家忽略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刚刚说反教育的这件事情，我就非常敏感啊。有时候一听到或一看到的时候，我的刺猬就会出现了。那但是呢，这个不是说去苛责剧场创作者，而是希望提醒带来一个比较更全面的所谓的教育的一个遗憾在里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呢因为某一种缺失或者是忽略的时候呢，带来反作用，这样子的话就有点可惜了。
1: OK， 好，我想因为

0: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先聊到这里哦。那这个儿童剧场的这个发展呢，其实还有很长远的一条路要走啊。有机会我们再次邀请到王友辉教授王老师在节目当中再来谈谈有关于儿童戏剧展演跟剧团发展的现况啊。也非常谢谢老师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就跟你预约我们下次的再会咯。
1: 听众朋友，下次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Go，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参运动队时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说到了足球，他最罩。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2026年第23届规模破天荒的世界杯足球赛在前天已经正式开踢了。在上个礼拜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世界杯的规模会变得如此庞大，当然是跟这一任的 FIFA 主席的强势作为还有他的强烈企图有关。但是我想只要是越多国家地区能够参与世界杯比赛就是好的现象。虽然已经开幕两天，相关小组赛的结果呢，我们在今天请来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讲完了故事以后，再来把小组赛的战果跟大家报告。 Teacher Oscar 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熟悉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1: 是，今天把疯子给叫来了。这位掌兵符的总教头之所以有这个称号，也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攻略让有天蓝军团称号的这支队伍强攀了世界杯足球的巅峰。
2: 第一次主办，第一次参赛，第一届的赛事，第一次的夺冠，发生在1930年自家举杯庆祝。13支队伍千里迢迢山长水远，就是为了要争头香啊。但是呢，很可惜的，当年啊，世界经济大萧条是美国老大哥引起的，很多的欧洲国家无法参赛，都是因为远征南美洲参赛的成本太过昂贵啊。车票、租用巴士或者是坐船，在当时的都是年代是非常昂贵，

0: 是，刚刚 TJ 奥斯卡提到了，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其实有很多国家国内生产毛额 GDP 下跌的幅度都是可以用恐怖来形容，接近15%，这在现代来讲当然是经济大萧条啦。
1: 对的。
0: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也就造就了第一届世界杯的王者，也就是在地主夺冠的。
1: 乌拉圭、乌鲁外，在台湾，对于我们来讲，远在南美洲的遥远小国乌拉圭是非常陌生的。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位全世界最穷的总统荷西贝贝贝贝穆希卡，他当总统，但是呢，住在郊外的一间养了一条狗的小屋。当然啦，他不认为他自己是最穷，因为他拥有的可以度过余生，还有老婆的陪伴，他已经满足了。
0: 是，好喜欢今天 TJ 奥斯卡你说的这个总统“安贫乐道”4个字，听来容易，但是这一位贵为总统之尊，他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我还是羡慕。当然，除了这名全世界最穷的总统以外，其实对乌拉圭应该很多人还是以。对一名球员有很深的印象吗？
1: 珍贵的氏族回忆啊，很难想象在球赛中有人张开他的大牙去咬另外一个选手啊！这名咬人叔 Luis Suarez，
0: 其实我们就要问啦，在台湾的朋友们，对于乌拉圭，除了世界上最穷的总统，还有咬人苏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印象了吗？
1: 当然啦、啊，还有另一个精彩的世足乐章，但是也是发生在遥远遥远的1950年世界杯的决赛啊。当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马拉甘纳球场，这个球场呢，据说在当时可以坐上9万名观众，现在听说可以坐到12或者甚至13、14万了、啊。那时候的乌拉圭在成千上万的地主球迷面前呢、啊，以2-1痛宰了地主国巴西夺冠啊，而且是第二次跃上卫冕者的宝座啊。苦主巴西呢，也因为这场败仗，在往后的数十年，包括2026年被世世代代的始终支持者称为马拉卡纳之痛啊，
0: 所以当年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
1: 可以想象啊，他们称为马拉甘纳索，
0: 嗯哼哼，
1: 在拉丁美洲是个很严重的足球悲剧啊。据说之前的巴西国家代表队的球衣不是黄色绿边，是白色。从那一场球赛之后呢，巴西足协就把球衣改成黄色，还是亮丽的黄色。
0: 还是希望有点喜气。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它最照，在2026年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足球赛开踢2天的今天，空中体育课特别请到了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在这里说故事。朋友们，你想，哎呀，现在战况那么紧张，你还在说故事？可是正是这个时候，观看场上非常紧张的比赛之余，还可以品味像是今天讲到的乌拉圭第一届世界杯是90几年前，他就拿下了第一届世界杯冠军。也曾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痛宰地主，又第二次摘下了世界杯的王冠，不说，可能很多朋友们都不会太清楚。要 感谢 Tijaska 今天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当然故事只是开始，我们搬小板凳继续听。
1: 天然军团 La Celeste 是这一支国家队骄傲的称号，呼应国旗的颜色，也再再提醒世人，我军是地表上第一次攻略四足三头最尖锐的守冠部队。2026年北美三国这届是这支南美队伍第15次缴获四足啊。军师不是本国人，而是邻国的阿根廷人 Marcelo Bielsa。 认识熟识他的人会直接喊他 Logo 疯子，因为他行事逻辑都跟常人不同，尤其在足球这一块，
0: 就是称作疯子 Logo 的总教头，可能使用的战术上都有他独到之处嘛。
1: 没错，他不同于传统的教练，战术就比较激进，让对手都无法喘息。
0: 逼迫。既然要说这个疯子啊，这一名教头就稍微喘口气，回来之后就从 Logo 在选手时期一点一点的请 Teacher Oscar 告诉大家。
2: 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上来。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黄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中决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照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在这里讲故事。2026年世界杯开幕，一直到这一届到底哪个国家捧回金杯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请朋友们在这段时间能够观察一场又一场精彩比赛。如果实在是比如说在亚洲，时间就跟比赛时间倒过来，那个时差让你没有办法观赏球赛， Simon 跟 Teacher Oscar我们会在每一周空中体育课故事讲完之后，把当周小组赛或者淘汰赛开始进行比赛的结果整理之后，用口播的形式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说的故事是一个疯子的故事，不是疯子啦，只是是乌拉圭现任总教练，他的绰号叫 Logo。疯子哦，我们说了就要从 Loco 选手时期说起。是不是一个人疯就从他球员时期就奠定了那个疯劲啊？
4: 他的

0: 职足选手履历只有短短的四年，1976年，当时他才21岁。马尔塞洛加入了 New Old Boy 这一支在阿根廷山达费省的足球俱乐部。多年后，梅西也加入这一支球队，等于是学长学弟的概念。
1: 但是不一样的是，梅西是一个天王级的选手 ，Logo 呢？应该讲他是天王级的教练啊，对于他的职业足球选手生涯履历，正如刚刚 TJ Oscar 所说的，只有短短的四年。在他成为 Messi 学长的这支俱乐部之后，他又经历了比较 local 型的俱乐部嘛？
0: 是的，他经历了两个属于省级的球会。但是呢，因为受伤啊，或者是他对自己球技的瓶颈无法突破啊，他就选择高挂球鞋。有一段时间是从事卖报书刊的街头摊商啊，斜杠去考体育老师的证照。他也请他的亲戚从欧洲买的足球的录影带，当时还是录影带，来学习欧洲主流足球的战术。那时候算是新观念，球员生涯退休转教职，视识时务者为俊杰，最佳诠释。
1: 讲到了 Marcelo 的例子哦，让 Simon 想到台湾在这些日子，应该讲长久来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体育班的问题，在近日又浮上了台面。 Simon 不会说体育班好或不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方向要走的，不是每一个选手以后只能当精英选手。如果他的球技没有办法突破或者因伤，可是他在这个产业当中有可以扮演的角色，教练、裁判或者现任 FIFA 的主席，他是一个多么杰出的律师，还有坐在现场为各位讲故事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这一点是我个人的浅见啊，朋友们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欢迎你透过中央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空中体育课的页面跟我们一起讨论。我们再请 Teacher Oscar 回到 Logo 疯子的身上。
0: 从1982年至1990年，他首发的职业足球球会请他担任青训的培训老师。1992年至1993年被墨西哥的 ATLA 足球俱乐部聘请为培训教练的角色，因为他所执行的球员培育计划得到实质的果效，提升球员对底的心灵韧性、盘球技巧、肌耐体能和应变战术执行能力啊，受到很多球会的认可。
1: 所以基本他对这些青训的球员所给予的训练从内到外是非常全面的哦。这一点也给很多担任教练角色的朋友们可以做参考，不要偏废。你的选手体能要好，心灵要强壮，当然还有一点我们要讲到，基本功，基本功还是基本功。再进阶就是团体作战，你执行战术的观念跟能力啦，所以是全面的哦。
0: 从1990年啊，他第一次担任总教练，就是他第一次踢职业足球的球队，这个家乡队伍对他极其重用啊，他也不负众望，在跨年度的球季就得到阿根廷甲级的足球联赛冠军的殊荣。第二年又再一次背靠背登上卫冕者宝座。可以想象啊，那时候有许多国外的甲组俱乐部啊，都抛出橄榄枝，而人生中选择出国打工墨西哥的球会是他的首选。经历过两支仙人掌王国的俱乐部， Marcelo 回到了阿根廷的 Vélez Sarsfield。

0: 足球俱乐部又再度取得年度积分排名第一，得冠军了。疯子带队的功力啊，真是了得啊！连欧洲俱乐部也发出了邀请，期盼他点头加入资本更雄厚的市场。
1: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空中体育课，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最会讲故事的 Teacher Oscar 跟我们讲天蓝兵团当今的总教练疯子 Loco 他的故事。现在已经讲到了他以往在不管是南美洲还是墨西哥带兵的辉煌战绩，让欧洲的球会找上了他。
0: 他的履历：两支西班牙甲级联赛的俱乐部球队，三个跨年度的经验，两次发甲足球俱乐部的洗礼，2018接受英格兰足球冠军联赛的队伍 Lee Unit 李之联的挑战。英格兰足球冠军联赛其实是乙组，那时候他接受挑战是要把球队带回到英超联赛。第一个球季2018年很可惜，球季走完排名第三，没有成功晋级。接下来的2019至2020年球季就以第一名的姿态跃级至英超联赛了。欧洲足坛惊艳这个阿根廷 logo 疯子的不简单。
1: 是，朋友们，在豪门球队执教的 logo 阶段，接下来 Teacher Oscar 就要讲他开始掌国家队兵符了。
0: 1998年他去接阿根廷国家队的兵权，2002年的韩国日本世界杯啊，很可惜阿根廷在小组赛一胜一平一败就失败出局。但是呢，他所带队的2004雅典奥运代表队呢拼出了金牌。2007至2011他去接智利的国家队，2010年南美世足赛的第四名。智利在他的带领之下不简单，是世界的第四名了。2023年他同时接掌乌拉圭的 U23 代表队及国家队，赢得2024年美洲国家杯的第三名，这也是一个不简单的头衔。2026年的北美三国世界杯南美洲的资格赛，以18场7胜7平失败的成绩排名第四，拿到晋级第23届的会内赛门票。2026这一届是 Marcelo Bielsa 第三次掌兵世界足坛的最顶级的殿堂。70岁是疯子的最后一次吗？这个真的很难说。各位亲爱的台湾观众，但是乌拉圭球员谁呢？
1: 刚刚你说了咬人输啊。
0: 但是很可惜他不在55人的大名单之内啊，当然不会出现在世界杯的26名名单。还有另外一个他在法国甲组联赛的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发光发热的前锋 Edison Cavani。但是这位老兄早在2024年的5月就发布本人国家队退休。所以有哪几位是 logo 教头的刚需名单球员呢？第一位 Federico Valverde 27岁西班牙甲级联赛的皇家马德里的球员，位置是中场，371场41颗进球跟44次的助攻，是进攻小组运作的发动机，视野广阔，长传射程稳定，远射找队友完成助攻，这是第一位 Federico Valverde。 第二位呢是 Ladwin Nunez 26岁，目前效力

0: 沙利阿拉伯足球联赛的希拉尔俱乐部，位属前锋。2020年至2025年，他在英超的利物浦143场的球赛经验，40颗进球，还有23次的助攻。四位直截了当、不拖泥带水、找空隙机会的进攻者，国家队的进球助力。如果各位听众想了解这位 logo 教头又带了哪些好球员，请看官网文字。这届是 logo 丰子主帅的第三届世界杯啊，以毫不妥协的进攻风格、积极的持续压阵方式，选手发挥强大的肌耐力去压制对手，指挥的球员不懈的攻击对方的球门，最终要让天南军团烙印第三颗星星，创世代同欢，再现76年前的伟大冠军时刻。
1: 谢谢踢球阿斯卡，在稍后呢，我们就会把从开幕到现在小组赛的胜负情况用口播的方式告诉各位。再次谢谢 Teacher Oscar，
0: 谢谢范哥，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
1: 作为地主国，同样是共同2026世界杯举办国的墨西哥，在当地时间12号开幕战当中以2-0战胜了南非，这是在 A 组的一场赛事。 A 组的另外一场赛事呢，南韩是以2-1战胜了捷克。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太空探索暨人工智慧公司 SpaceX 在12号于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执行长马斯克希望未来带消费者登上月球。这项全球最大的 IPO 除了吸引投资人抢购，交易所外也出现了大批支持者，拉开美股 AI 上市热潮的序幕。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与营运长肖特威尔12号上午前往位在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的纳斯达克交易所，出席 SpaceX 正式挂牌上市仪式，并且为开始交易敲钟。交易场内热闹滚滚，广场上大批支持者与媒体记者更为史上最大 IPO 增添欢乐气氛。围绕着时报广场的大型电子看板，早上开始密集播放 SpaceX 上市形象广告。许多游客与支持者仰望看板上火箭发射升空的影像。而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代号 SPCX 挂牌，计划募资750亿美元。截至台北时间今天清晨6点10分 ,SpaceX 股价大涨近 20%， 来到每股 160.95 美元左右。美国资本市场已经十多年未见上市热潮。阿里巴巴于2014年在美国上市，募股金额约250亿美元。SpaceX 上市规模则是阿里巴巴的三倍，同时超越沙地阿美石油公司2019年在沙国证交所约290亿美元的记录，成为史上最大 IPO。外界预期这次 IPO 将带动未来几个月一连串人工智慧公司的上市热潮。AI 新创公司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都已经提交上市计划，两间公司预期市值都近上兆美元， Anthropic 可能在今年秋天挂牌。 SpaceX 在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交易所挂牌上市，不过台股 AI 类股无惧，昨天领军反攻，一度大涨1649点，写下台股盘中史上第二大涨点，中场上涨了1019点，收在44169点。台股本周震荡颇大，呈现一天上涨一天大跌，整体来看周线仍下跌了901点。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在威胁升级伊朗战争后，又表示美伊最快可能于本周末签署和平协议。美伊情势反复，美国就业数据强劲以及通膨压力升温，则推升联准会紧缩政策预期，亚股走势震荡，多数收黑。台北股市本周在快速反弹后又出现震荡整理，加权指数呈现多空交战格局，投资人心情仿佛大喜三温暖。国泰投信指出，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尚未明朗，加上美国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4.2%， 创近三年来新高，使市场不确定性偏高。SpaceX 预计于台北时间12号晚上在美股公开上市，将成为史上规模最大 IPO， 是否对 AI 类股造成排挤效应也是投资人关注焦点。国内富邦人寿就打算砸下最高6亿美元参与 SpaceX IPO 申购。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昕12号受访表示， SpaceX 目前估值不低，短线不排除面临股价震荡甚至套牢，但如果用三五年甚至十年以上的长期投资角度来看， SpaceX 具备太空产业少见的垄断型优势，未来成长空间仍相当可观。蔡明昕说，
3: 因为它是少数的一个独占事业，它等于独占这个 Space Industry，这是非常少看到的，对不对？这个事情，那我看了一些研究报告，都认为其他的公司在这个 Rocket 的这个火箭的发射上面都落后它十年了。像最近这个 Bezos 那个贝佐斯的那个 Blue Origin 试射就失败了，最刚升空就坠落，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2: 台北股市12号大涨超过千点收盘，中场站回44000点大关，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并没有强劲升值，交易期间呈现升贬互见和股市走势两样情。本周新台币先贬后升，一度逼近31.7元价位，贬值近两个月来的波段低点，但随着台股反弹，新台币贬势未再扩大，12号中场小升1.3分，收31.618元，累计单周贬幅收敛至1.43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1: 继续关注台湾外交情势，外长我国友邦史瓦蒂尼有意转向中国。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昨天强调，史瓦蒂尼政府高层以及国会议员都坚定支持与台湾维持邦交，台史关系相当稳固。对于外界盛传台湾承诺对史国大笔投资及援助王室等说法，他则批评是特定媒体长期散布的不实讯息，终将不攻自破。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4: 有外国媒体报道，美国经济学者萨赫斯受邀出席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史瓦蒂尼与中国建交以换取经济利益。外交部长林佳龙12号出席文化总会第二届台湾文化节受访时表示，该活动本质上是一场研讨会，相关内容仅是个别学者意见，不代表史瓦蒂尼政府的立场，台史邦谊非常稳固。林佳龙说，
5: 那是一个研讨会，里面有个别学者的意见，不过我想不管是史瓦蒂尼的总理或他们的国务院都非常的支持跟台湾的邦交我们台史的邦交也非常的稳固。我们其实这一次不管是总统到史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史王也会来到台湾我这个过去一年来就跑了3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
4: 林佳龙指出，台湾推动的融邦计划在史瓦蒂尼获得良好回响，双方常年合作累积深厚基础，台湾发展模式也逐渐成为非洲国家关注与学习的对象。对于有史瓦蒂尼当地的媒体报道，台湾承诺3个月内投资史国约新台币240亿到250亿元，甚至提供王室金元等说法，林佳龙表示，该媒体与中国关系密切，长期散布错假讯息，外交部已经多次澄清。他强调，台湾重视的是营造良好的投资与贸易环境，相关谣言不攻自破。被问到中国公共船首度闯入我太平岛禁止水域，林佳龙表示，中共近年来持续透过公务船、海警船等方式，在周边海域制造灰色地带压力，不仅针对台湾，也包括日本与菲律宾等印太国家。他指出，面对中国扩张行动，第一岛链国家更需要强化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自由航权。林佳龙强调，太平岛是中华民国领土，政府将持续捍卫相关海域管辖权。此外，针对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处进驻外交部使馆特区，外界关注双方关系是否在升级。林佳龙表示，台湾与索马利兰近年在农药、医疗、教育及海巡等领域合作密切，虽然索马利兰国际地位特殊，但对方已经给予我国外交特权待遇，视同一般正式承认的国家，所以基于对等，台湾也允许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处进驻我国外交部使馆区。对于日本跨党派友台团体日华议员恳谈会决议更名为日本台湾国会议员友好联盟，林佳龙则表示乐观其成。他指出，该组织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友台国会议员团体，更名有助于更清楚反映台日实质关系，也再次凸显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的事实，未来双方可透过国会外交持续深化交流。

0: 央广线上周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关注政坛焦点，立法院在昨天三读通过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法，排除受缓刑宣告者获得役服社会劳动的自由行者的候选人消籍资格限制，也就是受缓刑或者可改服社会劳动者仍可参选。另外也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经有罪判决确定不得登记为候选人。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根据现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所罗列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的规定，包含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曾犯内乱外患罪以及曾犯贪污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六项罪行，且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以及犯上述以外的罪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尚未执行、执行未毕于缓刑期间或行刑权应离于时效消灭者。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和民主党团认为，现行公务人员选举罢免法将所有缓刑期间的犯罪轻微案件排除参选资格，已经过度扩大排黑的打击范围，鲜有违反宪法比例原则之余，因此各自提案修法排除受缓刑宣告者的候选人消籍资格限制。立法院会十二号处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前，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受访表示，推动这项修法是为了谨守宪法保障人民参政自由，
3: 让台湾的自由能够民主多元化走到今天，我们不能再走回头路啊！再不能用人治的方式来决定谁可以选，谁不能选。我们一切回归要有相当的一个比例的原则。
2: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表示，民进党团坚决反对因人设事的修法。
4: 那很明显的，这个国民党也好，这个民众党也好，一个是高鸿安条款，一个是周典论条款。那我们不知道这两党在立法院多数的情况底下，因人设事，要为这些人去特定的个人去解套。那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不能够接受，那也不知道两党的标准在哪里。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也指出，民众党团至今无法回应此举是否为新竹市长高鸿安量身打造。他认为这项修法是蓝白间的魔鬼交易。如果蓝白要自清，就应设定日出条款，比如设定明年元旦起施行，或者定于年底选举登记最后一天9月4号公布施行。经表决，院会最后三读蓝白共提版本，增订但缓刑宣告获得役服社会劳动的自由行者不在此限，也就是未来受缓刑宣告者获得役服社会劳动的自由行者仍可登记参选。另外，朝野都有共识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1: 香港在2019年6月12号爆发大规模反送中警民冲突，在昨天6月12号是7周年的日子，香港边城青年昨天晚间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612行动纪念活动，邀请十多位讲者轮番短讲，众人不畏风雨，共同为香港人发声。前天记者陈国伟的采访报道。
5: 香港612行动7周年纪念活动12号晚间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由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兆天主持，并带领参与者在风雨中默哀一分钟。中央广播电台董事长赖秀如首先上台短讲，他说默哀时让他想起两三个礼拜前在乌克兰的时候，当地每天早上9点钟为阵亡的将士默哀，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要让大家永远不会忘记，所以他特别带来一份小纪念品，这是德国转型正义基金会制作的袋子，袋子上面有多国文字，其中用中文写出以记忆为使命，
6: 以记忆为使命，这是德国的转型正义基金会到现在都还在提醒我们要记得以前历史上的各种事件，当然我们不会忘记1989年的6月4号，我们也不会忘记2019年的6月12号，也不会忘记2022年的2月24号。这些日子虽然跟每年的365天一样，都是某一天，但都有特别的意义。
5: 立委陈培瑜代表立法院台湾国会香港友好连线前来。陈培瑜表示，民进党在2019年11月邀请他成为不分区立委，会让他决定踏入国会，从童书出版工作者成为第一线政治工作者。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那年6月在电视上看到一幕幕香港的场景，他必须持续关注台湾的民主自由体制是不是可以延续下去。
7: 想要告诉大家，请回去告诉你身边每一个大人，也回去告诉你身边每一个孩子，台湾现在的民主自由岌岌可危，台湾可能真的变成下一个香港，但只要我们都还愿意继续一起努力，我相信我们一起可以守护到每一刻每一秒。
5: 刚就任图伯特人民议会议员的贡布顿珠指出，他在2019年获选为西藏青年会主席，当时第一个抗争活动就是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一场跟香港人站在一起的抗争行动。现在他要跟集权的中国政府说，他们会持续的团结，持续的反抗，持续抵抗到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人权、民主、自由，还有自身权利的那一天。香港边城青年强调，在自由广场牌楼下，希望重新唤醒每个人与香港的记忆片段，这份连结不应被局限于社会运动，而是任何形式与香港的生命交集，将历史的纪念化为公民集体发声的实践契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12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已经获得各方同意。美国官员则表示，有 80% 到 85% 的几率在数天之内与伊朗签署协议。综合法新社报道，夏利夫在贴文当中标注美国与伊朗总统以及两国其他领导人。夏利夫表示，和平从未像现在这般靠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在12号坚称，伊美达成协议以结束中东战事的可能性前所未有的接近。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曾经愤怒指责德黑兰当局在谈判当中缺乏诚意。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有 80% 到 85% 的把握在未来数天之内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至于伊朗国营媒体报道有关美伊协议草案条款，美国总统川普12号表示，相关条款完全不符合双方书面同意的内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高雄市民生医院爆发了登革热群聚感染事件，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昨天表示，该起群聚案共五人确诊，感染源有待厘清。民生医院则已经启动应变措施，实施病房降载以及相关 病患的防蚊隔离，并且扩大溯源采检，隔绝疫情向社区扩散。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9: 疾管署于5月底公布台湾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个案居住在高雄市前镇区，感染源不明。如今高雄苓雅区民生医院再爆发一起医院登革热群聚案，一口气新增5人确诊，使得今年本土登革热病例累计到6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12号表示，这起群聚案的指标个案为高雄市三民区一名70多岁女性，具慢性病史，5月29号因病住院，6月10号出院，6月11号因为发烧头晕等症状再次住院，经采检确诊登革热第二型，同住家人目前无疑似症状。不过曾淑慧指出，经卫生单位扩大疫调跟采检100多人后，指标个案住院期间相邻病史再检出4例确诊，研判为一起群聚案件。卫生单位已框列相关个案潜伏期及可传染期间接触者，并规划扩大采检以厘清感染源。
10: 这五例都是病人，因为病人能够活动的范围会比较少一点，少一些嘛，不像一般民众那样跑过来跑过去这样子。不过目前发现的就是都是病人这样子。那我们要厘清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我们还是会去做基因序列分析，这样才会比较清楚。
9: 曾淑慧表示，2018年台中也曾发生过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事件，由于个案都在院内，因此通常会认为资深员就在医院附近或医院内，但这很难厘清跟证实。目前机关署已成立机动防疫队支援高雄市各项防治工作，以防疫情扩散。根据高雄卫生局出

0: 部调查，民生医院院区露台排水槽地面凹洞因为近期连续降雨产生积水，查获病媒蚊滋生情形，可能提高登革热传播风险，卫生局已依规定对院方开罚，并要求立即改善。这五名个案都集中在六楼病房的三间病室，为了因应院内疫情，民生医院即日起启动病房降载措施，将六楼住院病患移往其他楼层进行防蚊隔离，并全面执行滋生源清除、环境诊断、化学喷药灭蚊作业。院方并发放防蚊液，要求医护人员、病患及陪病家属落实防蚊措施。此外，卫生局也将逐一联系裁检近期出院病患跟陪病者，扩大溯源疫调，避免潜在疫情向社区扩散。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高雄冈山本州工业区一间工厂仓库在昨天晚间发生了火警，冒出大量黑烟。环保局稽查发现，现场疑似因为管理不当，导致重油以及大量的二手太空带燃烧污染，已经采取最高新台币500万元勒令停工。高雄市政府环保局 AI 云端监控系统在昨天晚间7:01发现冈山本州工业区冒出大量黑烟，立即派员前往稽查。经过调查，为某间实业公司仓库区发生火警，现场堆置了重油以及大量的二手太空带，疑似因为管理不当引发燃烧，产生大量的明显粒状污染物。环保局指出，现场的风向以西南风为主，预估空气品质可能受影响的区域包含了冈山、鹿竹及阿莲区，提醒周边民众如果闻到异味，应适时关闭门窗，减少外出，必要时佩戴口罩，以降低暴露风险。继续关注晶片产业。尽管美国政府有条件开放辉达 H200 晶片进入中国市场，但是中方至今到在台面上仍然是拒不购买。然而根据媒体查阅相关的采购记录，却发现中国至少有7所支援解放军和军工产业的大学正在设法取得辉达 H200， 其中除了透过第三方中介商购买之外，更以租用海外资料中心晶片运算能力服务方式取得算力。学者形容，打击晶片走私已经成了美中猫捉老鼠的新态势，而为了避免台湾成为全球晶片产业供应链的破口，政府有必要祭出严格的刑法进行晶片的管控。前天记者陈宽厚的采访报道。
2: 尽管美国川普总统在2026年1月已经放宽了晶片出口的管制，准许辉达 H200 等 AI 的晶片授予通过美国政府审查的中国厂商，但是中国政府却在声称支持国产半导体自主化的考量之下，限制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先进的 AI 晶片。然而彭博社根据采购的记录以及文件，却发现中国至少有7所支援解放军和军工产业的大学正设法取得辉达 H200 的 AI 晶片，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名列中国国防七子，甚至还因为协助解放军发展核武而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名单，其他的学校还包括了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以及中国科技大学等学校。不仅如此，超过25家与解放军有关联的中国大学也已经在使用或是尝试取得辉达的旧世代 AI 晶片，再在显示了北京虽然嘴上说要科技自主，不愿采购 H200， 但却透过了其他的管道取得相关的晶片算力，说明了中美在晶片的研发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技术代差。国防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秀文说，
3: 所以你可见的，即使连国防机子都这样做的话，那可见整个中国里面他们的晶片的能力就是没有办法追得上辉达的晶片。而且这个 H200 这个架构叫做 Huber， 是在这个是它的辉达的晶片里面，在 Blackwell 跟 Rubin 后面，就是说是在这个 Huber 最后它还出了 Blackwell 跟Rubin 的系列，那现在最新的已经到 Vera Rubin， 就是他这次在 Computex 展示的，所以你可见的那个技术代差就看得出来。
2: 只是中国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走私进口这些晶片？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就观察到，中国最惯用的三种灰色手法，除了用多层次转口贸易以及空壳公司在转运洗产地之后，再透过走私或是编

0: 欧洲等第三方的云端服务商，在法规的定义上，这属于购买服务而非购买硬体，因此能够避开出口管制。他说，
1: 那这个其实也是在过去这几年比较难以防堵的漏洞，因为中国的企业或者是研究机构，它可能不需要实体上去拥有晶片，它或许可能就是在这个新加坡啦，或者是马来西亚啦、欧洲啦等这个第三方的云端的服务商去远端的租用辉达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比较高阶的晶片的算力来训练模型。那这个在法规的定义上可能就属于是购买的服务而不是购买硬体，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就会被列入未来在美国会比较强化要希望这个云端的运算业者要落实去审查客户的这一块。
0: 刘佩珍说，虽然美方目前正在严厉强化监管，要求云端运算业者落实相关的审查，但实际上防堵的成效仍相当的有限。除了全球供应链复杂性非常高之外，跨国网络的匿名性也会使得美方比较难以进行审查，再加上美方在海外实地查核的人员匮乏，即使目前有远端的晶片追踪系统，也难以从每天数百万计的晶片流向中逐一的追踪，也让这场打击的晶片走私行动成了美中猫捉老鼠的新态势。也因此，面对中国层出不穷的规避手段，刘佩珍和王秀文都倾向赞成政府能够透过修法或是立法的手段将晶片走私罪行化，能够对违法的业者产生更大的威慑作用。刘佩珍说，
1: 那跟过去比较用轻微的伪造文书起诉的这个漏洞把它弥补起来，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就是美方他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跟这个中国这个校正，那说他会用更严格的方式去审查。那但是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法令哦，当然一方面其实也会增加现有这一些就是跟美国紧密合作的这一些全球的各个供应链哦，他可能未来在合规的这个成本上当然就会比较成本都会提高。
0: 刘佩珍强调，这是一场地缘政治下的生存抉择，虽然短期之内会增加合规的成本，牺牲部分中国市场的输出弹性，但这也可以换来台湾在战略上的互信以及高科技供应链的长期安全，也象征了台湾半导体在从过去纯粹的商业逻辑当中逐渐转型成为符合地缘政治中国际科技阵营里的一员。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2026世界杯足球赛进入第二天， B 组加拿大靠着替补登场的拉林在第78分钟破门扳平战局，最终以1-1和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握手言和。虽然仍未拿下队史首胜，但是拿下了小组赛的第一分积分。场外也相当热闹，今年世足赛是生成式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普及之后的第一届比赛，最近球迷和研究人员纷纷试用这类系统来预测冠军，热潮堪比2010年世足赛的章鱼哥保罗。例如美国银行的分析师用微软的 Copilot 预测，结果西班牙和法国最被看好。美国科技产品消息网站 Thomas Guide 用 Google 的 Gemini、ChatGPT 以及 Perplexity 预测，全部都是西班牙夺冠的几率最高，其次则是法国。另外一个美国新科技情报网站则是发现，用 ChatGPT 以及 Anthropic 的 Cloud 等西方开发的聊天机器人预测，得到类似上述结果，但是用中国开发的聊天机器人 DeepSeek 则是预测冠军会是阿根廷。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 ILO 在12号通过史上第一份保障线上平台零工权益的国际公约，使得全球数以亿计的零工也能够获得劳动保障。法新社报道，这项公约适用于所有线上平台。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的估计，全球有4亿3500万人从事线上平台的零工经济工作，包括了餐饮、外送、轿车服务等等。 尽管线上平台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工作的内容和薪资，但由于零工通常被视为独立承揽人而非雇员，导致在许多情况之下，平台业者得以合法忽视这些人的最低工资、职场安全以及社会安全保障等基本。

要求。人权观察资深顾问西梅特表示，该公约是全球零工经济的转捩点，将为零工建立起第一个保护其权利、使平台承担起责任的全球标准。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相关新闻内容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注。

0: 我名叫陈梦琪，我13岁落来潜水啊啦。阮石花到海胆，我若来潜水，海底有物件，我若抓起来，我就给抓。
1: 我的名字叫已过，从小跟妈妈去海边抓海贝、海藻类。
2: 我叫静怡，我姓吴，吼、哦，我今年52岁啊。从小就是跟爸爸妈妈在海底。离婚了，我就是海，就是我的靠山。
3: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和韩国有海女，那么台湾也有海女吗？台湾包括离岛的海岸线总长1600多公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过去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有许多沿海妇女在潮间带采集各类海产，增加餐桌的菜色，也支撑家庭的生计。大海对这些妇女而言是冰箱，也是银行。但这群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以前并没有人称呼她们是海女。成功海银行主理人吴奇瑞表示，阿美族人会说到海边采集是 Mizuku。
4: 那其实在不同地区底下的大家在说这个算是人物在做的事情的方式的名称不太一样，海女只是一个统称而已。这样其实我们会更希望说让大家认识这边的阿美族的真正的名字。对，所以像我们会跟大家讲说，其实你去部落里面去跟大家讲说，哎，你们部落有海女吗？那其实大家说什么是海女？那其实在阿美族里面，我们所谓叫采集或是去海边捡拾螺贝类，我们叫 Mizuku。子 Q 是就是螺贝类的统称，那米就是在阿美族里面是动词的意思，采集捡的动词。这样我们如果你去问说，哎，你们有米子 Q 的人吗？那大家可能会说，哦，那个那家的阿姨有啊，那家阿姨有。这样早期就是家里的妈妈们其实都会去海边。
3: 在基隆八斗子研究渔村多元文化10多年的海洋大学周维轩老师则表示，东北角的渔村称呼这些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是海扫把。
5: 我问过非常非常多，我在访谈过程里面哈，大部分的人我有听过，没有叫海女，是叫海扫把，
6: 海扫把，
7: 海扫把，
5: 就是他很厉害，他到的地方就是可以去采的很，就是好像可以扫得很干净，就是采集的很丰富。
3: 澎湖群岛的海岸线总长有370公里，单位面积海岸线长度是台湾本岛的120倍之多。由于离海非常的近，所以这里的妇女从事潮间带采集的人数也相当多。澎湖的文化工作者丽琪说，他们把这类活动叫做去海。泉州腔的发音呢，就是哭海。
7: 其实这个酷害这个音啊，是我们澎湖人的泉州腔的发音啊。那泉州腔大概在澎湖是一个最主流的一种台语的闽南语的腔调这样子。那酷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海边，去海边。我们没有讲 key high， 我们讲酷害。澎湖的阿嬷都会说我们酷害，就是说我要去海边做采集这样子的动作。
3: 曾经因为军事管制而限制海边活动的马祖，从事潮间带采集的人数也不少，

0: 马祖文化工作者郭美君说，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形容，那就是头蜡。
1: 马祖话会叫做头蜡，他们就称这样的一个行为叫头蜡，
2: 就是我去采集。
1: 对对对，就是去采集的意思。
0: 那么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这群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称为海女呢？大家都认为是从日韩传过来的。马岗文化工作者韩恩说，社区在盘点地方特色的时候，发现聚落阿姨们的采集行为和韩国济州岛的海女很像，才发现自己也是海女。
3: 他们那时候在盘点社区的特色的时候，就先找出了石头屋，然后还发现其实聚落的阿姨们他们都会在海边采集，那时候就对应到济州岛的海女的采集行为，然后就说其实他们也是海女啊。
0: 海大周维轩老师则表示，台湾海女的定义也是各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称呼，只是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用海女这个名词来代表。
4: 学术上我们当然在开始访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讲海女海女，其实这个定义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因为每个区域的称呼的方式或什么好像没有统一，所以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我们就用所谓的海女来做一个统称。当我们提到海女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就是在潮间带采集的这群妇女。
0: 其实除了称呼之外，台湾海女和日韩海女的采集方法也有所不同。日韩的海女是透过自由潜水方式采集，而台湾海女则大部分在退潮后于潮间带采集。周维轩老师说，日韩海女呢是一种专门职业，有严格的行业规范，台湾海女则比较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4: 日韩跟台湾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会发现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日本的海女它有点像是那种职人，那韩国呢像济州岛它是一个男生是主内的，女生是主外的，所以他们是有工会，他们的女性出去做海女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其实台湾我们所谓的女性在做采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访谈跟研究过程里面，它是她生活或者是生活方式之一而已。
0: 而正因为海边采集只是一个副业，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台湾海女并不像日韩海女一般受到重视。海大周维轩老师也是十多年前在研究渔村多元文化的时候注意到海女这个族群，他发现台湾的渔业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和贡献。
4: 台湾的小规模渔业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渔业的类型，所以是以男性为主，所以所有的我们讲到渔业的记录全部都是鱼种捕鱼的一个种类啊，或者是重量等等的东西。可是呢我在那边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大哥大姐，尤其是大姐，因为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好像渔业的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跟女性的贡献。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开启了就说我希望能够看看这个地方的女性的劳动力。
0: 台湾海洋文化当中缺失掉的海女数据当然应该补上，而且随着海女年龄老化，建立海女图像的工作呢也刻不容缓。所幸已经有地方工作者和海洋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陆陆续续记录着台湾海女的故事。台湾是个海岛，不同地域的地形也造就了不同的采集文化。台湾本岛最东边的马岗渔村有着广阔的海食平台，以及东北角地区特有的海藻石花菜可以出口到日本，因此与济州岛女主外男主内的特殊社会结构有些类似。马岗海女几乎都是养家的主力。84岁的马岗海女陈往事从13岁就开始潮间带采集工作，先生在民国69年过世后，她一个人靠着海边采集和打零工养大了6个孩子。
5: 来潜水哦，拢是辛苦穿衫的哦，最惊坐坐，条囡仔囡仔隔着头衫的，头衫较面淡落来，最惊挂落去，咱上即摆来捡紫菜衫吼。那落雨寒，拢穿洋衫雨衣啊！啊，较早是无哦，较早13岁去捡鱼，现阵也是无，到尾才有伊。较早拢穿啥？穿长水。

0: 穿只长水头啊，尔啊，一边拢无，拢穿只内裤了呢，转落去海边啊，足乖。较早佫无通啊食，只公公无通啊食红烧，啊，这是其实正有影无通啊食，较早不当趁嘛。转来吼，捡甲足乖，手拢唔知肉去了着。讲者较红烧，叫住穿内裤，穿落放着真紧嘛，吼、哦，叫住伊话，后尾扭起来嘛较紧哦，要推开较紧，要起来要干吼，穿起来夹落条，这手定定哦。朝我隔十分钟，我隔唔好事。哦，后尾啊，嫁翁啊，爱饲囝。啊，我慢就会嘛，海英拍落两三摆。你头前慢啦吼，啊，无看后边用全精力全落去，向上佫大巴肚，冲到海里，啊，才佫游泳起来，哦、游泳起来就会倒嘞，才佫去慢。
1: 今年71岁的吴凤娇是土生土长的马钢人，她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马钢。她的丈夫跟陈往事一样，都是招赘来的。她说。以前马钢这里水源稀少，稻米一年只能收成一次，滨海公路还没有开通时，居民只能靠海为生。
2: 我妈妈都没有生那个儿子嘛，所以以前有那个入赘的那个、那个习俗，可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前有，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像这样子就是等于是我们就女孩子比较辛苦了。我们这边没有水嘛，就是一年只有收成一次而已，夏天都没有水，以前没有自来水哈。夏天吼、哦，拢去遐摆水桶啊，摆个等等等安尼，一个礼拜以后没有下雨，它水就没有了。我老公他，我嫂子说，哎呦，不要住那边的，水都无当接，都要被冲上。
1: 52岁的吴静怡是马钢最年轻的海女，家中五个姐妹，只有她一个人做海女。她说，父亲在去世前亲手织了8个装石花菜的袋子给她。离婚后呢，她就是靠海养大了3个孩子。
3: 我离婚的时阵艰苦，无钱，我爱拼后囡仔读册，啊，就是海这地就是我的靠山，啊，我就是爱拍拼赚钱。就会第一想，阮爸爸要死之前吼，我无分财产，我分八卡就会底啊。他去买房啊，转来，伊这要死的时阵，请给我，伊无这底啊，我无法度娶这囡仔。
1: 台东成功镇的海女以阿美族居多。原住民族乐天和亲近自然的本性，让潮间带采集就像是集体的游乐活动，所采集到的海产也大多自用或者是分享亲朋好友。尽管必须迎着太平洋的怒涛在东海岸高大的礁岩当中攀爬，但阿美族海女吴冬梅说，她特别喜欢去海边，看到退潮就有出门的冲动。
4: 喜欢，特别喜欢，看到退潮就有那个心理说，哦，哎呀，我想很想很想去这样。我有一次看到退潮嘛，大概11点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越过八公桥嘛，我用跑的，我爸说等一下就涨潮了，就我都用跑的八公桥跑到那个三仙台那里去采。
1: 阿美族的海女大多从小就跟着妈妈到海边，由母亲或是部落妇女言传身教采集的技能。都立部落的文化工作者吴小凡说，亲近海洋似乎是族人血液里的 DNA， 一定要泡到水才会舒服。他更用逛百货公司来形容阿美族海女们的海边采集活动。
5: 这个可能是天生的 DNA 吧，就一定要到泡到水他才舒服。当初是跟着他们做记录的时候，那他们在讲说，哎，我今天有一个姐姐们跟姨娜们在讲，哎，我今天不想要采集那些东西，我主要的目标是要采集，比方说可能新利螺，那比较好吃，他们会特别去采集那个。看到什么当然也会采，只是说我主要要拿的就是针对我的眼睛亮一点，然后我先去找我需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去百货公司吗？我要什么东西？我可能看了个精品，哇，我要这个。
1: 澎湖群岛单位面积海岸线长度是台湾本岛的120倍，海女人数当然不少，有从小到大都在澎湖生活的女性，也有嫁来澎湖的妇女。离岛澎湖的孩子长大后通常会到台湾求学或工作。蔡秀琴和徐小华都是年轻时离开澎湖，中年返乡才开始潮间带采集。66岁的徐小华在7年前回到澎湖，他说如果条件允许，每个澎湖孩子都会想要回到澎湖。
6: 我从小就跟爸爸离开澎湖搬到高雄，我到7年前小孩子都大了我才返乡定居。小时候 其实也没有去潮间带过，大人不让我们去，小孩嘛危险。那可是我很喜欢潮间带，返乡后才学着跟着村民然后去潮间带，然后发现非常好玩，非常喜欢。很多人说他很羡慕我返乡就结婚了，但是说另一半不是澎湖人，其实不是澎湖人你叫他来定居真的很挣扎，但是每个澎湖小孩真的都很喜欢回家。
1: 今年60岁的蔡秀琴年轻的时候离开澎湖，十几年前毅然决然结束在台湾的生意，回到澎湖从事海女工作。潮间带采集让她在6岁的时候就体会到了赚钱的乐趣。她说采集对她而言既能赚钱又能减压。
7: 我是出生在澎湖县湖西乡红罗村的一个小村庄，然后从事海女的工作是因为有钱可以赚，嘿，然后去海边很减压。我大概6岁的时候就开始去海了，那时候只是兴趣，第一次抓回来卖了24块钱，回来之后就被家人啊姐姐啊找不到我啊爸爸找不到我，然后就开始哦一直骂一直骂还被追着打打整个村庄这样子跑。
1: 而高龄75岁的洪秋年更是在亲人一致反对下仍然偷偷地从事海女的工作。他说有澎湖绿金之称的青海菜是很好的东西，看到了不去采会很舍不得。
8: 从我一个在家人没多少，他们在高雄我在做他不知道了，给死都黑到几头不做都浪费，这种东西是最好的东西，去啊看这种东西哇很欢喜，那些东西没退了很浪费。
1: 而不管是马钢、台东还是澎湖，海女的年龄普遍都偏高，60-70岁很正常，50多岁算年轻，甚至还有90多岁都还在海边采集的妇女。但不管当初从事海女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每一位被采访到的海女都说，他们喜欢海女的工作，会做到走不动为止。可是当问起会不会想让自己的孩子来接手时，他们却异口同声回答，不会。吴静怡说海女工作太辛苦了，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来做。
9: 你会不会让她做？
3: 我不会，我这重点的这种工作很辛苦，拍下来哦，你也不爱，阿爸也不能爱。
1: 澎湖海女石小华也说她的孩子只跟去海边一天就不去了，觉得无聊，宁可在家里滑手机。
6: 嗯，我觉得这勉强不来。嗯，真的要热衷。像我儿子也刚开始也很热衷跟我去，去了几次觉得没什么东西，他现在不去了。嗯，对啊，刚开始说看我们捡回来的东西，为什么不叫我？他想去几次，他现在根本不想去。不一定有时候就捡个几个螺，他们就觉得很浪费时间。
1: 其实随着社会和经济形态的转变，海女采集的目的也有所改变。在澎湖记录与推广海女文化的洪立奇认为，过去海女去潮间带采集是为了生存，要补贴家用，但现在海女阿嬷们到海边是为了亲近大海，回味过去的生活。潮间带从过去的经济场域转变为提供疗愈和休闲的地方。
10: 过去的女性在去潮间带做采集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这个生存啊，为了要贴补家用，或者是把采集到的这一些做加工，然后做贩售这样子。那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这种生存危机的压力嘛。那大部分的澎湖女性，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阿嬷辈的，她们到海边其实主要都是为了要亲近海啊，或者是她们去回味过去在潮间带采集的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们采集到起来的这些螺贝类主要都是用来做分享或者是做自己食用。所以我们团队自己也发现到说，潮间带它其实从过去是一个具有生产经济价值的场域，然后一直到现在它有点像是提供一个疗愈休闲的一个地方。所以潮间带对于澎湖妇女从过去到当代，它其实是有一个意义上的转变跟转化。
1: 台日韩的海女或许在定义和采集方法上不同，但他们都同样面临了年龄老化、后继无人、海洋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等的问题。传统海女的退场无可避免， 但要如何让后人理解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生活，体会女性的力量，则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0: 刚从事韩女文化推广的韩恩说，韩国济州岛的韩女文化在2016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韩女学校以及韩女博物馆保存和推广韩女文化。日本呢，也有韩女小屋，结合观光，让年长的韩女一边烹调食物，一边诉说他们的故事。日韩的这些做法都很值得我们学习。
1: 韩女博物馆就是整理了蛮多济州岛韩女的一些历史文化，还有一些用品用具，就他们真的是蛮有规模性的。他们有分上军、中军、下军，这是他们的能力值。我今天很厉害，我就是上军，我可以可能憋气憋很久啊，可以潜得比较深，那就表示他可以采集比较多的东西，可是他就不能去到下军的采集范围。我这次刚好又到日本的海女小屋，就他们有一个小屋是他们可能在过往是海女上下岸也是会集合，然后在那里烤火，然后可能分享海物的一个位置，然后后来他们在观光的环境促成，因为他们海女年纪也蛮大了，所以就把它渐渐的转型成比较像观光面的，所以大家就可以预约去到这个小屋，然后里面就会有海女阿嬷，也都是阿嬷级的人物了，在那里烤海鲜给大家吃，然后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海洋采集的故事。
0: 在台东成功镇举办闲得要命海女日活动的成功海银行主理人巫其瑞，也和在地的小学、职业学校以及商家结合，想要用一整个镇的力量让海女文化被看见。
2: 跟三仙国小的小学合作，就是让小朋友从课程的地方去切入，他跟阿姨们去采集这样。好，我们这个计划也是跟商水的学校合作，那因为成功商水比较特别，它有餐饮科，我们请老师们就是带学生做专题，除了体验海女的这个文化以外，他们把海女采集到的螺贝类等等去重新的去用他们的创意去产生出新的料理方式，在学生时代就能够认识在地的食材，那他可能以后未来如果他继续从事这个工作，会想起说他曾经用在地的食材做这件事情这样，那可以让这个文化持续的被传承下去这样。那我们除了跟学校合作，我们也跟附近的店家合作，像跳港咖啡跟他们合作，用海草去做开发成饼干的部分，海草饼干。那镇上的马吉店，我们跟他们说，哎，那看海草可以做什么料理，那他们就把海草融入在马吉皮里面，把它变成海草马吉。我们是就透过一个小镇的力量去支持，让海女的这个文化被看见。
0: 其实后继无人是许多传统文化在保存时同样遇到的难题，结合学校教育似乎是地方文化工作者共同采取的一种传承海女文化的方式。澎湖文化工作者宜珍说，澎湖的海女阿嬷们，他们的孙子大多在台湾本岛工作与求学，所以他们都很开心能够和小朋友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
3: 因为阿嬷他们自己不是很清楚，他其实不是很清楚我们其实是在办这样的课程，因为他反而觉得好像是在分享一些他们的生命经历，所以有时候他们看到一些小朋友来，他们反而很开心，因为有时候大部分澎湖的这些妇女，他们的子女或孙子都到台湾去工作，或者是去居住在台湾，所以他们突然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地区的小朋友，或甚至是在这个地方就学的孩子，或是一些旅客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其实蛮开心可以去分享这件事，那他们就变成很像是在讲故事的这样的方式，在跟他们讲述一些他们的生命经验，很多阿嬷互相介绍以后，他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是我的这些经历很重要，然后我可以透过这样的分享被记录下来。
0: 除了结合学校教育之外，配合观光的海女体验行程呢，也是让民众了解海女文化的方式之一。澎湖去海女神龙的立奇认为，让海女阿嬷们来担任讲师，实际带领学生到潮间带采集，不仅能够让下一代了解海女的历史脉络，也能够让大家看到海女的生命力。
4: 因为采集的产值或是它的经济效益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我们把澎湖的这些我们认识的这些阿嬷，它变成是我们体验游程的一个讲师或者是一个带领者，对，那可以让大家实际上看到这个澎湖女性的生命力，那我们也可以开发一个非常有趣跟好玩的游程这样。
0: 不管是马岗渔村的一日海女见习生，还是台东成功镇的海女研习所，都是试图让民众更认识海女的一种尝试。成功海银行的小屋说，这两年他们自办的海女研习所不是游客式的休闲体验，而是扎扎实实的海女训练课程。
2: 从两年前开始就自己自办了一个一些海女的研习所，就从

0: 开始招生。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海女，或是想要把这个技能学下来的人，跟我们去海边，一般游客去可能大概半小时就结束了。我每次就去三个小时，那从一个一个罗贝类去来认识它长在哪里，然后它怎么采集，这样最后怎么料理，这样我们办了四堂课，从采集到夜间采集，因为阿美族白天跟晚上有不同采集到不同的东西，然后到料怎么料理处理它，然后到工具的制作，就整个课程让大家能够学习到完整的海女的技能，这样。
1: 此外，除了结合学校和观光体验之外，随着海女年龄逐渐老化，人口凋零，影像文字的介绍和记录也很重要。去海女神龙的立奇表示，透过影像和书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台湾的土地与文化，而建立这些资料对于海洋永续也很有帮助。
2: 澎湖就包含海胆数量变少，或者是我们的海菜每一年的产量其实会跟着气候然后变得不太一样，因为海菜其实要够冷嘛，那像现在全球暖化等等之类的原因，然后其实阿妈们也会跟我们分享说，以前的那个猪螺啊，是或者是以前的螺啊，是就嘴这样子，然后但他们就说现在都比不上五啊，哈，就是数量真的是有变少，所以我们也是有观察到这样子的情况跟这样子的现象，甚至是有时候我们想要去记录一些螺的图鉴，都要特别拜托阿妈，因为它数量已经非常少了，所以都是要特别做保留。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做图鉴或做刊物、做影像这件事情的
3: 意义，急着做的原因。
2: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很迫切的心，这样。
1: 成功海银行的小屋也在整理成功镇内不同部落的海女图鉴，记录海女的采集年资、地点和物种等数据。这些资料除了可以应用在课程学习上，也能够观察海洋环境的变化。
0: 更可贵的是，因为台湾的不同的海域地形地貌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每个地区的海女采集跟生活的方式都因着这样的而不同。这样就像马冈的海女，他们是采集石化洞海菜，啊，这边的海女就采集罗贝类。东部的海菜的多样性又更多，阿美族什么都可以吃，所以对他们的来讲就是食物的多样性又更多，这样，所以每个地方的采集文化或故事都不太一样，这是我觉得这是台湾最可贵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整理就是在成功镇内不同部落的海女的一些图鉴，就是记录他们采集的年资啊，或是说他们大部分采集的地点在哪里，采到什么东西，这样作为一个资料库。那未来它可能会被应用在不同的地方，那一方面是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这样的海女的文化，再来就是我们以后办课程或是年轻人想要学习的时候可以跟哪些阿姨去学习这件事情，这样再来就是我们资料的汇整之后，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因为以往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说阿美族不同地区到底吃的东西有没有差别，其实我们常常说一个部落一个国家，对，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调查资料的收集，那未来它可能可以变成一本书或是一本图鉴，或是说让大家更深的能够认识这样的海女文化，这样那对于环境永续也是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希望说持续的调查这件事情，那季节性去记录说每个物种它是什么时候去采集到的，未来就是发现这个季节没有这物种了，那是不是在对于海洋环境就是有一些监测的功能。
1: 而不管是记录保存，或者是结合学校教育及观光，海大的周维轩老师认为，这些方法都是可行的，也都是一个好的开始。他相信，只要有人把海女文化保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宣扬出来，就一定会有人来关心及参与。
4: 我们好像觉得说，台湾的社会有时候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并不见得是我们没有把它讲出来，没有把它显现出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东西它值得我们去做传承，它也是个很好玩很有趣然后跟我们海洋永续有关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一定会有人愿意，这是我相信我做很多活动过程，我每一次做活动我都非常的担心说到底有没有人来，比如说某一些这个古迹的导览或什么，他们就会说哎，这种房子或什么我看一栋少一栋，我一定要来，这让我觉得诶，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多虑了，有些专案团队慢慢的去做的话，或许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成型，这当然需要时间。
1: 台湾虽然四面环海，但却长期忽视海洋，向海致敬是行政院推动的国家海洋政策，鼓励国人走入海洋，认识海洋并且守护海洋，而这些在潮间带采集的海女们是台湾最亲近海洋

的人群之一，也是海洋环境第一线观察员，关心正在消失中的韩语文化，补足以往鲜少被提及的沿海女性劳动记录，才能够为海洋立国的宣誓增添女性的视角与多元文化的意涵。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赖哲君建筑师，我所欣赏的或者我觉得未来对未来建筑的一个方向应该是走一个 AI 还有 ESG 以及文化保存并存的一个未来的地球建筑。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小就热爱绘画，曾梦想成为医生、物理学家，却在高中时期立志走向建筑之路。进入建筑系之后，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直到画出第一道墙，才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大学毕业作品荣获全国首奖。历经职场的磨练之后，后因为9.11震灾返乡投入重建工作，更参与乐山疗养院世界文化资产保存的重要行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赖泽君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赖泽君建筑师，一起分享他的建筑人生。

0: 同学就问我说，哎，未来想当什么？我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很突发异想天开，就跟他说，我希望以后成为一个建筑师，我会想要读建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仿佛是一个天命，就是一个使命。其实乐生两院它是总督府，你知道吗，当时总督府直接设计的，为什么会胜诉，它因为是国定，它基本上就是总统府，总督府直接设计规划的一个疗养院。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的是赖泽钧建筑师，他目前呢是赖泽钧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哦。哇，其实我刚开始跟他联系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一位男性的建筑师哦，后来跟他通电话以后才说，哇，他是个女性哦，因为他名字比较中性一点，泽呢就是水乡泽国的泽哦，他真的也很忙哦，所以谢谢泽钧建筑师呢拨冗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哦。首先我们先请泽钧建筑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0: 那我们主持人徐凡小姐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都很好奇建筑师为什么会走上建筑这条路啊？当时你走上建筑这条路是什么样的契机呢？跟你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吗？还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看到某一件事情就激发了你想走建筑这条路呢？
0: 应该这么讲，其实我小的时候呢就是蛮喜欢画画的，然后但是我小时候就是可能家里没有那么优渥的环境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常常自己幻想说我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然后自己我就开始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绘画，类似像室内设计图。那后来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但是我小时候曾经立志想当医生，然后国中的时候想当个物理学家，高中的时候呢其实生物特别好，那时候我们同学就问我说，哎，未来想当什么，想做什么、我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很突发异想天开，就跟他说我希望以后成为一个建筑师。对，
1: 生物跟建筑没有关系。
0: 对，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我会想要读建筑、我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仿佛是一个天命，就是一个使命，就是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是 get 到我以后未来我就是会，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前世今生这样子
1: 这个有趣。因为其实我们在没有录音之前呢跟泽钧建筑师稍微聊了一下哦，因为才知道说哇、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念博士班哦。我很好奇，我说那你怎么这样跑来跑去，他说没有，都要写一些报告

0: 的时候呢才会过去做一些的分享哦。还有呢就是他的父亲也是位医师哦，所以他的生物好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哦、好，那所以呢当你自己真正选择建筑系的时候，你去念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建筑系跟你所想的一样吗？还是你觉得说，哎，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建筑不太一样呢？
1: 嗯，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
0: 后悔了吧、
1: 有点后悔，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要画这个练手，然后就是要练直线、横线，然后我就发现我可能不是那种刻板那种、所以那时候其实没特别，而且我们以前还有那种 repeat， 就是 R 图，就是被退件，然后要你重画。那其实一开始也表现得不好，但是直到有一次呢，就老师做了一个比较，就是只是要我们画一道墙，画个墙，用颜色去表达那个墙。结果我画了以后，老师就说：“嗯，拿出我的作品，说这个做得好。”嗯，然后我好像从那一刹那我也就
0: 开窍了，
1: 通了就开窍了。然后后来在设计方面也一直都还有不错的，甚至我在好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的作品还拿了全国的首奖，
0: 哇，
1: 大专院校生的首奖。
0: 哦，前世灵魂回来了，
1: 对对对，我的魂被抓回来了。
0: 哦，好了，所以呢，当你毕业之后呢，你会想要再继续念书呢，还是后来你就先工作以后再去念其他的专业呢？
1: 其实那时候我们这个年纪其实还是处在比较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的年代吧，可能说我们那时候一大学毕业，他就是会想要当社会新鲜人，就是一定要想赶快去到职场去嘛，所以其实我大概也是走这样的一个路径。但是我其实应该说我当时要考研究所其实没有很顺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对于一些就是整个社会或者是对于这个领域里面可能会所 get 到一些社会的不是那么清楚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考，我也只选择了考台大，其实对那时候其实是没有考过的。那因为我们完全不理解说啊，为什么他的这个学系这个系他所关心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跟我们所学其实是一个距离感吧。后来我是先到职场工作了3-4年，后来因为我遇到921地震，所以我就回乡到南投做重建工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后来我这个历程就是我在做了921之后才又考研究所，才考马上就考上台大，跟成大也有过。
0: 你的历程呢是参与了921之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的内敛跟你的想法也都不太一样了哦。其实我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建筑师当我国家会有一些这个灾难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有关建筑的时候，你们都要义不容辞的第一线就到前线去看一下勘灾啊等等哦。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建筑师呢有你们真好，台湾的建筑呢越来越好，把一些的比较破旧的或者是一些灾难的把它重建起来哦，就让很多的人会有家的希望哦。对您来说呢，但你自己本身呢高中开始呢就立了要当建筑师这条路呢，一直到现在呢去念博士班了，建筑这一门呢它是一个技术呢，还是您认为呢它是一个也可以呢间接改变世界的方法呢？泽君建筑师，
1: 没错，其实建筑是非常灵活的，而且他所关注的面向其实是很多元的。基本上我们在大学的教育里所提供给我们的可能是一个技术，但是建筑其实是一个很实践的个科学，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可能我后来职业的时候，我就会面临到很多比如说客户的不同类型的客户，然后就像您提到的，其实我在做921也是一个实践，也是一个建筑的实践、虽然说当时我还没有考上建筑师，那我就是以一个专员的身份，那其实确实当时就是去勘灾，然后甚至很重大的那个灾难的时候，甚至陪总统一起去勘灾都经历过，就是我们会关注的东西就会特别的可能多元吧，那每个人遇到的问题或者遇到的一个情形就会不一样，所以参与当然就会不同的可是我们回到实际的时候，比如我们盖一栋房子，
0: 对，
1: 我们要了解结构，那甚至我们要整合机电，确实空调、冷气这些东西都要去整合。
0: 我以为呢以前呢对于建筑师的概念就是他只要设计那个房子就好，没有想到呢它里面的硬体软体全部都要搞定。所以呢自己本身呢当了建筑师呢一直到现在这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一栋的建筑呢对你来说呢是记忆力比较深刻的，或者是说呢对你影响是比较大的呢？
1: 其实我就是一路的往前走。那其实我刚开始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做的是科技的厂房，
0: 很特别。
1: 对，因为那时候我在新竹嘛，那我就留在新竹，也一边准备一些考试啊。所以当时我也没想到，我做的工作就是做设计科技厂房，从无尘室啊，然后而且完成好几栋。
0: 哦，那不是你后来做的，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做、
1: 对，一开始就做了。那其实当时我是在谢英俊建筑师那里，那他其实当时在新竹，其实他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建筑师，走一些比较多的人道关怀。那其实他本科应该说已经 前就是在做科学园区的厂房，也做了蛮多的案例这样。
0: 所以呢，刚开始

0: 那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做科技厂房哈。好，那我看您资料当中啊，您也有呢做乐生疗养院哦。其实乐生疗养院呢，在多年前这个议题呢，新闻媒体当中我们都有印象哦。所以当时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跟这个乐生疗养院会有一些的接触呢？
1: 刚好就是我完成了，我先做完科学园区的厂房那些设计的时候，刚好遇到921嘛，回到南投从事从921的工作。921我也经历过三年，那三年之后我到了台北，刚好我读研，当时就想说哎，读了硕士然后在台大。那其实这个过程其实让我更了解到，而且可能当时因为想说哎，古迹要被拆掉，然后我们就去了解乐生的这个，去关注这件事情。后来也发现说哇，这个背后不是只有一个古迹这件事情，还有当时这些人的人权的问题。那我刚好也都经历过，我甚至陪他们到东京地方法院，当时日本帮台湾跟韩国小鹿岛的越民做国赔的诉讼，我就是一个见证者。我就当时我人就在东京地方法院当场听到他们的判决。那其实一开始韩国是判输的，那所以我在地方法院的时候，我当时想说我韩国都输了，台湾怎么会赢？结果呢，我当时还没有判决我就开始掉眼泪了。
0: 然后真的哦，
1: 对，结果呢他们判决的时候，当时是有人举了一个 OK 的手势，然后就有人跑到场外去，因为场外有很多的群众在听这个判决，就是很多日本人，因为一个日本律师团他们帮台湾做这个诉讼嘛，那所以也很多的国内有非常多的支持者很关心这个议题。其实我们拉开是胜诉，台湾是胜诉，所以我也算是一个很特殊的，在很多的一个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啦，想经历这个，所以也是这个原因吧。后来所以我也做了一些，为了要抢救乐生，因为我们就跟国际做串联嘛，然后也做了这个世界遗产的一个倡议，然后邀请全世界的这个方面领域的相关的一些组织都来到台湾。那也因为这个研讨会，一个跨国的汉生病的世界遗产的推动的会议，也让台湾的文建会当时去做了一个决定，把乐生保留下来，就是作为指定世界遗产潜力点。
0: 所以原先这个乐生疗养院是本来是要想要拆掉的，但是为什么您会跟所谓的文化的保留跟这有关系呢？
1: 因为一方面我的背景嘛，我是建筑嘛，其实我当时到乐生的时候，有人其实一开始大家有人甚至觉得说可能已经几乎要拆了，那当时我就想说我既然来这里，我关心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建筑人应该要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尤其遇到这么重要的。其实乐生疗养院它是总督府，你知道吗，当时总督府直接设计的。为什么会胜诉？它因为是国定，它基本上就是总统府总督府直接设计规划的一个疗养院。
0: 在日治时期吗？
1: 对，所以日本的胜为什么会判胜诉，就是因为他们法庭他们的法院无可回避的认为这确实就是国家的责任，所以就胜诉了。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背景。
0: 所以当时您自己本身先去勘察地的时候呢，是有一派要拆掉，那有一派要保存，所以您就是因为是建筑师，所以呢你到了乐生疗养院看了他的一些的文献之后呢，看你的资料当中，您也是第一位呢建筑师呢站上了国际舞台哦，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历史的见证者，后来就真的成为一个文化的资产哦。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说你在日本听到了一些的判决啊，那你在这个过程怎么样去努力让它有这样的成果呢？
1: 当然乐生的保存它其实是受到当时很多大专院校的年轻人的关注，因为我当时也是一个硕士生嘛，所以我进去的时候这个努力绝对不是我一个人，但是我因为一个比较偶然的角色或者位置，然后有很多关键的时候我确实是在场的，所以我了解这个背景，那也知道出它的重要性。所以说刚好一路我们也经过好像立法吧，我还曾经跑过立法院，在那边待了两年推立法汉生人权保障条例嘛，就是实际上是我们开始朝你然后去推动的。那后来过了，当时好像还没完全过的时候其实曾经失败过，那失败的时候其实也蛮灰心的。那可是隔一年我就到职场开始工作了，我就回到职场工作，我不可能一直都在就是一直在 田野里面，所以这个背后就很多，因为前面已经有三年，是其实当时好多大专院校的学生，我们这边办过很多活动啊，什么大树下音乐会啊，然后或者是什么文学周末啊，其实不是我一个人，是非常多人的关注，因为它就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议题，它就是很人权的问题，它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历史的一部分嘛，所以所有的年轻人因为大概这个原因，所以大家很关注，当然也对政策、对国家、对政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投入乐生疗养院保存运动到成为国内率先运用 3D 技术辅助历史建筑修复的建筑师赖泽君建筑师，不断的为文化资产保存开创新方法，其中新北投车站修复工程更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金质奖。他分享这座全松木打造的百年车站，不仅见证了北投温泉文化，更承载着台湾早期交通运输的重要记忆。我们继续聆听赖泽君建筑师如何让历史与未来在建筑中相遇。他说，
1: 就像我讲的，世界大会里头其实早就努力了非常多年了，我们只是刚好乐生这个事件，整个那个乐生疗养院都会拆掉嘛，那就是等于归零了，历史也没有留下来。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吁把它保，我们在那个世界大会都是有一个很正式的演讲，是跟全场上千个，而且都是全世界的甚至政府机关的人员或者是医疗人员、医生、护士，都是这些人，所以他们其实都很赞成也很支持。新北投车站其实真的非常特别，如果有去研究这个历史，它其实也是一个殖民史啊。日军要进来发现从淡水进来，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快，就是建铁路，就是用阿里山神木去建的，所以新北投车站是全块木的，全台块的一个建筑。
0: 所以因为您本身是建筑师，所以你也用了 3D 的原貌呢去复原这个研究啊。当时为什么想要用 3D 的方式来保存这个历史的方式呢？
1: 其实乐生就是他请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最近才整个修复的，所以他经历了蛮长的一个时间。那我刚好也跟我个人的生涯有点点重叠，那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就是通过国家的建筑师考试嘛，那我就正式开业。那当时也想说要延续这个乐生，这时已经我们刚刚有推世界遗产嘛，已经有台湾政府已经决定把乐生尽可能的保留，在苏贞昌院长的时候最后有决定是会保留它，然后政府的决策做了一个转弯，然后这个捷运跟所谓古迹共构啦，开始有这个决定。我自己就觉得说，其实有很多我们以前它乐生真的有200多栋建筑物吧，
0: 占地有多大？
1: 3公顷。乐生其实在全世界几乎可能是搞不好是最小，其实因为我们去那个小鹿岛它有300公顷，它是一个岛，那整个岛就是以前韩国就整个把人都送到那个岛上去，所以那其实是一个这么讲就是有点像集中营，甚至它可以说是集中营的前身。
0: 所以它这个乐生疗养院以前是在做治疗麻风病，
1: 对，
0: 就只有麻风病吗？
1: 对，只有麻风病。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啊，人家都讲说汉生病是像那个集中营一样的地方，认为可能是学校，结果我在发现那个历史的时候，原来那个纳粹集中营是1940几年的时候才指定嘛，那时候的一个建筑物嘛。可是汉生病的这种集中营它其实是从19世纪就是189几年就开始了，然后就1900年左右日本那边就已经陆续都很多，全世界已经有蛮多那种把这些人送到，我的研究因为我有参加世界的大会，第一届是在德国柏林举办的，我参加的是第17届，那时候是在印度，在印度，然后后来也参加了，甚至在比利时，在中国也有举办，然后在菲律宾，我其实有参加过17、18、19都有参加，那所以更了解这个历史。全世界有80几个国家，然后超过500个有登记，在有一个网址有登记这些历史长，但是有500多个，可实际上有上千个。
0: 哇，这么多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到说，哎，推动世界遗产有没有可能性？也当然是可以让乐生的地位提高嘛，
0: 是，
1: 然后它重要性让更多人了解。那也做一个串联，推动跨国的，让全世界都来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所谓纳粹集中营的前身，就是能够把人这样子集中起来。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既然纳粹都可以指定世界遗产，那当然这些汉生病更是一定是有这个意义。有人讲说这是一个负面的世界遗产，负面不人道的见证啦，就让全世界来了解说这是非人道的，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这个议题呢就被带到了联合国啦 WHO 啊，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也有参与，

0: 哦，所以呢，那段时间你大概参与了多久？让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因为刚才呢，泽军建筑师也说，你从17届到19届都参与哦，所以呢，等于是其他国家都要这样子跑。所以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心境呢？
1: 因为2008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2007年推立法是失败的，就是当时立法院要选举嘛，要重新再换一批立法委员的那一刻，其实我们本来已经二读要到二读了，二读通过，好三读就最后一刻都没有通过。我其实当时觉得，哇，这个就是一个很政治的一个，有点已经到这样的一题。那其实我本人并不是走政治路线的啦，但是2008年的时候，刚好就是国际来电组织来，我们在2005年东京胜诉。那一天我就曾经询问过，哎，是不是有可能一个 idea 台湾的成立，那时候其实就获得支持，然后后来2008年总会有跟我们写信就欢迎我们加入，所以我们就成立 idea 台湾，然后我也去参加世界大会。那在这个大会上我才发现到说，哇，乐生汉生的议题不是只有在台湾发生，它是一个这么样国际的一个议题，而且就像我刚刚讲有80几个国家，所以他们都是每一年，而且在2008年的世界汉生大会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在检讨的就是人权的问题，甚至在有一些国家他们是没有身份证的，小朋友是不能够上学的，就是很悲惨很黑暗的日子。我们在最近有访问一些乐生家属，他们其实也提到过这一段，他们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他们不能留在乐生院内，会被赶会被打，很没有尊严，然后甚至小朋友出生是送到育幼院嘛，就是当时长老教会在乐生有设一个教会，然后把他们带到育幼院去抚养，就因为不能养在院内嘛，那政府这边没有提出一个改善的方法，所以是由教会来做这样的、算是一个慈善的救济。但是你要晓得一个小孩子有父母，他们说他们小时候不知道自己有父母，7、8岁的时候回到乐生院的时候，因为父母都住在里面，他们还是强制隔离的嘛，那不能出去，那他没地方住啊，一定得躲在院内。那其实呢，院内的人或者行政人员指导员都知道，但是他们就是表面上可能就打你啦，或者是扣钱啦、但是他又是实际存在的，因为上百个小孩啊没地方住啊，没有父母怎么办，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大家不为人知的部分，我们刚好见证了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啊，这么样的一个议题，如果我们一方面乐生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台湾重视它，然后也让全世界来重视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有一个推动跨国世界遗产的这个想法来开始。
0: 哇，你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付出了蛮多。所以您认为呢，全球对于汉生病的文化的资产的观点，在2009年到2015年，你认为这个关键是什么？后来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
1: 其实他们其实在就像我讲的世界大会里头，其实早就努力了非常多年了，我们只是刚好乐生这个事件特别的，因为当时是整个那个乐生疗院都会拆掉嘛，那就是等于归零了，历史也没有留下来，所以说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吁把它保存，让全世界，我们在那个世界大会都是有一个很正式的演讲，是跟全场上千个，而且都是全世界的甚至政府机关的人员或者是医疗人员医生护士都是这些人，所以他们其实都很赞成也很支持。我那时候推动我都会邀他们一起跟我合照，很多人都主动来跟我合照说啊，我们很支持这个议题，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
0: 现在那边都保留下来了吗？
1: 乐生其实当然还是裁掉了一些，本来是有机会可以更完整的修复的啦，但是因为后来的一个决策过程没有机会参与，最后的结果其实又有一些人不太满意，但是他还是保留了
0: 部分。
1: 对，就是当时也算是最第一代的那个区块，旧院区的那个区块，但是还有一部分，好像他以前有医护人员的什么院长宿舍是拆掉的，然后旁边有一些都是属于医护住的地方是被拆掉，
0: 所以就是第一代的疗养院还是有保存，
1: 有保存下来。有，
0: 哇，你在前前后在这个地方也画了好几年了。
1: 实际的参与大概3、4年，但是延续我们会参加一些历届的会议啊，或者是持续关注的话，也都一直到现在。
0: 哇，
1: 对，
0: 漫漫长路。
1: 对啊，那我自己当时也是想说啊，既然要修复嘛，我就想要把以前拆掉我们没见过的马复原起来，所以才刚提到我做了 3D 的研究，想说用我们的技术，建筑的技术啊，那时候 3D 还不是很流行，
0: 是，
1: 我是大概也是第一个开始从这样做的人。对，
0: 所以你的想法真的是很新哦。好，我们谈了很严肃的问题之后呢，要来谈一谈您得奖的作品哦，跟一些代表建筑思维的作品哦。原来呢，新北投车站 的修复呢，获得国家卓越奖的金质奖。其实我们看到金北投车站，其实它是蛮有特色，其实修复呢真的不容易，尽量保持原来的，因为有时候那个时候的跟后来的建设的材质又会有一些差距，可能有些已经没有了哦。

0: 所以身为建筑师呢，您认为呢这个案子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泽君杰主持，
1: 新北投车站其实真的非常特别，它其实如果有去研究这个历史，其实它其实也是一个殖民史啊，就是说当时日军要进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发现从淡水要进来，可是他们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快，就是建铁路，所以他们就建了一条从淡水到台北市的

0: 发现说哇，这一条路线后来因为捷运嘛新建，就把所有的其他站都被拆掉了，
1: 嗯，
0: 它留下了这个站。那这个站有个很特殊的是，它当时至少在这个路线上有台北车站，还有我们新北投资站，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一个一开始新建的小站，它其实当时是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从阿里山的神木，它还有新闻哦，就是用阿里山神木去建的，所以新北投资站是全块木的，全台块的一个建筑。那我们在修的时候也是，反正这个都有关系，刚好也是我当时在推乐生保存的时候，我邀请了邱明明博士，然后他也是我一些在做九一的时候的一个伙伴，然后他也是关心，他刚好在做，他做了那个淡水的一滴水会馆，那个我也有参与，其实我也去拆了，我当时在硕士的时候我去日本拆那个建筑物带回来的带回台湾重组的，对，然后又刚好我邀请他来谈乐生，他就说啊，我们现在正在推新北投车站，当地人希望把他带回娘家，有没有迎回新北投，那确实这个就是一个，其实都很多的历史过程了。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哎，他本来也是要拆掉嘛，因为捷运嘛，刚好都跟捷运有点关系，就是蛮神奇的，就因缘聚会我就参与了新北投。那新北投他特别就是刚刚讲，他是台湾省阿里山的神木，基本上真的那个柱子那么粗，那一片一片的板子那么厚那么宽，那就是非常贵的。
1: 对，
0: 那我们在修的时候其实它因为历经了被拆除搬到彰化，所以它其实后来材料也有一些是不一样的，那所以都烂掉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弄掉，应该说壁板。所以我们当时在修，其实很多人说啊，什么没有按照原貌拆，其实我们所有的主构造就是柱子还有木架全部都是台块，所以它是根本没有坏。那有些坏掉我们就把它用，就是用接的再接新料或者是接旧料把它修起来。
1: 那那个有地震不会有影响？
0: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榫接很厉害的，因为它可以吸震，它甚至还可以吸震
1: 榫接，
0: 对对对，就是透过那个木榫的榫接。那当然这个技术，这个是非常精湛的一个技术，台湾能够完全用榫接接的建筑物不是那么多。
1: 那这些老师傅都还在吗？
0: 这个好像是我刚刚讲邱博士，他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素人，本来是一个素人的，他是做学经济的，应庆大学的经济系的高材生、然后也是神户大学的建筑方面防灾方面的博士，他就为了要修这个自己下去
1: 那学，
0: 对，去学。其实他的师父应该说也是我的师父，是因为我们当年去拆那个一滴水会馆的时候，我在日本的福井县大饭村那边的时候就是去拆嘛，他就是带领我们去拆解那个的大将齐藤匠师工匠，对，
1: 所以你不是光只有了解，你还自己有去做这个榫接的，
0: 对对对，
1: 哇，
0: 去了解，
1: 真的太特别了，难怪会得到国家卓越奖的金质奖哦。因为呢，泽勋建筑师呢，您在10年之内呢拿下了4个大奖哦。您觉得评审看到您真正的设计，还是说您的理念已经传达给这些评审了呢？
0: 我这几个奖项呢，有一个是我在郭中端老师，郭中端就是中野的时候参与的，现在新北美术馆的公园，这个不是我的个人 的设计，是我在那个团队他有获得金奖，但是也是我在那里最后一个。我从那边离开之后我就自己开业，就刚好考上建筑师，我自己开业之后，我陆续了又就是新北投车站，新北投上有一起二起是他都有获得金质奖，另外就是我做那个山阴部落有一个聚会所，这个聚会所这几个，所以说有提到的这个四个这个金质奖的这个案例。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从文化资产保存到历史建筑修复，赖泽钧建筑师以专业与创新守护珍贵的时代记忆。不论是乐生疗养院、新北投车站，或是其他的修复案例，都展现了建筑不只是空间的营造，更是文化价值的传承。至于十年之间，赖泽钧建筑师连获四项的重要大奖。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感谢赖泽钧建筑师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